0: 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只有这样才能使千千万万个家庭成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用我们4亿多家庭、14亿多人民的智慧和热情，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磅礴力量。习近平主席引用游子吟，让这首古老的诗篇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同时也是强调，无论时代如何发展，生活格局如何变化，家庭始终是我们心灵的港湾，亲情永远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感谢您收听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再会。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0: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4: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5: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我们将关注多项金融举措发布，金融领域释放新一轮政策红利。
0: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5: 2026年陆家嘴论坛近日在上海开幕，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国家外汇管理局等部门主要负责人在论坛发表主旨演讲，并发布了多项金融举措。这些都释放出哪些新的内涵呢？我们将有哪些新的观察？金融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接下来将如何深入推进？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邀请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教授江平和财经评论员王希共同为我们解读相关话题。接下来我们将进一个短片。
6: 潘功胜表示，央行即将出台6项金融领域政策措施，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研究设立特定情景非银流动性支持宏观审慎工具，会同上海市政府和有关部门出台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银行间市场数据报告库正式挂牌。
7: 我们将授权工行、农行、中行、建行、交行、中信等6家银行利用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平台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未来我们将根据试点情况进一步推动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市场发展。
6: 潘功胜表示，协同发展、功能健全、种类完备的金融市场体系有力助推了中国经济的稳定增长、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市场的深度和广度大幅提升，国际地位与金融影响力实现跨越式提升。
7: 中国金融市场将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发展方向，持续建设规范、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现代化金融市场。
8: 在陆家嘴论坛上，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宣布6项将要出台的政策措施，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等。这一套的政策的组合，江老师觉得释放了哪些新的内涵？
9: 我们看到央行推出的这一篮子政策哈，其实它不是孤立的，它是一套这个协同性、系统性非常强的这么一套组合拳。那么接下来呢，随着多项这种金融开放措施，多项的新举措落地，将推动金融市场的一个更高质量的发展。这里面呢，我觉得至少有3层内涵哈。第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我们的货币政策的框架正在持续优化，像这种从传统的这个数量型正在从向这个价格型去转变。那么原来的数量型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这个经济不好了，我就多印钞票啊，这个经济好了，我就这个加息少印钞票。那么现在的话呢，就我这个调控更加的精细，那么 后我去更加优化我短期利率的这么一个调控机制。我们知道短期利率它其实是一个金融市场资产定价呀，这个市场利率的一个锚，那么一个基石。那么当这个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里面的这个政策的第一条就是去优化这个短期的市场利率，这样子的话呢，使得它这个波动性从原来比如说70个 BP 这么一个区间变得更窄，50个 BP。那么另一个呢，也是引导这个稳定性的预期，那么对于我们这个稳流动性、稳利率、稳预期是非常有帮助的，也反映出我们的这个货币政策的调控越来越这个现代化，是这个利率的市场化改革也进入到了一个更高的水平。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个推出的这个叫做境外央行的一个回购工具，它是做什么呢？就是说我们现在人民币资产的吸引力越来越大，那么有很多境外央行它会持有我们的人民币资产，比如说中国的国债啊这样子。但是呢，它有时候它其实购买我们的人民币资产，它除了看重我们的收益性，也会看重流动性。也就是说，当我需要钱的时候，我能不能很快的把我这些国债卖掉，或者是去抵押掉？那么我们现在创设的这个工具，其实就是为这些境外的央行啊，投资者能够提供更多的人民币资产的一个流动性。那么第三个，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也进入到了一个新的这个高度哈。其实这个呢，也是我们在以高水平的这种对外开放去倒逼一个金融的高质量发展。这一次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一次的改革其实是非常的落地，尤其是想要从这个打通这个在岸市场和离岸市场。
10: 对
9: 啊，其实这一块呢，也能看出来我们从以前的一个试点面向了一个全面的改革，所以综合来说呢，这套组合拳会非常有助于金融市场的一个更高质量的发展。
10: 那这套组合拳中，刚才我们提到了，还有一点是要在上海开展，离岸人民币的外汇交易这个方式呢，想要助力上海打造一个人民币资产的一个配置中心啊。对这样一个政策，王鑫有什么样的观察角度？
11: 其实依托于上海自贸区去搭建这样一个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的试点呢、其实它不是简单的一个这个外汇单一业务的拓展，它其实是依托于这个离岸金融加上这个跨境工具，不仅仅去帮助我们完善人民币外汇交易的生态，同时呢，其实也能够提升我们中国外汇交易在这个离岸市场的影响力。那这个影响力的提升，可能从若干个方面来体现啊。首先，其实是搭建了这样一个上海、香港的这种双枢纽的这么一个结构。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个离岸人民币的外汇交易呢，之前是高度集中于香港的，那么这个我们境内其实是缺乏一些场内的离岸交易的一些标准化的渠道的。那么这次呢，这个中资大行啊，我们这个讲工农中建交，然后加上这个中信，那么这些大行总行能够入场交易被授权，那它其实帮助我们形成了这样一个上海和香港离岸金融的双枢纽，而且呢，大家可以差异化定位。这个原来的香港呢，它可能更多的聚焦于像境外的这个零售存款啊、跨境的个人结算啊，那么上海呢，又可以更多的聚焦到机构的这种外汇的交易，包括大宗离岸的贸易等等，所以它形成了一个错位互补，这么一种分工落地的形式，这是第一个事儿。那第二个事儿呢，就是依托于上海自贸区呢，它其实能够帮助我们很好的去解决这个关注和解决这种离岸金融经常需要关注的一个平衡。这个平衡本质上是兼顾开放和监管。那么这个在上海自贸区这样一个境内的这个地理位置，那么事实上我们可以把这个离岸人民币的这个外汇交易的交易清算包括监管这些事情都能够全流程的纳入国内的境内的这样一个管理平台，所以它其实是兼顾了交易的自由度，同时呢又能够把这个离岸市场可能存在的这种无序风险能够很好的监管起来。那当然第三个事情呢，就是对于实体经济的一些跨境的这个业务贸易和融资的这个成本的这个助力，比如说一些这个外贸企业服务型外贸，也包括这个央企的这个出海央企，那一方面这个存在跨境的这个汇兑的成本，那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很好的降低。第二个呢，也能够去对冲一些汇率风险，我们可以有更丰富的工具。所以其实这些都是在提升我们中国外汇交易在离岸的这个市场上面的影响力的方式。
0: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12: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0: 你开心的。
13: 妈，我拿到了健康。
0: 你用心的。
13: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0: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0: 我们再来关注资本市场。中国证监会主席吴钦在陆家嘴论坛上表示，科创板和创业板是资本市场服务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平台，将加强持续深化相关改革举措。
1: 近期科创板方面还将抓紧推进两项改革措施，一是扩大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到人工智能大模型领域，积极支持人工智能企业上市；二是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支持量子科技、生物制造、具身智能等更多的领域的硬科技企业在科创板上市，同时也有序地推进创业板的改革，加大对新型消费、现代服务业的支持力度，更好地服务成长型的、创新型的企业在资本市场发展，用好资本市场的功能。
2: 吴钦表示，目前社保、保险、年金等中长期资金持续进入 A 股，下一步将加快培育壮大耐心资本。
1: 受多重积极因素叠加影响，今年以来私募股权创投基金的募集、投资、退出等都在逐步的回暖向好，我们将会同有关方面积极拓宽资金来源，支持国资基金与社会资本能够优势互补，引导养老金、保险资金等加大股权投资力度，促进进一步畅通募投管退的循环。
0: 证监会主席吴钦在发言中提到，抓紧推进科创板两项相关的改革举措，一是扩大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到人工智能大模型领域，积极支持人工智能企业上市；二是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支持量子科技、生物制造、集成智能等更多的领域的硬核科技企业在科创板上市。姜老师觉得这将为我们的科创企业带来怎样新的发展机遇？
3: 证监会推出这些政策呢，我们可以说是典型的这个资本市场精准赋能这个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一些关键措施。那么随着这些措施的推出呢，我们想肯定会持续深化这个科创板的改革，赋能硬科技的发展。那么从三个角度来讲哈，第一个就是说它可以拓宽我们这种硬科技企业进入资本市场的一个渠道。我们这种比如说人工智能啊，还有这些量子科技啊，这些高科技行业，他们都有一个特点，就我前期的投入比较大，盈利可能比较晚，这样子呢就使得我可能比较难以能够直接对接这个科创板去上市。那么这些新的举措呢，就给他们开拓了更多的这个快捷通道，我可以就是能够迅速的对接资本市场，用资本上的这个长期的资金来支持我的研发，支持我的这个科创的一些发展。第二个呢，就是说它形成这个有助于形成一个科技产业还有资本的这么一个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我们讲就是这些一级市场，比如创投啊，这些私募股权基金，他们投了这些科创企业，它是要IPO 啊上市退出的。那么现在给了这些高科技企业更好的退出渠道之后，也会促进更多的一级市场的资本去投资这些科技企业。同时这些科技企业上市之后，它做大做强，它会带动一个产业链的上下游的一个发展，那么带来更好的产业集聚的效应，那么也会促进资本去更好的投资或者布局这个产业链的上下游。我们其实现在看到在这个二级市场已经有这样的一些互动了啊，就是一个公司特别厉害，那么它的上下游其实也会跟着受益。那么第三点呢，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它也会倒逼这个科创企业去反过来规范它的公司治理的能力。就我作为一个科创企业，我上市之后我要对外有信息披露，我要有规范的公司治理，这也使得这些企业在成立就创业之初，在登陆这个科创板之后，就能够主动的利用这个资本市场的这些监管政策去提高自己的公司治理，去规范它的运营，其实对这些公司来说本身也是有好处的。
4: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5: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4: 你开心
5: 的。
6: 妈，我拿到了健康。
4: 你用心的。
7: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4: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0: 那吴清在发言中还提到，要主动拥抱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要壮大耐心资本啊。王希作为一个科技领域的创业者，你怎么解读这样一番表态？你觉得接下来会对于科技赋能我们的产业发展以及推动新制？

0: 生产力会带来怎样新的推动力？
1: 我相信这个推动力是巨大的。我之前看过一组数据啊，说这个科创板上面的上市企业有90%以上，它其实在早期都接受过风险投资的这个帮助。那么这个投入呢，其实是帮助它承担了从最开始的实验室的这个研发到最终实现产业化这么一个风险过渡的。所以其实风险投资本身承担了这个作用，那么耐心资本呢，其实它能够提供多维度的耐心来帮助我们服务和壮大新质生产力。那当我们说我们一个人或者我们对一件事儿有耐心的时候，那通常第一个要素就是它时间周期得长。那就像刚才您讲到的，其实对于这个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那么它的研发周期是非常长的。如果它采取一种短期的信贷式的这种获得资金的方式，或者一些这个存续期比较短的一些这个风险投资的支持的话，它其实很难实现一个陪跑的过程。它需要能够陪着它走过这么一个从实验室到产业化的这么一个过程。对，所以耐心资本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它的存续期，它的周期应该足够的长。那第二个事情呢，如果我们说对一个事儿有耐心，那就是说我们能够这个不仅时间长，而且这么长的时间里面都能够专注在一个非常具体的事情上，不轻易的改变。尤其呢在现在这个耐心资本是以这个国资创投为主导，那么它通常能够聚焦在我们政策这个着力引导的这些重点的产业方向上面。那一方面大家差异化去寻求自己最这个核心关注的那个细分赛道，那另一方面呢，一旦专注进去，它其实是以一个很长时间的方式去给这个赛道和给这个市场去带来一个稳定的预期。那它其实对于这个赛道里面的各个玩家，产业链上下游的玩家，其实都是一个定心丸的作用。那第三个这个耐心的维度呢，我觉得可能是这个所谓的容忍啊，就是这个我们讲投早投小。那投早投小，如果我们单纯去看它的财务指标，那一定是惨不忍睹的。你看它的用户数量，你看它的这个盈利啊，你看它的收入增长等等，它可能这个可能都达不到你的投资标准。但是如果我们去看它的这个科技颠覆性，去看它的这个自主可控能力，你去看它的这个专精特新属性等等，我们要引入这些更多的维度和指标。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它其实我们在早期的这个容忍度和关注点也会发生变化。所以我觉得这些多维度的耐心组成了我们现在耐心资本能够更好的赋能和壮大新质生产力的最核心的要素。
2: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3: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2: 你开心
3: 的。
4: 妈，我拿到了健康。
2: 你用心的。
5: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2: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0: 那么在陆家嘴论坛上，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局长丁向群表示，金融业要始终将服务实体经济作为立业之本，优化资金供给结构，着力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
6: 丁向群表示，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要持续完善全周期科技金融服务体系，
7: 强化融资支持和保险保障，推动金融资源更好向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集聚，高效支持扩内需战略。
6: 丁向群表示，金融监管部门要指导金融机构深入参与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工作，助力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和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强化“十五五”规划重大工程金融服务，推动小微企业贷款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针对货车司机、网约车司机以及快递员、外卖配送员等群体，要加强金融保障。
7: 针对两司两员等新就业群体，开发专属普惠产品，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金融服务水平，筑牢民生安全防线。
6: 丁向群还表示，要稳妥推进中小金融机构减量提质，推动机构多渠道补充资本，增强抵御风险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严厉打击金融黑灰产，督促金融机构牢固树立正确的经营观、业绩观、风险观，由追求速度和规模向以质量和效益为中心转变。
0: 丁向群表示，强化融资支持和保险保障，推动金融资源更好地向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进行一个集聚。那么在这方面，姜老师觉得金融业深耕的潜力有多大？如果我们从一个更长的发展周期来看的话，接下来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哪些配套的监管政策和风控机制？
8: 我觉得这个金融活水来浇灌这个科创沃土啊，其实未来的空间是非常大的哈。首先呢，就是整个这个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它其实虽然就是已经进入了一个非常好的发展状态，其实未来还会有更大的空间，就是未来的空间其实会比我们目前看到的会更加的有想象力。那么这个时候呢，它就首先从这个融资需求角度来说，就为金融机构创造了一个非常巨大的空间。我们传统的金融机构主要是给这些传统的制造业呀、房地产呀这种进行融资，然后主要采取这种抵押贷款的这种模式。那么现在这种新兴产业的兴起，还有这些未来产业的兴起，就会从这个提供这种要求股权融资啊、知识产权的融资、抵押融资，还有这个专利啊，还有并购贷款呀，其实就会衍生出很多的这个融资需求。这其实对整个金融机构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空间。第二个，从这个保险角度讲哈，就以前的保险，传统保险可能是比如说保我们这些医疗啊、寿险啊，那么现在呢，其实我们说你这种研发失败可能有风险，然后这种产品有责任风险，还有这种网络安全风险、数据安全风险等等，这些风险其实都会对保险这个市场衍生出新的这个保险，创造保险产品的需求。那么这个市场其实未来也是非常巨大的。那么第三个呢，从这个金融机构的转型来说，就像刚才王希老师说的一样，就是我以前我就看你的抵押品，但我未来要求金融机构要怎么办呢？我要具备能够去识别你这个企业的科技价值的能力啊，你的这个你的研发到底有没有竞争力，你是否具备专精特新的这些特质。那么对这些能力的要求，就使得传统的金融机构它也需要去转型，来提升它的一个金融服务的质量和能力。那么这个风险控制上来说呢，一个就是说不带一个是完善风控体系，不是说我投这个高科技我就可以没有风控了。第二个呢，就是说你需要有一些跨部门跨市场的这种协同监管。再一个呢，就是说建立一些差异化的长周期的考核机制。
0: 那丁向群在论坛上还说到了要接下来推动我们小微企业贷款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啊。王希觉得这对于接下来我们的经济来进行一个高质量发展，在金融赋能方面，我们在创新和服务上面还要哪些提升？
1: 对，其实我们刚才讲金融服务实体是立业之本，那其实中小微企业是这个整个实体经济里面的毛细血管，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需要多元化的产品，我们也需要更精准的服务，这样双向驱动能够去更好的赋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从这个产品创新上讲，其实这个从我们讲为了适配实体的这种多元化，它可能要分这个层级。那刚才我们讲的对于新兴产业、未来产业我们聊了很多了，但是对于比如说商贸啊、文旅啊、消费啊、现代服务业啊，这些可能我们也需要开发相应的新的创新型的产品。那对于像防灾啊、减灾啊、这个民生保障啊，我们可能又需要有更多创新性的保险类的产品等等。所以其实产品首先它需要差异化的创新。那第二个呢，可能就是服务上，对于这个过去的信贷呢，它可能更多的会重规模，那它会关心有多少中小微企业去完成了贷款。但事实上呢，现在这种陪伴式的、精准式的甚至长周期的服务，它可能变得越来越普遍普及。那向上呢，就是所以这些金融机构一方面向上要这个聚焦重大产业，那向下呢也要覆盖灵活就业体系。
0: 在陆家嘴论坛上，多位来自金融监管部门的负责人从强化金融监管、优化货币政策、更好服务新质生产力、提升资本项目开放水平等维度发声，也明确了下一步金融工作的重要方向。金融血脉畅通，经济机体才强健有力。我们看到今年前五个月，我国企事业单位贷款增加了9.63万亿元，其中中长期贷款增加了4.99万亿元，这为企业投资和生产都提供了稳定有力的支持。
9: 刚刚您听到的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教授姜平和财经评论员王希为我们解读多项金融举措发布、金融领域释放新一轮政策红利的相关内容。稍后将继续为您带来华人故事，欢迎您持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
2: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3: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2: 你开心
3: 的。
4: 妈，我 拿到了建仓。
2: 你用心的。
5: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2: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产品。

0: 来自遥远的大洋彼岸，起伏的云朵和湛蓝的天空里，一条条饱含深情的讯息化作无形的电波架起的沟通桥梁。用声音领略东方神韵的浪漫，用心灵感悟华人共通的情感。烟火故事在娓娓道来之中弥漫，人间大爱在婉转悠扬之间回荡。明里是他，暗里是他，天边缱绻的云是他，穿堂而过的风是他，在耳边，在眼前，在天涯海角。环球华人，华人心声。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7: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8: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9: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0: 说说咱华人自事儿。
11: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接下来请听华人故事。
12: 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中华文化与当地文化的交流与融汇。无数华侨华人跨越万水千山，将中华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他们传道授业解惑，让不同国家和种族的人们在文明互鉴的基础上建立理解，达成共识。这里是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一个华侨华人聚居的社区。
13: 你是中国人吗？
14: 是的，我是中国人。
13: 你住在伊斯兰堡吗？
14: 是的，我在伊斯兰堡。
13: 我是伊斯兰堡的一名警察。伊斯兰堡的安全怎么样呢？
14: 很好。谢谢你。谢谢。
13: 你在这边如果遇到一个问题的话，你可以跟我联系一下。如果需要帮助的话，我可以你可以联系我。
14: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非常感谢，谢谢你。
12: 警察阿赫桑和同事们负责街头的巡逻工作。在伊斯兰堡，像他这样的警察还有很多。

0: 当地的警务人员之所以能说出流利的汉语，离不开一位华侨多年的努力。他叫马斌，从2018年开始，他已经组织了4期“一带一路”伊斯兰堡警务人员汉语培训班。
1: 2017年，中国卡拉奇林使馆，当时的巴基斯坦警务系统和安保，就是为了不让恐怖分子呢到我们的使馆，为了保护，其中有2位巴基斯坦警察在2017年牺牲了。
0: 而恰逢这发生了这个事情，所以我们呢想跟中国驻巴基斯坦使馆领事馆，协商呢建立了这个学习班。
2: 每一期汉语培训班的学员有20多人，他们要在为期14天的时间里学习基础的口语交流课程。这对之前没有中文基础的警务人员来说是不小的挑战。
3: 好，下位同学，第一段。
0: 经过培训，大部分警察学员能够流利地完成指定的口语内容。好，下位同学。今年一个人。 如今已有120多位伊斯兰堡警务人员从汉语培训班毕业，这些警察在执勤的过程中用汉语和当地的华侨华人交流，让巴基斯坦的华侨华人倍感亲切，也让马斌感觉自己在伊斯兰堡多年的付出是值得的。 马斌原本是在巴基斯坦读书的中国留学生。2011年，他来到伊斯兰堡学习阿拉伯语专业。课余时间，他和两名同学勤工俭学，开办了一个汉语培训班，教授当地华侨华人的子女学习中文。2016年，马斌的汉语培训班经巴基斯坦政府承认。 正式注册为中巴文化教育中心，学生最多的时候有100多人，而且有许多巴基斯坦本地学生也来学习汉语，学校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就在马斌准备继续扩大教学规模的时候，2020年他遭遇了一次意想不到的困难，许多从中国聘请来的中文教师纷纷辞职。华文教育始终就是。 教师这个资源，那么2019年、2020年的时候，我们的很多老师就是因为安全问题还有疫情的原因，他回去了。2年多的时间，学校里有一半的中文老师选择离开，只剩下10多名教师和马斌一起坚持教学。
1: 然而，在2022年4月的时候，因为巴基斯坦的一次安全事件，让马斌遭遇了他办学过程中又一次危机。因为这个安全事故在巴基斯坦也是恐袭嘛，当时呢，巴基斯坦这个警察让我们在这期间最好是不要开设这个汉语课程了。我们当时呢，学校就马上开了一个会议，先放假1周。特别是我们的部分老师，因为安全原因。
0: 他还是想申请回到中国。一方面是老师的离开，一方面是担心学生们的安全受到威胁，这让马斌有些手足无措。
1: 当时一个空白的状态吧，也是比较闷，而且我们的老师走了，你说学生的课谁来上呀？
0: 面对着学生加霜的困境，到底要不要坚持把学校做下去？马斌对自己的未来陷入了沉思。
1: 我也是悲痛了一段时间吧，无论怎样，我也要给学校做一个交代，是否坚持，或者是怎样，因为那些孩子还在等着我。
0: 坚定了继续办学的信心后，马斌开始改善学校的安全条件。 在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的帮助下，伊斯兰堡警方在学校附近增派了安保巡逻人员。

0: 保障在校师生的安全。同时，马斌也在想方设法增加学校的师资力量。
1: 一开始呢，我们的课程呢，请我们的其他老师，坚持下来的老师呢，能，顶住工作压力，先去坚持去上课，一个老师要带好几个班。
0: 就这样，马斌在家人和当地华侨华人的支持下，熬过了自办学以来最困难的一段时间。
2: 很好，玩的很好，很好。
0: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巴经济走廊项目的顺利推进，中巴贸易越来越红火，两国的商业、文化、卫生等各领域交流合作更加紧密。因此，当地民众对于学习中文的需求和热情也空前高涨。如今，从这所中文学校毕业的学生已经超过了3000人，他们的未来因为这间小小的中文课堂而变得更加辽阔。武术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瑰宝，也深受世界各国人民喜爱。很多华侨华人用身体力行的方式，将中华武术的精髓展现得淋漓尽致，也让更多的海外民众了解中国武术的精神内涵，让更多的人了解并爱上中华文化。本斯布雷德是匈牙利的一名武术运动员，他正在布达佩斯的一家武馆里练习少林功夫。10多年前，他开始学习中国功夫，迄今为止已经获得过2届匈牙利国际功夫大赛的少林传统功夫组冠军。本斯觉得中国功夫给他的人生带来了很多改变。
3: I learned discipline, how to quiet down when I relax, how to cheer up, and then do the best what I can in the work.
0: 本斯为了参加新一届的功夫比赛，特别准备了一套刚劲有力的少林拳术——七星拳。虽然有着10多年的功底，但是这套拳还是很难掌握精髓，需要经常向他的老师请教。
4: 七星拳呢，就是特别难练的一个拳。现在到他这个水准已经很好了，特别是他的发力这个啪啪啪这个力量，他做得特别棒，所以这就是他们在每天都在研究，真的不停地在练。
0: 像本斯这样的本地学员，王德庆教授了很多。20多年来，他在海外的弟子总人数超过10万人，分布于世界各地。
4: OK， 起。
0: 出国前，王德庆曾是一名少林寺武僧。1999年，王德庆来到匈牙利，在布达佩斯的一家功夫俱乐部教授中国功夫。当时前来学习武术的匈牙利人很多，但是这些学员认为少林武术只是一种格斗的技巧。
5: 他们实际上在学习中国功夫，第一个看到的是术，因为他的你强大他才来的，给你学的。我会少林功夫多牛，走到哪儿都炫耀。他们对这个功夫的理解还不够深切。
0: 在王德庆的功夫俱乐部里，学员们不仅可以学习到少林功夫，还能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随着俱乐部的规模逐渐扩大，这也给王德庆带来了意想不到的麻烦。当时在布达佩斯有10几家武馆，他们听说了王德庆的俱乐部，纷纷上门想要和他较量。
5: 那些西方人总是动不动会给你较了劲儿，给你来切磋这种技艺。你要那么渺小，那么瘦，他们魁梧又大，力气又足，说他根本就不把我们当回事儿的。但是我们唯一最大的优点是什么？就是技术，就是技巧和速度。
0: 身高不占优势的王德庆没有被高大的对手吓倒，不过频繁应战让他感到有些厌烦，于是他想到

0: 个办法，召开一次武林大会，邀请这些武馆教练参加。在大会上，他展示了自己的功夫，并且提出可以免费教这些武馆教练少林功夫。教练们都很开心，风波就此平息，中国功夫也成为拉近彼此关系的纽带。一年之后，王德庆在布达佩斯武馆联盟的基础上成立匈牙利禅武国际联盟，以少林功夫十八式为基础，制定了一套基本功训练法，从练功礼仪到功夫的考核分级制度，他都制定了细化标准，并且增加了中国茶道和太极拳等中国传统文化课程，
1: 各种方面礼节，见什么时候见了老师要施礼，然后进了这个自己的场馆要施礼，他不由自主的从内就出来了一种敬畏之心。
0: 经过多年的发展，匈牙利禅武国际联盟在美国、西班牙、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全世界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分会和训练中心。随着禅武国际联盟在匈牙利的知名度越来越高，这里也吸引了来自各行各业的学员。有一天，文化中心里来了一位神秘的学员，他想用空手道和王德庆比试。
1: 他块头很高，他是一个搞要人警卫的，他脑反应很快，但是他很笨拙，所以呢，就是说在切磋的过程之中，我很快就把他给扔在地上了。他说我们警察局啊正在招聘这个特殊的一些人才，你愿不愿意到我们警察局来任教？
0: 这个人就是当时匈牙利国家特警队的队长西蒙佐丹。对于这个提议，王德庆决定试一试。
1: 在欧洲搏击里边是只注重拳腿，但他没有摔法。我们这个搏击里边是拳腿那个摔法三个是组合的，但我们又有踹腿后摆腿，那我们的踹腿很好用。
0: 2002年，匈牙利国家警察训练中心任命王德庆为总教官，负责匈牙利的特警、总统卫队和特种部队等各种警种的培训工作，把少林功夫传授给匈牙利警察。
1: 我们的技能特别的多，啊，擒拿术，就是抓犯罪分子怎么擒拿，对自己的身体的调整，调到什么状态最佳，然后去更好的怎么去处理你身边所有的事情，这就是我们的大智慧的东西。
0: 王德庆将中国功夫的技巧融合于警队的日常格斗、搏击、反恐训练，在匈牙利特警、总统卫队和特种部队中广泛应用。
2: 对，他拿射击，然后怎么样把枪夺下来？对，有，走，来，一，应技能，一，二，你。
0: 与王德庆对练的教官名叫提波，是匈牙利警察训练中心负责人，也是王德庆多年的同事。他从2009年开始编写匈牙利警察训练手册，其中收录了王德庆教授的少林擒拿术。
2: 提波是匈牙利警方最早的教官了，当时他就是创造了这个怎么用东方的这种功夫啊，一起来综合来帮助警察来这方面提高体能，在抓犯人的时候更好的去怎么擒拿住犯人。
1: 对，一个啪，对啪。
0: 在匈牙利警署担任总教官的过程中，王德庆带领匈牙利警员在世界警察各项赛事中屡次获奖，曾经连续3年在世界警察搏击大赛中夺得冠军奖牌，也让更多的匈牙利民众了解并喜爱上中国武术。根据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的统计，截止到2022年，中医药已传播至196个国家和地区。 在这中间，坚守在海外中医教育一线的华侨华人，是中医药海外传播的重要力量。瑞宝尼是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中医针灸专业的第一届学生，由于之前没有任何中医方面的基础，因此学习起来非常吃力。
3: And then, okay, I studied, I passed my first year, went to my second year, and when I got there, I thought of quitting because I didn't know the future of acupuncture. And then I went to doctor again, explained my situation. He told me about the future of acupuncture.
0: 瑞宝尼口中的胡老师是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的中医教师胡子景，也是这所大学中医针灸专业的创办人。胡子景告诉他，南非的注册针灸医师人数很少，如果能够完成本科学业，毕业后考取注册针灸医师资格会很顺利，未来就业的机会很多。同时，胡子景还带领瑞宝尼参加了几次学校组织的义诊活动。
4: And will this become worse or not?
5: I want to take this picture and send it to your friend.
4: It can be bigger. It looks like allergies.
6: Yeah, I gave him an allergic.
4: Yes.
0: 一次义诊活动上，瑞宝尼看到胡老师通过针灸可以帮助患有10年慢性疾病的人缓解痛苦，他觉得这是件很有成就感的事，因此坚定了继续学习的信心。2023年，瑞宝尼修够了本科学分，顺利毕业。一年后，他成为中医针灸专业的一名在读研究生，也考取了南非中医针灸师资格。在约翰内斯堡大学，像瑞宝尼这样的学生还有很多。2023年，学校的中医针灸专业增加了博士学位课程，胡子景成为这个专业首位博士生导师。这也让约翰内斯堡大学成为南非唯一一所提供针灸本科、研究生及博士学位的高校。
4: 我们约堡大学目前是在注册的学生有近200人，研究生就中医方面的研究生有12人，然后博士目前有3人。
0: 这一切在10多年前是胡子景无法想象。2012年，胡子景从福建中医药大学毕业，选择到南非发展，在约翰内斯堡开设了一家中医诊所。不过，诊所初期的病人不多，为了维持生计，他又在西开普大学兼职了一份中医讲师的工作。
4: 西开普大学当时付我6000兰特，然后要缴掉25%的税，就是我到手只有4500兰特。4500兰特，租房就要3000，然后包括你这个油费、生活费这些，其实不够的。所以我当时每个月飞回约堡一周看病人，然后飞回西开普教3周的学生，然后又回来。
0: 两地发展总不是长久之计。就在胡子景陷入两难的时候，一个朋友传来的消息，让他决定辞去西开普大学讲师的工作。2015年，约翰内斯堡大学计划开设健康医学类专业。胡子景想利用这样的契机，在约翰内斯堡开办一个中医专业。他开始撰写申请方案，提交开设中医药专业申请。可在等待1年之后，他的申请被学校驳回了。
4: 像世界卫生组织定义，它传统医学是说时间长，有历史悠久，然后临床有效，然后本土产生的医学。

0: 汉内斯堡大学申请成立中医专业。
1: 我觉得我应该去做，而不是等待观望，去等待其他人去完成这些事。
0: 在诊所行医的过程中，胡子敬发现中医针灸更容易被病人接受，于是他重新提交了一份设立中医针灸专业的方案。
1: 针灸虽然在南非可能是新的，就针灸专业在约文大学是新的，但在中国已经教育了很久了，上千年了，中国的高等教育也六七十年了，我觉得这已经是非常成熟的方案，而且其他发达国家也在做，所以我们通过非常多的沟通、数据、科研的成果去说服他们。
0: 这次并没有再让胡子景等待那么长的时间，申请提交一周后就有了结果。
1: 我就碰到了当时那个卫生署的主席，他就跟你说，他说你赢了你知道吗？我说我不知道，你说什么赢了？他说 you won。然后他就说，他说所有专家，大部分专家都通过了，都投票赞成你这个专业。
0: 胡子景兴奋的同时，也感到了沉重的压力。招生、教学、学生就业这些问题如何解决？那段时间他经常失眠，心里总想着针灸专业发展的问题。经过两年多时间的筹备，2020年2月，约翰内斯堡大学健康科学学院补充医学系正式开设中医针灸专业4年本科2年硕士课程。胡子景作为中医针灸专业的研究生导师，他的课程受到了许多南非学生的喜爱。对于很少接触中医的学生，理解深奥的中医理论是最难的。胡子景想了很多办法。
1: 像我们中午12点到1点半有个休息时间，就有学生跟我说，胡老师能不能在这一个半小时的时间，你们带我们练八段锦？我们每周要都要练。他说你这个练了八段锦之后呢，对下午的门诊也很好。
0: 如今，在胡子景和其他两位老师的共同努力下，约翰内斯堡大学的中医针灸专业已经培养了近400名学生，改善了南非注册中医针灸师稀缺的局面。
1: 这个也是我刚开始在约瓦大学搞这个教育的一个初衷。如果约瓦大学成功了，能不能推广到南非的其他26所高校？如果这些都成功了，能不能推广到非洲其他国家？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梦想，但是我觉得也是可能的。
0: 从巴基斯坦的街头到约翰内斯堡的校园，从布达佩斯的警察培训中心到世界各地的武馆，中华文化在全球范围内开花结果。无论是充满智慧的中文课堂，还是精彩绝伦的中国武术，或是博大精深的中医针灸，中华文化的种子在不同的土地上发芽成长，成为当地人生活的一部分。无数华侨华人用自己的辛勤和汗水搭建起了一座座文化交流的桥梁，让桃李满天下，春晖遍四方。
2: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4: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3: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4: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3: 我们砥砺前行。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毅，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毅，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等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铭记在中国人的心中，融入中国人的血脉中，是支撑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重要精神力量。在2015年2月17日乙未羊年的春节团拜会上，习近平主席以孟郊的诗《游子吟》展现中国人深厚的家庭情结，在春节这个万家团圆、共享天伦的美好时分，与亿万人民共同思考家庭、家教、家风的深刻内涵。接下来我们就来品读一下唐代诗人孟郊的这首诗《游子吟》，唐·孟郊。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唐代诗人孟郊仕途坎坷，一生饱尝世态炎凉，在长期的颠沛流离中，对亲情的珍贵有着更为深刻的体悟。他的《游子吟》宛如一首深情的母爱颂歌，穿越千年时光，依然触动无数人的心弦。这首诗创作于孟郊任江苏溧阳县尉期间，多年的漂泊生活让他倍加思念母亲。诗的开篇用极为平实的语言，将慈母与游子通过线和衣紧密相连，这是生活中最常见的场景，却生动地勾勒出母子相依为命的骨肉深情。用千针万线秘密缝制衣服的动作，细致入微地描绘出母亲内心深处担忧儿子迟迟不归的忧虑，母亲的爱也就在一针一线中毫无保留地倾注出来。这种通过日常生活细节展现母爱的手法质朴而真挚，让人感同身受。这首诗的经典诗句是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诗人以寸草心比喻子女对母亲的孝心，以三春晖象征母亲温暖无私且广博的爱。这种对比强烈而形象的比兴手法，将子女对母爱的感恩与难以报答之情抒发得淋漓尽致，艺术地再现了平凡而又伟大的人性美。

0: 引发了古往今来无数读者的强烈共鸣。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习近平主席在2015年的春节团拜会上说，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只有这样，才能使千千万万个家庭成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用我们4亿多家庭、14亿多人民的智慧和热情，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磅礴力量。习近平主席引用游子吟，让这首古老的诗篇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同时也是强调，无论时代如何发展，生活格局如何变化，家庭始终是我们心灵的港湾，亲情永远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感谢您收听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再会。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您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首先，我们跟随北京台记者，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事情。江乐窑位于福建省三明市江乐县境内，不仅是福建省唯一仍在使用的隔舱阶梯式龙窑，而且仍然采用了传统的柴窑烧制工艺。稍后随福建台去探寻江乐大南坑陶瓷制作技艺的奥秘。在江苏，一群身怀绝技的技能人才扛起了带强特色产业的重担。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江苏台采制的报道：一门手艺撑起一方天。马头琴是中国吉林省西北部的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民族音乐文化的象征。节目下半段开始，吉林台为您讲述的就是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马头琴制作技艺，吉林省省级代表性传承人中国蒙古族小伙白梭古郎匠心传承马头琴制作技艺的故事。今日热点，我们来聊聊让手搓经济规范有序发展。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首先跟随北京台主持人，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重要的事情。
3: 各位朋友好，欢迎关注来自北京的消息。眼下桃子开始上市了，到了6月下旬呢，北京的大桃产地北京平谷区就会迎来大桃的丰收季。农业是靠天吃饭，夏季多变的天气呢，也使得果农们的收益变得不那么确定。为了更好的守护农户们的辛勤付出，保险公司为这些农户们打造了特定的农业保险，让平谷种桃的农户们吃了一颗定心丸。好，我们一起了解一下。
4: 种了多少亩啊？
5: 总共10亩地，那个油桃还有猫桃。
6: 在平谷王新庄镇北新庄村，果农刘作鱼看着挂满枝头的油蟠桃，兴奋地说：“长势喜人，丰收在望。从6月下旬到10月，甜蜜的大桃将陆续摆上市民餐桌，而大桃保险就是丰收的底气。
5: 你像去年我有2片地的绝熟啊，保险公司它的理赔还挺快，1亩地赔了是1080多吧。
4: 成本能回来吗？
5: 成本能回了，就保的是成本。
6: 如今极端天气频发，农业保险早已从灾后理赔转向灾前预防、事中干预的风险减量模式转型。每逢气象预警，中华财险评估支公司的工作人员时刻在线，向果农及时推送预警信息，并深入果园参与防灾工作。受灾后也将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查看定损。查看员杜小雨说，
4: 天气不太好的话，我们范围预警，我们自己现场也是转转，然后地块什么也看看，让他们自己有一防范意识，把这个损失降到最低吧。
6: 作为本市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之一的中华财险北京分公司，在政策性果树树体保险的基础上，2020年创新险种在全市开出第一张产量损失保险保单，为果农编织起了成本保险和产量损失保险的双重防护网。中华财险平谷支公司农险工作人员邹润说，
7: 作为一个成本损失保险的一个补充，对于产量不达标这种情况的话进行一个赔偿，保障风险的这个程度呢增加了更多，近6年以来呢累计支付了赔款近7000余万元。
6: 政策性农险不仅让果农尝到甜头，也让种植大户受益匪浅。在平谷马房镇东店村，麦穗飘香，麦浪滚滚，农户冷恩利难以抑制内心的喜悦和对丰收年的期待。
8: 有700亩上下吧。
9: 今年投保的这个什么保险？
8: 完全成本保险。
9: 大概自己负担了多少钱？
8: 30%。最担心的是风灾、雨灾、雹灾。如果没有保险，那夜晚睡不着觉。在2024年，这块地小麦全部倒了，赔了19万。
6: 目前，中华财险北京分公司的农险业务已覆盖全市10个涉农行政区以及首农集团等农业企业，拥有财政补贴的险种46个，构建起了从主粮到品种、从基本险到基本险加商业险再加附加险、从保成本到保收入的农险体系，理赔周期从15天缩短到72小时。
3: 高考已经结束，大学的校园开放日轮番举行了。最近2026年北京工业大学校园开放日如期举行。北京工业大学呢，是在北京招生人数最多的211高校。今年他们计划在北京招收2981人，占其总招生比例的 75%。 从高校答疑到沉浸式的探校，学生和家长一起来了解这座位于北京的大规模工业院校，选择它有1000个理由。好，我们来听报道。
10: 上午9点不到，北工大奥林匹克体育馆里各学院展位前早已人头攒动。家住丰台的高三学生王同学和父母驱车1个多小时特意前来探校。
11: 北工大这个学校对于我来说是一个比较合适的一个分数段，借此机会正好来看一看有哪些适合我的，然后主要是了解了解，然后为报专业找一点思路吧。
10: 高三理科生曹同学对北工大不少理工类专业很感兴趣，母亲石女士希望通过这个机会让孩子与学校老师面对面沟通。
12: 主要关心就是咱们北工大今年各个专业的一个招生情况，然后包括排名，还有学生比较关心就是他在这个专业里面都学哪些课程，然后保研率大概有多少。主要让孩子自己问，跟老师面对面的去交流，他能够哪些疑问能够当场得到一些解答。
10: 在热门学院樊公修荣毅学院的咨询展位前，挤满了前来咨询的家长和学生。学院副院长袁立敏介绍，与过去10多年的新生入学后二次招生选拔不同，今年学院首次实行高考直招，组内考生保第一志愿，
13: 相当于改革一种选拔的方式吧，看看这些好的学生经过我们的培养之后是不是更好。因为我们的目的还是要培养工程领域的领军人才，在科研训练、创新意识的家国情怀、领导力方面都希望有一个综合的融合，培养出北工大最好的学生。
10: 依托樊公修荣毅学院特色实验班培养优势，学校今年结合国家政策号召，新增数智未来组、绿色新智组2个物化组，分别聚焦人工智能、集成电路、具身智能、光电信息等前沿领域，以及超大城市双碳目标下的新能源、新材料、新装备等战略方向。高三学生姚同学对此非常感兴趣。
14: 可能偏工科理科会比较感兴趣，主要是听后边咱们新加的这些双学位啊，包括新开设的专业，然后可能就是觉得这些还挺新颖的。国家需 要什么人才，他可能重点培养什么人才。我觉得需要今天在这儿多了解一些。
10: 为了让学生和家长更直观感受校园文化，本次开放日开放60余个实验室，多个校内博物馆与展厅提供志愿讲解服务，家长学生还能参观学生宿舍样板间，打卡食堂美食。高三学生家长王女士表示，
15: 看他们开放嘛，就来看一看住宿的条件，因为也是大学生活的一个挺重要的一个方面嘛，住宿的这个管理啊、环境啊、设施啊，因为毕竟要生活好几年呢。
10: 2026年北工大在京招生计划2981人，占总计划近75%，是在京招生最多的211高校。北京工业大学教务处处长

0: 招生办公室主任张永哲介绍，今年学校新增量子信息科学、网络空间安全等四个本科招生专业。
1: 我们的专业是完全依托于国家的战略急需和北京市的产业发展需求而创建的。同时呢，我们的培养的理念是尊重选择、发挥特长。一开始我选错了也没问题，我们可以给同学提供入学之后大一下他的转专业的机会。之后我学了一年之后，我发现我更喜欢另外一个专业。到大二的时候，仍然还有一次转专业的机会。最终呢，帮助大家实现个人的一个梦想。
2: 说起乡村旅游，人们会马上想起吃香喷喷的农家饭。一直以来呢，农家饭都是很传统道地的农家料理，而现在乡村旅游也引入了新派口味。最近北京通州台湖镇的唐大庄村，他们的面包坊以及葡萄酒庄就很受欢迎。这里举办的面包葡萄酒节吸引了众多游客，人们一起来感受不一样的乡村烟火。
3: 准备出炉了。
4: 合造社的摊位上，摊主张淼京从窑炉里取出刚烤好的披萨。
3: 这个是高温450度制作，炒至90秒就熟了，可以保留披萨的汁水，让它外酥里嫩。
4: 市集摊位各有特色，分享收获烘焙工作室的倪广轩带来参加乡野烘焙大师赛的作品是陈皮绿豆莲子百合吐司，这是他根据时令结合农场食材做的。
5: 夏天到了比较热，然后我们做了这个绿豆的吐司。面包的原料主要是用的我们农场自产的牛奶还有鸡蛋。绿豆啊红豆啊都是我们农场也在卖的。
4: 倪广轩学的是烹饪专业，之前在五星级酒店工作，如今他扎根在顺义区龙湾屯镇柳庄户村，成为了新农人。分享收获农场烘焙工作室已经扩展到了四个微信群。
5: 老客户在复购的比较多，因为我们一般就是线上订的多，我们每周预订两次。然后主要是我也喜欢农村的生活，像做一些健康的食物吧。
4: 20多家京郊乡村烘焙主理人把乡村物产和匠心技艺融入到创作中，带来了窑烤面包、手工披萨、创意甜品、三明治、现磨咖啡等。而另一边，沉浸式品鉴红酒也为游客带来了别样的乡村微醺体验。京源碧水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陆文京带来了用密云不老梅酿的酒。
6: 不老梅在密云本地有种植，能够补充很多的营养成分。我们这次啊带来了包括不老梅在内的30余种果酒。我们这些个果酒呢都是用控温发酵、低温陈酿的技术。
4: 市集上游客收获满满，
7: 整个都转了一圈，选着他们家特色的挑了几样买买尝尝。它没那么甜，入口即化，非常的绵软，麦香味非常的浓郁。
8: 我看您这已经买了不少。
9: 我这个是
10: 溜一溜，
9: 这个环境是不错的。到村里的话，也是体验这个农村生活。
4: 烘焙的甜香与酒的醇香交织。暖堂文旅主理人梁小娟表示，
11: 未来我们也不是只是两天，我们会定期的组织，我们未来常态化的形式以烘焙为主，以红酒文化，我们可能定期能喝酒，能惬意的休息，但我们也能了解到新鲜的知识。然后我们呢以烘焙作为一些手工课呀、品鉴呀，会招更多业主过来，共同打造城市微度假的旅游目的地。
2: 以上是来自北京的消息。
1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江乐窑位于福建省三明市江乐县境内，不仅是福建省唯一仍在使用的隔舱阶梯式龙窑，而且仍然采用了传统的柴窑烧制工艺。稍后随福建台去探寻江乐大南坑陶瓷制作技艺的奥秘。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江乐窑位于福建省三明市江乐县境内，始建商周，兴于唐代，盛在两宋，明清窑火不断，延续至今，是中国古代陶瓷艺术的重要代表。 在距离江乐县城65公里的大山深处的安仁乡大南坑村，仍保留着一处百年老窑。它不仅是福建省唯一仍在使用的隔舱阶梯式龙窑，而且仍然采用传统的柴窑烧制工艺。下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福建三明江乐县，去探寻江乐大南坑陶瓷制作技艺的奥秘。
10: 江乐是位于福建省西北部的一座美丽县城，早在唐代时期就开始生产陶瓷。这里资源丰富，有丰富的瓷土、燃料和水资源，加上闽西北地区重要水运航道百里金溪穿城而过，为陶瓷生产和运输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使得江乐陶瓷在宋元时期达到巅峰。窑厂林立，产品跟随海上丝绸之路远销海外。但是随着时代变迁，朝代更迭，江乐窑的辉煌渐渐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在位于江乐县城65公里外的安仁乡大南坑村，仍然保留着一座百年老窑。这座窑厂从清朝乾隆年间传承到现在，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一直都是由陈姓家族传承和经营。靠着非遗传人陈克愚和陈振云父子的坚守，这座福建省唯一在烧的隔舱阶梯式龙窑依旧保持着传统的柴窑烧制工艺。省级非遗项目江乐大南坑陶瓷烧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振云，
14: 到我这边已经第9代，之前在连城那边也是做这个的祖上，然后来到这边是光绪年间，之前我们村里面差不多有100多号人都在从事做陶瓷的，后面由于受到机器化生产的大影响，在技术上这些啊没有得到提升，所以他们就不做这些了，交通非常不方便这边，然后他们就没坚持下来，到后面整个村里面就我父亲一个人做了。
10: 从清朝到现在，陈家祖祖辈辈都在大南坑从事传统柴窑陶瓷烧制工作。对于陶瓷，陈振云从小耳濡目染。2013年大学毕业后，一直在外地工作的他辞去厦门的高薪工作，带着积攒下的60万元人民币回到山里，开始了他的陶瓷事业。
14: 我们从小就接触这一块，对这一块多多少少是有感情的，然后不希望到我们这一代就没人再做这个了，整个村也没人再做了，如果我不回来。
15: 而且做这个事情我们是觉得是有意义的一件事情，至少如果我们把这个陶瓷在这一边做起来了，把江乐窑这个做起来了，让江乐周围的人也知道我们江乐是有在制瓷的，因为制瓷从古至今也是我们中国的一个骄傲。
10: 对于儿子的回来，与陶瓷打了大半辈子交道的父母并不乐意。
14: 刚开始我父母亲不同意的，因为他让我们去读书，肯定就想让我们走出这片大山。
15: 当时回来的时候我是非常有雄心壮志的，就觉得可以把这边做好干好，所以才会回来的。
10: 父母的反对并没有让陈振云退缩，他踏踏实实地从最基础的步骤开始学习。提到陶瓷制作的流程，陈振云表示既辛苦又繁琐，20多道工序必须环环相扣，熟练于心，一环出错前功尽弃。首先在选材上就要进行严格的把关。
15: 像我们制作我们江乐窑的这个土陶，我们一般我们江乐窑是青白瓷，它青白瓷它对土的要求它就是要白土，我们叫白土，我们含铁量要稍微低一点，但是所有的土里面它都是有含铁的，所以我们回来之后我们又要把它除铁， 并不是说所有的土都可以制作我们江乐窑的青白瓷，青白瓷要的土一定是白度比较高的白土，我们一方的白度达到了80左右。
10: 严格的进行选材之后，在接下来的20多天里，这些白色石块将会在匠人们的手中幻化成另一种形态。

0: 重新展示在世人眼前。对于大南坑陶瓷烧制技艺来说，烧窑这一步骤是最特别的。
1: 我们不采取什么裸烧，我们的东西要装到匣钵里面，烧的这个容器匣钵。
0: 陈振云介绍，烧窑前要祭拜窑神，这是祖上传下的习俗。
2: 这一窑最后的一把火，好坏就看这个一把火了。
0: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考验的是匠人对火候的掌控尺度，成败与否就在此一举。陈家的柴窑依山而建，是典型的分式柴烧龙窑，也叫隔舱龙窑。窑炉的建造水平直接影响瓷器的最终品质，建窑的技术一般只在家族内部传授。烧窑的时候要采用松木作为燃料，松木富含松脂，在燃烧过程中挥发出来的松脂对瓷器有滋润，能使瓷器釉面含蓄温润，可以烧制出百里微泛青的鸭蛋青青花瓷胎效果和瓷白如玉的独特风格。
1: 我们每一餐都是可以控制不同的温度，甚至可以烧不同的那个火焰，有的烧还原焰，有些烧氧化焰。
0: 陈克瑜徒弟毛行宝，
3: 第一餐他是专门烧柴火，就是里面没有放任何瓷器，一开始它是在沉睡的状态，我们要把它唤醒起来，差不多这个要这样子慢火烧，应该要烧到3个小时左右。那到了7个小时之后，我们这张就开始烧大火了。第二张里面就有放瓷器，那这两张一共要烧大概要烧15个小时左右。到了第三张，它的前面温度已经有800度左右，那这个到后面的时候，每一餐的用的时间差不多在3个小时左右就可以。温度我们这个是用最传统的方法，就是用眼睛去看，还有用耳朵去听里面的声音，就能判断出里面的一个大概的温度。我们没有用到这种温度计，因为这也是师傅他们这一代一代一代的传承下来。
0: 传统柴窑陶瓷烧制的独特魅力，让陈振云更加确定要把这条路走下去。从烧窑基础学习、潜心研究、外出交流，在传统的制作工艺中还不断融入现代创作理念。在这期间，虽然也有过挫折，有过迷茫，但性格倔强的他并没有气馁，靠着执着的信念不断总结经验，逐渐形成自己的艺术风格，最终也获得了父亲的认可。
1: 经过这几年的慢慢在做，各个成效也还不错，又稳定了下来了，知道自己以后的路子该怎么做了，做什么产品了，然后也逐步的有一定的小规模了，父母才慢慢的又心安了下来，又放心了。
0: 在坚守传统技艺的同时，陈振云还不断的推陈出新，他经过上万次的试验，研制出了能够在明火上使用的瓷制烧壶。通过调整瓷土的配比，将15公分以上瓷器的烧制成功率提高到90%以上。还将江乐窑和本地野茶结合，用柴烧陶瓷罐包装野茶，产品远销各地。开启了茶加罐的茶瓷融合创新之路。一项项技艺和应用上的创新，让古老的窑口焕发新的生机。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江苏，一群身怀绝技的技能人才扛起了带强特色产业的重担。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江苏台采制的报道，一门手艺撑起一方天。马头琴是中国吉林省西北部的 前库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民族音乐文化的象征。节目下半段开始，金陵台就为您讲述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马头琴制作技艺，吉林省省级代表性传承人中国蒙古族小伙白苏古郎匠心传承马头琴制作技艺的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手搓机械椅子，手搓飞机，手搓仿生机器人。据央视新闻报道，近段时间，手搓万物持续走热，手搓经济迅速崛起，覆盖了数字产品、智能硬件、传统制造等多个领域。从其特点来看，它是个体创业者和小微经营主体借助智能工具、平台网络和社会化供应链，大幅提升劳动生产率，以更低的技术门槛参与现代产业分工协作体系，创造价值增量的一种新方式。很明显，这种手搓经济既不同于传统的个体经济业态，也不同于企业有组织的经营形态、生产方式，完全是由普通人自己主导的创意变现。一些身怀绝技的能人凭借自己的奇思妙想，利用现成的供应链和互联网，把自己的小爱好、小灵感手搓成一个个小物件，从而产生独特的商业价值。不过，由于手搓经济的手搓过程大多没有相关的生产资质，因而在产品面向市场销售方面会遇到很多禁令。另外，一些手搓经济的手搓产品虽然具有十足的创意、低廉的成本，但

0: 由于缺乏严格的测试与认证，有可能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同时，入行的低门槛也容易导致手搓经济出现同质化与无序竞争，还会引发专利、著作权侵权纠纷。因此，各地要认真分析本地手搓经济的市场前景，研判手搓行业存在的相关风险隐患，认识到手搓经济规范有序发展的关键是坚持鼓励创新与规范发展并举，因而需适时出台相关管理规范，明确手搓产品的定义、分类及监管边界，将数字产品、智能硬件等纳入法制化监管范畴，引导手搓经济的创业能人守住初心底线，把握好活力释放与风险防控、技术突破与规则建设，在保证产品品质上多下功夫。同时，要结合本地经济发展远景规划，从人才培养、项目孵化、场景开放以及市场转化、规范经营、拓展销售等方面探索对手搓经济的支持政策，并围绕法律、知识产权、数据合规、检验检测、财税以及培训、市场开拓、融资对接等方面，健全更加贴合手搓经济创业者和小微经营主体实际需要的公共服务体系，统筹建设创业辅导、测试验证、成果转化等服务平台，为手搓经济的项目孵化、产品打磨以及市场转化提供支撑。总之，要让手搓经济真正在发展中规范，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提质，各职能部门就要根据手搓经济发展的特点和面临的挑战，在围绕手搓经济的具体问题快速形成解决方案方面下足绣花功夫，从而让手搓经济的创业能人们感到温暖，看到希望，充满信心，进而把自己的手搓爱好、灵感、创意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江苏，一群身怀绝技的技能人才，他们初心不改，潜心钻研，把技艺打磨到极致，不仅接过了技艺传承的薪火，更扛起了带强特色产业的重担，活出了属于自己的高光人生。今天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江苏台采制的报道，一门手艺撑起一方天。
2: 在南京某车辆有限公司老厂区内，记者见到了正在岗位上忙碌的电焊工孙景南。他身着重达十斤的铝合金焊接全套工装，仔细检查焊接设备工况与参数设置后投入作业。湖光骤起的瞬间，焊花速速飞溅，细密规整的鱼鳞纹焊缝在工件上缓缓延展，一块块金属构件严丝合缝的拼接成型，高铁车厢的轮廓渐渐清晰。1990年，油漆专业的孙景南毕业后入职公司，凭借3年综合第一的成绩，他本可以选择一些轻松的车间工作，却被噼里啪啦的焊花吸引，选择了这个男性居多的焊接行业，一干就是30多年。
3: 特别是对女孩子的这种对皮肤的那种伤害啊，包括对眼睛的伤害，对我们来说可能保持同一个姿势啊，对你的胳膊或者是其他方面可能都有一定的这种困难。但是我想你要掌握精湛的技艺，可能只有经过千百次或者是上万次的这种反复的练习才可以掌握啊。当你敲开焊渣看到女汉的焊缝鱼鳞纹非常的漂亮，我想每个焊工都是有一定的成就感吧。
2: 对自己严苛一点是孙景南对自己的要求，也是他在多年的工作生涯中成功率达到100%的秘要所在。2019年，复兴号 CR300AF 型动车在进行铝合金车体关键部件铅枕缓的组焊时，已经进行过一次返工，如果再次失败就只能报废。时间紧张，要求等级高，公司第一时间想到了孙景南。 孙景南经过反复试验，调整焊接坡口几何形状和尺寸参数后，不仅准确找到车体的问题所在，还成功去除了现有缺陷。从那以后，孙景南成了同事口中为铝合金焊缝的终极保险，一旦需要第二次返工，必须由他操作。孙景南说，
3: 可能很多人觉得我每天是跟高温的浮光和冰冷的金属打交道，但是我每天的工作也是通过每一次的精准焊接，然后让我们的轨道交通的车辆能够更安全的运行，也是为我们国家的轨道交通事业可以说是添砖加瓦吧。
2: 孙景南从来不是一人独自坚守，每次作业时身边总会跟着几个徒弟，千百次高温焊花留下的经验，他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一个又一个年轻人。史先良就是其中之一，他牢记师傅对安全和质量的谨慎，时刻肩负这种责任感。
4: 我觉得既然是我从我手里焊出去的，尽我自己最大的努力去焊好我的每道焊缝。他不是说他出去了就和我没有关系了，在他运行的这几十年以内，我都有责任。
2: 如今孙景南带领着团队完成一场从手艺到智能的跨越，通过将老师傅的焊接经验转化为工艺知识库，他们教会了机器人在极端狭小空间内精准作业，实现了高精度传感与实时焊缝追踪。从亲手焊接的鱼鳞纹到编程指挥的机器人，变的是工具，不变的是精益求精的匠心。孙景南，
3: 传统的技艺在未来并不是被淘汰，传统的技艺实际上永远是我们制造业未来的这个基础。
5: 现在企业还是很缺复合型技能人才的，实际上技术工人还是很有价值的，有一技傍身吧，不管走到哪都有饭吃。现在企业也在系统的开展人工技能的培训，只要肯努力吧，一线工人同样有上升的通道，更有发展的前景。
2: 技能人才同样是传统工艺振兴的核心力量。在苏州，中国苏绣艺术家、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苏绣代表性传承人姚慧芬，用一双巧手和一根绣针，不仅守住了千年技艺，更带活了一个产业。
6: 那个纸是点小小的花蕾，是最后绣的。
2: 在苏州实验中学的体验班课堂，姚慧芬正在为高一学生讲授苏绣课程。25名零基础学生自愿报名，认真学习穿针、走线、排布等基础技艺。姚慧芬认为，苏绣传承始于普及，只有让更多青少年认识、喜爱苏绣，才能为古老手艺留住未来。学校的苏绣体验课每学期一开放便迅速爆满，繁重课业之余，静心刺绣成为学生舒缓压力的独特方式。孩子们的热爱让姚慧芬更加坚定了初心。深耕苏绣数十年，姚慧芬亲历行业兴衰，对人才断层深感忧虑。曾经的苏州镇湖苏绣产业兴盛，8000绣娘飞针走线，如今坚守一线的仅剩2-3000人，队伍老龄化严重。姚慧芬，
7: 20年前评上国家级传承人的时候，特别特别焦虑，因为我了解这个行业，我们的年轻人现在学越来越少，传统手工呢，培养的呢，这个过程很漫长。跟着师傅我说要学3年，然后师傅还要带你3年，你还要跟着师傅做3年。那出作品其实还是要看他本人的一实务性。
2: 为破解困局，姚慧芬构建了全方位的育人体系，创办绣庄常年免费收徒，倾囊相授，常态化进驻中小学，开设非遗体验课，深耕苏州工艺美院传承人研修班，远赴新疆、青海、云南、内蒙古等地开展非遗交流。在绣庄里，记者遇到了姚慧芬半年前刚收的徒弟，南京大学艺术史专业硕士研究生于希瑞。他根据自己的喜好，把一幅宋代工笔花鸟画的白色背景改成了蓝色，并融入了浮世绘的红色。他告诉记者，自己的母亲是虎头鞋非遗传承人，所以从小就对传统手工艺有着浓厚的兴趣。
8: 真正有一点上手的时候再去看，其实它的可能性还是有非常多的。其实不仅仅是传统的那种花鸟题材的，它也可以做很多这种当代的尝试和创新。
2: 于希瑞的创意体现了姚慧芬的带徒原则，不限定题材，让学生自己选。这样的初衷在姚慧芬自己的作品里也有迹可循。 他的作品远看就像一幅幅摄影、水墨、人物素描作品，这样令人耳目一新的风格背后，是其首创的减帧秀技法。

0: 2017年，他与妹妹姚慧琴及团队的作品入选第57届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实现了苏绣进入世界顶级艺术展览的突破。姚慧芬，
1: 这个系列作品呢，当时威尼斯双年展展出以后就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就完全说这个是苏绣吗？这个是绣出来的吗？然后就是有很多的艺术家，他们都觉得好像完全打破了就是他们原来对传统苏绣的一个认知。因为我始终认为就是每一个时代有每一个时代的审美，所以我们不断的创新也是为了就是符合当下年轻人的审美。传统跟当代的结合，其实呈现出来的作品呢非常的有那个张力，比较容易打动人。
0: 让姚慧芬欣慰的是，近年来政府越来越重视乡土人才的发展，青年匠人拥有了从新秀能手到名人的晋升路径，职业发展不再受限，让优秀的技能人才快速脱颖而出。姚慧芬，
1: 其实我是觉得做这些工作，我是在传播一颗苏绣的种子，我在等着他们，我说慢慢的来发芽生长开花结果。可我是非常希望更多的年轻人大学生来加入到我们这个刺绣的队伍当中来，因为只有年轻人的加入才能让我们这种传统的手工技艺走得越来越远，甚至是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马头琴是中国吉林省西北部的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民族音乐文化的象征。节目下半段开始，吉林台就为您讲述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马头琴制作技艺，吉林省省级代表性传承人中国蒙古族小伙儿白苏古郎匠心传承马头琴制作技艺的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位于中国吉林省西北部的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是吉林省唯一一个蒙古族自治县，这里不仅拥有著名的辽金古城遗址和查干湖旅游景区，还有着中国马头琴之乡的美誉。马头琴是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民族音乐文化的象征，目前有2000多人能够熟练地演奏马头琴。马头琴的演奏和制作技艺在这一地区代代相传，至今已经有1300多年。今天节目最后，吉林台为您讲述的就是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马头琴制作技艺，吉林省省级代表性传承人中国蒙古族小伙儿白苏古郎匠心传承马头琴制作技艺的故事。
4: 中国蒙古族素以马背民族著称于世，生产劳动、行军作战、社会生活都离不开马。在历史悠久的草原文化里，连乐器都有马的身影，并创造出了草原独有的乐器马头琴。
5: 以前就叫潮耳乐器，它不叫马头琴。为啥叫马头琴了呢？是以刻有马头而得名。为啥要加这颗马头呢？改革之后加这个马头就是象征意义，就给它注入这个血液，注入这个灵魂，证明这个乐器是马头琴，证明这个是民族乐器，证明这个是咱们蒙古族的乐器。
4: 白苏古郎是出生在中国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的蒙古族小伙，在他的记忆里，他的父亲总是喜欢在傍晚的时候坐在毡房外拉起心爱的马头琴，辽阔的草原上回响起低回婉转的马头琴声。
5: 就是我父亲非常喜欢，我就感觉这个乐器挺有特色的，所以呢，我就自然就喜欢这个乐器。
6: 我从记事开始，我父亲就开始自己在做琴，从小就在父亲的熏陶下嘛，对这个马头琴是情有独钟。
4: 白苏古郎从小就立志要成为一名专业马头琴乐手。到了18岁那年，在取得了家人的同意后，他带着一把马头琴独自去了呼和浩特拜师学艺。
5: 家里边吧条件吧也是不允许，就是一堂课的费用也比较高，所以我就感觉自己吧能不能找一个能学琴而且还能打工的地方。
4: 为了完成自己的梦想，白苏古郎找到一家马头琴制作工厂打工。在打工的过程中，他发现马头琴制作技艺面临失传的境地。
5: 做琴的人很少，做琴的人都岁数很大，这个传承不了了，濒临灭绝了这个手艺。
4: 为了传承和发扬蒙古族特色乐器马头琴的制作技艺，白苏古郎改变了自己的初衷。他开始用心钻研马头琴的制作，但是马头琴是一个需要多项技术的工作，从木工下料到美工雕刻，再到调弦、试音、喷漆、着色，每一样都需要勤学苦练。白苏古郎没有任何基础，从零学起，苦可是没少吃。
5: 不小心你用劲儿用大了呀，就跑刀了，左手已经缝了八针。为啥能到现在我还就是在坚持在做？
6: 做琴其实我们就是一种精神在里面，不只是一个工匠精神，而且我们还有民族情感在里面。
4: 经过四年多的刻苦学习，白苏古郎的制琴技艺小有所成。2005年，白苏古郎离开了呼和浩特，来到了被誉为马头琴之乡的吉林省松原市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开始了他的创业之路。
5: 我就感觉呢，不能让这个马头琴失去平衡。你是做琴的人是越来越少，拉琴的是越来越多。你说没有好的琴拉，他们将来没有琴拉了，你说还有多少人在学琴？
4: 一个人几把刀，白苏古郎从一个制作马头琴的小作坊开始干起。随着经验的积累，慕名来找他做琴的人越来越多。
5: 他俩这个声音出来两种声音，这个梧桐声音比较大，但是比较松散。这个鱼鳞松、白松啊，做出来的音色比较紧实，音色非常干净。
4: 传统的马头琴琴弦由280根马尾制作而成，声音低沉哀婉。老一代的马头琴乐手曾用苍凉的琴声演绎草原上的金戈铁马、风霜雨雪。经过几代人的改进，如今的马头琴声音纯美、干润，旋律悠扬。
5: 马头琴的琴弦嘛，它的拉力一定要大，因为280根的拉力很大的。你要是以前的就是马尾的话呢，定到标准音全折了。所以呢，改成尼龙丝，而且呢，尼龙丝的拉力大，成本也低。这个骨髓里的东西就是这个马尾，这叫马尾制弦法。这世界上唯独就是马头琴用的是280根弦，也是世界之最。
4: 马头琴的280根弦最终要变成两根粗弦，外弦160根，里弦120根。这样制成的琴，高音部分干净嘹亮，低音部分饱满厚重，哪怕一根的误差都无法达到完美音色。而且不只是弦的根数要按照标准，就连每根弦的直径都有着严格的要求。
5: 这每一根的直径是多少？有 0.15 的，有 0.13， 这再粗不行了， 0.15 再粗就0.18就不行了，音色就有杂音了。0.13的琴弦它就比较软，它拉着拉着就摩擦一大了，它就折。
4: 白苏古郎制作的马头琴在马头的下方还刻有一颗栩栩如生的龙头，让整把琴看起来更加威风凛凛。
5: 这个龙象征意义是咱们的龙的传人嘛，所以就把这个龙象征意义的刻到下面，这龙马精神也能体现出来呀。这是很有代表性的乐器，而且一看是很有地域性的乐器。为啥呢？古尔罗斯啥地方？是中国马头琴之乡，是松原的一部分，吉林省的一部分。
4: 白苏古郎制作的马头琴声音纯正浑厚，常常是供不应求。而作为马头琴制作技艺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白苏古郎从未忘记自己肩上所承担的责任。他不仅免费收徒，将自己的技艺倾囊相授，还定期到当地的中小学里教授马头琴的制作技艺。
7: 推的时候手尽量别放到前面啊，
8: 这不拿笔的感觉吗？
6: 马头琴制作技艺呢，我们这一代人一定要扛起来，每年都在定期培训，已经教出来200多个学员了，也有很多就是自己在创业，自己在做琴，我要让他们很多人在学这项技艺，才能一代一代传下去，薪火相传嘛。我自己给自己定位，就不只是一个琴匠，必须是做到一个传承人真正应该要做的事情。我肯定要为马头琴的事业呢，做出我一生的努力。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代表编辑李思源，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听见中国。

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
2: 听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毅，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毅，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等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铭记在中国人的心中，融入中国人的血脉中，是支撑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重要精神力量。在2015年2月17日乙未羊年的春节团拜会上，习近平主席以孟郊的诗《游子吟》展现中国人深厚的家庭情结，在春节这个万家团圆、共享天伦的美好时分，与亿万人民共同思考家庭、家教、家风的深刻内涵。接下来，我们就来品读一下唐代诗人孟郊的这首诗《游子吟》，唐·孟郊。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唐代诗人孟郊仕途坎坷，一生饱尝世态炎凉，在长期的颠沛流离中，对亲情的珍贵有着更为深刻的体悟。他的《游子吟》宛如一首深情的母爱颂歌，穿越千年时光，依然触动无数人的心弦。这首诗创作于孟郊任江苏溧阳县尉期间，多年的漂泊生活让他倍加思念母亲。诗的开篇用极为平实的语言，将慈母与游子通过线和衣紧密相连，这是生活中最常见的场景，却生动地勾勒出母子相依为命的骨肉深情。用千针万线秘密缝制衣服的动作，细致入微地描绘出母亲内心深处担忧儿子迟迟不归的忧虑，母亲的爱也就在一针一线中毫无保留地倾注出来。这种通过日常生活细节展现母爱的手法质朴而真挚，让人感同身受。这首诗的经典诗句是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诗人以寸草心比喻子女对母亲的孝心，以三春晖象征母亲温暖无私且广博的爱。这种对比强烈而形象的比兴手法，将子女对母爱的感恩与难以报答之情抒发得淋漓尽致，艺术地再现了平凡而又伟大的人性美，引发了古往今来无数读者的强烈共鸣。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习近平主席在2015年的春节团拜会上说，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只有这样，才能使千千万万个家庭成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用我们4亿多家庭、14亿多人民的智慧和热情，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磅礴力量。习近平主席引用《游子吟》，让这首古老的诗篇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同时也是强调，无论时代如何发展，生活格局如何变化，家庭始终是我们心灵的港湾，亲情永远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感谢您收听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再会。
3: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4: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5: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3: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6: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7: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3: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我们又相会在每天的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节目一开始和您见面的板块依然是膳食养生，我们要和您说说百合。人以五谷为本，天四人以五气，地四人以五味。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蔬为充，气味和而服之，以补精气。膳食养生，民以食为天。
1: 百合是百合科百合属植物，花为喇叭形，有香味，多为白色，有较高的观赏性。根部则是百合最有药用价值的部位，呈鳞茎球状，色白肉嫩，味道甘甜，不仅具有良好的营养滋补效果，而且对病后虚弱等患者大有裨益，是一种药食兼用的常用中药和保健食品。那么在中医看来，百合都可以治疗哪些疾病？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又该如何运用它来进行食疗保健呢？让我们跟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王国伟主任医师，一同领略舌尖上的养生智慧，圣洁祥瑞是百合。百合是一种食疗兼药用的高营养价值植物，经常被用来烹调各种菜品。它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还原糖、维生素和一些微量元素，具有调节肠胃、增强记忆力等多种好处，是一种非常受欢迎的食材。那么在中医看来，百合有着怎样的药用价值？中药的四气五味又是什么呢？
2: 那中医怎么看这个百合呢？其实百合历史上很悠久，大家都知道兰州的百合，而最早的百合在陕西宾县还有长武，从那儿引进到兰州的。引种这么多百合是为了进贡用，皇帝啊、嫔妃啊经常要用到百合。而我们今天临床用的百合就不是官场的百合了，是药用的百合。那药用的百合是哪种呢？用的是细叶百合和卷丹百合等等，就是药用百合跟咱们食疗百合也有一定的差别。所以大家不要认为百合这个大家族互相都是通的，不是这么回事。所以药用百合它有它的药用的价值。所以总结百合主要有三个方面作用，就是润肺止咳、润肠通便、宁心安神。在药典上咱们看看这百合到底是有什么归经、主治和功效呢？百合性味是甘寒的，就是偏寒，归经是心肺两经。那归经归到心肺，一定对于心肺一些疾病比较适宜。功能主治养阴润肺、清心安神，用于阴虚久咳、痰中带血、虚烦惊悸、失眠多梦、精神恍惚。对于心脏一些疾病，比如出现的心悸、心慌、睡眠不好，也能用到百合。说到性味归经，对于临床上一个中医大夫必须要掌握，因为什么？它是用药的一种基础依据。中药有四气五味，那什么是四气，什么是五味？这四气五味到底是从哪本书里、从什么时候才流传至今呢？这要看《神农本草经》，它是中医四部经典之一，中药学的专著。《神农本草经》序中写到，药有酸咸甘苦辛五味，又有寒热温凉四气。中医在用药的时候一定要遵守这个原则，寒热温凉四气。说自然界有四气，春温夏热秋凉冬寒，寒跟凉程度不同，凉是寒之见，寒是凉之极，温是热之见，热是温之极。又有 酸苦甘辛咸五味。实际咱们的食物也一样，比如咱们经常吃的那个苦瓜，苦味的，偏凉的，什么时候吃？夏天吃，因为夏天天气炎热，它有清心火的作用。所以食物也有四气五味，那中医讲的四气五味在治病的过程中那应该是怎么用呢？在《神农本草经》中是这样说的，疗寒以热药，疗热以寒药。这不难理解，热了你要穿的少一点，凉了你要加点衣服。疗寒就是寒症，那一定要用温通的药，温的药，热的药。比如你高热呢，你还说用热药，那不火上浇油吗？所以疗热以寒药，这是神农本草经中记载的。而黄帝内经说到寒者热止，热者寒止。所以从这点来说，神农本草经和黄帝内经都阐述了四气五味作为临床医生必须掌握的用于治疗疾病的一种依据，一种用药的方法。百合的营养价值也非常高，在现在营养学研究发现它含有各种氨基酸啊、矿物质啊、营养物质啊，对人体都是有益的。百合食疗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润肺止咳，还有祛痰作用。它不用于无痰的吗？实际上它促进了呼吸道的分泌物的形成，把那些该排出体外的通过痰的方式排出。所以对于干咳无痰或者干咳少量痰的起到很好的作用。第二个，补中益气，养心安神。中医认为中气不足也可以出现咳嗽久治不愈。所以有的人咳嗽是什么？底气不足，咳嗽都快没气力了。哎，这个百合就有补中益气的作用，当然还有宁心安神。所以在治疗睡眠障碍中我经常用到百合。比如那次来了一个女士，睡眠不好有一个多月了，老睡不着，身体还有一些燥热，就是出现上火症状。别人不热的时候他就觉得热，别人热的时候他开始出汗，而且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所以我用的百合地黄汤就起到了宁心安神的作用，当然还加了其他药，养心安神的药效果就非常好。当然热象再重的那还要加其他的清热药。总之中医甭管食疗还是药用百合还是需要辩证，不能说所有人一听百合好都适用，要根据每个人的情况。第三个，百合的作用调节免疫，美容养颜。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中医认为肺主皮毛，面部皮肤好跟肺的功能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我见到一个便秘的女孩，为什么面部长了很多痤疮呢？就是中医又讲肺与大肠相表里，就是排泄一定要通畅，便秘的人很容易面部长一些痤疮。肺的功能我们要尊重它，它是喜润物燥的，而百合恰恰就满足了肺的这个特性。所以开始我讲的那个女孩皮肤好的原因就是我们尊重了肺的功能，使它的功能变得越来越好，她的皮肤就变得好了。既然是药食同源比较安全，那我们可以用一些小偏方或者小秘方来治疗一些疾病。比如说蜜汁百合，蜜汁百合啊就是在临床上辅助治疗干咳无痰，老年人又有便秘的，用它来治疗这些久咳不愈、无痰或者夜间咳嗽为主、有阴虚的。还有百合莲子粥，百合莲子粥很常见，百合润肠通便，而这个莲子有健脾 所以对于脾虚效果比较好。当然百合虽然是药食同源，用得很安全，用药也好，用于食疗也好，它都是一个比较安全的一味中药，一个食材。但是也有人不能用，比如说脾虚的人，虚寒性体质的都要少用。所以说任何好的东西都有它的缺点，都有它的不适宜的人群。百合药食同源，是一味非常好的中药，又是一个很好的食材。那我们就用下边的几句话来赞美这个百合。圣洁祥瑞是百合，寓意深远传世多，清心安神又美容，养阴润肺治喘咳，药食同源呵护肺，调节免疫是结果。今天的课就讲到这里。
1: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0: 接下来呢，我们和各位朋友一起来分享一个抗抑郁的千古名方。有这样一句话，万病不离郁。可能呢，很多人会觉得这个话有点夸张，郁呢是抑郁的郁。但是我们说的这张方子是从元朝传下来的，古人也会抑郁吗？当然了，古人的生活环境虽然相对比较简单，但是他们在仕途中、生活中也会遇到种种不如意。大家知道，古人喜欢寄情于山水，寄情于诗词。高兴的时候呢，他们会在诗词中写“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郁闷的时候呢，也会写“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到了元朝，有一位医学家叫朱丹溪，朱丹溪说：“气血充和，万病不生；亦有肺郁，诸病生焉。故人身诸病多生于郁。”但是呢，郁也有不同，有气郁、湿郁、食欲，有血欲、火欲和痰欲。那么这个欲呢，我们再来给大家解释一下。气呢是指气息、气血的气，湿是指水湿、干湿的湿，食欲食呢是指食物的食，血呢这个好理解，就跟之前的气欲一样，有气欲和血欲。火呢是指内火，痰呢是指痰壅等等。这就是朱丹溪的六欲之说。有了这个理论做基础，随后呢，他又创立了一张方子，专门来解决这六种郁症。这张方子就叫越居丸。越居丸呢，采用香附、川芎、栀子、苍竹、神曲各十克，用水煎服。朱丹溪把气郁放在了第一位。所谓气郁呢，就是气机走慢。

0: 按了，气机堵住了，所以行气是首要任务。这里最擅长行气的呢，是其中的一味中药香附。香附是气病之总司，女科之主帅。为什么特别要强调女科呢？因为女性啊，往往更容易生气，更爱生气，因而就更容易气滞。遇上这种情况，很多中医大夫呢，在开方子的时候就会加一点香附进去。香附是怎么把气郁给解开的呢？古人是这么说的，说香附这味药啊，在行气解郁方面地位特别高，是能够统领千军万马的。长时间的行军跋涉，将士们都很累，兴致都不高，这就有点像我们体内的气机，走着走着就放慢了脚步。而香附呢，特别擅长鼓舞士气，能够把大家的积极性调动起来，让体内的气走得快一点。气郁会阻碍津液运行，形成湿气。祛湿呢，主要靠另外一味药苍术。五脏六腑之中，湿邪最容易侵犯哪个脏腑呢？熟悉中医的人都知道，最容易被湿邪侵犯的就是脾胃。诸湿肿满皆属于脾。苍术祛湿的同时呢，还有健脾的作用。当然，它健运脾胃的作用呢，远不及祛湿的作用强大。气郁还会导致血瘀，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种情况，就是身上呢老会有这儿青一块那儿青一块的淤青，尤其是下半身，一问起来呢总是说，哎呀，我也不知道在什么地方给磕了碰了。其实这些淤青呢，大部分是莫名其妙出现的。身上容易有淤青的人，大多是气郁体质，一开始呢郁在了气这部分，久而久之呢，血液也跟着受到了影响，从气分遇到了血分。中医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气行则血行，气滞则血瘀。气和血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川芎能够活血化瘀，瘀血可能出现在身体的任何地方。有些药材呢，去到身体内之后它是不动的，中医把这种药叫做守而不走。川芎则不然，它是走而不守，它跑得快，跑得远，能把头上的淤血、腿上的淤血都给化掉。我们说气郁主要是肝气有郁结，肝呢有一个作用，负责疏泄。疏泄什么呢？就是疏泄气机。当气机郁结的程度超过了肝脏能力所及的范围，肝脏自己应付不来了，它就会横逆过去，克伐脾土。所以很多人一生气呢，就没有胃口，吃不下饭，或者是吃完饭之后胃胀得难受，脾胃不好好工作，积食随之就出现了。于是呢，又加了神曲来消积化食。刘备、关羽、张飞、桃园三结义的故事大家都听说过，其实呢，在中医界也有这么三兄弟，他们呢就是焦山楂、焦麦芽、焦神曲。甭管哪一个单独拎出来呢，都是消积化食的良药，合起来力量就更大了。中医给他们取了个名字叫焦三仙，也是相当有名气的方子。我们再来说一说栀子。栀子清热泻火，它不单独针对某一个脏腑，它清的是三焦之热。心脏有火它可以清，肝脏有火它可以清，脾胃有火呢它也能清。到这儿，我们这五员大将全部派出去了，分别解决气郁、湿郁、血郁、食郁和火郁。那么剩下的痰郁又该如何呢？我们先来看看痰是怎么形成的。湿气郁积的久了会变成痰，湿气在邪热的炼化之下也有可能变成痰。现在湿郁和火郁都解决了，痰郁自然也就不复存在了。其实呢，在宋代《太平惠民合剂局方》里也有一张解郁的方子，叫逍遥丸。当我们感到压抑、感到烦闷、恶心、口苦、胁肋胀痛的时候，通常会想到它。那么逍遥丸和越居丸该如何选择呢？简单的来讲，舌苔薄白、舌边发红的人比较适合逍遥丸。如果呀，舌头一伸出来呢，舌苔厚腻、舌苔偏黄，提示体内的郁结比较严重，这一类呢，就适合越居丸。 好了，各位朋友，刚才我们为您介绍的是一个抗抑郁的千古名方——越居丸。的确是这样，万病不离郁。不管怎么说呢，我们都要保持一个开朗乐观的心境。每个人的面前呢，都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每个人的生活呢，可以说都是一地鸡毛。不管怎么样，我们都要面对，开开心心地迎接每一天的阳光，开开心心地度过每一天，让生命从当下这一秒重新出发。好了，各位朋友，我们关于古代抗郁名方就为您介绍到这里。听众朋友，上半段中华养生节目的内容就是这些，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1: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4: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5: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6: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7: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子。
8: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9: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0: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1: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接下来我们要和朋友们说一说夏至之后的饮食养生。夏季阳气盛于外，从夏至开始，阳极阴生，阴气居于内，所以在夏至之后，饮食要以清泻暑热、增进食欲为目的，因此呢，可以多吃一些苦味食物以清补。除此之外，在强调清淡饮食的同时呢，不要过咸过甜，应该吃一些具有去暑益气、生津止渴的食物。夏至究竟我们应该怎么吃？俗话说的饭不香吃生姜，冬吃萝卜夏吃姜等等，究竟有没有道理呢？夏至养生，接下来我们继续聆听中医专家李勇医生的讲述。
12: 在夏天的时候，这个火是很重要的，夏天属火，在我们正常来讲，我们这种在夏至这个阳热比较亢盛的时候，那你就要做到饮食起居锻炼各方面的调养，符合，也就是我们顺阳，符合夏至的特点。

0: 这样呢，你的身体才会达到一个平衡，你的军火才能够明，啊，如果不这样呢，就会导致军火不明，一种混乱的一种
1: 状态，昏君的状态。
0: 对，所以这是养心的一个，刚才讲了养心的一个原则。那么我们下面这个养心和下气养生，它是在融合在一起的。
1: 好的，
0: 它需要来做哪什么呢？需要做的下面这几点。第一个讲，起居。
1: 起居，
0: 哎，起居很重要，因为我们要顺应夏天阳盛阴衰的这种变化，啊，所以呢，你要跟着太阳一样，要晚点睡觉，早点起床，
1: 对，
0: 这晚睡早起，一般晚上11点钟睡，早上6点钟起，7个小时就可以了，就咱们成年人就有足够，为什么呢？你就是充分的来享受这个日光，享受这个阳气，这就要晚睡早起。因为炎炎的夏日啊，暑热之气很容易伤人，而到了晚上呢，暑热难消，
1: 对，
0: 你早睡也睡不着，要到10点11点以后，这个暑热之气慢慢消了，啊，你这个阳气才能够入里，然后睡觉才能睡得安稳，所以这是实际上是自然而然来的一个特点，
1: 对，
0: 而到早上呢，太阳早早起来了，阳气开始升腾了，你也要起来来参加一些户外的活动，来保持你的阳气的一个状态。
1: 对，
0: 那么既然我们讲8小时睡眠，你这才7个小时，你是不是少了呀？怎么办呢？
1: 对，中午再补一下。
0: 对，
1: 午休
0: 非常重要。这个中午和夏至一样，夏至是一年四季里面阳气最盛的时候，而中午是一天里面阳气最盛的时候，这时候需要休息。休息干嘛呢？就是中午开始也阴气开始升了，你就让阴气好好的生长。这是子午觉，我们讲子午觉嘛，
1: 对对对，
0: 就是中午要把它休息以后，来补上晚上睡觉的不足，而且让心得到充分的休养，因为中午是属于心的时候嘛，也是让它得到充分的休养。除了这个睡觉以外呢，再就是一个沐浴，因为夏天讲很潮湿，闷热潮湿，很容易出汗，一些细菌啊很容易附着在上头，就很容易出现皮肤病啊，疮疖肿多这些疾病。那么每天保持至少要洗一个温水澡，让这个去除皮肤表面的这细菌
1: 汗渍啊，
0: 对，汗渍还很，而且呢它可以洗澡的时候可以来提高神经那个血液的循环，加速血液的循环，来让代谢产物充分的排出去，而且这个血管一扩张以后呢，可以使神经的兴奋性降低，让你有利于你身体阳气的恢复，让它不至于耗散太过。
2: 民间说夏至多吃面，出门防雷电，而中医认为饮食调养要注意以下4点：一、夏天容易心火过旺，吃一些味苦的食品有助于削减心火；第二，吃点酸味的食物可以固表；第三，夏至伏阴在内，饮食不可过寒，否则会伤及脾胃，上吐下泻；第四，忌食过热过温的食物，如肥肉、各种补品及辛辣之物等。夏季养生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问题？中医专家李勇为您详细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0: 饮食调养有个什么原则呢？在夏天的时候，我们讲要多吃苦味的和酸味的东西。因为什么呢？所有苦的东西在五行里面，酸、苦、甘、辛、咸，苦是入心的，
1: 对，而且
0: 它是核心。对对，就是您说的，苦最重要的问题，它是可以去火。所以在这季节火热比较盛，你可以吃点苦味的东西，比如说苦瓜呀啊之类的东西，来去掉你的这个心火，去掉这个炎热。因为苦呢，它能够助心气，而且治肺气。夏季呢又是汗出过多的时候，苦呢又能降低这个汗液的排泄，还是很好的。另外呢，要适当的吃一点酸的东西，因为酸的东西可以固表啊，你出汗太多以后需要固一下，所以我们夏天以后可以吃一些酸梅汤啊，让它收引一下啊。另外呢，可以吃一点咸味的来补心啊，因为你出汗比较多嘛，你吃的水那个电解质比较多，吃一些咸的东西来补充这东西，这是三个注意可以多吃的东西。
1: 对，
0: 而不能吃的什么东西呢？在夏天的时候，我们从阴阳学角度来讲，夏至伏阴于内，就是阴气开始长嘛，这个阴是伏在内的，这个内在哪呢？就主要在肠胃。 所以不能吃一些伤肠胃的东西，
1: 嗯、
0: 比如说、
1: 嗯
0: 嗯、特别的寒的东西，冰激凌啊，
1: 嗯、
0: 冰饮呀、啊
1: 嗯，
0: 冰镇的东西啊，凉粉啊、嗯，凉皮啊，凉粥啊，
1: 嗯、
0: 我们很热的时候特别喜欢吃这些东西，
1: 嗯、
0: 但是、
1: 嗯、
0: 夏至以后这些东西对人体的脾胃损伤是非常重要。厉害的，所以你可以不可以吃啊？可以，适当的少吃一点，清凉一下，但是不能过吃过多，一旦过多以后就会损伤脾胃的气，
1: 对
0: 啊，然后导致它胃病的发生。而且呢在夏天吃东西不要过饱，
1: 嗯
0: 啊，因为你夏天很热，你的气血流通的比较旺盛，一旦过饱以后，那么气血都跑到脾胃的地方来了，其他地方容易导致一些供血不足的一些表现、
1: 哦、
0: 所以不能吃得过饱，而且吃得过饱以后、
1: 哦、
0: 夏天食物容易腐烂呀、
1: 嗯、
0: 容易出现一些其他的呀、
1: 嗯、
0: 会导致你的腹泻呀、
1: 嗯、
0: 脾胃损伤啊、
1: 嗯、
0: 胃炎呀、胃肠道疾病啊、
1: 嗯、
0: 会出现这些情况。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讲刚才也讲了要容易吃苦的酸的来解暑的东西、
1: 嗯、
0: 那么属于这个的特点刚才讲了一个苦瓜、
1: 嗯、
0: 还有什么呢、
1: 嗯、
0: 西瓜、
1: 嗯、
0: 绿豆、
1: 嗯
0: 乌梅酸梅这些东西呢都是我们可以吃的苦的酸的东西都属于这个范围、
1: 嗯、
0: 特别是在夏至以后、
1: 嗯、
0: 西瓜开始大量的上市、
1: 嗯、
0: 前两天听一个笑话说、
1: 嗯、
0: 夏天为什么要多吃西红柿和西瓜呢、
1: 嗯、都是红的
0: 因为便宜、
1: 啊、
0: 对那荔枝啊什么都贵吗、
1: 是
0: 啊，这当然是开玩笑、
1: 嗯、
0: 但是实际上夏天真的应该多吃西红柿、西瓜、这些东西、就跟您说的红的都属于火、它是补你的心的
1: 还真是
0: 啊。另一方面呢西瓜是夏天最好的一个水果因为是应季的东西中医管西瓜叫什么叫做天生白虎汤因为在中医里头啊有一个叫做阳明热症阳明经症这个阳明热症属于什么特点呢叫四大大热大渴大汗脉红的就身上热烦渴
1: 出汗
0: 脉也是红大的叫四大症
1: 对
0: 这四大症用什么治疗呢就是白虎汤、
1: 哦、
0: 啊而西瓜呢就具有白虎汤的作用、
1: 嗯、
0: 那么你想夏至的时候是不是具有这特点人很热浑身也容易出汗
1: 对
0: 这时候在夏热的时候吃一点西瓜、
1: 嗯、
0: 能够清热出烦解暑止渴益气非常好的
1: 对
0: 而且西瓜呢我们讲西瓜很甜、
1: 嗯、
0: 但实际上它的含糖量很少、
1: 哦、
0: 只有15%的含糖量、
1: 哦、
0: 所以即使糖尿病人也可以吃一点清凉一下、
1: 嗯、
0: 但是这个西瓜、
1: 嗯、
0: 你吃是归吃、
1: 嗯、
0: 我建议大家还是有些年轻人喜欢把它放在冰箱里冰一下、
1: 嗯冰
0: 还尽量少把它冰了、
1: 嗯、
0: 因为本身西瓜它不是凉的、
1: 嗯、
0: 它是一个温的东西、
1: 嗯、
0: 它对人没有什么坏处、
1: 嗯、
0: 但你一冰了以后、
1: 嗯、
0: 它就变成寒凉的东西、
1: 哦、
0: 就很容易伤胃
1: 对对对、
0: 嗯、
1: 这个西红柿是不是可以生的吃
0: 对、
1: 哦、
0: 西红柿当然可以生、
1: 哦、
0: 西红柿含有大量的维生素、
1: 嗯、
0: 对人体也是一个、
1: 嗯、
0: 它属于酸的东西嘛、
1: 嗯、
0: 酸甘养阴、
1: 嗯、
0: 就酸甜的东西它都能够养阴、
1: 嗯
0: 所以它养阴液你这时候不是出汗多吗、
1: 嗯、
0: 容易伤阴吗、
1: 嗯、
0: 吃了这些以后呢、
1: 嗯、
0: 对你的既能够补充你的维生素、
1: 嗯、
0: 又能够使你的阴液得到补充、
1: 嗯、
0: 还是很好的
1: 对
3: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2: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自古以来呢中国的民间就有冬至饺子夏至面的说法夏至吃面是很多地区的重要习俗南北各地啊吃的面条种类不一阳春面干丝面肉丝面三鲜面过桥面凉拌面打卤面和炸酱面花样繁多的面是许多人记忆深处的乡愁乡味比如说老北京呢在夏至的时候就喜欢吃生菜炸酱面等等为什么人们在夏至有吃面的习俗呢因为夏至日这一天呢恰好是麦收之后人们在这一天吃面一是祈求消灾庆祝丰收第二呢则是尝鲜 古代的时候，一般到夏至之后，人们都会举行祭祀的仪式，祈求苍天保佑灾消年丰。这个时候，民间的新麦子刚长出来，人们呢就以面食。

食敬神，自然就有了吃面的习俗。夏至新麦登场，所以吃面呢也有尝鲜的意思。人们可以从新面粉中做成的口感比较好的面条中吸取丰富的营养成分。听众朋友，可能呢您听过这样一句话，是药三分毒，这的确是中药行当中的一句古话，它说出了药物的复杂和不可轻用的性质。中药呢，自古以来是以中国传统医药理论指导采集、炮制、制剂，说明作用机理，指导临床应用的一类药物。简而言之呢，中药就是指在中医理论指导下，用于预防、治疗、诊断疾病，并且呢具有康复与保健作用的物质。中药呢，它的主要来源啊是天然药以及其加工品，包括植物药、动物药、矿物药以及部分化学生物制品类药。由于中药中啊植物药居多，所以呢我们经常会听到诸药以草为本的说法，甚至啊有些药物啊就是我们司空见惯的普通食物，比如说山药、百合、拂小麦、山楂、莲子、红枣等等，这说起来可就多了。世界上许多地区呢也都有运用植物治病的传统，有的时候西医也会用植物或其提取物来治病，但是呢根据以上理论来说呢，它们并不能够被系统的称之为中药。我们再来说一说是药三分毒这个毒字。对于毒的概念，古今含义不同。在中国的西汉以前呢，是以毒药作为一切药物的总称。周礼《天官种载篇》中呢，有医师掌医之政令，据毒药以供医事的说法。东汉时《本经》《内经》呢，已经把毒性看作是药物毒副作用大小的一个标志了。比如说本经中的三品分类法，就是以药物毒性的大小有毒无毒作为分类依据之一，并且提出了使用毒药治病的一些方法。书中是这样说的，若有毒药以疗病，先起如鼠宿，病去即止，不去备之，不去食之，取去为度。它这个意思呢，翻译过来是这样的，如果说我们要用这种有毒副作用的药物呢来治疗疾病，先开始呢就像是用黍和粟像粮食一样的做法，如果我们的病好了马上停止，如果病没有好稍微的加重一点量，如果说还没有好那么用十倍的量，其主要原则呢就是病好了马上停药。明代张景岳在《类经》中也这样说，这个类呢是分类的类，药以治病，因毒为能，所谓毒者因气味之偏也，盖气味之正者古时之属也，所以养人之正气，气味之偏者药饵之属也，所以去人之邪气，其为故也。正以人为病，病在阴阳偏盛耳，大凡可辟邪安正者均可称为毒药，故毒药攻邪也。他这句话呢是比较长的，简而言之就是说，药呢它之所以能够治病，是因为毒是它的一种性能。像我们日常吃的一些稻粱菽啊、麦黍稷这些谷物，它的气味是属于正气类的，所以具有养人的功效。而毒药呢，气味是有一些偏邪的，但同时呢，因为它偏邪的功效可以去除人体内的邪气，所以因为它的这种特性可以被用作中药的治疗。从我们刚才的这些介绍中呢，您可以略知一二啊，就是古代药物毒性其实它的含义是比较广泛的。毒药是药物的总称，这个毒性呢是药物毒副作用大小的一个标志。有些药物呢它的性质强烈，作用迅猛，使用后很容易出现不良反应，以致造成对于人体的不良影响和损害。
另外毒药呢，它的毒性是药物的偏性，也就是药物的强弱、刚柔、急缓，我们利用它具有的这种偏性来驱邪扶正，纠正机体气血阴阳的偏颇，使之恢复平衡，从而达到治愈疾病的目的。而现代呢，对药物毒性的含义一般来说分两方面，一是指中药剂量与治疗剂量比较接近，或者某些治疗的量呢已经达到中毒剂量的范围，因此治疗用药时安全系数小。第二呢，是指毒性对机体组织器官损害剧烈，可以产生严重或者是不可逆的后果。现代的药理研究啊表明，中药中的一些有毒成分是非有效成分，比如说半夏、白果、苍耳子等都含有没有治疗作用的有毒成分的时候，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呢，则去掉可以防止中毒。当有毒成分是有效成分，也就是说它这个毒性可以用来治疗疾病，比如说马钱子的番木鳖碱、巴豆中的巴豆油等，既是有毒成分，同时也是有效成分。如果呢将其去掉，则药效丧失；如果使用生药，又会引起中毒。只有降低其有毒物质的含量，以减少毒性，保证一定的药效，这样我们才可以合理的、恰当的来使用。所以啊，在日常生活中也认为药是治病救人的，而毒呢是导致疾病、伤身害命的。这种非黑即白的说法呢，对于中药及其承载的中医文化都有失公允，因为药只要合理运用，它对我们的健康就是有益的。接下来我们再和朋友们说一说大家都很熟悉的三个字，副作用。副作用呢，这是在每一种药物的药盒说明书里都会标注清楚的。它呢是指应用治疗量的药物以后所出现的治疗目的以外的药理作用。严格来说，所有的药，包括化学药、中药、中成药，都是有副作用的。对它的理解呢，我们要把握住关键的两点。一是治疗量，也就是合乎规范的剂量，而不是盲目的大剂量乱用药。在这儿我们还要提示大家，大量长期用药，那这个长期呢，如果你超过一个月以后呢，就一定要咨询医生了。或者说你用了三个月之后，这个药的量还是很大，您还在持续的使用，这就是长期大量用药，容易对我们的机体造成不可逆的损害。第二个呢，我们要理解的另外一点是治疗的目的。多数的药物都是立体多项的，作用人体会出现多种反应。比如说带黄这种中药，不仅可以通便，还可以活血化瘀。如果应用带黄的活血化瘀功效，那么通便的作用就成了它的副作用了。如果我们单纯的就是为了用它来通便，那么活血化瘀就要放在其次了。中医对药物的副作用的解决之道是什么呢？第一，就是辨证合理，斟酌用药。患病呢，是人体的五脏有偏，服药是以药之偏性来纠正五脏之偏。我们绝对不主张滥用药物，如果需要服药，必须先辨证，辨证呢来和药物相结合，才能够收取功效。第二点呢，就是配伍，比如说附子有毒，搭配甘草就可以减少附子的毒性。第三就是煎煮，比如说乌头这个药，它是有毒性的，如果我们把它先煮半个小时，就可以使得它的毒性减轻。再有一点就是炮制，我们刚才提到的一味中药苍耳子，它是有毒的，但是炒制之后它的毒性就会减轻，所以中药的炮制是必不可少的一环。最后一点是服用方法，医师呢会根据病情和个体的差异来定制专属于每个人的服用方法。比如说有的药您需要一天服两次，比如说有的药呢一天您需要服三次，这都是根据个体化的、差异化的来决定的。中药最常见的副作用就是胃肠反应，比如说恶心啊、呕吐啊、腹痛、腹泻等，这是人体正气的自然排血反应，所以呢，如果不这样就不能够排出药毒。
传统上认为这一类呢属于明眩反应，是好的现象，有一些药物就是要达到这种反应效果才会好，但是现代药理呢则将之归结为副作用。明眩，明呢就是木字边一个冥王星的冥，眩呢是木字边一个眩晕的眩，明是指动的

0: 可以肯定的一点是，中医药几千年沉淀经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再有现代医药学、药理学、毒理学对中药的研究，它的副作用呢更加明确，更加知情。接下来我们再来和朋友们说一说不良反应。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药物的不良反应呢，是指药物在常用的剂量下，用于预防、诊断或治疗人类的疾病，或者是用于调整人体生理功能的时候产生的非预期反应。它的核心就是药物在常用剂量下产生的非预期反应，超过了常用量，本身就是中毒量了，就不在这个范畴了。中药不良反应是指中药包括中草药、中药饮片及其制剂、中成药在正常用法用量的情况下产生除治疗作用以外的非预期而且有害于机体的反应。不良反应的类型呢，包括药物的副作用、毒性反应、依赖性、成瘾性、特抑制反应、致畸作用、致癌作用和致突变作用等。在中国古代呢，其实对这一点也有认知，比如说《淮南子·修物训》这一篇中，神农氏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之所必救，当此之时，一日而愈七十毒。而明张景岳更有无药无毒的说法，认为既如家常茶饭本节养人之正味，其或过用误用而能毒人。他的意思呢，都是说像我们日常的家常便饭本身都是能够给我们人体提供补养的正气，但是如果过量使用或者是错误的使用，都有可能给我们的身体带来毒害。其实呢，不良反应啊，它的内涵是相当广泛的，涉及的原因结果也是非常复杂的。那我们在这儿由于篇幅所限呢，没有办法一一的举例为您说清楚，但是在这儿要提示大家，选购中药制品、中草药汤剂的时候，一定要遵医嘱或药师的嘱咐，按照医生的指导方法来去正确的、合理的、适量的服药，千万不要擅自做主，自己给自己开药方，这是不恰当的。好了，听众朋友，到这儿呢，我们今天中华养生一个小时的内容就全部结束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2: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1: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2: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 我们砥砺前行。
3: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
1: 听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毅，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毅，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等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铭记在中国人的心中，融入中国人的血脉中，是支撑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重要精神力量。在2015年2月17日乙未羊年的春节团拜会上，习近平主席以孟郊的诗《游子吟》展现中国人深厚的家庭情结，在春节这个万家团圆、共享天伦的美好时分，与亿万人民共同思考家庭、家教、家风的深刻内涵。接下来我们就来品读一下唐代诗人孟郊的这首诗《游子吟》，唐·孟郊。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唐代诗人孟郊仕途坎坷，一生饱尝世态炎凉，在长期的颠沛流离中，对亲情的珍贵有着更为深刻的体悟。他的《游子吟》宛如一首深情的母爱颂歌，穿越千年时光，依然触动无数人的心弦。这首诗创作于孟郊任江苏溧阳县尉期间，多年的漂泊生活让他倍加思念母亲。诗的开篇用极为平实的语言，将慈母与游子通过线和衣紧密相连，这是生活中最常见的场景，却生动地勾勒出母子相依为命的骨肉深情。用千针万线秘密缝制衣服的动作，细致入微地描绘出母亲内心深处担忧儿子迟迟不归的忧虑，母亲的爱也就在一针一线中毫无保留地倾注出来。这种通过日常生活细节展现母爱的手法，质朴而真挚，让人感同身受。这首诗的经典诗句是“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诗人以寸草心比喻子女对母亲的孝心，以三春晖象征母亲温暖无私且广博的爱。这种对比强烈而形象的比兴手法，将子女对母爱的感恩与难以报答之情抒发得淋漓尽致，艺术地再现了平凡而又伟大的人性美，引发了古往今来无数读者的强烈共鸣。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习近平主席在2015年的春节团拜会上说，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只有这样，才能使千千万万个家庭成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用我们4亿多家庭、14亿多人民的智慧和热情，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磅礴力量。习近平主席引用《游子吟》，让这首古老的诗篇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同时也是强调，无论时代如何发展，生活格局如何变化，家庭始终是我们心灵的港湾，亲情永远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感谢您收听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再会。
2: 行，一段路，
3: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2: 品，一本书，
4: 随风潜入夜，
3: 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字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我是高楠。人们常说境由心生，这是说随着情绪的变化，人们眼中的万物也都随之改变。心情愉悦的时候，万物皆自得，看什么都是美好舒适的。心情郁闷的时候呢，就会感觉处处逆人心，什么都和自己作对。其实万物并不曾变化，只是人的心境的转折，从古至今都是一样的。今天我们就穿越到中国古代，看看我们著名的大诗人白居易是如何表达这种境由心生的。我们来欣赏这首白居易的诗《白云泉》，感受一下诗人赏景后心态的流露。《白云泉》，唐·白居易。天平山上白云泉，云自无心水自闲。何必奔冲山下去，更添波浪向人间。白居易的诗向来是简练直白，朗朗上口，人们一读便是能够明白其中的意思。这首《白云泉》也是这样，白居易登上天平山，见到山顶的白云泉，悠悠自得，心生羡慕，自己也想像泉水一样远离尘世的喧嚣污浊。但是泉水不知道诗人的羡慕，他向往的是广阔的世界，向山下奔冲而去，要去往人间。唐敬宗宝历元年至二年，也就是825至826年，白居易任苏州刺史，政务十分繁忙。这个时候的诗人觉得很不自由，面对闲适的白云和泉水，对照自己的心为形役的情状，不禁产生了羡慕之情，一种清静无为、与世无争的思想油然而起。何必奔冲山下去，更添波浪向人间。白居易就像是信手拈来，用一种非常自然的手法，把天平山上的白云和清泉描写得绘声绘色，为的是进一步写出自己内心的忧愁。这两种看似不相关的事物被白居易这么一组合，瞬间充满了诗情画意，让人读后有一种身临其境之感。天平山在现在的江苏省苏州市西20公里的地方，山上青松郁郁葱葱，半山腰沿着山崖建有亭子，亭侧呢有一眼白云泉，号称吴中第一水，泉水清冽晶莹。这一名山胜水的优美景色，在诗人眼中呈现出云自无心水自闲的样子，白云随风飘荡，舒卷自如，无牵无挂，泉水淙淙，自由奔泻，从容自得。诗人无意描绘天平山的巍峨高耸和吴中第一水的清澄透彻，却着意描写了白云坦荡淡泊的胸怀和泉水娴静雅致的神态。句中连用两个自字，特别强调云水的自由自在，自得其乐，逍遥惬意。而这云自无心水自闲，恰好是诗人思想感情的自我写照。最后诗人问清清的白云泉水，何必向山下奔腾飞泻而去，给纷扰多事的人世推波助澜呢，流露出诗人随遇而安、出世归隐的思想，表现了诗人后期人生观的一个侧面。

这首诗明快简洁，诗人并不浓墨重彩地描绘天平山上的风光，而是着意魔化白云和泉水的神态，把它们人格化，让它们充满生机活力。诗人写景喻志，用云水的逍遥自由比喻自身恬淡的胸怀和闲适的心情，用泉水激起的自然波浪象征社会风浪，情趣盎然。

0: 说到冬天的美景，最吸引人的无疑是雪。冬日的雪给中国古代文人墨客提供了一个极大的创作空间，美好的词句层出不穷，而描写雪后天晴的作品也不胜枚举。南宋诗人范成大的这首《冬日田园杂兴·其六》就描写了城湖雪霁的美景，我们一起来品读。《冬日田园杂兴·其六》，南宋范成大。放船闲看雪山晴，风定旗寒晚更凝。坐听一篙珠玉碎，不知湖面已成冰。范成大是南宋名臣，曾任参知政事，也就是副宰相。他还是著名的文学家和书法家。范成大晚年退隐后，在石湖，也就是苏州地区，度过了长达十年较为闲适而忧郁的晚年生活。在这段时间里，范成大写了一组大型的田园诗《四十田园杂兴》60首，分春日、晚春、夏日、秋日、冬日5部分，每一部分各12首，共60首。范成大田园诗人的名号主要就来自这一大型组诗。今天我们欣赏的这首《冬日田园杂兴·其六》就出自其中的冬日部分，是描写冬日景色诗中的妙品。现在正是冬日，围炉茶话，品一品范成大《冬日田园杂兴》恰逢其时。生活在北方的朋友们应该对湖面成冰的景致并不陌生，甚至对于很多人来说，在冰面上嬉戏是享受冬天最快乐的期待之一。这首诗的第一句，作者描写了雪霁初晴时候湖面上的美景。放船闲看雪山晴，是说雪后放晴，诗人兴致高昂，于是坐着船在湖面上游逛，欣赏山雪美景。俗话说，下雪不冷，化雪冷。诗人在这首诗中用一句“风定旗寒晚更凝”道出了风雪停后反而觉得更加寒冷的普遍现象，尤其是到了晚上，整个世界好像都凝结成了一个寒冷的冰疙瘩。到这两句为止，我们已经感受到了这雪霁后湖面上冰天雪地的寒冷和独特的美景。但是诗人并没有就此打住，他转而从声音的角度继续描写冰湖景色。坐听一篙珠玉碎，一句里面的珠玉碎三个字一出，我们耳边不禁会响起清脆动听的声音。原来诗人坐在船舱里，听到外面船篙敲碎了湖冰，这才发现澄澈的湖水已经结成珠玉一般洁白无瑕的薄冰了。诗人用珠玉碎来形容湖面薄冰被敲碎的声音，可以说是极具匠心。跟随诗人的文字，我们的眼前雪山连绵，耳边冰碎如玉，这城湖雪霁的美景不仅能满足视觉饕餮，还能聆听声音，感受含义。这样的意境怎能不让我们身临其境，回味悠长。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推开中华文化的大门，品味古往今来的经典。

0: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
1: 船头坐三人，中俄观而多然者为东坡，佛印居右，鲁直居左，苏黄共阅一首卷。
2: 天下有水亦有山，富春山水非人还。
3: 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
0: 汉字密码，诗意中国，博古通今，技艺传承，文化访谈，名人轶事。越听中华，越想美好。
1: 听众朋友好，欢迎继续收听越听中华。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非遗技艺，接下来呢是中华博物志。我们来欣赏北京故宫博物院珍藏的人物画中的几幅。这些画，画中的人物都是历代有着卓越才华，但是崇尚隐居山林的文人高士，有伯夷、舒淇，有商山四皓，有会昌九老，有伯牙、子期等等。那么，在故宫珍藏的这些古画中，画家们是怎样展现高士们的隐逸生活和精神内涵的呢？一起来听听吧。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类人物备受瞩目，他们就是心怀家国、锐意进取之余，也崇尚隐居山林、修身养德的文人。在中国传统绘画中，就有一类专门展现那些幽居林泉的文人和他们的轶事、雅趣的人物故事画，也称为高士图。高士就是称赞这一类人志趣品行高尚，超脱世俗。画家通过描绘文学作品里的高士故事，或者记录现实生活中文人的生活场景，来突出他们淡泊名利的高尚情操、隽永精致的生活品味，同时也寄托了作者仰慕先贤、向往自由的情怀。今天的节目里啊，我们就着重为您介绍南宋李唐画的《采薇图》，明代戴进的《商山四皓图》，宋代的《会昌九老图》和元代王振鹏的《伯牙古琴图》等几幅画作。我们先来欣赏南宋李唐所作的《采薇图》。李唐是很受南宋皇帝宋高宗赏识的画家，南宋四大家之一。《采薇图》描述的是伯夷、苏淇隐居首阳山的故事。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与商纣王大战于牧野，周武王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灭掉了商朝，建立了新的王朝周朝。伯夷、苏淇认为武王在父亲刚去世就动武是不孝，以臣子身份来讨伐君主是不仁，这种做法太可耻。两人发誓再不吃周朝的粮食，但是当时各地都属于周朝了，他们就隐居在首阳山采微菜吃，后来饿死在山上。他们的行为在全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人们纷纷以各种形式歌颂他们。
0: 在这幅采薇图中，伯夷、舒淇二人在林中溪水旁席地而坐，轻声交谈， 旁边放着这篮筐、锄头，他们穿着粗布衣服，脚上是草鞋，面容清瘦，却目光坚毅。画中人物面部形象生动，线条柔和，色色清淡，衣服纹理简约灵动，树木石头则用笔粗率苍劲，墨汁淋漓，风格雄健刚硬，衬托出人物桀骜不屈的个性，是南宋初年人物画的杰作。
1: 接下来欣赏的是《商山四号图》，它的作者戴进是明代钱塘人，也就是今天浙江杭州人。戴进的画作自创一格，他是浙派画风的开派大家，擅长画山水、花卉、人物。先说一说《商山四号》的典故。周末的东园宫、陆里先生、齐礼记、夏皇宫都是80多岁，眉毛胡须都雪白，所以人称四号，号就是白的意思。他们为躲避秦朝的暴政，隐居在陕西的商山。后来秦朝灭亡，汉朝建立，他们才接受汉高祖太子的礼请，入朝辅佐太子。画家常以这个题材表现那些年高隐逸而能择机行动的人。
0: 在《商山四号图》这幅画中，山谷间云雾蒸腾，松柏掩映，在林中的空地上，三位老人在下棋，不远处一位老人带着药桶采药归来，正沿着溪流走向他们。作者用雄浑的笔墨为四位老人营造了一个山水清幽、世外仙境般的居所，衬托出他们淡泊名利、怡然自乐的品行。作者在人物衣纹用笔上细致稳健，但在人物开脸形神的刻画方面，则是趋于粗放率性，无论笔墨或色彩上，都已经是典型的明中期面貌。
4: 宋代的《会昌九老图》画的也是年高隐逸的文人。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因为直言朝政，被权贵所排挤，于是弃官归隐在河南洛阳附近的香山，自称香山居士。他曾在唐代会昌五年，也就是公元845年，与年高而不慕名利的胡杲、吉民、郑巨、刘桢、卢桢、张浑、狄坚摩、卢桢结成九老会，并请画师绘图纪念。后人仰慕他的风雅，也常以会昌九老这个题材表达文人逃避政治、崇尚隐逸的思想。在这幅画中，浓郁的树荫下，水边停靠着画舫，上面九位老人或坐或站，有的听琴，有的下棋，有的吟诗，有的观画，神态放松，面带微笑。旁边还有侍从和划船的人。画家通过描绘表现了九老甘于淡泊、与世无争的精神世界。会昌九老图没有留下作者的姓名，但是留有宋高宗赵构、清高宗弘历等的题记。这上面赵构的草书题诗也是他书法的代表作，可见这幅画当时的受重视和珍贵程度。五代周文举所作的《琉璃堂人物图》也是描绘诗人发起的雅集故事。8世纪唐代开元时期，诗人王昌龄在江苏担任江宁县丞的时候，铸造了琉璃堂，常常邀请岑参兄弟、刘杳虚等文人赋诗绘文。这幅《琉璃堂人物图》人物形象清俊生动，气质高贵，形态逼真，画面不仅简练，只用了松、石、蒲草衬托文士们高洁的品格。画家的笔法精进流利，肤色清淡，格调冲雅，堪称五代人物画中的佳作。周文举是10世纪南唐时期人，受南唐皇帝李煜重视，他擅长画人物、仕女。
1: 再来欣赏一幅元代画家王振鹏的《伯牙古琴图》。春秋时期的伯牙擅长古琴，技艺高超， 钟子期从中拼出巍巍乎若泰山，汤汤乎若流水的寓意，伯牙引为之音。子期死后，伯牙伤心悔琴，认为世间再无知音，从此不再操琴。伯牙古琴或高山流水，成为历代画家表现出知音相切相惜的话题。王振鹏是元代最著名的画家，对人物的形象情态把握准确，刻画生动。
5: 这幅伯牙古琴图中，伯牙子期对坐在山石上，伯牙长须飘飘，专注地弹着琴，子期翘着脚侧身而坐，双手交叉放在膝头，屏气凝神地倾听着。画面构思简洁巧妙，除了一个香炉和放置香炉的小机外，没有任何装饰，但更能突出主题。人物形象清俊儒雅，眉目传神，服饰颇具唐风古韵，线描刚柔相济，行云流水，婉转流畅。作者突破了白描法单调的城市，在单勾之外又加以浓墨的渲染，使笔墨层次更为丰满，体现了高妙的艺术水平和文人意趣，是元代人物画的杰作。
1: 听众朋友，刚才呢，我们一起欣赏了北京故宫博物院院藏人物画中的几幅画作。今天的乐亭中华节目就到这里了，我是王浩宇，接下来呢是小说联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5: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6: 齐桓公用财无度，好酒好猎好女人，但他最爱惜人才，哪怕是曾要自己命的人。在贤相管仲等人的辅佐下，九合诸侯，荣登霸主宝座。请听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由时代播讲。
0: 夜半孤灯如豆，缺了一个角的矮几上放着四盘残菜，两只陶碗，碗内有酒，这酒泛黄，还有些浑浊。两个青年男子隔几而坐，一个东向，一个西向，东向者鼻如悬胆，西向者龙目面白，二人年纪相若，有26、27岁。喝，东向者率先端起酒碗，西向者略略迟疑了一下，也端起了酒碗。二人一饮而尽，东向者弯腰抱起地上的酒坛。不，西向者慌忙出手阻拦。管兄，你明晨还要远行，这酒就不要喝了。管兄者名夷吾，字仲，以明行，楚国颍上人，生得相貌堂堂，神情气爽，兼有文武双全，烟贯古今，有惊天伟地之才，济世旷世之略，只因未遇明主，一时难展其才。幸有好友鲍叔牙，身识管仲。管仲穷困潦倒时，鲍叔牙曾出资交予管仲，二人共同经商。每至分金时，管仲总要多取一倍。叔牙之从人，心怀不平，多冷眼相待。叔牙直指说，夷吾并非贪图这些区区之金，只因家贫难以为生，我理应多让。又曾领兵随征，每遇战事则退居阵后，等还军之日又为前驱，人们就激起胆怯性懦。而鲍叔牙不以为然道，夷吾因有老母在堂，需要奉养，哪里是真怯懦。管仲常与鲍叔牙商量一些事情，每一次都以管仲之见为非，人皆笑之。 舒牙却说，人之时运难定，若是宜无预其时，谋算定当百步失一。管仲听说后叹道，生我者父母，知我者叔牙也，二人结为生死之交。管鲍二人尚有一友，名叫赵乎，为人耿直，武艺超群，得信于齐僖公，为僖公所重，屡屡去书管鲍，要他们离楚来齐。管鲍依书而来，谁料到了齐国三月有余，不曾与僖公见上一面，不免有些失望。年前有人自郑国入齐，谈及郑国国君庄公智勇双全，大败王师，且又广招贤才，大有独霸天下之意。管夷吾闻之大喜，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决计去投郑，任你叔牙赵乎如何相劝，终不肯听。赵乎没奈何，置酒为他饯行，酒未及饮，忽有军命来到，要赵乎进宫，单单留下管夷吾、鲍叔牙二人相向而饮。管夷吾将鲍叔牙的酒碗斟满之后，又自斟一碗，单手端起，朝机上一蹲，道：“喝。”说毕，一仰脖子灌下肚去。叔牙苦笑一声，亦将酒碗端了起来。这时房门大开，赵乎带风闯了进来，弄得那灯忽闪了两下，差点熄灭。管兄，好消息，好消息啊！赵乎大声嚷嚷着。管夷吾、鲍叔牙一起瞪眼瞅着赵乎，那意思是什么消息？看把你乐的。赵乎抱起酒坛，自斟自饮了三碗酒，方才说道，管兄，齐僖公要见您。叔牙一脸惊喜道，哦，什么时候？赵乎道，明日巳时。叔牙将矮鸡啪的一拍，这太好了，喝。管夷吾倒是很平静，慢吞吞地说，我明日就要离齐去郑，见不见又有什么意义？叔牙道，有意义，凭兄的才智，齐僖公一见绝对不让您走，说不定还要委以重任呢。果如鲍叔牙所料，齐僖公见了管夷吾，一谈便是两个时辰，赵拜管夷吾、赵乎并为公子纠之父。公子纠者，僖公次子也，鲁女所生，少有贤名，僖公甚爱之，有心立他为楚，怎奈世子楚儿已经长大，业已立为楚君，也曾随他争晋国、争郑国，不好骤然废之。除了楚儿、公子纠之外，僖公尚有一子，名叫小白，与公子纠同岁，乃举女所生。这小白沉默寡言，显得有些愚钝，却甚得高奚推重，说他外柔内刚，有雄才大略。高奚者，齐国正卿也，与国义仲并称为齐之二贤，连齐僖公对他也敬畏三分。管夷吾受命之后，向僖公进言道，臣观世子虽有仁君之相，但不得善终，翌日为嗣者非纠即白，以臣之见，不只是纠，就是小白，应亦择良师辅之啊。齐僖公道，亲言甚是，以卿之见，谁可为小白之父？管夷吾道，鲍叔牙。齐僖公将眉头微微皱了一皱，鲍叔牙。管夷吾点了点头道，对，就是鲍叔牙。略顿又道，鲍叔牙乃臣挚友，臣知之甚深，真君子也，文韬武略亦不在小臣之下，请主公用之勿疑。齐僖公点头说道，好，寡人这就拜鲍叔牙为小白之父。一晃便是五年，齐僖公兵败于晋国，怀愤成疾，驾崩之前将诸儿召至榻前主曰，晋国五世仇也，能灭晋者方为孝子，你今死位，当以此为第一件事，不能报此仇者，侮辱 我家宗庙。珠儿含泪道：“请君父放心，儿臣一定灭了纪国。”齐僖公满意的点了点头，突然大声咳嗽起来。珠儿忙上前为他捶背。齐僖公一边咳嗽一边说道：“你也知道，在你三兄弟中，唯鸠最贤，其母又被寡人立为夫人，这四君照理应该由他来当。寡人之所以没有易处，一来念你母亲早故，二来念你有功于国，但你百年之后要将君位传给鸠，这叫做兄终弟及，此至古已有之。”珠儿拍着胸脯回道：“君父尽管放心，孩儿百年之后一定将君位传给鸠弟，绝不食言，若食言，雷劈龙抓。”齐僖公又是一阵咳嗽。寡人还有一事，望你谨记。珠儿道：“君父请讲。”齐僖公道：“寡人一母所生，弟兄二人，寡人居长，寡人尚有一弟，叫一仲年，随寡人南征北战，理有不世之功，谁知为敌所伤，幸喜他留有一点骨血，就是公子无知，你当善事之，依服礼制，亦如寡人生前可也。”珠儿二次拍胸说：“请君父放心，儿臣一定善待公子无知。”齐僖公将后事安排已毕，又挨了半日，一命呜呼。珠儿少不得大哭了一场，厚葬了僖公，择日登上大位，是为齐襄公。齐襄公虽有僖公之志，却无僖公之才。他借助僖公余威，大动干戈，征冀伐郑，连绵战争既造难于邻国，亦消耗了自己。齐国呈现一副忧戚的景象，成年男子当兵打仗去了，家中只剩下年迈的老人、弱小的孩子、孤苦的妇女。昔日盛产谷米的田地里，如今长满了茂密的狗尾巴草。齐襄公政令无常，朝不暮改，弄得大臣们无所适从，致使朝纲失常，政局混乱，不得不靠滥杀稳定秩序。襄公还特别好色，连族姑族侄、亲姐亲妹也不放过，凡他看中的姑姐妹侄皆留置不嫁，供他淫乐。为了掩人耳目，他还下令国中民间长女不得出嫁，名曰巫儿，为家主祠。有道是上梁不正下梁歪，国君如此淫乱，国风可想而知了。公子纠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正想寻着一个机会面见襄公，这机会就送上门来。这机会来自文姜，文姜生的秋水为神，芙蓉为面，比花花结雨，比玉玉生香，可谓绝世佳人，古今国色，并且兼具通今博古，出口成章，因此号为文姜。襄公也乃一天生美男子，粉面朱唇，长身伟岸。文姜小襄公两岁，二人自小同行同坐，驱耍顽皮。齐文姜见已长成，出落得如花似玉。珠儿已开情窦，见文姜如此才貌，而举动轻薄，没有调戏之意。那文姜妖淫成性，又是个不懂礼仪的人，常常聚在一处，并肩携手，无话不说。毕竟是兄妹，细致则可，昏致则万万不能。加之文姜长姐名曰宣姜，出嫁魏国，当上了第一夫人，华贵无比，文姜便萌生了出嫁之念。恰在这时，齐僖公峥嵘归来，言及郑国世子乎，赞不绝口，说那世子不止英俊潇洒，风流倜傥，且乃文韬武略，亦世之罕见，堪称天下第一位大英雄、美男子。这一说把文姜的春心给说动了，暗求其母胭脂襄公，要与世子乎做鸳鸯之鸟，比翼双飞。僖公满口答应，谁知那世子乎一来不想与大国结亲，恐怕受制于人，二来把文姜与宣姜相提并论，婉言相拒。 其实这事又怎能怪得了宣江？
6: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正在播出。
0: 宣江者，文姜包杰也。宣江之貌与文姜在伯仲之间，也是一个绝色耳。年刚及笄，魏宣公闻其貌美，遣使者去齐为世子笄子求婚，齐僖公满口答应。待使者归来，宣公问曰：“其女相貌如何？”使者回曰：“天仙难及。”魏宣公使劲咽了一口唾沫，支走了使者，征集名将筑高台于齐河之上，珠栏华栋，重宫复室，极其华丽，名曰新台。先以聘宋为名，遣开笄子，然后使左公子谢入齐迎姜氏，竟至新台，自己纳之，是为宣姜。诗人作新台之诗，以赐其淫乱。文姜闻世子忽辞婚，有其右脑，竟至染上一疾，朝冷暮热，精神恍惚，半坐半眠，寝食俱废。世子朱耳闻之，立马前来探视，挨坐床头，遍体抚摸。事有不巧，偏偏齐僖公也来探视女儿，朱耳避之不及，硬着头皮与父相见。僖公曰：“你在此作甚？”朱耳道：“探视妹病。”僖公责之曰：“你们虽为兄妹，按理也当避嫌，今后但遣宫人伺候，不必亲来。”朱耳诺诺而出，再也不敢轻闯闺门。二人相见日夕，未几，僖公为世子聘娶宋女，那宋女也是一个绝色，加之随嫁义女，也是天姿国色。朱耳爱恋新婚，兄妹不再来往。文姜深闺寂寞，怀念朱儿，病时愈加沉重。也是天不灭姜，鲁国有一大臣公子辉对鲁桓公说：“古者国君年十五而有子，今君年将三旬，内主尚虚，百年之后何人为嗣？怎样面对列祖列宗？”桓公道：“卿言甚是，然事关内主，不敢轻定啊。”公子辉道：“齐乃大国，且与我国相邻，理应睦好。”桓公点头未语。公子辉又道：“这位大臣又道，臣闻齐侯有一爱女文姜，才貌双全，与其正世子乎而未果，君可求之。”鲁桓公道：“好。”遂遣公子辉入齐求婚。齐僖公以文姜病中请缓其妻，宫人却将鲁侯请婚的喜信报之文姜，文姜所患本乃思春之病，得此消息不治自愈。一年后，齐僖公鲁桓公受宋庄公之邀，会盟于府中，桓公当面又以婚事为请，僖公以明岁相许。至鲁桓公三年，又亲至营地与僖公相会，旧事重提，僖公感其心诚，许之。鲁桓公遂与营地纳币，比之常理十倍，僖公大喜，约定秋九月自送文姜至鲁成婚。世子朱耳闻文姜将嫁他国，从前狂心，不觉复盟，遣一心腹宫人假送花朵与文姜，拟以诗曰：“桃有华，灿灿其霞，当户不折，飘而为居，于嗟兮，复于嗟。”文姜得诗，展读再三，挥笔写道：“桃有英，夜夜其灵，金姿不折，俱无来春，叮咛兮复叮咛。”朱耳读其回诗，知他仍然有情于己，又是欢喜又是想念，恨不得一把将文姜揽在怀中，共赴巫山。未几，鲁使公子辉入齐迎娶文姜，齐僖公欲要见约亲送，被朱耳知道，请求说：“姜妹将嫁鲁侯，齐鲁是好，此诚美事，但闻君父欲要亲送，与大礼不合，且君父国事在身，也不便远离， 孩儿不才，愿代役行。听了此言，西宫犯了犹豫，正不知如何是好，又探马来报：禀主公，鲁桓公停驾于欢，专候迎亲。西宫喜曰：鲁，礼义之国也，中道迎亲，正恐劳寡人入境，我不可以不往。朱耳不好再说什么，默默而退。此事传至文姜耳中，怅然若失。其实秋九月初旬，吉期已破，文姜别过六宫，到东宫来别哥哥朱耳。朱耳整酒相待，四目相视，各不相舍，怎奈宋女在座，且其父西宫亦遣宫人守候，不能尽情交言。临别之时，朱耳挨至车前，小声嘱道：妹子留心，莫忘叮咛之句。文姜忍泪答道：哥哥保重，相见有日。朱耳盯着文姜车辇，直到看不到他的影子，方才折身，泪水夺眶而出。齐僖公命朱耳守国，亲至文姜致欢，与鲁桓公相见。鲁桓公行翁婿之礼，设宴款待，从人皆有厚赐。待西宫去后，鲁桓公引文姜回到国都曲阜，隆重成婚。一来齐是大国，二来文姜如花绝色，桓公十分爱重。三朝建庙，大夫宗父，俱来朝见君夫人。西宫复使其弟一仲年聘鲁问候文姜，自此齐鲁互相遣使馈问，亲密无间。到了朱儿即位，因念及叮咛之句，馈问更勤，四时不绝。古礼，女子出嫁，父母俱在，每岁一归宁。西宫既亡，文姜再无归宁之礼，但他心中始终舍不下襄公，一忍再忍，忍了十年，再也忍不下去了。忽一日，正与桓公玩得情浓之时，喃喃地说：夫君，臣妾自君父驾崩之后，十年未涉其境，每每念及在其亲人，泪不能禁，你能不能给假几日，让臣妾一圆故乡之梦？鲁桓公慨然运道：这个容易。文姜欣喜若狂道：这么说，父君答应臣妾回齐了？齐桓公道：正是。文姜曰：您让臣妾什么时候动身呢？
2: 别急。
0: 为什么？
2: 郑昭公为高渠弥所弑。
0: 哪个郑昭公啊？岂非当年的世子乎？
2: 正是世子乎。
0: 文姜恨世子乎拒婚，恶声说道：那郑昭公死与不死，与我们有何关系？
7: 鲁桓公道：
2: 郑昭公有一上卿叫做季卒，因出国未归，躲过了这一劫。他致函寡人，求寡人起兵为昭公报仇。寡人暗自思量，单凭我鲁国之力，恐怕难以评判，当即遣使入齐，约齐侯一同出兵，但使者至今未归。
0: 文姜作恍然大悟状：啊，原来如此啊。稍顿，复又说道：哎，这样好不好？趁我鲁使未归，您亲去齐国一趟，当面与妾兄商量，岂不更好？
7: 鲁桓公溺爱文姜，不能不从，是为大夫师伯所知，当庭问道：
2: 臣闻主公将要去齐，可有此事？
7: 鲁桓公曰：
2: 有。
7: 师伯曰：听说主公去齐，还要带上文姜夫人。
0: 齐桓公道：
2: 正是。
7: 师伯道：
2: 主公赴齐乃是商议军国大事，让夫人随行是何道理？
7: 鲁桓公道：
2: 夫人已有十载未曾涉齐，也想趁机归宁。
7: 师伯摇手道：
2: 不可不可，女有事，男有家，古之至也，礼无相独，独则有乱。女子出嫁，父母若在，每岁已归宁，今夫人父母俱亡，无有以妹宁兄之礼。鲁以秉礼为国，岂可行此非礼之事？
7: 鲁桓公曰：
2: 轻言易事，然寡人已经当面允了夫人，堂堂一国之君，岂可失信于一个女人？
7: 师伯欲待再劝，公子辉摇手指道：“
2: 主公之意已决，不必多言了。”
7: 师伯长叹一声，不复再言。齐襄公闻听鲁桓公携文姜来齐，乐得像吃了喜梅一样，命人连夜造下密室。

0: 这一下可急坏了鲁桓公，只等到日上三竿，还没见文姜归来，少不得遣人至宫门打探。一见谍报归来，鲁桓公便迫不及待地问道：“夫人现在何处？”谍报道：“宫中。”鲁桓公道：“这个寡人早已知道，寡人想问夫人在宫中何处，譬如是东宫啊，西宫啊，还是其他嫔妃住所？”谍报道：“全都不在。”鲁桓公道：“何以知之？”谍报道：“齐侯元妃宋氏已亡，只有偏宫连氏，乃大夫连城之从妹，向来失宠，齐侯不与相处。江夫人自入齐宫，只是兄妹续情，并未与他宫嫔妃相聚。”这鲁桓公朝鸡案上狠狠雷了一拳，这个贱，硬生生将人字吞了回去。又等了半个时辰，从人来报：“夫人出宫来了。”齐桓公也不答话，盛怒以待。约有一盏茶功夫，果见文姜姗姗而来。齐桓公强压怒火道：“夜来宫中与谁饮酒？”文姜答：“童莲妃呀。”鲁桓公问：“几时散席？”“
1: 久别话长，直到粉墙月上，已半夜矣。”
0: 鲁桓公问：“你的兄长曾来陪饮否？”
1: 文姜曰：“妾兄不曾来。”
2: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您明天。
3: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4: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3: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4: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3: 我们砥砺前行。
5: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开展东西部协作是党中央着眼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做出的重大决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协作省份接续奋斗，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中国外交部发言人21号宣布，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邀请，奥地利外长赖辛格将于6月22号到26号访华。记者21号从中国商务部获悉，端午假期全国消费市场。

0: 运行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中国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端午假期三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6.5亿人次。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22号开幕。本届链博会设数字科技、先进制造、绿色农业、健康生活、智能汽车、清洁能源和供应链服务等6链一展区。本届链博会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展会期间还将举办70场工商交流活动。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21号在甘肃天水举行，在台湾新北市也举行了伏羲祭祀活动。这是海峡两岸连续13年共祭伏羲，太昊伏羲祭典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世界华人寻根祭祖的重要平台。日前，中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自然资源部等4部门印发通知，将稳定扩大海洋传统产业就业规模，创新培育海洋新兴产业就业增长点，支持发展海洋服务业新业态新模式，促进就业创业。记者近日从中国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到2027年底，中国将实现新建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全覆盖，基本实现房屋建筑设计、施工、交易、更新改造等全生命周期一码贯通，推动其在城市更新、社区治理、公共服务等领域广泛应用。记者21号从中国气象局获悉，长江中下游一带的降雨未来2天再度增强，多地迎来暴雨到大暴雨。中国应急管理部联合自然资源部开展会商研判，安徽、湖北、湖南、贵州等地部分地区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应急管理部20号针对以上4省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作为中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的区域之一，长三角地区今年前5个月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连续15个月保持增长，展现出中国经济强劲的韧性和活力。据海关统计，今年前5个月，长三角地区进出口总值达7.82万亿元，同比增长16.2%，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记者21号从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获悉，端午假期北京累计接待游客846.6万人次，实现旅游总花费113.5亿元，入境游市场持续火热，北京接待入境游客8.7万人次，同比增长31.2%。实现入境游客花费9.5亿元，同比增长31.4%。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是亚太地区层级最高、领域最广、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合作机制。作为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标志性活动，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的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21号在北京举办，围绕亚太自贸区、互联互通、数字创新等热点议题，亚太政商界人士深入交流，凝聚共识，携手书写亚太和全球发展新篇章。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21号闭幕。本届电影节展映了来自77个国家的420余部影片，场次超1600场，观影人次超45万，票房近3800万元。电影节期间，金爵奖颁奖典礼、中国影视之夜等活动同步举办。截至6月21号21时，2026年中国电影端午档票房3.92亿，总场次144万场，刷新中国影史端午档总场次纪录。同时，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已超11.82亿元。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5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1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事儿。
6: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我们将关注多项金融举措发布，金融领域释放新一轮政策红利。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2026年陆家嘴论坛近日在上海开幕，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国家外汇管理局等部门主要负责人在论坛发表主旨演讲，并发布了多项金融举措。这些都释放出哪些新的内涵呢？我们将有哪些新的观察？金融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接下来将如何深入推进？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邀请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教授江平和财经评论员王希共同为我们解读相关话题。接下来我们将进一个短片。
7: 潘功胜表示，央行即将出台6项金融领域政策措施，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研究设立特定情景非银流动性支持宏观审慎工具，会同上海市政府和有关部门出台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银行间市场数据报告库正式挂牌。
8: 我们将授权工行、农行、中行、建行、交行、中信等6家银行利用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平台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未来我们将根据试点情况进一步推动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市场发展。
7: 潘功胜表示，协同发展、功能健全、种类完备的金融市场体系有力助推了中国经济的稳定增长、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市场的深度和广度大幅提升，国际地位与金融影响力实现跨越式提升。
8: 中国金融市场将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发展方向，持续建设规范、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现代化金融市场。
9: 在陆家嘴论坛上，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宣布6项将要出台的政策措施，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等。这一套的政策的组合，江老师觉得释放了哪些新的内涵？
10: 我们看到央行推出的这一篮子政策哈，其实它不是孤立的，它是一套这个协同性、系统性非常强的这么一套组合拳。那么接下来呢，随着多项这种金融开放措施，多项的新举措落地，将推动金融市场的一个更高质量的发展。这里面呢，我觉得至少有3层内涵哈。第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我们的货币政策的框架正在持续优化，像这种从传统的这个数量型正在从向这个价格型去转变。那么原来的数量型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这个经济不好了，我就多印钞票啊，这个经济好了，我就这个加息少印钞票。那么现在的话呢，就我这个调控更加的精细，那么我去更加优化我短期利率的这么一个调控机制。我们知道短期利率它其实是一个金融市场资产定价呀，这个市场利率的一个锚，那么一个基石。那么当我这个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里面这个政策的第一条就是去优化这个短期的市场利率，这样子的话呢，使得它这个波动性从原来比如说70个 BP 这么一个区间变得更窄，50个 BP。那么另一个呢，也是引导这个稳定性的预期，那么对于我们这个稳流动性、稳利率、稳预期是非常有帮助的，也反映出我们的这个货币政策的调控越来越这个现代化，是这个利率的市场化改革也进入到了一个更高的水平。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个推出的这个叫做境外央行的一个回购工具，它是做什么呢？就是说我们现在人民币资产的吸引力越来越大，那么有很多境外央行它会持有我们的人民币资产，比如说中国的国债啊这样子。但是呢，它有时候它其实购买我们的人民币资产，它除了看重我们的收益性，也会看重流动性。也就是说，当我需要钱的时候，我能不能很快的把我这些国债卖掉，或者是去抵押掉？那么我们现在创设的这个工具，其实就是为这些境外的央行啊，投资者能够提供更多的人民币资产的一个流动性。那么第三个，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也进入到了一个新的这个高度哈。其实这个呢，也是我们在以高水平的这种对外开放去倒逼一个金融的高质量发展。这一次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一次的改革其实是非常的落地，尤其是想要从这个打通这个在岸市场和离岸市场。
9: 对
10: 啊，其实这一块呢，也能看出来我们从以前的一个试点面向了一个全面的改革。 所以综合来说呢，这套组合拳会非常有助于金融市场的一个更高质量的发展。
9: 嗯，那这套组合拳中，刚才我们提到了还有一点是要在上海开展离岸人民币的外汇交易，这个方式呢想要助力上海打造一个人民币资产的一个配置中心啊。对这样一个政策，王鑫有什么样的观察角度？
11: 其实依托于上海自贸区去搭建这样一个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的试点呢，其实它不是简单的一个这个外汇单一业务的拓展，它其实是依托于这个离岸金融加上这个跨境工具，不仅仅去帮助我们完善人民币外汇交易的生态，同时呢，其实也能够提升我们中国外汇交易在这个离岸市场的影响力。那这个影响力的提升，可能从若干个方面来体现啊。首先，其实是搭建了这样一个上海、香港的这种双枢纽的这么一个结构。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个离岸人民币的外汇交易呢，之前很是高度集中于香港的，那么这个我们境内其实是缺乏一些场内的离岸交易的一些标准化的渠道的。那么这次呢，这个中资大行啊，我们这个讲工农中建交，然后加上这个中信，那么这些大行总行能够入场交易被授权，那它其实帮助我们形成了这样一个上海和香港离岸金融的双枢纽，而且呢，大家可以差异化定位啊，这个原来的香港呢，它可能更多的聚焦于像境外的这个零售存款啊、跨境的个人结算啊，那么上海呢，又可以更多的聚焦到机构的这种外汇的交易，包括大宗离岸的贸易等等，所以它形成了一个错位互补，这么一种分工落地的形式，这是第一个事儿。那第二个事儿呢，就是依托于上海自贸区呢，它其实能够帮助我们很好的去关注和解决这种离岸金融经常需要关注的一个平衡。这个平衡本质上是兼顾开放和监管。那么这个在上海自贸区这样一个境内的这个地理位置，那么事实上我们可以把这个离岸人民币的这个外汇交易的交易清算包括监管这些事情都能够全流程的纳入国内的境内的这样一个管理平台，所以它其实是兼顾了交易的自由度，同时呢又能够把这个离岸市场可能存在的这种无序风险能够很好的监管起来。那当然第三个事情呢，就是对于实体经济的一些跨境的这个业务贸易和融资的这个成本的这个助力，比如说一些这个外贸企业服务型外贸，也包括这个央企的这个出海央企，那一方面这个存在跨境的这个汇兑的成本，那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很好的降低。第二个呢，也能够去对冲一些汇率风险，我们可以有更丰富的工具。所以其实这些都是在提升我们中国外汇交易在离岸的这个市场上面的影响力的方式。
4: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12: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4: 你开心
12: 的。
13: 妈，我拿到了健康。
4: 你用心的。
14: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4: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9: 我们再来关注资本市场。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在陆家嘴论坛上表示，科创板和创业板是资本市场服务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平台，将加强持续深化相关改革举措。
15: 近期科创板方面还将抓紧推进两项改革措施，一是扩大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到人工智能大模型领域，积极支持人工智能企业上市；二是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支持量子科技、生物制造、具身智能等更多的领域的硬科技企业在科创板上市，同时也有序地推进创业板的改革，加大对新型消费、现代服务业的支持力度，更好地服务成长型的、创新型的企业在资本市场发展，用好资本市场的功能。
16: 吴清表示，目前社保、保险、年金等中长期资金持续进入 A 股，下一步将加快培育壮大耐心资本。
15: 受多重积极因素叠加影响，今年以来私募股权创投基金的募集、投资、退出等都在逐步的回暖向好，我们将会同有关方面积极拓宽资金来源，支持国资基金与社会资本能够优势互补，引导养老金、保险资金等加大股权投资力度，促进进一步畅通募投管退的循环。
9: 证监会主席吴清在发言中提到，抓紧推进科创板两项相关的改革举措，一是扩大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到人工智能大模型领域，积极支持人工智能企业上市；二是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支持量子科技、生物制造、集成智能等更多的领域。

0: 域的硬核科技企业在科创板上市。姜老师觉得这将为我们的科创企业带来怎样新的发展机遇？
1: 证监会推出这些政策呢，我们可以说是典型的这个资本市场精准赋能这个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一些关键措施。那么随着这些措施的推出呢，我们想肯定会持续深化这个科创板的改革，赋能硬科技的发展。那么从三个角度来讲哈，第一个就是说它可以拓宽我们这种硬科技企业进入资本市场的一个渠道。我们这种比如说人工智能啊，还有这些量子科技啊，这些高科技行业，他们都有一个特点，就我前期的投入比较大，盈利可能比较晚，这样子呢就使得我可能比较难以能够直接对接这个科创板去上市。那么这些新的举措呢，就给他们开拓了更多的这个快捷通道，我可以就是能够迅速的对接资本市场，用资本上的这个长期的资金来支持我的研发，支持我的这个科创的一些发展。第二个呢，就是说它形成这个有助于形成一个科技产业还有资本的这么一个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我们讲就是这些一级市场，比如创投啊，这些私募股权基金，他们投了这些科创企业，它是要 IPO 啊上市退出的。那么现在给了这些高科技企业更好的退出渠道之后，也会促进更多的一级市场的资本去投资这些科技企业。同时，这些科技企业上市之后，它做大做强，它会带动一个产业链的上下游的一个发展，那么带来更好的产业集聚的效应，那么也会促进资本去更好的投资或者布局这个产业链的上下游。我们其实现在看到，在这个二级市场已经有这样的一些互动了啊，就是一个公司特别厉害，那么它的上下游其实也会跟着受益。那么第三点呢，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它也会倒逼这个科创企业去反过来规范它的公司治理的能力。就我作为一个科创企业，我上市之后，我要对外有信息披露，我要有规范的公司治理。这也使得这些企业在成立就创业之初，在登陆这个科创板之后，就能够主动的利用这个资本市场的这些监管政策去提高自己的公司治理，去规范它的运营。其实对这些公司来说本身也是有好处的。
2: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3: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2: 你开心的。
4: 妈，我拿到了健康。
2: 你用心的。
5: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2: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0: 那吴京在发言中还提到，要主动拥抱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要壮大耐心资本啊。王希作为一个科技领域的创业者，你怎么解读这样一番表态？你觉得接下来会对于科技赋能我们的产业发展，以及推动新质生产力，会带来怎样新的推动力？
6: 我相信这个推动力是巨大的。我之前看过一组数据啊，说这个科创板上面的上市企业有90%以上，它其实在早期都接受过风险投资的这个帮助。那么这个投入呢，其实是帮助他承担了从最开始的实验室的这个研发到最终实现产业化这么一个风险过渡的。所以其实风险投资本身承担了这个作用。那么耐心资本呢，其实它能够提供多维度的耐心来帮助我们服务和壮大新质生产力。那当我们说我们一个人或者我们对一件事儿有耐心的时候，那通常第一个要素就是它时间周期得长。那就像刚才您讲到的，其实对于这个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那么它的研发周期是非常长的。如果它采取一种短期的信贷式的这种获得资金的方式，或者一些这个存续期比较短的一些这个风险投资的支持的话，它其实很难实现一个陪跑的过程。它需要能够陪着它走过这么一个从实验室到产业化的这么一个过程。对，所以耐心资本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它的存续期，它的周期应该足够的长。那第二个事情呢，如果我们说对一个事儿有耐心，那就是说我们能够这个不仅时间长，而且这么长的时间里面都能够专注在一个非常具体的事情上，不轻易的改变。尤其呢，在现在这个耐心资本是以这个国资创投为主导，那么它通常能够聚焦在我们政策这个着力引导的这些重点的产业方向上面。那一方面大家差异化去寻求自己最这个核心关注的那个细分赛道，那另一方面呢，一旦专注进去，它其实是以一个很长时间的方式去给这个赛道和给这个市场去带来一个稳定的预期。那它其实对于这个赛道里面的各个玩家，产业链上下游的玩家，其实都是一个定心丸的作用。那第三个这个耐心的维度呢，我觉得可能是这个所谓的容忍啊，就是这个我们讲投早投小。那投早投小，如果我们单纯去看它的财务指标，

0: 那一定是惨不忍睹的。你看它的用户数量，你看它的这个盈利啊，你看它的收入增长等等，它可能这个可能都达不到你的投资标准。但是如果我们去看它的这个科技颠覆性，去看它的这个自主可控能力，你去看它的这个专精特新属性等等，我们要引入这些更多的维度和指标。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它其实我们在早期的这个容忍度和关注点也会发生变化。所以我觉得这些多维度的耐心组成了我们现在耐心资本能够更好的赋能和壮大心智生产力的最核心的要素。
1: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2: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1: 你开心
2: 的。
3: 妈，我拿到了健康。
1: 你用心的。
4: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1: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5: 那么，在陆家嘴论坛上，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局长丁向群表示，金融业要始终将服务实体经济作为立业之本，优化资金供给结构，着力促进心智生产力发展。
6: 丁向群表示，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要持续完善全周期科技金融服务体系，
7: 强化融资支持和保险保障。推动金融资源更好向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集聚，高效支持扩内需战略。
6: 丁向群表示，金融监管部门要指导金融机构深入参与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工作，助力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和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强化“十五五”规划重大工程金融服务，推动小微企业贷款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针对货车司机、网约车司机以及快递员、外卖配送员等群体，要加强金融保障。
7: 针对两司两员等新就业群体，开发专属普惠产品，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金融服务水平，筑牢民生安全防线。
6: 丁向群还表示，要稳妥推进中小金融机构减量提质，推动机构多渠道补充资本，增强抵御风险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严厉打击金融黑灰产，督促金融机构牢固树立正确的经营观、业绩观、风险观，由追求速度和规模向以质量和效益为中心转变。
5: 丁向群表示，强化融资支持和保险保障，推动金融资源更好地向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进行一个集聚。那么在这方面，姜老师觉得金融业深耕的潜力有多大？如果我们从一个更长的发展周期来看的话，接下来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哪些配套的监管政策和风控机制？
8: 我觉得这个金融活水来浇灌这个科创沃土啊，其实未来的空间是非常大的哈。首先呢，就是整个这个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它其实虽然就是已经进入了一个非常好的发展状态，其实未来还会有更大的空间，就是未来的空间其实会比我们目前看到的会更加的有想象力。那么这个时候呢，它就首先从这个融资需求角度来说，就为金融机构创造了一个非常巨大的空间。我们传统的金融机构主要是给这些传统的制造业呀、房地产呀这种进行融资，然后主要采取这种抵押贷款的这种模式。那么现在这种新兴产业的兴起，还有这些未来产业的兴起，就会从这个提供这种要求股权融资啊、知识产权的融资、抵押融资，还有这个专利啊，还有并购贷款呀、其实就会衍生出很多的这个融资需求。这其实对整个金融机构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空间。第二个，从这个保险角度讲哈，就以前的保险，传统保险可能是比如说保我们这些医疗啊、寿险啊。那么现在呢，其实我们说你这种研发失败可能有风险，然后这种产品有责任风险，还有这种网络安全风险、数据安全风险等等，这些风险其实都会对保险这个市场衍生出新的这个保险，创造保险产品的需求。那么这个市场其实未来也是非常巨大的。那么第三个呢，从这个金融机构的转型来说，就像刚才王希老师说的一样，就是我以前我就看你的抵押品，但我未来要求金融机构要怎么办呢？我要具备能够去识别你这个企业的科技价值的能力啊，你的这个你的研发到底有没有竞争力，你是否具备 专精特性的这些特质，那么对这些能力的要求就使得传统的金融机构它也需要去转型来提升它的一个金融服务的质量和能力。那么这个风险控制上来说呢，一个就是说不带一个是完善风控体系，不是说我投这个高科技我就可以没有风控了。第二个呢，就是说你需要有一些跨部门跨市场的这种协同监管，再一个呢，就是说建立一些差异化的长周期的考核机制。
5: 嗯，那丁向群在论坛上还说到了要接下来推动我们小微企业贷款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啊。王希觉得这对于接下来我们的经济来进行一个高质量发展，在金融赋能方面，我们在创新和服务上面还要哪些提升？
0: 对，其实我们刚才讲金融服务实体是立业之本，那其实中小微企业是这个整个实体经济里面的毛细血管，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需要多元化的产品，我们也需要更精准的服务，这样双向驱动能够去更好的赋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从这个产品创新上讲，其实这个从我们讲为了适配实体的这种多元化，它可能要分这个层级。那刚才我们讲的对于新兴产业、未来产业，我们聊了很多了，但是对于比如说商贸啊、文旅啊、消费啊、现代服务业啊这些，可能我们也需要开发相应的新的创新型的产品。那对于像防灾啊、减灾啊、这个民生保障啊，我们可能又需要有更多创新性的保险类的产品等等。所以其实产品首先它需要差异化的创新。那第二个呢，可能就是服务上，对于这个过去的信贷呢，它可能更多的会重规模，那它会关心有多少中小微企业去完成了贷款。但事实上呢，现在这种陪伴式的、精准式的甚至长周期的服务，它可能变得越来越普遍普及。那向上呢，就是所以这些金融机构一方面向上要这个聚焦重大产业，那向下呢也要覆盖灵活就业体系。
5: 嗯，在陆家嘴论坛上，多位来自金融监管部门的负责人从强化金融监管、优化货币政策、更好服务新质生产力、提升资本项目开放水平等维度发声，也明确了下一步金融工作的重要方向。金融血脉畅通，经济基体才强健有力。我们看到今年前五个月，我国企事业单位贷款增加了9.63万亿元，其中中长期贷款增加了4.99万亿元，这为企业投资和生产都提供了稳定有力的支持。
9: 刚刚您听到的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教授江平和财经评论员王希为我们解读多项金融举措发布、金融领域释放新一轮政策红利的相关内容。稍后将继续为您带来华人故事，欢迎您持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
1: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2: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1: 你开心
2: 的。
3: 妈，我拿到了健康。
1: 你用心的。
4: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1: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10: 蝉鸣，来自遥远的大洋彼岸。起伏的云朵和湛蓝的天空里，一条条饱含深情的讯息化作无形的电波架起的沟通桥梁，用声音领略东方神韵的浪漫，用心灵感悟华人共通的情感。烟火故事在娓娓道来之中弥漫，人间大爱在婉转悠扬之间回荡。名利是他，暗里是他，天边缱绻的云是他，穿堂而过的风是他，在耳边，在眼前，在天涯海角。环球华人，华人心声。
1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2: 在不同时区采携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1: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 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

0: 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2: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0: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3: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4: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5: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0: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6: 说说咱华人事儿。
3: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接下来请听华人故事。
7: 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中华文化与当地文化的交流与融汇。无数华侨华人跨越万水千山，将中华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他们传道授业解惑，让不同国家和种族的人们在文明互鉴的基础上建立理解，达成共识。这里是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一个华侨华人聚居的社区。
8: 你是中国人吗？
9: 是的，我是中国人。
8: 你住在伊斯兰堡吗？
9: 是的，我在伊斯兰堡。
8: 我是伊斯兰堡的一名警察。伊斯兰堡的安全怎么样呢？
9: 很好，谢谢你。谢谢。
8: 你在这边如果遇到一个问题的话，你可以跟我联系一下。如果需要帮助的话，我可以，你可以联系我。
9: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非常感谢，谢谢你。
7: 警察阿赫桑和同事们负责街头的巡逻工作。在伊斯兰堡，像他这样的警察还有很多。当地的警务人员之所以能说出流利的汉语，离不开一位华侨多年的努力。他叫马斌，从2018年开始，他已经组织了4期“一带一路”伊斯兰堡警务人员汉语培训班。
10: 2017年，中国卡拉奇领事馆他，遇到了这个袭击，当时的巴基斯坦警务系统和安保确实为了不让恐怖分子呢到我们的使馆，为了保护，其中有两位巴基斯坦警察在2017年牺牲了。而恰分这发生了这个事情，所以我们呢想跟中国驻巴基斯坦使馆领事馆协商呢，建立了这个学习班。
7: 每一期汉语培训班的学员有20多人，他们要在为期14天的时间里学习基础的口语交流课程，这对之前没有中文基础的警务人员来说是不小的挑战。
11: 好，下位同学
12: 你身体怎么样？我身体不太好，天气太热了，不爱吃饭。你到几时？上午？到几时？谢谢你，先生。
7: 经过培训，大部分警察学员能够流利地完成指定的口语内容。
11: 明天天气很好，不冷不热。
13: 好，下位同学。
14: 这新年一个人。
7: 如今已有120多位伊斯兰堡警务人员从汉语培训班毕业，这些警察在执勤的过程中用汉语和当地的华侨华人交流，让巴基斯坦的华侨华人倍感亲切，也让马斌感觉自己在伊斯兰堡多年的付出

0: 是值得的。马斌原本是在巴基斯坦读书的中国留学生，2011年他来到伊斯兰堡学习阿拉伯语专业。课余时间，他和两名同学勤工俭学，开办了一个汉语培训班，教授当地华侨华人的子女学习中文。2016年，马斌的汉语培训班经巴基斯坦政府承认，正式注册为中巴文化教育中心。学生最多的时候有100多人，而且有许多巴基斯坦本地学生也来学习汉语，学校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就在马斌准备继续扩大教学规模的时候，2020年，他遭遇了一次意想不到的困难。许多从中国聘请来的中文教师纷纷辞职。
1: 华文教育始终就是教师这个资源。那么2019年、2020年的时候，我们的很多老师就是因为安全问题还有疫情的原因，他回去了。
0: 2年多的时间，学校里有一半的中文老师选择离开，只剩下10多名教师和马斌一起坚持教学。然而在2022年4月的时候，因为巴基斯坦的一次安全事件，让马斌遭遇了他办学过程中又一次危机。
1: 因为这个安全事故在巴基斯坦也是恐袭嘛，当时呢巴基斯坦这个警察让我们在这期间最好是不要开设这个汉语课程了。我们当时呢学校就马上开了一个会议，先放假一周，特别是我们的部分老师因为安全原因，他还是想申请回到中国。
0: 一方面是老师的离开，一方面是担心学生们的安全受到威胁，这让马斌有些手足无措。
1: 当时一个空白的状态吧，也是比较闷，而且我们的老师走了，你说学生的课谁来上呀？
0: 面对着雪上加霜的困境，到底要不要坚持把学校做下去？马斌对自己的未来陷入了沉思。
1: 我也是悲痛了一段时间吧，无论怎样我也要给学校做一个交代，是否坚持或者是怎样，因为那些孩子还在等着我。
0: 坚定了继续办学的信心后，马斌开始改善学校的安全条件。在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的帮助下，伊斯兰堡警方在学校附近增派了安保巡逻人员，保障在校师生的安全。同时马斌也在想方设法增加学校的师资力量。
1: 一开始呢，我们的课程呢请我们的其他老师坚持下来的老师呢能紧住工作压力，先去兼职去上课，一个老师要带好几个班。
0: 就这样，马斌在家人和当地华侨华人的支持下，熬过了自办学以来最困难的一段时间。
2: 很好。
0: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巴经济走廊项目的顺利推进，中巴贸易越来越红火，两国的商业、文化、卫生等各领域交流合作更加紧密。因此当地民众对于学习中文的需求和热情也空前高涨。如今从这所中文学校毕业的学生已经超过了3000人，他们的未来因为这间小小的中文课堂而变得更加辽阔。武术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瑰宝，也深受世界各国人民喜爱。很多华侨华人用身体力行的方式将中华武术的精髓展现得淋漓尽致，也让更多的海外民众了解中国武术的精神内涵，让更多的人了解并爱上中华文化。本斯布雷德是匈牙利的一名武术运动员，他正在布达佩斯的一家武馆里练习少林功夫。 十多年前，他开始学习中国功夫。迄今为止，已经获得过两届匈牙利国际功夫大赛的少林传统功夫组冠军。本斯觉得，中国功夫给他的人生带来了很多改变。
2: I learned discipline, how to quiet down when I relax, how to cheer up, and then do the best what I can in the work.
0: 本斯为了参加新一届的功夫比赛，特别准备了一套刚劲有力的少林拳术——七星拳。虽然有着十多年的功底，但是这套拳还是很难掌握精髓，需要经常向他的老师请教。
3: 七星拳呢，就是特别难练的一个拳，现在到他这个水准已经很好了，特别是他的发力这个啪啪啪这个力量，他做得特别棒，所以这就是。他们在每天都在研究，真的没不停地在练。
0: 像本斯这样的本地学员，王德庆教授了很多。二十多年来，他在海外的弟子总人数超过10万人，分布于世界各地。
3: OK， 起。
0: 出国前，王德庆曾是一名少林寺武僧。1999年，王德庆来到匈牙利。在布达佩斯的一家功夫俱乐部教授中国功夫，当时前来学习武术的匈牙利人很多，但是这些学员认为少林武术只是一种格斗的技巧。
4: 他们实际上在学习中国功夫，第一个看到的是术，因为他能力强大，他才来的，给你学的。我会少林功夫多牛，走到哪儿都炫耀。他们对这个功夫的理解还不够深切。
0: 在王德庆的功夫俱乐部里，学员们不仅可以学习到少林功夫，还能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随着俱乐部的规模逐渐扩大，这也给王德庆带来了意想不到的麻烦。当时在布达佩斯有十几家武馆，他们听说了王德庆的俱乐部，纷纷上门想要和他较量。
4: 那些西方人总是动不动会给你较的劲儿，给你来切磋这种技艺。你要那么渺小，那么瘦，他们魁梧又大，力气又足，说他根本就不把我们当回事儿的。但是我们唯一最大的优点是什么？就是技术，就是技巧和速度。
0: 身高不占优势的王德庆没有被高大的对手吓倒，不过频繁应战让他感到有些厌烦，于是他想到了一个办法，召开一次武林大会，邀请这些武馆教练参加。在大会上，他展示了自己的功夫，并且提出可以免费教这些武馆教练少林功夫。教练们都很开心，风波就此平息，中国功夫也成为拉近彼此关系的纽带。一年之后，王德庆在布达佩斯武馆联盟的基础上成立匈牙利禅武国际联盟，以少林功夫18式为基础，制定了一套基本功训练法，从练功礼仪到功夫的考核分级制度，他都制定了细化标准，并且增加了中国茶道和太极拳等中国传统文化课程。
4: 各种方面礼节，见什么时候见了老师要施礼，然后进了这个自己的场馆要施礼，他不由自主的从内就出来了一种敬畏之心。
0: 经过多年的发展，匈牙利禅武国际联盟在美国、西班牙、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全世界2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分会和训练中心。随着禅武国际联盟在匈牙利的知名度越来越高，这里也吸引了来自各行各业的学员。有一天，文化中心里来了一位神秘的学员，他想用空手道和王德庆比试。
4: 他块头很高，他是一个搞要人警卫的，他脑反应很快，但是他很笨拙，所以呢，就是说在切磋的过程之中，我很快就把他给扔在地上了。他说我们警察局啊正在招聘这个特殊的一些人才，你愿不愿意到我们警察局来任教。

0: 这个人就是当时匈牙利国家特警队的队长西蒙·佐丹。对于这个提议，王德庆决定试一试。
1: 在欧洲搏击里边是只注重拳腿，但他没有摔法。我们这个搏击里边是拳腿那个摔法三个是组合的，但我们又有踹腿后摆腿，那我们的踹腿很好用。
0: 2002年，匈牙利国家警察训练中心任命王德庆为总教官，负责匈牙利的特警、总统卫队和特种部队等各种警种的培训工作，把少林功夫传授给匈牙利警察。
1: 我们的技能特别的多，啊，擒拿术，就是抓犯罪分子怎么擒拿，对自己的身体的调整，调到什么状态最佳，然后去更好的怎么去处理你身边所有的事情，这就是我们的大智慧的东西。
0: 王德庆将中国功夫的技巧融合于警队的日常格斗、搏击、反恐训练，在匈牙利特警、总统卫队和特种部队中广泛应用。
2: 对，他拿射击，然后怎么样把枪夺下来？对，有，走，来，一，你应技能，一、二，你。
0: 与王德庆对练的教官名叫提波，是匈牙利警察训练中心负责人，也是王德庆多年的同事。他从2009年开始编写匈牙利警察训练手册，其中收录了王德庆教授的少林擒拿术。
2: 提波是匈牙利警方最早的教官了，当时他就是创造了这个怎么用东方的这种功夫啊，一起来综合来帮助警察来这方面提高体能，在抓犯人的时候更好的去怎么擒拿住犯人。
1: 对，一个怕，对怕。
0: 在匈牙利警署担任总教官的过程中，王德庆带领匈牙利警员在世界警察各项赛事中屡次获奖，曾经连续3年在世界警察搏击大赛中夺得冠军奖牌，也让更多的匈牙利民众了解并喜爱上中国武术。根据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的统计，截止到2022年，中医药已传播至196个国家和地区。在这中间，坚守在海外中医教育一线的华侨华人，是中医药海外传播的重要力量。瑞宝尼是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中医针灸专业的第一届学生，由于之前没有任何中医方面的基础，因此学习起来非常吃力。
3: And then, okay, I studied, I passed my first year, went to my second year, and when I got there, I thought of quitting because I didn't know the future of acupuncture. And then I went to doctor again, explained my situation. He told me about the future of acupuncture.
0: 瑞宝尼口中的胡老师是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的中医教师胡子景，也是这所大学中医针灸专业的创办人。胡子锦告诉他，南非的注册针灸医师人数很少，如果能够完成本科学业，毕业后考取注册针灸医师资格会很顺利，未来就业的机会很多。同时，胡子锦还带领瑞宝尼参加了几次学校组织的义诊活动。
4: Will this become worse or not?
5: I want to think this kid in sinecure.
4: It can be bigger. It looks like allergies.
6: Yeah, I gave him allergic.
0: 一次义诊活动上，瑞宝尼看到胡老师通过针灸可以帮助患有10年慢性疾病的人缓解痛苦，他觉得这是件很有成就感的事，因此坚定了继续学习的信心。2023年，瑞宝尼修够了本科学分，顺利毕业。一年后，他成为中医针灸专业的一名在读研究生，也考取了南非中医针灸师资格。 在约翰内斯堡大学，像瑞宝尼这样的学生还有很多。2023年，学校的中医针灸专业增加了博士学位课程，胡子景成为这个专业首位博士生导师。这也让约翰内斯堡大学成为南非唯一一所提供针灸本科、研究生及博士学位的高校。
7: 我们约堡大学目前是在注册的学生有近200人，研究生就中医方面的研究生有12人，然后博士目前有3人。
0: 这一切在10多年前是胡子景无法想象。2012年，胡子景从福建中医药大学毕业，选择到南非发展，在约翰内斯堡开设了一家中医诊所。不过诊所初期的病人不多，为了维持生计，他又在西开普大学兼职了一份中医讲师的工作。
7: 西开普大学当时付我6000兰特，然后要缴掉25%的税，就是我到手只有4500兰特，4500兰特租房就要3000，然后包括你这个油费、生活费这些，其实不够的。所以我当时每个月飞回约堡一周看病人，然后飞回西开普教3周的学生，然后又回来。
0: 两地发展总不是长久之计。就在胡子景陷入两难的时候，一个朋友传来的消息，让他决定辞去西开普大学讲师的工作。2015年，约翰内斯堡大学计划开设健康医学类专业。胡子景想利用这样的契机，在约翰内斯堡开办一个中医专业。他开始撰写申请方案，提交开设中医药专业申请。可在等待1年之后，他的申请被学校驳回了。
7: 像世界卫生组织定义，它传统医学是说时间用的长，时间长有历史悠久，然后临床有效，然后本土产生的医学。所以中医在中国是传统医学，但非洲它也有传统医学，其实就是我们非洲的巫医。那我们当时申请中医的时候，他们就有这个误解。那些专家呢，他觉得你中医是传统医学，传统医学有个问题就是不科学。
0: 胡子景设立中医药专业的申请被驳回之后，他面临两难的选择：要么放弃自己的理想，在约翰内斯堡做一名普通中医师；要么继续向约翰内斯堡大学申请成立中医专业。
7: 我觉得我应该去做，而不是等待观望，去等待其他人去完成这些事。
0: 在诊所行医的过程中，胡子景发现中医针灸更容易被病人接受，于是他重新提交了一份设立中医针灸专业的方案。
7: 针灸虽然在南非可能是新的，就针灸专业在约堡大学是新的，但在中国已经教育了很久了，上千年了，中国的高等教育也60-70年了。我说这已经是非常成熟的方案，而且其他发达国家也在做，所以我们通过非常多的沟通、数据、科研的成果去说服他们。
0: 这次并没有再让胡子景等待那么长的时间，申请提交一周后就有了结果。
7: 我就碰到了当时那个卫生署的主席，他就跟你说，他说你赢了，你知道吗？我说我不知道，你说什么赢了？他说 you won， 然后他就说，他说所有专家，大部分专家都通过了，都投票赞成你这个专业。
0: 胡子景兴奋的同时，也感到了沉重的压力。招生、教学、学生就业这些问题如何解决？那段时间他经常失眠，心里总想着针灸专业发展的问题。经过2年多时间的筹备，2020年2月，约翰内斯堡大学健康科学学院补充医学系正式开设中医针灸专业4年本科2年硕士课程。胡子景作为中医针灸专业的研究生导师，他的课程受到了许多南非学生的喜爱。对于很少接触中医的学生，理解深奥的中医理论是

0: 如果优法大学成功了，能不能推广到南非的其他26所高校？如果这些都成功了，能不能推广到非洲其他国家？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梦想，但是我觉得也是可能的。
1: 从巴基斯坦的街头到约翰内斯堡的校园，从布达佩斯的警察培训中心到世界各地的武馆，中华文化在全球范围内开花结果。无论是充满智慧的中文课堂，还是精彩绝伦的中国武术，或是博大精深的中医针灸，中华文化的种子在不同的土地上发芽成长，成为当地人生活的一部分。无数华侨华人用自己的辛勤和汗水搭建起了一座座文化交流的桥梁，让桃李满天下，春晖遍四方。
2: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4: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3: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4: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3: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开展东西部协作是党中央着眼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做出的重大决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协作省份接续奋斗，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中国外交部发言人21号宣布，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邀请，奥地利外长赖辛格将于6月22号到26号访华。记者21号从中国商务部获悉，端午假期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中国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端午假期3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6.5亿人次。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22号开幕。本届链博会设数字科技、先进制造、绿色农业、健康生活、智能汽车、清洁能源和供应链服务等6链一展区。本届链博会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展会期间还将举办70场工商交流活动。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21号在甘肃天水。

0: 举行，在台湾新北市也举行了伏羲祭祀活动，这是海峡两岸连续13年共祭伏羲。太浩伏羲祭典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世界华人寻根祭祖的重要平台。日前，中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自然资源部等四部门印发通知，将稳定扩大海洋传统产业就业规模，创新培育海洋新兴产业就业增长点，支持发展海洋服务业新业态新模式，促进就业创业。记者近日从中国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到2027年底，中国将实现新建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全覆盖，基本实现房屋建筑设计、施工、交易、更新改造等全生命周期一码贯通，推动其在城市更新、社区治理、公共服务等领域广泛应用。记者21号从中国气象局获悉，长江中下游一带的降雨未来两天再度增强，多地迎来暴雨到大暴雨。中国应急管理部联合自然资源部开展会商研判，安徽、湖北、湖南、贵州等地部分地区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应急管理部20号针对以上四省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作为中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的区域之一，长三角地区今年前5个月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连续15个月保持增长，展现出中国经济强劲的韧性和活力。据海关统计，今年前5个月，长三角地区进出口总值达7.82万亿元，同比增长16.2%，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记者21号从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获悉，端午假期，北京累计接待游客846.6万人次，实现旅游总花费113.5亿元，入境游市场持续火热，北京接待入境游客8.7万人次，同比增长31.2%。实现入境游客花费9.5亿元，同比增长31.4%。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是亚太地区层级最高、领域最广、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合作机制。作为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标志性活动，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的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21号在北京举办，围绕亚太自贸区、互联互通、数字创新等热点议题，亚太政商界人士深入交流，凝聚共识，携手书写亚太和全球发展新篇章。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21号闭幕，本届电影节展映了来自77个国家的420余部影片，场次超1600场，观影人次超45万，票房近3800万元。电影节期间，金爵奖颁奖典礼、中国影视之夜等活动同步举办。截至6月21号21时，2026年中国电影端午档票房3.92亿，总场次144万场，刷新中国影史端午档总场次纪录。同时，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已超11.82亿元。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您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首先，我们跟随北京台记者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事情。江乐窑位于福建省三明市江乐县境内，不仅是福建省唯一仍在使用的隔舱阶梯式龙窑，而且仍然采用了传统的柴窑烧制工艺。稍后随福建台去探寻江乐大南坑陶瓷制作技艺的奥秘。在江苏，一群身怀绝技的技能人才扛起了带强特色产业的重担。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江苏台采制的报道：一门手艺撑起一方天。马头琴是中国吉林省西北部的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民族音乐文化的象征。节目下半段开始，吉林台为您讲述的就是中国

0: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马头琴制作技艺，吉林省省级代表性传承人，中国蒙古族小伙白梭古郎匠心传承马头琴制作技艺的故事。今日热点，我们来聊聊让手搓经济规范有序发展。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首先跟随北京台主持人，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重要的事情。
2: 各位朋友好，欢迎关注来自北京的消息。眼下桃子开始上市了，到了六月下旬呢，北京的大桃产地北京平谷区就会迎来大桃的丰收季。农业是靠天吃饭，夏季多变的天气呢，也使得果农们的收益变得不那么确定。为了更好的守护农户们的辛勤付出，保险公司为这些农户们打造了特定的农业保险，让平谷种桃的农户们吃了一颗定心丸。好，我们一起了解一下。
3: 种了多少亩啊？
4: 总共十亩地，那个油桃还有猫桃。
5: 在平谷王新庄镇北新庄村，果农刘作鱼看着挂满枝头的油蟠桃，兴奋地说：“长势喜人，丰收在望。”从六月下旬到十月，甜蜜的大桃将陆续摆上市民餐桌，而大桃保险就是丰收的底气。
4: 你像去年我有一两片地的绝熟啊，保险公司它的理赔还挺快，一亩地赔了是1080多吧。
3: 成本能回来吗？
4: 成本能回了，就保的是成本。
5: 如今极端天气频发，农业保险早已从灾后理赔转向灾前预防、事中干预的风险减量模式转型。每逢气象预警，中华财险平谷支公司的工作人员时刻在线，向果农及时推送预警信息，并深入果园参与防灾工作。受灾后也将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查看定损。查看员杜小雨说，
6: 天气不太好的话，我们范围预警，我们自己现场也是转转，然后地块什么也看看，让他们自己有一防范意识，把这个损失降到最低吧。
5: 作为本市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之一的中华财险北京分公司，在政策性果树树体保险的基础上，2020年创新险种在全市开出第一张产量损失保险保单，为果农编织起了成本保险和产量损失保险的双重防护网。中华财险平谷支公司农险工作人员邹润说，
7: 作为一个成本损失保险的一个补充，对于产量不达标这种情况的话进行一个赔偿，保障风险的这个程度呢增加了更多，近六年以来呢累计支付了赔款近7000余万元。
5: 政策性农险不仅让果农尝到甜头，也让种植大户受益匪浅。在平谷马房镇东店村，麦穗飘香，麦浪滚滚，农户冷恩利难以抑制内心的喜悦和对丰收年的期待。
8: 有700亩上下吧。
9: 今年投保的这个什么保险？
8: 完全成本保险。
9: 大概自己负担了多少钱？
8: 30%。最担心的是风灾、雨灾、雹灾，如果没有保险，那夜晚睡不着觉。在2024年，这块地小麦全部倒了，赔了19万。
5: 目前中华财险北京分公司的农险业务已覆盖全市10个涉农行政区以及首农集团等农业企业，拥有财政补贴的险种46个，构建起了从主粮到品种、从基本险到基本险加商业险再加附加险、从保成本到保收入的农险体系，理赔周期从15天缩短到72小时。
2: 高考已经结束，大学的校园开放日轮番举行了。最近2026年北京工业大学校园开放日如期举行。北京工业大学呢，是在北京招生人数最多的211高校。今年他们计划在北京招收2981人，占其总招生比例的 75%。 从高校答疑到沉浸式的探校，学生和家长一起来了解这座位于北京的大规模工业院校，选择它有1000个理由。好，我们来听报道。
10: 上午9点不到，北工大奥林匹克体育馆里各学院展位前早已人头攒动。家住丰台的高三学生王同学和父母驱车1个多小时特意前来探校。
11: 北工大这个学校对于我来说是一个比较合适的一个分数段，借此机会正好来看一看
3: 有哪些适合我的，然后主要是了解了解，然后为报专业找一些思路吧。
10: 高三理科生曹同学对北工大不少理工类专业很感兴趣，母亲石女士希望通过这个机会让孩子与学校老师面对面沟通。
11: 主要关心就是咱们北工大今年各个专业的一个招生情况。

0: 然后包括排名，还有学生比较关心，就是他在这个专业里面都学哪些课程，然后保研率大概有多少，主要让孩子自己问，跟老师面对面的去交流，他能够哪些疑问能够当场得到一些解答。
1: 在热门学院樊公修荣毅学院的咨询展位前，挤满了前来咨询的家长和学生。学院副院长袁立敏介绍，与过去十多年的新生入学后二次招生选拔不同，今年学院首次实行高考直招，组内考生保第一志愿，
2: 相当于改革一种选拔的方式吧，看看这些好的学生经过我们的培养之后是不是更好。因为我们的目的还是要培养工程领域的领军人才，在科研训练、创新意识的家国情怀、领导力方面，都希望有一个综合的融合，培养出北工大最好的学生。
1: 依托樊公修荣毅学院特色实验班培养优势，学校今年结合国家政策号召，新增数智未来组、绿色新智组两个物化组，分别聚焦人工智能、集成电路、具身智能、光电信息等前沿领域，以及超大城市双碳目标下的新能源、新材料、新装备等战略方向。高三学生姚同学对此非常感兴趣，
3: 可能偏工科理科会比较感兴趣，主要是听后边咱们新加的这些双学位啊，包括新开设的专业，然后可能就是觉得这些还挺新颖的，国家需要什么人才，他可能重点培养什么人才，我觉得需要今天在这多了解一些。
1: 为了让学生和家长更直观感受校园文化，本次开放日开放60余个实验室，多个校内博物馆与展厅提供志愿讲解服务，家长学生还能参观学生宿舍样板间，打卡食堂美食。高三学生家长王女士表示，
4: 看他们开放嘛，就来看一看住宿的条件，因为也是大学生活的一个挺重要的一个方面嘛，住宿的这个管理啊、环境啊、设施啊，因为毕竟要生活好几年呢。
1: 2026年北工大在京招生计划2981人，占总计划近75%，是在京招生最多的211高校。北京工业大学教务处处长、招生办公室主任张永哲介绍，今年学校新增量子信息科学、网络空间安全等4个本科招生专业。
5: 我们的专业是完全依托于国家的战略急需和北京市的产业发展需求而创建的。同时呢，我们的培养的理念是尊重选择、发挥特长。一开始我选错了也没问题，我们可以给同学提供入学之后大一下他的转专业的机会。之后我学了一年之后，我发现我更喜欢另外一个专业，到大二的时候仍然还有一次转专业的机会，最终呢帮助大家实现个人的一个梦想。
6: 说起乡村旅游，人们会马上想起吃香喷喷的农家饭。一直以来呢，农家饭都是很传统道地的农家料理，而现在乡村旅游也引入了新派口味。最近北京通州台湖镇的唐大庄村，他们的面包坊以及葡萄酒庄就很受欢迎。这里举办的面包葡萄酒节吸引了众多游客，人们一起来感受不一样的乡村烟火。
7: 准备出炉了。
8: 合造社的摊位上，摊主张淼京从窑炉里取出刚烤好的披萨。
7: 这个是高温450度制作，炒至90秒就熟了，可以保留披萨的汁水，让它外酥里嫩。
8: 市集摊位各有特色，分享收获烘焙工作室的倪广轩带来参加乡野烘焙大师赛的作品是陈皮绿豆莲子百合吐司，这是他根据时令结合农场食材做的。
9: 夏天到了比较热，然后我们做了这个绿豆的吐司。面包的原料主要是用的我们农场自产的牛奶还有鸡蛋。绿豆啊、红豆啊都是我们农场也在卖的。
8: 倪广轩学的是烹饪专业，之前在五星级酒店工作，如今他扎根在顺义区龙湾屯镇柳庄户村，成为了新农人。分享收获农场烘焙工作室已经扩展到了4个微信群。
9: 老客户在复购的比较多，因为我们一般就是线上订的多，我们每周预订2次。然后主要是我也喜欢农村的生活，像做一些健康的食物吧。
8: 20多家京郊乡村烘焙主理人把乡村物产和匠心技艺融入到创作中，带来了窑烤面包、手工披萨、创意甜品、三明治、现磨咖啡等。而另一边，沉浸式品鉴红酒也为游客带来了别样的乡村微醺体验。京源碧水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陆文京带来了用密云不老梅酿的酒。
10: 不老梅在密云本地有种植，能够补充很多的营养成分。我们这次啊带来了包括不老梅在内的30余种果酒。我们这些个果酒呢都是用控温发酵、低温陈酿的技术。
8: 市集上游客收获满满，
11: 整个都转了一圈，选着他们家特色的挑了几样买买尝尝。它没那么甜，入口即化，非常的绵软，麦香味非常的浓郁。
12: 我看您这已经买了不少，
13: 我这个是溜一溜，这个环境是不错的，到村里的话也是体验这个农村生活。
8: 烘焙的甜香与酒的醇香交织，暖堂文旅主理人梁小娟表示，
14: 未来我们也不是只是两天，我们会定期的组织，我们未来常态化的形式以烘焙为主，以红酒文化，我们可能定期能喝酒，能惬意的休息，但我们也能了解到新鲜的知识，然后我们呢以烘焙作为一些手工课呀品鉴，会招更多业主过来，共同打造城市微度假的旅游目的地。
6: 以上是来自北京的消息。
1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江乐窑位于福建省三明市江乐县境内，不仅是福建省唯一仍在使用的隔舱阶梯式龙窑，而且仍然采用了传统的柴窑烧制工艺。稍后随福建台去探寻江乐大南坑陶瓷制作技艺的奥秘。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6: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5: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江乐窑位于福建省三明市江乐县境内，始建商周，兴于唐代，盛在两宋，明清窑火不断，延续至今，是中国古代陶瓷艺术的重要代表。在距离江乐县城65公里的大山深处的安仁乡大南坑村，仍保留着一处百年老窑。它不仅是福建省唯一仍在使用的隔舱阶梯式龙窑，而且仍然采用传统的柴窑烧制工艺。下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福建三明江乐县，去探寻江乐大南坑陶瓷制作技艺的奥秘。
17: 江乐是位于福建省西北部的一座美丽县城，早在唐代时期就开始生产陶瓷。这里资源丰富，有丰富的瓷土、燃料和水资源，加上闽西北地区重要水运航道百里金溪穿城而过，为陶瓷生产和运输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使得江乐陶瓷在宋元时期达到巅峰。窑厂林立，产品跟随海上丝绸之路远销海外。但是随着时代变迁，朝代更迭，江乐窑的辉煌渐渐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在位于江乐县城65公里外的安仁乡大南坑村，仍然保留着一座百年老窑。这座窑厂从清朝乾隆年间传承到现在，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一直都是由陈姓家族传承和经营。靠着非遗传人陈克愚和陈振云父子的坚守，这座福建省唯一在烧的隔舱阶梯式龙窑依旧保持着传统的柴窑烧制工艺。省级非遗项目江乐大南坑陶瓷烧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振云，
18: 到我这边已经第9代，之前在连城那边也是做这个的祖上，然后来到这边是光绪年间，之前我们村里面差不多有100多号人都在从事做陶瓷的，后面由于受到机器化生产的大影响，在技术上这些啊没有得到提升，所以他们就不做这些了，交通非常不方便这边，然后他们就没坚持下来，到后面整个村里面就我父亲一个人做了。
17: 从清朝到现在，陈家祖祖辈辈都在大南坑从事传统柴窑陶瓷烧制工作。对于陶瓷，陈振云从小耳濡目染， 2013年大学毕业后，一直在外地工作的他辞去厦门的高薪工作，带着积攒下的60万元人民币回到山里，开始了他的陶瓷事业。
18: 我们从小就接触这一块，对这一块多多少少是有感情的，然后不希望到我们这一代就没人再做这个了，整个村也没人再做了，如果我不回来。
19: 而且做这个事情我们是觉得是有意义的一件事情，至少如果我们把这个陶瓷在这一边做起来了，把嘉乐窑这个做起来了，让嘉乐周围的人也知道我们嘉乐是有在制瓷的，因为制瓷从古至今也是我们中国的一个骄傲。
17: 对于儿子的回来，与陶瓷打了大半辈子交道的父母并不乐意。
18: 刚开始我父母亲不同意的，因为他让我们去读书，肯定就想让我们走出这片大山。
19: 当时回来的时候我是非常有雄心壮志的，就觉得可以把这边做好干好，所以才会回来的。
17: 父母的反对并没有让陈振云退缩，他踏踏实实地从最基础的步骤开始学习。提到陶瓷制作的流程，陈振云表示既辛苦又繁琐，20多道工序必须环环相扣，熟练于心，一环出错，前功尽弃。首先在选材上就要进行严格的把关。
19: 像我们制作我们嘉乐窑的这个土陶，我们一般我们嘉乐窑是青白瓷，它青白瓷它对土的要求，它就是要白土，我们叫白土，我们含铁量要稍微低一点，但是所有的土里面它都是有含铁的，所以我们回来之后我们又要把它除铁，并不是说所有的土都可以制作我们嘉乐窑的青白瓷，青白瓷要的土一定是白度比较高的白土，我们一般的白度达到了80左右。
17: 严格的进行选材之后，在接下来的20多天里，这些白色石块将会在匠人们的手中幻化成另一种形态，重新展示在世人眼前。对于大南坑陶瓷烧制技艺来说，烧窑这一步骤是最特别的。
18: 我们不采取什么裸烧，我们的东西要装到匣钵里面，烧的这个容器匣钵。
17: 陈振云介绍，烧窑前要祭拜窑神，这是祖上传下的习俗。
20: 这一窑最后的一把火，好坏就看这个一把火了。
17: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考验的是匠人对火候的掌控尺度，成败与否就在此一举。陈家的柴窑依山而建，是典型的分式柴烧龙窑，也叫隔舱龙窑，窑炉的建造水平直接影响瓷器的最终品质，建窑的技术一般只在家族内部传授。烧窑的时候要采用松木作为燃料，松木富含松脂，在燃烧过程中挥发出来的松脂对瓷器有滋润，能使瓷器釉面含蓄温润，可以烧制出白里微泛青的鸭蛋青青花瓷胎效果和瓷白如玉的独特风格。
18: 我们每一餐都是可以控制不同的温度，甚至可以烧不同的那个火焰，有的烧还原焰，有些烧氧化焰。
17: 陈克于徒弟毛行宝，
21: 第一餐他是专门烧柴火，就是里面没有放任何瓷器，一开始它是在沉睡的状态，我们要把它唤醒起来，差不多这个要这样子慢火烧，应该要烧到3个小时左右。那到了7个小时之后，我们这张就开始烧大火了。第二张里面就有放瓷器，那这两张一共要烧，大概要烧15个小时左右。到了第三张，它的前面温度已经有800度左右，那这个到后面的时候，每一餐的用的时间差不多在3个小时左右就可以。温度我们这个是用最传统的方法，就是用眼睛去看，还有用耳朵去听里面的声音，就能判断出里面的一个大概的温度。我们没有用到这种温度计，因为这也是师傅他们这一代一代一代的传承下来。
17: 传统柴窑陶瓷烧制的独特魅力，让陈振云更加确定要把这条路走下去。从烧窑基础学习、潜心研究、外出交流，在传统的制作工艺中还不断融入现代创作理念。在这期间，虽然也有过挫折，有过迷茫，但性格倔强的他并没有气馁，靠着执着的信念不断总结经验，逐渐形成自己的艺术风格，最终也获得了父亲的认可。
18: 经过这几年的慢慢在做，各个成效也还不错，又稳定了下来了，知道自己以后的路子该怎么做了，做什么产品了，然后也逐步的有一定的小规模了，父母才慢慢的又心安了下来，又放心了。
17: 在坚守传统技艺的同时，陈振云还不断地推陈出新。他经过上万次的试验，研制出了能够在明火上使用的瓷制烧壶。通过调整瓷土的配比，将15公分以上瓷器的烧制成功率提高到90%以上。还将江乐窑和本地野茶结合，用柴烧陶瓷罐包装野茶，产品远销各地，开启了茶加罐的茶瓷融合创新之路。一项项技艺和应用上的创新，让古老的窑口焕发新的生机。
1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江苏，一群身怀绝技的技能人才扛起了带强特色产业的重担。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江苏台采制的报道，一门手艺撑起一方天。马头琴是中国吉林省西北部的前廓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民族音乐文化的象征。节目下半段开始，吉林台就为您讲述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马头琴制作技艺，吉林省省级代表性传承人、中国蒙古族小伙白苏古郎匠心传承马头琴制作技艺的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

0: 护自然，
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手搓机械椅子，手搓飞机，手搓仿生机器人。据央视新闻报道，近段时间手搓万物持续走热，手搓经济迅速崛起，覆盖了数字产品、智能硬件、传统制造等多个领域。从其特点来看，它是个体创业者和小微经营主体借助智能工具、平台网络和社会化供应链，大幅提升劳动生产率，以更低的技术门槛参与现代产业分工协作体系，创造价值增量的一种新方式。很明显，这种手搓经济既不同于传统的个体经济业态，也不同于企业有组织的经营形态、生产方式，完全是由普通人自己主导的创意变现。一些身怀绝技的能人，凭借自己的奇思妙想，利用现成的供应链和互联网，把自己的小爱好、小灵感手搓成一个个小物件，从而产生独特的商业价值。不过，由于手搓经济的手搓过程大多没有相关的生产资质，因而在产品面向市场销售方面会遇到很多禁令。另外，一些手搓经济的手搓产品虽然具有十足的创意、低廉的成本，但由于缺乏严格的测试与认证，有可能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同时，入行的低门槛也容易导致手搓经济出现同质化与无序竞争，还会引发专利、著作权侵权纠纷。因此，各地要认真分析本地手搓经济的市场前景，研判手搓行业存在的相关风险隐患。认识到手搓经济规范有序发展的关键是坚持鼓励创新与规范发展并举，因而需适时出台相关管理规范，明确手搓产品的定义、分类及监管边界，将数字产品、智能硬件等纳入法制化监管范畴，引导手搓经济的创业能人守住初心底线，把握好活力释放与风险防控、技术突破与规则建设，在保证产品品质上多下功夫。同时，要结合本地经济发展远景规划，从人才培养、项目孵化、场景开放以及市场转化、规范经营、拓展销售等方面探索对手搓经济的支持政策，并围绕法律、知识产权、数据合规、检验检测、财税以及培训、市场开拓、融资对接等方面，健全更加贴合手搓经济创业者和小微经营主体实际需要的公共服务体系，统筹建设创业辅导、测试验证、成果转化等服务平台，为手搓经济的项目孵化、产品打磨以及市场转化提供支撑。总之，要让手搓经济真正在发展中规范，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提质，各职能部门就要根据手搓经济发展的特点和面临的挑战，在围绕手搓经济的具体问题快速形成解决方案方面下足绣花功夫，从而让手搓经济的创业能人们感到温暖、看到希望、充满信心，进而把自己的手搓爱好、灵感、创意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江苏，一群身怀绝技的技能人才，他们初心不改，潜心钻研，把技艺打

0: 磨到极致，不仅接过了技艺传承的薪火，更扛起了代强特色产业的重担，活出了属于自己的高光人生。今天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江苏台采制的报道，一门手艺撑起一方天。
1: 在南京某车辆有限公司老厂区内，记者见到了正在岗位上忙碌的电焊工孙景南。他身着重达10斤的铝合金焊接全套工装，仔细检查焊接设备工况与参数设置后投入作业。湖光骤起的瞬间，焊花速速飞溅，细密规整的鱼鳞纹焊缝在工件上缓缓延展，一块块金属构件严丝合缝地拼接成型，高铁车厢的轮廓渐渐清晰。1990年，油漆专业的孙景南毕业后入职公司，凭借3年综合第一的成绩，他本可以选择一些轻松的车间工作，却被噼里啪啦的焊花吸引，选择了这个男性居多的焊接行业，一干就是30多年。
2: 特别是对女孩子的这种对皮肤的那种伤害啊，包括对眼睛的伤害，对我们来说可能保持同一个姿势啊，对你的胳膊或者是其他方面可能都有一定的这种困难。但是我想你要掌握精干的技艺，可能只有经过千百次或者是上万次的这种反复的练习才可以掌握啊。当你敲开焊渣，看到女焊的焊缝鱼鳞纹非常的漂亮，我想每个焊工都是有一定的成就感吧。
1: 对自己严苛一点是孙景南对自己的要求，也是他在多年的工作生涯中成功率达到100%的秘钥所在。2019年，复兴号 CR300AF 型动车在进行铝合金车体关键部件铅枕缓的组焊时，已经进行过一次返工，如果再次失败就只能报废。时间紧张，要求等级高，公司第一时间想到了孙景南。孙景南经过反复试验，调整焊接坡口几何形状和尺寸参数后，不仅准确找到车体的问题所在，还成功去除了现有缺陷。从那以后，孙景南成了同事口中为铝合金焊缝的终极保险，一旦需要第二次返工，必须由他操作。孙景南说，
2: 可能很多人觉得我每天是跟高温的浮光和冰冷的金属打交道，但是我每天的工作啊，也是通过每一次的精准焊接，然后让我们的轨道交通的车辆能够更安全的运行，也是为我们国家的轨道交通事业可以说是添砖加瓦吧。
1: 孙景南从来不是一人独自坚守，每次作业时身边总会跟着几个徒弟，千百次高温焊花留下的经验，他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一个又一个年轻人。史先良就是其中之一，他牢记师傅对安全和质量的谨慎，时刻肩负这种责任感。
3: 我觉得既然是我从我手里焊出去的，尽我自己最大的努力去焊好我的每道焊缝，他不是说他出去了就和我没有关系了，在他运行的这70年以内我都有责任。
1: 如今孙景南带领着团队完成一场从手艺到智能的跨越，通过将老师傅的焊接经验转化为工艺知识库，他们教会了机器人在极端狭小空间内精准作业，实现了高精度传感与实时焊缝追踪。从亲手焊接的鱼鳞纹到编程指挥的机器人，变的是工具，不变的是精益求精的匠心。孙景南，
2: 传统的技艺在未来并不是被淘汰，传统的技艺实际上永远是我们制造业未来的这个基础。
4: 现在企业还是很缺复合型技能人才的，实际上技术工人还是很有价值的，有一技傍身吧，不管走到哪都有饭吃。现在企业也在系统的开展员工技能的培训，只要肯努力吧，一线工人同样有上升的通道，更有发展的前景。
1: 技能人才同样是传统工艺振兴的核心力量。在苏州，中国苏绣艺术家、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苏绣代表性传承人姚慧芬，用一双巧手和一根绣针，不仅守住了千年技艺，更带火了一个产业。在苏州实验中学的体验班课堂，姚慧芬正在为高一学生讲授苏绣课程。25名零基础学生自愿报名，认真学习穿针、走线、排布等基础技艺。姚慧芬认为，苏绣传承始于普及，只有让更多青少年认识、喜爱苏绣，才能为古老手艺留住未来。学校的苏绣体验课每学期一开放便迅速爆满， 樊仲克。

0: 业之余，静心刺绣成为学生舒缓压力的独特方式。孩子们的热爱让姚慧芬更加坚定了初心。深耕苏绣数十年，姚慧芬亲历行业兴衰，对人才断层深感忧虑。曾经的苏州镇湖苏绣产业兴盛，八千绣娘飞针走线，如今坚守一线的仅剩两三千人，队伍老龄化严重。姚慧芬，
1: 20年前评上国家级传承人的时候，特别特别焦虑，因为我了解这个行业，我们的年轻人现在学越来越少，传统手工艺呢，培养的呢，这个过程很漫长。跟着师傅我说要学3年，然后师傅还要带你3年，你还要跟着师傅做3年。那出作品其实还是要看他本人的一实物性。
0: 为破解困局，姚慧芬构建了全方位的育人体系，创办绣庄常年免费收徒，倾囊相授，常态化进驻中小学开设非遗体验课，深耕苏州工艺美院传承人研修班，远赴新疆、青海、云南、内蒙古等地开展非遗交流。在绣庄里，记者遇到了姚慧芬半年前刚收的徒弟，南京大学艺术史专业硕士研究生于希瑞。他根据自己的喜好，把一幅宋代工笔花鸟画的白色背景改成了蓝色，并融入了浮世绘的红色。他告诉记者，自己的母亲是虎头鞋非遗传承人，所以从小就对传统手工艺有着浓厚的兴趣。
2: 真正有一点上手的时候再去看，其实它的可能性还是有非常多的。其实不仅仅是传统的那种花鸟题材的，它也可以做很多这种当代的尝试和创新。
0: 于希瑞的创意体现了姚慧芬的带徒原则，不限定题材，让学生自己选。这样的初衷在姚慧芬自己的作品里也有迹可循。她的作品远看就像一幅幅摄影、水墨、人物素描作品，这样令人耳目一新的风格背后是其首创的剪针绣技法。2017年，她与妹妹姚慧琴及团队的作品入选第57届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实现了苏绣进入世界顶级艺术展览的突破。姚慧芬，
1: 这个系列作品呢，当时威尼斯双年展展出以后就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就完全说这个是苏绣吗？这个是绣出来的吗？然后就是有很多的艺术家，他们都觉得好像完全打破了就是他们原来对传统苏绣的一个认知。因为我始终认为就是每一个时代有每一个时代的审美，所以我们不断的创新也是为了就是符合当下年轻人的审美。传统跟当代的结合，其实呈现出来的作品呢非常的有那个张力，比较容易打动人。
0: 让姚慧芬欣慰的是，近年来政府越来越重视乡土人才的发展，青年匠人拥有了从新秀能手到名人的晋升路径，职业发展不再受限，让优秀的技能人才快速脱颖而出。姚慧芬，
1: 其实我是觉得做这些工作，我是在传播一颗苏绣的种子，我在等着他们，我说慢慢的来发芽生长开花结果。可我是非常希望更多的年轻人大学生来加入到我们这个刺绣的队伍当中来，因为只有年轻人的加入才能让我们这种传统的手工技艺走得越来越远，甚至是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马头琴是中国吉林省西北部的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民族音乐文化的象征。节目下半段开始，吉林台就为您讲述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马头琴制作技艺吉林省省级代表性传承人、中国蒙古族小伙儿白苏古郎匠心传承马头琴制作技艺的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位于中国吉林省西北部的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是吉林省唯一一个蒙古族自治县， 这里不仅拥有著名的辽金古城遗址和查干湖旅游景区，还有着中国马头琴之乡的美誉。马头琴是前库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民族音乐文化的象征，目前有2000多人能够熟练地演奏马头琴。马头琴的演奏和制作技艺在这一地区代代相传，至今已经有1300多年。今天节目最后，吉林台为您讲述的就是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马头琴制作技艺，吉林省省级代表性传承人中国蒙古族小伙儿白苏古郎匠心传承马头琴制作技艺的故事。
5: 中国蒙古族素以马背民族著称于世，生产劳动、行军作战、社会生活都离不开马。在历史悠久的草原文化里，连乐器都有马的身影，并创造出了草原独有的乐器马头琴。
6: 以前就叫潮耳乐器，它不叫马头琴。为啥叫马头琴了呢？是以刻有马头而得名。为啥要加这颗马头呢？改革之后加这个马头就是象征意义，就给它注入这个血液，注入这个灵魂，证明这个乐器是马头琴，证明这个是民族乐器，证明这个是咱们蒙古族的乐器。
5: 白苏古郎是出生在中国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的蒙古族小伙。在他的记忆里，他的父亲总是喜欢在傍晚的时候坐在毡房外拉起心爱的马头琴，辽阔的草原上回响起低回婉转的马头琴声。
6: 就是我父亲非常喜欢，我就感觉这个乐器挺有特色的，所以呢，我就自然就喜欢这个乐器。
7: 我从记事开始，我父亲就开始自己在做琴，从小就在父亲的熏陶下吧，对这个马头琴是情有独钟。
5: 白苏古郎从小就立志要成为一名专业马头琴乐手。到了18岁那年，在取得了家人的同意后，他带着一把马头琴独自去了呼和浩特拜师学艺。
6: 家里边吧，条件吧也是不允许，就是一堂课的费用也比较高，所以我就感觉自己吧，能不能找一个能学琴而且还能打工的地方。
5: 为了完成自己的梦想，白苏古郎找到一家马头琴制作工厂打工。在打工的过程中，他发现马头琴制作技艺面临失传的境地。
6: 做琴的人很少，做琴的人都岁数很大，这个传承不了了，濒临灭绝了这个手艺。
5: 为了传承和发扬蒙古族特色乐器马头琴的制作技艺，白苏古郎改变了自己的初衷。他开始用心钻研马头琴的制作，但是马头琴是一个需要多项技术的工作，从木工下料到美工雕刻，再到调弦、试音、喷漆、着色，每一样都需要勤学苦练。白苏古郎没有任何基础，从零学起，苦可是没少吃。
6: 不小心你用劲儿用大了呀，就跑刀了，左手已经缝了8针。为啥能到现在我还就是在坚持在做？
7: 做琴其实我们就是一种精神在里面，不只是一个工匠精神，而且我们还有民族情感在里面。
5: 经过4年多的刻苦学习，白苏古郎的制琴技艺小有所成。2005年，白苏古郎离开了呼和浩特，来到了被誉为马头琴之乡的吉林省松原市前库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开始了他的创业之路。
6: 我就感觉呢，不能让这个马头琴失去平衡。你是做琴的人是越来越少，拉琴的是越来越多。你说没有好的琴拉，他们将来没有琴拉了，你说还有多少人在学琴呢？
5: 一个人几把刀，白苏古郎从一个制作马头琴的小作坊开始干起。随着经验的积累，慕名来找他做琴的人越来越多。
6: 他俩这个声音出来2种声音，这个梧桐声音比较大，但是比较松散，这个鱼鳞松白松啊，做出来的音色比较紧实，音色非常干净。
5: 传统的马头琴琴弦由280根马尾制作而成，声音低沉哀婉。老一代的马头琴乐手曾用苍凉的琴声演绎草原上的金戈铁马、风霜雨雪。经过几代人的改进，如今的马头琴声音纯美、干润，旋律悠扬。
6: 马头琴的琴弦嘛，它的拉力一定要大，因为280根的拉力很大的。你要是以前的就是马尾的话呢，定到标准音全折了，所以呢改成尼龙丝，而且呢尼龙丝的拉力大，成本也低。这个骨髓里的东西就是这个马尾，这叫马尾制弦法。这世界上唯独就是马头琴用的是280根弦，也是世界之最。
5: 马头琴的280根弦最终要变成两根粗弦，外弦160根，里弦120根，这样制成的琴高音部分干净嘹亮，低音部分饱满厚重，哪怕一根的误差都无法达到完美音色。而且不只是弦的根数要按照标准，就连每根弦的直径都有着严格的要求。
6: 这每一根的直径是多少？有 0.15 的，有 0.13， 这再粗不行了， 0.15 再粗就0.18就不行了，音色就有杂音了。0.13的琴弦它就比较软，它拉着拉着就摩擦一大了，它就折。
5: 白俗古郎制作的马头琴，在马头的下方还刻有一颗栩栩如生的龙头，让整把琴看起来更加威风凛凛。
6: 这个龙象征意义是咱们的龙的传人嘛，所以就把这个龙象征意义的刻到下面，这龙马精神也能体现出来呀。这是很有代表性的乐器。而且一看是很有地域性的乐器，为啥呢？库尔罗斯啥地方？是中国马头琴之乡，是松原的一部分，吉林省的一部分。
5: 白俗古郎制作的马头琴声音纯正浑厚，常常是供不应求。而作为马头琴制作技艺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白俗古郎从未忘记自己肩上所承担的责任。他不仅免费收徒，将自己的技艺倾囊相授，还定期到当地的中小学里教授马头琴的制作技艺。
6: 推的时候手尽量别放到前面啊，这不拿笔的感觉吗？
7: 马头琴制作技艺呢，我们这一代人一定要扛起来，每年都在定期培训，已经教出来200多个学员了，也有很多就是自己在创业，自己在做琴，我要让他们很多人在学这项技艺，才能一代一代传下去，薪火相传嘛。我自己给自己定位，就不只是一个琴匠，必须是做到一个传承人真正应该要做的事情。我肯定要为马头琴的事业呢，做出我一生的努力。
3: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代表编辑李思源，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开展东西部协作是党中央着眼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做出的重大决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协作省份接续奋斗，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中国外交部发言人21号宣布，应中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邀请，奥地利外长赖辛格将于6月22号到26号访华。记者21号从中国商务部获悉，端午假期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中国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端午假期三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6.5亿人次。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22号开幕。本届链博会设数字科技、先进制造、绿色农业、健康生活、智能汽车、清洁能源和供应链服务等六链一展区。本届链博会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展会期间还将举办70场工商交流活动。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21号在甘肃天水举行，在台湾新北市也举行了伏羲祭祀活动，这是海峡两岸连续13年共祭伏羲。太昊伏羲祭典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世界华人寻根祭祖的重要平台。日前，中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自然资源部等四部门印发通知，将稳定扩大海洋传统产业就业规模，创新培育海洋新兴产业就业增长点，支持发展海洋服务业新业态新模式，促进就业创业。记者近日从中国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到2027年底

0: 中国将实现新建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全覆盖，基本实现房屋建筑设计、施工、交易、更新改造等全生命周期一码贯通，推动其在城市更新、社区治理、公共服务等领域广泛应用。记者21号从中国气象局获悉，长江中下游一带的降雨未来两天再度增强，多地迎来暴雨到大暴雨。中国应急管理部联合自然资源部开展会商研判，安徽、湖北、湖南、贵州等地部分地区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应急管理部20号针对以上四省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作为中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的区域之一，长三角地区今年前5个月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连续15个月保持增长，展现出中国经济强劲的韧性和活力。据海关统计，今年前5个月，长三角地区进出口总值达7.82万亿元，同比增长16.2%，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记者21号从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获悉，端午假期，北京累计接待游客846.6万人次，实现旅游总花费113.5亿元。入境游市场持续火热，北京接待入境游客8.7万人次，同比增长31.2%，实现入境游客花费9.5亿元，同比增长31.4%。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是亚太地区层级最高、领域最广、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合作机制。作为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标志性活动，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的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21号在北京举办，围绕亚太自贸区、互联互通、数字创新等热点议题，亚太政商界人士深入交流，凝聚共识，携手书写亚太和全球发展新篇章。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21号闭幕，本届电影节展映了来自77个国家的420余部影片，场次超1600场，观影人次超45万，票房近3800万元。电影节期间，金爵奖颁奖典礼、中国影视之夜等活动同步举办。截至6月21号21时，2026年中国电影端午档票房3.92亿，总场次144万场，刷新中国影史端午档总场次纪录。同时，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已超11.82亿元。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我们又相会在每天的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节目一开始和您见面的板块依然是膳食养生，我们要和您说说百合。人以五谷为本，天四人以五气，地四人以五味。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蔬为充，气味和而服之，以补精气。膳食养生，民以食为天。
1: 百合是百合科百合属植物，花为喇叭形，有香味，多为白色，有较高的观赏性。根部则是百合最有药用价值的部位，呈鳞茎球状，色白肉嫩，味道甘甜，不仅具有良好的营养滋补效果，而且对病后虚弱等患者大有裨益，是一种药食兼用的常用中药和保健食品。那么在中医看来，百合都可以治疗哪些疾病？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又该如何运用它来进行食疗保健呢？让我们跟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王国伟主任医师，一同领略舌尖上的养生智慧，圣洁祥瑞是百合。百合是一种食疗兼药用的高营养价值植物，经常被用来烹调各种菜品。它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还原糖、维生素和一些微量元素，具有调节肠胃、增强记忆力等多种好处，是一种非常受欢迎的食材。那么在中医看来，百合有着怎样的药用价值？中药的四气五味又是什么呢？
2: 那中医怎么看这个百合呢？其实百合历史上很悠久，大家都知道兰州的百合，而最早的百合在陕西宾县还有长武，从那儿引进到兰州的。引种这么多百合是为了进贡用，皇帝啊、嫔妃啊经常要用到百合。而我们今天临床用的百合就不是官场的百合了，是药用的百合。那药用的百合是哪种呢？用的是细叶百合和卷丹百合等等，就是药用百合跟咱们食疗百合也有一定的差别，所以大家不要认为百合这个大家族互相都是通的，不是这么回事。所以药用百合它有它的药用的价值。所以总结百合主要有三个方面作用，就是润肺止咳、润肠通便、宁心安神。在药典上咱们看看这百合到底是有什么归经、主治和功效呢？百合性味是甘寒的，就是偏寒，归经是心肺两经。那归经归到心肺，一定对于心肺一些疾病比较适宜。功能主治养阴润肺、清心安神，用于阴虚久咳、痰中带血、虚烦惊悸、失眠多梦、精神恍惚。对于心脏一些疾病，比如出现的心悸、心慌、睡眠不好，也能用到百合。说到性味归经，对于临床上一个中医大夫必须要掌握，因为什么？它是用药的一种基础依据。中药有四气五味，那什么是四气，什么是五味？这四气五味到底是从哪本书里、从什么时候才流传至今呢？这要看《神农本草经》，它是中医四部经典之一，中药学的专著。《神农本草经》序中写到，药有酸咸甘苦辛五味，又有寒热温凉四气。中医在用药的时候一定要遵守这个原则，寒热温凉四气。说自然界有四气，春温夏热秋凉冬寒，寒跟凉程度不同，凉是寒之见，寒是凉之极，温是热之见，热是温之极。又有 酸苦甘辛咸五味。实际咱们的食物也一样，比如咱们经常吃的那个苦瓜，苦味的偏凉的，什么时候吃？夏天吃，因为夏天天气炎热，它有清心火的作用。所以食物也有四气五味。那中医讲的四气五味在治病的过程中那应该是怎么用呢？在《神农本草经》中是这样说的，疗寒以热药，疗热以寒药。这不难理解，热了你要穿的少一点，凉了你要加点衣服。疗寒就是寒症，那一定要用温通的药，温的药，热的药。比如你高热的，你还说用热药，那不火上浇油吗？所以疗热以寒药，这是《神农本草经》中记载的。而《黄帝内经》说到寒者热治，热者寒治。所以从这点来说，《神农本草经》和《黄帝内经》都阐述了四气五味作为临床医生必须掌握的用于治疗疾病的一种依据，一种用药的方法。百合的营养价值也非常高，在现代营养学研究发现它含有

0: 各种氨基酸啊、矿物质啊、营养物质啊，对人体都是有益的。百合食疗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润肺止咳，还有祛痰作用。它不用于无痰的吗？实际上它促进了呼吸道的分泌物的形成，把那些该排出体外的通过痰的方式排出。所以对于干咳无痰或者干咳少量痰的，起到很好的作用。第二个，补中益气，养心安神。中医认为中气不足也可以出现咳嗽久治不愈。所以有的人咳嗽是什么？底气不足，咳嗽都快没气力了。哎，这个百合就有补中益气的作用。当然还有宁心安神，所以在治疗睡眠障碍中我经常用到百合。比如那次来了一个女士，睡眠不好有一个多月了，老睡不着，身体还有一些燥热，就是出现上火症状。别人不热的时候她就觉得热，别人热的时候她开始出汗，而且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所以我用的百合地黄汤就起到了宁心安神的作用，当然还加了其他药，养心安神的药效果就非常好。当然热象再重的那还要加其他的清热药。总之中医甭管食疗还是药用百合还是需要辩证，不能说所有人一听百合好都适用，要根据每个人的情况。第三个，百合的作用调节免疫，美容养颜。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中医认为肺主皮毛，面部皮肤好跟肺的功能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我见着一个便秘的女孩，为什么面部长了很多痤疮呢？就是中医又讲肺与大肠相表里，就是排泄一定要通畅，便秘的人很容易面部长一些痤疮。肺的功能我们要尊重它，它是喜润物燥的，而百合恰恰就满足了肺的这个特性。所以开始我讲的那个女孩皮肤好的原因就是我们尊重了肺的功能，使它的功能变得越来越好，她的皮肤就变得好了。既然是药食同源比较安全，那我们可以用一些小偏方或者小秘方来治疗一些疾病。比如说蜜汁百合，蜜汁百合啊就是在临床上辅助治疗干咳无痰，老年人又有便秘的，用它来治疗这些久咳不愈、无痰或者夜间咳嗽为主、有阴虚的。还有百合莲子粥，百合莲子粥很常见，百合润肠通便，而这个莲子又健脾，所以对于脾虚效果比较好。当然百合虽然是药食同源，用得很安全，用药也好用于食疗也好，它都是一个比较安全的一味中药一个食材。但是也有人不能用，比如说脾虚的人，虚寒性体质的都要少用。所以说任何好的东西都有它的缺点，都有它的不适宜的人群。百合药食同源是一味非常好的中药，又是一个很好的食材。那我们就用下边的几句话来赞美这个百合。圣洁祥瑞是百合，寓意深远传世多，清心安神又美容，养阴润肺治喘咳，药食同源呵护肺，调节免疫是结果。今天的课就讲到这里。
1: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2: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3: 接下来呢，我们和各位朋友

0: 一起来分享一个抗抑郁的千古名方。有这样一句话，万病不离郁。可能呢，很多人会觉得这个话有点夸张，郁呢是抑郁的郁。但是我们说的这张方子是从元朝传下来的，古人也会抑郁吗？当然了，古人的生活环境虽然相对比较简单，但是他们在仕途中、生活中也会遇到种种不如意。大家知道，古人喜欢寄情于山水，寄情于诗词。高兴的时候呢，他们会在诗词中写“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郁闷的时候呢，也会写“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到了元朝，有一位医学家叫朱丹溪。朱丹溪说，气血充和，万病不生，亦有肺郁，诸病生焉，故人身诸病多生于郁。但是呢，郁也有不同，有气郁、湿郁、食郁，有血郁、火郁和痰郁。那么这个郁呢，我们再来给大家解释一下。气呢是指气息、气血的气，湿是指水湿、干湿的湿，食郁食呢是指食物的食，血呢这个好理解，就跟之前的气郁一样，有气郁和血郁。火呢是指内火，痰呢是指痰壅等等。这就是朱丹溪的六郁之说。有了这个理论做基础，随后呢，他又创立了一张方子，专门来解决这六种郁症。这张方子就叫越居丸。越居丸呢，采用香附、川芎、栀子、苍竹、神曲各十克，用水煎服。朱丹溪把气郁放在了第一位。所谓气郁呢，就是气机走慢了，气机堵住了，所以行气是首要任务。这里最擅长行气的呢，是其中的一味中药香附。香附是气病之总司，女科之主帅。为什么特别要强调女科呢？因为女性啊，往往更容易生气，更爱生气，因而就更容易气滞。遇上这种情况，很多中医大夫呢，在开方子的时候就会加一点香附进去。香附是怎么把气郁给解开的呢？古人是这么说的，说香附这味药啊，在行气解郁方面地位特别高，是能够统领千军万马的。长时间的行军跋涉，将士们都很累，兴致都不高，这就有点像我们体内的气机，走着走着就放慢了脚步。而香附呢，特别擅长鼓舞士气，能够把大家的积极性调动起来，让体内的气走得快一点。气郁会阻碍津液运行，形成湿气。祛湿呢，主要靠另外一味药苍竹。五脏六腑之中，湿邪最容易侵犯哪个脏腑呢？熟悉中医的人都知道，最容易被湿邪侵犯的就是脾胃。诸湿肿满皆属于脾。苍竹祛湿的同时呢，还有健脾的作用。当然，它健运脾胃的作用呢，远不及祛湿的作用强大。气郁还会导致血瘀，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种情况，就是身上呢老会有这儿青一块那儿青一块的淤青，尤其是下半身，一问起来呢总是说，哎呀，我也不知道在什么地方给磕了碰了。其实这些淤青呢，大部分是莫名其妙出现的。身上容易有淤青的人，大多是气郁体质，一开始呢郁在了气这部分，久而久之呢，血液也跟着受到了影响，从气分遇到了血分。中医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气行则血行，气滞则血瘀。气和血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川芎能够活血化瘀，瘀血可能出现在身体的任何地方。有些药材呢，去到身体内之后它是不动的，中医把这种药叫做守而不走。川芎则不然，它是走而不守，它跑得快，跑得远，能把头上的瘀血、腿上的瘀血都给化掉。我们说气郁主要是肝气有郁结，肝呢有一个作用，负责疏泄。疏泄什么呢？就是疏泄气机。 当气机郁结的程度超过了肝脏能力所及的范围，肝脏自己应付不来了，它就会横逆过去，克伐脾土。所以很多人一生气呢，就没有胃口，吃不下饭，或者是吃完饭之后胃胀得难受，脾胃不好好工作，积食随之就出现了。于是呢，又加了神曲来消积化食。刘备、关羽、张飞、桃园三结义的故事大家都听说过，其实呢，在中医界也有这么三兄弟，他们呢就是焦山楂、焦麦芽、焦神曲，甭管哪一个单独拎出来呢，都是消积化食的良药，合起来力量就更大了。中医给他们取了个名字叫焦三仙，也是相当有名气的方子。我们再来说一说栀子。栀子清热泻火，它不单独针对某一个脏腑，它清的是三焦之热。心脏有火它可以清，肝脏有火它可以清，脾胃有火呢它也能清。到这儿，我们这五员大将全部派出去了，分别解决气郁、湿郁、血郁、食郁和火郁。那么剩下的痰郁又该如何呢？我们先来看看痰是怎么形成的。湿气郁积的久了会变成痰，湿气在邪热的炼化之下也有可能变成痰。现在湿郁和火郁都解决了，痰郁自然也就不复存在了。其实呢，在宋代《太平惠民合剂局方》里也有一张解郁的方子，叫逍遥丸。当我们感到压抑、感到烦闷、恶心、口苦、胁肋、胀痛的时候，通常会想到它。那么逍遥丸和越居丸该如何选择呢？简单的来讲，舌苔薄白、舌边发红的人比较适合逍遥丸。如果呀，舌头一伸出来呢，舌苔厚腻、舌苔偏黄，提示体内的郁结比较严重，这一类呢，就适合越居丸。好了，各位朋友，刚才我们为您介绍的是一个抗抑郁的千古名方——越居丸。的确是这样，万病不离郁。不管怎么说呢，我们都要保持一个开朗乐观的心境。每个人的面前呢，都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每个人的生活呢，可以说都是一地鸡毛。不管怎么样，我们都要面对，开开心心地迎接每一天的阳光，开开心心地度过每一天，让生命从当下这一秒重新出发。好了，各位朋友，我们关于古代抗郁名方就为您介绍到这里。听众朋友，上半段中华养生节目的内容就是这些，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1: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4: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4: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9: 的。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4: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0: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4: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2: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接下来我们要和朋友们说一说夏至之后的饮食养生。夏季阳气盛于外，从夏至开始，阳极阴生，阴气居于内，所以在夏至之后，饮食要以清泻暑热、增进食欲为目的，因此呢，可以多吃一些苦味食物以清补。除此之外，在强调清淡饮食的同时呢，不要过咸过甜，应该吃一些具有去暑益气、生津止渴的食物。夏至究竟我们应该怎么吃？俗话说的饭不香吃生姜，冬吃萝卜夏吃姜等等，究竟有没有道理呢？夏至养生，接下来我们继续聆听中医专家李勇医生的讲述。
13: 在夏天的时候，这个火是很重要，夏天属火，在我们正常来讲，我们这种在夏至这个阳热比较亢盛的时候，那你就要做到饮食起居锻炼各方面的调养，符合，也就是我们顺阳，符合夏至的特点，这样呢你的身体才会达到一个平衡，你的军火才能够明。如果不这样呢，就会导致军火不明，一种混乱的一种
14: 昏君的状态。
13: 对，所以这是养心的一个，刚才讲了养心的一个原则。那么我们下面这个养心和夏季养生，它是在融合在一起的。
14: 好的，
13: 它需要来做哪什么呢？需要做的下面这几点。第一个讲起居
14: 起居，
13: 哎，起居很重要，
14: 嗯，
13: 因为我们要顺应夏天阳盛阴衰的这种变化，
14: 嗯，
13: 啊，所以呢，你要跟着太阳一样，
14: 嗯，
13: 要晚点睡觉，
14: 嗯，
13: 早点起床，
14: 对，
13: 这晚睡早起，一般晚上11点钟睡，
14: 嗯，
13: 早上6点钟起，7个小时就可以了，
14: 嗯，
13: 就咱们成年人就有足够，
14: 嗯，
13: 为什么呢，
14: 嗯？
13: 你就是充分的来享受这个日光，
14: 嗯，
13: 享受这个阳气，这就要晚睡早起，
14: 嗯。
13: 因为炎炎的夏日啊，
14: 嗯，
13: 暑热之气很容易伤人，
14: 嗯，
13: 而到了晚上呢，暑热难消，
14: 对，
13: 你早睡也睡不着，
14: 嗯，
13: 要到10点11点以后，
14: 嗯，
13: 这个暑热之气慢慢消了，
14: 嗯，
13: 啊，你这个阳气才能够入里，
14: 嗯，
13: 然后睡觉才能睡得安稳，
14: 嗯，
13: 所以这是实际上是自然而然来的一个特点，
14: 对，
13: 而到早上呢，太阳早早起来了，
14: 嗯，
13: 阳气开始升腾了，
14: 嗯，
13: 你也要起来来参加一些户外的活动，
14: 嗯，
13: 来保持你的阳气的一个状态。
14: 对，
13: 那么既然我们讲8小时睡眠，你这才7个小时，你是不是少了呀？
14: 嗯，
13: 怎么办呢？
14: 对，中午再补一下。
13: 对，
14: 午
13: 休，午
14: 休
13: 非常重要。这个中午和夏至一样，夏至是一年四季里面阳气最盛的时候，而中午是一天里面阳气最盛的时候，这时候需要休息。休息干嘛呢？就是中午开始阴气开始生了，你就让阴气好好的生长。这是子午觉，我们讲子午觉嘛，
14: 对对对，
13: 就是中午要把它休息以后，来补上晚上睡觉的不足，
14: 嗯，
13: 而且让心得到充分的休养，因为中午是属于心的时候嘛，
14: 嗯，
13: 也是让它得到充分的休养。除了这个睡觉以外呢，
14: 嗯，
13: 再就是一个沐浴，
14: 嗯，
13: 因为夏天讲很潮湿，闷热潮湿，很容易出汗，
14: 嗯，
13: 一些细菌啊很容易附着在上头，就很容易出现皮肤病啊，
14: 嗯，
13: 疮疥肿多这些疾病。那么每天保持至少要洗一个温水澡，
14: 嗯，
13: 让这个去除表皮肤表面的这细菌，
14: 汗渍啊，
13: 对，汗渍还很，而且呢，它可以温洗澡的时候可以来提高神经那个血液的循环，加速血液的循环，来让代谢产物充分的排出去。而且这个血管一扩张以后呢，可以使神经的兴奋性降低，让你有利于你身体阳气的恢复，让它不至于耗散太多。

0: 来过。
1: 民间说夏至多吃面，出门防雷电，而中医认为饮食调养要注意以下四点：一、夏天容易心火过旺，吃一些味苦的食品有助于削减心火；第二，吃点酸味的食物可以固表；第三，夏至伏阴在内，饮食不可过寒，否则会伤及脾胃，上吐下泻；第四，忌食过热过温的食物，如肥肉、各种补品及辛辣之物等。夏季养生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问题？中医专家李勇为您详细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0: 饮食调养有个什么原则呢？在夏天的时候，我们讲要多吃苦味的和酸味的东西。因为什么呢？所有苦的东西在五行里面，酸苦甘辛咸，苦是入心的，
2: 对，而且
0: 它是核心，对对，就是您说的苦最重要的问题，它是可以去火，所以在这季节火热比较盛，你可以吃点苦味的东西，比如说苦瓜呀之类的东西，来去掉你的这个心火，去掉这个炎热。因为苦呢，它能够助心气，而且治肺气，夏季呢又是汗出 过多的时候，苦呢又能降低这个汗液的排泄，还是很好的。另外呢，要适当的吃一点酸的东西，因为酸的东西可以固表，你出汗太多以后需要固一下，所以我们夏天以后可以吃一些酸梅汤啊，让它收引一下，另外呢，可以吃一点咸味的来补心，因为你出汗比较多嘛，你损失的水那个电解质比较多，吃一些咸的东西来补充这东西，这是三个注意可以多吃的东西。
2: 对，
0: 而不能吃的是什么东西呢？在夏天的时候，我们从阴阳学角度来讲，夏至伏阴于内，就是阴气开始长嘛，这个阴是伏在内的，这个内在哪呢？就主要在肠胃，所以不能吃一些伤肠胃的东西，比如说特别的寒的东西，冰激凌啊，冰饮呀，冰镇的东西啊，凉粉啊，凉皮啊，凉粥啊，我们很热的时候特别喜欢吃这些东西，但是夏至以后，这些东西对人体的脾胃损伤是非常重要厉害的，所以你可以不可以吃啊？可以，适当的少吃一点，清凉一下，但是不能过吃过多，一旦过多以后就会损伤脾胃的气，
2: 对
0: 啊，然后导致它胃病的发生。而且呢，在夏天吃东西不要过饱，因为你夏天很热，你的气血流通的比较旺盛，一旦过饱以后，那么气血都跑到脾胃的地方来了，其他地方容易导致一些供血不足的一些表现，所以不能吃得过饱，而且吃得过饱以后，夏天食物容易腐烂呀，容易出现一些其他的呀，会导致你的腹泻呀，脾胃损伤啊，胃炎呀，胃肠道疾病啊，会出现这些情况。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讲刚才也讲了，要容易吃苦的酸的来解暑的东西，那么属于这个的特点，刚才讲了一个苦瓜，还有什么呢？西瓜、绿豆、乌梅、酸梅，这些东西呢都是我们可以吃的苦的酸的东西，都属于这个范围。特别是在夏至以后，西瓜开始大量的上市。前两天听一个笑话说，夏天为什么要多吃西红柿和西瓜呢？
2: 都是红的。
0: 因为便宜。
2: 便宜、啊、
0: 对。那荔枝啊什么都贵吗？
2: 是
0: 啊，这当然是开玩笑，但是实际上夏天真的应该多吃西红柿、西瓜，这些东西，就跟您说的，红的都属于火，它是补你的心的，
2: 还真是
0: 啊。另一方面呢，西瓜是夏天最好的一个水果，因为是应季的东西。中医管西瓜叫什么？叫做天生白虎汤，因为在中医里头啊，有一个叫做阳明热症。阳明经症，这个阳明热症属于什么特点呢？叫四大：大热、大渴、大汗。脉红的就身上热，烦渴，
2: 出汗，
0: 脉也是红大的，叫四大症。对这四大症用什么治疗呢？就是白虎汤。而西瓜呢，就具有白虎汤的作用。那么你想，夏至的时候是不是具有这特点？人很热，浑身也容易出汗。
2: 对，
0: 这时候在夏热的时候吃一点西瓜，能够清热、出烦、解暑、止渴、益气，非常好的。
2: 对，
0: 而且西瓜呢， 我们讲西瓜很甜，
2: 嗯，
0: 但实际上它的含糖量。

0: 很少，
1: 哦，
0: 只有15%的含糖量，
1: 哦，
0: 所以即使糖尿病人也可以吃一点，
1: 嗯，
0: 清凉一下，
1: 嗯，
0: 但是这个西瓜，
1: 嗯，
0: 你吃是归吃，
1: 嗯，
0: 我建议大家还是有些年轻人喜欢把它放在冰箱里冰一下，
1: 嗯，冰的，嗯，
0: 还尽量少把它冰了，
1: 嗯，
0: 因为本身西瓜它不是凉的，
1: 嗯，
0: 它是一个温的东西，
1: 嗯，
0: 它对人没有什么坏处，
1: 嗯，
0: 但你一冰了以后，
1: 嗯，
0: 它就变成寒凉的东西，
1: 嗯，
0: 就很容易伤胃，
1: 对对对，
0: 嗯，
1: 这个西红柿是不是可以生着吃，
0: 对，
1: 嗯，
0: 西红柿当然可以生，
1: 嗯，
0: 西红柿含有大量的维生素，
1: 嗯，
0: 对人体也是一个，
1: 嗯，
0: 它属于酸的东西嘛，
1: 嗯，
0: 酸甘养阴，
1: 嗯，
0: 就酸甜的东西它都能够养阴，
1: 嗯，
0: 所以它养阴液，你这时候不是出汗多吗，
1: 嗯，
0: 容易伤阴吗，
1: 嗯，
0: 吃了这些以后呢，
1: 嗯，
0: 对你的既能够补充你的维生素，
1: 嗯，
0: 又能够使你的阴液得到补充，
1: 嗯，
0: 还是很好的，
1: 对，
2: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3: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自古以来呢，中国的民间就有冬至饺子夏至面的说法，夏至吃面是很多地区的重要习俗，南北各地啊吃的面条种类不一，阳春面、干丝面、肉丝面、三鲜面、过桥面、凉拌面、打卤面和炸酱面，花样繁多的面是许多人记忆深处的乡愁乡味。比如说老北京呢，在夏至的时候就喜欢吃生菜、炸酱面等等。为什么人们在夏至有吃面的习俗呢？因为夏至日这一天呢，恰好是麦收之后，人们在这一天吃面，一是祈求消灾、庆祝丰收，第二呢，则是尝鲜。古代的时候，一般到夏至之后，人们都会举行祭祀的仪式，祈求苍天保佑灾消年丰。这个时候，民间的新麦子刚长出来，人们呢就以面食敬神，自然就有了吃面的习俗。夏至新麦登场，所以吃面呢也有尝鲜的意思，人们可以从新面粉中做成的口感比较好的面条中吸取丰富的营养成分。听众朋友，可能呢您听过这样一句话，是药三分毒，这的确是中药行当中的一句古话，它说出了药物的复杂和不可轻用的性质。中药呢，自古以来是以中国传统医药理论指导采集、炮制、制剂，说明作用机理，指导临床应用的一类药物。简而言之呢，中药就是指在中医理论指导下，用于预防、治疗、诊断疾病，并且呢具有康复与保健作用的物质。中药呢，它的主要来源啊是天然药以及其加工品，包括植物药、动物药、矿物药以及部分化学生物制品类药。由于中药中啊植物药居多，所以呢我们经常会听到诸药以草为本的说法，甚至啊有些药物啊就是我们司空见惯的普通食物，比如说山药、百合、拂小麦、山楂、莲子、红枣等等，这说起来可就多了。世界上许多地区呢也都有运用植物治病的传统，有的时候西医也会用植物或其提取物来治病，但是呢根据以上理论来说呢，它们并不能够被系统的称之为中药。我们再来说一说是药三分毒这个毒字。对于毒的概念，古今含义不同。在中国的西汉以前呢，是以毒药作为一切药物的总称。周礼《天官种载篇》中呢，有医师掌医之政令，据毒药以供医士的说法。东汉时《本经》《内经》呢，已经把毒性看作是药物毒副作用大小的一个标志了。比如说本经中的三品分类法，就是以药物毒性的大小、有毒无毒作为分类依据之一，并且提出了使用毒药治病的一些方法。书中是这样说的，若有毒药以疗病，先起如鼠宿，病去即止，不去备之，不去食之，取去为度。 它这个意思呢，翻译过来是这样的，如果说我们要用这种有毒副作用的药物呢来治疗疾病，先开始呢就像是用黍和粟像粮食一样的做法，如果我们的病好了马上停止，如果病没有好稍微的加重一点量，如果说还没有好那么用十倍的量，其主要原则呢就是病好了马上停药。明代张景岳在《类经》中也这样说，这个类呢是分类的类，药以治病，因毒为能，所谓毒者因气味之偏也，盖气味之正者古时之属也，所以养人之正气，气味之偏者药饵之属也，所以去人之邪气，其为故也。正以人为病，病在阴阳偏盛耳，大凡可辟邪安正者均可称为毒药，故毒药攻邪也。他这句话呢是比较长的，简而言之就是说，药呢它之所以能够治病，是因为毒是它的一种性能。像我们日常吃的一些稻粱菽啊、麦黍稷这些谷物，它的气味是属于正气类的，所以具有养人的功效。而毒药呢，气味是有一些偏邪的，但同时呢，因为它偏邪的功效可以去除人体内的邪气，所以因为它的这种特性可以被用作中药的治疗。从我们刚才的这些介绍中呢，您可以略知一二啊，就是古代药物毒性其实它的含义是比较广泛的。毒药是药物的总称，这个毒性呢是药物毒副作用大小的一个标志。有些药物呢它的性质强烈，作用迅猛，使用后很容易出现不良反应，以致造成对于人体的不良影响和损害。另外毒药呢，它的毒性是药物的偏性，也就是药物的强弱、刚柔、急缓，我们利用它具有的这种偏性来驱邪扶正，纠正机体气血阴阳的偏颇，使之恢复平衡，从而达到治愈疾病的目的。而现代呢，对药物毒性的含义一般来说分两方面，一是指中药剂量与治疗剂量比较接近，或者某些治疗的量呢已经达到中毒剂量的范围，因此治疗用药时安全系数小。第二呢是指毒性对机体组织器官损害剧烈，可以产生严重或者是不可逆的后果。现代的药理研究啊表明，中药中的一些有毒成分是非有效成分，比如说半夏、白果、苍耳子等都含有没有治疗作用的有毒成分的时候，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呢，则去掉可以防止中毒。当有毒成分是有效成分，也就是说它这个毒性可以用来治疗疾病，比如说马钱子的番木鳖碱、巴豆中的巴豆油等，既是有毒成分，同时也是有效成分。如果呢将其去掉，则药效丧失；如果使用生药，又会引起中毒。只有降低其有毒物质的含量，以减少毒性，保证一定的药效，这样我们才可以合理的、恰当的来使用。所以啊，在日常生活中也认为药是治病救人的，而毒呢是导致疾病、伤身害命的。这种非黑即白的说法呢，对于中药及其承载的中医文化都有失公允，因为药只要合理运用，它对我们的健康就是有益的。接下来我们再和朋友们说一说大家都很熟悉的三个字，副作用。副作用呢，这是在每一种药物的药盒说明书里都会标注清楚的。它呢是指应用治疗量的药物以后所出现的治疗目的以外的药理作用。严格来说，所有的药包括化学药、中药、中成药都是有副作用的。对它的理解呢，我们要把握住关键的两点。一是治疗量，也就是合乎规范的剂量，而不是盲目的大剂量乱用药。在这儿我们还要提示大家，大量长期用药，那这个长期呢，如果你超过一个月以后呢，就一定要咨询医生了。或者说你用了三个月之后，这个药的量还是很大，您还在持续的使用，这就是长期大量用药，容易对我们的机体造成不可逆的损害。第二个呢，我们要理解的另外一点是治疗的目的。多数的药物都是立体、多项的，作用人体会出现多种反应， 比如说带黄这种中药，不仅可以通便，还可以活

血化瘀，如果应用带黄的活血化瘀功效，那么通便的作用就成了它的副作用了。如果我们单纯的就是为了用它来通便，那么活血化瘀就要放在其次了。中医对药物的副作用的解决之道是什么呢？第一，就是辨证合理，斟酌用药。患病呢，是人体的五脏有偏，服药是以药之偏性来纠正五脏之偏。我们绝对不主张滥用药物，如果需要服药，必须先辨证，辨证呢，来和药物相结合，才能够收取功效。第二点呢，就是配伍，比如说附子有毒，搭配甘草就可以减少附子的毒性。第三，就是煎煮，比如说乌头这个药，它是有毒性的，如果我们把它先煮半个小时，就可以使得它的毒性减轻。再有一点就是炮制，我们刚才提到的一味中药苍耳子，它是有毒的，但是炒制之后它的毒性就会减轻，所以中药的炮制是必不可少的一环。最后一点是服用方法，医师呢会根据病情和个体的差异来定制专属于每个人的服用方法。比如说有的药您需要一天服两次，比如说有的药呢一天您需要服三次，这都是根据个体化的差异化的来决定的。中药最常见的副作用就是胃肠反应，比如说恶心啊、呕吐啊、腹痛、腹泻等，这是人体正气的自然排血反应，所以呢，如果不这样就不能够排出药毒。传统上认为这一类呢属于明眩反应，是好的现象，有一些药物就是要达到这种反应效果才会好，但是现代药理呢则将之归结为副作用。明眩，明呢就是木字边一个冥王星的冥，眩呢是木字边一个眩晕的眩，明是指动的意思，眩呢是指晕的意思，简单来说就是有一点眩晕啊，不舒服这样的感觉。明眩这两个字它是出自于尚书说命中的一篇文章，是说药不明眩，绝疾服疗，也就是说明眩反应呢就好像是疾病貌似加重，但实际是一种好转的反应。还有中药的副作用和治疗作用有的时候是相互转化的，比如说桔梗瓜蒂就有让人恶心呕吐的功效，如果是遇到吃坏了肚子需要催吐的，那么这个功效让人恶心呕吐的作用反而成了它的治疗作用了。说了这么多啊，可以肯定的一点是中医药几千年沉淀经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再有现代医药学、药理学、毒理学对中药的研究，它的副作用呢更加明确，更加知情。接下来我们再来和朋友们说一说不良反应。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药物的不良反应呢，是指药物在常用的剂量下，用于预防、诊断或治疗人类的疾病，或者是用于调整人体生理功能的时候产生的非预期反应。它的核心就是药物在常用剂量下产生的非预期反应，超过了常用量本身就是中毒量了，就不在这个范畴了。中药不良反应是指中药包括中草药、中药饮片及其制剂、中成药在正常用法用量的情况下产生除治疗作用以外的非预期而且有害于机体的反应。不良反应的类型呢，包括药物的副作用、毒性反应、依赖性、成瘾性、特抑制反应、致畸作用、致癌作用和致突变作用等。在中国古代呢，其实对这一点也有认知，比如说《淮南子·修物训》这一篇中，神农氏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之所必救，当此之时，一日而愈七十毒。而明张景岳更有无药无毒的说法，认为既如家常茶饭本节养人之正味，其或过用误用而能毒人。他的意思呢，都是说像我们日常的家常便饭本身都是能够给我们人体提供补养的正气，但是如果过量使用或者是错误的使用，都有可能给我们的身体带来毒害。其实呢，不良反应啊，它的内涵是相当广泛的，涉及的原因结果也是非常复杂的。那我们在这儿由于篇幅所限呢，没有办法一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星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开展东西部协作是党中央着眼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做出的重大决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协作省份接续奋斗，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中国外交部发言人21号宣布，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邀请，奥地利外长赖辛格将于6月22号到26号访华。记者21号从中国商务部获悉，端午假期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中国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端午假期三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6.5亿人次。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22号开幕。本届链博会设数字科技、先进制造、绿色农业、健康生活、智能汽车、清洁能源和供应链服务等六链一展区。本届链博会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展会期间还将举办70场工商交流活动。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21号在甘肃天水举行，在台湾新北市也举行了伏羲祭祀活动，这是海峡两岸连续13年共祭伏羲。太昊伏羲祭典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世界华人寻根祭祖的重要平台。日前，中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自然资源部等4部门印发通知，将稳定扩大海洋传统产业就业规模，创新培育海洋新兴产业就业增长点，支持发展海洋服务业新业态新模式，促进就业创业。记者近日从中国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到2027年底，中国将实现新建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全覆盖，基本实现房屋建筑设计、施工、交易、更新改造等全生命周期一码贯通，推动其在城市更新、社区治理、公共服务等领域广泛应用。记者21号从中国气象局获悉，长江中下游一带的降雨未来2天再度增强，多地迎来暴雨到大暴雨。中国应急管理部联合自然资源部开展会商研判，安徽、湖北、湖南、贵州等地部分地区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应急管理部20号针对以上4省启动国家地质灾害

0: 四级应急响应。作为中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的区域之一，长三角地区今年前五个月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连续15个月保持增长，展现出中国经济强劲的韧性和活力。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五个月，长三角地区进出口总值达7.82万亿元，同比增长16.2%，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记者21号从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获悉，端午假期北京累计接待游客846.6万人次，实现旅游总花费113.5亿元，入境游市场持续火热，北京接待入境游客8.7万人次，同比增长31.2%，实现入境游客花费9.5亿元，同比增长31.4%。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是亚太地区层级最高、领域最广、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合作机制。作为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标志性活动，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的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21号在北京举办，围绕亚太自贸区、互联互通、数字创新等热点议题，亚太政商界人士深入交流，凝聚共识，携手书写亚太和全球发展新篇章。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21号闭幕，本届电影节展映了来自77个国家的420余部影片，场次超1600场，观影人次超45万，票房近3800万元。电影节期间，金爵奖颁奖典礼、中国影视之夜等活动同步举办。截至6月21号21时，2026年中国电影端午档票房3.92亿，总场次144万场，刷新中国影史端午档总场次纪录。同时，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已超11.82亿元。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可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字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我是高楠。人们常说境由心生，这是说随着情绪的变化，人们眼中的万物也都随之改变。心情愉悦的时候，万物皆自得，看什么都是美好舒适的。心情郁闷的时候呢，就会感觉处处逆人心，什么都和自己作对。其实万物并不曾变化，只是人的心境的转折，从古至今都是一样的。今天我们就穿越到中国古代，看看我们著名的大诗人白居易是如何表达这种境由心生的。我们来欣赏这首白居易的诗《白云泉》，感受一下诗人赏景后心态的流露。《白云泉》，唐·白居易。天平山上白云泉，云自无心水自闲。何必奔冲山下去，更添波浪向人间。白居易的诗向来是简练直白，朗朗上口，人们一读便是能够明白其中的意思。这首《白云泉》也是这样。白居易登上天平山，见到山顶的白云泉，悠悠自得，心生羡慕，自己也想像泉水一样远离尘世的喧嚣污浊。但是泉水不知道诗人的羡慕，他向往的是广阔的世界，向山下奔冲而去，要去往人间。唐敬宗宝历元年至二年，也就是825至826年，白居易任苏州刺史，政务十分繁忙。这个时候的诗人觉得很不自由，面对闲适的白云和泉水，对照自己的心为形意的情状，不仅产生了羡慕之情，一种清静无为、与世无争的思想油然而起。何必奔冲山下去，更添波浪向人间。白居易就像是信手拈来，用一种非常自然的手法，把天平山上的白云和清泉描写得绘声绘色，为的是进一步写出自己内心的忧愁。这两种看似不相关的事物被白居易这么一组合，瞬间充满了诗情画意，让人读后有一种身临其境之感。天平山在现在的江苏省苏州市西20公里的地方，山上青松郁郁葱葱，半山腰沿着山崖建有亭子，亭侧呢有一眼白云泉，号称吴中第一水，泉水清冽晶莹。这一名山胜水的优美景色，在诗人眼中呈现出云自无心水自闲的样子，白云随风飘荡，舒卷自如，无牵无挂，泉水淙淙，自由奔泻，从容自得。诗人无意描绘天平山的巍峨高耸和吴中第一水的清澄透彻，却着意描写了白云坦荡淡泊的胸怀和泉水娴静雅致的神态。句中连用两个自字，特别强调云水的自由自在，自得其乐，逍遥惬意。而这云自无心水自闲，恰好是诗人思想感情的自我写照。最后诗人问清清的白云泉水，何必向山下奔腾飞泻而去，给纷扰多事的人世推波助澜呢，流露出诗人随遇而安、出世归隐的思想，表现了诗人后期人生观的一个侧面。这首诗明快简洁，诗人并不浓墨重彩地描绘天平山上的风光，而是着意魔化白云和泉水的神态，把它们人格化，让它们充满生机活力。诗人写景喻志，用云水的逍遥自由比喻自身恬淡的胸怀和闲适的心情，用泉水激起的自然波浪象征社会风浪，情趣盎然。

0: 说到冬天的美景，最吸引人的无疑是雪。冬日的雪给中国古代文人墨客提供了一个极大的创作空间，美好的词句层出不穷，而描写雪后天晴的作品也不胜枚举。南宋诗人范成大的这首《冬日田园杂兴·其六》就描写了城湖雪霁的美景，我们一起来品读。《冬日田园杂兴·其六》，南宋范成大。放船闲看雪山晴，风定奇寒晚更凝。坐听一篙珠玉碎，不知湖面已成冰。范成大是南宋名臣，曾任参知政事，也就是副宰相。他还是著名的文学家和书法家。范成大晚年退隐后，在石湖，也就是苏州地区，度过了长达十年较为闲适而忧郁的晚年生活。在这段时间里，范成大写了一组大型的田园诗《四十田园杂兴》60首，分春日、晚春、夏日、秋日、冬日5部分，每一部分各12首，共60首。范成大田园诗人的名号主要就来自这一大型组诗。今天我们欣赏的这首《冬日田园杂兴·其六》就出自其中的冬日部分，是描写冬日景色诗中的妙品。现在正是冬日，围炉茶话，品一品范成大《冬日田园杂兴》恰逢其时。生活在北方的朋友们应该对湖面成冰的景致并不陌生，甚至对于很多人来说，在冰面上嬉戏是享受冬天最快乐的期待之一。这首诗的第一句，作者描写了雪霁初晴时候湖面上的美景。放船闲看雪山晴，是说雪后放晴，诗人兴致高昂，于是坐着船在湖面上游逛，欣赏山雪美景。俗话说，下雪不冷，化雪冷。诗人在这首诗中用一句“风定奇寒晚更凝”，道出了风雪停后反而觉得更加寒冷的普遍现象。尤其是到了晚上，整个世界好像都凝结成了一个寒冷的冰疙瘩。到这两句为止，我们已经感受到了这雪霁后湖面上冰天雪地的寒冷和独特的美景。但是诗人并没有就此打住，他转而从声音的角度继续描写冰湖景色。坐听一篙珠玉碎，一句里面的珠玉碎三个字一出，我们耳边不禁会响起清脆动听的声音。原来诗人坐在船舱里，听到外面船篙敲碎了湖冰，这才发现澄澈的湖水已经结成珠玉一般洁白无瑕的薄冰了。诗人用珠玉碎来形容湖面薄冰被敲碎的声音，可以说是极具匠心。跟随诗人的文字，我们的眼前雪山连绵，耳边冰碎如玉。这城湖雪霁的美景不仅能满足视觉饕餮，还能聆听声音，感受含义。这样的意境怎能不让我们身临其境，回味悠长。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推开中华文化的大门，品味古往今来的经典。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
3: 船头坐三人，中峨观而多然者为东坡，佛印居右，鲁直居左，苏黄共阅一首卷。
4: 天下有水亦有山， 富春山水非人还。
5: 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
1: 汉字密码，诗意中国，博古通今，记忆传承，文化访谈，名人轶事，乐听中华，乐享美好。
3: 听众朋友好，欢迎继续收听乐听中华。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非遗记忆，接下来呢是中华博物志。我们来欣赏北京故宫博物院珍藏的人物画中的几幅。这些画，画中的人物都是历代有着卓越才华，但是崇尚隐居山林的文人高士，有伯夷、舒淇，有商山四皓，有会昌九老，有伯牙、子期等等。那么，在故宫珍藏的这些古画中，画家们是怎样展现高士们的隐逸生活和精神内涵的呢？一起来听听吧。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类人物备受瞩目，他们就是心怀家国、锐意进取之余，也崇尚隐居山林。

0: 林修身养德的文人。在中国传统绘画中，就有一类专门展现那些幽居林泉的文人和他们的轶事雅趣的人物故事画，也称为高士图。高士就是称赞这一类人志趣品行高尚，超脱世俗。画家通过描绘文学作品里的高士故事，或者记录现实生活中文人的生活场景，来突出他们淡泊名利的高尚情操，隽永精致的生活品味，同时也寄托了作者仰慕先贤、向往自由的情怀。今天的节目里啊，我们就着重为您介绍南宋李唐画的采薇图，明代戴进的商山四号图，宋代的会昌九老图和元代王振鹏的伯牙古琴图等几幅画作。我们先来欣赏南宋李唐所作的采薇图。李唐是很受南宋皇帝宋高宗赏识的画家，南宋四大家之一。采薇图描述的是伯夷苏齐隐居首阳山的故事。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与商纣王大战于牧野，周武王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灭掉了商朝，建立了新的王朝周朝。伯夷叔齐认为武王在父亲刚去世就动武是不孝，以臣子身份来讨伐君主是不仁，这种做法太可耻，两人发誓再不吃周朝的粮食。但是当时各地都属于周朝了，他们就隐居在首阳山采微菜吃，后来饿死在山上。他们的行为在全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人们纷纷以各种形式歌颂他们。
1: 在这幅采薇图中，伯夷叔齐二人在林中溪水旁席地而坐，轻声交谈，旁边放着这篮筐锄头，他们穿着粗布衣服，脚上是草鞋，面容清瘦，却目光坚毅。画中人物面部形象生动，线条柔和，色色清淡，衣服纹理简约灵动，树木石头则用笔粗率苍劲，墨汁淋漓，风格雄健刚硬，衬托出人物桀骜不屈的个性，是南宋初年人物画的杰作。
0: 接下来欣赏的是商山四号图，它的作者戴进是明代钱塘人，也就是今天浙江杭州人。戴进的画作自创一格，他是浙派画风的开派大家，擅长画山水、花卉、人物。先说一说商山四号的典故。周末的东园宫、陆里先生、齐礼记、夏皇宫都是80多岁，眉毛胡须都雪白，所以人称四号，号就是白的意思。他们为躲避秦朝的暴政，隐居在陕西的商山。后来秦朝灭亡，汉朝建立，他们才接受汉高祖太子的礼请，入朝辅佐太子。画家常以这个题材表现那些年高隐逸而能择机行动的人。
1: 在商山四号图这幅画中，山谷间云雾蒸腾，松柏掩映，在林中的空地上，三位老人在下棋，不远处一位老人带着药桶采药归来，正沿着溪流走向他们。作者用雄浑的笔墨为四位老人营造了一个山水清幽、世外仙境般的居所，衬托出他们淡泊名利、怡然自乐的品行。作者在人物衣纹用笔上细致稳健，但在人物开脸形神的刻画方面，则是趋于粗放率性，无论笔墨或色彩上，都已经是典型的明中期面貌。
2: 宋代的会昌九老图画的也是年高隐逸的文人。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因为直言朝政被权贵所排挤，于是弃官归隐在河南洛阳附近的香山，自称香山居士。他曾在唐代会昌五年 也就是公元845年，与年高而不慕名利的胡杲、吉民、郑据、刘桢、卢桢、张浑、狄坚摩、卢桢结成九老会，并请画师绘图纪念。后人仰慕他的风雅，也常以会昌九老这个题材表达文人逃避政治、崇尚隐逸的思想。在这幅画中，浓郁的树荫下，水边停靠着画舫，上面九位老人或坐或站，有的听琴，有的下棋，有的吟诗，有的观画，神态放松，面带微笑。旁边还有侍从和划船的人。画家通过描绘表现了九老甘于淡泊、与世无争的精神世界。会昌九老图没有留下作者的姓名，但是留有宋高宗赵构、清高宗弘历等的题记。这上面赵构的草书题诗也是他书法的代表作，可见这幅画当时的受重视和珍贵程度。五代周文举所作的《琉璃堂人物图》也是描绘诗人发起的雅集故事。八世纪唐代开元时期，诗人王昌龄在江苏担任江宁县丞的时候，铸造了琉璃堂，常常邀请岑参兄弟、刘杳戌等文人赋诗会文。这幅《琉璃堂人物图》人物形象清俊生动，气质高贵，形态逼真，画面不仅简练，只用了松、石、蒲草衬托文士们高洁的品格。画家的笔法精静流利，肤色清淡，格调冲雅，堪称五代人物画中的佳作。周文举是十世纪南唐时期人，受南唐皇帝李煜重视，他擅长画人物、仕女。
0: 再来欣赏一幅元代画家王振鹏的《伯牙古琴图》。春秋时期的伯牙擅长古琴，技艺高超，钟子期从中拼出巍巍乎若泰山，汤汤乎若流水的寓意，伯牙引为知音。子期死后，伯牙伤心悔琴，认为世间再无知音，从此不再操琴。伯牙古琴或高山流水成为历代画家表现出知音相切相惜的话题。王振鹏是元代最著名的画家，对人物的形象情态把握准确，刻画生动。
1: 这幅《伯牙古琴图》中，伯牙子期对坐在山石上，伯牙长须飘飘，专注地弹着琴，子期翘着脚侧身而坐，双手交叉放在膝头，屏气凝神地倾听着。画面构思简洁巧妙，除了一个香炉和放置香炉的小机外，没有任何装饰，但更能突出主题。人物形象清俊儒雅，眉目传神，服饰颇具唐风古韵，线描刚柔相济，行云流水，婉转流畅。作者突破了白描法单调的城市，在单勾之外又加以浓墨的渲染，使笔墨层次更为丰满，体现了高妙的艺术水平和文人意趣，是元代人物画的杰作。
0: 听众朋友，刚才呢，我们一起欣赏了北京故宫博物院院藏人物画中的几幅画作。今天的《乐亭中华》节目就到这里了，我是王浩宇，接下来呢是小说联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1: 齐桓公用财无度，好酒好猎好女人，但他最爱惜人才，哪怕是曾要自己命的人。在贤相管仲等人的辅佐下，九合诸侯，荣登霸主宝座。请听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由时代播讲。
0: 夜半孤灯如豆，缺了一个角的矮机上放着四盘残菜，两只陶碗，碗内有酒，这酒泛黄，还有些浑浊。两个青年男子隔机而坐，一个东向，一个西向。东向者鼻如悬胆，西向者龙目面白。二人年纪相若，有26、27岁。喝。东向者率先端起酒碗，西向者略略迟疑了一下，也端起了酒碗。二人一饮而尽，东向者弯腰抱起地上的酒坛。不，西向者慌忙出手阻拦。管兄，你明晨还要远行，这酒就不要喝了。管兄者名夷吾，字仲，以明行，楚国颍上人，生得相貌堂堂，神清气爽，兼又文武双全，烟贯古今，有惊天伟地之才，济世旷世之略，只因未遇明主，一时难展其才。幸有好友鲍叔牙，深识管仲。管仲穷困潦倒时，鲍叔牙曾出资交予管仲，二人共同经商。每至分金时，管仲总要多取一倍。叔牙之从人，心怀不平，多冷眼相待。叔牙直指说，夷吾并非贪图这些区区之金，只因家贫难以为生，我理应多让。又曾领兵随征，每遇战事则退居阵后，等还军之日又为前驱，人们就激起胆怯性懦。而鲍叔牙不以为然道，夷吾因有老母在堂，需要奉养，哪里是真怯懦。管仲常与鲍叔牙商量一些事情，每一次都以管仲之见为非，人皆笑之。 舒牙却说，人之时运难定，若是宜无预其时，谋算定当百步失一。管仲听说后叹道，生我者父母，知我者叔牙也，二人结为生死之交。管鲍二人尚有益友，名叫赵乎，为人耿直，武艺超群，得信于齐僖公，为僖公所重，屡屡去书管鲍，要他们离楚来齐。管鲍依书而来，谁料到了齐国三月有余，不曾与僖公见上一面，不免有些失望。年前有人自郑国入齐，谈及郑国国君庄公智勇双全，大败王师，且又广招贤才，大有独霸天下之意。管夷吾闻之大喜，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决计去投郑，任你叔牙赵乎如何相劝，终不肯听。赵乎没奈何，置酒为他饯行，酒未及饮，忽有军命来到，要赵乎进宫，单单留下管夷吾、鲍叔牙二人相向而饮。管夷吾将鲍叔牙的酒碗斟满之后，又自斟一碗，单手端起，朝机上一蹲，道：“喝。”说毕，一仰脖子灌下肚去。叔牙苦笑一声，亦将酒碗端了起来。这时房门大开，赵乎带风闯了进来，弄得那灯忽闪了两下，差点熄灭。管兄，好消息，好消息啊！赵乎大声嚷嚷着。管夷吾、鲍叔牙一起瞪眼瞅着赵乎，那意思是什么消息？看把你乐的。赵乎抱起酒坛，自斟自饮了三碗酒，方才说道，管兄，齐僖公要见您。叔牙一脸惊喜道，哦，什么时候？赵乎道，明日巳时。舒雅将矮鸡啪的一拍，这太好了，喝。管夷吾倒是很平静，慢吞吞地说，我明日就要离齐去郑，见不见又有什么意义？舒雅道，有意义，凭兄的才智，齐僖公一见绝对不让您走，说不定还要委以重任呢。果如鲍舒雅所料，齐僖公见了管夷吾，一谈便是两个时辰，召拜管夷吾、赵乎，并为公子纠之父。公子纠者，僖公次子也，鲁女所生，少有贤名，僖公甚爱之，有心立他为楚，

0: 乃世子楚儿已经长大，也已立为楚君，也曾随他争晋国争郑国，不好骤然废之。除了楚儿、公子纠之外，西宫尚有一子名叫小白，与公子纠同岁，乃举女所生。这小白沉默寡言，显得有些愚钝，却甚得高希推崇，说他外柔内刚，有雄才大略。高希者，齐国正卿也，与国义仲并称为齐之二贤，连齐僖公对他也敬畏三分。管夷吾受命之后，向僖公进言道：臣观世子虽有仁君之相，但不得善终，翌日为嗣者非纠即白，以臣之见，不只是纠，就是小白，应亦择良师辅之啊。齐僖公道：亲言甚是，以卿之见，谁可为小白之父？管夷吾道：鲍叔牙。齐僖公将眉头微微皱了一皱：鲍叔牙。管夷吾点了点头道：对，就是鲍叔牙。略顿又道：鲍叔牙乃臣挚友，臣知之甚深，真君子也，文韬武略亦不在小臣之下，请主公用之勿疑。齐僖公点头说道：好，寡人这就拜鲍叔牙为小白之父。一晃便是五年，齐僖公兵败于晋国，怀愤成疾，驾崩之前将诸儿召至榻前主曰：晋国五世仇也，能灭晋者方为孝子，你今死位，当以此为第一件事，不能报此仇者，侮辱我家宗庙。朱儿含泪道：请君父放心，儿臣一定灭了晋国。齐僖公满意的点了点头，突然大声咳嗽起来，朱儿忙上前为他捶背。齐僖公一边咳嗽一边说道：你也知道，在你三兄弟中唯纠最贤，其母又被寡人立为夫人，这四君照理应该由他来当。寡人之所以没有易处，一来念你母亲早故，二来念你有功于国，但你百年之后要将君位传给纠，这叫做兄终弟及，此至古已有之。朱儿拍着胸脯回道：君父尽管放心，孩儿百年之后一定将君位传给纠弟，绝不食言，若食言，雷劈龙抓。齐僖公又是一阵咳嗽：寡人还有一事，望你谨记。朱儿道：君父请讲。齐僖公道：寡人一母所生，弟兄二人，寡人居长，寡人尚有一弟叫宜仲年，随寡人南征北战，理有不世之功，谁知为敌所伤，幸喜他留有一点骨血，就是公子无知，你当善事之，依服礼制，亦如寡人生前可也。朱儿二次拍胸说：请君父放心，儿臣一定善待公子无知。齐僖公将后事安排已毕，又挨了半日，一命呜呼。朱儿少不得大哭了一场，厚葬了僖公，择日登上大位，是为齐襄公。齐襄公虽有僖公之志，却无僖公之才，他借助僖公余威，大动干戈，征冀伐郑，连绵战争既造难于邻国，已消耗了自己，齐国呈现一副忧戚的景象，成年男子当兵打仗去了，家中只剩下年迈的老人、弱小的孩子、孤苦的妇女，昔日盛产谷米的田地里如今长满了茂密的狗尾巴草。齐襄公政令无常，朝不暮改，弄得大臣们无所适从，致使朝纲失常，政局混乱，不得不靠滥杀稳定秩序。襄公还特别好色，连族姑族侄亲姐亲妹也不放过，凡他看中的姑姐妹侄皆留置不嫁，供他淫乐。为了掩人耳目，他还下令国中民间长女不得出嫁，名曰乌儿，为家主祠。 有道是上梁不正下梁歪，国君如此淫乱，国风可想而知了。公子纠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正想寻着一个机会面见襄公，这机会就送上门来。这机会来自文姜，文姜生的秋水为神，芙蓉为面，比花花结雨，比玉玉生香，可谓绝世佳人，古今国色，并且兼具通今博古，出口成章，因此号为文姜。襄公也乃一天生美男子，粉面朱唇，长身伟岸。文姜小襄公两岁，二人自小同行同坐，驱耍顽皮。及文姜见已长成，出落得如花似玉，朱儿已开情窦，见文姜如此才貌而举动轻薄，没有调戏之意，那文姜妖淫成性，又是个不懂礼仪的人，常常聚在一处并肩携手，无话不说。毕竟是兄妹，戏之则可，婚之则万万不能。加之文姜长姐名曰宣姜，出嫁魏国，当上了第一夫人，华贵无比，文姜便萌生了出嫁之念。恰在这时，齐僖公峥嵘归来，言及郑国世子乎，赞不绝口，说那世子不止英俊潇洒，风流倜傥，且乃文韬武略，亦世之罕见，堪称天下第一位大英雄、美男子。这一说把文姜的春心给说动了，暗求其母胭脂襄公，要与世子乎做鸳鸯之鸟，比翼双飞。僖公满口答应，谁知那世子乎一来不想与大国结亲，恐怕受制于人，二来把文姜与宣姜相提并论，婉言相拒。其实这事又怎能怪得了宣姜。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正在播出。
0: 宣姜者，文姜包结也。宣姜之貌与文姜在伯仲之间，也是一个绝色耳。年刚及笄，魏宣公闻其貌美，遣使者去齐为世子笄子求婚，齐僖公满口答应。待使者归来，宣公问曰：“其女相貌如何？”使者回曰：“天仙难及。”魏宣公使劲咽了一口唾沫，支走了使者，征集名将筑高台于齐河之上，珠栏华栋，重宫复室，极其华丽，名曰新台。先以聘宋为名，遣开笄子，然后使左公子谢入齐迎姜氏，竟至新台，自己纳之，是为宣姜。诗人作新台之诗，以赐其淫乱。文姜闻世子乎辞婚，又气又恼，竟至染上一疾，朝冷暮热，精神恍惚，半坐半眠，寝食俱废。世子朱儿闻之，立马前来探视，挨坐床头，遍体抚摸。事有不巧，偏偏齐僖公也来探视女儿，朱儿避之不及，硬着头皮与父相见。僖公曰：“你在此作甚？”朱儿道：“探视妹病。”僖公责之曰：“你们虽为兄妹，按理也当避嫌，今后但遣宫人伺候，不必亲来。”朱儿诺诺而出，再也不敢轻闯闺门。二人相见日夕，未几，僖公为世子聘娶宋女，那宋女也是一个绝色，加之随嫁印女，也是天姿国色。朱儿爱恋新婚，兄妹不再来往。文姜深闺寂寞，怀念朱儿，病势愈加沉重。也是天不灭姜，鲁国有一大臣公子辉对鲁桓公说：“古者国君年十五而有子，今君年将三旬，内主尚虚，百年之后何人为嗣？怎样面对列祖列宗？”桓公道：“卿言甚是，然事关内主，不敢轻定啊。”公子辉道：“齐乃大国，且与我国相邻，理应睦好。”桓公点头未语。公子辉又道：“这位大臣又道， 陈文琪。

0: 狄侯有一爱女文姜，才貌双全，欲妻正世子乎而未果，君可求之。鲁桓公道：“好。”遂遣公子辉入其求婚。齐僖公以文姜病中请款其妻，工人却将鲁侯请婚的喜信报之文姜。文姜所患本乃思春之病，得此消息不治自愈。一年后，齐僖公鲁桓公受宋庄公之邀，会盟于府中。桓公当面又以婚事为请，僖公以明岁相许。至鲁桓公三年，又亲至营地与僖公相会，旧事重提。僖公感其心诚，许之。鲁桓公遂与营地纳币，比之常理十倍。僖公大喜，约定秋九月自送文姜至鲁成婚。世子朱尔闻文姜将嫁他国，从前狂心，不觉复盟，遣一心腹工人假送花朵与文姜，拟以诗曰：“桃有华，灿灿其霞，当户不折，飘而为居，于嗟兮，复于嗟。”文姜得诗，展读再三，挥笔写道：“桃有英，夜夜其灵，金姿不折，俱无来春，叮咛兮复叮咛。”朱尔读其回诗，知他仍然有情于己，又是欢喜又是想念，恨不得一把将文姜揽在怀中，共赴巫山。未及鲁使公子辉入齐迎娶文姜，齐僖公欲要见约亲送，被朱尔知道，请求说：“姜妹将嫁鲁侯，齐鲁是好，此诚美事，但闻君父欲要亲送，与大礼不合，且君父国事在身，也不便远离，孩儿不才，愿代一行。”听了此言，僖公犯了犹豫，正不知如何是好，又探马来报：“禀主公，鲁桓公停驾于欢，专候迎亲。”僖公喜曰：“鲁礼义之国也，中道迎亲，正恐劳寡人入境，我不可以不往。”朱尔不好再说什么，默默而退。此事传至文姜耳中，怅然若失。其实秋九月初旬，吉期已破，文姜别过六宫，到东宫来别哥哥朱尔。朱尔整酒相待，四目相视，各不相舍，怎奈宋女在座，且其父僖公亦遣宫人守候，不能尽情交言。临别之时，朱尔挨至车前，小声嘱道：“妹子留心，莫忘叮咛之句。”文姜忍泪答道：“哥哥保重，相见有日。”朱尔盯着文姜车辇，直到看不到他的影子，方才折身，泪水夺眶而出。齐僖公命朱尔守国，亲至文姜致欢，与鲁桓公相见。鲁桓公行翁婿之礼，设宴款待，从人皆有厚赐。待僖公去后，鲁桓公引文姜回到国都曲阜，隆重成婚。一来齐氏大国，二来文姜如花绝色，桓公十分爱重。三朝建庙，大夫宗父俱来朝见君夫人。齐公复使其弟一仲年聘鲁问候文姜，自此齐鲁互相遣使馈问，亲密无间。到了朱尔即位，因念及叮咛之句，馈问更勤，四时不绝。古礼，女子出嫁，父母俱在，每岁一归宁。僖公既亡，文姜再无归宁之礼，但他心中始终舍不下襄公，一忍再忍，忍了十年，再也忍不下去了。忽一日，正与桓公玩得情浓之时，喃喃地说：“夫君，臣妾自君父驾崩之后，十年未涉齐境，每每念及在齐亲人，泪不能禁，你能不能给嫁几日，让臣妾一圆故乡之梦？”鲁桓公慨然运道：“这个容易。”文姜欣喜若狂道：“这么说，父君答应臣妾回齐了？”齐桓公道：“正是。”文姜曰：“您让臣妾什么时候动身呢？”“别急。”“为什么？”“郑昭公为高渠弥所事。”“
1: 哪个郑昭公啊？岂非当年的世子乎？”“
0: 正是世子乎。”
2: 文姜恨世子乎拒婚，
1: 恶声说道：“那郑昭公死与不死，与我们有何关系？”
0: 鲁桓公道：“郑昭公有一上卿，叫做季卒，因出国未归，躲过了这一劫。他致函寡人，求寡人起兵为昭公报仇。寡人暗自思量，单凭我鲁国之力，恐怕难以评判。当即遣使入齐，约齐侯一同出兵，但使者至今未归。”
1: 文姜作恍然大悟状：“啊，原来如此啊！”稍顿，复又说道：“哎，这样好不好？趁我鲁使未归，您亲去齐国一趟，当面与妾兄商量，岂不更好？”
0: 鲁桓公溺爱文姜，不能不从。是为大夫师伯所知，当庭问道：“臣闻主公将要去齐，可有此事？”鲁桓公曰：“有。”
1: 师伯曰：“听说主公去齐，还要带上文姜夫人。”
0: 齐桓公道：“正是。”
1: 师伯道：“
0: 主公赴齐，乃是商议军国大事，让夫人随行，是何道理？”
1: 鲁桓公道：“
0: 夫人已有十载，未曾涉齐，也想趁机归宁。”
1: 师伯摇手道：“
0: 不可不可，女有事，男有家，古之至也，礼无相独，独则有乱。女子出嫁，父母若在，每岁已归宁。今夫人父母俱亡，吾有以妹宁兄之礼。鲁以秉礼为国，岂可行此非礼之事？”
1: 鲁桓公曰：“
0: 轻言易事，然寡人已经当面允了夫人，堂堂一国之君，岂可失信于一个女人？”
1: 师伯欲待再劝，公子辉摇手指道：“
0: 主公之意已决，不必多言了。”
1: 师伯长叹一声，不复再言。齐襄公闻听鲁桓公携文姜来齐，乐得像吃了喜梅一样，命人连夜造下密室，亲至乐水相迎，及至宾主相见，各叙寒暖，一同发驾来到临淄，盛宴相款。大宴过后，文姜借口与旧日公嫔相会，随同襄公来到密室。那文姜虽说三旬有余，风韵犹存，襄公越看越爱，猛然将他揽在怀中，狠狠地吻了一口。姜梅想死哥哥了，一边说一边在他身上乱摸，摸罢又亲。“
2: 别这样。”
1: 文姜喃喃地说。襄公立马将他抱到榻上，剥去衣服，腾身而上，演起了亘古不变、百眼不倦的人间乐剧。这一演便是一个时辰，又私语了半夜情话，方交颈而眠。这一下可急坏了鲁桓公，只等到日上三竿，还没见文姜归来，少不得遣人至宫门打探。一见谍报归来，鲁桓公便迫不及待地问道：“
0: 夫人现在何处？”
1: 谍报道：“
0: 宫中。”
1: 鲁桓公道：“
0: 这个寡人早已知道，寡人想问夫人在宫中何处，譬如是东宫啊、西宫啊，还是其他嫔妃住所？”
1: 谍报道：“
0: 全都不在。”
1: 鲁桓公道：“
0: 何以知之？”
1: 谍报道：“
0: 齐侯元妃宋氏已亡，只有偏宫连氏，乃大夫连称之从妹，向来失宠，齐侯不与相处。姜夫人自入齐宫，只是兄妹叙情，并未与他宫嫔妃相聚。”
1: 这鲁桓公朝鸡案上狠狠擂了一拳：“
0: 这个贱！”
1: 硬生生将人字吞了回去。又等了半个时辰，从人来报：“夫人出宫来了。”齐桓公也不答话，盛怒以待。约有一盏茶功夫，果见文姜姗姗而来。齐桓公强压怒火道：“
0: 夜来宫中与谁饮酒？”
1: 文姜答：“
2: 同莲妃呀。”
1: 鲁桓公问：“
0: 几时散席？”“
2: 久别话长，直到粉墙月上，已半夜矣。”
1: 鲁桓公问：“
0: 你的兄长曾来陪饮否？”
1: 文姜曰：“
2: 妾兄不曾来。”
3: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您明。
4: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

0: 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开展东西部协作是党中央着眼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做出的重大决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协作省份接续奋斗，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中国外交部发言人21号宣布，应中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邀请，奥地利外长赖辛格将于6月22号到26号访华。记者21号从中国商务部获悉，端午假期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中国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端午假期三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6.5亿人次。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22号开幕。本届链博会设数字科技、先进制造、绿色农业、健康生活、智能汽车、清洁能源和供应链服务等六链一展区。本届链博会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展会期间还将举办70场工商交流活动。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21号在甘肃天水举行，在台湾新北市也举行了伏羲祭祀活动，这是海峡两岸连续13年共祭伏羲。太昊伏羲祭典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世界华人寻根祭祖的重要平台。日前，中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自然资源部等4部门印发通知，将稳定扩大海洋传统产业就业规模，创新培育海洋新兴产业就业增长点，支持发展海洋服务业新业态新模式，促进就业创业。记者近日从中国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到2027年底，中国将实现新建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全覆盖，基本实现房屋建筑设计、施工、交易、更新改造等全生命周期一码贯通，推动其在城市更新、社区治理、公共服务等领域广泛应用。记者21号从中国气象局获悉，长江中下游一带的降雨未来两天再度增强，多地迎来暴雨到大暴雨。中国应急管理部联合自然资源部开展会商研判，安徽、湖北、湖南、贵州等地部分地区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应急管理部20号针对以上4省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作为中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的区域之一，长三角地区今年前5个月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连续15个月保持增长，展现出中国经济强劲的韧性和活力。据海关统计，今年前5个月，长三角地区进出口总值达7.82万亿元，同比增长16.2%，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记者21号从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获悉，端午假期北京累计接待游客846.6万人次，实现旅游总花费113.5亿元，入境游

0: 游市场持续火热，北京接待入境游客8.7万人次，同比增长31.2%，实现入境游客花费9.5亿元，同比增长31.4%。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是亚太地区层级最高、领域最广、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合作机制。作为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标志性活动，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的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21号在北京举办，围绕亚太自贸区、互联互通、数字创新等热点议题，亚太政商界人士深入交流，凝聚共识，携手书写亚太和全球发展新篇章。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21号闭幕，本届电影节展映了来自77个国家的420余部影片，场次超1600场，观影人次超45万，票房近3800万元。电影节期间，金爵奖颁奖典礼、中国影视之夜等活动同步举办。截至6月21号21时，2026年中国电影端午档票房3.92亿，总场次144万场，刷新中国影史端午档总场次纪录。同时，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已超11.82亿元。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5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1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我们将关注多项金融举措发布，金融领域释放新一轮政策红利。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2026年陆家嘴论坛近日在上海开幕，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国家外汇管理局等部门主要负责人在论坛发表主旨演讲，并发布了多项金融举措。这些都释放出哪些新的内涵呢？我们将有哪些新的观察？金融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接下来将如何深入推进？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邀请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教授江平和财经评论员王希共同为我们解读相关话题。接下来我们将进一个短片。
7: 潘功胜表示，央行即将出台6项金融领域政策措施，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研究设立特定情景非银流动性支持宏观审慎工具，会同上海市政府和有关部门出台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银行间市场数据报告库正式挂牌。
8: 我们将授权工行、农行、中行、建行、交行、中信等6家银行利用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平台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未来我们将根据试点情况进一步推动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市场的发展。
7: 潘功胜表示，协同发展、功能健全、种类完备的金融市场体系有力助推了中国经济的稳定增长、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市场的深度和广度大幅提升，国际地位与金融影响力实现跨越式提升。
8: 中国金融市场将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发展方向，持续建设规范、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现代化金融市场。
9: 在陆家嘴论坛上，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宣布6项将要出台的政策措施，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等。这一套的政策的组合，江老师觉得释放了哪些新的内涵？
10: 我们看到央行推出的这一篮子政策哈，其实它不是孤立的，它是一套这个协同性、系统性非常强的这么一套组合拳。那么接下来呢，随着多项这种金融开放措施 多项的新举措落地，将推动金融市场的一个更高质量的发展。这里面呢，我觉得至少有三层内涵哈。第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我们的货币政策的框架正在持续优化，像这种从传统的这个数量型正在从向这个价格型去转变。那么原来的数量型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这个经济不好了，我就多印钞票啊，这个经济好了，我就这个加息少印钞票。那么现在的话呢，就我这个调控更加的精细，那么我去更加优化我短期利率的这么一个调控机制。我们知道短期利率它其实是一个金融市场资产定价呀，这个市场利率的一个锚，那么一个基石。那么当这个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里面的这个政策的第一条就是去优化这个短期的市场利率，这样子的话呢，使得它这个波动性从原来比如说70个 BP 这么一个区间变得更窄，50个 BP。那么另一个呢，也是引导这个稳定性的预期，那么对于我们这个稳流动性、稳利率、稳预期是非常有帮助的，也反映出我们的这个货币政策的调控越来越这个现代化，是这个利率的市场化改革也进入到了一个更高的水平。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个推出的这个叫做境外央行的一个回购工具，它是做什么呢？就是说我们现在人民币资产的吸引力越来越大，那么有很多境外央行它会持有我们的人民币资产，比如说中国的国债啊这样子。但是呢，它有时候它其实购买我们的人民币资产，它除了看重我们的收益性，也会看重流动性。也就是说，当我需要钱的时候，我能不能很快的把我这些国债卖掉，或者是去抵押掉？那么我们现在创设的这个工具，其实就是为这些境外的央行啊，投资者能够提供更多的人民币资产的一个流动性。那么第三个，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也进入到了一个新的这个高度哈。其实这个呢，也是我们在以高水平的这种对外开放去倒逼一个金融的高质量发展。这一次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一次的改革其实是非常的落地，尤其是想要从这个打通这个在岸市场和离岸市场。
11: 对
10: 啊，其实这一块呢，也能看出来我们从以前的一个试点面向了一个全面的改革，所以综合来说呢，这套组合拳会非常有助于金融市场的一个更高质量的发展。
11: 那这套组合拳中，刚才我们提到了还有一点是要在上海开展离岸人民币的外汇交易，这个方式呢，想要助力上海打造一个人民币资产的一个配置中心啊。对这样一个政策，王鑫有什么样的观察角度？
12: 其实依托于上海自贸区去搭建这样一个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的试点呢，其实它不是简单的一个这个外汇单一业务的拓展，它其实是依托于这个离岸金融加上这个跨境工具，不仅仅去帮助我们完善人民币外汇交易的生态，同时呢，其实也能够提升我们中国外汇交易在这个离岸市场的影响力。那这个影响力的提升可能从若干个方面来体现啊。首先，其实是搭建了这样一个上海香港的这种双枢纽的这么一个结构。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个离岸人民币的外汇交易呢，之前是高度集中于香港的，那么这个我们境内其实是缺乏一些场内的离岸交易的一些标准化的渠道的。那么这次呢，这个中资大行啊，我们这个讲工农中建交，然后加上这个中信，那么这些大行总行能够入场交易被授权，那它其实帮助我们形成了这样一个上海和香港离岸金融的双枢纽，而且呢，大家可以差异化定位啊，这个原来的香港呢，它可能更多的聚焦于像境外的这个零售存款啊、跨境的个人结算啊，那么上海呢，又可以更多的聚焦到机构的这种外汇的交易，包括大宗离岸的贸易等等，所以它形成了一个错位互补，这么一种分工落地的形式，这是第一个事儿。那第二个事儿呢，就是依托于上海自贸区呢，它其实能够帮助我们很好的去解决这个关注和解决这种离岸金融经常需要关注的一个平衡，这个平衡本质上是兼顾开放和监管。那么这个在上海自贸区这样一个境内的这个地理位置，那么事实上我们可以把这个离岸人民币的这个外汇交易的交易清算包括监管这些事情都能够全流程的纳入国内的境内的这样一个管理平台，所以它其实是兼顾了交易的自由度，同时呢又能够把这个离岸市场可能存在的这种无序风险能够很好的监管起来。那当然第三个事情呢，就是对于实体经济的一些跨境的这个业务贸易和融资的这个成本的这个助力， 比如说一些这个外贸企业，服务型外贸，也包括这个央企的这个出海央企，那一方面这个存在跨境的这个汇兑的成本，那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很好的降低。第二个呢，也能够去对冲一些汇率风险，我们可以有更丰富的工具。所以其实这些都是在提升我们中国外汇交易在离岸的这个市场上面的影响力的方式。
4: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

0: 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1: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0: 你开心
1: 的。
2: 妈，我拿到了健康。
0: 你用心的。
1: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0: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3: 我们再来关注资本市场。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在陆家嘴论坛上表示，科创板和创业板是资本市场服务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平台，将加强持续深化相关改革举措。
4: 近期科创板方面还将抓紧推进两项改革措施，一是扩大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到人工智能大模型领域，积极支持人工智能企业上市；二是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支持量子科技、生物制造、具身智能等更多的领域的硬科技企业在科创板上市，同时也有序地推进创业板的改革，加大对新型消费、现代服务业的支持力度，更好地服务成长型的、创新型的企业在资本市场发展，用好资本市场的功能。
5: 吴清表示，目前社保、保险、年金等中长期资金持续进入 A 股，下一步将加快培育壮大耐心资本。
4: 受多重积极因素叠加影响，今年以来私募股权创投基金的募集、投资、退出等都在逐步的回暖向好，我们将会同有关方面积极拓宽资金来源，支持国资基金与社会资本能够优势互补，引导养老金、保险资金等加大股权投资力度，促进进一步畅通募投管退的循环。
3: 证监会主席吴清在发言中提到，抓紧推进科创板两项相关的改革举措，一是扩大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到人工智能大模型领域，积极支持人工智能企业上市；二是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支持量子科技、生物制造、集成智能等更多的领域的硬核科技企业在科创板上市。姜老师觉得这将为我们的科创企业带来怎样新的发展机遇？
6: 证监会推出这些政策呢，我们可以说是典型的这个资本市场精准赋能这个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一些关键措施。那么随着这些措施的推出呢，我们想肯定会持续深化这个科创板的改革，赋能硬科技的发展。那么从三个角度来讲哈，第一个就是说它可以拓宽我们这种硬科技企业进入资本市场的一个渠道。我们这种比如说人工智能啊，还有这些量子科技啊，这些高科技行业，他们都有一个特点，就我前期的投入比较大，盈利可能比较晚，这样子呢就使得我可能比较难以能够直接对接这个科创板去上市。那么这些新的举措呢，就给他们开拓了更多的这个快捷通道，我可以就是能够迅速的对接资本市场，用资本上的这个长期的资金来支持我的研发，支持我的这个科创的一些发展。第二个呢，就是说它形成这个有助于形成一个科技产业还有资本的这么一个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我们讲就是这些一级市场，比如创投啊，这些私募股权基金，他们投了这些科创企业，它是要以IPO 啊上市退出的。那么现在给了这些高科技企业更好的退出渠道之后，也会促进更多的一级市场的资本去投资这些科技企业。同时这些科技企业上市之后，它做大做强，它会带动一个产业链的上下游的一个发展，那么带来更好的产业集聚的效应，那么也会促进资本去更好的投资或者布局这个产业链的上下游。我们其实现在看到在这个二级市场已经有这样的一些互动了啊，就是一个公司特别厉害，那么它的上下游其实也会跟着受益。那么第三点呢，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它也会倒逼这个科创企业去反过来规范它的公司治理的能力。就我作为一个科创企业，我上市之后，我要对外有信息披露，我要有规范的公司治理，这也使得这些企业在成立就创业之初，在登陆这个科创板之后，就能够主动的利用这个资本市场的这些监管政策去提高自己的公司治理，去规范它的运营。其实对这些公司来说，本身也是有好处的。
0: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1: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0: 你开心的。
2: 妈，我拿到了健康。
0: 你用

0: 心的。
1: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0: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2: 那吴京在发言中还提到，要主动拥抱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要壮大耐心资本啊。王希，作为一个科技领域的创业者，你怎么解读这样一番表态？你觉得接下来会对于科技赋能我们的产业发展，以及推动新质生产力，会带来怎样新的推动力？
3: 我相信这个推动力是巨大的。我之前看过一组数据啊，说这个科创板上面的上市企业有90%以上，它其实在早期都接受过风险投资的这个帮助。那么这个投入呢，其实是帮助他承担了从最开始的实验室的这个研发到最终实现产业化这么一个风险过渡的。所以其实风险投资本身承担了这个作用，那么耐心资本呢，其实它能够提供多维度的耐心来帮助我们服务和壮大新质生产力。那当我们说我们一个人或者我们对一件事儿有耐心的时候，那通常第一个要素就是它时间周期得长。那就像刚才您讲到的，其实对于这个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那么它的研发周期是非常长的。如果它采取一种短期的信贷式的这种获得资金的方式，或者一些这个存续期比较短的一些这个风险投资的支持的话，它其实很难实现一个陪跑的过程。它需要能够陪着它走过这么一个从实验室到产业化的这么一个过程。对，所以耐心资本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它的存续期，它的周期应该足够的长。那第二个事情呢，如果我们说对一个事儿有耐心，那就是说我们能够这个不仅时间长，而且这么长的时间里面都能够专注在一个非常具体的事情上，不轻易的改变。尤其呢，在现在这个耐心资本是以这个国资创投为主导，那么它通常能够聚焦在我们政策这个着力引导的这些重点的产业方向上面。那一方面大家差异化去寻求自己最这个核心关注的那个细分赛道，那另一方面呢，一旦专注进去，它其实是以一个很长时间的方式去给这个赛道和给这个市场去带来一个稳定的预期。它其实对于这个赛道里面的各个玩家，产业链上下游的玩家，其实都是一个定心丸的作用。那第三个这个耐心的维度呢，我觉得可能是这个所谓的容忍啊，就是这个我们讲投早投小。那投早投小，如果我们单纯去看它的财务指标，那一定是惨不忍睹的。你看它的用户数量，你看它的这个盈利啊，你看它的收入增长等等，它可能都达不到你的投资标准。但是如果我们去看它的这个科技颠覆性，去看它的这个自主可控能力，你去看它的这个专精特新属性等等，我们要引入这些更多的维度和指标。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它其实我们在早期的这个容忍度和关注点也会发生变化。所以我觉得这些多维度的耐心组成了我们现在耐心资本能够更好的赋能和壮大新质生产力的最核心的要素。
0: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4: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0: 你开心
4: 的。
5: 妈，我拿到了健康。
0: 你用心的。
1: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0: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2: 那么在陆家嘴论坛上，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局长丁向群表示，金融业要始终将服务实体经济作为立业之本，优化资金供给结构，着力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
6: 丁向群表示，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要持续完善全周期科技金融服务体系，
7: 强化融资支持和保险保障，推动金融资源更好向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集聚，高效支持扩内需战略。
6: 丁向群表示，金融监管部门要指导金融机构深入参与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工作，助力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和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强化“十五五”规划重大工程金融服务，推动小微企业贷款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针对货车司机、网约车司机以及快递员、外卖配送员等群体，要加强金融保障。
7: 针对两司两员等新就业群体，开发专属普惠产品，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金融服务水平，筑牢民生安全防线。
6: 丁向群还表示，要稳妥推进中小金融机构减量提质，推动机构多渠道补充资本，增强抵御风险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严厉打击金融黑灰产，督促金融机构牢固树立正确的经营观、业绩观、风险观，由追求速度和规模向以质量和效益为中心转变。
2: 丁向群表示，强化融资支持和保险保障，推动金融资源更好地向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进行一个集聚。那么在这方面，姜老师觉得金融业深耕的潜力有多大？如果我们从一个更长的发展周期来看的话，接下来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哪些配套的监管政策和风控机制？
8: 我觉得这个金融活水来浇灌这个科创沃土啊，其实未来的空间是非常大的哈。首先呢，就是整个这个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它其实虽然就是已经进入了一个非常好的发展状态，其实未来还会有更大的空间，就是未来的空间其实会比我们目前看到的会更加的有想象力。那么这个时候呢，它就首先从这个融资需求角度来说，就为金融机构创造了一个非常巨大的空间。我们传统的金融机构主要是给这些传统的制造业呀、房地产呀这种进行融资，然后主要采取这种抵押贷款的这种模式。那么现在这种新兴产业的兴起，还有这些未来产业的兴起，就会从这个提供这种要求股权融资啊、知识产权的融资、抵押融资，还有这个专利啊，还有并购贷款呀，其实就会衍生出很多的这个融资需求。这其实对整个金融机构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空间。第二个，从这个保险角度讲哈，就以前的保险，传统保险可能是比如说保我们这些医疗啊、寿险啊，那么现在呢，其实我们说你这种研发失败可能有风险，然后这种产品有责任风险，还有这种网络安全风险、数据安全风险等等，这些风险其实都会对保险这个市场衍生出新的这个保险，创造保险产品的需求。那么这个市场其实未来也是非常巨大的。那么第三个呢，从这个金融机构的转型来说，就像刚才王希老师说的一样，就是我以前我就看你的抵押品，但我未来要求金融机构要怎么办呢？我要具备能够去识别你这个企业的科技价值的能力啊，你的研发到底有没有竞争力，你是否具备专精特新的这些特质。那么对这些能力的要求，就使得传统的金融机构它也需要去转型，来提升它的一个金融服务的质量和能力。那么这个风险控制上来说呢，一个就是说不带一个是完善风控体系，不是说我投这个高科技我就可以没有风控了。第二个呢，就是说你需要有一些跨部门跨市场的这种协同监管。再一个呢，就是说建立一些差异化的长周期的考核机制。
2: 那丁向群在论坛上还说到了要接下来推动我们小微企业贷款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啊。王希觉得这对于接下来我们的经济来进行一个高质量发展，在金融赋能方面，我们在创新和服务上面还要哪些提升？
3: 对，其实我们刚才讲金融服务实体是立业之本，那其实中小微企业是这个整个实体经济里面的毛细血管，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需要多元化的产品，我们也需要更精准的服务，这样双向驱动能够去更好的赋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从这个产品创新上讲，其实这个从我们讲为了适配实体的这种多元化，它可能要分这个层级。那刚才我们讲的对于新兴产业、未来产业我们聊了很多了，但是对于比如说商贸啊、文旅啊、消费啊、现代服务业啊，这些可能我们也需要开发相应的新的创新型的产品。那对于像防灾啊、减灾啊、这个民生保障啊，我们可能又需要有更多创新性的保险类的产品等等。所以其实产品首先它需要差异化的创新。那第二个呢，可能就是服务上，对于这个过去的信贷呢，它可能更多的会重规模，那它会关心有多少中小微企业去完成了贷款。但事实上呢，现在这种陪伴式的、精准式的甚至长周期的服务，它可能变得越来越普遍普及。那向上呢，就是所以这些金融机构一方面向上要这个聚焦重大产业，那向下呢也要覆盖灵活就业体系。
2: 在陆家嘴论坛上，多位来自金融监管部门的负责人从强化金融监管、优化货币政策、更好服务新质生产力、提升资本项目开放水平等维度发声，也明确了下一步金融工作的重要方向。金融血脉畅通，经济基体才强健有力。我们看到今年前五个月，我国企事业单位贷款增加了9.63万亿元，其中中长期贷款增加了4.99万亿元，这为企业投资和生产都提供了稳定有力的支持。
9: 刚刚您听到的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教授姜平和财经评论员王希为我们解读多项金融举措发布、金融领域释放新一轮政策红利的相关内容。稍后将继续为您带来华人故事，欢迎您持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
0: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 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4: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0: 你开心的。
5: 妈，我拿到了健康。
0: 你用心的。
1: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0: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10: 蝉鸣，来自遥远的大洋彼岸。起伏的云朵和湛蓝的天空里，一条条饱含深情的讯息化作无形的电波架起的沟通桥梁。用声音领略东方神韵的浪漫，用心灵感悟华人共通的情感。烟火故事在娓娓道来之中弥漫，人间大爱在婉转悠扬之间回荡。明里是他，暗里是他，天边缱绻的云是他，穿堂而过的风是他，在耳边，在眼前，在天涯海角。环球华人，华人心声。
1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13: 你好，
11: 道一声谢谢。
13: 谢谢。
1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0: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5: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6: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7: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0: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8: 说说咱华人自事儿。
9: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接下来请听华人故事。
19: 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中华文化与当地文化的交流与融会。无数华侨华人跨越万水千山，将中华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他们传道授业解惑，让不同国家和种族的人们在文明互鉴的基础上建立理解，达成共识。这里是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一个华侨华人聚居的社区。
13: 你是中国人吗？
20: 是的，我是中国人。
13: 嗯，我们住在香港。

0: 现在我在伊斯兰堡。
1: 我是伊斯兰堡一名警察。伊斯兰堡的安全怎么样呢？
0: 很好。谢谢你。谢谢。
1: 你在这边，如果遇到有的问题的话，你可以跟我联系一下。如果需要帮助的话，我可以，你可以联系我。
0: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非常感谢，谢谢你。你可以。
2: 警察阿赫桑和同事们负责街头的巡逻工作。在伊斯兰堡，像他这样的警察还有很多。当地的警务人员之所以能说出流利的汉语，离不开一位华侨多年的努力。他叫马斌，从2018年开始，他已经组织了4期“一带一路”伊斯兰堡警务人员汉语培训班。
3: 2017年，中国卡拉奇领事馆他，遇到了这个袭击，当时的巴基斯坦警务系统和安保就是为了不让恐怖分子呢到我们的使馆，为了保护，其中有两位巴基斯坦警察在2017年牺牲了。而恰逢这发生了这个事情，所以我们呢想跟中国驻巴基斯坦使馆领事馆协商呢，建立了这个学习班。
2: 每一期汉语培训班的学员有20多人，他们要在为期14天的时间里学习基础的口语交流课程，这对之前没有中文基础的警务人员来说是不小的挑战。
4: 好，下位同学，第一段。
5: 你身体怎么样？我身体不太好，天气太热了，不爱出门。你到几时？成功？到几时？谢谢你，相声。
2: 经过培训，大部分警察学员能够流利地完成指定的口语内容。
6: 明天天气很好，不冷不热。
4: 好，下位同学。
7: 这新年一个人。
2: 如今已有120多位伊斯兰堡警务人员从汉语培训班毕业，这些警察在执勤的过程中用汉语和当地的华侨华人交流，让巴基斯坦的华侨华人倍感亲切，也让马斌感觉自己在伊斯兰堡多年的付出是值得的。马斌原本是在巴基斯坦读书的中国留学生，2011年他来到伊斯兰堡学习阿拉伯语专业。课余时间，他和两名同学勤工俭学开办了一个汉语培训班，教授当地华侨华人的子女学习中文。2016年，马斌的汉语培训班经巴基斯坦政府承认，正式注册为中巴文化教育中心。学生最多的时候有100多人，而且有许多巴基斯坦本地学生也来学习汉语，学校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就在马斌准备继续扩大教学规模的时候，2020年他遭遇了一次意想不到的困难。许多从中国聘请来的中文教师纷纷辞职。
3: 华文教育始终就是教师这个资源。那么2019年、2020年的时候，我们的很多老师就是因为安全问题还有疫情的原因，他回去了。
2: 2年多的时间，学校里有1半的中文老师选择离开，只剩下10多名教师和马斌一起坚持教学。然而在2022年4月的时候，因为巴基斯坦的一次安全事件，让马斌遭遇了他办学过程中又一次危机。
3: 因为这个安全事故在巴基斯坦也是恐袭嘛，当时呢巴基斯坦这个警察让我们在这期间最好是不要开设这个汉语课程了。在我们当时呢，学校就马上开了一个会议，先放假1周，特别是我们的部分老师因为安全原因，他还是想申请回到中国。
2: 一方面是老师的离开，一方面是担心学生们的安全受到威胁，这让马斌有些手足无措。
3: 当时一个空白的状态吧，也是比较闷，而且我们的老师走了，你说学生的课谁来上呀？
2: 面对着雪上加霜的困境，到底要不要坚持把学校做下去？马斌对自己的未来陷入了沉思。

0: 我也是悲痛了一段时间吧。无论怎样，我也要给学校做一个交代，是否坚持，或者是怎样，因为那些孩子还在等着我。
1: 坚定了继续办学的信心后，马斌开始改善学校的安全条件。在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的帮助下，伊斯兰堡警方在学校附近增派了安保巡逻人员，保障在校师生的安全。同时，马斌也在想方设法增加学校的师资力量。
0: 一开始呢，我们的课程呢，请我们的其他老师，坚持下来的老师呢，能，顶住工作压力，先去坚持去上课，一个老师要带好几个班。
1: 就这样，马斌在家人和当地华侨华人的支持下，熬过了自办学以来最困难的一段时间。
2: 很好，玩的很好，很好。
1: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巴经济走廊项目的顺利推进，中巴贸易越来越红火，两国的商业、文化、卫生等各领域交流合作更加紧密。因此，当地民众对于学习中文的需求和热情也空前高涨。如今，从这所中文学校毕业的学生已经超过了3000人，他们的未来因为这间小小的中文课堂而变得更加辽阔。武术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瑰宝，也深受世界各国人民喜爱。很多华侨华人用身体力行的方式，将中华武术的精髓展现得淋漓尽致，也让更多的海外民众了解中国武术的精神内涵，让更多的人了解并爱上中华文化。本斯·布雷德是匈牙利的一名武术运动员，他正在布达佩斯的一家武馆里练习少林功夫。10多年前，他开始学习中国功夫，迄今为止已经获得过2届匈牙利国际功夫大赛的少林传统功夫组冠军。本斯觉得中国功夫给他的人生带来了很多改变。
3: I learned discipline, how to quiet down when I relax, how to cheer up, and then do the best what I can in the work.
1: 本斯为了参加新一届的功夫比赛，特别准备了一套刚劲有力的少林拳术——七星拳。虽然有着10多年的功底，但是这套拳还是很难掌握精髓，需要经常向他的老师请教。
4: 七星拳呢，就是特别难练的一个拳。现在到他这个水准已经很好了，特别是他的发力这个啪啪啪这个力量，他做得特别棒，所以这就是他们在每天都在研究，真的每不停地在练。
1: 像本斯这样的本地学员，王德庆教授了很多。20多年来，他在海外的弟子总人数超过10万人，分布于世界各地。
4: OK， 起，
1: 出国前，王德庆曾是一名少林寺武僧。1999年，王德庆来到匈牙利，在布达佩斯的一家功夫俱乐部教授中国功夫。当时前来学习武术的匈牙利人很多，但是这些学员认为少林武术只是一种格斗的技巧。
5: 他们实际上在学习中国功夫，第一个看到的是术，因为他那里强大，他才来的，给你学的。我会少林功夫多牛，走到哪儿都炫耀，他们对这个功夫的理解还不够深切。
1: 在王德庆的功夫俱乐部里，学员们不仅可以学习到少林功夫，还能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随着俱乐部的规模逐渐扩大，这也给王德庆带来了意想不到的麻烦。当时在布达佩斯有10几家武馆，他们听说了王德庆的俱乐部，纷纷上门想要和他较量。
5: 那些西方人总是动不动会给你较了劲儿，给你来切磋这种技艺。 你要那么渺小，那么瘦，他们魁梧，又大，力气又足，说他根本就不把我们当回事儿的。但是我们唯一最大的优点是什么？就是技术，就是技巧和速度。
1: 身高不占优势的王德庆没有被高大的对手吓倒，不过频繁应战让他感到有些厌烦，于是他想到了一个办法，召开一次武林大会，邀请这些武馆教练参加。在大会上，他展示了自己的功夫，并且提出可以免费教这些武馆教练少林功夫。教练们都很开心，风波就此平息，中国功夫也成为拉近彼此关系的纽带。一年之后，王德庆在布达佩斯武馆联盟的基础上成立匈牙利禅武国际联盟，以少林功夫十八式为基础，制定了一套基本功训练法，从练功礼仪到功夫的考核分级制度，他都制定了细化标准，并且增加了中国茶道和太极拳等中国传统文化课程，
5: 各种方面礼节，见什么时候见了老师要施礼，然后进了这个自己的场馆要施礼，他不由自主地从内就出来了一种敬畏之心。
1: 经过多年的发展，匈牙利禅武国际联盟在美国、西班牙、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全世界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分会和训练中心。随着禅武国际联盟在匈牙利的知名度越来越高，这里也吸引了来自各行各业的学员。有一天，文化中心里来了一位神秘的学员，他想用空手道和王德庆比试。
5: 他块头很高，他是一个搞要人警卫的，他脑反应很快，但是他很笨拙，所以呢，就是说在切磋的过程之中，我很快就把他给扔在地上了。他说我们警察局啊正在招聘这个特殊的一些人才，你愿不愿意到我们警察局来任教？
1: 这个人就是当时匈牙利国家特警队的队长西蒙佐丹。对于这个提议，王德庆决定试一试。
5: 在欧洲搏击里边是只注重拳腿，但是他没有摔法。我们这个搏击里边是拳腿那个摔法三个是组合的，但我们又有踹腿后摆腿，那我们的踹腿很好用。
1: 2002年，匈牙利国家警察训练中心任命王德庆为总教官，负责匈牙利的特警、总统卫队和特种部队等各种警种的培训工作，把少林功夫传授给匈牙利警察。
5: 我们的技能特别的多，啊，擒拿术，就是抓犯罪分子怎么擒拿，对自己的身体的调整，调到什么状态最佳，然后去更好的怎么去处理你身边所有的事情，这就是我们的大智慧的东西。
1: 王德庆将中国功夫的技巧融合于警队的日常格斗、搏击、反恐训练，在匈牙利特警、总统卫队和特种部队中广泛应用。
4: 对，他拿射击，然后怎么样把枪夺下来？对，有，走，来，一，应技能，一，二，你。
1: 与王德庆对练的教官名叫提波，是匈牙利警察训练中心负责人，也是王德庆多年的同事。他从2009年开始编写匈牙利警察训练手册，其中收录了王德庆教授的少林擒拿术。
4: 提波是匈牙利警方最早的教官了，当时他就是创造了这个怎么用东方的这种功夫啊，一起来综合来帮助警察来这方面提高体能，在抓犯人的时候更好的去怎么擒拿住犯人。
5: 对，一个啪，对啪。
1: 在匈牙利警署担任总教官的过程中，王德庆带领匈牙利警员在世界警察各项赛事中屡次获奖，曾 曾经连续三年在世界警察搏击大赛中夺得冠军奖牌，也让更多的匈牙利民众了解并喜爱上中国武术。根据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的统计，截止到2022年，中医药已传播至196个国家和地区。在这中间，坚守在海外中医教育一线的华侨华人，是中医药海外传播的重要力量。瑞宝尼是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中医针灸专业的第一届学生，由于之前没有任何中医方面的基础，因此学习起来非常吃力。
6: And then, okay, I studied, I passed my first year, went to my second year, and when I got that, I thought of quitting because I didn't know the future of acupuncture. And then I went to doctor again, explained my situation. He told me about the future of acupuncture.
1: 瑞宝尼口中的胡老师是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的中医教师胡子景，也是这所大学中医针灸专业的创办人。胡子景告诉他，南非的注册针灸医师人数很少，如果能够完成本科学业，毕业后考取注册针灸医师资格会很顺利，未来就业的机会很多。同时，胡子景还带领瑞宝尼参加了几次学校组织的义诊活动。
7: And will this become worse or not?
8: I want to think this kid and send it to your friend.
7: It can be bigger. It looked like allergies.
9: Yeah, I gave him an allergic.
7: Yes.
1: 一次义诊活动上，瑞宝尼看到胡老师通过针灸可以帮助患有10年慢性疾病的人缓解痛苦，他觉得这是件很有成就感的事，因此坚定了继续学习的信心。2023年，瑞宝尼修够了本科学分，顺利毕业。一年后，他成为中医针灸专业的一名在读研究生，也考取了南非中医针灸师资格。在约翰内斯堡大学，像瑞宝尼这样的学生还有很多。2023年，学校的中医针灸专业增加了博士学位课程，胡子景成为这个专业首位博士生导师。这也让约翰内斯堡大学成为南非唯一一所提供针灸本科、研究生及博士学位的高校。
7: 我们约堡大学目前是在注册的学生有近200人，研究生就中医方面的研究生有12人，然后博士目前有3人。
1: 这一切在10多年前是胡子景无法想象。2012年，胡子景从福建中医药大学毕业，选择到南非发展，在约翰内斯堡开设了一家中医诊所。不过，诊所初期的病人不多，为了维持生计，他又在西开普大学兼职了一份中医讲师的工作。
7: 西开普大学当时付我6000兰特，然后要缴掉25%的税，就是我到手只有4500兰特。4500兰特，租房就要3000，然后包括你这个油费、生活费这些，其实不够的。所以我当时每个月飞回约堡一周看病人，然后飞回西开普教3周的学生，然后又回来。
1: 两地发展总不是长久之计。就在胡子景陷入两难的时候，一个朋友传来的消息，让他决定辞去西开普大学讲师的工作。2015年，约翰内斯堡大学计划开设健康医学类专业。胡子景想利用这样的契机，在约翰内斯堡开办一个中医专业。他开始撰写申请方案，提交开设中医药专业申请。可在等待1年之后，他的申请被学校驳回了。
7: 像世界卫生组织定义，它传统医学是说时间长，有历史悠久，然后临床有效，然后本土产生的医学。所以中医在中国是传统医学，但非洲它也有传统医学，就是其实就是我们非洲的巫医。那我们当时申请中医的时候，他们就有这个误解，那些专家呢，他觉得你中医是传统医学， 传统医学有个问题就是不科学。
1: 胡子进

0: 设立中医药专业的申请被驳回之后，他面临两难的选择，要么放弃自己的理想，在约翰内斯堡做一名普通中医师，要么继续向约翰内斯堡大学申请成立中医专业。
1: 我觉得我应该去做，而不是等待观望，去等待其他人去完成这些事。
0: 在诊所行医的过程中，胡子景发现中医针灸更容易被病人接受，于是他重新提交了一份设立中医针灸专业的方案。
1: 针灸虽然在南非可能是新的，就针灸专业在约伯大学是新的，但在中国已经教育了很久了，上千年了，中国的高等教育也六七十年了，我觉得这已经是非常成熟的方案，而且其他发达国家也在做，所以我们通过非常多的沟通、数据、科研的成果去说服他们。
0: 这次并没有再让胡子景等待那么长的时间，申请提交一周后就有了结果。
1: 我就碰到了当时那个卫生署的主席，他就跟你说，他说你赢了你知道吗？我说我不知道，你说什么赢了？他说 you won， 然后他就说，他说所有专家，大部分专家都通过了，都投票赞成你这个专业。
0: 胡子景兴奋的同时，也感到了沉重的压力。招生、教学、学生就业这些问题如何解决？那段时间他经常失眠，心里总想着针灸专业发展的问题。经过两年多时间的筹备，2020年2月，约翰内斯堡大学健康科学学院补充医学系正式开设中医针灸专业4年本科、2年硕士课程。胡子景作为中医针灸专业的研究生导师，他的课程受到了许多南非学生的喜爱。对于很少接触中医的学生，理解深奥的中医理论是最难的。胡子景想了很多办法。
1: 像我们中午12点到1点半有个休息时间，就有学生跟我说，胡老师能不能在这1个半小时的时间，你们带我们练八段锦？我们每周要都要练。他说你这个练了八段锦之后呢，对下午的门诊也很好。
0: 如今，在胡子景和其他两位老师的共同努力下，约翰内斯堡大学的中医针灸专业已经培养了近400名学生，改善了南非注册中医针灸师稀缺的局面。
1: 这个也是我刚开始在约堡大学搞这个教育的一个初衷。如果约堡大学成功了，能不能推广到南非的其他26所高校？如果这些都成功了，能不能推广到非洲其他国家？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梦想，但是我觉得也是可能的。
0: 从巴基斯坦的街头到约翰内斯堡的校园，从布达佩斯的警察培训中心到世界各地的武馆，中华文化在全球范围内开花结果。无论是充满智慧的中文课堂，还是精彩绝伦的中国武术，或是博大精深的中医针灸，中华文化的种子在不同的土地上发芽成长，成为当地人生活的一部分。无数华侨华人用自己的辛勤和汗水搭建起了一座座文化交流的桥梁，让桃李满天下，春晖遍四方。
2: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4: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3: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4: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

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开展东西部协作是党中央着眼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做出的重大决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协作省份接续奋斗，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中国外交部发言人21号宣布，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邀请，奥地利外长赖辛格将于6月22号到26号访华。中国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端午假期三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6.5亿人次。记者22号从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获悉，今年端午节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计保障666.7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222.2万人次，较去年端午节同期增长12.9%。记者22号从中国国家邮政局获悉，前五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898.9亿件，同比增长4.3%。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22号开幕，本届链博会设数字科技、先进制造、绿色农业、健康生活、智能汽车、清洁能源和供应链服务等6链一展区。本届链博会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展会期间还将举办70场工商交流活动。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21号在甘肃天水举行，在台湾新北市也举行了伏羲祭祀活动，这是海峡两岸连续13年共祭伏羲。太昊伏羲祭典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世界华人寻根祭祖的重要平台。日前，中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自然资源部等4部门印发通知，将稳定扩大海洋传统产业就业规模，创新培育海洋新兴产业就业增长点，支持发展海洋服务业新业态新模式，促进就业创业。记者近日从中国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到2027年底，中国将实现新建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全覆盖，基本实现房屋建筑设计、施工、交易、更新改造等全生命周期一码贯通，推动其在城市更新、社区治理、公共服务等领域广泛应用。作为中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的区域之一，长三角地区今年前五个月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连续15个月保持增长，展现出中国经济强劲的韧性和活力。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五个月，长三角地区进出口总值达7.82万亿元，同比增长16.2%，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是亚太地区层级最高、领域最广、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合作机制。作为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标志性活动，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的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21号在北京举办，围绕亚太自贸区、互联互通、数字创新等热点议题，亚太政商界人士深入交流，凝聚共识，携手书写亚太和全球发展新篇章。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21号闭幕，本届电影节展映了来自77个国家的420余部影片，场次超1600场，观影人次超45万，票房近3800万元。电影节期间，金爵奖颁奖典礼、中国影视之夜等活动同步举办。截至6月21号21时，2026年中国电影端午档票房3.92。

0: 二亿，总场次144万场，刷新中国影史端午档总场次纪录。同时，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已超11.82亿元。当地时间22号上午8:25，新编组加挂行李车的 K12次普速旅客列车从老挝万象站平稳驶出。这是中老铁路老挝段首次常态化启用行李车开展行包运输业务，标志着老挝段行包运输正式告别客货混运模式，运输效能与服务品质实现全面升级。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您的收听，下个时段我们再会。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您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首先，我们跟随北京台记者，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事情。江乐窑位于福建省三明市江乐县境内，不仅是福建省唯一仍在使用的隔舱阶梯式龙窑，而且仍然采用了传统的柴窑烧制工艺。稍后随福建台去探寻江乐大南坑陶瓷制作技艺的奥秘。在江苏，一群身怀绝技的技能人才扛起了带强特色产业的重担。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江苏台采制的报道：一门手艺撑起一方天。马头琴是中国吉林省西北部的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民族音乐文化的象征。节目下半段开始，吉林台为您讲述的就是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马头琴制作技艺，吉林省省级代表性传承人中国蒙古族小伙白梭古郎匠心传承马头琴制作技艺的故事。今日热点，我们来聊聊让手搓经济规范有序发展。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首先跟随北京台主持人，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重要的事情。
3: 各位朋友好，欢迎关注来自北京的消息。眼下桃子开始上市了，到了6月下旬呢，北京的大桃产地北京平谷区就会迎来大桃的丰收季。农业是靠天吃饭，夏季多变的天气呢，也使得果农们的收益变得不那么确定。为了更好的守护农户们的辛勤付出，保险公司为这些农户们打造了特定的农业保险，让平谷种桃的农户们吃了一颗定心丸。好，我们一起了解一下。
4: 种了多少亩啊？
5: 总共10亩地，那个油桃还有猫桃。
6: 在平谷王新庄镇北新庄村，果农刘作鱼看着挂满枝头的油蟠桃，兴奋地说：“长势喜人，丰收在望。”从6月下旬到10月，甜蜜的大桃将陆续摆上市民餐桌，而大桃保险就是丰收的底气。
5: 你像去年我有2片地的绝熟啊，保险公司它的理赔还挺快，一亩地赔了是1080多吧。
4: 成本能回来吗？
5: 成本能回来，就保的是成本。
6: 如今极端天气频发，农业保险早已从灾后理赔转向灾前预防、事中干预的风险减量模式转型。每逢气象预警，中华财险平谷支公司的工作人员时刻在线，向果农及时推送预警信息，并深入果园参与防灾工作。受灾后也将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查看定损。查看员杜小雨说，
7: 天气不太好的话，我们范围预警，我们自己现场也是转转，然后地块什么也看看，让他们自己有一防范意识，把这个损失降到最低吧。
6: 作为本市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之一的中华财险北京分公司，在政策性果树树体保险的基础上，2020年创新险种在全

0: 是开出第一张产量损失保险保单，为果农编织起了成本保险和产量损失保险的双重防护网。中华财险平谷支公司农险工作人员邹润说，
1: 作为一个成本损失保险的一个补充，对于产量不达标这种情况的话进行一个赔偿，保障风险的这个程度呢增加了更多，近六年以来呢累计支付了赔款近7000余万元。
0: 政策性农险不仅让果农尝到甜头，也让种植大户受益匪浅。在平谷马房镇东店村，麦穗飘香，麦浪滚滚，农户冷恩利难以抑制内心的喜悦和对丰收年的期待。
2: 有700亩上下吧。
3: 今年投保的这个什么保险？
2: 万年成本保险。
3: 大概自己负担了多少钱？
2: 30%。最担心的是风灾、雨灾、雹灾。如果没有保险，那夜晚睡不着觉。在2024年，这块地小麦全部倒了，赔了19万。
0: 目前，中华财险北京分公司的农险业务已覆盖全市10个涉农行政区以及首农集团等农业企业，拥有财政补贴的险种46个，构建起了从主粮到品种，从基本险到基本险加商业险再加附加险，从保成本到保收入的农险体系，理赔周期从15天缩短到72小时。
4: 高考已经结束，大学的校园开放日轮番举行了。最近2026年北京工业大学校园开放日如期举行。北京工业大学呢是在北京招生人数最多的211高校。今年他们计划在北京招收2981人，占其总招生比例的 75%。 从高校答疑到沉浸式的探校，学生和家长一起来了解这座位于北京的大规模工业院校，选择它有1000个理由。好，我们来听报道。
5: 上午9点不到，北工大奥林匹克体育馆里各学院展位前早已人头攒动。家住丰台的高三学生王同学和父母驱车1个多小时特意前来探校。
6: 北工大这个学校对于我来说是一个比较合适的一个分数段，借此机会正好来看一看有哪些适合我的，然后主要是了解了解，然后为报专业找一点思路吧。
5: 高三理科生曹同学对北工大不少理工类专业很感兴趣，母亲石女士希望通过这个机会让孩子与学校老师面对面沟通。
7: 主要关心就是咱们北工大今年各个专业的一个招生情况，然后包括排名，还有学生比较关心就是他在这个专业里面都学哪些课程，然后保研率大概有多少。主要让孩子自己问，跟老师面对面的去交流，他能够哪些疑问能够当场得到一些解答。
5: 在热门学院樊公修荣毅学院的咨询展位前，挤满了前来咨询的家长和学生。学院副院长袁立敏介绍，与过去10多年的新生入学后二次招生选拔不同，今年学院首次实行高考直招，组内考生保第一志愿，
8: 相当于改革一种选拔的方式吧，看看这些好的学生经过我们的培养之后是不是更好吧。因为我们的目的还是要培养工程领域的领军人才，在科研训练、创新意识的家国情怀、领导力方面都希望有一个综合的融合，培养出北工大最好的学生。
5: 依托樊公修荣毅学院特色实验班培养优势，学校今年结合国家政策号召，新增数智未来组、绿色新智组2个物化组，分别聚焦人工智能、集成电路、具身智能、光电信息等前沿领域，以及超大城市双碳目标下的新能源、新材料、新装备等战略方向。高三学生姚同学对此非常感兴趣。
9: 可能偏工科理科会比较感兴趣，主要是听后边咱们新加的这些双学位啊，包括新开设的专业，然后可能就是觉得这些还挺新颖的，国家需要什么人才，他可能重点培养什么人才，我觉得需要今天在这儿多了解一些。
5: 为了让学生和家长更直观感受校园文化，本次开放日开放60余个实验室，多个校内博物馆与展厅提供志愿讲解服务，家长学生还能参观学生宿舍样板间，打卡食堂美食。高三学生家长王女士表示，
10: 看他们开放嘛，就来看一看住宿的条件，因为也是大学生活的一个挺重要的一个方面嘛，住宿的这个管理啊、环境啊、设施啊，因为毕竟要生活好几年呢。
5: 2026年北工大在京招生计划2981人，占总计划近75%，是在京招生最多的211高校。北京工业大学教务处处长、招生办公室主任张永哲介绍，今年学校新增量子信息科学、网络空间安全等4个本科招生专业。
11: 我们的专业是完全依托于国家的战略急需和北京市的产业发展需求而创建的，同时呢，我们的培养的理念是尊重选择发挥特长，一开始我选错了也 没问题，我们可以给同学提供入学之后大一下他的转专业的机会。之后我学了一年之后，我发现我更喜欢另外一个专业，到大二的时候仍然

0: 还有一次转专业的机会，最终呢帮助大家实现个人的一个梦想。
1: 说起乡村旅游，人们会马上想起吃香喷喷的农家饭。一直以来呢，农家饭都是很传统道地的农家料理，而现在乡村旅游也引入了新派口味。最近北京通州台湖镇的唐大庄村，他们的面包坊以及葡萄酒庄就很受欢迎。这里举办的面包葡萄酒节吸引了众多游客，人们一起来感受不一样的乡村烟火。
2: 准备出炉了。
3: 合造社的摊位上，摊主张淼京从窑炉里取出刚烤好的披萨。
2: 这个是高温450度制作，炒至90秒就熟了，可以保留披萨的汁水，让它外酥里嫩。
3: 市集摊位各有特色，分享收获烘焙工作室的倪广轩带来参加乡野烘焙大师赛的作品是陈皮绿豆莲子百合吐司，这是他根据时令结合农场食材做的。
4: 夏天到了比较热，然后我们做了这个绿豆的吐司。面包的原料主要是用的我们农场自产的牛奶还有鸡蛋。绿豆啊红豆啊都是我们农场也在卖的。
3: 倪广轩学的是烹饪专业，之前在五星级酒店工作，如今他扎根在顺义区龙湾屯镇柳庄户村，成为了新农人。分享收获农场烘焙工作室已经扩展到了4个微信群。
4: 老客户在复购的比较多，因为我们一般就是线上订的多，我们每周预订2次。然后主要是我也喜欢农村的生活，像做一些健康的食物吧。
3: 20多家京郊乡村烘焙主理人把乡村物产和匠心技艺融入到创作中，带来了窑烤面包、手工披萨、创意甜品、三明治、现磨咖啡等。而另一边，沉浸式品鉴红酒也为游客带来了别样的乡村微醺体验。京源碧水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陆文京带来了用密云不老梅酿的酒。
5: 不老梅在密云本地有种植，能够补充很多的营养成分。我们这次啊带来了包括不老梅在内的30余种果酒。我们这些个果酒呢都是用控温发酵、低温陈酿的技术。
3: 市集上游客收获满满，
6: 整个都转了一圈，选着他们家特色的挑了几样买买尝尝。它没那么甜，入口即化，非常非常的绵软，麦香味非常的浓郁。
7: 我看您这已经买了不少。
8: 我这个是
9: 溜一溜，这个环境是不错的。到村里的话也是体验这个农村生活。
3: 烘焙的甜香与酒的醇香交织，暖堂文旅主理人梁小娟表示，
10: 未来我们也不是只是2天，我们会定期的组织，我们未来常态化的形式，以烘焙为主，以红酒文化，我们可能定期能喝酒，能惬意的休息，但我们也能了解到新鲜的知识。然后我们呢以烘焙作为一些手工课呀、品鉴，会招更多业主过来，共同打造城市微度假的旅游目的地。
1: 以上是来自北京的消息。
1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江乐窑位于福建省三明市江乐县境内，不仅是福建省唯一仍在使用的隔舱阶梯式龙窑，而且仍然采用了传统的柴窑烧制工艺。稍后随福建台去探寻江乐大南坑陶瓷制作技艺的奥秘。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1: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江乐窑位于福建省三明市江乐县境内，始建商周，兴于唐代，盛在两宋，明清窑火不断，延续至今，是中国古代陶瓷艺术的重要代表。在距离江乐县城65公里的大山深处的安仁乡大南坑村，仍保留着一处百年老窑。它不仅是福建省唯一仍在使用的隔舱阶梯式龙窑，而且仍然采用传统的柴窑烧制工艺。下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福建三明江乐县，去探寻江乐大南坑陶瓷制作技艺的奥秘。
13: 江乐是位于福建省西北部的一座美丽县城，早在唐代时期就开始生产陶瓷。这里资源丰富，有丰富的瓷土、燃料和水资源， 加上闽西北地区重要水运航道百里金溪穿城而过，为陶瓷生产和运输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使得江乐陶瓷在宋元时期达到巅峰。窑厂林立，产品跟随海上丝绸之路远销海外。但是随着时代变迁，朝代更迭，江乐窑的辉煌渐渐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在位于江乐县城65公里外的安仁乡大南坑村，仍然保留着一座百年老窑。这座窑厂从清朝乾隆年间传承到现在，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一直都是由陈姓家族传承和经营。靠着非遗传人陈克愚和陈振云父子的坚守，这座福建省唯一在烧的隔舱阶梯式龙窑依旧保持着传统的柴窑烧制工艺。省级非遗项目江乐大南坑陶瓷烧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振云，
8: 到我这边已经第9代，之前在连城那边也是做这个的祖上，然后来到这边是光绪年间，之前我们村里面差不多有100多号人都在从事做陶瓷的，后面由于受到机器化生产的大影响，在技术上这些啊没有得到提升，所以他们就不做这些了，交通非常不方便这边，然后他们就没坚持下来，到后面整个村里面就我父亲一个人做的。
13: 从清朝到现在，陈家祖祖辈辈都在大南坑从事传统柴窑陶瓷烧制工作。对于陶瓷，陈振云从小耳濡目染。2013年大学毕业后，一直在外地工作的他辞去厦门的高薪工作，带着积攒下的60万元人民币回到山里，开始了他的陶瓷事业。
8: 我们从小就接触这一块，对这一块多多少少是有感情的，然后不希望到我们这一代就没人再做这个了，整个村也没人再做了，如果我不回来。
14: 而且做这个事情我们是觉得是有意义的一件事情，至少如果我们把这个陶瓷在这一边做起来了，把江乐窑这个做起来了，让江乐周围的人也知道我们江乐是有在制瓷的，因为制瓷从古至今也是我们中国的一个骄傲。
13: 对于儿子的回来，与陶瓷打了大半辈子交道的父母并不乐意。
8: 刚开始我父母亲不同意的，因为他让我们去读书，肯定就想让我们走出这片大山。
14: 当时回来的时候我是非常有雄心壮志，就觉得可以把这边做好干好，所以才会回来的。
13: 父母的反对并没有让陈振云退缩，他踏踏实实地从最基础的步骤开始学习。提到陶瓷制作的流程，陈振云表示既辛苦又繁琐，20多道工序必须环环相扣，熟练于心，一环出错前功尽弃。首先在选材上就要进行严格的把关。
14: 像我们制作我们江乐窑的这个土陶，我们一般我们江乐窑是青白瓷，它青白瓷它对土的要求它就是要白土，我们叫白土，我们含铁量要稍微低一点，但是所有的土里面它都是有含铁的，所以我们回来之后我们又要把它除铁，并不是说所有的土都可以制作我们江乐窑的青白瓷，青白瓷要的土一定是白度比较高的白土，我们一般的白度达到了80左右。
13: 严格的进行选材之后，在接下来的20多天里，这些白色石块将会在匠人们的手中幻化成另一种形态，重新展示在世人眼前。对于大南坑陶瓷烧制技艺来说，烧窑这一步骤是最特别的。
8: 我们不采取什么裸烧，我们的东西要装到匣钵里面，烧的这个容器匣钵。
13: 陈振云介绍，烧窑前要祭拜窑神，这是祖上传下的习俗。
15: 这一窑最后的一把火，好坏就看这个一把火了。
13: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考验的是匠人对火候的掌控尺度，成败与否就在此一举。陈家的柴窑依山而建，是典型的分式柴烧龙窑，也叫隔仓龙窑。窑炉的建造水平直接影响瓷器的最终品质，建窑的技术一般只在家族内部传授。烧窑的时候要采用松木作为燃料，松木富含松脂，在燃烧过程中挥发出来的松脂对瓷器有滋润，能使瓷器釉面含蓄温润，可以烧制出白里微泛青的鸭蛋青青花瓷胎效果和瓷白如玉的独特风格。
8: 我们每一餐都是可以控制不同的温度，甚至可以烧不同的那个火焰，有的烧还原焰，有些烧氧化焰。
13: 陈克瑜徒弟毛行宝，
16: 第一餐他是专门烧柴火，就是里面没有放任何瓷器，一开始它是在沉睡的状态，我们要把它唤醒起来，差不多这个要这样子慢火烧，应该要烧到3个小时左右。那到了7个小时之后，我们这张就开始烧大火了。第二张里面就有放瓷器，那这两张一共要烧大概要烧15个小时左右。到了第三张，它的前面温度已经有800度左右，那这个到后面的时候，每一餐的用的时间差不多在3个小时左右就可以。温度我们这个是用最传统的方法，就是用眼睛去看，还有用耳朵去听里面的声音，就能判断出里面的一个大概的温度。我们没有用到这种温度计，因为这也是师傅他们这一代一代一代的传承下来。
13: 传统柴窑陶瓷烧制的独特魅力，让陈振云更加确定要把这条路走下去。从烧窑基础学习、潜心研究、外出交流，在传统的制作工艺中还不断融入现代创作理念。在这期间虽然也有过挫折，有过迷茫，但性格倔强的他并没有气馁，靠着执着的信念不断总结经验，逐渐形成自己的艺术风格，最终也获得了父亲的认可。
8: 经过这几年的慢慢在做，各个成效也还不错，又稳定了下来了，知道自己以后的路子该怎么做了，做什么产品了，然后也逐步的有一定的小规模了，父母才慢慢的又心安了下来，又放心了。
13: 在坚守传统技艺的同时，陈振云还不断的推陈出新，他经过上万次的试验，研制出了能够在明火上使用的瓷制烧壶。通过调整瓷土的配比，将15公分以上瓷器的烧制成功率提高到90%以上。还将江乐窑和本地野茶结合，用柴烧陶瓷罐包装野茶，产品远销各地。开启了茶加罐的茶瓷融合创新之路。一项项技艺和应用上的创新，让古老的窑口焕发新的生机。
1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江苏，一群身怀绝技的技能人才扛起了带强特色产业的重担。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江苏台采制的报道，一门手艺撑起一方天。马头琴是中国吉林省西北部的前廓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民族音乐文化的象征。节目下半段开始，吉林台就为您讲述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马头琴制作技艺，吉林省省级代表性传承人、中国蒙古族小伙白苏古郎匠心传承马头琴制作技艺的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手搓机械椅子，手搓飞机，手搓仿生机器人。据央视新闻报道，近段时间手搓万物持续走热，手搓经济迅速崛起，覆盖了数字产品、智能硬件、传统制造等多个领域。从其特点来看，它是个体创业者和小微经营主体借助智能工具、平台网络和社会化供应链，大幅提升劳动生产率，以更低的技术门槛参与现代产业分工协作体系，创造价值增量的一种新方式。很明显，这种手搓经济既不同于传统的个体经济业态，也不同于企业有组织的经营形态、生产方式，完全是由普通人自己主导的创意变现。一些身怀绝技的能人凭借自己的奇思妙想，利用现成的供应链和互联网，把自己的小爱好、小灵感手搓成一个个小物件，从而产生独特的商业价值。不过，由于手搓经济的手搓过程大多没有相关的生产资质，因而在产品面向市场销售方面会遇到很多禁令。另外，一些手搓经济的手搓产品虽然具有十足的创意、低廉的成本，但由于缺乏严格的测试与认证，有可能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同时，入行的低门槛也容易导致手搓经济出现同质化与无序竞争，还会引发专利、著作权侵权纠纷。因此，各地要认真分析本地手搓经济的市场前景，研判手搓行业存在的相关风险隐患。认识到手搓经济规范有序发展的关键是坚持鼓励创新与规范发展并举，因而需适时出台相关管理规范，明确手搓产品的定义、分类及监管边界，将数字产品、智能硬件等纳入法制化监管范畴，引导手搓经济的创业能人守住初心底线，把握好活力释放与风险防控、技术突破与规则建设，在保证产品品质上多下功夫。 同时要结合本地经济发展远景规划，从人才培养、项目孵化、场景开放以及市场转化、规范经营、拓展销售等方面探索对首撮经济的支持政策，并围绕法律、知识产权、数据合规、检验检测、财税以及培训、市场开拓、融资对接等方面，健全更加贴合首撮经济创业者和小微经营主体实际需要的公共服务体系，统筹建设创业辅导、测试验证、成果转化等服务平台，为首撮经济的项目孵化、产品打磨以及市场转化提供支撑。总之，要让首撮经济真正在发展中规范，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提质，各职能部门就要根据首撮经济发展的特点和面临的挑战，在围绕首撮经济的具体问题快速形成解决方案方面下足绣花功夫，从而让首撮经济的创业能人们感到温暖，看到希望，充满信心，进而把自己的首撮爱好、灵感、创意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江苏，一群身怀绝技的技能人才，他们初心不改，潜心钻研，把技艺打磨到极致，不仅接过了技艺传承的薪火，更扛起了带强特色产业的重担，活出了属于自己的高光人生。今天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江苏台采制的报道，一门手艺撑起一方天。
2: 在南京某车辆有限公司老厂区内，记者见到了正在岗位上忙碌的电焊工孙景南。他身着重达十斤的铝合金焊接全套工装，仔细检查焊接设备工况与参数设置后投入作业。弧光骤起的瞬间，焊花速速飞溅，细密规整的鱼鳞纹焊缝在工件上缓缓延展，一块块金属构件严丝合缝的拼接成型，高铁车厢的轮廓渐渐清晰。1990年，油漆专业的孙景南毕业后入职公司，凭借三年综合第一的成绩，他本可以选择一些轻松的车间工作，却被噼里啪啦的焊花吸引，选择了这个男性居多的焊接行业，一干就是30多年。
3: 特别是对女孩子的这种对皮肤的那种伤害啊，包括对眼睛的伤害，对我们来说可能保持同一个姿势啊，对你的胳膊或者是其他方面可能都有一定的这种困难。但是我想你要掌握精干的技艺，可能只有经过千百次或者是上万次的这种反复的练习才可以掌握啊。当你敲开焊渣看到女焊的焊缝鱼鳞纹非常的漂亮，我想每个焊工都是有一定的成就感吧。
2: 对自己严苛一点是孙景南对自己的要求，也是他在多年的工作生涯中成功率达到100%的秘要所在。2019年，复兴号 CR300AF 型动车在进行铝合金车体关键部件铅枕缓的组焊时，已经进行过一次返工，如果再次失败就只能报废。时间紧张，要求等级高，公司第一时间想到了孙景南。孙景南经过反复试验，调整焊接坡口几何形状和尺寸参数后，不仅准确找到车体的问题所在，还成功去除了现有缺陷。从那以后，孙景南成了同事口中为铝合金焊缝的终极保险，一旦需要第二次返工，必须由他操作。孙景南说，
3: 可能很多人觉得我每天是跟高温的弧光和冰冷的金属打交道，但是我每天的工作啊，也是通过每一次的精准焊接，然后让我们的轨道交通的车辆能够更安全的运行，也是为我们国家的轨道交通事业可以说是添砖加瓦吧。
2: 孙景南从来不是一人独自坚守，每次作业时身边总会跟着几个徒弟，千百次高温焊花留下的经验，他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一个又一个年轻人。史先良就是其中之一，他牢记师傅对安全和质量的谨慎，时刻肩负这种责任感。
7: 我觉得既然是我从我手里焊出去的，尽我自己最大的努力去焊好我的每段焊缝， 他不是说他出去了就和我没有关系了，在他运行的这几十年以内我都有责任。
2: 如今孙景南带领着团队完成一场从手艺到智能的跨越，通过将老师傅的焊接经验转化为工艺知识库，他们教会了机器人在极端狭小空间内精准作业，实现了高精度传感与实时焊缝追踪。从亲手焊接的鱼鳞纹到编程指挥的机器人，变的是工具，不变的是精益求精的匠心。孙景南，
3: 传统的技艺在未来并不是被淘汰，传统的技艺实际上永远是我们制造业未来的这个基础。
8: 现在企业还是很缺复合型技能人才的，实际上技术工人还是很有价值的，有一技傍身吧，不管走到哪都有饭吃。现在企业也在系统的开展人工技能的培训，只要肯努力吧，一线工人同样有上升的通道，更有发展的前景。
2: 技能人才同样是传统工艺振兴的核心力量。在苏州，中国苏绣艺术家、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苏绣代表性传承人姚慧芬，用一双巧手和一根绣针，不仅守住了千年技艺，更带活了一个产业。在苏州实验中学的体验班课堂，姚慧芬正在为高一学生讲授苏绣课程。25名零基础学生自愿报名，认真学习穿针、走线、排布等基础技艺。姚慧芬认为，苏绣传承始于普及，只有让更多青少年认识、喜爱苏绣，才能为古老手艺留住未来。学校的苏绣体验课每学期一开放便迅速爆满，繁重课业之余，静心刺绣成为学生舒缓压力的独特方式。孩子们的热爱让姚慧芬更加坚定了初心。深耕苏绣数十年，姚慧芬亲历行业兴衰，对人才断层深感忧虑。曾经的苏州镇湖苏绣产业兴盛，8000绣娘飞针走线，如今坚守一线的仅剩2-3000人，队伍老龄化严重。姚慧芬，
9: 20年前评上国家级传承人的时候，特别特别焦虑，因为我了解这个行业，我们的年轻人现在学越来越少，传统手工艺呢，培养的呢，这个过程很漫长。跟着师傅我说要学3年，然后师傅还要带你3年，你还要跟着师傅做3年。那出作品其实还是要看他本人的一实务性。
2: 为破解困局，姚慧芬构建了全方位的育人体系，创办绣庄常年免费收徒，倾囊相授，常态化进驻中小学开设非遗体验课，深耕苏州工艺美院传承人研修班，远赴新疆、青海、云南、内蒙古等地开展非遗交流。在绣庄里，记者遇到了姚慧芬半年前刚收的徒弟，南京大学艺术史专业硕士研究生于希瑞。他根据自己的喜好，把一幅宋代工笔花鸟画的白色背景改成了蓝色，并融入了浮世绘的红色。他告诉记者，自己的母亲是虎头鞋非遗传承人，所以从小就对传统手工艺有着浓厚的兴趣。
10: 真正有一点上手的时候再去看，其实它的可能性还是有非常多的。其实不仅仅是传统的那种花鸟题材的，它也可以做很多这种当代的尝试和创新。
2: 于希瑞的创意体现了姚慧芬的带徒原则，不限定题材，让学生自己选。这样的初衷在姚慧芬自己的作品里也有迹可循。她的作品远看就像一幅幅摄影、水墨、人物素描作品，这样令人耳目一新的风格背后是其首创的剪针绣技法。2017年，她与妹妹姚慧琴及团队的作品入选第57届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实现了苏绣进入世界顶级艺术展览的突破。姚慧芬，
9: 这个系列作品呢，当时威尼斯双年展展出以后就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就完全说这个是苏绣吗？这个是绣出来的吗？然后就是有很多的艺术家，他们都觉得好像完全打破了就是他们原来对传统苏绣的一个认知。因为我始终认为就是每一个时代有每一个时代的审美，所以我们不断的创新也是为了就是符合当下年轻人的审美。传统跟当代的结合，其实呈现出来的作品呢非常的有那个张力，比较容易打动人。
2: 让姚慧芬欣慰的是，近年来政府越来越重视乡土人才的发展， 青年匠人拥有了从新秀能手到名人的晋升路径，职业发展不再受限，让优秀的技能人才快速脱颖而出。姚慧芬，
9: 其实我是觉得做这些工作，我是在传播一颗优秀的种子，我在等着他们，我说慢慢的来发芽生长开花结果。可我是非常希望更多的年轻人大学生来加入到我们这个刺绣的队伍当中来，因为只有年轻人的加入才能让我们这种传统的手工技艺走得越来越远，甚至是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6: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马头琴是中国吉林省西北部的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民族音乐文化的象征。节目下半段开始，吉林台就为您讲述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马头琴制作技艺，吉林省省级代表性传承人中国蒙古族小伙儿白苏古郎匠心传承马头琴制作技艺的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位于中国吉林省西北部的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是吉林省唯一一个蒙古族自治县，这里不仅拥有著名的辽金古城遗址和查干湖旅游景区，还有着中国马头琴之乡的美誉。马头琴是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民族音乐文化的象征，目前有2000多人能够熟练地演奏马头琴。马头琴的演奏和制作技艺在这一地区代代相传，至今已经有1300多年。今天节目最后，吉林台为您讲述的就是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马头琴制作技艺，吉林省省级代表性传承人中国蒙古族小伙儿白苏古郎匠心传承马头琴制作技艺的故事。
11: 中国蒙古族素以马背民族著称于世，生产劳动、行军作战、社会生活都离不开马。在历史悠久的草原文化里，连乐器都有马的身影，并创造出了草原独有的乐器马头琴。
12: 以前就叫草耳乐器，它不叫马头琴。为啥叫马头琴了呢？是以刻有马头而得名。为啥要加这颗马头呢？改革之后加这个马头就是象征意义，就给它注入这个血液，注入这个灵魂，证明这个乐器是马头琴，证明这个是民族乐器，证明这个是咱们蒙古族的乐器。
11: 白苏古郎是出生在中国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的蒙古族小伙，在他的记忆里，他的父亲总是喜欢在傍晚的时候坐在毡房外拉起心爱的马头琴，辽阔的草原上回响起低回婉转的马头琴声。
12: 就是我父亲非常喜欢，我就感觉这个乐器挺有特色的，所以呢，我就自然就喜欢这个乐器。
13: 我从记事开始，我父亲就开始自己在做琴，从小就在父亲的熏陶下吧，对这个马头琴是情有独钟。
11: 白苏古郎从小就立志要成为一名专业马头琴乐手。到了18岁那年，在取得了家人的同意后，他带着一把马头琴独自去了呼和浩特拜师学艺。
12: 家里边吧，条件吧也是不允许，就是一堂课的费用也比较高，所以我就感觉自己吧，能不能找一个能学琴而且还能打工的地方。
11: 为了完成自己的梦想，白苏古郎找到一家马头琴制作工厂打工。在打工的过程中，他发现马头琴制作技艺面临失传的境地。
12: 做琴的人很少，做琴的人都岁数很大，这个传承不了了，濒临灭绝了这个手艺。
11: 为了传承和发扬蒙古族特色乐器马头琴的制作技艺，白苏古郎改变了自己的初衷，他开始用心钻研马头琴的制作。但是马头琴是一个需要多项技术的工作，从木工下料到美工雕刻，再到调弦、试音、喷漆、着色，每一样都需要勤学苦练。白苏古郎没有任何基础，从零学起，苦可是没少吃。
12: 不小心你用劲用大了呀，就跑刀了。 左手已经缝了八针，为啥能到现在我还就是在坚持在做？
13: 做琴其实我们就是一种精神在里面，不只是一个工匠精神，而且我们还有民族情感在里面。
11: 经过四年多的刻苦学习，白素古郎的制琴技艺小有所成。2005年，白素古郎离开了呼和浩特，来到了被誉为马头琴之乡的吉林省松原市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开始了他的创业之路。
12: 我就感觉呢，不能让这个马头琴失去平衡。你是做琴的人是越来越少，拉琴的是越来越多。你说没有好的琴拉，他们将来没有琴拉了，你说还有多少人在学琴呢？
11: 一个人几把刀，白素古郎从一个制作马头琴的小作坊开始干起。随着经验的积累，慕名来找他做琴的人越来越多。
12: 他俩这个声音出来两种声音，这个梧桐声音比较大，但是比较松散。这个鱼鳞松白松啊，做出来的音色比较紧实，音色非常干净。
11: 传统的马头琴琴弦由280根马尾制作而成，声音低沉哀婉。老一代的马头琴乐手曾用苍凉的琴声演绎草原上的金戈铁马、风霜雨雪。经过几代人的改进，如今的马头琴声音纯美、干润，旋律悠扬。
12: 马头琴的琴弦嘛，它的拉力一定要大，因为280根的拉力很大的。你要是以前的就是马尾的话呢，定到标准音全折了。所以呢，改成尼龙丝，而且呢，尼龙丝的拉力大，成本也低。这个骨髓里的东西就是这个马尾，这叫马尾制弦法。这世界上唯独就是马头琴用的是280根弦，也是世界之最。
11: 马头琴的280根弦最终要变成2根粗弦，外弦160根，里弦120根。这样制成的琴，高音部分干净嘹亮，低音部分饱满厚重，哪怕一根的误差都无法达到完美音色。而且不只是弦的根数要按照标准，就连每根弦的直径都有着严格的要求。
12: 这每一根的直径是多少？有0.15的，有0.13，这再粗不行了，0.15再粗就0.18就不行了，音色就有杂音了。0.13的琴弦它就比较软，它拉着拉着就摩擦一大了，它折。
11: 白素古郎制作的马头琴在马头的下方还刻有一颗栩栩如生的龙头，让整把琴看起来更加威风凛凛。
12: 这个龙象征意义是咱们的龙的传人嘛，所以就把这个龙象征意义的刻到下面，这龙马精神也能体现出来呀。这是很有代表性的乐器。而且一看是很有地域性的乐器，为啥呢？古尔罗斯啥地方？是中国马头琴之乡，是松原的一部分，吉林省的一部分。
11: 白素古郎制作的马头琴声音纯正浑厚，常常是供不应求。而作为马头琴制作技艺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白素古郎从未忘记自己肩上所承担的责任。他不仅免费收徒，将自己的技艺倾囊相授，还定期到当地的中小学里教授马头琴的制作技艺。
14: 推的时候手尽量别放到前面啊，
15: 这不拿笔的感觉吗？
13: 马头琴制作技艺呢，我们这一代人一定要扛起来，每年都在定期培训，已经教出来200多个学员了，也有很多就是自己在创业，自己在做琴，我要让他们很多人在学这项技艺，才能一代一代传下去，薪火相传嘛。我自己给自己定位，就不只是一个琴匠，必须是做到一个传承人真正应该要做的事情。我肯定要为马头琴的事业呢，做出我一生的努力。
6: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代表编辑李思源，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开展东西部协作是党中央着眼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做出的重大决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协作省份接续奋斗，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中国外交部发言人21号宣布，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邀请，奥地利外长赖辛格将于6月22号到26号访华。中国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端午假期三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6.5亿人次。记者22号从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获悉，今年端午节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计保障666.7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222.2万人次，较去年端午节同期增长12.9%。记者22号从中国国家邮政局获悉，前五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898.9亿件，同比增长4.3%。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22号开幕，本届链博会设数字科技、先进制造、绿色农业、健康生活、智能汽车、清洁能源和供应链服务等6链一展区。本届链博会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展会期间还将举办70场工商交流活动。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21号在甘肃天水举行，在台湾新北市也举行了伏羲祭祀活动，这是海峡两岸连续13年共祭伏羲。太昊伏羲祭典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世界华人寻根祭祖的重要平台。日前，中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自然资源部等4部门印发通知，将稳定扩大海洋传统产业就业规模，创新培育海洋新兴产业就业增长点，支持发展海洋服务业新业态新模式，促进就业创业。记者近日从中国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到2027年底，中国将实现新建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全覆盖，基本实现房屋建筑设计、施工、交易、更新改造等全生命周期一码贯通，推动其在城市更新、社区治理、公共服务等领域广泛应用。作为中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的区域之一，长三角地区今年前五个月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连续15个月保持增长，展现出中国经济强劲的韧性和活力。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五个月，长三角地区进出口总值达7.82万亿元，同比增长16.2%，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是亚太地区层级最高、领域最广、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合作机制。作为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标志性活动，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的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21号在北京举办，围绕亚太自贸区、互联互通、数字创新等热点议题，亚太政商界人士深入交流，凝聚共识，携手书写亚太和全球发展新篇章。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21号闭幕，本届电影节展映了来自77个国家的420余部影片，场次超1600场，观影人次超45万，票房近3800万元。电影节期间，金爵奖颁奖典礼、中国影视之夜等活动同步举办。截至6月21号21时，2026年中国电影端午档票房3.92亿，总场次144万场，刷新中国影史端午档总场次纪录。同时，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已超11.82亿元。当地时间22号上午8时25分，新编组加挂行李车的 K12次普速旅客列车从老挝万象站平稳驶出。这是中老铁路老挝段首次常态化启用行李车开展行包运输业务，标志着老挝段行包运输正式告别客货混运模式，运输效能与服务品质实现全面升级。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0: 下个时段我们再会。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我们又相会在每天的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节目一开始和您见面的板块依然是膳食养生，我们要和您说说百合。人以五谷为本，天四人以五气，地四人以五味。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蔬为充，气味和而服之，以补精气。膳食养生，民以食为天。
1: 百合是百合科百合属植物，花为喇叭形，有香味，多为白色，有较高的观赏性。根部则是百合最有药用价值的部位，呈鳞茎球状，色白肉嫩，味道甘甜，不仅具有良好的营养滋补效果，而且对病后虚弱等患者大有裨益，是一种药食兼用的常用中药和保健食品。那么在中医看来，百合都可以治疗哪些疾病？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又该如何运用它来进行食疗保健呢？让我们跟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王国伟主任医师，一同领略舌尖上的养生智慧，圣洁祥瑞是百合。百合是一种食疗兼药用的高营养价值植物，经常被用来烹调各种菜品。它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还原糖、维生素和一些微量元素，具有调节肠胃、增强记忆力等多种好处，是一种非常受欢迎的食材。那么在中医看来，百合有着怎样的药用价值？中药的四气五味又是什么呢？
2: 那中医怎么看这个百合呢？其实百合历史上很悠久，大家都知道兰州的百合，而最早的百合在陕西宾县还有长武，从那儿引进到兰州的。引种这么多百合是为了进贡用，皇帝啊、嫔妃啊经常要用到百合。而我们今天临床用的百合就不是观赏的百合了，是药用的百合。那药用的百合是哪种呢？用的是细叶百合和卷丹百合等等，就是药用百合跟咱们食疗百合也有一定的差别，所以大家不要认为百合这个大家族互相都是通的，不是这么回事。所以药用百合它有它的药用的价值。所以总结百合主要有三个方面作用，就是润肺止咳、润肠通便、宁心安神。在药典上咱们看看这百合到底是有什么归经、主治和功效呢？百合性味是甘寒的，就是偏寒，归经是心肺两经。那归经归到心肺，一定对于心肺一些疾病比较适宜。功能主治养阴润肺、清心安神，用于阴虚久咳、痰中带血、虚烦惊悸、失眠多梦、精神恍惚。对于心脏一些疾病，比如出现的心悸、心慌、睡眠不好，也能用到百合。说到性味归经，对于临床上一个中医大夫必须要掌握，因为什么？它是用药的一种基础依据。中药有四气五味，那什么是四气，什么是五味？这四气五味到底是从哪本书里、从什么时候才流传至今呢？这要看《神农本草经》，它是中医四部经典之一，中药学的专著。《神农本草经》序中写到，药有酸咸甘苦辛五味，又有寒热温凉四气。中医在用药的时候一定要遵守这个原则，寒热温凉四气。说自然界有四气，春温夏热秋凉冬寒，寒跟凉程度不同，凉是寒之见，寒是凉之极，温是热之见，热是温之极。又有 酸苦甘辛咸五味。实际咱们的食物也一样，比如咱们经常吃的那个苦瓜，苦味的，偏凉的，什么时候吃？夏天吃，因为夏天天气炎热，它有清心火的作用。所以食物也有四气五味。那中医讲的四气五味在治病的过程中，那应该是怎么用呢？在《神农本草经》中是这样说的：疗寒以热药，疗热以寒药。这不难理解，热了你要穿的少一点，凉了你要加点衣服。疗寒就是寒症，那一定要用温通的药，温的药，热的药。比如你高热了，你还说用热药，那不火上浇油吗？所以疗热以寒药，这是《神农本草经》中记载的。而《黄帝内经》说到寒者热止，热者寒止。所以从这点来说，《神农本草经》和《黄帝内经》都阐述了四气五味作为临床医生必须掌握的用于治疗疾病的一种依据，一种用药的方法。百合的营养价值也非常高，在现代营养学研究发现它含有各种氨基酸啊、矿物质啊、营养物质啊，对人体都是有益的。百合食疗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润肺止咳，还有祛痰作用。它不用于无痰的吗？实际上它促进了呼吸道的分泌物的形成，把那些该排出体外的通过痰的方式排出。所以对于干咳无痰或者干咳少量痰的起到很好的作用。第二个，补中益气，养心安神。中医认为中气不足也可以出现咳嗽久治不愈。所以有的人咳嗽是什么？底气不足，咳嗽都快没气力了。哎，这个百合就有补中益气的作用，当然还有宁心安神。所以在治疗睡眠障碍中，我经常用到百合。比如那次来了一个女士，睡眠不好有一个多月了，老睡不着，身体还有一些燥热，就是出现上火症状。别人不热的时候他就觉得热，别人热的时候他开始出汗，而且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所以我用的百合地黄汤就起到了宁心安神的作用，当然还加了其他药，养心安神的药效果就非常好。当然热象再重的那还要加其他的清热药。总之中医甭管食疗还是药用百合还是需要辩证，不能说所有人一听百合好都适用，要根据每个人的情况。第三个，百合的作用调节免疫，美容养颜。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中医认为肺主皮毛，面部皮肤好跟肺的功能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我见到一个便秘的女孩，为什么面部长了很多痤疮呢？就是中医又讲肺与大肠相表里，就是排泄一定要通畅，便秘的人很容易面部长一些痤疮。肺的功能我们要尊重它，它是喜润物燥的，而百合恰恰就满足了肺的这个特性。所以开始

0: 我讲的那个女孩，皮肤好的原因，就是我们尊重了肺的功能，使它的功能变得越来越好，她的皮肤就变得好了。既然是药食同源，比较安全，那我们可以用一些小偏方或者小秘方来治疗一些疾病，比如说蜜汁百合。蜜汁百合啊，就是在临床上辅助治疗干咳无痰老年人又有便秘的，用它来治疗这些久咳不愈无痰或者夜间咳嗽为主有阴虚的。还有百合莲子粥，百合莲子粥很常见，百合润肠通便，而这个莲子有健脾，所以对于脾虚效果比较好。当然百合虽然是药食同源，用得很安全，用药也好用于食疗也好，它都是一个比较安全的一味中药一个食材，但是也有人不能用，比如说脾虚的人，虚寒性体质的都要少用。所以说任何好的东西都有它的缺点，都有它的不适宜的人群。百合药食同源是一味非常好的中药，又是一个很好的食材，那我们就用下边的几句话来赞美这个百合。圣洁祥瑞是百合，寓意深远传世多，清心安神又美容，养阴润肺治喘咳，药食同源呵护肺，调节免疫是结果。今天的课就讲到这里。
1: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2: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3: 接下来呢，我们和各位朋友一起来分享一个抗抑郁的千古名方。有这样一句话，万病不离郁。可能呢，很多人会觉得这个话有点夸张，郁呢是抑郁的郁。但是我们说的这张方子是从元朝传下来的，古人也会抑郁吗？当然了，古人的生活环境虽然相对比较简单，但是他们在仕途中、生活中也会遇到种种不如意。大家知道，古人喜欢寄情于山水，寄情于诗词。高兴的时候呢，他们会在诗词中写“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郁闷的时候呢，也会写“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到了元朝，有一位医学家叫朱丹溪，朱丹溪说：“气血充和，万病不生；亦有肺郁，诸病生焉。故人身诸病多生于郁。”但是呢，郁也有不同，有气郁、湿郁、食欲，有血欲、火欲和痰欲。那么这个欲呢，我们再来给大家解释一下。气呢是指气息、气血的气，湿是指水湿、干湿的湿，食欲食呢是指食物的食，血呢这个好理解，就跟之前的气欲一样，有气欲和血欲。火呢是指内火，痰呢是指痰壅等等。这就是朱丹溪的六欲之说。有了这个理论做基础，随后呢，他又创立了一张方子，专门来解决这六种郁症。这张方子就叫越居丸。越居丸呢，采用香附、川芎、栀子、苍竹、神曲各十克，用水煎服。朱丹溪把气郁放在了第一位。所谓气郁呢，就是气机走慢了，气机堵住了，所以行气是首要任务。这里最擅长行气的呢，是其中的一味中药香附。香附是气病之总司，女科之主帅。为什么特别要强调女科呢？因为女性啊，往往更容易生气，更爱生气，因而就更容易气滞。遇上这种

0: 情况，很多中医大夫呢在开方子的时候就会加一点香附进去。香附是怎么把气郁给解开的呢？古人是这么说的，说香附这味药啊，在行气解郁方面地位特别高，是能够统领千军万马的。长时间的行军跋涉，将士们都很累，兴致都不高，这就有点像我们体内的气机，走着走着就放慢了脚步。而香附呢，特别擅长鼓舞士气，能够把大家的积极性调动起来，让体内的气走得快一点。气郁会阻碍津液运行，形成湿气。祛湿呢，主要靠另外一味药苍术。五脏六腑之中，湿邪最容易侵犯哪个脏腑呢？熟悉中医的人都知道，最容易被湿邪侵犯的就是脾胃。诸湿肿满皆属于脾，苍术祛湿的同时呢，还有健脾的作用。当然，它健运脾胃的作用呢，远不及祛湿的作用强大。气郁还会导致血瘀，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种情况，就是身上呢老会有这儿青一块那儿青一块的淤青，尤其是下半身，一问起来呢总是说，哎呀，我也不知道在什么地方给磕了碰了。其实这些淤青呢，大部分是莫名其妙出现的。身上容易有淤青的人大多是气郁体质，一开始呢郁在了气这部分，久而久之呢，血液也跟着受到了影响，从气分遇到了血分。中医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气行则血行，气滞则血瘀，气和血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川芎能够活血化瘀，瘀血可以能出现在身体的任何地方。有些药材呢，去到身体内之后它是不动的，中医把这种药叫做守而不走。川芎则不然，它是走而不守，它跑得快，跑得远，能把头上的淤血、腿上的淤血都给化掉。我们说气郁主要是肝气有郁结，肝呢有一个作用，负责疏泄。疏泄什么呢？就是疏泄气机。当气机郁结的程度超过了肝脏能力所及的范围，肝脏自己应付不来了，它就会横逆过去，克伐脾土。所以很多人一生气呢，就没有胃口，吃不下饭，或者是吃完饭之后胃胀得难受，脾胃不好好工作，积食随之就出现了。于是呢，又加了神曲来消积化食。刘备、关羽、张飞、桃园三结义的故事大家都听说过，其实呢，在中医界也有这么三兄弟，他们呢就是焦山楂、焦麦芽、焦神曲。甭管哪一个单独拎出来呢，都是消积化食的良药，合起来力量就更大了。中医给他们取了个名字叫焦三仙，也是相当有名气的方子。我们再来说一说栀子。栀子清热泻火，它不单独针对某一个脏腑，它清的是三焦之热。心脏有火它可以清，肝脏有火它可以清，脾胃有火呢它也能清。到这儿，我们这五员大将全部派出去了，分别解决气郁、湿郁、血郁、食郁和火郁。那么剩下的痰郁又该如何呢？我们先来看看痰是怎么形成的。湿气郁积的久了会变成痰，湿气在邪热的炼化之下也有可能变成痰。现在湿郁和火郁都解决了，痰郁自然也就不复存在了。其实呢，在宋代《太平惠民合剂局方》里也有一张解郁的方子，叫逍遥丸。当我们感到压抑、感到烦闷、恶心、口苦、胁肋胀痛的时候，通常会想到它。那么逍遥丸和越居丸该如何选择呢？简单的来讲，舌苔薄白、舌边发红的人比较适合逍遥丸。如果呀，舌头一伸出来呢，舌苔厚腻、舌苔偏黄，提示体内的郁结比较严重，这一类呢，就适合越居丸。好了，各位朋友，刚才我们为您介绍的是一个抗抑郁的千古名方——越居丸。的确是这样，万病不离郁。不管怎么说呢，我们都要保持一个开朗乐观的心境。每个人的面前呢，都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每个人的生活呢，可以说都是一地鸡毛。不管怎么样，我们都要面对，开开心心的迎接每一天的阳光，开开心心的度过每一天，让生命从当下这一秒重新出发。 好了，各位朋友，我们关于古代抗疫名方就为您介绍到这里。听众朋友，上半段中华养生节目的内容就是这些，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1: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9: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0: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2: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接下来我们要和朋友们说一说夏至之后的饮食养生。夏季阳气盛于外，从夏至开始，阳极阴生，阴气居于内，所以在夏至之后，饮食要以清泻暑热、增进食欲为目的，因此呢，可以多吃一些苦味食物以清补。除此之外，在强调清淡饮食的同时呢，不要过咸过甜，应该吃一些具有去暑益气、生津止渴的食物。夏至究竟我们应该怎么吃？俗话说的饭不香吃生姜，冬吃萝卜夏吃姜等等，究竟有没有道理呢？夏至养生，接下来我们继续聆听中医专家李勇医生的讲述。
13: 在夏天的时候，这个火是很重要，夏天属火，而在我们正常来讲，我们这种在夏至这个阳热比较亢盛的时候，那你就要做到饮食起居锻炼各方面的调养，符合，也就是我们顺阳，符合夏至的特点，这样呢你的身体才会达到一个平衡，你的军火才能够明。如果不这样呢，就会导致军火不明，一种混乱的一种
14: 状态。昏君的状态。
13: 对，所以这是养心的一个，刚才讲了养心的一个原则。那么我们下面这个养心和夏季养生，它是在融合在一起的。
14: 好的。
13: 它需要来做哪什么呢？需要做的下面这几点。第一个讲起居
2: 起居，
13: 哎，起居很重要，
2: 嗯，
13: 因为我们要顺应夏天阳盛阴衰的这种变化，
2: 嗯，
13: 啊，所以呢，你要跟着太阳一样，
2: 嗯，
13: 要晚点睡觉，
2: 嗯，
13: 早点起床，
2: 对，
13: 这晚睡早起，一般晚上11点钟睡，
2: 嗯，
13: 早上6点钟起，7个小时就可以了，
2: 嗯，
13: 就咱们成年人就有足够，
2: 嗯，
13: 为什么呢，
2: 嗯？
13: 你就是充分的来享受这个日光，
2: 嗯，
13: 享受这个阳气，这就要晚睡早起，
2: 嗯。
13: 因为炎炎的夏日啊，
2: 嗯，
13: 暑热之气很容易伤人，
2: 嗯，
13: 而到了晚上呢，暑热难消，
2: 对，
13: 你早睡也睡不着，
2: 嗯，
13: 要到10点11点以后，
2: 嗯，
13: 这个暑热之气慢慢消了，
2: 嗯，
13: 啊，你这个阳气才能够入里，
2: 嗯，
13: 然后睡觉才能睡得安稳，
2: 嗯，
13: 所以这是实际上是自然而然来的一个特点，
2: 对，
13: 而到早上呢，太阳早早起来了，
2: 嗯，
13: 阳气开始升腾了，
2: 嗯，
13: 你也要起来来参加一些户外的活动，
2: 嗯，
13: 来保持你的阳气的一个状态。
2: 对，
13: 那么既然我们讲8小时睡眠，你这才7个小时，你是不是少了呀？
2: 嗯， 嗯，
13: 怎么办呢？
2: 对，中午再补一下。
13: 对，
2: 嗯，午休
13: 非常重要，
2: 嗯，
13: 这个中午和夏至一样，
2: 嗯，
13: 夏至是一年四季里面阳气最盛的时候，
2: 嗯，
13: 而中午是一天里面阳气最盛的时候，这时候需要休息，
2: 嗯，
13: 休息干嘛呢？就是中午开始也阴气开始升了，
2: 嗯，
13: 你就让阴气好好的生长，
2: 嗯，
13: 这是子午觉，
2: 嗯，
13: 我们讲子午觉嘛，
2: 对对对，
13: 就是中午要把它休息以后来补上晚上睡觉的不足，
2: 嗯，
13: 而且让心得到充分的休养，
2: 嗯，
13: 因为中午是属于心的时候嘛，
2: 嗯，
13: 也是让它得到充分的休养，除了这个睡觉以外呢，
2: 嗯，
13: 再就是一个沐浴，
2: 嗯，
13: 因为夏天讲很潮湿，
2: 嗯，
13: 闷热潮湿，很容易出汗，
2: 嗯，
13: 一些细菌啊很容易附着在上头，
2: 嗯，
13: 就很容易出现皮肤病啊，
2: 嗯，
13: 疮疖肿多这些疾病，那么每天保持至少要洗一个温水澡，
2: 嗯，
13: 让这个去除皮肤表面的这细菌，
2: 汗渍啊，
13: 对，汗渍还很，而且呢，
2: 嗯，
13: 它可以洗澡的时候可以来提高神经，
2: 嗯，
13: 那个血液的循环，加速血液的循环，来让代谢产物充分的排出去，
2: 嗯，
13: 而且这个血管一扩张以后呢，
2: 嗯，
13: 可以使神经的兴奋性降低，
2: 嗯，
13: 让你有利于你身体阳气的恢复，
2: 嗯，
13: 让它不至于耗散太过。
12: 民间说夏至多吃面，出门防雷电，而中医认为饮食调养要注意以下4点：一、夏天容易心火过旺，吃一些味苦的食品有助于削减心火；第二，吃点酸味的食物可以固表；第三，夏至伏阴在内，饮食不可过寒，否则会伤及脾胃，上吐下泻；第四，忌食过热过温的食物，如肥肉、各种补品及辛辣之物等。夏季养生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问题？中医专家李勇为您详细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3: 饮食调养有个什么原则呢？在夏天的时候，我们讲要多吃苦味的和酸味的东西，嗯，因为什么呢？所有苦的东西在五行里面，酸苦甘辛咸，苦是入心的，
2: 嗯，对，而且
13: 它是核心，对，
2: 嗯，
13: 对，就是您说的，
2: 嗯，
13: 苦最重要的问题，它是可以去火，
2: 嗯，
13: 所以在这季节火热比较盛，你可以吃点苦味的东西，比如说苦瓜呀，
2: 嗯，
13: 啊之类的东西，来去掉你的这个心火，
2: 嗯，
13: 去掉这个炎热。因为苦呢，它能够助心气，而且治肺气，
2: 嗯，
13: 啊，夏季呢又是汗出 过多的时候，苦呢又能降低这个汗液的排泄，
2: 嗯，
13: 还是很好的，
2: 嗯，
13: 另外呢要适当的吃一点酸的东西，
2: 对，
13: 因为酸的东西可以固表，
2: 嗯，
13: 啊，你出汗太多以后需要固一下，所以我们夏天以后可以吃一些酸梅汤啊，
2: 嗯，
13: 让它收引一下，啊，另外呢可以吃一点咸味的来补心，
2: 嗯，
13: 啊，因为你出汗比较多嘛，你损失的水，那个电解质比较多，吃一些咸的东西来补充这东西，
2: 嗯，
13: 这是三个注意可以多吃的东西。
2: 对，
13: 而不能吃的是什么东西呢？
2: 嗯，
13: 在夏天的时候，我们从阴阳学角度来讲，夏至伏阴于内，就是阴气开始长嘛，
2: 嗯，
13: 这个阴是伏在内的，这个内在哪呢？就主要在肠胃，
2: 嗯，
13: 所以不能吃一些伤肠胃的东西，
2: 嗯，
13: 比如说，
2: 嗯，
13: 特别的寒的东西，冰激凌啊，
2: 嗯，
13: 冰饮呀，啊，冰镇的东西啊，凉粉啊，
2: 嗯，
13: 凉皮啊，凉粥啊，
2: 嗯，
13: 我们很热的时候特别喜欢吃这些东西，
2: 嗯，
13: 但是，
2: 嗯，
13: 夏至以后这些东西对人体的脾胃损伤是非常重厉害的，
2: 嗯，
13: 所以你可以不可以吃啊？可以，
2: 嗯，
13: 适当的少吃一点。

0: 清凉一下，但是不能过吃过多，一旦过多以后就会损伤脾胃的气，
1: 对
0: 啊，然后导致他胃病的发生。而且呢在夏天吃东西不要过饱，
1: 嗯
0: 啊，因为你夏天很热，你的气血流通的比较旺盛，一旦过饱以后，那么气血都跑到胃脾胃的地方来了，其他地方容易导致一些供血不足的一些表现，所以不能吃得过饱。而且吃得过饱以后，夏天食物容易腐烂呀，容易出现一些其他的呀，会导致你的腹泻呀，脾胃损伤啊，胃炎呀，胃肠道疾病啊，会出现这些情况。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讲刚才也讲了，要容易吃苦的酸的来解暑的东西。那么属于这个的特点，刚才讲了一个苦瓜，还有什么呢，西瓜，绿豆，乌梅，酸梅，这些东西呢都是我们可以吃的苦的酸的东西，都属于这个范围。特别是在夏至以后，西瓜开始大量的上市。前两天听一个笑话说，夏天为什么要多吃西红柿和西瓜呢？
1: 都是红的。
0: 因为便宜
1: 、啊、
0: 对，那荔枝啊什么都贵嘛、
1: 是
0: 啊，这当然是开玩笑，但是实际上夏天真的应该多吃西红柿或西瓜，这些东西就跟您说的红的都属于火，它是补你的心的，
1: 还真是
0: 啊。另一方面呢，西瓜是夏天最好的一个水果，因为是应季的东西。中医管西瓜叫什么，叫做天生白虎汤。因为在中医里头啊，有一个叫做阳明热症，阳明经症。这个阳明热症属于什么特点呢，叫四大，大热、大渴、大汗。脉红的就身上热，烦渴，
1: 出汗，
0: 脉也是红大的，叫四大症。对这四大症用什么治疗呢，就是白虎汤、而西瓜呢就具有白虎汤的作用。那么你想夏至的时候是不是具有这特点，人很热，浑身也容易出汗。
1: 对，
0: 这时候在夏热的时候吃一点西瓜，能够清热、出烦、解暑、止渴、益气，非常好的。
1: 对，
0: 而且西瓜呢，我们讲西瓜很甜，
1: 嗯，
0: 但实际上它的含糖量很少，
1: 哦，
0: 只有15%的含糖量，所以即使糖尿病人也可以吃一点，清凉一下。但是这个西瓜，你吃是归吃，我建议大家还是，有些年轻人喜欢把它放在冰箱里冰一下，还尽量少把它冰了，因为本身西瓜它不是凉的，它是一个温的东西，它对人没有什么坏处，但你一冰了以后，它就变成寒凉的东西，就很容易伤胃。
1: 对对对，这个西红柿是不是可以生着吃？
0: 对，西红柿当然可以生，西红柿含有大量的维生素，对人体也是一个，它属于酸的东西嘛，酸甘养阴，就酸甜的东西它都能够养阴，所以它养阴液，你这时候不是出汗多吗，容易伤阴吗，吃了这些以后呢，对你的既能够补充你的维生素，又能够使你的阴液得到补充，还是很好的。
1: 对，
2: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3: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自古以来呢，中国的民间就有冬至饺子、夏至面的说法。夏至吃面是很多地区的重要习俗，南北各地啊吃的面条种类不一，阳春面、干丝面、肉丝面、三鲜面、过桥面、凉拌面、打卤面和炸酱面，花样繁多的面是许多人记忆深处的乡愁乡味。比如说老北京呢，在夏至的时候就喜欢吃生菜、炸酱面等等。为什么人们在夏至有吃面的习俗呢？因为夏至日这一天呢，恰好是麦收之后，人们在这一天吃面，一是祈求消灾、庆祝丰收，第二呢，则是尝鲜。古代的时候，一般到夏至之后，人们都会举行祭祀的仪式，祈求苍天保佑灾消年丰。这个时候，民间的新麦子刚长出来，人们呢就以面食敬神，自然就有了吃面的习俗。夏至新麦登场，所以吃面呢也有尝鲜的意思。人们可以从新面粉中做成的口感比较好的面条中吸取丰富的营养成分。 听众朋友，可能呢您听过这样一句话，是药三分毒，这的确是中药行当中的一句古话，它说出了药物的复杂和不可轻用的性质。中药呢，自古以来是以中国传统医药理论指导采集、炮制、制剂，说明作用机理，指导临床应用的一类药物。简而言之呢，中药就是指在中医理论指导下，用于预防、治疗、诊断疾病，并且呢具有康复与保健作用的物质。中药呢，它的主要来源啊是天然药以及其加工品，包括植物药、动物药、矿物药以及部分化学生物制品类药。由于中药中啊植物药居多，所以呢我们经常会听到诸药以草为本的说法，甚至啊有些药物啊就是我们司空见惯的普通食物，比如说山药、百合、拂小麦、山楂、莲子、红枣等等，这说起来可就多了。世界上许多地区呢也都有运用植物治病的传统，有的时候西医也会用植物或其提取物来治病，但是呢根据以上理论来说呢，它们并不能够被系统的称之为中药。我们再来说一说是药三分毒这个毒字。对于毒的概念，古今含义不同。在中国的西汉以前呢，是以毒药作为一切药物的总称。周礼《天官种载篇》中呢，有医师掌医之政令，据毒药以供医事的说法。东汉时《本经》《内经》呢，已经把毒性看作是药物毒副作用大小的一个标志了。比如说《本经》中的三品分类法，就是以药物毒性的大小有毒无毒作为分类依据之一，并且提出了使用毒药治病的一些方法。书中是这样说的，若有毒药以疗病，先起如鼠素，病去即止，不去备之，不去食之，取去为度。他这个意思呢，翻译过来是这样的，如果说我们要用这种有毒副作用的药物呢来治疗疾病，先开始呢就像是用黍和粟像粮食一样的做法，如果我们的病好了马上停止，如果病没有好稍微的加重一点量，如果说还没有好那么用十倍的量，其主要原则呢就是病好了马上停药。明代张景岳在《类经》中也这样说，这个类呢是分类的类，药以治病，因毒为能，所谓毒者因气味之偏也，盖气味之正者古时之属也，所以养人之正气，气味之偏者药饵之属也，所以去人之邪气，其为故也。正以人为病，病在阴阳偏盛耳，大凡可辟邪安正者均可称为毒药，故毒药攻邪也。他这句话呢是比较长的，简而言之就是说，药呢它之所以能够治病，是因为毒是它的一种性能。像我们日常吃的一些稻粱菽啊、麦黍稷这些谷物，它的气味是属于正气类的，所以具有养人的功效。而毒药呢，气味是有一些偏邪的，但同时呢，因为它偏邪的功效可以去除人体内的邪气，所以因为它的这种特性可以被用作中药的治疗。从我们刚才的这些介绍中呢，您可以略知一二啊，就是古代药物毒性其实它的含义是比较广泛的。毒药是药物的总称，这个毒性呢是药物毒副作用大小的一个标志。有些药物呢它的性质强烈，作用迅猛，使用后很容易出现不良反应，以致造成对于人体的不良影响和损害。另外毒药呢，它的毒性是药物的偏性，也就是药物的强弱、刚柔、急缓，我们利用它具有的这种偏性来驱邪扶正，纠正机体气血阴阳的偏颇，使之恢复平衡，从而达到治愈疾病的目的。而现代呢，对药物毒性的含义一般来说分两方面，一是指中药剂量与治疗剂量比较接近，或者某些治疗的量呢已经达到中毒剂量的范围，因此治疗用药时安全系数小。第二呢，是指毒性对机体组织器官损害剧烈，可以产生严重或者是不可逆的后果。 现代的药理研究啊表明，中药中的一些有毒成分是非有效成分，比如说半夏、白果、苍耳子等都含有没有治疗作用的有毒成分的时候，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呢，则去掉可以防止中毒。当有毒成分是有效成分，也就是说它这个毒性可以用来治疗疾病，比如说马钱子的番木鳖碱、巴豆中的巴豆油等，既是有毒成分，同时也是有效成分。如果呢将其去掉，则药效丧失；如果使用生药，又会引起中毒。只有降低其有毒物质的含量，以减少毒性，保证一定的药效，这样我们才可以合理的、恰当的来使用。所以啊，在日常生活中也认为，药是治病救人的，而毒呢是导致疾病、伤身害命的。这种非黑即白的说法呢，对于中药及其承载的中医文化都有失公允。因为药只要合理运用，它对我们的健康就是有益的。接下来我们再和朋友们说一说大家都很熟悉的三个字，副作用。副作用呢，这是在每一种药物的药盒说明书里都会标注清楚的。它呢是指应用治疗量的药物以后所出现的治疗目的以外的药理作用。严格来说，所有的药，包括化学药、中药、中成药，都是有副作用的。对它的理解呢，我们要把握住关键的两点。一是治疗量，也就是合乎规范的剂量，而不是盲目的大剂量乱用药。在这儿我们还要提示大家，大量长期用药，那这个长期呢，如果你超过一个月以后呢，就一定要咨询医生了。或者说你用了三个月之后，这个药的量还是很大，您还在持续的使用，这就是长期大量用药，容易对我们的机体造成不可逆的损害。第二个呢，我们要理解的另外一点是治疗的目的。多数的药物都是立体多项的，作用人体会出现多种反应。比如说带黄这种中药，不仅可以通便，还可以活血化瘀。如果应用带黄的活血化瘀功效，那么通便的作用就成了它的副作用了。如果我们单纯的就是为了用它来通便，那么活血化瘀就要放在其次了。中医对药物的副作用的解决之道是什么呢？第一，就是辨证合理，斟酌用药。患病呢，是人体的五脏有偏，服药是以药之偏性来纠正五脏之偏。我们绝对不主张滥用药物，如果需要服药，必须先辨证，辨证呢，来和药物相结合，才能够收取功效。第二点呢，就是配伍，比如说附子有毒，搭配甘草就可以减少附子的毒性。第三，就是煎煮，比如说乌头这个药，它是有毒性的，如果我们把它先煮半个小时，就可以使得它的毒性减轻。再有一点就是炮制，我们刚才提到的一味中药苍耳子，它是有毒的，但是炒制之后它的毒性就会减轻，所以中药的炮制是必不可少的一环。最后一点是服用方法，医师呢会根据病情和个体的差异来定制专属于每个人的服用方法。比如说有的药您需要一天服两次，比如说有的药呢一天您需要服三次，这都是根据个体化的、差异化的来决定的。中药最常见的副作用就是胃肠反应，比如说恶心啊、呕吐啊、腹痛、腹泻等，这是人体正气的自然排血反应，所以呢，如果不这样就不能够排出药毒。传统上认为这一类呢属于明眩反应，是好的现象，有一些药物就是要达到这种反应效果才会好，但是现代药理呢则将之归结为副作用。明眩，明呢就是木字边一个冥王星的冥，眩呢是木字边一个眩晕的眩，明是指动的意思，眩呢是指晕的意思，简单来说就是有一点眩晕啊，不舒服这样的感觉。明眩这两个字它是出自于《尚书说命》中的一篇文章，是说药不明眩，绝疾服疗，也就是说明眩反应呢就好像是疾病貌似加重但实际是一种好转的反应。 还有中药的副作用和治疗作用有的时候是相互转化的，比如说桔梗、瓜蒂就有让人恶心呕吐的功效。如果是遇到吃坏了肚子需要催吐的，那么这个功效让人恶心呕吐的作用反而成了它的治疗作用了。说了这么多啊，可以肯定的一点是中医药几千年沉淀经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再有现代医药学、药理学、毒理学对中药的研究，它的副作用呢更加明确，更加知情。接下来我们再来和朋友们说一说不良反应。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药物的不良反应呢，是指药物在常用的剂量下，用于预防、诊断或治疗人类的疾病，或者是用于调整人体生理功能的时候产生的非预期反应。它的核心就是药物在常用剂量下产生的非预期反应，超过了常用量，本身就是中毒量了，就不在这个范畴了。中药不良反应是指中药包括中草药、中药饮片及其制剂、中成药在正常用法用量的情况下产生除治疗作用以外的非预期而且有害于机体的反应。不良反应的类型呢，包括药物的副作用、毒性反应、依赖性、成瘾性、特抑制反应、致畸作用、致癌作用和致突变作用等。在中国古代呢，其实对这一点也有认知，比如说《淮南子·修物训》这一篇中，神农氏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之所必救，当此之时一日而愈七十毒。而明张景岳更有无药无毒的说法，认为既如家常茶饭本节养人之正味，其或过用误用而能毒人。他的意思呢，都是说像我们日常的家常便饭本身都是能够给我们人体提供补养的正气，但是如果过量使用或者是错误的使用，都有可能给我们的身体带来毒害。其实呢，不良反应啊，它的内涵是相当广泛的，涉及的原因结果也是非常复杂的。那我们在这儿由于篇幅所限呢，没有办法一一的举例为您说清楚，但是在这儿要提示大家，选购中药制品、中草药汤剂的时候，一定要遵医嘱或药师的嘱咐，按照医生的指导方法来去正确的、合理的、适量的服药，千万不要擅自做主，自己给自己开药方，这是不恰当的。好了，听众朋友，到这儿呢，我们今天中华养生一个小时的内容就全部结束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5: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4: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5: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4: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利共赢，共同发展。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协作省份接续奋斗，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中国外交部发言人21号宣布，应中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邀请，奥地利外长赖辛格将于6月22号到26号访华。中国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端午假期三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6.5亿人次。记者22号从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获悉，今年端午节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计保障666.7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222.2万人次，较去年端午节同期增长12.9%。记者22号从中国国家邮政局获悉，前五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898.9亿件，同比增长4.3%。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22号开幕。本届链博会设数字科技、先进制造、绿色农业、健康生活、智能汽车、清洁能源和供应链服务等六链一展区。本届链博会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展会期间还将举办70场工商交流活动。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21号在甘肃天水举行，在台湾新北市也举行了伏羲祭祀活动，这是海峡两岸连续13年共祭伏羲。太昊伏羲祭典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世界华人寻根祭祖的重要平台。日前，中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自然资源部等4部门印发通知，将稳定扩大海洋传统产业就业规模，创新培育海洋新兴产业就业增长点，支持发展海洋服务业新业态新模式，促进就业创业。记者近日从中国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到2027年底，中国将实现新建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全覆盖，基本实现房屋建筑设计、施工、交易、更新改造等全生命周期一码贯通，推动其在城市更新、社区治理、公共服务等领域广泛应用。作为中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的区域之一，长三角地区今年前五个月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连续15个月保持增长，展现出中国经济强劲的韧性和活力。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五个月，长三角地区进出口总值达7.82万亿元，同比增长16.2%，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是亚太地区层级最高、领域最广、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合作机制。作为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标志性活动，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的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21号在北京举办，围绕亚太自贸区、互联互通、数字创新等热点议题，亚太政商界人士深入交流，凝聚共识，携手书写亚太和全球发展新篇章。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21号闭幕。本届电影节展映了来自77个国家的420余部影片，场次超1600场，观影人次超45万，票房近3800万元。电影节期间，金爵奖颁奖典礼、中国影视之夜等活动同步举办。截至6月21号21时，2026年中国电影端午档票房3.92亿，总场次144万场，刷新中国影史端午档总场次纪录。同时，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已超11.82亿元。当地时间22号上午8时25分，新编组加挂行李车的 K12 次普速旅客列车从老挝万象站平稳驶出。这是中老铁路老挝段首次常态化启用行李车开展行包运输业务，标志着老挝段行包运输正式告别客货混运模式，运输效能与服务品质实现全面升级。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您的收听，下个时段我们再会。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 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净
1: 戒毒。

0: 一方人文，
1: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0: 乐听中华，乐品文化经典，乐享生活美好。

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我是高楠。人们常说境由心生，这是说随着情绪的变化，人们眼中的万物也都随之改变。心情愉悦的时候，万物皆自得，看什么都是美好舒适的。心情郁闷的时候呢，就会感觉处处逆人心，什么都和自己作对。其实万物并不曾变化，只是人的心境的转折，从古至今都是一样的。今天我们就穿越到中国古代，看看我们著名的大诗人白居易是如何表达这种境由心生的。我们来欣赏这首白居易的诗《白云泉》，感受一下诗人赏景后心态的流露。《白云泉》，唐·白居易。天平山上白云泉，云自无心水自闲。何必奔冲山下去，更添波浪向人间。白居易的诗向来是简练直白，朗朗上口，人们一读便是能够明白其中的意思。这首《白云泉》也是这样。白居易登上天平山，见到山顶的白云泉，悠悠自得，心生羡慕，自己也想像泉水一样远离尘世的喧嚣污浊。但是泉水不知道诗人的羡慕，他向往的是广阔的世界，向山下奔冲而去，要去往人间。唐敬宗宝历元年至二年，也就是825至826年，白居易任苏州刺史，政务十分繁忙。这个时候的诗人觉得很不自由，面对闲适的白云和泉水，对照自己的心为形役的情状，不禁产生了羡慕之情，一种清静无为、与世无争的思想油然而起。何必奔冲山下去，更添波浪向人间。白居易就像是信手拈来，用一种非常自然的手法，把天平山上的白云和清泉描写得绘声绘色，为的是进一步写出自己内心的忧愁。这两种看似不相关的事物被白居易这么一组合，瞬间充满了诗情画意，让人读后有一种身临其境之感。天平山在现在的江苏省苏州市西20公里的地方，山上青松郁郁葱葱，半山腰沿着山崖建有亭子，亭侧呢有一眼白云泉，号称吴中第一水，泉水清冽晶莹。这一名山胜水的优美景色，在诗人眼中呈现出云自无心水自闲的样子，白云随风飘荡，舒卷自如，无牵无挂，泉水淙淙，自由奔泻，从容自得。诗人无意描绘天平山的巍峨高耸和吴中第一水的清澄透彻，却着意描写了白云坦荡淡泊的胸怀和泉水娴静雅致的神态。句中连用两个自字，特别强调云水的自由自在，自得其乐，逍遥惬意。而这云自无心水自闲，恰好是诗人思想感情的自我写照。最后诗人问清清的白云泉水，何必向山下奔腾飞泻而去，给纷扰多事的人世推波助澜呢，流露出诗人随遇而安、出世归隐的思想，表现了诗人后期人生观的一个侧面。这首诗明快简洁，诗人并不浓墨重彩地描绘天平山上的风光，而是着意魔化白云和泉水的神态，把它们人格化，让它们充满生机活力。诗人写景喻志，用云水的逍遥自由比喻自身恬淡的胸怀和闲适的心情，用泉水激起的自然波浪象征社会风浪，情趣盎然。

0: 说到冬天的美景，最吸引人的无疑是雪。冬日的雪给中国古代文人墨客提供了一个极大的创作空间，美好的词句层出不穷，而描写雪后天晴的作品也不胜枚举。南宋诗人范成大的这首《冬日田园杂兴·其六》就描写了城湖雪霁的美景，我们一起来品读。冬日田园杂兴·其六，南宋范成大。放船闲看雪山晴，风定奇寒晚更凝。坐听一篙珠玉碎，不知湖面已成冰。范成大是南宋名臣，曾任参知政事，也就是副宰相。他还是著名的文学家和书法家。范成大晚年退隐后，在石湖，也就是苏州地区，度过了长达十年较为闲适而忧郁的晚年生活。在这段时间里，范成大写了一组大型的田园诗《四十田园杂兴》六十首，分春日、晚春、夏日、秋日、冬日五部分，每一部分各十二首，共六十首。范成大田园诗人的名号主要就来自这一大型组诗。今天我们欣赏的这首《冬日田园杂兴·其六》就出自其中的冬日部分，是描写冬日景色诗中的妙品。现在正是冬日，围炉茶话，品一品范成大《冬日田园杂兴》恰逢其时。生活在北方的朋友们应该对湖面成冰的景致并不陌生，甚至对于很多人来说，在冰面上嬉戏是享受冬天最快乐的期待之一。这首诗的第一句，作者描写了雪霁初晴时候湖面上的美景。放船闲看雪山晴，是说雪后放晴，诗人兴致高昂，于是坐着船在湖面上游逛，欣赏山雪美景。俗话说，下雪不冷，化雪冷。诗人在这首诗中用一句“风定奇寒晚更凝”道出了风雪停后反而觉得更加寒冷的普遍现象。尤其是到了晚上，整个世界好像都凝结成了一个寒冷的冰疙瘩。到这两句为止，我们已经感受到了这雪霁后湖面上冰天雪地的寒冷和独特的美景。但是诗人并没有就此打住，他转而从声音的角度继续描写冰湖景色。坐听一篙珠玉碎，一句里面的珠玉碎三个字一出，我们耳边不禁会响起清脆动听的声音。原来诗人坐在船舱里，听到外面船篙敲碎了湖冰，这才发现澄澈的湖水已经结成珠玉一般洁白无瑕的薄冰了。诗人用珠玉碎来形容湖面薄冰被敲碎的声音，可以说是极具匠心。跟随诗人的文字，我们的眼前雪山连绵，耳边冰碎如玉，这城湖雪霁的美景不仅能满足视觉饕餮，还能聆听声音，感受含义。这样的意境怎能不让我们身临其境，回味悠长。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推开中华文化的大门，品味古往今来的经典。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

0: 深，有龙则灵。
1: 船头坐三人，中俄观而多然者为东坡，佛印居右，鲁直居左，苏黄共阅一首卷。
2: 天下有水亦有山，富春山水非人还。
3: 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
0: 汉字密码，诗意中国，博古通今，技艺传承，文化访谈，名人轶事。越听中华，越想美好。
1: 听众朋友好，欢迎继续收听越听中华。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非遗技艺，接下来呢是中华博物志，我们来欣赏北京故宫博物院珍藏的人物画中的几幅。这些画，画中的人物都是历代有着卓越才华但是崇尚隐居山林的文人高士，有伯夷、舒淇，有商山四皓，有会昌九老，有伯牙、子期等等。那么在故宫珍藏的这些古画中，画家们是怎样展现高士们的隐逸生活和精神内涵的呢？一起来倾听吧。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类人物备受瞩目，他们就是心怀家国、锐意进取之余，也崇尚隐居山林、修身养德的文人。在中国传统绘画中，就有一类专门展现那些幽居林泉的文人和他们的轶事、雅趣的人物故事画，也称为高士图。高士就是称赞这一类人志趣品行高尚，超脱世俗。画家通过描绘文学作品里的高士故事，或者记录现实生活中文人的生活场景，来突出他们淡泊名利的高尚情操，隽永精致的生活品味，同时也寄托了作者仰慕先贤、向往自由的情怀。今天的节目里啊，我们就着重为您介绍南宋李唐画的《采薇图》，明代戴进的《商山四皓图》，宋代的《会昌九老图》和元代王振鹏的《伯牙古琴图》等几幅画作。我们先来欣赏南宋李唐所作的《采薇图》。李唐是很受南宋皇帝宋高宗赏识的画家，南宋四大家之一。《采薇图》描述的是伯夷、苏淇隐居首阳山的故事。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与商纣王大战于牧野，周武王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灭掉了商朝，建立了新的王朝周朝。伯夷、苏淇认为武王在父亲刚去世就动武是不孝，以臣子身份来讨伐君主是不仁，这种做法太可耻。两人发誓再不吃周朝的粮食，但是当时各地都属于周朝了，他们就隐居在首阳山采薇菜吃，后来饿死在山上。他们的行为在全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人们纷纷以各种形式歌颂他们。
0: 在这幅采薇图中，伯夷、舒淇二人在林中溪水旁席地而坐，轻声交谈，旁边放置着篮筐、锄头，他们穿着粗布衣服，脚上是草鞋，面容清瘦，却目光坚毅。画中人物面部形象生动，线

0: 条柔和，设色清淡，衣服纹理简约灵动，树木石头则用笔粗率苍劲，墨汁淋漓，风格雄健刚硬，衬托出人物桀骜不屈的个性，是南宋初年人物画的杰作。
1: 接下来欣赏的是《商山四号图》，它的作者戴进是明代钱塘人，也就是今天浙江杭州人。戴进的画作自创一格，他是浙派画风的开派大家，擅长画山水、花卉、人物。先说一说商山四号的典故。周末的东园宫、陆里先生、齐礼记、夏皇宫都是80多岁，眉毛胡须都雪白，所以人称四号，号就是白的意思。他们为躲避秦朝的暴政，隐居在陕西的商山。后来秦朝灭亡，汉朝建立，他们才接受汉高祖太子的礼请，入朝辅佐太子。画家常以这个题材表现那些年高隐逸而能择机行动的人。
0: 在《商山四号图》这幅画中，山谷间云雾蒸腾，松柏掩映，在林中的空地上，三位老人在下棋，不远处一位老人带着药桶采药归来，正沿着溪流走向他们。作者用雄浑的笔墨为四位老人营造了一个山水清幽、世外仙境般的居所，衬托出他们淡泊名利、怡然自乐的品行。作者在人物衣纹用笔上细致稳健，但在人物开脸形神的刻画方面，则是趋于粗放率性，无论笔墨或色彩上，都已经是典型的明中期面貌。
2: 宋代的《会昌九老图》画的也是年高隐逸的文人。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因为直言朝政，被权贵所排挤，于是弃官归隐在河南洛阳附近的香山，自称香山居士。他曾在唐代会昌五年，也就是公元845年，与年高而不慕名利的胡杲、吉民、郑巨、刘桢、卢桢、张浑、狄坚摩、卢桢结成九老会，并请画师绘图纪念。后人仰慕他的风雅，也常以会昌九老这个题材表达文人逃避政治、崇尚隐逸的思想。在这幅画中，浓郁的树荫下，水边停靠着画舫，上面九位老人或坐或站，有的听琴，有的下棋，有的吟诗，有的观画，神态放松，面带微笑。旁边还有侍从和划船的人。画家通过描绘表现了九老甘于淡泊、与世无争的精神世界。会昌九老图没有留下作者的姓名，但是留有宋高宗赵构、清高宗弘历等的题记。这上面赵构的草书题诗也是他书法的代表作，可见这幅画当时的受重视和珍贵程度。五代周文举所作的《琉璃堂人物图》也是描绘诗人发起的雅集故事。8世纪唐代开元时期，诗人王昌龄在江苏担任江宁县丞的时候，铸造了琉璃堂，常常邀请岑参兄弟、刘杳虚等文人赋诗绘文。这幅《琉璃堂人物图》人物形象清俊生动，气质高贵，形态逼真，画面不仅简练，只用了松、石、蒲草衬托文士们高洁的品格。画家的笔法精进流利，肤色清淡，格调冲雅，堪称五代人物画中的佳作。周文举是10世纪南唐时期人，受南唐皇帝李煜重视，他擅长画人物、仕女。
1: 再来欣赏一幅元代画家王振鹏的《伯牙古琴图》。春秋时期的伯牙擅长古琴，技艺高超，钟子期从中听出巍巍乎若泰山，汤汤乎若流水的寓意，伯牙引为知音。 子期死后，伯牙伤心悔琴，认为世间再无知音，从此不再操琴。伯牙古琴或高山流水，成为历代画家表现出知音相切相惜的话题。王振鹏是元代最著名的画家，对人物的形象情态把握准确，刻画生动。
0: 这幅伯牙古琴图中，伯牙子期对坐在山石上，伯牙长须飘飘，专注地弹着琴，子期翘着脚侧身而坐，双手交叉放在膝头，屏气凝神地倾听着。画面构思简洁巧妙，除了一个香炉和放置香炉的小机外，没有任何装饰，但更能突出主题。人物形象清俊儒雅，眉目传神，服饰颇具唐风古韵，线描刚柔相济，行云流水，婉转流畅。作者突破了白描法单调的城市，在单勾之外又加以浓墨的渲染，使笔墨层次更为丰满，体现了高妙的艺术水平和文人意趣，是元代人物画的杰作。
1: 听众朋友，刚才呢，我们一起欣赏了北京故宫博物院院藏人物画中的几幅画作。今天的乐亭中华节目就到这里了，我是王浩宇，接下来呢是小说联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

0: 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0: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4: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5: 齐桓公用财无度，好酒好猎好女人，但他最爱惜人才，哪怕是曾要自己命的人。在贤相管仲等人的辅佐下，九合诸侯，荣登霸主宝座。请听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由时代播讲。
6: 夜半孤灯如豆，缺了一个角的矮几上放着四盘残菜，两只陶碗，碗内有酒，这酒泛黄，还有些浑浊。两个青年男子隔几而坐，一个东向，一个西向。东向者鼻如悬胆，西向者龙目面白。二人年纪相若，有26、27岁。喝。东向者率先端起酒碗，西向者略略迟疑了一下，也端起了酒碗。二人一饮而尽，东向者弯腰抱起地上的酒坛。不，西向者慌忙出手阻拦。管兄，你明晨还要远行，这酒就不要喝了。管兄者名夷吾，字仲，以明行，楚国颍上人，生得相貌堂堂，神清气爽，兼有文武双全，烟贯古今，有惊天伟地之才，济世旷世之略，只因未遇明主，一时难展其才。幸有好友鲍叔牙，身识管仲。管仲穷困潦倒时，鲍叔牙曾出资交予管仲，二人共同经商。每至分金时，管仲总要多取一倍。叔牙之从人，心怀不平，多冷眼相待。叔牙直指说，夷吾并非贪图这些区区之金，只因家贫难以为生，我理应多让。又曾领兵随征，每遇战事则退居阵后，等还军之日又为前驱，人们就激起胆怯性懦。而鲍叔牙不以为然道，夷吾因有老母在堂，需要奉养，哪里是真怯懦。管仲常与鲍叔牙商量一些事情，每一次都以管仲之见为非，人皆笑之。叔牙却说，人之时运难定，若是夷吾遇其时，谋算定当百步十一。管仲听说后叹道，生我者父母，知我者叔牙也，二人结为生死之交。管鲍二人尚有一友，名叫赵乎，为人耿直，武艺超群，得信于齐僖公，为僖公所重，屡屡去书管鲍，要他们 李楚来齐，管鲍依书而来。谁料到了齐国三月有余，不曾与西宫见上一面，不免有些失望。年前犹有人自郑国入齐，谈及郑国国君庄公智勇双全，大败王师，且又广招贤才，大有独霸天下之意。管夷吾闻之大喜，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决计去投郑，任你叔牙赵乎如何相劝，终不肯听。赵乎没奈何，置酒为他饯行，酒未及饮，忽有军命来到，要赵乎进宫，单单留下管夷吾、鲍叔牙二人相向而饮。管夷吾将鲍叔牙的酒碗斟满之后，又自斟一碗，单手端起朝机上一蹲，道：“喝。”说毕一仰脖子灌下肚去。叔牙苦笑一声，亦将酒碗端了起来。这时房门大开，赵乎带风闯了进来，弄得那灯忽闪了两下，差点熄灭。管兄，好消息，好消息啊！赵乎大声嚷嚷着。管夷吾、鲍叔牙一起瞪眼瞅着赵乎，那意思是什么消息？看把你乐的。赵乎抱起酒坛，自斟自饮了三碗酒，方才说道：“管兄，齐西公要见您。”叔牙一脸惊喜道：“哦，什么时候？”赵乎道：“明日巳时。”叔牙将矮机啪的一拍：“这太好了，喝。”管夷吾倒是很平静，慢吞吞地说：“我明日就要离齐去郑，见不见又有什么意义？”叔牙道：“有意义，凭兄的才智，齐西公一见绝对不让您走，说不定还要委以重任呢。”果如鲍叔牙所料，齐西公见了管夷吾，一谈便是两个时辰，赵拜管夷吾、赵乎并为公子纠之父。公子纠者，西宫次子也，鲁女所生，少有贤名，西宫甚爱之，有心立他为楚，怎奈世子楚儿已经长大，业已立为楚君，也曾随他争晋国、争郑国，不好骤然废之。除了楚儿、公子纠之外，西宫尚有一子，名叫小白，与公子纠同岁，乃举女所生。这小白沉默寡言，显得有些愚钝，却甚得高希推重，说他外柔内刚，有雄才大略。高希者，齐国正卿也，与国义仲并称为齐之二贤，连齐西公对他也敬畏三分。管夷吾受命之后，向西公进言道：“臣观世子虽有仁君之相，但不得善终，翌日为嗣者，非纠即白，以臣之见，不只是纠，就是小白，应亦择良师辅之啊。”齐西公道：“亲言甚是，以卿之见，谁可为小白之父？”管夷吾道：“鲍叔牙。”齐西公将眉头微微皱了一皱：“鲍叔牙。”管夷吾点了点头道：“对，就是鲍叔牙。”略顿又道：“鲍叔牙乃臣挚友，臣知之甚深，真君子也，文韬武略亦不在小臣之下，请主公用之勿疑。”齐西公点头说道：“好，寡人这就拜鲍叔牙为小白之父。”一晃便是五年，齐西公兵败于晋国，怀愤成疾，驾崩之前将诸儿召至榻前主曰：“晋国五世仇也，能灭晋者方为孝子，你今死位，当以此为第一件事，不能报此仇者，侮辱我家宗庙。”朱儿含泪道：“请君父放心，儿臣一定灭了晋国。”齐西公满意地点了点头，突然大声咳嗽起来，朱儿忙上前为他捶背。齐西公一边咳嗽一边说道：“你也知道，在你三兄弟中，唯纠最贤，其母又被寡人立为夫人，这四君照理应该由他来当。寡人之所以没有异处， 一来念你母亲早故，二来念

0: 你有功于国，但你百年之后要将君位传给鸠，这叫做兄终弟及，此至古已有之。”珠儿拍着胸脯回道：“君父尽管放心，孩儿百年之后一定将君位传给鸠弟，绝不食言，若食言，雷劈龙抓。”齐西公又是一阵咳嗽：“寡人还有一事，望你谨记。”珠儿道：“君父请讲。”齐西公道：“寡人一母所生，弟兄二人，寡人居长，寡人尚有一弟叫一仲年，随寡人南征北战，理有不世之功，谁知为敌所伤，幸喜他留有一点骨血，就是公子无知，你当善事之，依服礼制，亦如寡人生前可也。”珠儿二次拍胸说：“请君父放心，儿臣一定善待公子无知。”齐西公将后事安排已毕，又挨了半日，一命呜呼。珠儿少不得大哭了一场，厚葬了西公，择日登上大位，是为齐襄公。齐襄公虽有西公之志，却无西公之才。他借助西公余威，大动干戈，征济伐郑，连绵战争既造难于邻国，亦消耗了自己。齐国呈现一副忧戚的景象，成年男子当兵打仗去了，家中只剩下年迈的老人、弱小的孩子、孤苦的妇女。昔日盛产谷米的田地里，如今长满了茂密的狗尾巴草。齐襄公政令无常，朝不暮改，弄得大臣们无所适从，致使朝纲失常，政局混乱，不得不靠滥杀稳定秩序。襄公还特别好色，连族姑族侄、亲姐亲妹也不放过，凡他看中的姑姐妹侄皆留置不嫁，供他淫乐。为了掩人耳目，他还下令国中民间长女不得出嫁，名曰乌尔，为家主祠。有道是上梁不正下梁歪，国君如此淫乱，国风可想而知了。公子纠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正想寻着一个机会面见襄公，这机会就送上门来。这机会来自文姜，文姜生的秋水为神，芙蓉为面，比花花结雨，比玉玉生香，可谓绝世佳人，古今国色，并且兼具通今博古，出口成章，因此号为文姜。襄公也乃一天生美男子，粉面朱唇，长身伟岸。文姜小襄公两岁，二人自小同行同坐，驱耍顽皮。齐文姜见已长成，出落得如花似玉。珠儿已开情窦，见文姜如此才貌，而举动轻薄，没有调戏之意。那文姜妖淫成性，又是个不懂礼仪的人，常常聚在一处，并肩携手，无话不说。毕竟是兄妹，戏之则可，婚之则万万不能。加之文姜长姐名曰宣姜，出嫁魏国，当上了第一夫人，华贵无比，文姜便萌生了出嫁之念。恰在这时，齐西公峥嵘归来，言及郑国世子乎，赞不绝口，说那世子不止英俊潇洒，风流倜傥，且乃文韬武略，亦世之罕见，堪称天下第一位大英雄、美男子。这一说把文姜的春心给说动了，暗求其母胭脂襄公，要与世子乎做鸳鸯之鸟，比翼双飞。西公满口答应，谁知那世子乎一来不想与大国结亲，恐怕受制于人，二来把文姜与宣姜相提并论，婉言相拒。其实这事又怎能怪得了宣姜。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正在播出。
0: 宣姜者，文姜包结也。宣姜之貌与文姜在伯仲之间，也是一个角色耳。年刚及笄，魏宣公闻其貌美，

0: 遣使者去齐为世子吉子求婚，齐僖公满口答应。待使者归来，宣公问曰：“其女相貌如何？”使者回曰：“天仙难及。”魏宣公使劲咽了一口唾沫，支走了使者，征集名将筑高台于齐河之上，珠兰华栋，重宫复室，极其华丽，名曰新台。先以聘宋为名，遣开吉子，然后使左公子谢入齐迎姜氏，竟至新台，自己纳之，是为宣姜。诗人作新台之诗，以赐其淫乱。文姜闻世子忽辞婚，又急又恼，竟至染上一疾，朝冷暮热，精神恍惚，半坐半眠，寝食俱废。世子朱耳闻之，立马前来探视，挨坐床头，遍体抚摸。事有不巧，偏偏齐僖公也来探视女儿，朱耳避之不及，硬着头皮与父相见。僖公曰：“你在此作甚？”朱耳道：“啊，探视妹病。”僖公则之曰：“你们虽为兄妹，按理也当避嫌，今后但遣宫人伺候，不必亲来。”朱耳诺诺而出，再也不敢轻闯闺门。二人相见日夕，未几，僖公为世子聘娶宋女，那宋女也是一个绝色，加之随嫁印女，也是天姿国色。朱儿爱恋新婚，兄妹不再来往。文姜深闺寂寞，怀念朱儿，病时愈加沉重。也是天不灭姜，鲁国有一大臣公子辉对鲁桓公说：“古者国君年十五而有子，今君年将三旬，内主尚虚，百年之后何人为嗣？怎样面对列祖列宗？”桓公道：“卿言甚是，然事关内主，不敢轻定啊。”公子辉道：“齐乃大国，且与我国相邻，理应睦好。”桓公点头未语。公子辉又道：“这位大臣又道，臣闻齐侯有一爱女文姜，才貌双全，欲妻正世子乎而未果，君可求之。”鲁桓公道：“好。”遂遣公子辉入齐求婚。齐僖公以文姜病中请款其妻，宫人却将鲁侯请婚的喜信报之文姜。文姜所患本乃思春之病，得此消息不治自愈。一年后，齐僖公鲁桓公受宋庄公之邀，会盟于府中。桓公当面又以婚事为请，僖公以名岁相许。至鲁桓公三年，又亲至营地与僖公相会，旧事重提，僖公感其心诚，许之。鲁桓公遂与营地纳币，比之常理十倍，僖公大喜，约定秋九月自送文姜至鲁成婚。世子朱耳闻文姜将嫁他国，从前狂心，不觉复盟，遣一心腹宫人假送花朵与文姜，拟以诗曰：“桃有华，灿灿其霞，当户不折，飘而为居，于阶兮复于阶。”文姜得诗，展读再三，挥笔写道：“桃有英，夜夜其灵，金姿不折，俱无来春，叮咛兮复叮咛。”朱儿读其回诗，知他仍然有情于己，又是欢喜又是想念，恨不得一把将文姜揽在怀中，共赴巫山。未及鲁使公子辉入齐迎娶文姜，齐僖公欲要见约亲送，被朱儿知道，请求说：“姜妹将嫁鲁侯，齐鲁是好，此诚美事，但闻君父欲要亲送，与大礼不合，且君父国事在身，也不便远离，孩儿不才，愿代一行。”听了此言，僖公犯了犹豫，正不知如何是好，又探马来报：“禀主公，鲁桓公停驾于欢，专候迎亲。”僖公喜曰：“鲁礼义之国也，中道迎亲，正恐劳寡人入境，我不可以不往。”朱耳不好再说什么，默默而退。此事传至文姜耳中，怅然若失。其实秋九月初旬，吉期已破，文姜别过六宫 到东宫来别哥哥珠儿。珠儿整酒相待，四目相视，各不相舍，怎奈宋女在座，且其父西宫亦遣宫人守候，不能尽情交言。临别之时，珠儿挨至车前，小声嘱道：“妹子留心，莫忘叮咛之句。”文姜忍泪答道：“哥哥保重，相见有日。”珠儿盯着文姜车辇，直到看不到他的影子，方才折身，泪水夺眶而出。齐僖公命珠儿守国，亲至文姜致欢，与鲁桓公相见。鲁桓公行翁婿之礼，设宴款待，从人皆有厚赐。待齐公去后，鲁桓公引文姜回到国都曲阜，隆重成婚。一来齐是大国，二来文姜如花绝色，桓公十分爱重。三朝建庙，大夫宗父，俱来朝见君夫人。齐公复使其弟一仲年聘鲁问候文姜，自此齐鲁互相遣使馈问，亲密无间。到了珠儿即位，因念及叮咛之句，馈问更勤，四时不绝。古礼，女子出嫁，父母俱在，每岁一归宁。西宫既亡，文姜再无归宁之礼，但他心中始终舍不下襄公，一忍再忍，忍了十年，再也忍不下去了。忽一日，正与桓公玩得情浓之时，喃喃地说：“
1: 夫君，臣妾自君父驾崩之后，十年未涉齐境，每每念及在齐亲人，泪不能禁。你能不能给假几日，让臣妾一圆故乡之梦？”
0: 鲁桓公慨然运道：“这个容易。”文姜欣喜若狂道：“
1: 这么说，夫君答应臣妾回齐了？”
0: 齐桓公道：“正是。”文姜曰：“
1: 您让臣妾什么时候动身呢？”“
0: 别急。”“
1: 为什么？”“
0: 郑昭公为高渠弥所事。”“
1: 哪个郑昭公啊？岂非当年的世子乎？”“
0: 正是世子乎。”文姜恨世子乎拒婚，恶声说道：“
1: 那郑昭公死与不死与我们有何关系？”
0: 鲁桓公道：“郑昭公有一上卿叫做季卒，因出国未归，躲过了这一劫。他致函寡人，求寡人起兵为昭公报仇。寡人暗自思量，单凭我鲁国之力，恐怕难以评判，当即遣使入齐，约齐侯一同出兵，但使者至今未归。”
1: 文姜作恍然大悟状：“啊，原来如此啊。”稍顿，复又说道：“哎，这样好不好？趁我鲁使未归，您亲去齐国一趟，当面与妾兄商量，岂不更好？”
0: 鲁桓公溺爱文姜，不能不从，是为大夫师伯所知，当庭问道：“臣闻主公将要去齐，可有此事？”鲁桓公曰：“有。”师伯曰：“听说主公去齐，还要带上文姜夫人。”
2: 齐桓公道：“
0: 正是。”
2: 师伯道：“
0: 主公赴齐乃是商议军国大事，让夫人随行是何道理？”
2: 鲁桓公道：“
0: 夫人已有十载未曾涉齐，也想趁机归宁。”
2: 师伯摇手道：“
0: 不可不可，女有事，男有家，古之至也，礼无相独，独则有乱。女子出嫁，父母若在，每岁已归宁，今夫人父母俱亡，无有以妹宁兄之礼。鲁以秉礼为国，岂可行此非礼之事？”
2: 鲁桓公曰：“
0: 轻言易事，然寡人已经当面允了夫人，堂堂一国之君，岂可失信于一个女人？”
2: 师伯欲待再劝，公子辉摇手指道：“
0: 主公之意已决，不必多言了。”
2: 师伯长叹一声，不复再言。齐襄公闻听鲁桓公携文姜来齐，乐得像吃了喜梅一样，命人连夜造下密室，亲至乐水相迎，及至宾主相见，各叙寒暖，一同发驾，来到临淄，盛宴相款， 大宴过后，文姜借口与旧日宫嫔相会，随同相公来到密室。那文姜虽说三旬有余，风韵犹存，相公越

0: 谭月爱，猛然将她揽在怀中，狠狠地吻了一口。江美想死哥哥了，一边说一边在她身上乱摸，摸罢又亲。别这样，文江喃喃地说。相公立马将她抱到榻上，剥去衣服，腾身而上，演起了亘古不变、百眼不倦的人间乐剧。这一演便是一个时辰，又私语了半夜情话，方交颈而眠。这一下可急坏了鲁桓公，只等到日上三竿，还没见文姜归来，少不得遣人至宫门打探。一见谍报归来，鲁桓公便迫不及待地问道：“夫人现在何处？”谍报道：“宫中。”鲁桓公道：“这个寡人早已知道，寡人想问夫人在宫中何处，譬如是东宫啊、西宫啊，还是其他嫔妃住所。”谍报道：“全都不在。”鲁桓公道：“何以知之？”谍报道：“齐侯元妃宋氏已亡，只有偏宫连氏，乃大夫连称之从妹，向来失宠，齐侯不与相处。江夫人自入齐宫，只是兄妹续情，并未与他宫嫔妃相聚。”这鲁桓公朝鸡案上狠狠雷了一拳，这个贱，硬生生将人字吞了回去。又等了半个时辰，从人来报夫人出宫来了。齐桓公也不答话，盛怒以待。约有一盏茶功夫，果见文姜姗姗而来。齐桓公强压怒火道：“夜来宫中与谁饮酒？”文姜答：“童莲妃呀。”鲁桓公问：“几时散席？”“
1: 久别话长，直到粉墙月上，已半夜矣。”
0: 鲁桓公问：“你的兄长曾来陪饮否？”
1: 文姜曰：“妾兄不曾来。”
2: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您明天。
3: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4: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3: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4: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3: 我们砥砺前行。
5: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开展东西部协作是党中央着眼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做出的重大决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

0: 国边检机关共计保障666.7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222.2万人次，较去年端午节同期增长12.9%。记者22号从中国国家邮政局获悉，前五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898.9亿件，同比增长4.3%。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22号开幕。本届链博会设数字科技、先进制造、绿色农业、健康生活、智能汽车、清洁能源和供应链服务等六链一展区。本届链博会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展会期间还将举办70场工商交流活动。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21号在甘肃天水举行，在台湾新北市也举行了伏羲祭祀活动。这是海峡两岸连续13年共祭伏羲，太昊伏羲祭典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世界华人寻根祭祖的重要平台。日前，中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自然资源部等4部门印发通知，将稳定扩大海洋传统产业就业规模，创新培育海洋新兴产业就业增长点，支持发展海洋服务业新业态新模式，促进就业创业。记者近日从中国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到2027年底，中国将实现新建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全覆盖，基本实现房屋建筑设计、施工、交易、更新改造等全生命周期一码贯通，推动其在城市更新、社区治理、公共服务等领域广泛应用。作为中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的区域之一，长三角地区今年前五个月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连续15个月保持增长，展现出中国经济强劲的韧性和活力。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五个月，长三角地区进出口总值达7.82万亿元，同比增长16.2%，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是亚太地区层级最高、领域最广、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合作机制。作为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标志性活动，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的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21号在北京举办，围绕亚太自贸区、互联互通、数字创新等热点议题，亚太政商界人士深入交流，凝聚共识，携手书写亚太和全球发展新篇章。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21号闭幕，本届电影节展映了来自77个国家的420余部影片，场次超1600场，观影人次超45万，票房近3800万元。电影节期间，金爵奖颁奖典礼、中国影视之夜等活动同步举办。截至6月21号21时，2026年中国电影端午档票房3.92亿，总场次144万场，刷新中国影史端午档总场次纪录。同时，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已超11.82亿元。当地时间22号上午8时25分，新编组加挂行李车的 K12次普速旅客列车从老挝万象站平稳驶出。这是中老铁路老挝段首次常态化启用行李车开展行包运输业务，标志着老挝段行包运输正式告别客货混运模式，运输效能与服务品质实现全面升级。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您的收听，下个时段我们再会。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事儿。
6: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我们将关注多项金融举措发布，金融领域释放新一轮政策红利。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2026年陆家嘴论坛近日在上海开幕，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管总局、 中国证监会、国家外汇管理局等部门主要负责人在论坛发表。

0: 表主旨演讲，并发布了多项金融举措。这些都释放出哪些新的内涵呢？我们将有哪些新的观察？金融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接下来将如何深入推进？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邀请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教授江平和财经评论员王希共同为我们解读相关话题。接下来我们将进一个短片。
1: 潘功胜表示，央行即将出台六项金融领域政策措施，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研究设立特定情景非银流动性支持宏观审慎工具，会同上海市政府和有关部门出台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银行间市场数据报告库正式挂牌。
2: 我们将授权工行、农行、中行、建行、交行、中信等六家银行利用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平台，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未来我们将根据试点情况，进一步推动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市场的发展。
1: 潘功胜表示，协同发展、功能健全、种类完备的金融市场体系有力助推了中国经济的稳定增长、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市场的深度和广度大幅提升，国际地位与金融影响力实现跨越式提升。
2: 中国金融市场将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发展方向，持续建设规范、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现代化金融市场。
3: 在陆家嘴论坛上，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宣布六项将要出台的政策措施，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等。这一套的政策的组合，江老师觉得释放了哪些新的内涵？
4: 我们看到央行推出的这一揽子政策哈，其实它不是孤立的，它是一套这个协同性、系统性非常强的这么一套组合拳。那么接下来呢，随着多项这种金融开放措施，多项的新举措落地，将推动金融市场的一个更高质量的发展。这里面呢，我觉得至少有三层内涵哈。第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我们的货币政策的框架正在持续优化，像这种从传统的这个数量型正在从向这个价格型去转变。那么原来的数量型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这个经济不好了，我就多印钞票啊，这个经济好了，我就这个加息少印钞票。那么现在的话呢，就我这个调控更加的精细，那么我去更加优化我短期利率的这么一个调控机制。我们知道短期利率它其实是一个金融市场资产定价呀，这个市场利率的一个锚，那么一个基石。那么当我这个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里面的这个政策的第一条就是去优化这个短期的市场利率，这样子的话呢，使得它这个波动性从原来比如说70个 BP 这么一个区间变得更窄，50个 BP。 那么另一个呢，也是引导这个稳定性的预期，那么对于我们这个稳流动性、稳利率、稳预期是非常有帮助的，也反映出我们的这个货币政策的调控越来越这个现代化，是这个利率的市场化改革也进入到了一个更高的水平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个推出的这个叫做境外央行的一个回购工具，它是做什么呢？就是说我们现在人民币资产的吸引力越来越大，那么有很多境外央行它会持有我们的人民币资产，比如说中国的国债啊这样子。但是呢，它有时候它其实购买我们的人民币资产，它除了看重我们的收益性，也会看重流动性。也就是说，当我需要钱的时候，我能不能很快的把我这些国债卖掉，或者是去抵押掉？那么我们现在创设的这个工具，其实就是为这些境外的央行啊，投资者能够提供更多的人民币资产的一个流动性。那么第三个，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也进入到了一个新的这个高度哈。其实这个呢，也是我们在以高水平的这种对外开放去倒逼一个金融的高质量发展。这一次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一次的改革其实是非常的落地，尤其是想要从这个打通这个在岸市场和离岸市场。
3: 对
4: 啊，其实这一块呢，也能看出来我们从以前的一个试点面向了一个全面的改革，所以综合来说呢，这套组合拳会非常有助于金融市场的一个更高质量的发展。
3: 那这套组合拳中，刚才我们提到了，还有一点是要在上海开展，离岸人民币的外汇交易，这个方式呢，想要助力上海打造一个人民币资产的一个配置中心啊。对这样一个政策，王鑫有什么样的观察角度？
5: 其实依托于上海自贸区去搭建这样一个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的试点其实它不是简单的一个这个外汇单一业务的拓展，它其实是依托于这个离岸金融加上这个跨境工具，不仅仅去帮助我们完善人民币外汇交易的生态，同时呢，其实也能够提升我们中国外汇交易在这个离岸市场的影响力。那这个影响力的提升可能从若干个方面来体现啊。首先，其实是搭建了这样一个上海香港的这种双枢纽的这么一个结构。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个离岸人民币的外汇交易呢，之前很是高度集中于香港的。那么，这个我们境内其实是缺乏一些场内的离岸交易的一些标准化的渠道的。那么这次呢，这个中资大行啊，我们这个讲工农中建交，然后加上这个中信，那么这些大行总行能够入场交易被授权，那它其实帮助我们形成了这样一个上海和香港离岸金融的双枢纽，而且呢，大家可以差异化定位。这个原来的香港呢，它可能更多的聚焦于像境外的这个零售存款啊、跨境的个人结算啊，那么上海呢，又可以更多的聚焦到机构的这种外汇的交易，包括大宗离岸的贸易等等，所以它形成了一个错位互补，这么一种分工落地的形式，这是第一个事儿。那第二个事儿呢，就是依托于上海自贸区呢，它其实能够帮助我们很好的去解决这个关注和解决这种离岸金融经常需要关注的一个平衡，这个平衡本质上是兼顾开放和监管。那么这个在上海自贸区这样一个境内的这个地理位置，那么事实上我们可以把这个离岸人民币的这个外汇交易的交易清算包括监管这些事情都能够全流程的纳入国内的境内的这样一个管理平台，所以它其实是兼顾了交易的自由度，同时呢又能够把这个离岸市场可能存在的这种无序风险能够很好的监管起来。那当然第三个事情呢，就是对于实体经济的一些跨境的这个业务贸易和融资的这个成本的这个助力，比如说一些这个外贸企业服务型外贸，也包括这个央企的这个出海央企，那一方面这个存在跨境的这个汇兑的成本，那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很好的降低。第二个呢，也能够去对冲一些汇率风险，我们可以有更丰富的工具。所以其实这些都是在提升我们中国外汇交易在离岸的这个市场上面的影响力的方式。
6: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7: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6: 你开心的。
8: 妈，我拿到了健康。
6: 你用心的。
9: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6: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3: 我们再来关注资本市场。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在陆家嘴论坛上表示，科创板和创业板是资本市场服务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平台，将加强持续深化相关改革举措。
10: 近期科创板方面还将抓紧推进两项改革措施，一是扩大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到人工智能大模型领域，积极支持人工智能企业上市；二是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支持量子科技、生物制造、具身智能等更多的领域的硬科技企业在科创板上市，同时也有序地推进创业板的改革，加大对新型消费、现代服务业的支持力度，更好地服务成长型的、创新型的企业在资本市场发展，用好资本市场的功能。
11: 吴清表示，目前社保、保险、年金等中长期资金持续进入 A 股，下一步将加快培育壮大耐心资本。
10: 受多重积极因素叠加影响，今年以来私募股权创投基金的募集、投资、退出等都在逐步的回暖向好，我们将会同有关方面积极拓宽资金来源，支持国资基金与社会资本能够优势互补，引导养老金、保险资金等加大股权投资力度，促进进一步畅通募投管退的循环。
3: 证监会主席吴清在发言中提到，抓紧推进科创板两项相关的改革举措，一是扩大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到人工智能大模型领域，积极支持人工智能企业上市；二是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支持量子科技、生物制造、集成智能等更多的领域的硬核科技企业在科创板上市。姜老师觉得这将为我们的科创企业带来怎样新的发展机遇？
4: 证监会推出这些政策呢？

0: 我们可以说是典型的这个资本市场精准赋能这个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一些关键措施。那么随着这些措施的推出呢，我们想肯定会持续深化这个科创板的改革，赋能硬科技的发展。那么从三个角度来讲哈，第一个就是说它可以拓宽我们这种硬科技企业进入资本市场的一个渠道。我们这种比如说人工智能啊，还有这些量子科技啊，这些高科技行业，他们都有一个特点，就我前期的投入比较大，盈利可能比较晚，这样子呢就使得我可能比较难以能够直接对接这个科创板去上市。那么这些新的举措呢，就给他们开拓了更多的这个快捷通道，我可以就是能够迅速的对接资本市场，用资本上的这个长期的资金来支持我的研发，支持我的这个科创的一些发展。第二个呢，就是说它形成这个有助于形成一个科技产业还有资本的这么一个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我们讲就是这些一级市场，比如创投啊，这些私募股权基金，他们投了这些科创企业，它是要 IPO 啊上市退出的。那么现在给了这些高科技企业更好的退出渠道之后，也会促进更多的一级市场的资本去投资这些科技企业。同时，这些科技企业上市之后，它做大做强，它会带动一个产业链的上下游的一个发展，那么带来更好的产业集聚的效应，那么也会促进资本去更好的投资或者布局这个产业链的上下游。我们其实现在看到在这个二级市场已经有这样的一些互动了啊，就是一个公司特别厉害，那么它的上下游其实也会跟着受益。那么第三点呢，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它也会倒逼这个科创企业去反过来规范它的公司治理的能力。就我作为一个科创企业，我上市之后我要对外有信息披露，我要有规范的公司治理，这也使得这些企业在成立就创业之初，在登陆这个科创板之后，就能够主动的利用这个资本市场的这些监管政策去提高自己的公司治理，去规范它的运营，其实对这些公司来说本身也是有好处的。
1: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2: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1: 你开心的。
3: 妈，我拿到了剑桥。
1: 你用心的。
4: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1: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5: 那吴京在发言中还提到，要主动拥抱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要壮大耐心资本啊。王希作为一个科技领域的创业者，你怎么解读这样一番表态？你觉得接下来会对于科技赋能我们的产业发展以及推动新质生产力会带来怎样新的推动力？
6: 我相信这个推动力是巨大的。我之前看过一组数据啊，说这个科创板上面的上市企业有90%以上，它其实在早期都接受过风险投资的这个帮助。那么这个投入呢，其实是帮助他承担了从最开始的实验室的这个研发到最终实现产业化这么一个风险过渡的。所以其实风险投资本身承担了这个作用，那么耐心资本呢，其实它能够提供多维度的耐心来帮助我们服务和壮大新质生产力。那当我们说我们一个人或者我们对一件事儿有耐心的时候，那通常第一个要素就是它时间周期得长。那就像刚才您讲到的，其实对于这个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那么它的研发周期是非常长的。如果它采取一种短期的信贷式的这种获得资金的方式，或者一些这个存续期比较短的一些这个风险投资的支持的话，它其实很难实现一个陪跑的过程。它需要能够陪着它走过这么一个从实验室到产业化的这么一个过程。对，所以耐心资本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它的存续期，它的周期应该足够的长。那第二个事情呢，如果我们说对一个事儿有耐心，那就是说我们能够这个不仅时间长，而且这么长的时间里面都能够专注在一个非常具体的事情上，不轻易的改变。尤其呢在现在这个耐心资本是以这个国资创投为主导，那么它通常能够聚焦在我们政策这个着力引导的这些重点的产业方向上面。那一方面大家差异化去寻求自己最这个核心关注的那个细分赛道，那另一方面呢，一旦专注进去，它其实是以一个很长时间的方式去给这个赛道和给这个市场去带来一个稳定的预期。它其实对于这个赛道里面的各个玩家，产业链上下游的玩家，其实都是一个定心丸的作用。那第三个这个耐心的维度呢，我觉得可能是这个所谓的容忍啊，就是这个我们讲投早投小。那投早投小，如果我们单纯去看它的财务指标，那一定是惨不忍睹的。你看它的用户数量，你看它的这个盈利啊，你看它的收入增长等等，它可能都达不到你的投资标准，但是。

0: 如果我们去看它的这个科技颠覆性，去看它的这个自主可控能力，你去看它的这个专精特新属性等等，我们要引入这些更多的维度和指标，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它其实我们在早期的这个容忍度和关注点也会发生变化。所以我觉得这些多维度的耐心组成了我们现在耐心资本能够更好的赋能和壮大心智生产力的最核心的要素。
1: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2: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1: 你开心
2: 的。
3: 妈，我拿到了健康。
1: 你用心的。
4: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1: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5: 那么在陆家嘴论坛上，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局长丁向群表示，金融业要始终将服务实体经济作为立业之本，优化资金供给结构，着力促进心智生产力发展。
6: 丁向群表示，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要持续完善全周期科技金融服务体系，
7: 强化融资支持和保险保障，推动金融资源更好向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集聚，高效支持扩内需战略。
6: 丁向群表示，金融监管部门要指导金融机构深入参与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工作，助力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和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强化“十五五”规划重大工程金融服务，推动小微企业贷款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针对货车司机、网约车司机以及快递员、外卖配送员等群体，要加强金融保障。
7: 针对两司两员等新就业群体，开发专属普惠产品，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金融服务水平，筑牢民生安全防线。
6: 丁向群还表示，要稳妥推进中小金融机构减量提质，推动机构多渠道补充资本，增强抵御风险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严厉打击金融黑灰产，督促金融机构牢固树立正确的经营观、业绩观、风险观，由追求速度和规模向以质量和效益为中心转变。
5: 丁向群表示，强化融资支持和保险保障，推动金融资源更好地向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进行一个集聚。那么在这方面，姜老师觉得金融业深耕的潜力有多大？如果我们从一个更长的发展周期来看的话，接下来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哪些配套的监管政策和风控机制？
8: 我觉得这个金融活水来浇灌这个科创沃土啊，其实未来的空间是非常大的哈。首先呢，就是整个这个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它其实虽然就是已经进入了一个非常好的发展状态，其实未来还会有更大的空间，就是未来的空间其实会比我们目前看到的会更加的有想象力。那么这个时候呢，它就首先从这个融资需求角度来说，就为金融机构创造了一个非常巨大的空间。我们传统的金融机构主要是给这些传统的制造业呀、房地产呀这种进行融资，然后主要采取这种抵押贷款的这种模式。那么现在这种新兴产业的兴起，还有这些未来产业的兴起，就会从这个提供这种要求股权融资啊、知识产权的融资、抵押融资，还有这个专利啊，还有并购贷款呀、其实就会衍生出很多的这个融资需求。这其实对整个金融机构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空间。第二个，从这个保险角度讲哈，就以前的保险，传统保险可能是比如说保我们这些医疗啊、寿险啊，那么现在呢，其实我们说你这种研发失败可能有风险，然后这种产品有责任风险，还有这种网络安全风险、数据安全风险等等，这些风险其实都会对保险这个市场衍生出新的这个保险，创造保险产品的需求。那么这个市场其实未来也是非常巨大的。那么第三个呢，从这个金融机构的转型来说，就像刚才王希老师说的一样，就是我以前我就看你的抵押品，但我未来要求金融机构要怎么办呢？我要具备能够去识别你这个企业的科技价值的能力啊，你的研发到底有没有竞争力，你是否具备专精特性的这些特质。那么对这些能力的要求，就使得传统的金融机构它也需要去转型，来提升它的一个金融服务的质量和能力。那么这个风险控制上来说呢，一个就是说一个是完善风控体系，不是说我投这个高科技我就可以没有风控了。第二个呢，就是说你需要有一些跨部门跨市场的这种协同监管。再一个呢，就是说建立一些差异化的长周期的考核机制。
5: 那丁向群在论坛上还说到了要接下来推动我们小微企业贷款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啊。王希觉得这对于接下来我们的经济来进行一个高质量发展，在金融赋能方面，我们在创新和服务上面还要哪些提升？
0: 对，其实我们刚才讲金融服务实体是立业之本，那其实中小微企业是这个整个实体经济里面的毛细血管，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需要多元化的产品，我们也需要更精准的服务，这样双向驱动能够去更好的赋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从这个产品创新上讲，其实这个从我们讲为了适配实体的这种多元化，它可能要分这个层级。那刚才我们讲的对于新兴产业、未来产业，我们聊了很多了，但是对于比如说商贸啊、文旅啊、消费啊、现代服务业啊这些，可能我们也需要开发相应的新的创新型的产品。那对于像防灾啊、减灾啊、这个民生保障啊，我们可能又需要有更多创新性的保险类的产品等等。所以其实产品首先它需要差异化的创新。那第二个呢，可能就是服务上，对于这个过去的信贷呢，它可能更多的会重规模，那它会关心有多少中小微企业去完成了贷款。但事实上呢，现在这种陪伴式的、精准式的甚至长周期的服务，它可能变得越来越普遍普及。那向上呢，就是所以这些金融机构一方面向上要这个聚焦重大产业，那向下呢也要覆盖灵活就业体系。
5: 在陆家嘴论坛上，多位来自金融监管部门的负责人从强化金融监管、优化货币政策、更好服务新质生产力、提升资本项目开放水平等维度发声，也明确了下一步金融工作的重要方向。金融血脉畅通，经济基体才强健有力。我们看到今年前五个月，我国企事业单位贷款增加了9.63万亿元，其中中长期贷款增加了4.99万亿元，这为企业投资和生产都提供了稳定有力的支持。
9: 刚刚您听到的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教授江平和财经评论员王希为我们解读多项金融举措发布、金融领域释放新一轮政策红利的相关内容。稍后将继续为您带来华人故事，欢迎您持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
1: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2: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1: 你开心
2: 的。
3: 妈，我拿到了健康。
1: 你用心的。
4: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1: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蝉鸣，来自遥远的大洋彼岸。起伏的云朵和湛蓝的天空里，一条条饱含深情的讯息化作无形的电波架起的沟通桥梁，用声音领略东方神韵的浪漫，用心灵感悟华人共通的情感。烟火故事在娓娓道来之中弥漫，人间大爱在婉转悠扬之间回荡。名利是他，暗里是他，天边缱绻的云是他，穿堂而过的风是他，在耳边，在眼前，在天涯海角。环球华人，华人心声。
1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1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12: 你好，
10: 道一声谢谢。
12: 谢谢。
1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
12: 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3: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4: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5: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2: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6: 说说咱华人自事儿。
3: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接下来请听华人故事。
7: 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中华文化与当地文化的交流与融会。无数华侨华人跨越万水千山，将中华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他们传道授业解惑，让不同国家和种族的人们在文明互鉴的基础上建立理解，达成共识。这里是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一个华侨华人聚居的社区。
8: 你是中国人吗？
9: 是的，我是中国人。
8: 你住在伊斯兰堡吗？
9: 是的，我在伊斯兰堡。
8: 我是伊斯兰堡的一名警察。伊斯兰堡的安全怎么样呢？
9: 很好，谢谢你。谢谢。
8: 你在这边如果有到一个问题的话，你可以跟我联系一下。如果需要帮助的话，我可以，你可以联系我。
9: 好的，非常感谢，非常感谢，谢谢你。
7: 警察阿赫桑和同事们负责街头的巡逻工作。在伊斯兰堡，像他这样的警察还有很多。当地的警务人员之所以能说出流利的汉语，离不开一位华侨多年的努力。他叫马斌，从2018年开始，他已经组织了4期“一带一路”伊斯兰堡警务人员汉语培训班。
10: 2017年，中国卡拉奇领事馆他，遇到了这个袭击，当时的巴基斯坦警务系统和安保就是为了不让恐怖分子呢到我们的使馆，为了保护，其中有两位巴基斯坦警察在2017年牺牲了。而恰逢这发生了这个事情，所以我们呢想跟中国驻巴基斯坦使馆领事馆协商呢，建立了这个学习班。
7: 每一期汉语培训班的学员有20多人，他们要在为期14天的时间里学习基础的口语交流课程，这对之前没有中文基础的警务人员来说是不小的挑战。
11: 好，下位同学，
12: 你身体怎么样？我身体不太好，天气太热了，不爱出门。你到机场，成功，到机场，谢谢你，相声。
7: 经过培训，大部分警察学员能够流利地完成指定的口语内容。
11: 明天天气很好，不冷不热。
13: 好，下位同学。
14: 这训练一个人。
7: 如今已有120多位伊斯兰堡警务人员从汉语培训班毕业，这些警察在执勤的过程中用汉语和当地的华侨华人交流，让巴基斯坦的华侨华人倍感亲切，也让马斌感觉自己在伊斯兰堡多年的付出是值得的。
15: 别慌，
16: 先别着急，
17: 父母
7: 马斌原本是在巴基斯坦读书的中国留学生，2011年他来到伊斯兰堡学习阿拉伯语专业。课余时间，他和两名同学勤工俭学，开办了一个汉语培训班，教授当地华侨华人的子女学习中文。2016年，马斌的汉语培训班经巴基斯坦政府承认，正式注册为中巴文化教育中心。学生最多的时候有100多人，而且有许多巴基斯坦本地学生也来学习汉语，学校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就在马斌准备继续扩大教学规模的时候，2020年，他遭遇了一次意想不到的困难。许多从中国聘请来的中文教师纷纷辞职。
10: 华文教育始终就是教师这个资源。那么2019年、2020年的时候，我们的很多老师就是因为安全问题还有疫情的原因，他回去了。
7: 2年多的时间，学校里有一半的中文老师选择离开，只剩下10多名教师和马斌一起坚持教学。然而在2022年4月的时候，因为巴基斯坦的一次安全事件，让马斌遭遇了他办学过程中又一次危机。
10: 因为这个安全事故在巴基斯坦也是恐袭嘛，当时呢巴基斯坦这个警察让我们在这期间最好是不要开设这个汉语课程了。在我们当时呢，学校就马上开了一个会议，先放假一周，特别是我们的部分老师因为安全原因，他还是想申请回到中国。
7: 一方面是老师的离开，一方面是担心学生们的安全受到威胁，这让马斌有些手足无措。
10: 当时一个空白的状态吧，也是比较闷，而且我们的老师走了，你说学生的课谁来上呀？
7: 面对着雪上加霜的困境，到底要不要坚持把学校做下去？马斌对自己的未来陷入了沉思。
10: 我也是悲痛了一段时间吧，无论怎样我也要给学校做一个交代，是否坚持或者是怎样，因为那些孩子还在等着我。
7: 坚定了继续办学的信心后，马斌开始改善学校的安全条件。在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的帮助下，伊斯兰堡警方在学校附近增派了安保巡逻人员，保障在校师生的安全。同时马斌也在想方设法增加学校的师资力量。
10: 一开始呢，我们的课程呢请我们的其他老师坚持下来的老师呢能紧住工作压力，先去坚持去上课，一个老师要带好几个班。
7: 就这样，马斌在家人和当地华侨华人的支持下，熬过了自办学以来最困难的一段时间。
15: 很好。
7: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巴经济走廊项目的顺利推进，中巴贸易越来越红火，两国的商业、文化、卫生等各领域交流合作更加紧密。因此当地民众对于学习中文的需求和热情也空前高涨。如今从这所中文学校毕业的学生已经超过了3000人，他们的未来因为这间小小的中文课堂而变得更加辽阔。武术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瑰宝，也深受世界各国人民喜爱。很多华侨华人用身体力行的方式将中华武术的精髓展现得淋漓尽致，也让更多的海外民众了解中国武术的精神内涵，让更多的人了解并爱上中华文化。本斯布雷德是匈牙利的一名武术运动员，他正在布达佩斯的一家武馆里练习少林功夫。10多年前他开始学习中国功夫，迄今为止已经获得过2届匈牙利国际功夫大赛的少林传

0: 传统功夫组冠军，本斯觉得中国功夫给他的人生带来了很多改变。
1: I learned discipline, how to quiet down when I relax, how to cheer up, and then do the best what I can in the work.
2: 本斯为了参加新一届的功夫比赛，特别准备了一套刚劲有力的少林拳术——七星拳。虽然有着十多年的功底，但是这套拳还是很难掌握精髓，需要经常向他的老师请教。
3: 七星拳呢，就是特别难练的一个拳，现在到他这个水准已经很好了，特别是他的发力这个啪啪啪这个力量，他做的特别棒。
0: 所以这就是他们在每天都在研究，真的每不停的在练。像本斯这样的本地学员，王德庆教授了很多。二十多年来，他在海外的弟子总人数超过10万人，分布于世界各地。
2: OK， 起。
0: 出国前，王德庆曾是一名少林寺武僧。1999年，王德庆来到匈牙利，在布达佩斯的一家功夫俱乐部教授中国功夫。当时前来学习武术的匈牙利人很多，但是这些学员认为少林武术只是一种格斗的技巧。他们实际上在学习中国功夫，第一个看到的是术，因为是他能力强大，他来的，给你学的。
4: 我会少林功夫多牛，走到哪儿都炫耀。他们对这个功夫的理解还不够深切。
0: 在王德庆的功夫俱乐部里，学员们不仅可以学习到少林功夫，还能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随着俱乐部的规模逐渐扩大，这也给王德庆带来了意想不到的麻烦。当时在布达佩斯有十几家武馆。
4: 他们听说了王德庆的俱乐部，纷纷上门，想要和他较量。
3: 那些西方人总是动不动会给你较了劲儿，给你来切磋这个技艺。你要那么渺小，那么瘦，他们魁梧又大，力气又足，说他根本就不把我们当回事儿的。但是我们唯一最大的优点是什么？就是技术，就是技巧。
0: 和速度。身高不占优势的王德庆没有被高大的对手吓倒，不过频繁应战让他感到有些厌烦。于是他想到了一个办法，召开一次武林大会，邀请这些武馆教练参加。在大会上，他展示了自己的功夫，并且提出可以免费教这些武馆教练少林功夫。教练们都很开心。 风波就此平息，中国功夫也成为拉近彼此关系的纽带。一年之后，王德庆在布达佩斯武馆联盟的基础上，成立匈牙利禅武国际联盟，以少林功夫十八式为基础，制定了一套基本功训练法，从练功礼仪到功夫的考核分级制度。
3: 他都制定了细化标准，并且增加了中国茶道和太极拳等中国传统文化课程。各种方面礼节，见什么时候见了老师要施礼，然后进了这个自己的场馆要施礼，他不由自主的从内就出来了一种敬畏之心。经过多年的发展。 匈牙利禅武国际联盟在美国、西班牙、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全世界2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分会和训练中心。随着禅武国际联盟在匈牙利的知名度越来越高，这里也吸引了来自各行各业的学员。有一天，文化中心里来了一位神秘的学员，他想用空手道和王德庆比试。
4: 他块头很高，他是一个搞要人警卫的，他脑反应很快，但是他很笨拙，所以呢，就是说在切磋的过程之中，我很快就把他给扔在地上了。他说：“我们警察局啊，正在招聘这个特殊的一些人才，你愿不愿意到我们警察局来任教？”
0: 这个人就是当时匈牙利国家特警队的队长西蒙·佐丹。
3: 对于这个提议，王德庆决定试一试。
2: 在欧洲搏击里边是只注重拳腿，但是他没有摔法。我们这个搏击里边是拳腿那个摔法三个是组合的，但我们又有踹腿后摆腿，那我们的踹腿很好用。
3: 2002年，匈牙利国家警察训练中心任命王德庆为总教官，负责匈牙利的特警、总统卫队和特种部队等各种警种的培训工作，把少林功夫传授给匈牙利警察。
2: 我们的技能特别的多，啊，擒拿术，就是抓犯罪分子怎么擒拿，对自己的身体的调整，调到什么状态最佳，然后去更好的怎么去处理你身边所有的事情，这就是我们的大智慧的东西。
3: 王德庆将中国功夫的技巧融合于警队的日常格斗、搏击、反恐训练，在匈牙利特警、总统卫队和特种部队中广泛应用。
4: 对，他拿射击，然后怎么样把枪夺下来？对，有，走，来，一，你应技能，一，二，你。
3: 与王德庆对练的教官名叫皮波，
4: 来，
3: 是匈牙利警察训练中心负责人，也是王德庆多年的同事。他从2009年开始编写匈牙利警察训练手册，其中收录了王德庆教授的少林擒拿术。
4: 皮波是匈牙利警方最早的教官了，当时他就是创造了这个怎么用东方的这种功夫啊，一起来综合来帮助警察来这方面提高体能，在抓犯人的时候更好的去怎么擒拿住犯人。
2: 对，一个啪，对啪。
3: 在匈牙利警署担任总教官的过程中，王德庆带领匈牙利警员在世界警察各项赛事中屡次获奖，曾经连续3年在世界警察搏击大赛中夺得冠军奖牌，也让更多的匈牙利民众了解并喜爱上中国武术。根据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的统计，截止到2022年，中医药已传播至196个国家和地区。在这中间，坚守在海外中医教育一线的华侨华人，是中医药海外传播的重要力量。瑞宝尼是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中医针灸专业的第一届学生，由于之前没有任何中医方面的基础，因此学习起来非常吃力。
5: And then, okay, I studied, I passed my first year, went to my second year, and when I got there, I thought of quitting because I didn't know the future of acupuncture. And then I went to doctor again, explained my situation. He told me about the future of acupuncture.
3: 瑞宝尼口中的胡老师是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的中医教师胡子景，也是这所大学中医针灸专业的创办人。胡子景告诉他，南非的注册针灸医师人数很少，如果能够完成本科学业，毕业后考取注册针灸医师资格会很顺利，未来就业的机会很多。同时，胡子景还带领瑞宝尼参加了几次学校组织的义诊活动。
6: Will this become worse or not?
7: I want to think this became insanity.
6: It can be bigger. It looked like allergies.
8: Yeah, I gave him an allergic.
6: Yes.
3: 一次义诊活动上，瑞宝尼看到胡老师通过针灸可以帮助患有10年慢性疾病的人缓解痛苦，他觉得这是件很有成就感的事，因此坚定了继续学习的信心。2023年，瑞宝尼修够了本科学分，顺利毕业。一年后，他成为中医针灸专业的一名在读研究生，也考取了南非中医针灸师资格。在约翰内斯堡大学，像瑞宝尼这样的学生还有很多。 2023年学校的中

0: 医针灸专业增加了博士学位课程，胡子锦成为这个专业首位博士生导师，这也让约翰内斯堡大学成为南非唯一一所提供针灸本科、研究生及博士学位的高校。
1: 我们约堡大学目前是在注册的学生有近200人，研究生就中医方面的研究生有12人，然后博士目前有3人。
0: 这一切在10多年前是胡子锦无法想象。2012年，胡子锦从福建中医药大学毕业，选择到南非发展，在约翰内斯堡开设了一家中医诊所。不过诊所初期的病人不多，为了维持生计，他又在西开普大学兼职了一份中医讲师的工作。
1: 西开普大学当时付我6000兰特，然后要缴掉25%的税，就是我到手只有4500兰特，4500兰特租房就要3000，然后包括你这个油费、生活费这些，其实不够的。所以我当时每个月飞回约堡一周看病人，然后飞回西开普教3周的学生，然后又回来。
0: 两地发展总不是长久之计。就在胡子锦陷入两难的时候，一个朋友传来的消息让他决定辞去西开普大学讲师的工作。2015年，约翰内斯堡大学计划开设健康医学类专业，胡子锦想利用这样的契机在约翰内斯堡开办一个中医专业。他开始撰写申请方案，提交开设中医药专业申请，可在等待1年之后，他的申请被学校驳回了。
1: 像世界卫生组织定义，它传统医学是说时间用的长，时间长有历史悠久，然后临床有效，然后本土产生的医学。所以中医在中国是传统医学，但非洲它也有传统医学，就是其实就是我们非洲的巫医。那我们当时申请中医的时候，他们就有这个误解。那些专家呢，他觉得你中医是传统医学，传统医学有个问题就是不科学。
0: 胡子锦设立中医药专业的申请被驳回之后，他面临两难的选择：要么放弃自己的理想，在约翰内斯堡做一名普通中医师；要么继续向约翰内斯堡大学申请成立中医专业。
1: 我觉得我应该去做，而不是等待观望，去等待其他人去完成这些事。
0: 在诊所行医的过程中，胡子锦发现中医针灸更容易被病人接受，于是他重新提交了一份设立中医针灸专业的方案。
1: 针灸虽然在南非可能是新的，就针灸专业在约堡大学是新的，但在中国已经教育了很久了，3000年了，中国的高等教育也60-70年了。我说这已经是非常成熟的方案，而且其他发达国家也在做，所以我们通过非常多的沟通、数据、科研的成果去说服他们。
0: 这次并没有再让胡子锦等待那么长的时间，申请提交1周后就有了结果。
1: 我就碰到了当时那个卫生署的主席，他就跟你说，他说你赢了，你知道吗？我说我不知道，你说什么赢了？他说 you won， 然后他就说，他说所有专家，大部分专家都通过了，都投票赞成你这个专业。
0: 胡子锦兴奋的同时，也感到了沉重的压力。招生、教学、学生就业这些问题如何解决？那段时间他经常失眠，心里总想着针灸专业发展的问题。经过2年多时间的筹备，2020年2月，约翰内斯堡大学健康科学学院补充医学系正式开设中医针灸专业4年本科、2年硕士课程。胡子锦作为中医针灸专业的研究生导师，他的课程受到了许多南非学生的喜爱。对于很少接触中医的学生，理解深奥的中医理论是最难的。胡子锦想了很多办法。
1: 像我们周五 中午12点到1点半有个休息时间，就有学生跟我说，胡老师能不能在这1个半小时的时间，你们带我们练八段锦，我们每周要都要练。他说你这个练了八段锦之后呢，对下午的门诊也很好。
0: 如今在胡子锦和其他两位老师的共同努力下，约翰内斯堡大学的中医针灸专业已经培养了近400名学生，改善了南非注册中医针灸师稀缺的局面。
1: 这个也是我刚开始在约瓦大学搞这个教育的一个初衷，如果约瓦大学成功了，能不能推广到南非的其他26所高校，如果这些都成功了，能不能推广到非洲其他国家，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梦想，但是我觉得也是可能的。
0: 从巴基斯坦的街头到约翰内斯堡的校园，从布达佩斯的警察培训中心到世界各地的武馆，中华文化在全球范围内开花结果。无论是充满智慧的中文课堂，还是精彩绝伦的中国武术，或是博大精深的中医针灸，中华文化的种子在不同的土地上发芽成长，成为当地人生活的一部分。无数华侨华人用自己的辛勤和汗水搭建起了一座座文化交流的桥梁，让桃李满天下，春晖遍四方。
2: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4: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3: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4: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3: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开展东西部协作是党中央着眼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做出的重大决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协作省份接续奋斗，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中国外交部发言人21号宣布，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邀请，奥地利外长赖辛格将于6月22号到26号访华。中国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端午假期三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6.5亿人次。记者22号从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获悉，今年端午节假期全国。

0: 会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展会期间还将举办70场工商交流活动。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21号在甘肃天水举行，在台湾新北市也举行了伏羲祭祀活动，这是海峡两岸连续13年共祭伏羲。太昊伏羲祭典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世界华人寻根祭祖的重要平台。日前，中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自然资源部等4部门印发通知，将稳定扩大海洋传统产业就业规模，创新培育海洋新兴产业就业增长点，支持发展海洋服务业新业态新模式，促进就业创业。记者近日从中国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到2027年底，中国将实现新建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全覆盖，基本实现房屋建筑设计、施工、交易、更新改造等全生命周期一码贯通，推动其在城市更新、社区治理、公共服务等领域广泛应用。作为中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的区域之一，长三角地区今年前5个月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连续15个月保持增长，展现出中国经济强劲的韧性和活力。据海关统计，今年前5个月，长三角地区进出口总值达7.82万亿元，同比增长16.2%，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是亚太地区层级最高、领域最广、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合作机制。作为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标志性活动，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的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21号在北京举办，围绕亚太自贸区、互联互通、数字创新等热点议题，亚太政商界人士深入交流，凝聚共识，携手书写亚太和全球发展新篇章。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21号闭幕，本届电影节展映了来自77个国家的420余部影片，场次超1600场，观影人次超45万，票房近3800万元。电影节期间，金爵奖颁奖典礼、中国影视之夜等活动同步举办。截至6月21号21时，2026年中国电影端午档票房3.92亿，总场次144万场，刷新中国影史端午档总场次纪录。同时，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已超11.82亿元。当地时间22号上午8时25分，新编组加挂行李车的 K12次普速旅客列车从老挝万象站平稳驶出。这是中老铁路老挝段首次常态化启用行李车开展行包运输业务，标志着老挝段行包运输正式告别客货混运模式，运输效能与服务品质实现全面升级。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您的收听，下个时段我们再会。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您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首先，我们跟随北京台记者，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事情。江乐窑位于福建省三明市江乐县境内，不仅是福建省唯一仍在使用的隔舱阶梯式龙窑，而且仍然采用了传统的柴窑烧制工艺。稍后随福建台去探寻江乐大南坑陶瓷制作技艺的奥秘。在江苏，一群身怀绝技的技能人才扛起了带强特色产业的重担。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江苏台采制的报道：一门手艺撑起一方天。 马头琴是中国吉林省西北部的前廓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民族音乐文化的象征。节目下半段开始，吉林台为您讲述的就是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马头琴制作技艺，吉林省省级代表性。

0: 传承人，中国蒙古族小伙白梭古郎匠心传承马头琴制作技艺的故事。今日热点，我们来聊聊让手搓经济规范有序发展。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首先跟随北京台主持人，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重要的事情。
2: 各位朋友好，欢迎关注来自北京的消息。眼下桃子开始上市了，到了六月下旬呢，北京的大桃产地北京平谷区就会迎来大桃的丰收季。农业是靠天吃饭，夏季多变的天气呢，也使得果农们的收益变得不那么确定。为了更好的守护农户们的辛勤付出，保险公司为这些农户们打造了特定的农业保险，让平谷种桃的农户们吃了一颗定心丸。好，我们一起了解一下。
3: 种了多少亩啊？
4: 总共十亩地，那个油桃还有猫桃。
5: 在平谷王新庄镇北新庄村，果农刘作鱼看着挂满枝头的油蟠桃，兴奋地说：“长势喜人，丰收在望。”从六月下旬到十月，甜蜜的大桃将陆续摆上市民餐桌，而大桃保险就是丰收的底气。
4: 你像去年我有一两片地是绝熟啊，保险公司它的理赔还挺快，一亩地赔了是1080多吧。
3: 成本能回来吗？
4: 成本能回来，就保的是成本。
5: 如今极端天气频发，农业保险早已从灾后理赔转向灾前预防、事中干预的风险减量模式转型。每逢气象预警，中华财险平谷支公司的工作人员时刻在线，向果农及时推送预警信息，并深入果园参与防灾工作。受灾后也将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查看定损。查勘员杜小雨说，
6: 天气不太好的话，我们防范预警，我们自己现场也是转转，然后地块什么也看看，让他们自己有一防范意识，把这个损失降到最低吧。
5: 作为本市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之一的中华财险北京分公司，在政策性果树树体保险的基础上，2020年创新险种在全市开出第一张产量损失保险保单，为果农编织起了成本保险和产量损失保险的双重防护网。中华财险平谷支公司农险工作人员邹润说，
7: 作为一个成本损失保险的一个补充，对于产量不达标这种情况的话进行一个赔偿，保障风险的这个程度呢增加了更多，近六年以来呢累计支付了赔款近7000余万元。
5: 政策性农险不仅让果农尝到甜头，也让种植大户受益匪浅。在平谷马房镇东店村，麦穗飘香，麦浪滚滚，农户冷恩利难以抑制内心的喜悦和对丰收年的期待。
8: 有700亩上下吧。
9: 今年投保的这个什么保险？
8: 完全成本保险。
9: 大概自己负担了多少钱？
8: 30%。最担心的是风灾、雨灾、雹灾，如果没有保险，那一晚睡不着觉。在2024年，这块地小麦全部倒了，赔了19万。
5: 目前中华财险北京分公司的农险业务已覆盖全市10个涉农行政区以及首农集团等农业企业，拥有财政补贴的险种46个，构建起了从主粮到品种、从基本险到基本险加商业险再加附加险、从保成本到保收入的农险体系，理赔周期从15天缩短到72小时。
2: 高考已经结束，大学的校园开放日轮番举行了。最近2026年北京工业大学校园开放日如期举行。北京工业大学呢，是在北京招生人数最多的211高校。今年他们计划在北京招收2981人，占其总招生比例的75%。从高校答疑到沉浸式的探校，学生和家长一起来了解这座位于北京的大规模工业院校，选择它有1000个理由。好，我们来听报道。
10: 上午9点不到，北工大奥林匹克体育馆里各学院展位前早已人头攒动。家住丰台的高三学生王同学和父母驱车1个多小时特意前来探校。
11: 北工大这个学校对于我来说是一个比较合适的一个分数段，借此机会正好来看一看有哪些适合我的，然后主要是了解了解，然后为报专业找一点思路吧。
10: 高三理科生曹同学对北工大不少理工类专业很感兴趣，母亲石女士希望通过这个机会让孩子 子与学校老师面对面沟通。
12: 主要关心就是咱们北工大今年各个专业的一个招生情况，然后包括排名，还有学生比较关心就是他在这个专业里面都学哪些课程，然后保研率大概有多少，主要让孩子自己问，跟老师面对面的去交流，他能够哪些疑问能够当场得到一些解答。
10: 在热门学院樊公修荣誉学院的咨询展位前，挤满了前来咨询的家长和学生。学院副院长袁立敏介绍，与过去十多年的新生入学后二次招生选拔不同，今年学院首次实行高考直招，组内考生保第一志愿，
13: 相当于改革一种选拔的方式吧，看看这些好的学生经过我们的培养之后是不是更好。因为我们的目的还是要培养工程领域的领军人才，在科研训练、创新意识的家国情怀、领导力方面，都希望有一个综合的融合，培养出北工大最好的学生。
10: 依托樊公修荣誉学院特色实验班培养优势，学校今年结合国家政策号召，新增数智未来组、绿色新智组两个物化组，分别聚焦人工智能、集成电路、具身智能、光电信息等前沿领域，以及超大城市双碳目标下的新能源、新材料、新装备等战略方向。高三学生姚同学对此非常感兴趣，
14: 可能偏工科理科会比较感兴趣，主要是听后边咱们新加的这些双学位啊，包括新开设的专业，然后可能就是觉得这些还挺新颖的，国家需要什么人才，他可能重点培养什么人才，我觉得需要今天在这儿多了解一些。
10: 为了让学生和家长更直观感受校园文化，本次开放日开放60余个实验室，多个校内博物馆与展厅提供志愿讲解服务，家长学生还能参观学生宿舍样板间，打卡食堂美食。高三学生家长王女士表示，
15: 看他们开放嘛，就来看一看住宿的条件，因为也是大学生活的一个挺重要的一个方面嘛，住宿的这个管理啊、环境啊、设施啊，因为毕竟要生活好几年呢。
10: 2026年北工大在京招生计划2981人，占总计划近75%，是在京招生最多的211高校。北京工业大学教务处处长、招生办公室主任张永哲介绍，今年学校新增量子信息科学、网络空间安全等4个本科招生专业。
16: 我们的专业是完全依托于国家的战略急需和北京市的产业发展需求而创建的。同时呢，我们的培养的理念是尊重选择、发挥特长。一开始我选错了也没问题，我们可以给同学提供入学之后大一下他的转专业的机会。之后我学了一年之后，我发现我更喜欢另外一个专业，到大二的时候仍然还有一次转专业的机会，最终呢帮助大家实现个人的一个梦想。
2: 说起乡村旅游，人们会马上想起吃香喷喷的农家饭。一直以来呢，农家饭都是很传统道地的农家料理，而现在乡村旅游也引入了新派口味。最近北京通州台湖镇的唐大庄村，他们的面包坊以及葡萄酒庄就很受欢迎，这里举办的面包葡萄酒节吸引了众多游客，人们一起来感受不一样的乡村烟火。
17: 准备出炉了。
18: 合造社的摊位上，摊主张淼晶从窑炉里取出刚烤好的披萨。
17: 这个是高温450度制作，炒至90秒就熟了，可以保留披萨的汁水，让它外酥里嫩。
18: 市集摊位各有特色，分享收获烘焙工作室的倪广轩带来参加乡野烘焙大师赛的作品是陈皮绿豆莲子百合吐司，这是他根据时令结合农场食材做的。
19: 夏天到了比较热，然后我们做了这个绿豆的吐司。面包的原料主要是用的我们农场自产的牛奶还有鸡蛋，绿豆啊、红豆啊都是我们农场也在卖的。
18: 倪广轩学的是烹饪专业，之前在5星级酒店工作，如今他扎根在顺义区龙湾屯镇柳庄户村，成为了新农人。分享收获农场烘焙工作室已经扩展到了4个微信群。
19: 老客户在复购的比较多，因为我们一般就是线上订的多，我们每周预订2次。然后主要是我也喜欢农村的生活，像做一些健康的食物吧。
18: 20多家京郊乡村烘焙主理人把乡村物产和匠心技艺融入到创作中，带来了窑烤面包、手工披萨、创意甜品、三明治、现磨咖啡等。而另一边，沉浸式品鉴红酒也为游客带来了别样的乡村微醺体验。 泾原碧水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陆文清带来了用密云不老梅酿的酒。
20: 不老梅在密云本地有种植，能够补充很多的营养成分。我们这次啊带来了包括不老梅在内的30余种果酒。我们这些个果酒呢都是用控温发酵、低温陈酿的技术。
18: 市集上游客收获满满，
21: 整个都转了一圈，选着他们家特色的挑了几样买买尝尝。它没那么甜，入口即化，非常的绵软，麦香味非常的浓郁。
22: 我看您这已经买了不少，
23: 我这个是
24: 溜一溜，这个环境是不错的。到村里的话也是体验这个农村生活。
18: 烘焙的甜香与酒的醇香交织，暖堂文旅主理人梁小娟表示，
25: 未来我们也不是只是两天，我们会定期的组织，我们未来常态化的形式，以烘焙为主，以红酒文化，我们可能定期能喝酒，能惬意的休息，但我们也能了解到新鲜的知识。然后我们呢以烘焙作为一些手工课呀、品鉴，会招更多业主过来，共同打造城市微度假的旅游目的地。
2: 以上是来自北京的消息。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江乐窑位于福建省三明市江乐县境内，不仅是福建省唯一仍在使用的隔舱阶梯式龙窑，而且仍然采用了传统的柴窑烧制工艺。稍后随福建台去探寻江乐大南坑陶瓷制作技艺的奥秘。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江乐窑位于福建省三明市江乐县境内，始建商周，兴于唐代，盛在两宋，明清窑火不断，延续至今，是中国古代陶瓷艺术的重要代表。在距离江乐县城65公里的大山深处的安仁乡大南坑村，仍保留着一处百年老窑。它不仅是福建省唯一仍在使用的隔舱阶梯式龙窑，而且仍然采用传统的柴窑烧制工艺。下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福建三明江乐县，去探寻江乐大南坑陶瓷制作技艺的奥秘。
26: 江乐是位于福建省西北部的一座美丽县城，早在唐代时期就开始生产陶瓷。这里资源丰富，有丰富的瓷土、燃料和水资源，加上闽西北地区重要水运航道百里金溪穿城而过，为陶瓷生产和运输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使得江乐陶瓷在宋元时期达到巅峰。窑厂林立，产品跟随海上丝绸之路远销海外。但是随着时代变迁，朝代更迭，江乐窑的辉煌渐渐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在位于江乐县城65公里外的安仁乡大南坑村，仍然保留着一座百年老窑。这座窑厂从清朝乾隆年间传承到现在，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一直都是由陈姓家族传承和经营。靠着非遗传人陈克愚和陈振云父子的坚守，这座福建省唯一在烧的隔舱阶梯式龙窑依旧保持着传统的柴窑烧制工艺。省级非遗项目江乐大南坑陶瓷烧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振云，
27: 到我这边已经第9代，之前在连城那边也是做这个的祖上，然后来到这边是光绪年间，之前我们村里面差不多有100多号人都在从事做陶瓷的，后面由于受到机器化生产的大影响，在技术上这些啊没有得到提升，所以他们就不做这些了，交通非常不方便这边，然后他们就没坚持下来，到后面整个村里面就我父亲一个人做了。
26: 从清朝到现在，陈家祖祖辈辈 都在大南坑从事传统柴窑陶瓷烧制工作。对于陶瓷，陈振云从小耳濡目染。2013年大学毕业后，一直在外地工作的他辞去厦门的高薪工作，带着积攒下的60万元人民币回到山里，开始了他的陶瓷事业。
27: 我们从小就接触这一块，对这一块多多少少是有感情的，然后不希望到我们这一代就没人再做这个了，整个村也没人再做了，如果我不回来。
3: 而且做这个事情我们是觉得是有意义的一件事情，至少如果我们把这个陶瓷在这一边做起来了，把江乐窑这个做起来了，让江乐周围的人也知道我们江乐是有在制瓷的，因为制瓷从古至今也是我们中国的一个骄傲。
26: 对于儿子的回来，与陶瓷打了大半辈子交道的父母并不乐意。
27: 刚开始我父母亲不同意的，因为他让我们去读书，肯定就想让我们走出这片大山。
3: 当时回来的时候我是非常有雄心壮志，就觉得可以把这边做好干好，所以才会回来的。
26: 父母的反对并没有让陈振云退缩，他踏踏实实地从最基础的步骤开始学习。提到陶瓷制作的流程，陈振云表示既辛苦又繁琐，20多道工序必须环环相扣，熟练于心，一环出错，前功尽弃。首先，在选材上就要进行严格的把关。
3: 像我们制作我们江乐窑的这个土陶，我们江乐窑是青白瓷，它青白瓷，它对土的要求，它就是要白土，我们叫白土，我们含铁量要稍微低一点。但是所有的土里面它都是有含铁的，所以我们回来之后我们又要把它除铁，并不是说所有的土都可以制作我们江乐窑的青白瓷，青白瓷要的土一定是白度比较高的白土，我们一般的白度达到了80左右。
26: 严格的进行选材之后，在接下来的20多天里，这些白色石块将会在匠人们的手中幻化成另一种形态，重新展示在世人眼前。对于大南坑陶瓷烧制技艺来说，烧窑这一步骤是最特别的。
27: 我们不采取什么裸烧，我们的东西要装到匣钵里面，烧的这个容器匣钵。
26: 陈振云介绍，烧窑前要祭拜窑神，这是祖上传下的习俗。
4: 这一窑最后的一把火，好坏就看这个一把火了。
26: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考验的是匠人对火候的掌控尺度，成败与否就在此一举。陈家的柴窑依山而建，是典型的分式柴烧龙窑，也叫隔仓龙窑。窑炉的建造水平直接影响瓷器的最终品质，建窑的技术一般只在家族内部传授。烧窑的时候要采用松木作为燃料，松木富含松脂，在燃烧过程中挥发出来的松脂对瓷器有滋润，能使瓷器釉面含蓄温润，可以烧制出百里微泛青的鸭蛋青青花瓷胎效果和瓷白如玉的独特风格。
27: 我们每一餐都是可以控制不同的温度，甚至可以烧不同的那个火焰，有的烧还原焰，有些烧氧化焰。
26: 陈克瑜徒弟毛行宝，
5: 第一餐他是专门烧柴火，就是里面没有放任何瓷器，一开始它是在沉睡的状态，我们要把它唤醒起来，差不多这个要这样子慢火烧，应该要烧到3个小时左右。那到了7个小时之后，我们这张就开始烧大火了。第二张里面就有放瓷器，那这两张一共要烧，大概要烧15个小时左右。到了第三张，它的前面温度已经有800度左右，那这个到后面的时候，每一餐的用的时间差不多在3个小时左右就可以。温度我们这个是用最传统的方法，就是用眼睛去看，还有用耳朵去听里面的声音， 就能判断出里面的一个大概的温度。我们没有用到这种温度计，因为这也是师傅他们这一代一代一代的传承下来。
26: 传统柴窑陶瓷烧制的独特魅力，让陈振云更加确定要把这条路走下去。从烧窑基础学习、潜心研究、外出交流，在传统的制作工艺中还不断融入现代创作理念。在这期间，虽然也有过挫折，有过迷茫，但性格倔强的他并没有气馁，靠着执着的信念不断总结经验，逐渐形成自己的艺术风格，最终也获得了父亲的认可。
27: 经过这几年的慢慢在做，各个成效也还不错，又稳定了下来了，知道自己以后的路子该怎么做了，做什么产品了，然后也逐步的有一定的小规模了，父母才慢慢的又心安了下来，又放心了。
26: 在坚守传统技艺的同时，陈振云还不断地推陈出新。他经过上万次的试验，研制出了能够在明火上使用的瓷制烧壶。通过调整瓷土的配比，将15公分以上瓷器的烧制成功率提高到90%以上。还将江乐窑和本地野茶结合，用柴烧陶瓷罐包装野茶，产品远销各地，开启了茶加罐的茶瓷融合创新之路。一项项技艺和应用上的创新，让古老的窑口焕发新的生机。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江苏，一群身怀绝技的技能人才扛起了带强特色产业的重担。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江苏台采制的报道，一门手艺撑起一方天。马头琴是中国吉林省西北部的前廓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民族音乐文化的象征。节目下半段开始，吉林台就为您讲述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马头琴制作技艺，吉林省省级代表性传承人、中国蒙古族小伙白苏古郎匠心传承马头琴制作技艺的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

0: 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手搓机械椅子，手搓飞机，手搓仿生机器人。据央视新闻报道，近段时间，手搓万物持续走热，手搓经济迅速崛起，覆盖了数字产品、智能硬件、传统制造等多个领域。从其特点来看，它是个体创业者和小微经营主体借助智能工具、平台网络和社会化供应链，大幅提升劳动生产率，以更低的技术门槛参与现代产业分工协作体系，创造价值增量的一种新方式。很明显，这种手搓经济既不同于传统的个体经济业态，也不同于企业有组织的经营形态、生产方式，完全是由普通人自己主导的创意变现。一些身怀绝技的能人，凭借自己的奇思妙想，利用现成的供应链和互联网，把自己的小爱好、小灵感手搓成一个个小物件，从而产生独特的商业价值。不过，由于手搓经济的手搓过程大多没有相关的生产资质，因而在产品面向市场销售方面会遇到很多禁令。另外，一些手搓经济的手搓产品虽然具有十足的创意、低廉的成本，但由于缺乏严格的测试与认证，有可能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同时，入行的低门槛也容易导致手搓经济出现同质化与无序竞争，还会引发专利、著作权侵权纠纷。因此，各地要认真分析本地手搓经济的市场前景，研判手搓行业存在的相关风险隐患。认识到手搓经济规范有序发展的关键是坚持鼓励创新与规范发展并举，因而需适时出台相关管理规范，明确手搓产品的定义、分类及监管边界，将数字产品、智能硬件等纳入法制化监管范畴，引导手搓经济的创业能人守住初心底线，把握好活力释放与风险防控、技术突破与规则建设，在保证产品品质上多下功夫。同时，要结合本地经济发展远景规划，从人才培养、项目孵化、场景开放以及市场转化、规范经营、拓展销售等方面探索对手搓经济的支持政策，并围绕法律、知识产权、数据合规、检验检测、财税以及培训、市场开拓、融资对接等方面，健全更加贴合手搓经济创业者和小微经营主体实际需要的公共服务体系，统筹建设创业辅导、测试验证、成果转化等服务平台，为手搓经济的项目孵化、产品打磨以及市场转化提供支撑。总之，要让手搓经济真正在发展中规范，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提质，各职能部门就要根据手搓经济发展的特点和面临的挑战，在围绕手搓经济的具体问题快速形成解决方案方面下足绣花功夫，从而让手搓经济的创业能人们感到温暖、看到希望、充满信心，进而把自己的手搓爱好、灵感、创意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江苏，一群身怀绝技的技能人才，他们初心不改，潜心钻研，把技艺打磨到极致，不仅接过了技艺传承的薪火， 更扛起了带强特色产业的重担，活出了属于自己的高光人生。今天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江苏台采制的报道，你们手艺撑起一方天。
2: 在南京某车辆有限公司老厂区内，记者见到了正在岗位上忙碌的电焊工孙景南。他身着重达十斤的铝合金焊接全套工装，仔细检查焊接设备工况与参数设置后投入作业。弧光骤起的瞬间，焊花速速飞溅，细密规整的鱼鳞纹焊缝在工件上缓缓延展，一块块金属构件严丝合缝的拼接成型，高铁车厢的轮廓渐渐清晰。1990年，油漆专业的孙景南毕业后入职公司，凭借3年综合第一的成绩，他本可以选择一些轻松的车间工作，却被噼里啪啦的焊花吸引，选择了这个男性居多的焊接行业，一干就是30多年。
3: 特别是对女孩子的这种对皮肤的那种伤害啊，包括对眼睛的伤害，对我们来说可能保持同一个姿势啊，对你的胳膊或者是其他方面可能都有一定的这种困难。但是我想你要掌握精湛的技艺，可能只有经过千百次或者是上万次的这种反复的练习才可以掌握啊。当你敲开焊渣，看到女焊的焊缝鱼鳞纹非常的漂亮，我想每个焊工都是有一定的成就感吧。
2: 对自己严苛一点是孙景南对自己的要求，也是他在多年的工作生涯中成功率达到100%的秘要所在。2019年，复兴号 CR300AF 型动车在进行铝合金车体关键部件铅枕缓的阻焊时，已经进行过一次返工，如果再次失败就只能报废。时间紧张，要求等级高，公司第一时间想到了孙景南。孙景南经过反复试验，调整焊接坡口几何形状和尺寸参数后，不仅准确找到车体的问题所在，还成功去除了现有缺陷。从那以后，孙景南成了同事口中为铝合金焊缝的终极保险，一旦需要第二次返工，必须由他操作。孙景南说，
3: 可能很多人觉得我每天是跟高温的弧光和冰冷的金属打交道，但是我每天的工作也是通过每一次的精准焊接，然后让我们的轨道交通的车辆能够更安全的运行，也是为我们国家的轨道交通事业可以说是添砖加瓦吧。
2: 孙景南从来不是一人独自坚守，每次作业时身边总会跟着几个徒弟，千百次高温焊花留下的经验，他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一个又一个年轻人。史先良就是其中之一，他牢记师傅对安全和质量的谨慎，时刻肩负这种责任感。
4: 我觉得既然是我从我手里焊出去的，尽我自己最大的努力去焊好我的每道焊缝，他不是说他出去了就和我没有关系了，在他运行的这几十年以内我都有责任。
2: 如今孙景南带领着团队完成一场从手艺到智能的跨越，通过将老师傅的焊接经验转化为工艺知识库，他们教会了机器人在极端狭小空间内精准作业，实现了高精度传感与实时焊缝追踪。从亲手焊接的鱼鳞纹到编程指挥的机器人，变的是工具，不变的是精益求精的匠心。孙景南，
3: 传统的技艺在未来并不是被淘汰，传统的技艺实际上永远是我们制造业未来的这个基础。
5: 现在企业还是很缺复合型技能人才的，实际上技术工人还是很有价值的，有一技傍身吧，不管走到哪都有饭吃。现在企业也在系统的开展人工技能的培训，只要肯努力吧，一线工人同样有上升的通道，更有发展的前景。
2: 技能人才同样是传统工艺振兴的核心力量。在苏州，中国苏绣艺术家、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苏绣代表性传承人姚慧芬，用一双巧手和一根绣针，不仅守住了千年技艺，更带火了一个产业。在苏州实验中学的体验班课堂，姚慧芬正在为高一学生讲授苏绣课程。25名零基础学生自愿报名，认真学习穿针、走线、排布等基础技艺。姚慧芬认为，苏绣传承始于普及，只有让更多青少年认识、喜爱苏绣，才能为古老手艺留住未来。学校的苏绣体验课每学期一开放便迅速爆满， 繁重课业之余，静心刺绣成为学生舒缓压力的独特方式。孩子们的热爱

0: 让姚慧芬更加坚定了初心。深耕苏绣数十年，姚慧芬亲历行业兴衰，对人才断层深感忧虑。曾经的苏州镇湖苏绣产业兴盛，八千绣娘飞针走线，如今坚守一线的仅剩两三千人，队伍老龄化严重。姚慧芬，
1: 20年前评上国家级传承人的时候，特别特别焦虑，因为我了解这个行业，我们的年轻人现在学越来越少，传统手工呢培养的呢这个过程很漫长，跟着师傅我说要学3年，然后师傅还要带你3年，你还要跟着师傅做3年，那出作品其实还是要看他本人的一些悟性。
0: 为破解困局，姚慧芬构建了全方位的育人体系，创办绣庄，常年免费收徒，倾囊相授，常态化进驻中小学，开设非遗体验课，深耕苏州工艺美院传承人研修班，远赴新疆、青海、云南、内蒙古等地开展非遗交流。在绣庄里，记者遇到了姚慧芬半年前刚收的徒弟，南京大学艺术史专业硕士研究生于希瑞。他根据自己的喜好，把一幅宋代工笔花鸟画的白色背景改成了蓝色，并融入了浮世绘的红色。他告诉记者，自己的母亲是虎头鞋非遗传承人，所以从小就对传统手工艺有着浓厚的兴趣。
2: 真正有一点上手的时候再去看，其实它的可能性还是有非常多的，其实不仅仅是传统的那种花鸟题材的，它也可以做很多这种当代的尝试和创新。
0: 于希瑞的创意体现了姚慧芬的带徒原则，不限定题材，让学生自己选。这样的初衷在姚慧芬自己的作品里也有迹可循。她的作品远看就像一幅幅摄影、水墨、人物素描作品，这样令人耳目一新的风格背后是其首创的剪针绣技法。2017年，她与妹妹姚慧琴及团队的作品入选第57届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实现了苏绣进入世界顶级艺术展览的突破。姚慧芬，
1: 这个系列作品呢，当时威尼斯双年展展出以后就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就完全说这个是苏绣吗？这个是绣出来的吗？然后就是有很多的艺术家，他们都觉得好像完全打破了就是他们原来对传统苏绣的一个认知。因为我始终认为就是每一个时代有每一个时代的审美，所以我们不断的创新也是为了就是符合当下年轻人的审美。传统跟当代的结合，其实呈现出来的作品呢非常的有那个张力，比较容易打动人。
0: 让姚慧芬欣慰的是，近年来政府越来越重视乡土人才的发展，青年匠人拥有了从新秀能手到名人的晋升路径，职业发展不再受限，让优秀的技能人才快速脱颖而出。姚慧芬，
1: 其实我是觉得做这些工作，我是在传播一颗苏绣的种子，我在等着他们，我说慢慢的来发芽生长开花结果。可我是非常希望更多的年轻人大学生来加入到我们这个刺绣的队伍当中来，因为只有年轻人的加入才能让我们这种传统的手工技艺走得越来越远，甚至是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马头琴是中国吉林省西北部的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民族音乐文化的象征。节目下半段开始，吉林台就为您讲述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马头琴制作技艺，吉林省省级代表性传承人，中国蒙古族小伙儿白苏古郎匠心传承马头琴制作技艺的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位于中国吉林省西北部的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是吉林省唯一一个蒙古族自治县，这里不仅拥有著名的辽金古城遗址和查干湖旅游景区，还有着中国马头琴之乡的美誉。马头琴是前郭尔罗斯

0: 斯蒙古族自治县民族音乐文化的象征。目前有2000多人能够熟练地演奏马头琴，马头琴的演奏和制作技艺在这一地区代代相传，至今已经有1300多年。今天节目最后，吉林台为您讲述的就是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马头琴制作技艺，吉林省省级代表性传承人中国蒙古族小伙儿白苏古郎匠心传承马头琴制作技艺的故事。
1: 中国蒙古族素以马背民族著称于世，生产劳动、行军作战、社会生活都离不开马。在历史悠久的草原文化里，连乐器都有马的身影，并创造出了草原独有的乐器马头琴。
2: 以前就叫草耳乐器，它不叫马头琴。为啥叫马头琴了呢？是以刻有马头而得名。为啥要加这颗马头呢？改革之后加这个马头就是象征意义，就给它注入这个血液，注入这个灵魂，证明这个乐器是马头琴，证明这个是民族乐器，证明这个是咱们蒙古族的乐器。
1: 白苏古郎是出生在中国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的蒙古族小伙。在他的记忆里，他的父亲总是喜欢在傍晚的时候坐在毡房外拉起心爱的马头琴，辽阔的草原上回响起低回婉转的马头琴声。
2: 就是我父亲非常喜欢，我就感觉这个乐器挺有特色的，所以呢，我就自然就喜欢这个乐器。
3: 我从记事开始，我父亲就开始自己在做琴，从小就在父亲的熏陶下吧，对这个马头琴是情有独钟。
1: 白苏古郎从小就立志要成为一名专业马头琴乐手。到了18岁那年，在取得了家人的同意后，他带着一把马头琴独自去了呼和浩特拜师学艺。
2: 家里边吧，条件吧也是不允许，就是一堂课的费用也比较高，所以我就感觉自己吧，能不能找一个能学琴而且还能打工的地方。
1: 为了完成自己的梦想，白苏古郎找到一家马头琴制作工厂打工。在打工的过程中，他发现马头琴制作技艺面临失传的境地。
2: 做琴的人很少，做琴的人都岁数很大，这个传承不了了，濒临灭绝了这个手艺。
1: 为了传承和发扬蒙古族特色乐器马头琴的制作技艺，白苏古郎改变了自己的初衷。他开始用心钻研马头琴的制作，但是马头琴是一个需要多项技术的工作，从木工下料到美工雕刻，再到调弦、试音、喷漆、着色，每一样都需要勤学苦练。白苏古郎没有任何基础，从零学起，苦可是没少吃。
2: 不小心你用劲儿用大了呀，就跑刀了，左手已经缝了8针，为啥能到现在我还就是在坚持在做？
3: 做琴其实我们就是一种精神在里面，不只是一个工匠精神，而且我们还有民族情感在里面。
1: 经过4年多的刻苦学习，白苏古郎的制琴技艺小有所成。2005年，白苏古郎离开了呼和浩特，来到了被誉为马头琴之乡的吉林省松原市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开始了他的创业之路。
2: 我就感觉呢，不能让这个马头琴失去平衡。你是做琴的人是越来越少，拉琴的是越来越多。你说没有好的琴拉，他们将来没有琴拉了，你说还有多少人在学琴？
1: 一个人几把刀，白苏古郎从一个制作马头琴的小作坊开始干起。随着经验的积累，慕名来找他做琴的人越来越多。
2: 他俩这个声音出来2种声音，这个梧桐声音比较大，但是比较松散，这个鱼鳞松白松啊，做出来的音色比较紧实，音色非常干净。
1: 传统的马头琴琴弦由280根马尾制作而成，声音低沉哀婉。老一代的马头琴乐手曾用苍凉的琴声演绎草原上的金戈铁马、风霜雨雪。经过几代人的改进，如今的马头琴声音纯美、干润，旋律悠扬。
2: 马头琴的琴弦嘛，它的拉力一定要大，因为280根的拉力很大的，你要是以前的就是马尾的话呢，定到标准音全折了，所以呢改成尼龙丝，而且呢尼龙丝的拉力大，成本也低。这个骨髓里的东西就是这个马尾，这叫马尾制弦法，这世界上唯独就是马头琴用的是280根弦，也是世界之最。
1: 马头琴的280根弦最终要变成2根粗弦，外弦160根，里弦120根，这样制成的琴高音部分干净嘹亮，低音部分饱满厚重，哪怕一根的误差都无法达到完美音色。而且不只是弦的根数要按照标准，就连每

0: 跟弦的直径都有着严格的要求。
1: 这每一根的直径是多少？有0.15的，有0.13，这再粗不行了，0.15再粗就0.18就不行了，音色就有杂音了。0.13的琴弦它就比较软，它拉着拉着就摩擦一大了，它就折。
0: 白苏古郎制作的马头琴在马头的下方还刻有一颗栩栩如生的龙头，让整把琴看起来更加威风凛凛。
1: 这个龙象征意义是咱们的龙的传人嘛，所以就把这个龙象征意义的刻到下面，这龙马精神也能体现出来呀。这是很有代表性的乐器，而且一看是很有地域性的乐器。为啥呢？库尔罗斯啥地方？是中国马头琴之乡，是松原的一部分，吉林省的一部分。
0: 白苏古郎制作的马头琴声音纯正浑厚，常常是供不应求。而作为马头琴制作技艺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白苏古郎从未忘记自己肩上所承担的责任。他不仅免费收徒，将自己的技艺倾囊相授，还定期到当地的中小学里教授马头琴的制作技艺。
2: 推的时候手尽量别放到前面啊，
3: 这不拿笔的感觉吗？
4: 马头琴制作技艺呢，我们这一代人一定要扛起来，每年都在定期培训，已经教出来200多个学员了，也有很多就是自己在创业，自己在做琴，我要让他们很多人在学这项技艺，才能一代一代传下去，薪火相传嘛。我自己给自己定位，就不只是一个琴匠，必须是做到一个传承人真正应该要做的事情。那我肯定要为马头琴的事业呢，做出我一生的努力。
5: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林纯，代表编辑李思源，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开展东西部协作是党中央着眼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做出的重大决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协作省份接续奋斗，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中国外交部发言人21号宣布，应中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邀请，奥地利外长赖辛格将于6月22号到26号访华。中国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端午假期三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6.5亿人次。记者22号从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获悉，今年端午节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计保障666.7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222.2万人次，较去年端午节同期增长12.9%。记者22号从中国国家邮政局获悉，前五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898.9亿件，同比增长4.3%。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22号开幕。本届链博会设数字科技、先进制造、绿色农业、健康生活、智能汽车、清洁能源和供应链服务等6链一展区。本届链博

0: 创新培育海洋新兴产业就业增长点，支持发展海洋服务业新业态新模式，促进就业创业。记者近日从中国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到2027年底，中国将实现新建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全覆盖，基本实现房屋建筑设计、施工、交易、更新改造等全生命周期一码贯通，推动其在城市更新、社区治理、公共服务等领域广泛应用。作为中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的区域之一，长三角地区今年前五个月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连续15个月保持增长，展现出中国经济强劲的韧性和活力。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五个月，长三角地区进出口总值达7.82万亿元，同比增长16.2%，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是亚太地区层级最高、领域最广、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合作机制。作为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标志性活动，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的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21号在北京举办，围绕亚太自贸区、互联互通、数字创新等热点议题，亚太政商界人士深入交流，凝聚共识，携手书写亚太和全球发展新篇章。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21号闭幕，本届电影节展映了来自77个国家的420余部影片，场次超1600场，观影人次超45万，票房近3800万元。电影节期间，金爵奖颁奖典礼、中国影视之夜等活动同步举办。截至6月21号21时，2026年中国电影端午档票房3.92亿，总场次144万场，刷新中国影史端午档总场次纪录。同时，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已超11.82亿元。当地时间22号上午8时25分，新编组加挂行李车的 K12次普速旅客列车从老挝万象站平稳驶出。这是中老铁路老挝段首次常态化启用行李车开展行包运输业务，标志着老挝段行包运输正式告别客货混运模式，运输效能与服务品质实现全面升级。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您的收听，下个时段我们再会。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我们又相会在每天的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节目一开始和您见面的板块依然是膳食养生，我们要和您说说百合。人以五谷为本，天四人以五气，地四人以五味。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蔬为充，气味和而服之，以补精气。膳食养生，民以食为天。
1: 百合是百合科百合属植物，花为喇叭形，有香味，多为白色，有较高的观赏性。根部则是百合最有药用价值的部位，呈鳞茎球状，色白肉嫩，味道甘甜，不仅具有良好的营养滋补效果，而且对病后虚弱等患者大有裨益，是一种药食兼用的常用中药和保健食品。那么在中医看来，百合都可以治疗哪些疾病？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又该如何运用它来进行食疗保健呢？让我们跟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王国伟主任医师，一同领略舌尖上的养生智慧，

0: 圣洁祥瑞是百合。百合是一种食疗兼药用的高营养价值植物，经常被用来烹调各种菜品。它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还原糖、维生素和一些微量元素，具有调节肠胃、增强记忆力等多种好处，是一种非常受欢迎的食材。那么在中医看来，百合有着怎样的药用价值？中药的四气五味又是什么呢？
1: 那中医怎么看那个百合呢？其实百合历史上很悠久，大家都知道兰州的百合，而最早的百合在陕西宾县还有长武，从那儿引进到兰州的。引种这么多百合是为了进贡用，皇帝啊、嫔妃啊经常要用到百合。而我们今天临床用的百合就不是官场的百合了，是药用的百合。那药用的百合是哪种呢？用的是细叶百合和卷丹百合等等，就是药用百合跟咱们食疗百合也有一定的差别。所以大家不要认为百合这个大家族互相都是通的，不是这么回事。所以药用百合它有它的药用的价值。所以总结百合主要有三个方面作用，就是润肺止咳、润肠通便、宁心安神。在要点上咱们看看这百合到底是有什么归经、主治和功效呢？百合性味是甘寒的，就是偏寒，归经是心肺两经。那归经归到心肺，一定对于心肺一些疾病比较适宜。功能主治养阴润肺、清心安神，用于阴虚久咳、痰中带血、虚烦惊悸、失眠多梦、精神恍惚。对于心脏一些疾病，比如出现的心悸、心慌、睡眠不好，也能用到百合。说到性味归经，对于临床上一个中医大夫必须要掌握，因为什么？它是用药的一种基础依据。中药有四气五味，那什么是四气，什么是五味？这四气五味到底是从哪本书里、从什么时候才流传至今呢？这要看《神农本草经》，它是中医四部经典之一，中药学的专著。《神农本草经》序中写到，药有酸咸甘苦辛五味，又有寒热温凉四气。中医在用药的时候一定要遵守这个原则，寒热温凉四气。说自然界有四气，春温夏热秋凉冬寒，寒跟凉程度不同，凉是寒之见，寒是凉之极，温是热之见，热是温之极。又有酸苦甘辛咸五味，实际咱们的食物也一样，比如咱们经常吃的那个苦瓜，苦味的偏凉的，什么时候吃？夏天吃，因为夏天天气炎热，它有清心火的作用。所以食物也有四气五味。那中医讲的四气五味在治病的过程中那应该是怎么用呢？在《神农本草经》中是这样说的，疗寒以热药，疗热以寒药。这不难理解，热了你要穿的少一点，凉了你要加点衣服。疗寒就是寒症，那一定要用温通的药，温的药、热的药。比如你高热的，你还说用热药，那不火上浇油吗？所以疗热以寒药，这是《神农本草经》中记载的。而《黄帝内经》说到寒者热治，热者寒治。所以从这点来说，《神农本草经》和《黄帝内经》都阐述了四气五味作为临床医生必须掌握的用于治疗疾病的一种依据、一种用药的方法。百合的营养价值也非常高，在现代营养学研究发现它含有各种氨基酸啊、矿物质啊、营养物质啊， 对人体都是有益的。百合食疗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润肺止咳，还有祛痰作用。它不用于无痰的吗？实际上它促进了灰道的分泌物的形成，把那些该排出体外的通过痰的方式排出。所以对于干咳无痰或者干咳少量痰的起到很好的作用。第二个，补中益气，养心安神。中医认为中气不足也可以出现咳嗽久治不愈。所以有的人咳嗽是什么？底气不足，咳嗽都快没气力了。哎，这个百合就有补中益气的作用。当然还有宁心安神。所以在治疗睡眠障碍中，我经常用到百合。比如那次来了一个女士，睡眠不好有一个多月了，老睡不着，身体还有一些燥热，就是出现上火症状。别人不热的时候她就觉得热，别人热的时候她开始出汗，而且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所以我用的百合地黄汤就起到了宁心安神的作用，当然还加了其他药，养心安神的药，效果就非常好。当然热象再重的那还要加其他的清热药。总之中医甭管食疗还是药用百合，还是需要辩证，不能说所有人一听百合好都适用，要根据每个人的情况。第三个，百合的作用调节免疫，美容养颜。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中医认为肺主皮毛，面部皮肤好跟肺的功能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我见着一个便秘的女孩，为什么面部长了很多痤疮呢？就是中医又讲肺与大肠相表里，就是排泄一定要通畅，便秘的人很容易面部长一些痤疮。肺的功能我们要尊重它，它是喜润物燥的，而百合恰恰就满足了肺的这个特性。所以开始我讲的那个女孩皮肤好的原因，就是我们尊重了肺的功能，使它的功能变得越来越好，她的皮肤就变得好了。既然是药食同源比较安全，那我们可以用一些小偏方或者小秘方来治疗一些疾病。比如说蜜汁百合，蜜汁百合啊，就是在临床上辅助治疗干咳无痰，老年人又有便秘的，用它来治疗这些久咳不愈、无痰或者夜间咳嗽为主、有阴虚的。还有百合莲子粥，百合莲子粥很常见，百合润肠通便，而这个莲子有健脾，所以对于脾虚效果比较好。当然百合虽然是药食同源，用得很安全，用药也好用于食疗也好，它都是一个比较安全的一味中药，一个食材。但是也有人不能用，比如说脾虚的人，虚寒性体质的都要少用。所以说任何好的东西都有它的缺点，都有它的不适宜的人群。百合药食同源是一味非常好的中药，又是一个很好的食材。那我们就用下边的几句话来赞美这个百合。圣洁祥瑞是百合，寓意深远传世多，清心安神又美容，养阴润肺治喘咳，药食同源呵护肺，调节免疫是结果。今天的课就讲到这里。
0: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2: 接下来呢，我们和各位朋友一起来分享一个抗抑郁的千古名方。 有这样一句话，万病不离玉。可能呢，很多人会觉得这个话有点夸张，玉呢是异域的玉，但我们说的这张方子是从元朝传下来的，古人也会异域吗？当然了，古人的生活环境虽然相对比较简单，但是他们在仕途中、生活中也会遇到种种不如意。大家知道，古人喜欢寄情于山水，寄情于诗词。高兴的时候呢，他们会在诗词中写“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郁闷的时候呢，也会写“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到了元朝，有一位医学家叫朱丹溪。朱丹溪说，气血充和，万病不生，亦有肺郁，诸病生焉，故人身诸病多生于郁。但是呢，郁也有不同，有气郁、湿郁、食郁，有血郁、火郁和痰郁。那么这个郁呢，我们再来给大家解释一下。气呢是指气息、气血的气，湿是指水湿、干湿的湿，食郁食呢是指食物的食，血呢这个好理解，就跟之前的气郁一样，有气郁和血郁。火呢是指内火，痰呢是指痰壅等等。这就是朱丹溪的六郁之说。有了这个理论做基础，随后呢，他又创立了一张方子，专门来解决这六种郁症。这张方子就叫越居丸。越居丸呢，采用香附、川芎、栀子、苍竹、神曲各十克，用水煎服。朱丹溪把气郁放在了第一位。所谓气郁呢，就是气机走慢了，气机堵住了，所以行气是首要任务。这里最擅长行气的呢，是其中的一味中药香附。香附是气病之总司，女科之主帅。为什么特别要强调女科呢？因为女性啊，往往更容易生气，更爱生气，因而就更容易气滞。遇上这种情况，很多中医大夫呢，在开方子的时候就会加一点香附进去。香附是怎么把气郁给解开的呢？古人是这么说的，说香附这味药啊，在行气解郁方面地位特别高，是能够统领千军万马的。长时间的行军跋涉，将士们都很累，兴致都不高，这就有点像我们体内的气机，走着走着就放慢了脚步。而香附呢，特别擅长鼓舞士气，能够把大家的积极性调动起来，让体内的气走得快一点。气郁会阻碍津液运行，形成湿气。祛湿呢，主要靠另外一味药苍竹。五脏六腑之中，湿邪最容易侵犯哪个脏腑呢？熟悉中医的人都知道，最容易被湿邪侵犯的就是脾胃。诸湿肿满皆属于脾，苍竹祛湿的同时呢，还有健脾的作用。当然，它健运脾胃的作用呢，远不及祛湿的作用强大。气郁还会导致血瘀，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种情况，就是身上呢老会有这儿青一块那儿青一块的淤青，尤其是下半身，一问起来呢总是说，哎呀，我也不知道在什么地方给磕了碰了。其实这些淤青呢，大部分是莫名其妙出现的。身上容易有淤青的人大多是气郁体质，一开始呢郁在了气这部分，久而久之呢，血液也跟着受到了影响，从气分遇到了血分。中医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气行则血行，气滞则血瘀。气和血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川芎能够活血化瘀，瘀血可能出现在身体的任何地方。有些药材呢，去到身体内之后它是不动的，中医把这种药叫做守而不走。川芎则不然，它是走而不守，它跑得快，跑得远，能把头上的淤血、腿上的淤血都给化掉。我们说气郁主要是肝气有郁结，肝呢有一个作用，负责疏泄。疏泄什么呢？就是疏泄气机。 当气机郁结的程度超过了肝脏能力所及的范围，肝脏自己应付不来了，它就会横逆过去，克伐脾土。所以很多人一生气呢，就没有胃口，吃不下饭，或者是吃完饭之后胃胀得难受，脾胃不好好工作，积食随之就出现了。于是呢，又加了神曲来消积化食。刘备、关羽、张飞、桃园三结义的故事大家都听说过，其实呢，在中医界也有这么三兄弟，他们呢就是焦山楂、焦麦芽、焦神曲，甭管哪一个单独拎出来呢，都是消积化食的良药，合起来力量就更大了。中医给他们取了个名字叫焦三仙，也是相当有名气的方子。我们再来说一说栀子。栀子清热泻火，它不单独针对某一个脏腑，它清的是三焦之热。心脏有火它可以清，肝脏有火它可以清，脾胃有火呢它也能清。到这儿，我们这五员大将全部派出去了，分别解决气郁、湿郁、血郁、食郁和火郁。那么剩下的痰郁又该如何呢？我们先来看看痰是怎么形成的。湿气郁积的久了会变成痰，湿气在邪热的炼化之下也有可能变成痰。现在湿郁和火郁都解决了，痰郁自然也就不复存在了。其实呢，在宋代《太平惠民合剂局方》里也有一张解郁的方子，叫逍遥丸。当我们感到压抑、感到烦闷、恶心、口苦、胁肋、胀痛的时候，通常会想到它。那么逍遥丸和越居丸该如何选择呢？简单的来讲，舌苔薄白、舌边发红的人比较适合逍遥丸。如果呀，舌头一伸出来呢，舌苔厚腻、舌苔偏黄，提示体内的郁结比较严重，这一类呢，就适合越居丸。好了，各位朋友，刚才我们为您介绍的是一个抗抑郁的千古名方越居丸。的确是这样，万病不离郁。不管怎么说呢，我们都要保持一个开朗乐观的心境。每个人的面前呢，都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每个人的生活呢，可以说都是一地鸡毛。不管怎么样，我们都要面对，开开心心的迎接每一天的阳光，开开心心的度过每一天，让生命从当下这一秒重新出发。好了，各位朋友，我们关于古代抗郁名方就为您介绍到这里。听众朋友，上半段中华养生节目的内容就是这些，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3: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4: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5: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6: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7: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8: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9: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0: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
11: 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2: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接下来我们要和朋友们说一说夏至之后的饮食养生。夏季阳气盛于外，从夏至开始，阳极阴生，阴气居于内，所以在夏至之后，饮食要以清泻暑热、增进食欲为目的。因此呢，可以多吃一些苦味食物，以清补。除此之外，在强调清淡饮食的同时呢，不要过咸过甜，应该吃一些具有去暑益气、生津止渴的食物。夏至究竟我们应该怎么吃？俗话说的饭不香吃生姜，冬吃萝卜夏吃姜等等，究竟有没有道理呢？夏至养生，接下来我们继续聆听中医专家李勇医生的讲述。
13: 在夏天的时候，这个火是很重要，夏天属火，在我们正常来讲，我们这种在夏至这个阳热比较亢盛的时候，那你就要做到饮食起居锻炼各方面的调养，符合，也就是我们顺阳，符合夏至的特点，这样呢你的身体才会达到一个平衡，你的军火才能够明。如果不这样呢，就会导致军火不明，一种混乱的一种
14: 昏君的状态。
13: 对，所以这是养心的一个，刚才讲了养心的一个原则。那么我们下面这个养心和夏季养生，它是在融合在一起的。
14: 好的，
13: 它需要来做哪什么呢？需要做的下面这几点。第一个讲起居，
14: 起居，
13: 哎，起居很重要，
14: 嗯，
13: 因为我们要顺应夏天阳盛阴衰的这种变化，
14: 嗯，
13: 啊，所以呢，你要跟着太阳一样，
14: 嗯，
13: 要晚点睡觉，
14: 嗯，
13: 早点起床，
14: 对，
13: 这晚睡早起，一般晚上十一点钟睡，
14: 嗯，
13: 早上六点钟起，七个小时就可以了，
14: 嗯，
13: 就咱们成年人，
14: 嗯，
13: 就有足够，为什么呢，
14: 嗯？
13: 你就是充分的来享受这个日光，
14: 嗯，
13: 享受这个阳气，这就要晚睡早起，
14: 嗯。
13: 因为炎炎的夏日啊，
14: 嗯，
13: 暑热之气很容易伤人，
14: 嗯，
13: 而到了晚上呢，暑热难消，
14: 对，
13: 你早睡也睡不着，
14: 嗯嗯 嗯，
13: 要到十点十一点以后，
14: 嗯，
13: 这个暑热之气慢慢消了，
14: 嗯
13: 啊，你这个阳气才能够入里，
14: 嗯，
13: 然后睡觉才能睡得安稳，
14: 嗯，
13: 所以这是实际上是自然而然来的一个特点，
14: 对，
13: 而到早上呢，太阳早早起来了，
14: 嗯，
13: 阳气开始升腾了，
14: 嗯，
13: 你也要起来来参加一些户外的活动，
14: 嗯，
13: 来保持你的阳气的一个状态，
14: 对。
13: 那么既然我们讲八小时睡眠，你这才七个小时，你是不是少了呀？
14: 嗯
13: 怎么办呢？
14: 对，中午再补一下，
13: 对，午休，午休非常重要，
14: 嗯，
13: 这个中午和夏至一样，
14: 嗯，
13: 夏至是一年四季里面阳气最盛的时候，
14: 嗯，
13: 而中午是一天里面阳气最盛的时候，这时候需要休息，
14: 嗯，
13: 休息干嘛呢？就是中午开始阴气开始生了，
14: 嗯，
13: 你就让阴气好好的生长，
14: 嗯，
13: 这是子午觉，我们讲子午觉嘛，
14: 对对对，
13: 就是中午要把它休息以后来补上晚上睡觉的不足，
14: 嗯，
13: 而且让心得到充分的修养，因为中午是属于心的时候嘛，
14: 嗯，
13: 也是让它得到充分的修养，除了这个睡觉以外呢，
14: 嗯，
13: 再就是一个沐浴，
14: 嗯，
13: 夏天讲很潮湿闷热潮湿，
14: 嗯，
13: 很容易出汗，
14: 嗯，
13: 一些细菌啊很容易附着在上头，
14: 嗯，
13: 就很容易出现皮肤病啊，
14: 嗯，
13: 疮疖肿多这些疾病，那么每天保持至少要洗一个温水澡，
14: 嗯，
13: 让这个去除表皮肤表面的这细菌，
14: 汗渍啊，
13: 对，汗渍还很，而且呢它可以温洗澡的时候可以来提高神经那个血液的循环，加速血液的循环，来让代谢产物充分的排出去，而且这个血管一扩张以后呢，
14: 嗯，
13: 可以使神经的兴奋性降低，
14: 嗯，
13: 让你有利于你身体阳气的恢复，
14: 嗯，
13: 让它不至于耗散太过。
12: 民间说夏至多吃面，出门防雷电，而中医认为饮食调养要注意以下四点：一，夏天容易心火过旺，吃一些味苦的食品有助于削减心火。第二，吃点酸味的食物可以固表。第三，夏至伏阴在内，饮食不可过寒，否则会伤及脾胃，上吐下泻。第四，忌食过热过温的食物，如肥肉、各种补品及辛辣之物等。夏季养生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问题？中医专家李勇为您详细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3: 饮食调养有个什么原则呢？在夏天的时候我们讲要多吃苦味的和酸味的东西，嗯，因为什么呢？所有苦的东西在五行里面，酸苦甘辛咸，苦是入心的，
14: 对，而且
13: 它是核心，对对，就是您说的苦最重要的问题，它是可以去火，
14: 嗯，
13: 所以在这季节火热比较盛，你可以吃点苦味的东西，比如说苦瓜呀啊之类的东西，来去掉你的这个心火，去掉这个炎热，因为苦呢它能够助心气而且治肺气，
14: 嗯
13: 啊，夏季呢又是汗出 过多的时候，苦呢又能降低这个汗液的排泄，
14: 嗯，
13: 还是很好的。另外呢要适当的吃一点酸的东西，
14: 对，
13: 因为酸的东西可以固表，
14: 嗯，
13: 啊，你出汗太多以后需要固一下，所以我们夏天以后可以吃一些酸梅汤啊，
14: 嗯，
13: 让它收引一下啊。另外呢可以吃一点咸味的来补心，
14: 嗯
13: 啊，因为你出汗比较多嘛，你损失的水，那个电解质比较多，吃一些咸的东西来补充这东西，这是三个注意可以多吃的东西。
14: 对，
13: 而不能吃的是什么东西呢？在夏天的时候，我们从阴阳学角度来讲，夏至伏阴于内，就是阴气开始长嘛，这个阴是伏在内的，这个内在哪呢？就主要在肠胃，
14: 嗯，
13: 所以不能吃一些伤肠胃的东西，比如说，特别的寒的东西，冰激凌啊，冰饮呀，冰镇的东西啊，凉粉啊，凉皮啊，凉粥啊，我们很热的时候特别喜欢吃这些东西，但是夏至以后这些东西对人体的脾胃损伤是非常重 厉害的、
14: 嗯、
13: 所以你可以不可以吃啊，可以、
14: 嗯、
13: 适当的少吃一点清凉一下，但是不能过吃过多，一旦过多以后就会损伤脾胃的气，
14: 对
13: 啊，然后导致它胃病的发生。而且呢在夏天、
14: 嗯、
13: 吃东西不要过饱，
14: 嗯
13: 啊，因为你夏天很热，你的气血流通的比较旺盛，
14: 嗯、
13: 一旦过饱以后、
14: 嗯嗯，
13: 那么气血都跑到胃、
14: 嗯、
13: 脾胃的地方来了、
14: 嗯，
13: 其他地方容易导致一些供血不足的一些表现，
14: 哦、
13: 所以不能吃得过饱。而且吃得过饱以后，
14: 哦、
13: 夏天食物容易腐烂呀、
14: 嗯，
13: 容易出现一些其他的呀，
14: 嗯、
13: 会导致你的腹泻呀、
14: 嗯、
13: 脾胃损伤啊、
14: 嗯，
13: 胃炎呀、胃肠道疾病啊、
14: 嗯，
13: 会出现这些情况。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讲。刚才也讲了，要容易吃苦的、酸的，来解暑的东西。
14: 嗯、
13: 那么属于这个的特点，刚才讲了一个苦瓜，
14: 嗯、
13: 还有什么呢？西瓜、
14: 嗯、
13: 绿豆、
14: 嗯、
13: 乌梅、酸梅这些东西呢，都是我们可以吃的苦的、酸的东西，都属于这个范围。特别是在夏至以后，西瓜开始大量的上市。前两天听一个笑话说，夏天为什么要多吃西红柿和？西瓜呢？
14: 那都是红的，
13: 因为便宜，
14: 便宜、啊。
13: 对，那荔枝啊什么都贵嘛，
14: 是
13: 啊，这当然是开玩笑、
14: 嗯。
13: 但是实际上夏天真的应该多吃西红柿、西瓜，这些东西，就跟您说的，红的都属于火，它是补你的心的，
14: 还真是
13: 啊。另一方面呢，西瓜是夏天最好的一个水果，因为是应季的东西。中医管西瓜叫什么？叫做天生白虎汤。因为在中医里头啊，有一个叫做阳明热症，
14: 对，
13: 阳明经症。这个阳明热症属于什么特点呢？叫四大：大热、大渴、大汗。脉红的就身上热，烦渴，出汗，
14: 出汗，
13: 脉也是红大的，叫四大症。
14: 对，
13: 对这四大症用什么治疗呢？就是白虎汤。而西瓜呢，就具有白虎汤的作用。那么你想，夏至的时候是不是具有这特点？人很热。浑身也容易出汗，
14: 对，
13: 这时候在夏热的时候吃一点西瓜，能够清热、除烦、解暑、止渴、益气，非常好的。
14: 对，
13: 而且西瓜呢，我们讲西瓜很甜，但实际上它的含糖量很少，只有15%的含糖量，所以即使糖尿病人也可以吃一点。

0: 清凉一下。但是这个西瓜你吃是归吃，我建议大家还是有些年轻人喜欢把它放在冰箱里冰一下，还尽量少把它冰了，因为本身西瓜它不是凉的，它是一个温的东西，它对人没有什么坏处，但你一冰了以后它就变成寒凉的东西，就很容易伤胃。
1: 对对对，这个西红柿是不是可以生着吃？
0: 对，西红柿当然可以生，西红柿含有大量的维生素，对人体也是一个，它属于酸的东西嘛，酸甘养阴，就酸甜的东西它都能够养阴，所以它养阴液，你这时候不是出汗多吗？容易伤阴吗？吃了这些以后呢，对你的既能够补充你的维生素，又能够使你的阴液得到补充，还是很好的。
1: 对，
2: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3: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自古以来呢，中国的民间就有冬至饺子、夏至面的说法。夏至吃面是很多地区的重要习俗，南北各地啊吃的面条种类不一，阳春面、干丝面、肉丝面、三鲜面、过桥面、凉拌面、打卤面和炸酱面，花样繁多的面是许多人记忆深处的乡愁乡味。比如说老北京呢，在夏至的时候就喜欢吃生菜、炸酱面等等。为什么人们在夏至有吃面的习俗呢？因为夏至日这一天呢，恰好是麦收之后，人们在这一天吃面，一是祈求消灾庆祝丰收，第二呢则是尝鲜。古代的时候，一般到夏至之后，人们都会举行祭祀的仪式，祈求苍天保佑灾消年丰。这个时候民间的新麦子刚长出来，人们呢就以面食敬神，自然就有了吃面的习俗。夏至新麦登场，所以吃面呢也有尝鲜的意思。人们可以从新面粉中做成的口感比较好的面条中吸取丰富的营养成分。听众朋友，可能呢您听过这样一句话，是药三分毒，这的确是中药行当中的一句古话，它说出了药物的复杂和不可轻用的性质。中药呢，自古以来是以中国传统医药理论指导采集、炮制、制剂，说明作用机理，指导临床应用的一类药物。简而言之呢，中药就是指在中医理论指导下，用于预防、治疗、诊断疾病，并且呢具有康复与保健作用的物质。中药呢，它的主要来源啊是天然药以及其加工品，包括植物药、动物药、矿物药以及部分化学生物制品类药。由于中药中啊植物药居多，所以呢我们经常会听到诸药以草为本的说法，甚至啊有些药物啊就是我们司空见惯的普通食物，比如说山药、百合、拂小麦、山楂、莲子、红枣等等，这说起来可就多了。世界上许多地区呢也都有运用植物治病的传统，有的时候西医也会用植物或其提取物来治病，但是呢根据以上理论来说呢，它们并不能够被系统的称之为中药。我们再来说一说是药三分毒这个毒字。对于毒的概念，古今含义不同。在中国的西汉以前呢，是以毒药作为一切药物的总称。周礼《天官冢宰篇》中呢，有医师掌医之政令，据毒药以供医士的说法。东汉时《本经》《内经》呢，已经把毒性看作是药物毒副作用大小的一个标志了。比如说本经中的三品分类法，就是以药物毒性的大小有毒无毒作为分类依据之一，并且提出了使用毒药治病的一些方法。书中是这样说的，若有毒药以疗病，先起如鼠宿，病去即止，不去备之，不去食之，取去为度。他这个意思呢，翻译过来是这样的，如果说我们要用这种有毒副作用的药物呢来治疗疾病， 先开始呢，就像是用黍和粟，像粮食一样的做法。如果我们的病好了，马上停止；如果病没有好，稍微的加重一点量；如果说还没有好，那么用十倍的量。其主要原则呢，就是病好了，马上停药。明代张景岳在《类经》中也这样说，这个类呢，是分类的类。药以治病，因毒为能，所谓毒者，因气味之偏也，盖气味之正者，古时之属也，所以养人之正气，气味之偏者，药饵之属也，所以去人之邪气，其为故也。正以人为病，病在阴阳偏盛耳，大凡可辟邪安正者，均可称为毒药，故毒药攻邪也。他这句话呢是比较长的，简而言之就是说，药呢它之所以能够治病，是因为毒是它的一种性能。像我们日常吃的一些稻粱菽啊、麦黍稷这些谷物，它的气味是属于正气类的，所以具有养人的功效。而毒药呢，气味是有一些偏邪的，但同时呢，因为它偏邪的功效可以去除人体内的邪气，所以因为它的这种特性可以被用作中药的治疗。从我们刚才的这些介绍中呢，您可以略知一二啊，就是古代药物毒性其实它的含义是比较广泛的。毒药是药物的总称，这个毒性呢是药物毒副作用大小的一个标志。有些药物呢它的性质强烈，作用迅猛，使用后很容易出现不良反应，以致造成对于人体的不良影响和损害。另外，毒药呢，它的毒性是药物的偏性，也就是药物的强弱、刚柔、急缓。我们利用它具有的这种偏性来驱邪扶正，纠正机体气血阴阳的偏颇，使之恢复平衡，从而达到治愈疾病的目的。而现代呢，对药物毒性的含义一般来说分两方面，一是指中药剂量与治疗剂量比较接近，或者某些治疗的量呢已经达到中毒剂量的范围，因此治疗用药时安全系数小。第二呢，是指毒性对机体组织器官损害剧烈，可以产生严重或者是不可逆的后果。现代的药理研究啊表明，中药中的一些有毒成分是非有效成分，比如说半夏、白果、苍耳子等都含有没有治疗作用的有毒成分的时候，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呢，则去掉可以防止中毒。当有毒成分是有效成分，也就是说它这个毒性可以用来治疗疾病，比如说马钱子的番木鳖碱、巴豆中的巴豆油等，既是有毒成分，同时也是有效成分。如果呢将其去掉，则药效丧失；如果使用生药，又会引起中毒。只有降低其有毒物质的含量，以减少毒性，保证一定的药效，这样我们才可以合理的、恰当的来使用。所以啊，在日常生活中也认为药是治病救人的，而毒呢是导致疾病、伤身害命的。这种非黑即白的说法呢，对于中药及其承载的中医文化都有失公允，因为药只要合理运用，它对我们的健康就是有益的。接下来我们再和朋友们说一说大家都很熟悉的三个字，副作用。副作用呢，这是在每一种药物的药盒说明书里都会标注清楚的。它呢是指应用治疗量的药物以后所出现的治疗目的以外的药理作用。严格来说，所有的药，包括化学药、中药、中成药，都是有副作用的。对它的理解呢，我们要把握住关键的两点。一是治疗量，也就是合乎规范的剂量，而不是盲目的大剂量乱用药。在这儿我们还要提示大家，大量长期用药，那这个长期呢，如果你超过一个月以后呢，就一定要咨询医生了。或者说你用了三个月之后，这个药的量还是很大，您还在持续的使用，这就是长期大量用药，容易对我们的机体造成不可逆的损害。第二个呢，我们要理解的另外一点是治疗的目的。多数的药物都是立体多项的，作用人体会出现多种反应， 比如说带黄这种中药，不仅可以通便，还可以活血化瘀。如果应用带黄的活血化瘀功效，那么通便的作用就成了它的副作用了。如果我们单纯的就是为了用它来通便，那么活血化瘀就要放在其次了。中医对药物的副作用的解决之道是什么呢？第一，就是辨证合理，斟酌用药。患病呢，是人体的五脏有偏，服药是以药之偏性来纠正五脏之偏。我们绝对不主张滥用药物，如果需要服药，必须先辨证。辨证呢，来和药物相结合，才能够收取功效。第二点呢，就是配伍。比如说附子有毒，搭配甘草就可以减少附子的毒性。第三，就是煎煮。比如说乌头这个药，它是有毒性的，如果我们把它先煮半个小时，就可以使得它的毒性减轻。再有一点就是炮制。我们刚才提到的一味中药苍耳子，它是有毒的，但是炒制之后它的毒性就会减轻，所以中药的炮制是必不可少的一环。最后一点是服用方法。医师呢，会根据病情和个体的差异来定制专属于每个人的服用方法。比如说有的药您需要一天服两次，比如说有的药呢，一天您需要服三次，这都是根据个体化的差异化的来决定的。中药最常见的副作用就是胃肠反应，比如说恶心啊、呕吐啊、腹痛、腹泻等，这是人体正气的自然排血反应，所以呢，如果不这样就不能够排出药毒。传统上认为这一类呢属于明眩反应，是好的现象，有一些药物就是要达到这种反应效果才会好，但是现代药理呢则将之归结为副作用。明眩，明呢就是木字边一个冥王星的冥，眩呢是木字边一个眩晕的眩，明是指动的意思，眩呢是指晕的意思，简单来说就是有一点眩晕啊，不舒服这样的感觉。明眩这两个字，它是出自于尚书说命中的一篇文章，是说药不明眩，绝疾服疗。也就是说，明眩反应呢，就好像是疾病貌似加重，但实际是一种好转的反应。还有中药的副作用和治疗作用有的时候是相互转化的，比如说桔梗、瓜蒂就有让人恶心呕吐的功效，如果是遇到吃坏了肚子需要催吐的，那么这个功效让人恶心呕吐的作用反而成了它的治疗作用了。说了这么多啊，可以肯定的一点是，中医药几千年沉淀经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再有现代医药学、药理学、毒理学对中药的研究，它的副作用呢更加明确，更加知情。接下来我们再来和朋友们说一说不良反应。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药物的不良反应呢，是指药物在常用的剂量下，用于预防、诊断或治疗人类的疾病，或者是用于调整人体生理功能的时候产生的非预期反应。它的核心就是药物在常用剂量下产生的非预期反应，超过了常用量，本身就是中毒量了，就不在这个范畴了。中药不良反应是指中药包括中草药、中药饮片及其制剂、中成药在正常用法用量的情况下产生除治疗作用以外的非预期而且有害于机体的反应。不良反应的类型呢，包括药物的副作用、毒性反应、依赖性、成瘾性、特抑制反应、致畸作用、致癌作用和致突变作用等。在中国古代呢，其实对这一点也有认知，比如说《淮南子·修物训》这一篇中，神农氏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之所必救，当此之时，一日而愈七十毒。而明张景岳更有无药无毒的说法，认为既如家常茶饭本节养人之正味，其或过用误用而能毒人。他的意思呢，都是说像我们日常的家常便饭本身都是能够给我们人体提供补养的正气，但是如果过量使用或者是错误的使用，都有可能给我们的身体带来毒害。 其实呢，不良反应啊，它的内涵是相当广泛的，涉及的原因结果也是非常复杂的。那我们在这儿由于篇幅所限呢，没有办法一一的举例为您说清楚，但是在这儿要提示大家，选购中药制品、中草药、汤剂的时候，一定要遵医嘱或药师的嘱咐，按照医生的指导方法来去正确的、合理的、适量的服药，千万不要擅自做主，自己给自己开药方，这是不恰当的。好了，听众朋友，到这儿呢，我们今天中华养生一个小时的内容就全部结束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5: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4: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5: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4: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开展东西部协作是党中央着眼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做出的重大决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协作省份接续奋斗，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中国外交部发言人21号宣布，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邀请，奥地利外长赖辛格将于6月22号到26号访华。中国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端午假期三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6.5亿人次。记者22号从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获悉，今年端午节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计保障666.7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222.2万人次，较去年端午节同期增长12.9%。记者22号从中国国家邮政局获悉，前五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898.9亿件，同比增长4.3%。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22号开幕，本届链博会设数字科技、先进制造、绿色农业、健康生活、智能汽车、清洁能源和供应链服务等6链一展区。本届链博会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展会期间还将举办70场工商交流活动。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21号在甘肃天水举行，在台湾新北市也举行了伏羲祭祀活动，这是海峡两岸连续13年共祭伏羲。太昊伏羲祭典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世界华人寻根祭祖的重要平台。日前，中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自然资源部等4部门印发通知，将稳定扩大海洋传统产业就业规模，

0: 三角地区进出口总值达7.82万亿元，同比增长16.2%，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是亚太地区层级最高、领域最广、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合作机制。作为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标志性活动，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的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21号在北京举办，围绕亚太自贸区、互联互通、数字创新等热点议题，亚太政商界人士深入交流，凝聚共识，携手书写亚太和全球发展新篇章。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21号闭幕，本届电影节展映了来自77个国家的420余部影片，场次超1600场，观影人次超45万，票房近3800万元。电影节期间，金爵奖颁奖典礼、中国影视之夜等活动同步举办。截至6月21号21时，2026年中国电影端午档票房3.92亿，总场次144万场，刷新中国影史端午档总场次纪录。同时，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已超11.82亿元。当地时间22号上午8时25分，新编组加挂行李车的 K12次普速旅客列车从老挝万象站平稳驶出。这是中老铁路老挝段首次常态化启用行李车开展行包运输业务，标志着老挝段行包运输正式告别客货混运模式，运输效能与服务品质实现全面升级。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您的收听，下个时段我们再会。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可。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我是高楠。人们常说境由心生，这是说随着情绪的变化，人们眼中的万物也都随之改变。心情愉悦的时候，万物皆自得，看什么都是美好舒适的。心情郁闷的时候呢，就会感觉处处逆人心，什么都和自己作对。其实万物并不曾变化，只是人的心境的转折，从古至今都是一样的。今天我们就穿越到中国古代，看看我们著名的大诗人白居易是如何表达这种境由心生的。我们来欣赏这首白居易的诗《白云泉》，感受一下诗人赏景后心态的流露。《白云泉》，唐·白居易。天平山上白云泉，云自无心水自闲。何必奔冲山下去，更添波浪向人间。白居易的诗向来是简练直白，朗朗上口，人们一读便是能够明白其中的意思。这首《白云泉》也是这样。白居易登上天平山，见到山顶的白云泉，悠悠自得，心生羡慕，自己也想像泉水一样远离尘世的喧嚣污浊。但是泉水不知道诗人的羡慕，他向往的是广阔的世界，向山下奔冲而去，要去往人间。唐敬宗宝历元年至二年，也就是825至826年，白居易任苏州刺史，政务十分繁忙。这个时候的诗人觉得很不自由，面对闲适的白云和泉水，对照自己的心为形意的情状，不禁产生了羡慕之情，一种

静无为、与世无争的思想油然而起。河比奔冲山下去，更添波浪向人间。白居易就像是信手拈来，用一种非常自然的手法，把天平山上的白云和清泉描写得绘声绘色，为的是进一步写出自己内心的忧愁。这两种看似不相关的事物被白居易这么一组合，瞬间充满了诗情画意，让人读后有一种身临其境之感。天平山在现在的江苏省苏州市西20公里的地方，山上青松郁郁葱葱，半山腰沿着山崖建有亭子，亭侧呢有一眼白云泉，号称吴中第一水，泉水清冽晶莹。这一名山胜水的优美景色在世人眼中呈现出云自无心水自闲的样子，白云随风飘荡，舒卷自如，无牵无挂，泉水淙淙，自由奔泻，从容自得。诗人无意描绘天平山的巍峨高耸和吴中第一水的清澄透彻，却着意描写了白云坦荡淡泊的胸怀和泉水娴静雅致的神态。句中连用两个自字，特别强调云水的自由自在，自得其乐，逍遥惬意。而这云自无心水自闲，恰好是诗人思想感情的自我写照。最后诗人问清清的白云泉水，何必向山下奔腾飞泻而去，给纷扰多事的人世推波助澜呢？流露出诗人随遇而安、出世归隐的思想，表现了诗人后期人生观的一个侧面。这首诗明快简洁，诗人并不浓墨重彩地描绘天平山上的风光，而是着意魔化白云和泉水的神态，把它们人格化，让它们充满生机活力。诗人写景喻志，用云水的逍遥自由比喻自身恬淡的胸怀和闲适的心情，用泉水激起的自然波浪象征社会风浪，情趣盎然。

0: 说到冬天的美景，最吸引人的无疑是雪。冬日的雪给中国古代文人墨客提供了一个极大的创作空间，美好的词句层出不穷，而描写雪后天晴的作品也不胜枚举。南宋诗人范成大的这首《冬日田园杂兴·其六》就描写了城湖雪霁的美景，我们一起来品读。《冬日田园杂兴·其六》，南宋范成大。放船闲看雪山晴，风定奇寒晚更宁。坐听一篙珠玉碎，不知湖面已成冰。范成大是南宋名臣，曾任参知政事，也就是副宰相。他还是著名的文学家和书法家。范成大晚年退隐后，在石湖，也就是苏州地区度过了长达十年较为闲适而忧郁的晚年生活。在这段时间里，范成大写了一组大型的田园诗，四十田园杂兴六十首，分春日、晚春、夏日、秋日、冬日五部分，每一部分各十二首，共六十首。范成大田园诗人的名号主要就来自这一大型组诗。今天我们欣赏的这首《冬日田园杂兴·其六》就出自其中的冬日部分，是描写冬日景色诗中的妙品。现在正是冬日，围炉茶话，品一品范成大《冬日田园杂兴》恰逢其时。生活在北方的朋友们应该对湖面成冰的景致并不陌生，甚至对于很多人来说，在冰面上嬉戏是享受冬天最快乐的期待之一。这首诗的第一句，作者描写了雪霁初晴时候湖面上的美景。放船闲看雪山晴，是说雪后放晴，诗人兴致高昂，于是坐着船在湖面上游逛，欣赏山雪美景。俗话说，下雪不冷，化雪冷。诗人在这首诗中用一句“风定奇寒晚更宁”道出了风雪停后反而觉得更加寒冷的普遍现象。尤其是到了晚上，整个世界好像都凝结成了一个寒冷的冰疙瘩。到这两句为止，我们已经感受到了这雪霁后湖面上冰天雪地的寒冷和独特的美景。但是诗人并没有就此打住，他转而从声音的角度继续描写冰湖景色。坐听衣高珠玉碎，一句里面的珠玉碎三个字一出，我们耳边不禁会响起清脆动听的声音。原来诗人坐在船舱里，听到外面船篙敲碎了湖冰，这才发现澄澈的湖水已经结成珠玉一般洁白无瑕的薄冰了。诗人用珠玉碎来形容湖面薄冰被敲碎的声音，可以说是极具匠心。跟随诗人的文字，我们的眼前雪山连绵，耳边冰碎如玉。这城湖雪霁的美景不仅能满足视觉饕餮，还能聆听声音，感受含义。这样的意境怎能不让我们身临其境，回味悠长。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推开中华文化的大门，品味古往今来的经典。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
3: 船头坐三人，中峨冠而多髯者为东坡，佛印居右，鲁直居左，苏黄共阅一首卷。
4: 天下有水亦有山， 富春山水非人还。
5: 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
2: 汉字密码，诗意中国，博古通今，记忆传承，文化访谈，名人轶事，乐听中华，乐享美好。
3: 听众朋友好，欢迎继续收听乐听中华。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非遗记忆，接下来呢是中华博物志。我们来欣赏北京故宫博物院珍藏的人物画中的几幅。这些画，画中的人物都是历代有着卓越才华但是崇尚隐居山林的文人高士，有伯夷、舒淇，有商山四皓，有会昌九老，有伯牙、子期等等。那么在故宫珍藏的这些古画中，画家们是怎样展现高士们的隐逸生活和精神内涵的呢？一起来听听吧。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类人物备受瞩目，他们就是心怀家国、锐意进取之余，也崇尚隐居山林、修身养德的文人。在中国传统绘画中，就有一类专门展现那些幽居林泉的文人和他们的轶事、雅趣的人物故事画，也称为高士图。高士就是称赞这一类人志趣品行高尚，超脱世俗。画家通过描绘文学作品里的高士故事，或者记录现实生活中文人的生活场景，来突出他们淡泊名利的高尚情操、隽永精致的生活品味，同时也寄托了作者仰慕先贤、向往自由的情怀。今天的节目里啊，我们就着重为您介绍南宋李唐画的《采薇图》，明代戴进的《商山四皓图》，宋代的《会昌九老图》和元代王振鹏的《伯牙古琴图》等几幅画作。我们先来欣赏南宋李唐所作的《采薇图》。李唐是很受南宋皇帝宋高宗赏识的画家，南宋四大家之一。采薇图描述的是伯夷、苏淇隐居首阳山的故事。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与商纣王大战于牧野，周武王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灭掉了商朝，建立了新的王朝周朝。伯夷、苏淇认为武王在父亲刚去世就动武是不孝，以臣子身份来讨伐君主是不仁，这种做法太可耻。两人发誓再不吃周朝的粮食，但是当时各地都属于周朝了，他们就隐居在首阳山采微菜吃，后来饿死在山上。他们的行为在全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人们纷纷以各种形式歌颂他们。
2: 在这幅采薇图中，伯夷、舒淇二人在林中溪水旁席地而坐，轻声交谈，旁边放着这篮筐锄头，他们穿着粗布衣服，脚上是草鞋，面容清瘦，却目光坚毅。画中人物面部形象生动，线条柔和，色色清淡，衣服纹理简约灵动，树木石头则用笔粗率苍劲，墨汁淋漓，风格雄健刚硬，衬托出人物桀骜不屈的个性，是南宋初年人物画的杰作。
3: 接下来欣赏的是《商山四皓图》，它的作者戴进是明代钱塘人，也就是今天浙江杭州人。戴进的画作自创一格， 他是浙派画风的开派大家，擅长画山水、花卉、人物。先说一说商山四皓的典故：周末的东园宫、陆里先生、齐礼记、夏皇宫都是80多岁，眉毛胡须都雪白，所以人称四皓，皓就是白的意思。他们为躲避秦朝的暴政，隐居在陕西的商山。后来秦朝灭亡，汉朝建立，他们才接受汉高祖太子的礼请，入朝辅佐太子。画家常以这个题材表现那些年高隐逸而能择机行动的人。
1: 在《商山四皓图》这幅画中，山谷间云雾蒸腾，松柏掩映，在林中的空地上，三位老人在下棋，不远处一位老人带着药桶采药归来，正沿着溪流走向他们。作者用雄浑的笔墨为四位老人营造了一个山水清幽、世外仙境般的居所，衬托出他们淡泊名利、怡然自乐的品行。作者在人物衣纹用笔上细致稳健，但在人物开脸形神的刻画方面，则是趋于粗放率性，无论笔墨或色彩上，都已经是典型的明中期面貌。
0: 宋代的《会昌九老图》画的也是年高隐逸的文人。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因为直言朝政，被权贵所排挤，于是弃官归隐在河南洛阳附近的香山，自称香山居士。他曾在唐代会昌五年，也就是公元845年，与年高而不慕名利的胡杲、吉民、郑巨、刘桢、卢桢、张浑、狄坚摩、卢桢结成九老会，并请画师绘图纪念。后人仰慕他的风

0: 也常以会昌九老这个题材表达文人逃避政治、崇尚隐逸的思想。在这幅画中，浓郁的树荫下，水边停靠着画舫，上面九位老人或坐或站，有的听琴，有的下棋，有的吟诗，有的观画，神态放松，面带微笑。旁边还有侍从和划船的人。画家通过描绘表现了九老甘于淡泊、与世无争的精神世界。会昌九老图没有留下作者的姓名，但是留有宋高宗赵构、清高宗弘历等的题记。这上面赵构的草书题诗也是他书法的代表作，可见这幅画当时的受重视和珍贵程度。五代周文举所作的《琉璃堂人物图》也是描绘诗人发起的雅集故事。八世纪唐代开元时期，诗人王昌龄在江苏担任江宁县丞的时候，铸造了琉璃堂，常常邀请岑参兄弟、刘杳虚等文人赋诗会文。这幅《琉璃堂人物图》人物形象清俊生动，气质高贵，形态逼真，画面不仅简练，只用了松、石、蒲草衬托文士们高洁的品格。画家的笔法精静流利，肤色清淡，格调冲雅，堪称五代人物画中的佳作。周文举是十世纪南唐时期人，受南唐皇帝李煜重视，他擅长画人物、仕女。
1: 再来欣赏一幅元代画家王振鹏的《伯牙古琴图》。春秋时期的伯牙擅长古琴，技艺高超，钟子期从中听出巍巍乎若泰山，汤汤乎若流水的寓意，伯牙引为知音。子期死后，伯牙伤心悔琴，认为世间再无知音，从此不再操琴。伯牙古琴或高山流水成为历代画家表现出知音相切相惜的话题。王振鹏是元代最著名的画家，对人物的形象情态把握准确，刻画生动。
2: 这幅《伯牙古琴图》中，伯牙子期对坐在山石上，伯牙长须飘飘，专注地弹着琴，子期翘着脚侧身而坐，双手交叉放在膝头，屏气凝神地倾听着。画面构思简洁巧妙，除了一个香炉和放置香炉的小机外，没有任何装饰，但更能突出主题。人物形象清俊儒雅，眉目传神，服饰颇具唐风古韵，线描刚柔相济，行云流水，婉转流畅。作者突破了白描法单调的城市，在单勾之外又加以浓墨的渲染，使笔墨层次更为丰满，体现了高妙的艺术水平和文人意趣，是元代人物画的杰作。
1: 听众朋友，刚才呢，我们一起欣赏了北京故宫博物院院藏人物画中的几幅画作。今天的乐亭中画节目就到这里了，我是王浩宇，接下来呢是小说联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4: 齐桓公用财无度，好酒好猎好女人，但他最爱惜人才，哪怕是曾要自己命的人。在贤相管仲等人的辅佐下，九合诸侯，荣登霸主宝座。请听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由时代播讲。
0: 夜半孤灯如豆，缺了一个角的矮几上放着四盘残菜，两只陶碗，碗内有酒，这酒泛黄，还有些浑浊。两个青年男子隔几而坐，一个东向，一个西向，东向者鼻如悬胆，西向者龙目面白，二人年纪相若，有26、27岁。喝，东向者率先端起酒碗，西向者略略迟疑了一下，也端起了酒碗。二人一饮而尽，东向者弯腰抱起地上的酒坛。不，西向者慌忙出手阻拦。管兄，你明晨还要远行，这酒就不要喝了。管兄者名夷吾，字仲，以明行，楚国颍上人，生得相貌堂堂，神清气爽，兼又文武双全，烟贯古今，有惊天伟地之才，济世旷世之略，只因未遇明主，一时难展其才。幸有好友鲍叔牙，深识管仲。管仲穷困潦倒时，鲍叔牙曾出资交予管仲，二人共同经商。每至分金时，管仲总要多取一倍。叔牙之从人，心怀不平，多冷眼相待。叔牙直指说，夷吾并非贪图这些区区之金，只因家贫难以为生，我理应多让。又曾领兵随征，每遇战事则退居阵后，等还军之日又为前驱，人们就激起胆怯性懦。而鲍叔牙不以为然道，夷吾因有老母在堂，需要奉养，哪里是真怯懦。管仲常与鲍叔牙商量一些事情，每一次都以管仲之见为非，人皆笑之。 舒牙却说，人之时运难定，若是宜无预其时，谋算定当百步十一。管仲听说后叹道，生我者父母，知我者叔牙也，二人结为生死之交。管鲍二人尚有益友，名叫赵乎，为人耿直，武艺超群，得信于齐僖公，为僖公所重，屡屡去书管鲍，要他们离楚来齐。管鲍依书而来，谁料到了齐国三月有余，不曾与僖公见上一面，不免有些失望。年前有人自郑国入齐，谈及郑国国君庄公智勇双全，大败王师，且又广招贤才，大有独霸天下之意。管夷吾闻之大喜，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决计去投郑，任你叔牙赵乎如何相劝，终不肯听。赵乎没奈何，置酒为他饯行，酒未及饮，忽有军命来到，要赵乎进宫，单单留下管夷吾、鲍叔牙二人相向而饮。管夷吾将鲍叔牙的酒碗斟满之后，又自斟一碗，单手端起，朝机上一蹲道：“喝。”说毕，一仰脖子灌下肚去。叔牙苦笑一声，亦将酒碗端了起来。这时房门大开，赵乎带风闯了进来，弄得那灯忽闪了两下，差点熄灭。管兄，好消息，好消息啊！赵乎大声嚷嚷着。管夷吾、鲍叔牙一起瞪眼瞅着赵乎，那意思是什么消息？看把你乐的！赵乎抱起酒坛，自斟自饮了三碗酒，方才说道：“管兄，齐僖公要见您。”叔牙一脸惊喜道：“哦，什么时候？”赵乎道：“明日巳时。”叔牙将矮鸡啪的一拍：“这太好了，喝。”管夷吾倒是很平静，慢吞吞地说：“我明日就要离齐去郑，见不见又有什么意义？”叔牙道：“有意义，凭兄的才智，齐僖公一见绝对不让您走，说不定还要委以重任呢。”果如鲍叔牙所料，齐僖公见了管夷吾，一谈便是两个时辰，赵拜管夷吾、赵乎，并为公子纠之父。公子纠者，僖公次子也，鲁女所生，少有贤名，僖公甚爱之，有心立他为楚，怎奈世子楚儿已经长大，业已立为楚君，也曾随他争晋国、争郑国，不好骤然废之。除了楚儿、公子纠之外，僖公尚有一子，名叫小白，与公子纠同岁，乃举女所生。这小白沉默寡言，显得有些愚钝，却甚得高息推重，说他外柔内刚，有雄才大略。高息者，齐国正卿也，与国义仲并称为齐之二贤，连齐僖公对他也敬畏三分。管夷吾受命之后，向僖公进言道：“臣观世子虽有仁君之相，但不得善终。翌日为嗣者，非纠即白。以臣之见，不只是纠，就是小白，应亦择良师辅之啊。”齐僖公道：“亲言甚是，以卿之见，谁可为小白之父？”管夷吾道：“鲍叔牙。”齐僖公将眉头微微皱了一皱：“鲍叔牙。”管夷吾点了点头道：“对，就是鲍叔牙。”略顿又道：“鲍叔牙乃臣挚友，臣知之甚深，真君子也，文韬武略亦不在小臣之下，请主公用之勿疑。”齐僖公点头说道：“好，寡人这就拜鲍叔牙为小白之父。”一晃便是五年，齐僖公兵败于晋国，怀愤成疾，驾崩之前将诸儿召至榻前主曰：“晋国无世仇也，能灭晋者方为孝子，你今死位，当以此为第一件事，不能报此仇者，侮辱 我家宗庙。朱儿含泪道：请君父放心，儿臣一定灭了纪国。齐僖公满意地点了点头，突然大声咳嗽起来。朱儿忙上前为他捶背。齐僖公一边咳嗽一边说道：你也知道，在你三兄弟中，唯鸠最贤，其母又被寡人立为夫人，这四君照理应该由他来当。寡人之所以没有易处，一来念你母亲早故，二来念你有功于国，但你百年之后要将君位传给鸠，这叫做兄终弟及，此至古已有之。朱儿拍着胸脯回道：君父尽管放心，孩儿百年之后一定将君位传给鸠弟，绝不食言，若食言，雷劈龙抓。齐僖公又是一阵咳嗽：寡人还有一事，望你谨记。朱儿道：君父请讲。齐僖公道：寡人一母所生，弟兄二人，寡人居长，寡人尚有一弟，叫一仲年，随寡人南征北战，理有不世之功，谁知为敌所伤，幸喜他留有一点骨血，就是公子无知，你当善事之，依服礼制，亦如寡人生前可也。朱儿二次拍胸说：请君父放心，儿臣一定善待公子无知。齐僖公将后事安排已毕，又挨了半日，一命呜呼。朱儿少不得大哭了一场，厚葬了西宫，择日登上大位，是为齐襄公。齐襄公虽有西宫之志，却无西宫之才。他借助西宫余威，大动干戈，征济伐郑，连绵战争既造难于邻国，亦消耗了自己。齐国呈现一副忧戚的景象，成年男子当兵打仗去了，家中只剩下年迈的老人、弱小的孩子、孤苦的妇女。昔日盛产谷米的田地里，如今长满了茂密的狗尾巴草。齐襄公政令无常，朝不暮改，弄得大臣们无所适从，致使朝纲失常，政局混乱，不得不靠滥杀稳定秩序。襄公还特别好色，连族姑族侄亲姐亲妹也不放过，凡他看中的姑姐妹侄皆留之不嫁，供他淫乐。为了掩人耳目，他还下令国中民间长女不得出嫁，名曰巫儿，为家主祠。有道是上梁不正下梁歪，国君如此淫乱，国风可想而知了。公子纠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正想寻着一个机会面见襄公，这机会就送上门来。这机会来自文姜，文姜生的秋水为神，芙蓉为面，比花花结语，比玉玉生香，可谓绝世佳人，古今国色，并且兼具通今博古，出口成章，因此号为文姜。襄公也乃一天生美男子，粉面朱唇，长身伟岸。文姜小襄公两岁，二人自小同行同坐，驱耍顽皮。吉文姜见已长成，出落得如花似玉。朱儿已开情窦，见文姜如此才貌，而举动轻薄，没有调戏之意。那文姜妖淫成性，又是个不懂礼仪的人，常常聚在一处，并肩携手，无话不说。毕竟是兄妹，细致则可，昏致则万万不能。加之文姜长姐名曰宣姜，出嫁魏国，当上了第一夫人，华贵无比，文姜便萌生了出嫁之念。恰在这时，齐僖公峥嵘归来，言及郑国世子乎，赞不绝口，说那世子不止英俊潇洒，风流倜傥，且乃文韬武略，亦世之罕见，堪称天下第一位大英雄、美男子。这一说把文姜的春心给说动了，暗求其母胭脂襄公，要与世子乎做鸳鸯之鸟，比翼双飞。僖公满口答应，谁知那世子乎一来不想与大国结亲，恐怕受制于人；二来把文姜与宣姜相提并论，婉言相拒。 其实这事又怎能怪得了宣姜？
4: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正在播出。
0: 宣姜者，文姜、包姐也。宣姜之貌与文姜在伯仲之间，也是一个绝色儿。年刚及笄，魏宣公闻其貌美，遣使者去齐为世子笄子求婚。齐僖公满口答应。待使者归来，宣公问曰：“其女相貌如何？”使者回曰：“天仙难及。”魏宣公使劲咽了一口唾沫，支走了使者，征集名将筑高台于齐河之上，珠栏华栋，重宫复室，极其华丽，名曰新台。先以聘宋为名，遣开笄子，然后使左公子谢入齐迎姜氏，竟至新台，自己纳之，是为宣姜。诗人作新台之诗，以次其淫乱。文姜闻世子忽辞婚，又气又恼，竟至染上一疾，朝冷暮热，精神恍惚，半坐半眠，寝食俱废。世子朱耳闻之，立马前来探视，挨坐床头，遍体抚摸。事有不巧，偏偏齐僖公也来探视女儿，朱耳避之不及，硬着头皮与父相见。僖公曰：“你在此作甚？”朱耳道：“探视妹病。”僖公则之曰：“你们虽为兄妹，按理也当避嫌，今后但遣宫人伺候，不必亲来。”朱耳诺诺而出，再也不敢轻闯闺门。二人相见日稀，未几，僖公为世子聘娶宋女，那宋女也是一个绝色，加之随嫁印女，也是天姿国色。朱耳爱恋新婚，兄妹不再来往。文姜深闺寂寞，怀念朱耳，病势愈加沉重。也是天不灭姜，鲁国有一大臣公子辉对鲁桓公说：“古者国君年十五而有子，今君年将三旬，内主尚虚，百年之后何人为嗣？怎样面对列祖列宗？”桓公道：“卿言甚是，然事关内主，不敢轻定啊。”公子辉道：“齐乃大国，且与我国相邻，理应睦好。”桓公点头未语。公子辉又道：“这位大臣又道，臣闻齐侯有一爱女文姜，才貌双全，与其正世子乎而未果，君可求之。”鲁桓公道：“好。”遂遣公子辉入齐求婚。齐僖公以文姜病中请款其妻，宫人却将鲁侯请婚的喜信报之文姜，文姜所患本乃思春之病，得此消息不治自愈。一年后，齐僖公鲁桓公受宋庄公之邀，会盟于府中，桓公当面又以婚事为请，僖公以名岁相许。至鲁桓公三年，又亲至营地与僖公相会，旧事重提，僖公感其心诚，许之。鲁桓公遂与营地纳币，比之常理十倍，僖公大喜，约定秋九月自送文姜至鲁成婚。世子朱耳闻文姜将嫁他国，从前狂心，不觉复盟，遣一心腹宫人假送花朵与文姜，拟以诗曰：“桃有华，灿灿其霞，当户不折，飘而为居，于阶兮复于阶。”文姜得诗，展读再三，挥笔写道：“桃有英，夜夜其灵，金姿不折，俱无来春，叮咛兮复叮咛。”朱耳读其回诗，知他仍然有情于己，又是欢喜又是想念，恨不得一把将文姜揽在怀中，共赴巫山。未及，鲁使公子辉入齐迎娶文姜，齐僖公欲要见约亲送，被朱耳知道，请求说：“姜妹将嫁鲁侯，齐鲁是好，此诚美事，但闻君父欲要亲送，与大礼不合， 且君父国事在身，也不便远离，孩儿不才，愿代一行。听了此言，西宫犯了犹豫，正不知如何是好，又探马来报：禀主公，鲁桓公停驾于欢，专候迎亲。西宫喜曰：鲁礼义之国也，中道迎亲，正恐劳寡人入境，我不可以不往。朱耳不好再说什么，默默而退。此事传至文姜耳中，怅然若失。其实秋九月初旬，吉期已破，文姜别过六宫，到东宫来别哥哥朱耳。朱耳整酒相待，四目相视，各不相舍，怎奈宋女在座，且其父西宫亦遣宫人守候，不能尽情交言。临别之时，朱耳挨至车前，小声嘱道：妹子留心，莫忘叮咛之句。文姜忍泪答道：哥哥保重，相见有日。朱耳盯着文姜车辇，直到看不到他的影子，方才折身，泪水夺眶而出。齐僖公命朱耳守国，亲至文姜致欢，与鲁桓公相见。鲁桓公行翁婿之礼，设宴款待，从人皆有厚赐。待西宫去后，鲁桓公引文姜回到国都曲阜，隆重成婚。一来齐是大国，二来文姜如花绝色，桓公十分爱重。三朝建庙，大夫宗父俱来朝见君夫人。西宫复使其弟一仲年聘鲁问候文姜。自此齐鲁互相遣使馈问，亲密无间。到了朱儿即位，因念及叮咛之句，馈问更勤，四时不绝。古礼，女子出嫁，父母俱在，每岁一归宁。西宫既亡，文姜再无归宁之礼，但他心中始终舍不下襄公，一忍再忍，忍了十年，再也忍不下去了。忽一日，正与桓公玩得情浓之时，喃喃地说：夫君，臣妾自君父驾崩之后，十年未涉其境，每每念及在其亲人，泪不能禁，你能不能给假几日，让臣妾一圆故乡之梦？鲁桓公慨然运道：这个容易。文姜欣喜若狂道：这么说，父君答应臣妾回齐了？齐桓公道：正是。文姜曰：您让臣妾什么时候动身呢？
5: 别急。
0: 为什么？
5: 郑昭公为高渠弥所弑。
0: 哪个郑昭公啊？岂非当年的世子乎？
5: 正是世子乎。
0: 文姜恨世子乎拒婚，恶声说道：那郑昭公死与不死与我们有何关系？
6: 鲁桓公道：
5: 郑昭公有一上卿叫做季卒，因出国未归，躲过了这一劫。他致函寡人，求寡人起兵为昭公报仇。寡人暗自思量，单凭我鲁国之力，恐怕难以评判，当即遣使入齐，约齐侯一同出兵，但使者至今未归。
0: 文姜作恍然大悟状：啊，原来如此啊。稍顿，复又说道：哎，这样好不好？趁我鲁使未归，您亲去齐国一趟，当面与妾兄商量，岂不更好？
6: 鲁桓公溺爱文姜，不能不从，是为大夫师伯所知，当庭问道：臣闻主公将要去齐，可有此事？
5: 鲁桓公曰：有。
6: 师伯曰：听说主公去齐，还要带上文姜夫人。
0: 齐桓公道：
5: 正是。
6: 师伯道：
5: 主公赴齐乃是商议军国大事，让夫人随行是何道理？
6: 鲁桓公道：
5: 夫人已有十载未曾涉齐，也想趁机归宁。
6: 师伯摇手道：
5: 不可不可，女有事，男有家，古之至也，礼无相独，独则有乱。女子出嫁，父母若在，每岁已归宁，今夫人父母俱亡，无有以妹宁兄之礼。鲁以秉礼为国，岂可行此非礼之事？
6: 鲁桓公曰：
5: 轻言易事，然寡人已经当面允了夫人，他 堂堂一国之君，岂可失信于一个女人？师伯欲待再劝，公子辉摇手指道：主公之意已决，不必多言了。师伯长叹一声，不复再言。齐襄公闻听鲁桓公携文姜来齐，乐得像吃了喜梅一样，命人连夜造下密室，亲至乐水相迎，即至宾主相见，各叙寒暖，一同发驾来到临淄，盛宴相款。大宴过后，文姜借口与旧日公嫔相会，随同襄公来到密室。那文姜虽说三旬有余，风韵犹存，襄公越看越爱，猛然将他揽在怀中，狠狠地吻了一口。姜梅想死哥哥了，一边说一边在他身上乱摸，摸罢又亲。别这样，文姜喃喃地说。襄公立马将他抱到榻上，剥去衣服，腾身而上，演起了亘古不变、百眼不倦的人间乐剧。这一演便是一个时辰，又私语了半夜情话，方交颈而眠。这一下可急坏了鲁桓公，只等到日上三竿，还没见文姜归来，少不得遣人至宫门打探。一见谍报归来，鲁桓公便迫不及待地问道：夫人现在何处？谍报道：宫中。鲁桓公道：这个寡人早已知道，寡人想问夫人在宫中何处，譬如是东宫啊、西宫啊，还是其他嫔妃住所？谍报道：全都不在。鲁桓公道：何以知之？谍报道：齐侯元妃宋氏已亡，只有偏宫连氏，乃大夫连称之从妹，向来失宠，齐侯不与相处。姜夫人自入齐宫，只是兄妹续情，并未与他宫嫔妃相聚。这鲁桓公朝鸡案上狠狠雷了一拳，这个贱硬生生将人字吞了回去。又等了半个时辰，从人来报夫人出宫来了。齐桓公也不答话，盛怒以待，约有一盏茶功夫，果见文姜姗姗而来。齐桓公强压怒火道：夜来宫中与谁饮酒？文姜答：童莲妃呀。鲁桓公问：几时散席？
7: 久别话长，直到粉墙月上，已半夜矣。
5: 鲁桓公问：你的兄长曾来陪饮否？
8: 文姜曰：妾兄不曾来。
4: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您明天。
9: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2: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

0: 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1: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0: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开展东西部协作是党中央着眼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做出的重大决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协作省份接续奋斗，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中国外交部发言人21号宣布，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邀请，奥地利外长赖辛格将于6月22号到26号访华。中国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端午假期三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6.5亿人次。记者22号从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获悉，今年端午节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计保障666.7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222.2万人次，较去年端午节同期增长12.9%。记者22号从中国国家邮政局获悉，前五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898.9亿件，同比增长4.3%。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22号开幕，本届链博会设数字科技、先进制造、绿色农业、健康生活、智能汽车、清洁能源和供应链服务等6链一展区。本届链博会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展会期间还将举办70场工商交流活动。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21号在甘肃天水举行，在台湾新北市也举行了伏羲祭祀活动，这是海峡两岸连续13年共祭伏羲。太昊伏羲祭典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世界华人寻根祭祖的重要平台。日前，中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自然资源部等4部门印发通知，将稳定扩大海洋传统产业就业规模，创新培育海洋新兴产业就业增长点，支持发展海洋服务业新业态新模式，促进就业创业。记者近日从中国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到2027年底，中国将实现新建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全覆盖，基本实现房屋建筑设计、施工、交易、更新改造等全生命周期一码贯通，推动其在城市更新、社区治理、公共服务等领域广泛应用。作为中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的区域之一，长三角地区今年前五个月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连续15个月保持增长，展现出中国经济强劲的韧性和活力。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五个月，长三角

0: 本届电影节展映了来自77个国家的420余部影片，场次超1600场，观影人次超45万，票房近3800万元。电影节期间，金爵奖颁奖典礼、中国影视之夜等活动同步举办。截至6月21号21时，2026年中国电影端午档票房3.92亿，总场次144万场，刷新中国影史端午档总场次纪录。同时，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已超11.82亿元。当地时间22号上午8时25分，新编组加挂行李车的 K12次普速旅客列车从老挝万象站平稳驶出。这是中老铁路老挝段首次常态化启用行李车开展行包运输业务，标志着老挝段行包运输正式告别客货混运模式，运输效能与服务品质实现全面升级。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您的收听，下个时段我们再会。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聚焦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本届链博会设置6链1展区，并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现场无处不在的数字化、智能化应用成为本届展会一大亮点。链博会推动全球产供链深度融通合作。2026美加墨世界杯正在火热进行，上海各大商圈将观赛、演艺互动、购物、餐饮深度融合，推出系列主题活动，带动赛事消费持续升温。今年中国电影端午档近20部影片集中上映，涵盖科幻、青春、动画等多种题材，影片数量创下近10年来同期新高。节目中我们还将关注一组国际热点，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0: 各位听友，6月22号上午，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也就是链博会，在北京开幕。今年链博会设置6链1展区，并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现场无处不在的数字化、智能化应用成为本届展会一大亮点。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会长任鸿斌在开幕式上介绍说，
6: 今年是中国15大开局之年，第四届链博会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更大力度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助力中外企业共享机遇、共同发展。
7: 链博会是全球首个以供应链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今年已是第四届。与前三届相比，第四届链博会的参展主体更加国际化，参展单位数量从首届的515家增至今年的676家，其中外资参展商占比达36.5%，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参展比例超65%，连同参展商带来的产业链上下游合作伙伴，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在展品结构与合作模式上，本届链博会呈现出数字化、融合化的特点，以全产业链视角为核心，共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6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眼下人工智能商业化加速落地，本届链博会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聚集英伟达、英特尔、高通等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军企业，全链条展现从数据采集、智能计算到场景落地的完整生态。
8: 目前，链博会不仅是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最新成果集中展示的平台，也成为外国企业连接中国机遇的窗口。在全球地缘局势紧张的背景下，稳定、坚韧、开放的中国供应链持续获得境外机构以及跨国企业的青睐，越来越多的外资企业深耕中国市场，共享发展机遇。
0: 英伟达公司总裁兼首

0: 席执行官黄仁勋在视频致辞中表示
1: ，Supply chains connect energy.
0: 供应链连接着能源、工厂、物流、企业与客户，进而连接着整个世界。每一条供应链同时也是一个信息系统，而 AI 将赋予这一系统智能。中国是世界上重要的科技与产业中心之一，这里的工程师表现卓越，开发者行动敏捷，企业也以非凡的规模实现发展。再次祝贺2026年链博会开幕。国际商会秘书长约翰·丹顿表示。
2: Because I think it does show the relevance. People want to talk about.
0: 当下所有的人都在探讨如何在复杂环境下打造高效稳定的供应链。关键在于理清支撑供应链稳定运行的规则体系。中国庞大的出口体量依托运转顺畅的产业链供应链，最大限度为全球贸易从业者提供便利。这两天，据我们在链博会前方的记者观察，走在各大展区，数字化、智能化应用无处不在。我们也注意到。今年链博会将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智科技链，一字之变体现了从单纯数字化向人工智能深度赋能的转变。这样的转变在展馆中有哪些体现？我们来听总台央视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就是在数智科技链的展区，今年呢，这里汇集了全球200多家产业链上下游的企业参展，覆盖了德国、法国、美国、中国等11个国家。我们也知道呢，从去年的数字科技链到今年的数智科技链，一字之变，我们已经感受到了这种产业升级的热潮。比如说，像今年在数智科技链里专门设置了人工智能专区，汇集了英伟达、英特尔、苹果等一批国际巨头，可以说是一场人工智能领域的华山论剑。比如说，像苹果今年已经是第4次参展，这次呢，他们联合了3家中国供应链企业，集中展示智能制造、绿色制造与人才培养的最新成果。而在人工智能专区的隔壁是数智科技链的主展区。在这个更大的空间里边，我们能感受到具身智能机器人的含量非常高。你比如说，在我身后，机器人正在冲咖啡；而在有的展区呢，机器人正在跳舞。浙江的展区里边，一场精彩的机器人拳击赛正在进行。当然了，我们说链博会展示的不光是产品和技术，还要展示产业链。在湖北展区，我们也注意到，他们是带来了整个具身智能产业链的主要核心零部件。好，我们先来看最基础的，比如说大家都知道，现在机器人都离不开灵巧手，而灵巧手呢，大部分依靠的都是触觉。而我们在这里的一个展位上发现，这家企业他们是在机器人的灵巧手触觉的基础上，加入了视觉的元素。比如说像这样呢，把它安装在机器人灵巧手的指尖，就相当于是给机器人装上了一个透视眼，这样他们在拾取物品的时候就可以更加的精准，避免盲区。不仅如此呢，这家今年初才成立的科创企业，他们还研发了一套动作大模型，通俗的说叫做闻声动作。怎么来理解呢？比如说我对这个机器人随机说一句话，帮我来做一个今年世界杯典型的欢呼动作。您看，其实就是我来下达指令，机器人呢是自己来分析和计算，自己来执行命令，这样呢就让我这样的一个普通人也可以来操作机器人。而在这个展区呢，我们还看到了不少的整机机器人，像这个呢是用于康养领域的养老服务型机器人，它可以提醒老人们按时就餐和吃药。而像这边的机器人呢，它可以在养老机构里边陪伴老人们一块儿做健身操。在展区我们还能看到这种用于特种行业的消防、排爆、巡检等各类机器人。随着具身智能领域的快速发展，机器人的应用场景也在不断创新。
4: 环球华人，
0: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2026美加墨世界杯正在火热进行，上海的各大商圈将观赛、演艺互动、购物、餐饮深度融合，推出了系列主题活动，带动赛事消费持续升温。我们来听报道。
5: 在上海市黄浦区新天地商圈，为期40天的世界杯主题活动开启，商圈打造了足球主题快闪空间，并联动多家零售餐饮商户推出消费优惠，打造集观赛、休闲、购物于一体的一站式消费场景。在长宁区虹桥南丰城商圈，

0: 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谈判。
1: 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和美国经过18小时谈判达成了协议文件。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今天表示，伊朗石油和石化产品出口获得豁免，封锁被解除，部分资产被解冻，一项重大的伊朗重建和发展计划也得以启动。
2: 巴加埃表示，伊美谈判讨论了启动最终协议谈判的基础工作，双方讨论了颁发伊朗石油销售许可证和解冻伊朗资产等议题，取得了良好进展。巴加埃称，伊朗谈判代表团的工作已经结束，各方技术小组将继续就有效实施伊美谅解备忘录所需解决的问题开展工作。巴加埃指出，在四方会谈期间，美国发表了威胁性声明，导致伊朗宣布不愿继续举行四方会谈。巴加埃还称，卡塔尔和巴基斯坦致力于继续推进谈判，但伊朗不会以四方会谈的形式继续进行谈判。2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警告伊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所谓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再次对伊朗发起打击。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今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在巴基斯坦和卡塔尔斡旋下，结束黎巴嫩冲突取得重大进展，伊朗石油和石化产品出口获得豁免，封锁被解除，部分资产被解冻，一项重大的伊朗重建和发展计划也得以启动。
1: 当地时间22号，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就美伊谈判发布联合声明。
3: 声明表示，根据美伊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框架举行的首次高级别会谈第一次会议在瑞士比尔根山结束，会谈在积极和建设性的氛围中举行，取得令人鼓舞的进展，建立了进一步开展技术层级谈判的机制。各方同意成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对调解进程进行政治层面的监督。首席谈判代表将定期向该委员会汇报，并领导有关核问题、制裁问题、监督机制、争端解决以及处理其他事项的工作组。高级别委员会已就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达成一致。此外，各方已建立沟通渠道，旨在避免发生意外和沟通不畅，确保商船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各方同意成立一个冲突降级小组，由各方以及黎巴嫩参与，并由调解方协调推动，以确保各方遵守谅解备忘录中关于停止在黎巴嫩开展军事行动的规定。声明还表示，在本周剩余时间，技术性会谈将在比尔根山继续进行。
1: 就像此前媒体报道，本次美伊和斡旋方首轮四方谈判并非一切顺利，中间出现过暂停，而就在谈判前，会场还出现了一段小插曲，伊朗代表团拒绝与美方合影。
4: 从视频画面中我们可以看到，在会谈前，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等人抵达会场，并与在会场内等候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拥抱致意。双方交流了一会儿后，阿拉格奇离开了会场。之后，美国副总统万斯等人对媒体讲话时，伊朗代表团并不在视频直播画面内。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1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美方和会议主办方原计划在谈判开始前安排伊朗代表团与美国代表团握手和合影，但伊朗代表团拒绝这一安排，称不会参加与美方的合影活动。此后，相关直播和合影在没有伊朗代表团出席的情况下进行，随后伊朗代表团才进入会场参加会议。
0: 欢迎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是全球媒体浏览。
5: 据路透社报道，当地时间21号，伊拉克石油部负责开采事务的副部长纳希尔·阿奇兹已指示伊拉克境内各石油企业重新评估油田状况，加快生产作业，解决技术和运营方面的障碍。阿奇兹表示，伊拉克当前计划通过南部港口增加石油出口规模，并保障炼油厂原油的持续供应。按照初步计划，伊拉克将逐步把全国原油产量恢复到美以伊冲突前水平，也就是日产量约420万至430万桶。 据共同社21号报道，日本政府将自7月1号起上调从日本出境的人员征收的国际观光旅客税，税额从1000日元。

0: 元提高到3000日元，这笔出境税由航空公司等以附加在机票价格中的方式代为收取。日本政府打算将这部分税收用于应对过度旅游等问题，入境后24小时以内离境的过境旅客以及未满2岁的幼儿等不在征税对象之列。数据显示，日本2025年度的出境税税收约为490亿日元，预计2026年度税收将达到约1300亿日元。据法新社报道，法国气象局的最新通报显示，首都巴黎和34个省21号发布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覆盖范围超过1/3法国本土面积，并创下历史记录。红色预警区域内21号执行禁酒令，限制民众在公共场所饮酒，以免出现不适症状，挤占医疗资源。除此之外，还有45个省份发布高温橙色预警。据法新社数据统计，约5300万法国民众21号受到高温天气影响。气象部门预计，22号法国局地气温可能会升至41摄氏度，法国全国平均气温可能将打破历史最高纪录。据天空新闻台21号报道，英国高端票务平台 SeatUnique 近期完成2000万英镑的新一轮融资。此轮融资消息预计于当地时间22号正式对外公布，新资金将用于加快国际业务扩张和进一步收购。据了解，这家平台专注于高端现场体验票务与接待服务，合作方包括温布利球场等场馆，曾参与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演讲巡演的票务工作。知情人士透露，预计 SeatUnique 公司今年的销售额有望达到1.75亿英镑，并计划在3年内实现翻番。
1: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环球华人。
2: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3: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2: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3: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2: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4: 你好，
2: 道一声谢谢。谢谢。
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2: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5: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2: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6: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5: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7: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8: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9: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
10: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1: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0: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1: 美媒警告赖清德赌注全输，台媒称民进党当局陷入孤立，遭遇广泛民意失望。赖清德陷入怎样的困境？又为何不敢正视岛内民意？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压垮赖清德最后一根稻草是什么？近日有台湾媒体刊文称，如今赖清德表面上仍在高调执政，姿态强硬，然而实际上正深陷四重困境，随时可能被压垮。赖清德陷入怎样的困境？台湾社会又出现了怎样的新风向？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大学的教授郑友平先生，上海复旦大学台湾研究中心主任信强先生，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何涛先生，欢迎三位。台湾中时新闻网刊文称，赖清德如今第一层困境是在国际上陷入孤立无援的局面。近日，美国外交政策刊文评论称，民进党当局对美国赌太大，美国对台政策近期已经出现明显转变，赖清德不应该对美国支持抱有不切实际的期待。与此同时，近期多国重申一中原则，赖清德当局屡屡破防，发表激烈声明表达不满。有分析认为，赖清德当局试图营造自己所谓拥有国际声量，实际上却越来越孤立。郑教授，我们看到赖清德呢一直视美国为他的救命稻草，但是近日有美国人士指出，赖清德不要在美国的身上下太大的赌注，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样的警讯？
2: 近期美国方面正在透过多重渠道及各种讯息提醒民进党，不要把台湾命运压成单边赌局。首先，美国的权威期刊《外交政策》相关评论就直率地指出，民进党对特朗普政府信任过度，必须面对美国对台支持可能会逐步减少甚至于撤回的现实。华盛顿首先考虑的绝对是美国的自身利益。美方人士就警告民进党，赖清德把美国当作救命稻草，其实是在把台湾推上赌桌。这个警告表面看是善意的提醒，实际上就是对赖清德路线的一次当头棒喝。说白了，这个就是告诉民进党，你不要再幻想美国会为台独冒无限的风险，赖清德更不应该把台湾的安全压成一场单边的政治豪赌。民进党长期主张只要警报美国，台湾就安全，这句话是把国际政治讲成了童话故事。美国绝对不会替赖清德吸收所有的风险，更不会替民进党的台独路线兜底。美方人士的提醒等于是点破了赖清德当局最不愿意面对的残酷现实。台湾在美国眼中根本不是主角，更不是棋手，而是筹码，是棋子。近日美方的警告最重要的地方是美国正在把话讲得越来越现实。台湾不能够只靠美国，不能够误判美国，也不能够把抗中当成是唯一的政策。赖清德这一类的台独势力过去一直把美国当救命稻草，但是现在看来，这根稻草反而可能成为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
1: 我们看到台湾媒体注意到，在几年前呢，捷克斯洛伐克、立陶宛、波兰等等呢，为了勾连台湾地区，拼凑起了一个所谓的水饺联盟。这个水饺联盟应该如何来理解？为什么会起这样的一个名字？那么他们用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联盟，希望在政治上驰援台湾，但是现在也消散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3: 其实是在2021年的时候，当时还是在新冠疫情期间呢，有几个国家呢给台湾捐助了一些疫苗，然后台湾呢就是表示感谢，然后呢说台湾的传统美食和这些国家的传统美食里都有水饺，然后呢就所谓拼凑一个叫水饺联盟。那么这样的一个联盟呢，其实呢这些政客他的行为是有高度的这种表演性的啊。他们当时呢这样做，其实一个方面呢是因为当时俄乌冲突的背景，还有呢就是欧美对华的这种战略竞争，以及呢就是他们国内有一些特殊的政治的氛围，他们选择去勾连的台湾。但是呢我们知道国际政治最终呢它是一个利益的问题，那么 这种情绪化的挺台呢，它是不可能持久的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现实政治的发展呢，也给这些国家非常深刻的教训。因为我们之前也看新闻，这个立陶宛曾经就是冲得非常靠前啊，曾经还要在立陶宛上设立这个台湾代表处，但是呢，很快遭到了中方的强烈的反制啊。那么立陶宛呢，也付出了非常沉重的代价。那么这些现实呢，就让这些国家认识到呢，与中国大陆这种强大的市场啊，强大的这样的一个产业链相比，台湾能给他们提供的利益其实是非常有限的。那么看到随着这些国家内部它的政党选举出现了这些更替的情况呢，他们新任的政府马上就回归到这个现实主义的外交政策里了。比如说捷克最近就明确他这个新政府就提出说要重新考虑经贸的优先，包括立陶宛也提出说要把这个台湾代表处改名回叫台北代表处，这其实就是现实给他们带来的一个影响。
1: 同时呢，我们也注意到近期呢，多个国家表态坚定地奉行一个中国原则，这让民进党当局呢非常破防，频频的抗议。那么有人形容赖清德呢是看似在国际上有人撑腰，实际上呢是无人兜底。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此时赖清德在国际上孤立无援的状况？
4: 事实上，我觉得现在不可能有任何人给台湾当局兜底。甚至其实也没有几个国家真正是给赖清德撑腰。特朗普总统访华其实已经讲得很清楚，美国是绝对不会支持台独。而且现在的话，特朗普把话讲得更明白，远隔9500英里，指望了美国的士兵去为台湾当局的台独图谋流血牺牲，这是不可能的事情。那么另外刚才何教授讲的，我是非常赞同的。有一些其他的国家还试图在利用台湾牌来作为跟大陆进行这博弈的筹码，或者在自己国内通过这种政治表演去收取或者收割一波政治利益。事实上根本上也是不可能改变，就是我们所刚才讲的国际社会上一个中国这个格局的。而且事实上在实际的成效中，我们也看到台湾当局并没有取得任何什么实际的成果。包括我们看看前两天的赖清德那种偷偷摸摸的方式跑到斯威士兰去所谓的进行访问，这哪里是有什么是可以说是有撑腰兜底，或者说是去拓展国际空间，根本是无从谈起。其实说难听点是一趟丢人之旅了。台湾当局一直所希望能够通过台湾问题国际化，拉更多的国家的一些反华政客来给台湾去撑腰。那事实上的话，应该说都是在台湾把付出了真金白银的代价之后，其实换来的都是一场所谓的空欢喜，根本是不可能在国际上来去挑战一个中国原则。
1: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赖清德正在遭遇岛内越来越广泛的民意失望。报道称，民进党近期自身丑闻不断，面对治理失能和民调下滑，赖清德没有选择反思，而是选择制造更多敌人，不断在岛内搞绿色恐怖、司法追杀，种种行径反映出赖清德已深陷焦虑。我们知道在厦门举行的海峡论坛呢刚刚结束，而台东县长呢是以视频的方式进行了参与，但是呢陆委会却放话说要以两岸条例对他进行惩处。为什么在岛内要大力去推行这种绿色恐怖，以视频的方式参与海峡论坛，到底是违反了或者触犯了赖清德的哪根敏感神经？
2: 日前台东县县长饶庆铃他以预录影片方式参与了海峡论坛，他关心的是台东地方产业，尤其是凤梨世家等农产品的销售，他更希望能够帮助台东农民及早的规划市场布局。这影片的重点谈的也不是什么高度政治性的议题，民进党当局居然放话要以两岸条例来查处他，台湾社会各界跟在野党立即强烈的反弹，大家质疑的重点是，这录影到底犯了哪一条法律啊？还是说你民进党不喜欢就算犯法吗？这件事反映的不是单一个案，而是赖清德当局面对两岸交流、地方民生、农民利益的时候他的深层焦虑。因为只要两岸交流能够带来实际的利益，民进党的抗中保台叙事就会被现实给冲淡了。民进党怕的不只是海峡论坛，而是台湾基层会看见另一条出路。台湾基层要的是生活、销路、收入跟安定，而不是天天被你民进党拖进意识形态的战场。结果呢，民进党当局连用录影的方式代表民意发声都容不下，这就是最典型的绿色恐怖。 它不是每一天都用很激烈的压迫方式来出现，而是用行政权力来制造寒蝉效应，强制地方民众的需求不准越过民进党化的政治红线，农民的生计也不可以透过两岸的平台来找出路。这一套逻辑就是把民进党的政党利益凌驾在地方民

0: 真的福祉之上。赖清德当局真正焦虑的地方在于，两岸交流一旦回到了基层民生，这就会撕碎了民进党长期塑造的抗中剧本。
1: 在党内呢，民进党不仅对国民党籍人士进行政治追杀，现在对无党籍人士也下了狠手，要求判处高金素梅12年零6个月。这是不是也是一次典型的政治追杀？
2: 我们知道高金素梅呢，一向是以比较正直敢言著称的啊，她是少有的就是在岛内敢于顶着美国的强大压力，质疑美国对台湾的这样的军购的勒索啊，揭露美国的一些霸权行径的这种比较少见的政治人物。所以呢，这次对她下重手是非常有选择性的啊，就是我们就像您刚才提到这个台北地检署以贪污罪为名的对她进行了起诉，要求判处她12年6个月的重刑啊，这样的一个举动。那么这就是对高金素梅的这样的一个处罚。那同时呢，我们看到一下岛内一些媒体人也观察，比如说有一个自媒体的博主，他也梳理了赖清德的这种打击的链条，他也指出说赖清德现在基本上就是每2个月制造一个政治犯，而且这个节奏非常的清楚啊。那我想现在呢，台湾民众呢也越来越看清楚了赖清德这种司法追杀背后的这种政治算计。一方面呢，就是他的这个办案的节奏非常有规律，就像刚才说的，2个月就是抓一个政治犯，然后呢非常有选择性，对吧？就是针对这个非绿营的人士的啊，就是重点打击自己的这些政治对手。那么类似的同样的贪腐案件，如果是绿营人士牵扯的话，那往往是这个轻拿轻放的，但是如果是这个蓝营或者在野的一些人士卷入其中了，那么就会被严肃的被处罚。那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呢，就是我们看到民进党当局现在呢对于岛内的这种经济疲软啊、民生凋敝啊，包括两岸关系紧张这些重要的这个议题呢，拿不出什么解决的方案，对吧？更多的就是在转移焦点啊，结果呢却把重心放在这个司法追杀上面。其实很多民众也批评这就是一种本末倒置啊，民进党这样的一个做法其实呢根本不是什么抓贪腐，其实就是为了一个是打击政治对手，另外一个就是转移民众对其治理无能的一个注意力。
1: 那么现在对于民进党当局来说，其实他最需要的就是民意的支持和信任。可是呢，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就是他的民意支持度不断的在下跌下滑。所以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岛内民意对于民进党当局的这份质疑？
3: 民进党多少年来，他一当神主牌之一就是所谓的清廉牌，但是我们看到，其实民进党早已经成为了一个就腐败这连连、丑闻不断的一个政党。尤其是在执掌了权力以后，这种权力的傲慢让民党其实加速的，是可以说是以一种这个肉眼可见的速度迅速的这种在腐化在堕落。在这个赖清德上台之后，民党他在权力运作然后把权力转化成利益的这一个链条啊，现在是运转的越来越圆熟，越来越熟练吧。一方面，比如我们看到现在岛内因为很多地方在不断的在试图开辟工业园区，那么把原来的农业用地转化成公用地、商用地或者住宅用地，这其实是一个一本万利的生意。但是民进党现在就很清楚，你只能把地卖给民进党的人，才能够让这些比如农用地转化成比如其他用途，然后或者说呢，就是你必须同意把这个土地使用目的进行变更，但是必须这块土地本来就属于是民进党或者是民进党的这个庄脚或者是这个支持者的，才能够给你办理这相关手续。那么假如说这个手续办下来，那其实可以说是完全一本万利，因为就是在前不久，比如说桃园味全埔新牧场，就是因为把这个土地卖给了三立电视台。我们大家都知道三立是臭名昭著的支持民进党的这种岛内媒体了，但是卖给三立电视台之后就变更了土地这个用途，然后三立空手套白狼的这种操作方式，从中轻轻松松简简单单就赚了100多亿新台币的这个利润。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民进党是上台以后是非常的是圆熟的使用这一套，就通过政治权力然后变现，然后跟相关的利益集团或者是民进党的这种金主去进行这种利益兑换的这一套手法，我相信台湾的老百姓对此是看在眼里，在心里边也自然会有一把秤，不会轻易相信赖清德当局的就种种鬼话和谎话的。
1: 据台媒报道，岛内舆论持续呼吁民进党废除台独党纲。 与此同时，民进党内部各派系围绕资源分配、权力布局等问题暗流涌动，几大势力各有盘算。报道称，国民党正在积极布局2026年九合一选举，若绿营失守地方版图，赖清德未来执政势必面临更大挑战。我们看到党内舆论再次敦促民进党要废除台独党纲，但是赖清德呢就不想触碰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目前民意和民进党以及赖清德之间的这种冲突？
0: 近日党内舆论再次的要求民进党要废除台独党纲，这件事表面上看是路线之争，实际上呢就是把赖清德逼到了墙角，因为这不是一句口号要不要改的问题，而是你民进党整个政治身份、选举动员、派系利益跟两岸路线要不要重新清算的问题。那么第二个原因是，一旦废除台独党纲，就等于是承认过去错了。民进党过去把反对两岸和平交流的台独人士都包装成是爱台湾，但是把主张两岸对话的人呢，全抹黑成是亲中卖台。如果今天突然废除了台独党纲，那么民进党要如何自圆其说呢？第三个原因是，民进党内部派系不会让他轻易的转向。赖清德虽然身兼党主席，掌握了行政资源，但是民进党可不是铁板一块，新潮流、郑国会、英系、苏系跟地方派系各自都有资源的盘算、提名利益跟2026、2028的选举布局。那么这对这些派系来讲，台独未必是每天拿出来喊，但是它是一种政治筹码，也是一种内部的制衡工具。赖清德如果真的要去碰台独党纲，就会立刻引爆基本盘的不满、派系的疑虑跟权力重分配的问题。所以赖呢，他只能够装睡，继续的掩耳盗铃。
1: 那么台湾媒体认为，虽然现在赖清德看似大权在握，但是民进党内呢派系林立，矛盾重重。您觉得在民进党内部有哪些力量正在牵制着他？
2: 蔡英文也遗留下来了一些就是英系的势力，那么这些势力呢现在也在冷眼旁观，也在消极的怠工。我们知道蔡英文虽然已经离任了，但是他毕竟经营了多年，那么他的这个英系人马在台湾的一些特定的一些行业和领域中，比如说在这个金融领域、在这个媒体还有一些公营事业单位之中，其实还是盘根错节的啊，势力很大。那他们这些人呢现在是表面上对赖清德表示一个尊崇的一个态度，但实际上呢是冷眼旁观啊，在行政上呢也不积极的进行配合。那他们的算盘呢就是说想要看这个赖清德的这个支持度不断的下降，然后等他的这个治理无能的这些矛盾不断的爆发的时候，然后呢自己再出来收拾残局啊。这是英系这种牵制力量也来自于新潮流的内部。那么很多人可能觉得说新潮流是比较团结的，但实际上也并非如此。新潮流内部呢也有各种支流，什么所谓的南流北流，对吧？他们内部的也是矛盾非常复杂的。那么比如说呢，之前就是上个月的时候，在这个桃园市，就是民进党的有一个党部主委的这样的一个选举，那么最后的结果呢也是赖清德他力推的这个候选人赖系的人嘛，其实输给了这个郑文灿的他的这个派系的人。那么这个其实台湾媒体就评论说，这个事件呢就表明桃园队又重新的回归了郑文灿的系统之中。那么这些都是就是新潮流内部的一些矛盾也在显现。那么未来呢，随着这个赖清德的支持度的进一步下降，以及九合一选举的不断逼近，那么这些地方山头呢，他们肯定会更加的去考虑自己的派系利益，而不是无条件的对赖清德表示服从。
1: 年底的九合一选举，民进党和国民党呢一定是一场非常激烈的厮杀。那么国民党到底要交出一个什么样的成绩单才能够让各界满意？
3: 未来的选战应该还会非常激烈，但是更重要的话还是在这个，比如说国民党假如说能够在现有的这个席位，比如说现在有几个比如摇摆的这个县市，像宜兰、彰化和嘉义，假如说是能够有所斩获，那么其实对于国民党而言就可以说是一场至少是小胜，甚至是有可能赢得一场大胜。但假如说在有一些县市的表现假如说不是太好，那么假如说在我们讲现有的九个要实现轮替的这个县市里边，假如说丢掉了比如三席或者四席，那么有可能会被视为就是及格分。 当然更重要的话，我们还要看到在民进党长期执政的台南和高雄，我们现在看到在高雄，像这个赖瑞龙对国民党的这个柯志恩，其实现在的选情也依然是有希望的。未来假如说能够在民进党现在执政的这五个县市里边能够拔掉一个两或者两个，尤其是假如说能够在所谓的南部的两都之中，国民党能够有所斩获，那都甚至都可以说是国民党将取得一场比相当漂亮的一场胜利。当然了，未来的话这个走势现在去预测还恐怕有点言之过早。岛内九合一选举受到方方面面的这种因素的影响，但是我相信因为赖清德在经济上的包括在两岸关系上的这种失败和无能，会让越来越多的岛内的选民对民进党的这种这个执政能力产生质疑，对赖清德的这种这个执政的理念会产生质疑，进而在九合一选举甚至包括在2028的岛内大选之中啊，用选票给赖清德一个深深的教训。
1: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近期无论是海峡论坛成功举办，还是大陆推出十项涉台新政策，都在岛内引发广泛讨论。特别是农渔业基层民众和青年群体对两岸交流合作的期待持续升温。有岛内媒体指出，大陆推出的政策红利精准回应台湾基层需求，而民进党长期操作的抗中保台论述则越来越走入绝路。我们看到岛内做的相关民调显示，有约60%多的民众呢支持两岸展开和平谈判，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和指标。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岛内这份民意给赖清德当局带来的这种警讯？
0: 近期的台湾民意调查显示，59.6%的受访者支持台湾主动与大陆进行和平谈判，有68.7%是支持改善两岸关系，争取和平。这就说明了岛内的民意正在从过去的意识形态动员转向了更务实的避战求稳要民生。此外，大陆推出了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之后呢，海峡论坛期间已经有对接签约的活动，包括了采购台东、云林、南投等地的特色农渔产品。那么这对台湾基层的农渔民直接带来了利好，而且青年交流、文旅合作、基层往来都在推进当中。另一方面，在日本跟菲律宾启动了涉及台湾岛以东海域所谓的划界谈判之后，大陆就做出了强硬的反制。可是相较之下，岛内舆论就强烈质疑民进党当局对外部势力的这种态度怎么会变得如此软弱，甚至于是卑躬屈膝。这反映出两岸在维护民族跟海洋权益问题上的鲜明对比。赖清德过去靠着抗中保台来维持他的政治动员，但是现在台湾基层更关心的是农渔产品的销路、青年交流、和平稳定跟两岸之间要降温。当大陆方面的政策开始精准地回应岛内的基层需求，民进党这个单靠恐吓跟抹红已经越来越难说服民众。
1: 近期呢，大陆落地了十项涉台的新政策，那么这些政策是否符合岛内基层民生的需求？
2: 最近举办的一些海峡论坛呀等等，还通过这种直接签约会的方式，就直接去购买台湾的像这个凤梨啊、释迦呀、茶叶呀，对吧？这些特色的农产品，就相当于把这个政策红利就直接的送到了台湾的农渔民还有这些基层业者的手里了。所以我们也看到，为什么像台东啊、这个花莲、南投这些农会，包括他的一些从业人员非常积极的来参加这个论坛，就是因为他看到了这个真实的订单和市场啊这样的一个影响。那么与此同时呢，民进党当局呢对此呢，他就反而陷入了一种被绕开、被架空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窘境之中。所以呢，民进党当局现在可以说是恼羞成怒的。比如说今年他就变本加厉，以全面的禁止台湾所有的县市长去参加海峡论坛。而且就像您刚才前面提到的，对于这个台东县长饶庆龄，他没有去，他只是预录了一个感谢的视频啊。但是呢，民进党当局现在也要扬言对他进行查处。那么这种其实都暴露了民进党当局面对大陆的这种务实的会台政策，他的抗中的这种做法失据之后的一种焦虑慌乱的一种状态。
1: 赖清德陷入困境是内外失衡、路线偏移、政治操弄过度的集中体现和必然结果。如果赖清德不能彻底的放弃错误，

0: 路线，回到有利于台湾民众福祉、两岸和平发展的正确道路。围困之墙只会越筑越高，越围越紧，最终民进党当局必定陷入绝境。
1: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3: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开展东西部协作是党中央着眼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做出的重大决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协作省份接续奋斗，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中国外交部发言人21号宣布，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邀请，奥地利外长赖辛格将于6月22号到26号访华。中国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端午假期三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6.5亿人次。记者22号从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获悉，今年端午节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计保障666.7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222.2万人次，较去年端午节同期增长12.9%。记者22号从中国国家邮政局获悉，前五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898.9亿件，同比增长4.3%。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22号开幕。本届链博会设数字科技、先进制造、绿色农业、健康生活、智能汽车、清洁能源和供应链服务等6链一展区。本届链博会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展会期间还将举办70场工商交流活动。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21号在甘肃天水举行。在台湾新北市也举行了伏羲祭祀活动，这是海峡两岸连续13年共祭伏羲。太昊伏羲祭典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世界华人寻根祭祖的重要平台。日前，中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自然资源部等4部门印发通知，将稳定扩大海洋传统产业就业规模，创新培育海洋新兴产业就业增长点，支持发展海洋服务业新业态新模式，促进就

0: 业创业。记者近日从中国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到2027年底，中国将实现新建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全覆盖，基本实现房屋建筑设计、施工、交易、更新改造等全生命周期一码贯通，推动其在城市更新、社区治理、公共服务等领域广泛应用。作为中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的区域之一，长三角地区今年前五个月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连续15个月保持增长，展现出中国经济强劲的韧性和活力。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五个月，长三角地区进出口总值达7.82万亿元，同比增长16.2%，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是亚太地区层级最高、领域最广、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合作机制。作为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标志性活动，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的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21号在北京举办，围绕亚太自贸区、互联互通、数字创新等热点议题，亚太政商界人士深入交流，凝聚共识，携手书写亚太和全球发展新篇章。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21号闭幕，本届电影节展映了来自77个国家的420余部影片，场次超1600场，观影人次超45万，票房近3800万元。电影节期间，金爵奖颁奖典礼、中国影视之夜等活动同步举办。截至6月21号21时，2026年中国电影端午档票房3.92亿，总场次144万场，刷新中国影史端午档总场次纪录。同时，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已超11.82亿元。当地时间22号上午8时25分，新编组加挂行李车的 K12次普速旅客列车从老挝万象站平稳驶出。这是中老铁路老挝段首次常态化启用行李车开展行包运输业务，标志着老挝段行包运输正式告别客货混运模式，运输效能与服务品质实现全面升级。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您的收听，下个时段我们再会。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近日被誉为中国天眼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迎来重要时刻，中国天眼终于换了中国制造的眼部肌肉。一次次试验的数据背后有着怎样的惊心动魄？今天节目开始，让我们跟随贵州台记者把时间回拨到今年5月10号馈源舱吊装现场。近日，33岁的河北青年栾玉坤成功登顶珠穆朗玛峰，时隔不足48小时，他再度攻坚，站上洛子峰顶峰，成为中国首位实现珠峰南北双登、珠洛连攀的登山运动员。稍后随河北台一起走进这位河北登山勇士，聆听他于风雪中突围、在绝境中成长的追梦故事。北京西部的门头沟地区，驾驶 M35 公交车的司机顾华勇，一人一车一线，已经5年来默默守护山区百姓乘车出行。节目下半段开始，与北京台一起坐上这趟山区公交，听听他的故事。近年来，辽宁省不少承载着历史记忆的老建筑、老街区被赋予了新的时代使命，焕发出勃勃生机。节目最后，辽宁台就带您走进辽宁省沈阳市新增的2处文旅街区——唐子巷和粮仓文创园，去感受岁月沉淀之地再次焕发新生。 今日热点我们来聊聊服务引导好考后经济，释放青春消费新动能。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近日，被誉为中国天眼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迎来了重要时刻。六根总长约4000米，单根重达6吨多的中国国产巨型钢丝绳，稳稳牵引着馈源舱精准就位。馈源舱被科学家形象地比作中国天眼的瞳孔，这一牵标志着这个持续研发了2年半的项目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世界最大单口径射电望远镜的核心牵引部件彻底撕掉了长期依赖进口的标签，中国天眼终于换了中国制造的眼部肌肉。这条眼部肌肉是怎样炼成的？一次次试验的数据背后有着怎样的惊心动魄？今天节目开始，就让我们跟随贵州台记者，把时间回拨到今年的5月10号，馈源舱吊装现场。
3: 我现在是在中国天眼11H 塔的塔顶，在我的10米之外，第一根国产钢丝绳的牵引滑车正在缓缓靠近，等待钢丝绳一头连上机房，一头连上馈源舱呢，那第一根国产钢丝绳就安装完成了。这个30吨重的大家伙就是由这6根钢丝绳牵引，在140米的高空、206米范围内能够实现厘米级的实时精准定位，以便接收太空信号。采用轻型支撑锁拖动并联机器人实现望远镜的指向跟踪，正是 FAST 具有独立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技术之一。
4: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测量与控制工程部主任姚蕊：
5: 我们钢丝绳呢，一共呢381丝，一共有10种丝径，就是不同直径的这种钢丝来一起组成的。正式开始研发是在2023年1月份，用了2年半的时间完成了产品的研发。它的自主可控就保证我们望远镜能够一直是高效运行的。
4: FAST 现场维保组组长雷正：
6: 这一次的换绳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我们是用全国产化的钢丝绳，第一根绳换绳之后结束之后，我们会做一个非常详细的一个总结，后面的工艺一定是比第一根绳更快，计划呢是在6月底完成。
4: 经过6.2万次弯曲试验后，中国国产钢丝绳的破断力数值停留在了1968千牛，比要求数值高出168千牛。仅是这高出来的数值，就足以同时吊起11辆家用轿车。这是中国国产钢丝绳在交付前最后一次检测交出的成绩单。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测量与控制工程部主任姚蕊：
5: 我们的使用环境是比较特殊的，所以呢，对于厂家来讲，研制生产过程中没有办法按照国标的标准来定义它，因为它是超国标的一种使用。
4: 中国天眼的馈源舱重达30吨，6根钢丝绳需要牵引馈源舱在140米的高空、206米尺度范围内实现实时定位。这种工况对钢丝绳的疲劳寿命提出了极端要求，没有标准就创造标准。作为中国科技创新代表性的名片，中国天眼从创意之初到落地投用就一直在挑战自我。这次中国国产钢丝绳的研发也正是如此。中国国家材料服役安全中心力学与结构工程实验站工程师田震：
7: 这个实验吧，大概是从23年就开始，经过很多轮的测试吧，每次都会改进。在去年的8、9月份的时候吧，工艺啊都比较稳定了。
4: 可不要小看这根46毫米的钢丝绳，里面一共有381丝，10种不同的丝径，外圈保证硬度以耐磨，内圈保持高韧性抗冲击。钢丝绳技术部部长李福坤：
8: 常规品种是1960兆帕，针对 FAST 这个提升到了2100兆帕，需要做上百组的实验，100吨级这种炼钢的一个投产，确定它的一个碳含量与这个合金成分的一个最佳配比，最终确定的这个 ZY80-4 FAST 专用的这个钢种。
4: 钢丝绳技术负责人赵刚：
9: 整个绳的性能指标，尤其是它的寿命要求。FAST 用的这根钢绳应该是代表世界最一流的这样一个水平。
4: 单丝试验、整绳试验、锚固性能试验，国产钢丝绳断了又再来，在过去的两年里反复发生。创新并不是一蹴而就，也不是一帆风顺，有时候一个没想到就可能导致前功尽弃。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测量与控制工程部主任姚蕊：
5: 当时压力很大，就是很担心影响到整个望远镜今年的观测的一些计划。
4: 原本以为这只是中国国产钢丝绳交付前例行公示的最后一次抽检，谁都没想到20万次脉冲疲劳后的钢丝绳破断力卡在了1754千牛，比标准只差了46千牛。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结构与机械工程部高级工程师李庆伟：
10: 我们要求1800，你如果是1799都不行，因为咱们花了很大力气来制定这个指标，就是你肯定不能是做任何折减的。
4: 换绳迫在眉睫，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从头排查。钢丝绳技术部部长李福坤：
8: 我们引以为傲的浇铸最后也出现点问题。我们浇铸的时间在春节前腊月的时候，环境温度可能在-10度左右。定型的工艺是在去年的7月份夏天，环境温度的一个巨大改变造成了浇铸过程中出现了问题。
4: 连续加班12天，昼夜轮班不停工，配比调试20多次，浇铸试样30多组，温度终于被攻克。新绳的实验数据远高于标准。钢丝绳技术负责人沙孝春：
7: 第二天春节就放假了，头一天晚上他们干到半夜。春节放假期间，他们提前了4-5天就开始上班，最后终于把这个问题攻克了。这次交货的时候，我们这个总经理哈赵刚就已经哭了，很激动。
4: 如果说为中国天眼制绳是踏上取经路，那这次因为温度而带来的失败，只能算是9981难的其中一难。在近1000天的研制生产中，从专属钢种到专属检验设备，中国国产钢丝绳的每一步都是从零开始，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测量与控制工程部主任姚蕊：
5: 我们一直在关注整个市场和一些技术的一些变化，我们相信国家的这个技术，就是方方面面的技术是达到这个水平的，就是我们从心里是笃定这件事情的。 FAST 这样的一个平台其实会吸引到和给到大家一个力量和信心去做这件事。
11: 总控，总控，下面已经准备就绪，总控开始降舱。
4: 或许这就是大国重器的力量，一根钢索吊起的不仅是仰望星空的馈源舱，更是一场关于钢丝绳全产业链的技术突围。 FAST 现场维护负责人李祖金：
12: 因为有 FAST 的需求，企业才会去提升自己，努力地朝这个目标，每个行业都爬高了一层，整体的综合水平就提升了，我们在国际上的竞争优势就有竞争优势了。
4: 中国国家材料服役安全科学中心力学与结构工程实验站主任任学冲：
13: 最近这几年呢，我们体会的特别深刻的就是我们国家在科技的这个自立自强，赶超国际先进水平，在这个领域呢，我们是有着非常大的进步。
4: 钢丝绳技术负责人沙孝春：
7: 我们国家的制造水平又有这个很大的一个迈进，也证明我们国家的基础工业可以支撑像 FAST 这样大科学装置的关键部件的应用。高端钢丝绳一年可能有120亿的产值的水平，其中进口的可能需要60个亿左右，对我们来说提升潜力还是很大的。
4: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结构与工程部高级工程师李庆伟：
10: 对 FAST 来说，我们可以不受制于人了，非常有必要，就是做这个事情，你需要什么东西，最后你都能做出来什么东西，我觉得这个是比较自豪的事情。
4: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测量与控制工程部主任姚蕊：
5: 从我们国台，然后再到厂家，还有高校研究所，我们一起来合力做了这件事情，或协同的一个攻关过程之后，又会推动它有更多的一个市场，所以它是一个好的一个循环的过程。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日，33岁的河北青年栾玉坤成功登顶珠穆朗玛峰，时隔不足48小时，他再度攻坚，站上了洛子峰的顶峰，成为中国首位实现珠峰南北双登、 珠落连攀的登山运动员。稍后随河北台一起走进这位河北登山勇士，聆听他于风雪中突围，在绝境中成长的追梦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5月20号，33岁的河北青年栾玉坤成功登顶珠穆朗玛峰，时隔不足48小时，他再度攻坚，站上了洛子峰顶峰，一举创下国内登山新纪录，成为中国首位实现珠峰南北双登、珠落连攀的登山运动员。三闯珠峰的征途里，他经历过氧气用尽的绝境，也经历过孤独、失败、受伤，但最终站上山顶，那一刻的自我肯定和深刻成长，足以超越一路的苦痛。稍后随河北台一同走进这位河北登山勇士，聆听他于风雪中突围，在绝境中成长的追梦故事。
14: 让人一往无前的是勇气，也是遗憾。
15: 在世界第四高峰洛子峰，看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日出了。
14: 北京时间2026年5月20日11时33分，33岁的登山运动员栾玉坤登顶珠穆朗玛峰，不到48小时后，2026年5月22日11时31分，他登顶洛子峰，成为国内首位同时完成珠穆朗玛峰南北双登、珠落连攀的登山者。栾玉坤写下新的记录。刺目的阳光穿过少云的蓝天和飞舞的雪粒，让摘下面罩和眼镜的栾玉坤忍不住眯眼。洛子峰顶的他看起来有50岁，脸上法令纹附近的位置被氧气面罩勒出深深的沟壑，他的脸上、手上有细密的伤口，登山服裂开更大的口子，成团的羽绒呼之欲出。成功时刻有多幸福就有多狼狈。
16: 现在能看见这个手指头啊，冻伤挺严重的，有点发黑，回弹比较差，尤其是右手这次冻伤会比较严重，脚也是一样。这次的这个攀登留下的印记吧，也算是一份礼物。
14: 栾玉坤在27号回到河北石家庄的家中后，久久缓不过来。母亲亲眼看到儿子时，他还是没忍住哭了。
16: 2011年上大学，2014年毕业去部队，然后2016年呢回来又接着读大学，2018年毕业，在部队都是奋勇争先。我觉得这份精神是延续下来了，给了我生活中啊、登山中很多的帮助吧。
14: 2017年的建军节，栾玉坤第一次爬上高海拔雪山，家人觉得年轻人心性不定，吃2天苦，这股劲头就下去了。谁也没想到，2022年他登顶7546米的穆士塔格峰，珠峰顺理成章的成为下一个目标。
16: 其实这个爬楼梯是跟你攀登是最像的，我们的这个负重背心20斤，爬30层，引体向上、俯卧撑、仰卧起坐、蹲起，这些就是日常训练，去更充分的有能力面对这样的挑战。我觉得那就不叫冒险了，那个叫勇攀高峰。
14: 勇敢并非人类本能，害怕才是。海拔8000米以上区域被称作死亡地带，空气含氧量只有平原地区的1/3，呼吸要耗费成倍力气，寒风能轻易划破皮肤，还有突发的暴风雪、松动的冰岩、隐匿的冰川裂缝，时刻威胁着登山者的生命安全。站上珠峰之巅的诱惑一度让这些危险看起来不那么重要。直到2023年出发尼泊尔前，栾玉坤第一次真切意识到8848米成功和荣耀并不是唯一的可能。
16: 2023年在我出发前，其实我是花了两个月把我前30年的东西基本上都打包了，什么同学录啊、笔记本啊、部队的荣誉啊，都放一块了。说了这么多年，梦了这么多年，最后真的要去了，内心里边的恐惧、焦虑、风险接踵而

0: 里。
1: 2024年5月21日，北京时间上午8:47，抵达珠穆朗玛峰顶峰。
2: 2024年经历更充分的准备，他从北坡，也就是难度更大的中国一侧登顶珠峰，刷新了国内珠峰南北双登最小年龄的记录。接下来的2025年，栾玉坤接连登上多座6000米级雪山，完成冈仁波齐高海拔极限徒步。2026年，他第二次尝试珠落连攀。
0: 珠穆朗玛峰的4号营地是7900米多，顶峰是8848，它是1000米啊，垂直海拔这个高度落差。骆子就是我们出发的位置是7800，又低了100米，所以整个这个单日落差就是2000米的垂直海拔落差。你所有的食物其实都是跟石头一样，难以下咽啊，你还得同时面对着暴风雪，你确实是不太好扛啊。
2: 一名专业登山者完成一座8000米高峰的攀登后，一般需要3到5天的时间休整恢复，才能缓解身体的巨大消耗。而48小时珠落连攀要求攀登者在登顶珠峰快速下撤后，立刻向骆子峰发起冲击。5月19日21时30分，栾玉坤从珠峰 C4， 也就是4号营地出发。
1: 4号营地比较难啊，风力很强劲。
2: 这是栾玉坤熟悉的路，脚下是湿滑的坚冰，身旁是陡峭的岩壁，呼啸的山风裹挟着细碎的冰雪，不停拍打在他身上。行进至海拔8700米的冰岩混合路段时，栾玉坤发现氧气面罩坏了。焦灼中，栾玉坤从远处的队友手上借来了应急的氧气面罩，面罩戴上不够贴合，他只能单手扶着面罩。以这样的姿态，5月20日11时33分，栾玉坤第三次登顶珠穆朗玛峰。
0: 在中国北坡，你能看到通讯网络完全不一样。我这次登了顶之后啊，发现 5GA 满格，跟我妈打通视频那一刻，我也是没绷住，就热泪盈眶。我妈那儿呢也哽咽了一下，说我说妈登顶了，放心啊。然后呢，我妈这边呢就说保护好自己，平平安安回来吧。
2: 本应庆祝的时刻，对栾玉坤来说是48小时倒计时的开启。珠落连攀刚刚完成一半，返回珠峰4号营地，整理装备，补充能量，检查物资后，身体远没有恢复的栾玉坤再次出发。世界第四高峰骆子峰以山势险峻、冰川密布、落石频发、狂风不断著称，登顶的信念始终支撑着栾玉坤继续向上。距离骆子峰峰顶仅剩最后100米距离时，一块砖头大小的冰石重重砸在栾玉坤的大腿上。
0: 当时我没来及躲，砸到大腿的这个位置了，他把我的羽绒服给砸破了，15厘米吧，横竖都开了，这还不好补，手也砸破了，血流不止，我的手套都已经被雪浸湿了，这个地方就全是雪。
2: 两次挺过缺氧绝境的栾玉坤用湿巾在手上做了简单包扎。5月22日11时31分，栾玉坤登顶骆子峰。
0: 我一直在想象很多美好的事情啊，想到我们的阳光鲜花，想到我的家乡啊，石家庄，我想到这些好吃的，我说我扛过去回去，等我去再回到我的正常的人间的生活的时候，应该这些也不算什么了，其实是这些支撑我回来的。
2: 当栾玉坤真的从8000多米回到人间，会当凌绝顶仍然是让他心潮澎湃的故事。周围的人总问为什么，为什么要登山，为什么要攀登珠峰。栾玉坤说，活着总要有挑战，有成长。
0: 你说我热爱吗？你说我去享受吗？我觉得这个过程仍然很难回答，但是我对这个结果一定是享受的，它给你带来的这种幸福和成长是非常长久的。
2: 孤独的山路总会通向繁华之所，珠峰之后是迪纳利峰、阿空加瓜峰，是下一次日出云海的壮阔，是又一层对自然和宇宙的敬畏。栾玉坤说，停在港口的船是最安全的，但是

0: 那不是造船的目的。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北京西部的门头沟地区，驾驶 M35 路公交车的司机顾华勇，一人一车一线，已经5年来默默守护山区百姓乘车出行。节目下半段开始，与北京台一起坐上这趟山区公交，去听听他的故事。近年来，辽宁省不少承载着历史记忆的老建筑、老街区被赋予了新的时代使命，焕发出勃勃生机。节目最后，辽宁台就带您走进辽宁省沈阳市新增的两处文旅街区——唐子巷和粮仓文创园，去感受岁月沉淀之地再次焕发新生。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2026年全国高考已落下帷幕，这场关乎千万学子的逐梦之战，催生了规模庞大、形态多元的高考经济。从考前旗袍、鲜花、酒店的应时消费暴涨，到考后驾校培训、志愿填报、旅游、电子产品的促销热潮，再到向中考、小升初延伸的跨界布局，2026年高考经济呈现出全链条升温、新场景迭代、跨学段渗透的鲜明特征，成为拉动消费的重要引擎。聚焦青年群体的消费诉求，做好配套服务，规范市场。

0: 场秩序，挖掘消费潜力，才能让这股源于青春的消费活力长久涌动。庞大的考生基数为考后消费市场筑牢基本盘。今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达到1290万人，即便数据连续两年小幅回落，千万级群体规模依旧孕育着巨大的消费空间。经历数年高强度的备考，考生迎来身心放松的窗口期，叠加家长愿意为孩子犒劳付出的普遍心态，多重需求交织下，各类消费场景顺势迎来爆发。消费行为的背后是大众消费观念的悄然转变，以往单纯追求性价比的消费模式慢慢淡化，兼顾情感表达、生活实用与个人成长的选择成为主流，也让整个高考消费市场完成从价格导向到价值导向的转型。多元消费场景全面开花，构成考后经济的核心支撑。走出考场的学子有着截然不同的消费选择，也催生出业态丰富的消费赛道。志愿填报服务率率先走热，如今这项付费服务的市场规模稳步增长。相关数据显示，2025年国内高考志愿填报付费市场规模已达10.9亿元，行业仍处在持续扩张阶段。驾驶培训紧随其后，成为了热门选择。不少驾校还推出了各类优惠套餐，进一步放大消费吸引力。出行与数码消费持续走红，延续多年消费传统，并增添新内涵。毕业旅行成为了考生放松身心、告别校园生活的重要方式。高考结束短短3天内，全国出游订单便大幅上涨，同学结伴出行、亲子结伴游玩占据主流，各大文旅平台和景区提前筹备预案，全力承接客流高峰。手机、电脑、平板等电子产品依旧是考生青睐的选购品类，这些经典消费品类长盛不衰，本质是贴合了年轻人步入人生新阶段的实际需求，也让传统消费场景不断焕发新活力。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北京西部的门头沟地区，群山环绕，一条公路蜿蜒连接崇山峻岭。每天清晨，第一缕阳光还没有完全照亮山谷， M35 路公交车就已经准时行驶在了盘山公路上。为了方便更多村民出行，去年这条线路还进一步延长，覆盖了更多的村落。驾驶这趟车的司机顾华勇，一人一车一线，已经5年来默默守护山区百姓乘车出行。他的耐心、小心、爱心，让他成为村民们几乎天天见的朋友，成为了大山里最可靠的摆渡人。节目下半段开始，与北京台一起坐上这趟山区公交，来听听他的故事。
2: 叔叔好，
3: 晚上好。
4: 见到顾华勇时， M35 路公交车刚到上行终点站鱼沟村，早晨山里温度只有10度左右，还下着小雨。顾师傅赶紧招呼等车下山的村民上车。作为妙峰山镇高海拔地区唯一的公交车，顾师傅已经在这条山路上走了5年。
2: M35 路起点是门头沟区丁家圈村，终点是鱼沟村，途经丹里啊、南庄啊、樱桃沟啊、建沟村，是这几个村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全程25.5公里，全程大概其应该是51个弯，其中180路的弯有10个，超过90路的弯有22个。
4: 顾华勇今年52岁，2007年6月加入北京公交集团，2021年来到 M35 路。这趟车早晚各一班，沿途都是陡峭山路，从第一次上山手心冒汗，到现在对路况烂熟于心，顾师傅已经做到人车合一。
2: 尤其是弯路多，咱们需要注意的，一拐弯时候呢，在50米以内提前减速，注意对向车，千万不能占用对向车道。 如果遇到对向来车的，提前找个宽的路段减速或者停车让行，在弯道行驶时要做到不超车、不猛打方向、不急刹，时刻预留横向的安全距离，保持预判驾驶。
4: 顾华勇开车时表情严肃，时刻都在观察周围的情况。多年在山区驾驶，顾师傅归纳了一套安全第一的行车要领。
2: 我总结出来，山区行车一定要慢慢慢，尤其是夏天时候一刮大风或者是下雨时候，山上的碎石往容易往下掉，一定要注意上落石，把减速慢行观察好了再往前走。冬天呢，看见下雪地面白就跟车队报停，就不能走了，因为比较危险。
4: 村民李爱华几乎每天都要坐 M35 路出门，作为老熟人，顾师傅精湛的技术让他的出行多了一份安心。
3: 因为在这个山里边住着，离下班挺老远，自己家没有车，下去一趟要搭人家的车，还要按人家的时间去买个药啊、应急啊什么，这些东西就来不及。有了这个车，我们下去回来都很方便。我们有的岁数大一点，他会晕车，因为全是山路，但是呢顾师傅开的就很好，哎，没有人反映说晕车，开车特别平稳。
4: 在山区，公交车不仅是交通工具，更是连接里外的生命线。顾华勇把服务从车厢延伸到村民生活的方方面面。为了方便沟通，顾师傅创建了乘客微信群，自己发布运行信息，村民也能提出需求，他会尽可能满足大家的需要。
2: 从开始群里的五个人，到现在群里已经52名成员了。我主要是跟乘客约定好了，群里没消息就是正常发车。途中突然发现什么特殊情况，我在群里发消息，而且有时候在群里的好多乘客都是今天说坐车晚了点，比如说7点到不了电摊，他就跟群里提前通知我，他说那顾师傅他们能不能等我1分钟，我这时候有看看信息，允许的条件下能等1分钟就等1分钟嘛，毕竟一天就得1班车，他错过这班车他就回不了家了。
4: 作为公交集团最接地气的线路调度平台，这个人不多的微信群作用可不小。村民于海涵说，
5: 顾师傅非常热心嘛，我们很乐于助人嘛。就是有一回我从下边回来吧，然后因为也是赶上了这个下大雨的天气嘛，到这个站可能要晚一段时间嘛，跟顾师傅说了，顾师傅也是大雨中这等了我半天嘛，要不然也是回不了家了。就
4: 在深山村落，生活物资供给不如山下方便，顾华勇自己就在安全运营的同时当起了送货小哥。
2: 禅房村属于高海拔山区，居住人口啊，他的年龄岁数都比较大，我就有这种想法，就是能不能利用我的工作条件捎带手搭把手的能帮助就帮一下，从上面往下带点土特产呐、让下边亲戚啊或者朋友接一下，主要是往上带，因为上边没有商店，生活日用品都是坐车下去然后采购回来，你要是用完了以后呢，他再出去他来不及，所以有时候也跟我说，顾师傅能不能帮我带点东西啊，能不能帮我买点东西啊，买点菜呀、帮着拿个快递呀、有时候他吃什么药，我就是让他手机照样发给我，我就拿这个他发给的照片进药店，基本上都是些简单的常备的药。
4: 常坐车的村民只要提起顾华勇，全都竖起大拇指。从服务出行的驾驶员到亲如一家的身边人，顾师傅成了大家最可信赖的朋友。
6: 对村民来讲，他是一个义务通讯员了，因为我们这儿上门的工啊，就早起一趟，晚上一趟。每个村民啊不方便的时候下去，顾师傅给我带点东西，顾师傅每次说好，保证给你到位。山里边现在老头老太太多，坐着轮椅，顾师傅下车还得把轮椅给他搬上车，服务态度特别好。
7: 反正一下去就坐这车，现在都熟了，都挺好的，让他烧东西菜的什么的什么都有，也给我们网上烧了，他也给拿。
8: 顾师傅说他还有一个微信群
7: 对，我们都有。然后有的时候我坐车呀，门头沟那儿，我说晚了，我可能那，他说没事儿，你要是觉着晚了，你就给我提前告诉我，给吆喝一声，我就等你2分钟。
4: 作为技术骨干，顾华勇在工作中主动承担起了新驾驶员的培训工作。他先后向2800多名职工传授车辆驾驶和乘客服务经验。2023年到2025年，通过师带徒的方式，他又带领5名驾驶员成功考取了技师等级。
2: 驾驶员是一个需要丰富经验的工种，在山区开车，这有时候新驾驶员他毕竟自己单独驾驶，心里没底儿。我要坐在旁边呢，有时候特殊情况我就提前就喊一声，做个动作，从我的每个动作或者一句语言，他能正确的把握行进方向，规范操作。假如说你在过弯的时候啊，一定要减速慢行，遇到雨雪雾天呢，更要降低车速行驶。遇到老弱病残的乘客呢，多停停，多等等，需要帮助一下就帮助一下。还有出车前呀，一定要对车辆进行安全检查，使车处于一个良好的运行状态，避免事故的发生嘛。
4: 在克巴分公司八幺。

0: 九路驾驶员韩华看来，顾师傅更像一位贴心的老大哥，无论是工作态度还是服务技巧，顾华勇一有时间就会跟大家一起分享交流。
1: 顾师傅平时对有乘客对我们同事之间都特别关心照顾，有什么事啊顾师傅，哥几个注意点啊，慢点，明儿有雪什么的，哪儿哪儿有施工的什么的，提前告诉我们一声。就像服务上面，有可能有点吵架了，互相赶紧说，各位少说少聊两句啊，都是人多车多，互相理解一下，赶紧去化解他的矛盾在车厢里。
0: 2023年7月，门头沟区遭遇特大暴雨，顾华勇在完成车队和车辆的生产自救以后，马上就主动请缨参加村民和应急物资转运。他凭借精湛的驾驶技术，安全运送受灾群众200多人次，转运各类物资5吨多。
2: 山里头受灾比较严重，村民都转运到军庄镇的一个以前那个方舱医院，我这负责后来从这个方舱医院转运到王平村。路面基本上路基冲毁，有时候路基本上仅仅就容一辆车通过，所以那时候要加倍小心，安全全呢把咱们转运乘客送到安全地带。
0: 今年五一前夕，顾华勇喜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公交集团克巴分公司第七车队安福队长孙启凯说，顾师傅用默默无闻的奉献，在大山里践行了一名公交人的责任和担当。
3: 顾师傅作为公交驾驶员，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始终如一。比如说玉沟村的村民，不是简简单单的一个服务者与被服务者之间的关系，如同一个朋友之间的关系，与乘客建立了信任。因为我们车队就像这个 M35 这种线路，一共40多条，顾师傅多年来这勤勤恳恳这种精神，我们一定要传播下去，让年轻的驾驶员服务好老百姓的出行，最终达到一心为乘客，服务最光荣，这是我们公交的服务理念。
0: 山路曲折， M35 路平稳行驶，这条山区公交线和村民之间的故事还在继续。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年来，辽宁省不少承载着历史记忆的老建筑、老街区被赋予了新的时代使命，焕发出勃勃生机。节目最后，辽宁台就带您走进辽宁省沈阳市新增的两处文旅街区，唐子巷和粮仓文创园，去感受岁月沉淀之地再次焕发新生。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近年来，辽宁省不少承载着历史记忆的老建筑、老街区，在精心改造下被赋予了新的时代使命，焕发出勃勃生机。节目最后，辽宁台带您走进辽宁省沈阳市新增的两处文旅街区，唐子巷和粮仓文创园，去感受岁月沉淀之地再次焕发新生。
6: 一个可以让时光慢下来的弄堂，一条可以追忆岁月的小巷，一处可以感受唐子文化的街区，这里就是唐子巷。近期焕然一新的唐子巷刚一开街，就迎来了大批摄影爱好者前来取景。
7: 我们是从网上看到的信息，就这个画面展示出来的时候太漂亮了，有一种古香古色的那种气氛。
8: 特意来的，挺好，真跟过去的那个老沈阳一样一样的，还是老沈阳的味道。
6: 唐子巷是位于大东路和小河沿路之间的一条小街巷，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400年前。1625年，清太祖努尔哈赤迁都沈阳，敕建皇家祭祀场所，满语音译为唐子，唐子巷因唐子庙而得名。几百年间，多元文化在这附近汇集。辽宁文旅集团董事长王强：
9: 清朝的后期，民国初期，这个片区呢已经成为工商业的一个核心的聚集地了，造币厂还有赵尔逊公馆就挨着这个万全片区，已经形成了独特的当时的风貌。
6: 随着时代变迁，唐子庙巷片区逐渐形成集满族文化、行政、工业、民居等多要素为一体的综合性历史风貌区。 片区内的四合院式建筑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是目前沈阳市保存良好的百年历史建筑群落之一。

0: 王强介绍，为了最大程度还原历史，修复过程一直秉承着修旧如旧的原则。
1: 修复过程中是非常慢的，我们把每一块剔除的砖都进行了编号，剔出来的这个木头，好的木头都把它保留出来，不行的木头都重新换新的。工艺呢，也是按照传统的古建筑工艺进行维修，所以现在你才能看到现在的风貌。
0: 独特的四合院式建筑和丰厚的历史底蕴赋予了唐子巷与众不同的魅力。曾经江浙两省商人在这里设立了江浙会馆经商办事，如今商户们在这里再次汇集，延续着往日的繁华。新中式茶饮店店长赵浩奇：
2: 本身我们沈阳呢也是一个充满着很多美食文化的城市，所以说我们更希望把我们的中国茶文化呢带到我们整个沈阳的餐饮的文化中，大家能更多的去品茶，包括我们晚上呢也可以调一些鸡尾酒给大家喝，也是结合中国茶文化的一些酒水。
0: 走过茶香四溢的茶馆，巷子深处一股淡淡的药香袭来。刘氏中医馆一开始就看中了这里的老建筑，馆长赵宏宇表示，唐子巷的历史气息与中医馆的传统理念不谋而合。
3: 我们刘氏中医呢，它是始创于道光年间，它是有着历史和文化传承的一个品牌，和一处有着记载着时代风云变迁的院落呢，它是十分匹配的。而且这个中式建筑的风格与我们中医呢也是非常的契合的。
0: 闹中取静的院落更是为中医馆增添了几分古朴静谧，让每一位来访者都能在这里感受到身心的放松。赵宏宇：
3: 会让人有这种身心愉悦的这种氛围，所以这是对我们这个行医问诊呢是非常重要的。同时呢，它也拓展了我们的客群，我们也希望能够在此地呢传承家学技艺，弘扬我们中医的文化。
0: 作为一个拥有百年历史文化底蕴的街区，唐子巷未来将继续传承和挖掘民族文化的独特魅力。辽宁文旅集团董事长王强：
1: 下一步我们准备把满族的风情特征，我们现在总结的叫满族八艺，有满族的剪纸、刺绣，还有一些满族的美食，还有满族舞蹈等等，把当时的表演形式或者生活环境形式在我们街区当中体现出来，扩大它的建筑面积和整体的参观的这个体量。
0: 如今穿梭于巷弄之间，仿佛能听见昔日商贾的喧嚣，感受到岁月流转间的文化传承。彰显着文艺气息的建筑群以灰白两色交织，勾勒出清晰明朗的棱角与线条，游人们在光影交错间按下快门，一键获得氛围感大片。这里就是沈阳新晋打卡地粮仓文化创意产业园。
4: 在网上刷到浑南新晋的一个网红地嘛，旁边那些楼梯啊、白房子呀、包括这个咖啡馆氛围啊，就是适合年轻人去拍照打卡，
5: 感觉这里挺心仪的吧，拍照挺出片的。
0: 粮仓文创园的前身是沈阳第四粮库，这里曾经是沈阳重要的粮食储备和供销基地，如今昔日的粮食储存地变成文化艺术的发酵地，物理粮仓转变成精神粮仓，农业动能转化为文化动能。粮仓文创园项目总监孔谢一：
6: 我们将这样一个有着众多的老旧厂房、粮库的地方进行有机的改造和更新，愿景是从提供食粮变成给大家提供精神食粮，带来有品质、有创意的文化生活方式，赋予这里新的生命力。我们将分三期分批改造，一期目前主要以室内游乐、娱乐休闲业态的大仓和一片很有调性的青年艺术街区为主。
0: 从推开外墙的那一刻，粮仓文创园就受到了创业者们的广泛关注，原汁原味的建筑风格赋予了他们天马行空的想象空间。设计师出身的任志明一直想开一家极具个性的家居店，这与文创园的文化艺术氛围不谋而合。
7: 现在年轻人对家具或者是家居的需求就越来越追求个性，我们然后作为设计师也做了十几年，就是一直在这个行业，就打算开一个这样的店。最好的地址就是文创园，就我们的方向是一致的，还是想做点偏文化类的东西，然后调性也比较像。
0: 富有设计感的家居装饰传递出设计师们对艺术的理解和追求，也收获了一批志趣相投的粉丝。任志明：
7: 来店

0: 这些顾客都很精准，就是他有实际的购买需求。还有一些设计类的工作者吧，设计师也好，摄影师也好，他们对出片一般都会有要求。其实他在网上搜到了，或者是听朋友说，他一般会来转一转。
1: 作为一个融合了多种业态的园区，这里不仅可以找灵感，还可以寻美食。风格迥异的小店混搭在一起，个性鲜明却不违和。00后店主李晓彤在文创园里经营着一家贝果主题的烘焙咖啡店，门口悬挂的巨型贝果一度成为游客争相拍照的打卡点。李晓彤：
2: 特别多人来打卡，包括这个园区，包括带着我们家的店。
3: 文创园适合各种各样的，因为都不需要特别融合。就比如说我家这个风格，旁边家那个风格，放这个文创园里，它看着也特别好看。
1: 不知是不是一种错觉，面包的麦香在粮仓文创园里仿佛得到了某种加成。李晓彤：
2: 粮仓文化也挺好，然后氛围也挺好，因为以前是储制粮食的地方，和我们产品贝果面包也是有点呼应，所以我觉得一定不会差的。
1: 目前粮仓文化创意产业园的规划面积为29.5万平方米，是沈阳少有的将文化、商业、体育和旅游进行融合的大型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粮仓文创园项目总监孔宪一介绍，文创园未来将继续深耕文商体旅融合发展的初衷。
4: 文呢，以粮食历史特点为核心的粮食文化博物馆，还有农创游学基地、文化艺术中心等为主。商如潮流艺术、宠物、电竞、二次元、美食、花植，还有一些时尚元素。体呢，将有更多的球类、冰雪和潮流运动中心的场馆建成。在旅游方面呢，打造专属于沈阳城市活力的粮仓文化特点的多种 IP 项目的活动。
1: 一个关于粮食、文化与创意的故事正在这里续写新的篇章。它告诉我们，无论时代如何变迁，那些关于土地、关于粮食的记忆和情感都将永远镌刻在每个人心中。
5: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开展东西部协作是党中央着眼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做出的重大决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协作省份接续奋斗，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中国外交部发言人21号宣布，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邀请，奥地利外长赖辛格将于6月22号到26号访华。中国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端午假期三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6.5亿人次。记者22号从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获悉，今年端午节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计保障666.7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222.2万人次，较去年端午节同期增长12.9%。记者22号从中国国家邮政局获悉，前五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898.9亿件，同比增长4.3%。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22号开幕。本届链博会设数字科技、先进制造、绿色农业、健康生活、智能汽车、清洁能源和供应链服务等六链一展区。本届链博会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展会期间还将举办70场工商交流活动。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21号在甘肃天水举行。在台湾新北市也举行了伏羲祭祀活动，这是海峡两岸连续13年共祭伏羲。太昊伏羲祭典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世界华人寻根祭祖的重要平台。日前，中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自然资源部等四部门印发通知，将稳定扩大海洋传统产业就业规模，创新培育海洋新兴产业就业增长点，支持发展海洋服务业新业态新模式，促进就业创业。记者近日从中国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到2027年底，中国将实现新建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全覆盖，基本实现房屋建筑设计、施工、交易、更新改造等全生命周期一码贯通，推动其在城市更新、社区治理、公共服务等领域广泛应用。作为中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的区域之一，长三角地区今年前五个月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连续15个月保持增长，展现出中国经济强劲的韧性和活力。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五个月，长三角地区进出口总值达7.82万亿元，同比增长16.2%，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是亚太地区层级最高、领域最广、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合作机制。作为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标志性活动，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的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21号在北京举办，围绕亚太自贸区、互联互通、数字创新等热点议题，亚太政商界人士深入交流，凝聚共识，携手书写亚太和全球发展新篇章。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21号闭幕。本届电影节展映了来自77个国家的420余部影片，场次超1600场，观影人次超45万，票房近3800万元。电影节期间，金爵奖颁奖典礼、中国影视之夜等活动同步举办。截至6月21号21时，2026年中国电影端午档票房3.92亿，总场次144万场，刷新中国影史端午档总场次纪录。同时，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已超11.82亿元。当地时间22号上午8时25分，新编组加挂行李车的 K12次普速旅客列车从老挝万象站平稳驶出。这是中老铁路老挝段首次常态化启用行李车开展行包运输业务，标志着老挝段行包运输正式告别客货混运模式，运输效能与服务品质实现全面升级。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您的收听，下个时段我们再会。
2: 养生文化心知解道。
3: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4: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2: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5: 我们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6: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2: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节目开始和您见面的小板块呢，依然是膳食养生。我们要和您说一说一味药食同源的中药鱼腥草。人以五谷为本，天四人以五气，地四人以五味。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蔬为充，气味和而服之，以补精气。膳食养生，民以食为天。
1: 在大自然的千千万万种草本植物中，隐藏着无数的宝藏。有些植物不仅能够被人们作为美食来品尝，更是有着极其丰富的药用价值。其中鱼腥草就是这样一种药食两用的珍宝。鱼腥草不仅是一种中医大夫常用的中草药，而且是一道餐桌上的美味佳肴。它有着一种颇为独特的口感，因为它带有一丝丝的鱼腥味，所以爱吃的人会赞不绝口，不爱吃的人一闻到就会皱眉头。其实也正是因为这种特殊的味道，才成就了鱼腥草的美名。那么作为一味良药，鱼腥草究竟具有哪些独特的药效和妙用？自古以来有哪些关于鱼腥草入药治病的医案故事？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又该怎样食用鱼腥草来科学的养生保健呢？让我们跟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王国伟主任医师，一同领略舌尖上的养生智慧，肺病圣药鱼腥草。
2: 传说金元四大家之一的刘完素，那也是当时的名医，有一天他上山采药，突然天降大雨了，回到家中感冒了，出现什么发烧、咳嗽、流鼻涕。几天过去了，自己也开了一些药，效果都不理想，咳嗽逐渐加重，而且烧虽然退了，但是咳嗽变成浓痰了。他的徒弟们包括他本人家人都非常着急，可是又没有什么好办法。这时候一位老者路过他们家，一看也是上山采药的，为什么呢？手里拿着采药的工具，肩上背着一个布袋，里边装的都是草药。于是有一个徒弟说了，我去问问他。到了门外跟这老先生询问说，你这有什么治疗我师父病的草药有没有？这老者须发洁白，一看岁数比较大了，头发都白了。老先生话不多，听着这个刘完素这个学生把师傅的病情叙述了一下，然后呢从自己的布袋里取了一味中药交给了这个徒弟，告诉他用水煮吃三天，你师傅这病就基本好了。这徒弟半信半疑啊，回来跟师傅一汇报，这师傅说了，这是什么药啊？说我也没问。那他就有点半信半疑了。你想想，金元四大家之一的金代的名医刘完素，那不是一般人啊。他觉得自己都治不了这个病，这老先生这一味药能治吗？再一个说了，现在人都知道有一句话叫医生不治己。其实这个事情得这么看，医生为什么不治己呢？我行医三十多年了，我发现一个特点，当自己最关心的人，当自己的亲人，当重要的人，还有自己患病，考虑太多。所以刘完素也一样，他考虑太多，自己开的方子老想着药到病除，期望值太高，等着疾病好，这些都是很多我们现代人也具备的特点。所以说对于老先生这味药他就半信半疑，但是当时又没别的办法，所以算来算去还是让徒弟们给煮了吧，按老先生说的。于是煮完了，什么颜色啊？类似于现在的红茶，淡红色，端到师傅的床前。师傅一看， 还是有点怀疑，当然一想，毕竟是草药吧，它也不是毒药，试试看吧，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喝下去了，还感觉不错，没什么怪味。一天以后觉得自己症状缓解了一些，于是就相信了这个药能治自己的病，连吃三天，居然这个病好了大半。那再过两天疾病痊愈了，那刘安素就想了，这是什么药啊，怪这徒弟你怎么不问呢，说我一定要登门拜访。于是到了这个老先生家，当面道谢，同时又有一种求知欲。所以真正的中医大家一定要不耻下问，对于疑难的病例穷追不舍。你看古代的医家治好一个自己没治好的病，一定要问清原因。所以问老者，你给我开的药是什么药啊，这老者说了，这叫荠菜，又叫鱼腥草。这刘安素一听恍然大悟，也是吃惊不小，说我怎么就没想到呢。于是在刘安素以后的医案中和他的行医过程中经常会看到使用鱼腥草。这说明什么？中医在实践中不断积累了经验，对于有心的中医，他的医术提高就比较快。虽然刘安素是一个大家，但是他还不断的学习。那回过头了，咱们说鱼腥草到底是什么中药呢？它效果为什么这么好呢？临床上我们现在的人是不是还在用它呢？用它治什么病呢？中医怎么看呢？到底它有没有食疗价值呢？咱们一一道来。《本草纲目》记载，即鱼腥草，散热毒臃肿，疮滞脱肛。这句话高度浓缩了鱼腥草的药用价值，治疗臃肿、热毒还有痔疮都是它的拿手好戏。明末清初的医家张固著了一本书《本经逢源》，怎么

0: 说的鱼腥草呢？鱼腥草，方药，酣涌，进士仅以煎汤熏敌痔疮，用汤熏敌治疗痔疮，又治咽喉乳蛾。什么叫咽喉乳蛾？类似于现在化脓性扁桃体炎。捣取自然汁儿，灌吐顽痰疏效，可以治疗咳嗽浓痰。而滇南本草是怎么评述它的？记载鱼腥草可以治肺痈咳嗽带脓血，痰有腥臭，这就是滇南本草的记载。
1: 鱼腥草性味辛寒，具有清热解毒、利尿通淋、消肿排脓等功效。在中医理论中，鱼腥草被广泛应用于治疗肺炎、肺脓肿、咳嗽等呼吸道感染类的疾病，尤其是对于中医中所说的肺痈有着十分显著的治疗功效。那么肺痈的具体症状是怎样的？在临床上我们又该如何用鱼腥草来对症下药呢？
0: 那说起来，这么多古代的医书上记录了鱼腥草，那临床上是怎么用的呢？我们要介绍下一个医案，张次公医案。那张次公是谁啊？是孟和医派的四大家之一丁干人的徒弟。这个医案记录了一个姓陆的男士，反复的咳嗽时间比较久了，这个慢性的咳嗽时间久了，很容易一次着凉又发病，所以这两日复发了，卡吐浓痰，就咳嗽，那痰是浓痰，有时候还带点血丝，肩背疼，胸疼。张次公，张老先生认为是肺痈，中医的病名。那什么是肺痈啊？中医认为肺痈有四大症，第一个发热，还有一个咳嗽，第三个胸疼，第四个卡吐浓痰。发热咳嗽很常见，一般感冒都有，胸疼就不是很常见了，再加卡吐浓痰，我认为这四大症后两个，就肺痈这个病来说就有其特点了。张老先生认为这个人有慢性的咳喘之症，这次又复感外邪，所以正气不足了，于是根据他的舌苔脉象开了一个方子，主要有黄芪、石斛、银花、甘草、百部、黄芩，还有白及这几味中药，益气、养阴、清热、宣肺、止咳平喘。复诊的时候，发现咳嗽减轻一些，浓痰也减少了不少，但是还没好啊，所以在上方的基础上加了一味药，是什么？鱼腥草。吃了一副，腥臭的浓痰没了，痰一没了，随之咳嗽也减轻许多，效果非常好。再吃了几副，这病就好了。张次公张老认为这个患者咳嗽日久，有慢性咳喘之症，感受了外邪，造成了内犯肺脏，引发了痰热素积，然后出现了热痈血瘀，酝酿成痈的。痈一定是有一个过程的，不能上了一得病就成了肺痈了，它有素积，加上外感，加上气血的痈滞，最后肉腐成痈。那肺痈跟现代医学我们怎么去对号入座呢？相当于化脓性肺炎，化脓性肺炎和支气管扩张有些症型，少数的慢性支气管炎、呼吸道疾病都跟这个肺痈有密切关系。它是以咳嗽、发烧、胸疼、咳浓痰为主要的表现，所以在临床上我们现在仍然可以见到肺痈的病人。历代医家对鱼腥草的使用还是比较普遍的，比如说鱼腥草饮，大家一看用鱼腥草命名，其实这个就是一味中药。说到肺痈，刚才讲了一个张次公张老先生的医案，我们首任国医大师何任的医案也治疗了一个肺痈，治疗了一个男士，19岁， 本来他有慢性支气管炎，继发感染，外感风寒了，形成了肺痈了，而且出现口干痰中带血，下午低热，舌质红，苔白略黄，脉滑硕。何任老先生、何教授开了一个方子，银花、鲜芦根、薏仁还有桃仁、冬瓜仁、公英、桔梗、鱼腥草、连翘。我发现一个现象，过去这些中医的大家开药都非常少，说明他们的功底是非常的深厚，辨证特别准确，用药配伍特别精巧。九味中药开完了，吃完了四剂，发烧退了，咳嗽减轻了，浓痰也去了不少，又改了一个方子。这个方子在前任的基础上调整了一两味中药，比如说加了一个悬瓜蒌，宽胸理气，这个病好了。其实这个病例跟张子宫的治疗肺痈的病例有相似之处，先有慢性病，后有着凉外感，治疗都用了鱼腥草，可见鱼腥草在治疗呼吸系统疾病中应用的非常广泛。那说起来鱼腥草有这个作用，那它还有什么作用啊？那鱼腥草还可以治疗热淋。什么是热淋呢？类似于现代医学的泌尿系感染，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道炎、膀胱炎都属于淋症的范畴。我用下边的病例来叙述一下什么是热淋。2006年的一天，我的门诊来了一个病人，30多岁一个女士，患什么病啊？尿频、尿急、尿痛、肉眼血尿，属于什么？泌尿系感染，舌红苔白，脉滑硕，辨证湿热下注，热破血行。治疗的原则清热利湿，凉血止血。那我给开了一个方子，传奇古方，这是一定听说过的，就是用了导赤散加减。谁发明的？小儿药证直觉的发明人宋代的钱乙发明了这个方子。导赤生地与木通，草烧竹叶四半功，四味中药，生地、木通、甘草烧还有竹叶，又加了扁蓄、曲脉、泽泻、茅根、鱼腥草。为什么要加这几味呢？加强清热、凉血、利尿、通淋的作用。开了五副药，第二次复诊的时候已经好了70%，又开了五副，疾病痊愈了。
2: 鱼腥草的功效与作用多种多样，除了呼吸道感染类疾病之外，还对泌尿系统感染有着很好的治疗功效，有利尿、抗菌、消炎的作用。不仅如此，鱼腥草对于皮肤病、乳腺类的疾病也有着非常好的疗效。那么我们这样的一些患者该如何使用鱼腥草？中医古籍中对于鱼腥草的功效又有着怎样的记载呢？在我们下次的节目当中，来自北京中医医院的王国伟医生将会继续为您解析。这里是中华养生，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2: 接下来和您见面的环节呢是健康问答，我们请到了结直肠癌防治方面的临床专家胡三宝医生，和您说一说大肠癌与痔疮的关系，怎样能够提早发现癌症的信号。
3: 您的疑问、您的焦虑、您的担心，中华养生健康问答，专业医生为您破解迷津。
4: 现在有一些个就是我们就临床上看到的这个直肠癌的病人，很少有一次就诊就能拿出诊断来的，往往都是一拖几个月。大肠癌就是直肠癌这个病，就是拖几个月它就有可能就使病情往前发展了一个期。大肠癌就是连包括直肠癌，它分成四个期，一期、二期、三期、四期，你这几个期的就是说癌症它的5年治愈率是不一样的。
5: 对，
4: 你早期的它可能能达到80%-90%，
5: 嗯，
4: 你要是如果是原来的可能就没有问题，
5: 对对对，
4: 你到一期

0: 他
1: 最
0: 不
1: 大
0: 见
1: 的。
0: 得真有大便，他到
1: 哦，
0: 厕
1: 明
0: 所
1: 白，
0: 去，他可能解不出来，
1: 嗯，
0: 但是他有这种憋罪感，老觉得有便意，老
1: 哦，
0: 想就去解
1: 哎，
0: 吧。
1: 这个就是可能跟另外一种症状，比如说有些人的体质啊，从这个中医的角度来说，他属于一种气虚的这种体质，他就有时候他，尤其老年人、中老年人，他就会老有一种要大便的这种感觉，
0: 对。
1: 这是不是能够合上，或者说他有点不一样？
0: 这个您说的这就涉及到刚才我们说的那个盆底下降，就是盆腔的脏器下垂，尤其是女同胞，因为她那个经产啊，你是生产的、怀孕呢，她这里头她可能对盆腔的这个组织啊、韧带啊，它有一些个损伤，它可以就是随着年龄增长，可能在这方面它就表现得越来越明显，
1: 对，
0: 但是它这里头不应该出现。就是说，大便带血，不应该有血，他有这种憋罪感。但是我觉得，凡是有这种肛门憋罪感的这种情况，你应该去做结肠镜检查，应该去做结肠镜检查。首先要除外，你是不是有这个结肠里边的器质性病变，结直肠的器质
1: 对，
0: 性
1: 就
0: 病
1: 无
0: 变？
1: 论你是不是流血或者说没流血，
0: 我觉得
1: 只要有这个憋坠感，就得去查一查。
0: 应该去，你首先要排除一下。
1: 这可是权威专家给的建议啊！
0: 这应该是应该猜。
1: 对，
0: 你现在我们是这个国内也很多的这地方啊，得有十几个地方，这是国家卫计委，现在原来叫卫生部，国家卫计委，就说他搞的这个国内的十几个点儿的大肠癌筛查，我们天津这儿就已经就是全市推开，就是说在就全市搞大肠癌筛查，它分三个年龄段，40到50一个年龄段。50到60一个年龄段，60到74一个年龄段，3年这么一个轮回的这样是搞这个大肠癌筛查，3年等于一轮，3年一轮。50岁以上，你不管有没有症状，就是说你到50岁了，我们就建议你做一个结肠镜检查。当然，我们国内没有这个，我说的是国外的这种情况，国内到不了这情况，但是他铺开大肠癌筛查的时候，他就先给你做一个潜血，只要一有阳性。就做结肠镜检查，这样就可以，就是把这个肠癌呀、息肉啊，就把它筛出来了。筛出来了，你肯定是对大肠癌的防治就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因为肠癌它很多都是来源于息肉的，它80%左右
1: 对，
0: 大概都是来源于息肉。
1: 对对对，
0: 你这一筛，我筛出很多息肉来，但肠癌呢肯定是更能筛出来了。一看镜子，我就。能差不多诊断个，80、90，再取一个病理。
1: 那您觉得这个潜血和这个肠镜啊，或者说哪个重要一些呢？就是他这个，我能不能就是，比如说，这个患者他症状比较轻的情况下，我做一个潜血就可以了。要不要我干脆我就直接做一个肠镜？
0: 做这个，因为这个人员的基数太大，你上来我就做肠镜，因为我跟你说，我们这个医疗资源呢、人力资源呢，它达不到。所以我们要浓缩，把这个就
1: 因为我就担心，比如说做潜血会不会，潜血应该没什么问题，但是会不会因为这个指标并不是一个非常
0: 是
1: 全，
0: 的，
1: 它就遗漏了？
0: 是可以有这种情况，
1: 有这种情况，那
0: 有这
1: 就是
0: 种
1: 还
0: 情
1: 是
0: 况，
1: 尽量咱们还是做肠镜，
0: 对。
1: 是
0: 假如说要是我自己去做，因为从政府要做这个事情，他必须要浓缩我这个高危人群，不能我每个人都做，那你是应付不过来的。
1: 就从自身的角度来考虑，还是要做这个肠镜。
0: 对，肠镜因为是现在来讲，应该说对大肠癌的诊断，应该说
1: 非
0: 还
1: 常
0: 是
1: 关键
0: 非常关键、非常重要，因为它可以看到。另外呢，假如说有息肉，它这个它可以就随时可以就取检的，肿瘤的就可以取检，甚至有的可以把息肉我直接就把它切下来，这样都可以。它一方面可以是检查的手段，一方面它又是一个治疗的手段。应该说是挺好的，比影像学应该说要好多了。
2: 总而言之呢，不管是任何疾病，早诊断、早发现、早治疗，生存的几率就会高了很多。好，上半段的中华养生内容就是这些，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

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6: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7: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8: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9: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10: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1: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2: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3: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节目。接下来呢，在我们下半段的健康诊疗室这个环节当中，我们一起来关注青光眼的防治。
14: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
15: 我们都知道青光眼呢是中国第一位的不可逆致盲性眼病，它的发病原因、发病机制、分类、预防还有这个治疗等方面呢，相对于其他的眼科疾病而言呢都比较复杂，尤其对于广大的青光眼患者和家属而言理解起来也比较困难哈。另外一方面呢，青光眼又是一个和患者的一生相伴的一种疾病，无论是对于已经做过青光眼手术的患者，还是对于目前还在用药用药物治疗的患者，那么多了解一些青光眼方面的相关知识，对于尽可能的延长青光眼的有用视功能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那么今天呢，我们就非常有幸的请来了眼科的主任医师王贵琴大夫呢，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相关话题。
13: 本期嘉宾王贵琴，眼科副主任医师、副教授。王贵琴医生擅长眼科显微手术、白内障和青光眼的诊断和治疗，尤其对人工晶状体及其生物材料、生物相容性问题进行了系统及深入的研究，在正确诊断和处理眼科常见病和多发病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 王贵琴医生为您解析青光眼的防治，欢迎各位收听。
15: 王大夫，非常欢迎您。
8: 好，谢谢主持人。
15: 咱们说到这个青光眼啊，我们以前也做过一些相关的这个节目了。青光眼疾病呢，它和其他的这个眼科疾病相比，就是说它比较复杂，这个青光眼它究竟有些什么特殊性啊？
8: 首先呢，我就是想青光眼的概念呢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15: 是，
8: 就是说什么是青光眼，就是说其他呢咱们都知道，就是说什么高血压呀等等，就是糖尿病嘛，就是比较好定义。青光眼的定义呢就相对就是复杂一点。青光眼的概念呢，就是它是呢病理性的高眼压或者呢正常眼压引起呢视神经乳头视网膜就是神经纤维层的损害，以及呢青光眼性的就是视野改变，这样一组呢综合症，就是我们叫呢青光眼，就是它呢并不单单的有一个就是说是就是高血压就血压高等等，就是它是一个就是引起的很多的这个就是说眼底的呀视野的呀就是说等等这些改变引起这样一个致盲的眼病，并且呢它是一个就是说第一位呢不可逆的致盲眼病，刚才主持人也解释就是说简单介绍到。
15: 对，就能不能就是简单的说哈，就是它是由这个眼压所引起的，对这个眼球各个部分的这个组织功能哈，造成一种损害的一种眼病。
8: 嗯，是这样，
15: 是不是可以这么来理解？
8: 是这样，就是为什么我刚才强调它的概念是病理性的高眼压呢？
15: 病理性，
8: 或者就是正常眼压。都可以引起这些改变，所以就是因为呢病理性的，就是我们先介绍一下什么叫眼压。
15: 对
8: 对，因为眼压呢就是说眼球的内容物对眼球内壁的压力，正常的眼压呢我们说10到21毫米汞柱，就是所以说我们说呢就是说病理性的高眼压，那当然呢就是说肯定就是有一个高眼压症，也许呢就是我们说呢眼压呢有一个高眼压症，就是说眼压呢超过正常了21毫米汞柱，但是呢它并没有引起呢视神经乳头还视网膜等等这些损害，还有没有引起视野的改变，所以呢我们叫高眼压症。
15: 高眼压
8: 这是第一个，就是病理性的高眼压。
15: 对，
8: 还有一个呢正常眼压，就是说正常眼压呢就是说眼压呢在正常范围10到21毫米汞柱，但是呢它也引起了就是说视神经乳头视网膜神经纤维层的损害以及青光眼之视野改变，这些呢我们叫正常眼压性青光眼。所以呢就是说我们概念里头就包括了一个就是说最主要病理性的高眼压或者正常眼压这样引起的这些视网膜的神经性的损害视野的改变这样一个概念。
15: 对，就总之是跟这个眼压有非常直接的关系。
8: 对，所以呢就是说青光眼呢就是说我们刚才也就是主持人也讲到了，它是全球的致盲的第二位的，就是全球第二位致盲眼病，就是白内障呢我们大家肯定知道，就是说它呢是第一位的致盲眼病。它呢但是就是说得了白内障呢不可怕，就是手术就可以解决了，
15: 可逆，
8: 就是说，哎，可逆。所以青光眼呢，就是一种不可逆的致盲眼病。所以呢，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要明天要强调青光眼的复杂性、危害性呢？主要在这，它不可逆。
15: 对，所以它这个危害性还是非常显著的哈。那就是除了比如说它这个不可逆的这种致盲啊，这个致盲这个因素以外，是不是它还有一些其他的特点？比如说它是双眼。同时致盲，还是就是说先是由一只眼睛然后很快导致第二只眼睛也致盲，

0: 对，
1: 它是不是
0: 这
1: 样？
0: 这就是说我们要说到，就是说青光眼的就是分类的。
1: 嗯，
0: 因为就是说一般青光眼呢都是就是双眼的，就先后发病。有的一般呢不是同时发病，一般就
1: 是
0: 先后发病。就是说我们呢就是说通过就是说青光眼它的这个分类，有呢就是根据就是说我们的就是说教科书上的分类，就分为这么四大类。一个呢就是原发性的青光眼，一个呢就是说继发性青光眼，还有呢先天性青光眼，
1: 先天性，
0: 还有就是混合型青光眼。
1: 对，
0: 这些呢就是临床上最多见呢就是我们说呢原发性的青光眼。那原发性青光眼呢又根据呢就是因为眼科呢就是比较就是专业点的话，前方角的关闭程度就是开放或者关闭分为就是原发性的开角性青光眼或原发性闭角性青光眼。原发性的闭角性青光眼就是咱们说就是我们黄种人呢在我们国内呢比较多发一些。它呢又分为原发性的急性，就是原发性急性闭角性青光眼和原发性的慢性闭角性青光眼。根据它的就是说我们说呢就是眼压呢就升高的程度，我们有一个就是眼睛的一个最重要的结构呢就是前方角的这个情况，然后呢根据它的关闭或者开放呢我们分为开角型和闭角型。但是呢就是关闭的程度就是说突然的，就像咱们说突然的就是关闭了，那就急性青光眼，就急性发作了，慢慢的关闭，它就是慢性闭角性青光眼的发作了。所以就说到这个地方呢可能还得就是再得啰嗦一下，就是说我们眼睛的正常就是说为什么它关闭以后眼压就高，因为就是防水的产生和生成，就是说排泄这样一个它的一个要保持恒定才能维持我们正常的眼压。
1: 是
2: 青光眼是指眼内压间断或持续升高的一种常见疑难眼病，这种病发病迅速，危害性大，随时可能导致失明。持续的高眼压还可能会给眼球各部分组织和视功能带来损害，导致视神经萎缩，视野缩小，视力减退。如果不及时治疗，视野可以全部丧失至失明。青光眼是导致人类失明的三大致盲性眼病之一，总人群的发病率约为 1%， 45岁以后约为 2%。 青光眼的种类主要有四种：先天型青光眼、原发型青光眼、继发型青光眼和混合型青光眼。各种类型的青光眼临床表现及特点各不相同，应该及早发现，及早诊断，及早治疗。青光眼有哪些常见症状？我们又该如何及时注意身体发出的这些警讯呢？眼科王贵琴医生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现在我们谈到它这个症状特点我觉得它的症状也是非常的特殊的，比如说它这个视力是在不知不觉当中丧失的它不是说非常明显，像有些病一样，它的症状马上就能识别出来这个青光眼的这个特征就是说它是慢慢的，所以有人称它为这个光明的小偷，是这样吗？
0: 对，有的就是说，像有的专家就是说了，就是青光眼是没有刹车的那种，就是说没有倒档的，就是这种刹车。
1: 对对对，
0: 就是它呢，就是可以引起的，它的这个就是说。它的那个就是悄悄的，它是一种就是说盗窃我们视力的一种疾病，就是慢慢的盗窃。这个呢指的是开角性青光眼和慢性闭角性青光眼。但是急性闭角性青光眼它的症状是突然的，
1: 是非常突然的。
0: 急性闭角性青光眼这是在眼科算一个急症。
1: 急症，
0: 对
1: 对，
0: 因为这个呢就是如果是不抢救的话，它可能几小时就是说也可能就是眼压，就是说就是眼压的升高引起，尤其由于眼压的升高呢突然导致失明，就是视力就急剧的下降，这几天或者就是几个小时都可以达到这个程度。所以呢我们现在就是主要要讲一下急性闭角性青光眼它的一些临床的一些表现。
1: 好的。
0: 因为急性闭角性青光眼呢我们讲呢就是说它呢就是说分为这么就是按照这个就是临床的分型来分为这么六七。一个呢就是临床前期，临床前期呢就是针对为什么刚才您说是双眼，就是一个眼发作了另一个眼就是它的临床前期，所以就是对侧眼就是它的临床前期，所以这些呢也要做处理，我们一会儿讲处理的时候我们再讲。
1: 对对，
0: 就是说第二期呢就是一个就是一个小发作期间歇期，就是它发作过但是呢以前就不太注意，

0: 所以呢就是说你错过了，他可能慢慢自然就好了、
1: 嗯、
0: 所以说他没太注意、
1: 嗯、
0: 这是他的就是间歇期。最重要的就是发作期，急性发作期的时候、
1: 嗯、
0: 患者呢有突然的眼睛疼痛、
1: 嗯、
0: 然后头疼，就 偏头疼、
1: 嗯、
0: 所以这些我要讲到这个头疼偏头痛还有恶心呕吐、
1: 嗯、对，
0: 这要就是说跟全身的症状要鉴别，
1: 对，
0: 就是避免就误诊、
1: 嗯、
0: 就是说漏诊、
1: 嗯、
0: 要是这个就是说这是我们就是自己的感觉来，就是说有头疼，就是说偏头疼，主要是偏头疼恶心呕吐、
1: 嗯、
0: 还有呢就是说视力肯定是急剧下降了，这几种症状一定要跟全身的就是说症状要鉴别，
1: 对，
0: 一个呢就是偏头疼、
1: 嗯、
0: 偏头疼呢就是说患者可能会到神经科去看，
1: 对，
0: 这样的话就可能就是说误了这个就抢救的时间，
1: 是，对，
0: 因为就是说眼压那么高、
1: 嗯、
0: 他要是去神经科去看以后、
1: 嗯、
0: 这样的话那就那个什么就错过了他抢救的时间、
1: 嗯、
0: 这是一个。这个恶心呕吐呢咱们一般能想到什么病呢、
1: 嗯、肠胃，
0: 哎，对、
1: 嗯、
0: 您这真是非常专业哈、
1: 嗯嗯、
0: 就是肠胃，就是说肠胃病的话、
1: 嗯、
0: 都要去消化科看，
1: 对，
0: 消化科看呢有可能会用解痉药，
1: 对，
0: 这样的话也解痉药以后呢这就会引起瞳孔散大，给加重青光眼的发生。
1: 哎呦，这听起来还是非常棘手的一个问题、啊、
0: 哎，对，所以这个鉴别诊断、
1: 嗯、
0: 就是我说到这个症状的话、
1: 嗯、
0: 这个一定要就是跟尤其是就是说让如果是消化科的医生就提醒一下、
1: 嗯、
0: 如果遇到就是恶心呕吐的话、
1: 嗯、
0: 一定要看看眼睛、
1: 嗯、
0: 看见他眼睛充血了红了视力下降了赶紧请眼科会诊，
1: 对，
0: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1: 啊。
0: 所以就是因为他们要用药之前可能就是消化科的话可能有解痉药嘛、
1: 嗯、
0: 突然的话那个可以引起呢瞳孔散大的、
1: 嗯、
0: 这样的话引起会眼压症更高，
1: 对，
0: 这样会误的。所以就是他的症状、
1: 嗯、
0: 说到我们急性就是说就是闭角性青光发作期的这个、
1: 嗯、
0: 这个的鉴别诊断就是要跟
1: 非常非常
0: 重要、
1: 啊、对，您刚才说到这个急性闭角性青光眼啊，他这个及时治疗、
0: 嗯、
1: 那就是说比如说他有没有一个时间的概念，比如说我错过这个时间段他就真的无可挽回了，他有没有一个在固定的一个时间段内在这儿抢救还来得及，这有没有一个限定标准、
0: 就是说时间呢，因为根据、
1: 嗯、
0: 因为不同的就是说他发病呢眼压可能增高的就是幅度
1: 就也是个性化的，
0: 哎，个性化的、
1: 嗯、
0: 因为就是如果是真正的是就是无光感了，
1: 嗯，
0: 如果再治疗就抢救不过来，
1: 那就是说他从发作到无光感
0: 之间很快吗？这个就是如果是很高的眼压，有的时候我们在急性发作的话瞬间有的时候几个小时他可能就无光感了，
1: 哎呦、
0: 就是说如果是就是说他要抢救及时、
1: 嗯、
0: 要是有光感了我们就是说用一些就是我们一会儿要讲到这个治疗就是综合的治疗、
1: 嗯、对，
0: 可能眼压会下来以后，
1: 对，
0: 这样呢他视力还能会恢复，
1: 对、
0: 嗯、
1: 这是不是对患者本身来说也有一定的这个警示的作用，比如说他这个像您刚才说比如呕吐啊什么就这些症状的出现，他是不是同时也感到自己的这眼睛
0: 会
1: 有
0: 肯定
1: 会失明啊，会不舒服，
0: 因为他就是
1: 对他自己也应该有一个提醒，
0: 因为他偏头疼他可能是会注意头疼了，他就是说有些人忽略了他眼睛了，就是因为他对侧眼可能还是好的，
1: 对对对，
0: 有可能就是要不他眼睛还没有觉得是看不见，因为他毕竟两个眼他会协同作用，他觉得对侧眼可能视力还好，因为看的东西他可能没觉得是右眼视力已经或者是一个眼已经下降了，所以就是说这个情况下让就是说或者是患者也好就是说可以当就是说捂住一个眼看那眼到底 哎视力是不是已经有下降，
1: 对对对，这多留一个心眼啊，
0: 是，
1: 这非常有必要，
0: 嗯，所以就是说、
1: 嗯、
0: 遇到这些情况的话、
1: 嗯、
0: 患者自己也应该就是要注意这些情况。
2: 闭角型青光眼是原发性青光眼中比较常见的一种类型，发病年龄多在45岁以上，30岁以下较为少见。由于在发作时可以出现明显的眼睛充血的现象，所以以往将之称为充血性青光眼。闭角型青光眼如果能够在早期得到正确的处置，常常可以获得满意的疗效甚至治愈。王桂琴医生介绍，因为青光眼对视力的损害是不可逆的，所以经过多次发作后视力会越来越差，最终的结果很可能是失明，所以一定要抓住青光眼发作治疗的最佳时机，一旦出现症状要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1: 对大多数很多就是潜在的这些青光眼患者来说，可能还有一种危险性更强的一种眼病，那就是 慢性，
0: 慢性闭角性，
1: 慢性闭角性青光眼，
0: 或者是就是开角性青光眼，
1: 或者说开角性青光眼啊。那这种病就是它病程比较长，而且这个病症也不太明显。这个您再着重的说一说。
0: 对，
1: 这个慢性的跟这个急性的这个闭角性青光眼，它这有没有分类？比如说咱们国内的患者哪方面更多一些呢？
0: 就是慢性闭角性青光眼，咱们国内的还是多一点，
1: 多一些，
0: 比这个开角性青光眼还是多一些。
1: 哦，
0: 本身我刚才讲，咱们就是说，因为就是说种族的原因，
1: 嗯、
0: 为什么说提到种族呢？
1: 嗯、
0: 这又就是有涉及到一个就是说比较专科的一个就是说一个解剖的一个结构。
1: 嗯、
0: 咱们的黄种人呢、
1: 嗯，
0: 相对来说，角膜呢稍微呢偏小一点，
1: 嗯、
0: 前房呢就是偏浅一些、
1: 嗯，
0: 然后呢，整个这样的话，晶体呢稍微偏厚，整个眼球呢就是说它的解剖的结构呢，
1: 嗯、
0: 整个就是说容易呢是发生那个闭角性青光眼的一个解剖因素。所以我就是这样的、
1: 哦、
0: 就说到这个病因了。
1: 嗯，对，
0: 就是说因为就是说为什么咱们国人的这个闭角性青光眼多、
1: 嗯、对，
0: 就是主要一个解剖的因素在这里面、
1: 嗯嗯嗯嗯、
0: 所以这是呢就是说它的青光眼的一个病因，就是机械的因素，就是前就咱们前边比较拥挤，
1: 嗯嗯，
0: 就像咱们就是说马路那个什么塞车一样，前面比较拥挤，它又容易呢就发生眼压、
1: 嗯、
0: 就是突然的一个就是外来的因素引起的，就是眼压会高、
1: 嗯、
0: 这样它容易发生这种急性、
1: 嗯、就是先天造成的、
0: 哎、对，就是一个解剖因素在里边，这是一个因素、
1: 嗯、
0: 刚才我们讲的就是闭角性青光眼，就是慢性闭角性青光眼和开角性青光眼，这个呢就是说为什么它呢就是说是隐匿的呢、
1: 嗯、
0: 因为它呢就是说闭角，就是因为我们刚才说有一个急性闭角性青光眼，就是说突然的，就像我们说、
1: 嗯、
0: 或者咱们说管道吧、
1: 嗯、
0: 就是说形容一个管道，就是说开的就是水呢和流出的水是一样的，就是它是通畅的，所以它呢、
1: 嗯、
0: 就是说不会引起拥挤。
1: 对，
0: 如果呢管道就是说
1: 堵了、嗯、
0: 突然的堵了、
1: 嗯、
0: 那你像水还是照样流、
1: 嗯、
0: 这样一下眼压会高。而慢闭呢就是那个堵的那个成分呢是慢慢在堵。
1: 哦，
0: 所以我这样形象可能就是可能大家可能好理解、
1: 嗯、
0: 那慢慢在就是那些污垢、
1: 嗯、
0: 慢慢在就是堵塞它、
1: 嗯、
0: 这样呢引起一个慢性闭角性青光眼、
1: 嗯、
0: 就是说房角呢是慢慢在关闭、
1: 嗯、
0: 这样就是慢性闭角性青光眼。
1: 对，那可能很多这个患者朋友他就会关心，比如说在国内的现有的情况来看，就是他是这个慢性闭角性青光眼多呢还是急性的这个闭角性青光眼多，
0: 还是慢性闭角性青光眼多？就是统计来说，就慢性闭角性青光眼多。所以就是说，大家呢，一般是，就是尤其为什么说我们，就是说对青光眼的认识呢，都是不太够的。
1: 对，
0: 尤其这就是发达国家也有50%不知道什么叫青光眼。
1: 嗯嗯，
0: 那就可以就像我们就发展的国家、
1: 嗯、
0: 他们就是说就是很多呢更不知道什么叫青光眼、嗯、还有呢就是也些不知道就是说、
1: 嗯、
0: 就是他的一些高危因素、
1: 嗯、
0: 像有的得到糖尿病、
1: 嗯、
0: 就是高度近视、
1: 嗯、
0: 他是呢就是这种青光眼的高危因素、
1: 哦、
0: 哎，就是说得到这些就一定呢就是说要就是说更应该随访了。
1: 对，随访检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0: 嗯、
1: 咱们节目的下半部分来说啊、嗯、接着还来说一说，比如说这个慢性这个闭角性青光眼、
0: 嗯、
1: 我觉得它的这个特点您再谈一谈。
0: 嗯，慢性闭角性青光眼呢、嗯、当然就是从我们专科来说呢、
1: 嗯、
0: 肯定要做一些详细的检查。
1: 对，而且咱们周围的这些患者也、
0: 嗯、
1: 这种类型的患者也非常多哈，这您肯定有非常这个切身的一些感受。 嗯
0: 我们就是刚才讲了就是急闭了、
1: 嗯嗯、
0: 就是说那个眼、
1: 嗯、
0: 就是说慢性就是急性闭角性青光眼要处理、
1: 嗯、
0: 对侧眼是临床前期、
1: 嗯、
0: 要做处理、
1: 嗯、
0: 要做检查、
1: 嗯、
0: 要打激光、
1: 嗯、
0: 这个我们刚才一会儿要讲到治疗、
1: 嗯、
0: 就是慢性闭角性青光眼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呢它因为就是说因为大家不知道，因为眼压是慢慢增高的、
1: 嗯、症状不明显、
0: 哎、对、
1: 嗯、
0: 就像没有刚才的那些、
1: 嗯、
0: 就突然的就是说眼睛疼啊、
1: 嗯、
0: 就是偏头疼啊、
1: 嗯、
0: 恶心呕吐没有那些症状、
1: 嗯、
0: 但是呢、
1: 嗯、
0: 它也有一些一过性的、
1: 嗯、
0: 可能就是说夜间有一过性的、嗯、就是说视力下降还有就是那种就是红视、
1: 嗯、
0: 就是咱们呢、
1: 嗯、
0: 看灯光呢有那种彩虹、
1: 嗯、
0: 就是有些呢就是一过性的有那种彩虹、
1: 嗯、
0: 这些呢有可能就是慢闭的小发作。
1: 哦，
0: 所以说他们就是说休息一晚上、
1: 嗯、
0: 第二天就好了，
1: 就好了，
0: 所以他就不太注意、
1: 嗯、
0: 所以这些症状呢一定要就是也是要就是说引起就是说慢性闭角性青光眼、
1: 嗯、
0: 可能这些要一定要注意的、
1: 嗯嗯，
0: 它有一些诱因、
1: 嗯、
0: 我也就是大家要也可能是今天呢、
1: 嗯、
0: 特别疲劳了、
1: 嗯、
0: 或者呢今天或者是有点情绪有点 就是
1: 波动，
0: 波动，情绪也不能激动，也不能悲伤，情绪有点波动。之前呢，我们就是说到这个情绪的问题，我又多插一句，以前呢，就是急性闭眼性青光眼呢，就叫气蒙眼。
1: 哦，气的，
0: 哎，对，就是一生气，眼压就高，然后呢头疼，就老百姓就叫他气蒙眼。所以就是说像这个慢痹呢，也有可能就是说今天呢情绪不太好，可能有点就是小发作，所以这些呢就是有些般是慢痹的一些先兆。这个就是一定要到医院去查，
1: 对，
0: 医院查的检查的项目就比较就是说眼压啦、视野啦、眼底啊等等，这些都要就做一些检查。
1: 对，刚才王大夫谈到了这个导致这个青光眼的这个病因哈，那情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尤其是对这个急性闭角性青光眼来说，可能这个适当的控制情绪是一个非常有必要的一个办法。那除了这些情绪因素以外，是不是还有很多其他复杂的因素？我们也知道这个青光眼这个病因现在也是不太明确的哈，那是不是也能归纳一些这个一些致病因素呢？
0: 青光眼确实是，就是它是一个真的病因呢，就是研究了这么多年，就是很多国内外的专家都在研究，又都是一些可能的因素。我呢就是说也大概的罗列一下，就是可能的因素，还有一些高危因素，就是哪些就是高危因素呢？就是一定要去做检查。首先呢，就是说青光眼呢，就是有一个遗传倾向，就是说
1: 遗传，
0: 哎，遗传。因为呢，就是说如果家庭里头如果有青光眼，这样的人群一定要就是说定期随访、定期复查，这是一个他的就是一个。就是这是一个就是高危因素吧，咱们讲到那个什么，刚才我们讲了就是前解眼睛就是这解剖因素，就刚才我们讲了这是一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说发现就是说我们经过体检发现，如果这个就是这个病人的话，前方比较浅，角膜比较小，然后呢这些因素的话一定呢就是要随访，这是就是一个就是一个高危因素，这是我们刚才讲的一个解剖因素。还有一个呢就是血管因素。血管因素呢现在全身血管因素呢也是在这里发病里头也是非常重要的。
1: 对，
0: 像就是说我们刚才讲的有高血压、糖尿病、
1: 这
0: 些都是青光眼的高危因素。这些呢就是说这些就是说如果是如果有这样的一个就是这些基础病，就像这种全身的病的话，一定也要是要定期随访，就是要排查一下到底有没有就是青光眼。还有在眼科来说，高度近视。
1: 高度近视。
0: 对，高度近视呢是青光眼的一个高危因素，就是容易发生的高危因素。这个呢因为就是说高度近视它也是就是说根据我们就是说它的那些调查，然后它的是一个高危因素。所以就是说如果对于高度近视来说，这些呢也应该就是说定期随访。这是一个就是这几个就简单，因为青光眼其实的病因呢
1: 远远不止这些。
0: 但是就是说还有什么就是说遗传因素啊，现在很多研究的什么基因啊等等。确切的到底是哪一种因素的没有，就这样就是说很多病就是不是说特别很明了的。
1: 确实是这样，所以说正因为就是说导致这个青光眼的这些病因非常多哈，那么在治疗起来可能就会非常复杂，就像这个王大夫之前说的哈，就一定要进行这个个性化治疗。
2: 好，听众朋友，有关青光眼的防治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就和您说到这儿。到这儿呢，我们一个小时的中华养生的内容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开展东西部协作是党中央着眼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做出的重大决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协作省份接续奋斗，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中国外交部发言人21号宣布，应中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邀请，奥地利外长赖辛格将于6月22号到26号访华。中国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端午假期三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6.5亿人次。记者22号从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获悉，今年端午节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计保障666.7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222.2万人次，较去年端午节同期增长12.9%。记者22号从中国国家邮政局获悉，前五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898.9亿件，同比增长4.3%。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22号开幕。本届链博会设数字科技、先进制造、绿色农业、健康生活、智能汽车、清洁能源和供应链服务等六链一展区。本届链博会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展会期间还将举办70场工商交流活动。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21号在甘肃天水举行。在台湾新北市也举行了伏羲祭祀活动，这是海峡两岸连续13年共祭伏羲。太昊伏羲祭典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世界华人寻根祭祖的重要平台。日前，中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自然资源部等4部门印发通知，将稳定扩大海洋传统产业就业规模，创新培育海洋新兴产业就业增长点，支持发展海洋服务业新业态新模式，促进就业创业。记者近日从中国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到2027年底，中国将实现新建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全覆盖，基本实现房屋建筑设计、施工、交易、更新改造等全生命周期一码贯通，推动其在城市更新、社区治理、公共服务等领域广泛应用。作为中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的区域之一，长三角地区今年前五个月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连续15个月保持增长，展现出中国经济强劲的韧性和活力。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五个月，长三角地区进出口总值达7.82万亿元，同比增长16.2%，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是亚太地区层级最高、领域最广、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合作机制。作为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标志性活动，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的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21号在北京举办，围绕亚太自贸区、互联互通、数字创新等热点议题，亚太政商界人士深入交流，凝聚共识。

0: 携手书写亚太和全球发展新篇章。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21号闭幕，本届电影节展映了来自77个国家的420余部影片，场次超1600场，观影人次超450,000，票房近3800万元。电影节期间，金爵奖颁奖典礼、中国影视之夜等活动同步举办。截至6月21号21时，2026年中国电影端午档票房3.92亿，总场次144万场，刷新中国影史端午档总场次纪录。同时，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已超11.82亿元。当地时间22号上午8时25分，新编组加挂行李车的 K12 次普速旅客列车从老挝万象站平稳驶出。这是中老铁路老挝段首次常态化启用行李车开展行包运输业务，标志着老挝段行包运输正式告别客货混运模式，运输效能与服务品质实现全面升级。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您的收听，下个时段我们再会。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今天我们来品读宋代大诗人陆游的名诗《游山西村》。《游山西村》是陆游创作的寄游抒情诗，他之所以有名，不仅因为诗中描写了一个知礼好客、古风犹存的世外桃源般的美好乡村，更由于其中诗句“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道出了世间万物此消彼长的变化，以及绝处逢生的人生哲理。我们先来欣赏一下这首诗《游山西村》，宋·陆游。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箫鼓追随春社近，衣冠简朴古风存。从今若许闲乘月，拄杖无时夜叩门。《游山西村》这首诗是陆游被罢官退居乡里时所写。陆游是宋代有名的诗人，但他其实并不想做诗人，曾自问此身何事诗人味，难道我这辈子只能做个诗人吗？陆游的理想是做一名战士，去收复被金军占领的大宋江山。他是坚定的主战派，但当时的南宋朝廷无心收复失地，他的抱负多年得不到施展。南宋孝宗乾道二年，也就是公元1166年，由于主战派在朝中一再受到主和派的排挤，陆游被罢官，于是他回到家乡山阴，也就是今天浙江绍兴。《游山西村》一诗就写于第二年的初春时。诗题《游山西村》，意思是漫游山西边的村庄。陆游家在山阴县镜湖边的三山乡，他去西边的村落游览散心，于是就在诗中比较随意地称那里是山西村，自然流露出他对家乡的亲近之意。诗的首联“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意思是不要笑话农家腊月里酿的酒有点发浑，在丰收的年景里，他们待客菜肴有酒有肉，非常丰盛。腊是中国农历12月的简称。诗人去游览乡村风光，热情好客的村民邀请他一起吃饭，为他倒上新酿的米酒，桌上摆满了家常菜肴。这两句渲染出丰收之年农村欢悦的气象，道出了诗人对农村淳朴民风的由衷赞赏。第二联“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是整首诗的经典名句，读起来流转绚丽，开朗明快，叙述了诗人漫步在青山碧水中，山峦重叠，水流曲折，正担心无路可走，却惊喜地发现在绿柳红花的掩映下又出现了一片村舍。叙事的背后实际是抒情，山重水复疑无路是陆游在表达被免职后的迷惘和无奈，柳暗花明又一村写出了他的豁达与无畏，对未来仍是满怀希望。这种乐观必胜的信念贯穿着陆游的一生。古往今来，山重水复柳暗花明的感悟切中了很多人的心思。人生的路途上有时会遇到重重困难，犹如山横水隔，无路可走，但如果锲而不舍坚持下去，忽然间眼前会出现一线亮光，再往前行就能豁然开朗，发现一个新天地。正是因为其中蕴含的人生哲理，千百年来这联诗句为无数人所引用。接下来的一联诗“箫鼓追随春社近， 衣冠简朴，古风存，意思是吹着箫，打起鼓，春社的日子已经接近，村民们衣冠简朴，古风依旧。这里所说的春社，早在甲骨文中就有记载，它是最古老的汉族民俗节日之一，应当从父系氏族社会晚期就已经存在。古时人们崇拜土地，把土地人格化，称作社神。春天对土地神的祭祀就是春社。现在的社会这个词就是起源于民间春社时的聚会活动。春社的具体日子最早通过占卜确定，唐代以后就固定为农历立春之后的第五个戊日，按公历是在每年三月中下旬的某一天。春社这一天祭祀过后，人们会欢聚一堂，饮酒吃肉，弹琴擂鼓，场面十分热闹。陆游的此次游览正是在初春，这时春社未至，但人们已经在排练吹箫打鼓，为春社做准备了。看到古老的习俗在乡间依然流传，人们不重华服美饰，而是重乡情传统，诗人不禁发出古风犹存的赞叹。尾联从今若许闲乘月，拄杖无时夜叩门，这是诗人设想，今后如果得闲，我还要来欣赏月色，拄着拐杖敲开柴扉，和村里人闲谈家常。淳朴的风俗，可亲可爱的乡民，让诗人游过这一次后还想再来。乘月闲游是古代文人雅士的风雅之事，也是诗人感慨之余的美好向往。对照伪诈的官场，家乡淳朴的生活自然令诗人产生了无限欣慰之情。但这貌似闲适的诗句背后，依然是陆游对国事的无比关心，期盼着安定和善后重来这美好宁静的乡村。游山西村这首诗虽然是陆游被罢官不久后所作，但诗人的笔调闲适轻松，赞美平凡中的美好，对未来充满信心。通过这首诗，陆游表达了他面对困难始终抱持的乐观态度，任何时候都不要失望，要相信柳暗花明又一村。好的，今天就和您聊到这里，感谢点赞关注风雅集，再会。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

0: 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0: 中国在文化历史长河中啊，每个朝代呢都有不同的文人群体，以及以他们为核心形成的文化特色，比如我们所说的先秦散文、汉赋啊、魏晋南北朝古体诗，还有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这样一个各朝代的主要文化特征。那在这些文化进程中，群星闪烁，其中呢不乏一些女性。在中国古代啊，遵循男尊女卑的社会里，仍然遮不住本应属于那些文采出众、风华绝代的女性。那宋朝的李清照正是这样一位杰出的人物。在前几期节目中呢，我们介绍了李清照在早期舒适幸福的生活中写就的一些啊优美清新的词作。李清照在18岁的时候，她和赵明诚结为夫妇，那共同的兴趣爱好呢，让二人呢就像一对神仙伴侣。李清照呢，在25岁的时候啊，把二人的书房命名为“归来堂”，自号呢“易安居士”。我们来了解一下。
1: “归来堂”，取意于陶渊明《归去来兮辞》。当时，曾对李清照极为称赏的文学家晁补之，与李清照之父李格非，都以党籍罢官归隐，自号“归来子”。晁补之在故乡岷城，也就是今天的山东金乡，修《归去来园》，园中的堂、亭、轩，皆以《归去来兮辞》中之词语命名。李清照、赵明诚以《归来堂》名其书房，大概是出于对晁补之的仰慕而模仿。《归去来兮辞》中有“倚南窗，倚季傲”。沈荣熙之意安居，李清照自号易安居士，是取其中的雅意。在《归来堂》中，李清照与赵明诚虽然失掉了昔日京师丞相府中的忧郁生活，然而却得到了居于乡里平静安宁的无限乐趣。他们相互支持，言文治学创作，他们节衣缩食，搜求金石古籍，度过了一段平生少有的和美日月。在《金石录》后续中，李清照对此做了较为详尽的叙述。青州古城是古齐国的腹心地区，是古老的文物之邦，多有丰碑巨节，三代古器时有出土。赵明诚夫妇在当地收集到东魏张烈碑、北齐林怀王像碑、唐李邕篆书、大云寺禅院碑等一大批石刻资料。义都出土的有名古籍，长乐丹水岸出土的古箍、古爵，陆续成为他们的宝藏。政和七年，也就是公元1117年，在李清照的相助下，赵明诚大体上完成了《金石录》的写作，除自作序言外，还特请当时著名学者刘琦题写了一篇后序，史称《赵明诚撰金石录》，李清照亦笔消其间。
0: 政治风云变幻，世事翻覆莫测。赵明诚的父亲赵挺之呢，也除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仅仅过了半年多。赵挺之呢复授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与此同时，朝廷解除了一切党人之禁，李清照呢也得以返回汴京和丈夫赵明诚团聚。但是呢，蔡京返回朝廷复相，无情的政治灾难又降到了

0: 赵家一家头上。随后呢，赵挺之被罢右仆射后五天呢就病逝了，并且被蔡京诬陷，家属亲戚在京城的人呢都被捕入狱，因无事实，不久呢也获释了。但是赵挺之赠官却被追夺，赵家呢也难以继续留居京师。那李清照只好随着赵氏一家回到了在青州的私地，开始了居住乡里的生活。不过呢，李清照在这一时期的生活是幸福安逸的，她驾驭得了养尊处优的贵妇身份，也能安适于普通女子的乡居生活。乡居的幸福已无缘显赫富贵，是腹有诗书气自华的优雅，适于喧嚣尘世中的诗意栖居。只是生活不会怜悯诗意和优雅，时代的苦难呢，更不会因为才女绕道而行。靖康之难后，李清照和赵明诚呢相继避乱江南。朝廷南渡的第二年，赵明诚就被任命为京城健康的知府。一天深夜，京城呢发生叛乱，身为地方长官的赵明诚呢不仅没有坚守岗位指挥这个平乱，而且呢借由绳子坠城逃跑了，当然事后被朝廷撤职。李清照这个看似文弱不堪的女子也替丈夫深感羞愧不已。他们逃难到乌江的时候，得知这就是当年楚霸王挥剑自刎的地方，李清照随口就吟出了一首名垂千古的诗：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那赵明诚站在女词人的身后，听着她一字一顿的沉重吟诵，面露愧色。第二年呢，赵明诚被召回京，官复原职，但很快便因病而亡了。同时在辗转途中，丈夫的爱物金石呢，这些几乎都丢失了。这时的李清照精神受到沉重的打击，也使她后期的词风呢陡变，多写离乱中的孤独生活，家破人亡的这种孤苦的心境。好，我们就来欣赏一首南渡后的第一首词《临江仙》。
1: 《临江仙》宋·李清照。欧阳公作《蝶花恋》，有深深深几许之句，余酷爱之，用其语作《庭院深深数阙》，其声即旧《临江仙》也。庭院深深深几许，云窗雾阙长君，柳梢梅萼渐分明，春归莫陵树，人老健康城。感月吟风多少事，如今老去无成，谁怜憔悴更凋零，市灯无一丝，踏雪没心情。
0: 这首词是写春归大地，词人呢闭门幽居，思念亲人，自怜飘零，词境呢静穆，不言愁苦，而使人更难忘怀。李清照酷爱深深深几许之语是很有艺术见地的，因为呢他一连叠用三个深字，不仅呢渲染出庭院的深邃，而且呢收到了幽婉复沓跌宕回环的这种深情效果。他跟下句合起来呢便呈现出一幅鲜明的立体图画。那李清照是一位感情十分丰富细腻的词人，对大自然的细微变化呢有着敏感的悟性学理已知春信至春到长门春草青，江梅蝎子破未开云在这些早期作品当中表现的是喜春的这种情绪，可是如今呢却怕见春光，在这首词当中就进一步表露了词人对一切都感到心灰意冷，以对往昔生活的这种追怀眷恋和如今飘零异地悲戚伤感相对比，写出了一位年老憔悴神情倦怠的女词人的形象。那南渡以后，李清照的词风从清新俊逸变为苍凉沉郁，这首《临江仙》使她南渡以后的第一首能够准确编年的词作。国破家亡，奸人当道，各中愁苦呢不能不用含蓄曲折的笔法来表达，少女时代的清纯，中年时代的忧郁，一化呢而为老年时期的这种沉吟悲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一首她晚年时期最著名的，也是她一生中最典型的代表作《声声慢》。
2: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

0: 是旧时相识。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
1: 靖康之变后呢，李清照因国破家亡夫死伤于人世，这时期啊，他的作品再没有当年那种清新可人啊，浅酌低唱，而转为沉郁凄婉，主要呢书写他对亡夫赵明诚的怀念和自己孤独凄凉的这种景况。这首词便是这时期的典型代表作品之一。这首词起句便不寻常，一连用了七组叠词啊，不但在填词方面，即使呢在诗赋曲也绝无仅有。但好处不仅在此，这七组叠词呢还极富音乐美，宋词呢是用来演唱的，因此啊音调和谐是一个很重要的内容。李清照对音律呢有极深的造诣，所以这七组叠词朗读起来便有一种大珠小珠落玉盘的感觉，徘徊低迷，婉转凄楚，有如听到一个伤心至极的人在低声倾诉。然而他还未开口，就觉得已经能够使听众感觉到他的忧伤，而等他说完了，那种伤感的情绪呢还是没有散去，一种莫名其妙的这种愁绪呢在心头和空中弥漫开来，久久不散，余味无穷。心情不好，再加上这种乍暖还寒天气，词人呢连觉都睡不着了。如果能沉沉地睡去，那么还能在短暂的时间内逃离痛苦，可是越想入眠就越难以入眠。于是词人就很自然地想起亡夫来，披衣起床，喝一点酒暖暖身子再说吧。可是寒冷是由于孤独引起的，而饮酒与品茶一样，独自一人只会觉得分外的凄凉。端着一杯淡酒，而在这天暗云低冷风正劲的时节，却突然听到孤雁的一声悲鸣，这种哀怨的声音划破天际，也再次划破了词人未愈的伤口。头白鸳鸯失半飞，词人感叹，哎，燕儿，你叫得这么凄凉幽怨，难道你也像我一样老年失偶了吗？难道也像我一样余生要独自一人面对千山暮雪吗？胡思乱想之下，泪光迷蒙之中，蓦然觉得那只孤雁正是以前为自己传递情书的那一只。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旧日传情信使仍在，而秋娘与萧郎已死生相隔，人鬼殊途了。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这一奇思妙想包含着无限无法诉说的哀愁。这时看见那些菊花，才发现花儿也已憔悴不堪，落红满地，再无当年那种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的雅致了。词人想，以往丈夫在世时的日子多么美好，诗词唱和，整理古籍，可如今呢，只剩下自己一个人在受这无边无际的孤独的煎熬了。故物依旧，人面全非，旧时天气旧时衣，只有情怀不得似往时。独对着孤雁残菊，更感凄凉，手托香腮，泪珠盈眶，怕黄昏，挨白昼，对着这阴暗的天，一个人要怎样才能熬到黄昏的来临呢？漫长使孤独变得更加可怕，独自一人连时间也觉得开始变慢起来，好不容易等到了黄昏，却又下起雨来，点点滴滴，淅淅沥沥的，无边丝雨细如愁，吓得人心更烦了。再看到屋外那两棵梧桐，虽然在风雨中相互扶持，互相的依靠，两相对比，自己一个人要凄凉多了。疾风骤雨，孤雁残菊梧桐，眼前的一切是词人的哀怨重重叠叠，直至无以复加，不知怎样形容，也难以表达出来。于是词人再也不用什么对比，什么渲染，什么赋比兴了，直截了当地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简单直白，反而更觉神妙，更有韵味，更堪咀嚼。相形之下，连李煜的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也稍觉失色。

0: 这首词大气包举，别无枝蔓，相关情事呢逐一说来，却始终紧扣悲秋之意，深得六朝抒情小赋之神髓，而以接近口语的朴素清新的语言呢谱入心声，运用凄清的音乐性语言进行抒情，却又体现了不加雕饰的本色，成熟个性独具的一个抒情名作。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华节目，接下来是小说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5: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6: 齐桓公用财无度，好酒好猎好女人，但他最爱惜人才，哪怕是曾要自己命的人。在贤相管仲等人的辅佐下，九合诸侯，荣登霸主宝座。请听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由时代播讲。
0: 鲁桓公道：“这个寡人早已知道，寡人想问夫人在宫中何处，譬如是东宫啊、西宫啊，还是其他嫔妃住所？”谍报道：“全都不在。”鲁桓公道：“何以知之？”谍报道：“齐侯元妃宋氏已亡，只有偏宫连氏，乃大夫连称之从妹，向来失宠，齐侯不与相处，将夫人赐入其宫，只是兄妹续情，并未与他宫嫔妃相聚。”这鲁桓公朝鸡案上狠狠雷了一拳，这个贱硬生生将人字吞了回去。又等了半个时辰，从人来报夫人出宫来了，齐桓公也不答话，盛怒以待，约有一盏茶功夫，果见文将姗姗而来。齐桓公强压怒火道：“夜来宫中与谁饮酒？”
7: 文将答：“同莲妃呀。”
0: 鲁桓公问：“几时散席？”“
7: 久别话长，直到粉墙月上，已半夜矣。”
0: 鲁桓公问：“你的兄长曾来陪饮否？”
7: 文将曰：“妾兄不曾来。”
0: 鲁桓公笑而问道：“难道兄妹之情不来相陪？”
7: 文将曰：“不瞒

0: 您说，饮至中间，曾来相劝一杯，及时便去。
1: 鲁桓公再曰：“你散席之后，为何不出宫？”文姜曰：“
0: 夜深不便。”
1: 鲁桓公又说：“你在何处安歇？”文姜变脸说道：“
0: 你问这话何意呀？”
1: 鲁桓公道：“你不必惊慌，寡人只是随便问问而已。”文姜道：“
0: 如此说来，臣妾正告您，宫中许多空房，岂少臣妾下榻之处？臣妾自在西宫过宿，即昔年守宫之所也。”
1: 鲁桓公道：“你宿于何处，倒也无关紧要。寡人很想知道，你缘何起来忒迟，让寡人挂念。”文姜曰：“
0: 夜来饮酒劳倦，不觉过时。”
1: 说到过时二字，桓公顿生醋意，略略抬高了声音问道：“你既然宿于宫中，何人伴宿？”文姜曰：“
0: 宫娥呀。”
1: 鲁桓公冷笑一声道：“怕不是宫娥吧？”“
0: 您这话是什么意思？”“
1: 没有意思，寡人只是想知道一下你的长兄宿于何处。”文姜不觉面赤道：“
0: 君侯诧异，为媚的怎管哥哥宿处，言之可笑。”
1: 鲁桓公道：“只怕为哥的倒要管妹子宿处了。”文姜摇头说道：“
0: 君侯之言，臣妾不懂。”
1: 鲁桓公又是一声冷笑：“你不要装迷，你昨夜所干之事，寡人尽知了。”文姜硬着头皮道：“
0: 臣妾所干何事，请君侯明示。”
1: 鲁桓公道：“你非要逼寡人说出来吗？”文姜道：“
0: 您说，您说不出来，我不与您甘休。”
1: 鲁桓公冷哼一声道：“你当寡人不敢说吗？”“
0: 您说。”
1: 鲁桓公一字一句道：“你昨晚与乃兄齐襄公同时同宿。”这一来戳到文姜痛根，只羞得满面通红。鲁桓公二目盯着文姜，一脸讥讽、不屑、怨恨之意。文姜自忖：“
0: 这事不可沉默，沉默即默认，少不得闹他一闹，以遮羞辱。”
1: 主意已决，文姜嚎的一声哭了：“
0: 你血口喷人，你连自己女人都不相信，我还有脸活吗？我不如死了干净。”
1: 一边说一边去拔桓公佩剑。鲁桓公倒退三步，双手护剑，怒目说道：“
2: 你不要寻死觅活，这事待回到鲁国再说。”
1: 齐襄公自送走了文姜，右眼突突地跳个不停，暗自吃了一惊。俗言道：“左眼跳财，右眼跳灾。”莫非我与文姜之事被鲁桓公知晓了？是了，他睡到这般时候方才回去，能不引起鲁桓公怀疑吗？他这一怀疑，岂能不逼问文姜？这一问，岂不露了马脚？齐襄公越想越是放心不下，忙遣公子彭生前去鲁桓公所居的馆驿打探。公子彭生到后，正赶上文姜与桓公口角，听得一清二楚，忙环抱襄公。襄公大惊：“此事已泄，怎么办呢？”公子彭生回道：“此事既然以为鲁桓公所知，必然怀恨成仇。姜夫人以威仪，古人有言，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遂做了一个砍头的动作。齐襄公双手背后，在屋子里踱了两个来回，停脚说道：“
2: 轻言是也，只是若是杀了鲁桓公，那仇结的不是更大了吗？”
1: 公子彭生道：“非也，鲁桓公一死，世子同必然即位，这世子乃姜夫人之子，君侯之生也，且是君位因您而得，不知如何感激才好，岂能与齐为仇乎？”齐襄公点头曰：“诺。”二人正计议如何杀掉鲁桓公，桓公遣使来辞。齐襄公故作大惊道：“
2: 鲁侯此来专为伐郑之事，是为深意，却要反国，这却为何呀？”
1: 来使回道：“不瞒君侯，我们主公之位乃由公子鬼手中夺得，鬼之党徒贼心不死，有作乱之意，吾知主公不得不回也。”齐襄公道：“

俗话不俗，十里无真信。曲阜临淄相距何止十里，三百里也不止。况那公子轨已死去十余年，尚可为乱乎？还请贵使转禀鲁侯，让他尽管放心住下，让寡人好好的尽一尽地主之意。来使道：谢谢君侯一片好意，有道是小心无大差，作乱之事事关社稷，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请君侯及时放我君臣归鲁。齐襄公沉吟片刻道：既然鲁侯执意要走，寡人也就不再挽留。这样吧，寡人在牛山建了一个别宫，甚为壮观，寡人不敢独享，明日午时在牛山设下大宴，为鲁侯饯行。来使诺诺而去。若依鲁桓公之意，恨不得一步跨回鲁国，哪儿还有心吃他的饯行酒啊？遣使者辞了三次也没辞掉，没奈何罢驾牛山，把文姜独自晾在驿馆。齐襄公将鲁桓公接到牛山，陪他在牛山转了一圈，看他的山泉，看他的瀑布，还有建在洞穴中的别宫。桓公一言不发，襄公心里有些发急，使出浑身招数讨好桓公，甚至连他的歌舞队都用上了，什么裸体舞、铃铛舞、鸳鸯舞等等，一一展示。看那鲁桓公时，只是低头饮茶，全无一个笑脸。没奈何，传令开宴。那宴十分丰盛，还一人上了一个活豹，六头的。鲁桓公很少动筷，襄公便叫朱大夫轮流把盏，又叫宫娥内侍奉尊跪劝。一来桓公推却不过，二来也想借酒浇愁，来者不拒，喝得酩酊大醉，别时不能成礼。襄公心中暗喜，忙遣公子彭生将鲁桓公抱上车。有道是一刻不凡二主，我干脆把您送到驿馆。公子彭生一边说，一边跳上车去，与鲁桓公同在。离牛山约有二里，鲁桓公便扯起鼾来。彭生见桓公睡熟，挺臂以拉其肋。彭生乃有名力士，其臂如铁，拉得他肋裂骨折，大叫一声，血流满车而死。彭生见鲁桓公已死，跳下车来，对众人说道：鲁侯最后重恶，速驰入城报之主公。众人虽觉蹊跷，谁敢多言，将车赶到临淄报之齐襄公。齐襄公闻鲁桓公暴轰，假装哭了一阵，命人将鲁桓公厚殓入棺，使人抱鲁迎丧。鲁之从人明知鲁桓公死于齐襄公之手，又不敢言，扶着桓公灵柩悄然回国。鲁国大臣见了鲁桓公棺材，少不得询问死因，从人便将文姜如何与乃兄淫乱，桓公与文姜如何口诀，以及公子彭生如何杀了桓公等情况一一讲说了一遍。大夫师伯道：事已至此，说也无用，有道是国不可一日无君，且扶世子登了大位，葬过主公再说。公子庆父字孟，乃桓公之庶长子，一撸袖子恨道：齐侯乱伦如此，祸及君父，请借我戎车三百乘，声讨齐国。师伯连道：不可，不可出兵，此暧昧之事，我已出兵必为邻国所知，自张其丑，况鲁弱其强，伐未必胜，不如隐忍，但先追究车中变故，迫使齐公杀了公子彭生，以解说与列国，其必听从。庆父听了师伯之言，颇觉有理，遂依言而行，先扶世子登了大位，是为庄公，又命师伯草成国书之稿，前人送齐。齐襄公弃而读之，生男庆生等拜上齐侯殿下，君父为伐郑去齐，出而不入，道路纷纷，皆以车中之变为言，无所归咎，耻辱拨于诸侯，请以彭生正罪。齐襄公读过鲁书，权衡再三，遣人去召公子彭生入朝。彭生自谓有功，昂然而入。襄公当鲁使之面骂道：寡人因鲁侯醉酒，命你服侍上车，为何不小心服侍，使

0: 起爆轰，耳醉难辞，左右将彭生给朕拖下去斩首示众。彭生见襄公斩他，如何肯服？振臂高呼道：昏君，你不要嫁祸于人，我之所以斩杀鲁侯，乃是奉你之命而行。你淫文姜而杀鲁侯，犯下十恶不赦之罪，我即便变作厉鬼也要找你索命。襄公连连摆手：一派胡言，快快拉出斩首。左右不敢怠慢，负了彭生，斩之是曹。彭生虽死，文姜未归，鲁人皆以为耻，庄公寻之失伯。君父之仇虽报，君母留其未归，引人议论，未知奈何。师伯道：君夫人留其之事，主公就是不问，臣也要见。主公可速速修书一封，送他齐侯，说您已经无父，不可无母，且又思母成疾，要迎君母归国，齐侯万无不允之理。鲁庄公曰：然。遣人连夜入齐，致书齐襄公。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正在播出。
0: 齐襄公接了庄公来书，打心眼里不想放文姜回去，却又碍于公论不得不放行。临行之际，把妹流连，千声珍重，相见有日，个个洒泪而别。文姜一则贪恋襄公，二则做贼心虚，羞悔故里，行一步懒一步。车至高地，见行官整洁，叹曰：此地步履不齐，正我家也。吩咐从人回复庄公：魏王人性贪闲事，不乐桓公，要我回去，除非死后。鲁庄公知其无言归国，乃为助攻于祝丘，迎文姜居之。齐襄公每隔两月总要去高地一趟，遣人往祝丘密迎文姜到高，昼夜淫乐，引得国人议论纷纷，公子纠深以为耻。这日齐襄公准备车驾又要去高，公子纠经与管夷吾反复商议，入见襄公曰：臣弟闻听人言，您又要去高地私会二姐，可有此事？齐襄公道：你二姐丧夫独居，寡人身为长兄，理应多多呵护，去会一会有甚不可？公子纠道：鲁侯之死，世人颇有繁衍，且是男女有别，不可不避。以臣弟看来，那高地你还是不去为妙。齐襄公面如紫茄道：有道是拴住人嘴，拴不住驴嘴，那些繁衍你竟然也信？公子纠道：俗话说得好，无风不起浪，俗话又说唾沫星子淹死人，还是臣弟那句老话，那高地您不能去。你大胆！齐襄公拔剑在手，大吼道：你再胡言乱语，寡人立马斩了你的狗头。公子纠泱泱而退。素之以管夷吾，夷吾道：我听说有其隐者必有其祸，我当与公子远避他国，静观事变。公子纠道：当去何国？管夷吾道：当去随国。公子纠道：为甚？管夷吾道：随为小国，大国喜怒无常，小国则不敢怠慢我们。公子纠曰：小国虽说不敢怠慢我，而我若出奔，昏君必怒，相随讨我，怎么办？管夷吾道：公子勿虑，昏君不会相随讨您。公子纠一脸不解道：这又为何？管夷吾道：先君驾崩之时，要那昏君百年之后传位于您，他口中虽说应了下来，但心中必定不快，您这一走，他便可堂而皇之地将儿子立为储君，他高兴还来不及，怎么可能追讨您呢？公子纠频频点头道：说的是，说的是。当即将金银细软之物收拾了一大车，协同管夷吾、赵忽

0: 前奔随国。鲍叔牙听说公子纠去了随国，亦劝公子小白出奔，小白慷然允之，前至莒国。果如管夷吾所言，齐襄公闻听走了公子纠和公子小白，不但不怒，还有些暗自欢喜，那高帝去得愈发勤了。因恐鲁庄公出兵伐齐，便来个先下手为强，亲率重兵讨伐鲁之盟国冀国。季侯遣人向鲁求救，鲁庄公拒齐兵威，行至华地而还。齐襄公灭冀凯旋，文姜与鲁迎接，至祝秋大摆宴席，用两军相见之礼彼此筹作，大犒齐军。这一夜正玩得兴浓之时，齐襄公突然说道：“姜妹，寡人伐冀，鲁不敢救，实是窃齐之危。寡人欲要你致书鲁侯，召他来会。他若来之，齐鲁结盟，何患霸业不成？他若拒之，寡人将成战胜之危，以兵伐鲁，鲁可得也。”文姜哼哼唧唧地说：“我听您的。”翌日晨起，文姜修书一封，遣使送达鲁庄公。庄公聚齐兵威，应书而来。恰在此时，有使者自齐国来，言说襄公嫔妃产下一女。文姜大喜，对庄公说道：“
1: 我儿位居君位，内主尚虚，你大舅既然得女，理应结为婚姻，来一个亲上加亲。”
0: 鲁庄公闻言连连摇手道：“
2: 不可不可，我大舅之女尚在血包，怎以为配？”
0: 文姜怒目斥道：“
1: 你是想疏远母族这一边吧？”
0: 齐襄公笑劝道：“
2: 鲁娃的话并非没有道理，二人年龄过于悬殊，确实有些不大匹配。”
0: 庄姜道：“
1: 不就相差20多岁吗？待20年而婚嫁，亦未晚也。”
0: 他这一说，襄公闭口不言，婚事便确定下来。生就之亲，富家翁婿，情欲亲密。二军并车驰猎于祝丘之野，庄公矢不虚发，酒设酒众，襄公称赞不已。乡人窃指鲁庄公戏曰：“
2: 此吴君甲子也。”
0: 庄公大怒，派左右暗暗跟踪其人而杀之。襄公装聋作哑，听之任之。文姜自鲁齐二军同寿之后，更无忌惮，不时与齐襄公聚在一处，或于祝丘，或于古城，或直至齐都，公然同出同宿，俨如夫妇。国人作宰屈之诗以讽刺文姜。齐襄公自祝丘归来，未及一月，听信原魏侯硕之言，联合宋鲁陈蔡出兵伐魏，大败原魏的王师，放逐魏侯钱穆，复立硕为君。仗虽然打胜了，但钱穆乃周王之婿，放逐王婿实乃大逆不道。齐襄公害怕周王来讨，乃使大夫连称为将军，管至父为父，领兵戍葵丘，以遏东南之路。二将临行，请于襄公曰：“戍守劳苦，臣不敢辞，但以何其为满。”齐襄公正在吃瓜，随口说道：“
2: 今此瓜熟之时，明年瓜再熟，当派人代替你们。”
0: 二将谢恩而出，前往葵丘驻扎。转眼之间，夏已来临，有戍卒进瓜二将。二将想起瓜熟之月，
2: 此时正该换房，如何主公不遣人来？”
0: 特地差心腹往国中探信，闻齐襄公在古城与文姜欢乐，有一月未回。连称大怒曰：“
2: 宋妃皇后，我妹当为继室，无道昏君，不顾伦理，在外日事淫蝶，使我们暴露边壁，我必杀之。”
0: 语毕，转脸看着管之父：“
2: 你愿意助我一臂之力吗？”
0: 管之父说：“
2: 别急，瓜熟而替换，为主公亲口答应，或许一时忘怀，莫若尽瓜于主公，他若遣将替代我们，倒还罢了。若是执迷不悟，必将惹怒将士，将士若怒，方可为我所用。”
0: 连称道：“善。”乃使人献瓜于襄公。襄公见有人献瓜，眉开眼笑，当即命工人将瓜抛开，与文姜并食。献瓜人乘机说道：“
2: 主公，连大夫让臣问您，他领兵戍魁已有一年，刮熟了右手，能否请将替代？齐襄公怒道，
3: 那本是我的意思，何用提醒，就再等刮熟吧。
2: 连称听了县刮人回报，气得二目圆睁，切齿骂道，
3: 昏君可恶，若不杀之，誓不为人。
2: 骂毕便要提兵杀向临淄。管之父连道，
3: 不可不可，凭你我二人之力，万难攻进临淄。
2: 连称道，
3: 怎么是你我二人？你我二人手握之兵，聚齐之半，况国人对昏君早已厌之，我若提兵，国人必将从之，杀昏君易如反掌。
2: 管之父又道，
3: 非也，昏君尽管可恶，毕竟是你我之君，以臣反君，大逆不道。且是昏君至齐已有12载矣，国人聚其淫威，不敢轻判。
2: 连称道，
3: 诚如将军之言，这反咱就不造了吗？
2: 管之父道，
3: 不是不造，反举事必先立新君，方可成功。
2: 连称道，
3: 以将军看来，何人可以立为新君？
2: 公孙无知，
3: 为甚？
2: 管之父侃侃言道，
3: 公孙无知乃一仲年之子，先君西宫以同母之故，
2: 宠爱仲年，并爱无知。无知不足三岁时，先君便把他接到宫中抚养，依附礼制，与世子无别。自昏君即位，因无知向在宫中与昏君角力，无知用足勾昏君铺地，昏君不悦。一日，无知又与大夫雍廪争道，昏君怒其不逊，遂将其赶出宫门，品质亦裁减大半。仲年有二女，皆国之绝色，昏君淫之，无知嫌恨于心久矣，每思作乱，恨无帮手。我等不若密报无知，内应外合，事方可计。
3: 连称连声称道，将军所言甚是，我这就致书无知，欲为内应，但不知何时举事为佳。
2: 管之父道，主上性喜用兵，又好游猎，待他离都如猛虎离穴，亦为智耳，但得宇文出外之期，方不是机会也。
3: 连称曰，我妹在宫中失宠于昏君，亦怀怨恨，今主无知暗于我妹设计，似昏君之间隙，及时传报，可无误事。
2: 于是再遣心腹致书于公孙无知。
3: 公孙无知得书大喜，复书曰，天厌淫人，以启将军之中，敬佩礼言，持疾奉报。书发之后，无知使女侍通信于连妃，且以连称之书示之，许诺道，若是成之日，当立连妃为夫人。连妃甚喜。
4: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您明天。
5: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6: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5: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6: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5: 我们砥砺前行。
7: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 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开展东西部协作是党中央着眼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做出的重大决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协作省份接续奋斗，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中国外交部发言人21号宣布，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邀请，奥地利外长赖辛格将于6月22号到26号访华。中国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端午假期三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6.5亿人次。记者22号从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获悉，今年端午节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计保障666.7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222.2万人次，较去年端午节同期增长12.9%。记者22号从中国国家邮政局获悉，前五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898.9亿件，同比增长4.3%。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22号开幕。本届链博会设数字科技、先进制造、绿色农业、健康生活、智能汽车、清洁能源和供应链服务等六链一展区。本届链博会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展会期间还将举办70场工商交流活动。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21号在甘肃天水举行。在台湾新北市也举行了伏羲祭祀活动，这是海峡两岸连续13年共祭伏羲。太昊伏羲祭典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世界华人寻根祭祖的重要平台。日前，中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自然资源部等四部门印发通知，将稳定扩大海洋传统产业就业规模，创新培育海洋新兴产业就业增长点，支持发展海洋服务业新业态新模式，促进就业创业。记者近日从中国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到2027年底，中国将实现新建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全覆盖，基本实现房屋建筑设计、施工、交易、更新改造等全生命周期一码贯通，推动其在城市更新、社区治理、公共服务等领域广泛应用。作为中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的区域之一，长三角地区今年前五个月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连续15个月保持增长，展现出中国经济强劲的韧性和活力。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五个月，长三角地区进出口总值达7.82万亿元，同比增长16.2%，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是亚太地区层级最高、领域最广、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合作机制。作为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标志性活动，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的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21号在北京举办，围绕亚太自贸区、互联互通、数字创新等热点议题，亚太政商界人士深入交流，凝聚共识，携手书写亚太和全球发展新篇章。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21号闭幕。本届电影节展映了来自77个国家的420余部影片，场次超1600场，观影人次超45万，票房近3800万元。电影节期间，金爵奖颁奖典礼、中国影视之夜等活动同步举办。截至6月21号21时，2026年中国电影端午档票房3.92亿，总场次144万场，刷新中国影史端午档总场次纪录。同时，2026年。

0: 年暑期档总票房已超11.82亿元。
1: 当地时间22号上午8时25分，新编组加挂行李车的 K12 次普速旅客列车从老挝万象站平稳驶出。这是中老铁路老挝段首次常态化启用行李车开展行包运输业务，标志着老挝段行包运输正式告别客货混运模式，运输效能与服务品质实现全面升级。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您的收听，下个时段我们再会。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5: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6: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聚焦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本届链博会设置6链一展区，并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现场无处不在的数字化、智能化应用成为本届展会一大亮点。链博会推动全球产供链深度融通合作。2026美加墨世界杯正在火热进行，上海各大商圈将观赛、演艺互动、购物、餐饮深度融合，推出系列主题活动，带动赛事消费持续升温。今年中国电影端午档近20部影片集中上映，涵盖科幻、青春、动画等多种题材，影片数量创下近10年来同期新高。节目中我们还将关注一组国际热点，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5: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0: 各位听友，6月22号上午，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也就是链博会，在北京开幕。今年链博会设置6链一展区，并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现场无处不在的数字化、智能化应用成为本届展会一大亮点。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会长任鸿斌在开幕式上介绍说，
7: 今年是中国15开局之年，第四届链博会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更大力度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助力中外企业共享机遇，共同发展。
8: 链博会是全球首个以供应链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今年已是第四届。与前3届相比，第四届链博会的参展主体更加国际化，参展单位数量从首届的515家增至今年的676家，其中外资参展商占比达36.5%，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参展比例超65%，连同参展商带来的产业链上下游合作伙伴，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在展品结构与合作模式上，本届链博会呈现出数字化、融合化的特点，以全产业链视角为核心，共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6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眼下人工智能商业化加速落地，本届链博会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聚集英伟达、英特尔、高通等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军企业，全链条展现从数据采集、智能计算到场景落地的完整生态。
9: 目前，链博会不仅是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最新成果集中展示的平台，也成为外国企业连接中国机遇的窗口。在全球地缘局势紧张的背景下，稳定、坚韧、开放的中国供应链持续获得境外机构以及跨国企业的青睐，越来越多的外资企业深耕中国市场，共享发展机遇。
0: 英伟达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在视频致辞中表示，
10: Supply chains connect energy.
0: 供应链连接着能源、工厂、物流、企业与客户，进而连接着整个世界。每一条供应链同时也是一个信息系统，而 AI 将赋予这一系统智能。 中国是世界上重要的科技与产业中心之一，这里的工程师表现卓越，开发者行动敏捷，企业也以非凡的规模实现发展。

0: 再次祝贺2026年练博会开幕。国际商会秘书长约翰·丹顿表示，当下所有的人都在探讨如何在复杂环境下打造高效稳定的供应链，关键在于理清支撑供应链稳定运行的规则体系。中国庞大的出口体量依托运转顺畅的产业链供应链，最大限度为全球贸易从业者提供便利。这两天，据我们在练博会前方的记者观察，走在各大展区，数字化、智能化应用无处不在。我们也注意到，今年练博会将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智科技链，一字之变体现了从单纯数字化向人工智能深度赋能的转变。这样的转变在展馆中有哪些体现？我们来听总台央视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 我现在就是在数智科技链的展区，今年呢，这里汇集了全球200多家产业链上下游的企业参展，覆盖了德国、法国、美国、中国等11个国家。我们也知道呢，从去年的数字科技链到今年的数智科技链，一字之变，我们已经感受到了这种产业升级的热潮。比如说，像今年在数智科技链里专门设置了人工智能专区，汇集了英伟达、英特尔、苹果等一批国际巨头，可以说是一场人工智能领域的华山论剑。比如说像苹果，今年已经是第4次参展，这次呢，他们联合了3家中国供应链企业，集中展示智能制造、绿色制造与人才培养的最新成果。而在人工智能专区的隔壁是数智科技链的主展区，在这个更大的空间里边，我们能感受到具身智能机器人的含量非常高。你比如说，在我身后，机器人正在冲咖啡；而在有的展区呢，机器人正在跳舞。浙江的展区里边，一场精彩的机器人拳击赛正在进行。当然了，我们说练博会展示的不光是产品和技术，还要展示产业链。在湖北展区，我们也注意到，他们是带来了整个具身智能产业链的主要核心零部件。好，我们先来看最基础的，比如说大家都知道，现在机器人都离不开灵巧手，而灵巧手呢，大部分依靠的都是触觉。而我们在这里的一个展位上发现，这家企业他们是在机器人的灵巧手触觉的基础上，加入了视觉的元素。比如说像这样呢，把它安装在机器人灵巧手的指尖，就相当于是给机器人装上了一个透视眼，这样他们在拾取物品的时候就可以更加的精准，避免盲区。不仅如此呢，这家今年初才成立的科创企业，他们还研发了一套动作大模型，通俗的说叫做闻声动作。怎么来理解呢？比如说我对这个机器人随机说一句话，帮我来做一个今年世界杯典型的欢呼动作。您看，其实就是我来下达指令，机器人呢是自己来分析和计算，自己来执行命令，这样呢就让我这样的一个普通人也可以来操作机器人。而在这个展区呢，我们还看到了不少的整机机器人，像这个呢是用于康养领域的养老服务型机器人，它可以提醒老人们按时就餐和吃药。而像这边的机器人呢，它可以在养老机构里边陪伴老人们一块儿做健身操。在展区我们还能看到这种用于特种行业的消防、排爆、巡检等各类机器人。随着具身智能领域的快速发展，机器人的应用场景也在不断创新。
0: 环球华人，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2026美加墨世界杯正在火热进行，上海的各大商圈将观赛、演艺互动、购物、餐饮深度融合，推出了系列主题活动，带动赛事消费持续升温。我们来听报道。
2: 在上海市黄浦区新天地商圈，为期40天的世界杯主题活动开启，商圈打造了足球主题快闪空间，并联动多家零售餐饮商户推出消费优惠，打造集观赛、休闲、购物于一体的一站式消费场景。在长宁区虹桥南丰城商圈，世界杯相关活动也人气十足，足球互动游戏和环球美食市集吸引众多市民参与。
3: 挺好的，大家在茶余饭后可以过来感受一下这种世界杯的氛围。
2: 依托端午假期和世界杯赛事，上海多个商圈打造了体育加商业加文旅融合消费场景，带动赛事消费持续升温。
0: 端午假期，天津将早餐文化与足球赛事相结合，让市民游客在品尝地道津味美食的同时，享受体育竞技带来的快乐。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贾立良的报道。
4: 香气四溢的煎饼果子，香甜软糯的点心，这个端午假期，早餐配足球成为了天津文旅消费的新热点。在天津市一处以精味早餐闻名的小吃街，推出了豆浆碰杯世界杯观赛嘉年华，把商圈内的多处早餐点位升级成全天候的观赛空间。商家苏庆：
5: 早晨就开始世界杯的比赛的循环播放，过往的居民还有游客看见我们外摆的一个大屏幕后，都会驻足观看一下。他们可以买着那个天津特色的嘎巴菜、老豆腐过来，一边观看一边在这儿歪戴糖食。
4: 轻松惬意的早餐搭配上紧张刺激的球赛，这种新鲜有趣的组合也让游客感到惊喜。游客马先生：
6: 是挺好的，我本来说看不着呢，我本来想在家看这场球的，还是临时决定不是到这儿吃早点来嘛，一直也是听着收音机能看到了，我觉得不用在逛楼上多看一会儿球了，正好他在这儿吃东西，我也能多看一看，确实挺意外，挺高兴的。
4: 此外，商圈还在端午期间推出沉浸式主题布景，打造了青绿国风天幕、竹韵风铃景观、端午主题国风游览动线，构筑古今交融的沉浸式氛围，同步配套特色演绎，把传统商圈升级为可体验的沉浸式消费新场景。游客杨女士：
7: 我们在这里就可以看到这个机器人的表演和一些端午的元素，也还是氛围比较浓厚，就感觉非常的接地气。
0: 今年的6月21号是24节气的夏至，北半球迎来了全年白昼最长、黑夜最短的一天。昼长夜短现象在中国最北端的黑龙江漠河最为明显。恰逢端午假期，大批游客齐聚北极村，沉浸式体验独特的夏至风光。来听总台记者李欣的报道。
8: 坐落于我国版图最北端的漠河，夏至这一天白昼时间可持续21个小时。由于太阳光被散射，落日与破晓之间天空始终保持明亮，形成独特的白夜奇观。江苏游客王先生：
9: 也是这个端午假期带着父母一起来咱们漠河最北极这边体验一下这个白夜，这个大半夜的时候天都一直黑不透，凌晨1-2点又亮了，感觉非常特别，从来没有体验过，也是来这儿体验一下。
8: 漠河地处大兴安岭北麓，是我国生态安全重要保障区，森林覆盖率超92%，负氧离子充沛，坐拥原始林海、界江湿地、极地天象等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端午假期，当地最高气温不足25摄氏度，昼夜温凉舒适，前来找北避暑、自驾的游人络绎不绝。大家穿行原始森林，打卡最北地标，尽享北国独有的清凉盛夏。广东游客谢日胜：
10: 而且也是属于避暑嘛，家里是35-6度，这里的早上或者是晚上呢，就是7-8度、10度左右。
8: 随着客流高峰的到来，北极村夏日消费市场热度持续攀升，村内300多家特色民宿、酒店、客房全线爆满，地道的东北特色美食更是俘获了一众南方游客味蕾。漠河北极村民宿经营者冯金成：
11: 端午夏至这一天客人特别多，很多游客4月份就把房给订了，而且7、8月暑期的房也订去挺多了。
8: 端午和夏至期间，当地还举办了文艺演出、民俗体验和临夏产品市集等特色活动，面向全国游客投放100万元文旅消费券，覆盖景区门票、住宿、交通、购物等，进一步激发夏日文旅市场活力。
0: 端午假期，长春市音乐市集在吉林省音乐厅室外中庭广场火热开集，百年历史建筑与端午节日氛围交相辉映，为长春重庆路老牌商圈注入了全新的文艺动能，更有效激活了夜间文旅消费新活力。来听总台记者苑静伟、孙春雷的报道。
12: 兼具端午民俗与喜庆氛围的舞狮表演古名盛世，铿锵古典搭配醒狮演绎，烘托出浓厚的节日庆典氛围。作为本次系列活动的核心内容，音乐市集吸引了众多市民参与，富有音乐文化气息的中庭广场打造了音乐休闲空间以及联名乐器体验区，开放式舞台同步启动全民巨星开放麦，让喜欢唱歌的市民游客在这里一展风采。场内布局100余个特色摊位，汇集文创潮玩、非遗手作、特色美食等多元业态，兼顾休闲打卡、艺术体验与文旅消费。长春市民许琳琳：
13: 端午节带孩子来逛逛，既有好吃的又有好玩的，还能听到现场的音乐，节日氛围特别浓，感觉咱们长春越来越有文艺范了。
12: 长春市民赵婉彤：
14: 以前觉得音乐厅挺高大上的，现在走出来办市集，我们老百姓也能轻松地参与这种惠民活动，其实特别好。
12: 市集商户贺冉：
15: 音乐市集呢开在百年音乐厅旁边，既有历史底蕴又有人气，特别正值端午假期，客流明显增加。市民游客感受艺术气息的同时呢，也让我们的文创产品和特色美食都很受欢迎。
12: 值得关注的是，本次活动所在地吉林省音乐厅前身是始建于1933年的丰乐剧场，这座承载着城市近百年记忆的历史建筑，在历经保护性修缮后，以音乐厅的全新身份向公众敞开大门。此次音乐市集的落地，正是让百年老建筑活在当下的生动实践。吉林省音乐厅音乐市集宣传统筹华欣欣：
16: 我们希望呢，通过音乐加市集的这种模式，让高雅艺术走出殿堂，融入市井，也让市民在端午佳节既能感受我们传统的文化，又能享受高品质的公共文化服务。
12: 据了解，音乐市集将持续到10月，每天常态化运营，重点依托周末及法定节假日推出各类主题活动，构建全天候多层次的市民文化休闲空间。期间还策划了专场百姓演唱会及高雅音乐会等活动，为市民和游客供给高品质的公共文化服务。
0: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们继续关注中国经济热点。今年中国电影端午档近20部影片集中上映，涵盖科幻、青春、动画等多种题材，影片数量创下近10年来同期新高。
17: 短短3天小长假，全国共有20部影片集中登陆院线，上映的影片数量创下近10年来的同期新高，那提前点燃了整个暑期档的观影热潮。今年暑期档题材百花齐放，各类佳作各有亮点。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把科幻虚拟设定融入都市平凡日常，在烟火生活中探讨爱情与自我，充满新奇的想象空间。现实题材影片《爱是愤怒》聚焦小城青年的情感生活，讲述普通恋人彼此陪伴、共同成长的温暖故事。进口片方面，经典 IP 续作《玩具总动员5》全新回归，聚焦数字时代下的童年，成为亲子家庭观影的首选。那与此同时，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目前已经开启了全球上映之旅，率先在中国的港澳地区以及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等国家和地区上映，那后续还将持续拓宽海外放映版图，把藏在桥坯里的东方乡愁与人间温情传递到世界各地，让全球观众读懂细腻厚重的中国故事。数据显示，接下来整个暑期档80多部新片将陆续和观众见面，覆盖历史、喜剧、爱情、国风动画、硬核科幻等多元题材和类型。
0: 环球华人，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国际热点，来关注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谈判。
18: 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和美国经过18小时谈判达成了协议文件。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今天表示，伊朗石油和石化产品出口获得豁免，封锁被解除，部分资产被解冻，一项重大的伊朗重建和发展计划也得以启动。
19: 巴加埃表示，伊美谈判讨论了启动最终协议谈判的基础工作，双方讨论了颁发伊朗石油销售许可证和解冻伊朗资产等议题，取得了良好进展。巴加埃称，伊朗谈判代表团的工作已经结束，各方技术小组将继续就有效实施伊美谅解备忘录所需解决的问题开展工作。巴加埃指出，在四方会谈期间，美国发表了威胁性声明，导致伊朗宣布不愿继续举行四方会谈。巴加埃还称，卡塔尔和巴基斯坦致力于继续推进谈判，但伊朗不会以四方会谈的形式继续进行谈判。2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警告伊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所谓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再次对伊朗发起打击。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今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在巴基斯坦和卡塔尔斡旋下，结束黎巴嫩冲突取得重大进展，伊朗石油和石化产品出口获得豁免，封锁被解除，部分资产被解冻，一项重大的伊朗重建和发展计划也得以启动。
18: 当地时间22号，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就美伊谈判发布联合声明，
20: 声明表示， 根据美伊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框架举行的首次高级别会谈。

0: 达成一致。此外，各方已建立沟通渠道，旨在避免发生意外和沟通不畅，确保商船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各方同意成立一个冲突降级小组，由各方以及黎巴嫩参与。
1: 并由调解方协调推动，以确保各方遵守谅解备忘录中关于停止在黎巴嫩开展军事行动的规定。声明还表示，在本周剩余时间，技术性会谈将在比尔根山继续进行。就像此前媒体报道，本次美伊和斡旋方首轮四方谈判并非一切顺利，中间出现过暂停，而就在谈判前，会场还出现了一段小插曲，伊朗代表团拒绝与美方合影。
2: 从视频画面中，我们可以看到，在会谈前，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等人抵达会场，并与在会场内等候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拥抱致意。双方交流了一会儿后，阿拉格奇离开了会场。 之后，美国副总统万斯等人对媒体讲话时，伊朗代表团并不在视频直播画面内。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1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美方和会议主办方原计划在谈判开始前安排伊朗代表团与美国代表团握手和合影，但伊朗代表团拒绝这一安排，称不会参加与美方的合影活动。
3: 此后，相关直播和合影在没有伊朗代表团出席的情况下进行。随后，伊朗代表团才进入会场参加会议。
4: 欢迎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是全球媒体浏览。据路透社报道，当地时间21号，伊拉克石油部负责开采事务的副部长纳希尔·阿齐兹已指示伊拉克境内各石油企业重新评估油田状况，加快生产作业。 解决技术和运营方面的障碍，阿齐兹表示，伊拉克当前计划通过南部港口增加石油出口规模，并保障炼油厂原油的持续供应。按照初步计划，伊拉克将逐步把全国原油产量恢复到每以伊冲突前水平，也就是日产量约420万至430万桶。 据共同社21号报道，日本政府将自7月1号起上调从日本出境的人员征收的国际观光旅客税，税额从1000日元提高到3000日元。这笔出境税由航空公司等以附加在机票价格中的方式代为收取。日本政府打算将这部分税收用于应对过度旅游等问题。 入境后24小时以内离境的过境旅客以及未满2岁的幼儿等不在征税对象之列。数据显示，日本2025年度的出境税税收约为490亿日元，预计2026年度税收将达到约1300亿日元。
3: 据法新社报道，法国气象局的最新通报显示，首都巴黎和34个省21号发布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覆盖范围超过1/3法国本土面积，并创下历史记录。红色预警区域内21号执行禁酒令，限制民众在公共场所饮酒，以免出现不适症状，挤占医疗资源。除此之外，还有45个省份发布高温橙色预警。 据法新社数据统计，约5300万法国民众21号受到高温天气影响。气象部门预计，22号法国局地气温可能会升至41摄氏度，法国全国平均气温可能将打破历史最高纪录。 据天空新闻台21号报道，英国高端票务平台 SeatUnique 近期完成2000万英镑的新一轮融资。此轮融资消息预计于当地时间22号正式对外公布。新资金将用于加快国际业务扩张和进一步收购。 据了解，这家平台专注于高端现场体验票务与接待服务，合作方包括温布利球场等场馆，曾参与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演讲巡演的票务工作。知情人士透露，预计 SeatUnique 公司今年的销售额有望达到1.75亿英镑，并计划在3年内实现翻番。
2: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5: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0: 环球华人。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7: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8: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9: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0: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12: 美媒警告赖清德赌注全输，台媒称民进党当局陷入孤立，遭遇广泛民意失望，赖清德陷入怎样的困境，又为何不敢正视岛内民意？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压垮赖清德最后一根稻草是什么？
13: 近日有台湾媒体刊文称，如今赖清德表面上仍在高调执政，姿态强硬，然而实际上正深陷四重困境，随时可能被压垮。赖清德陷入怎样的困境？台湾社会又出现了怎样的新风向？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大学的教授郑友平先生，上海复旦大学台湾研究中心主任信强先生，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何涛先生，欢迎三位。
12: 台湾中时新闻网刊文称，赖清德如今第一层困境是在国际上陷入孤立无援的局面。近日，美国外交政策刊文评论称，民进党当局对美国赌太大，美国对台政策近期已经出现明显转变，赖清德不应该对美国支持抱有不切实际的期待。与此同时，近期多国重申一中原则，赖清德当局屡屡破防，发表激烈声明表达不满。有分析认为，赖清德当局试图营造自己所谓拥有国际声量，实际上却越来越孤立。
13: 郑教授，我们看到赖清德呢一直视美国为他的救命稻草，但是近日有美国人士指出，赖清德不要在美国的身上下太大的赌注，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样的警讯？
14: 近期美国方面正在透过多重渠道及各种讯息提醒民进党，不要把台湾命运压成单边赌局。首先，美国的权威期刊《外交政策》相关评论就直率地指出，民进党对特朗普政府信任过度，必须面对美国对台支持可能会逐步减少甚至于撤回的现实。华盛顿首先考虑的绝对是美国的自身利益。美方人士就警告民进党，赖清德把美国当作救命稻草，其实是在把台湾推上赌桌。这个警告表面看是善意的提醒，实际上

0: 就是对赖清德路线的一次当头棒喝。说白了，这个就是告诉民进党，你不要再幻想美国会为台独冒无限的风险，赖清德更不应该把台湾的安全压成一场单边的政治豪赌。民进党长期主张只要警报美国，台湾就安全，这句话是把国际政治讲成了童话故事。美国绝对不会替赖清德吸收所有的风险，更不会替民进党的台独路线兜底。美方人士的提醒等于是点破了赖清德当局最不愿意面对的残酷现实，台湾在美国眼中根本不是主角，更不是棋手，而是筹码，是棋子。近日美方的警告最重要的地方是美国正在把话讲得越来越现实，台湾不能够只靠美国，不能够误判美国，也不能够把抗中当成是唯一的政策。赖清德这一类的台独势力过去一直把美国当救命稻草，但是现在看来，这根稻草反而可能成为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
1: 我们看到台湾媒体注意到，在几年前呢，捷克斯洛伐克、立陶宛、波兰等等呢，为了勾连台湾地区，拼凑起了一个所谓的水饺联盟。这个水饺联盟应该如何来理解？为什么会起这样的一个名字？那么他们用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联盟，希望在政治上驰援台湾，但是现在也消散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2: 其实是在2021年的时候，当时还是在新冠疫情期间呢，有几个国家呢给台湾捐助了一些疫苗，然后台湾呢就是表示感谢，然后呢说台湾的传统美食和这些国家的传统美食里都有水饺，然后呢就所谓拼凑一个叫水饺联盟。那么这样的一个联盟呢，其实呢这些政客他的行为是有高度的这种表演性的啊。他们当时呢这样做，其实一个方面呢是因为当时俄乌冲突的背景，还有呢就是欧美对华的这种战略竞争，以及呢就是他们国内有一些特殊的政治的氛围，他们选择去勾连的台湾。但是呢我们知道国际政治最终呢它是一个利益的问题，那么这种情绪化的挺台呢，它是不可能持久的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现实政治的发展呢，也给这些国家非常深刻的教训。因为我们之前也看新闻，这个立陶宛曾经就是冲得非常靠前啊，曾经还要在立陶宛设立这个台湾代表处，但是呢，很快遭到了中方的强烈的反制啊。那么立陶宛呢，也付出了非常沉重的代价。那么这些现实呢，就让这些国家认识到呢，与中国大陆这种强大的市场啊，强大的这样的一个产业链相比，台湾能给他们提供的利益其实是非常有限的。那么我们看到随着这些国家内部它的政党选举出现了这些更替的情况呢，他们新任的政府马上就回归到这个现实主义的外交政策里了。比如说捷克最近就明确他这个新政府就提出说要重新考虑经贸的优先，包括立陶宛也提出说要把这个台湾代表处改名回叫台北代表处，这其实就是现实给他们带来的一个影响。
1: 同时呢，我们也注意到近期呢，多个国家表态坚定地奉行一个中国原则，这让民进党当局呢非常破防，频频的抗议。那么有人形容赖清德呢是看似在国际上有人撑腰，实际上呢是无人兜底。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此时赖清德在国际上孤立无援的状况？
3: 事实上，我觉得现在不可能有任何人给台湾当局兜底。甚至其实也没有几个国家真正是给赖清德撑腰。特朗普总统访华其实已经讲得很清楚，美国是绝对不会支持台独。而且现在的话，特朗普把话讲得更明白，远隔9500英里，指望了美国的士兵去为台湾当局的台独图谋流血牺牲，这是不可能的事情。那么另外刚才何教授讲的我是非常赞同的。有一些其他的国家还试图在利用台湾牌来作为跟大陆进行这博弈的筹码，或者在自己国内通过这种政治表演去收取或者收割一波政治利益，但事实上根本上也是不可能改变就是我们所刚才讲的国际社会上一个中国这个格局的。而且事实上在实际的成效中，我们也看到台湾当局并没有取得任何什么实际的成果，包括我们看看前两天的赖清德那种偷偷摸摸的方式跑到斯威士兰去所谓的进行访问，这哪里是有什么是可以说是有撑腰兜底，或者说是去拓展国际空间，根本是无从谈起。其实说难听点是一趟丢人之旅了。台湾当局一直所希望能够通过台湾问题国际化，拉更多的国家的一些反华政客来给台湾去撑腰，那事实上的话应该说都是在台湾付出了真金白银的代价之后，其实换来的都是一场所谓的空

0: 欢喜，根本是不可能在国际上来去挑战一个中国原则。
1: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赖清德正在遭遇岛内越来越广泛的民意失望。报道称，民进党近期自身丑闻不断，面对治理失能和民调下滑，赖清德没有选择反思，而是选择制造更多敌人，不断在岛内搞绿色恐怖、司法追杀，种种行径反映出赖清德已深陷焦虑。
2: 我们知道，在厦门举行的海峡论坛呢刚刚结束，而台东县长呢是以视频的方式进行了参与，但是呢，陆委会却放话说要以两岸条例对他进行惩处。为什么在岛内要大力去推行这种绿色恐怖？以视频的方式参与海峡论坛，到底是违反了或者触犯了赖清德的哪根敏感神经？
3: 日前，台东县县长饶庆麟他以预录影片方式参与了海峡论坛，他关心的是台东地方产业，尤其是凤梨世家等农产品的销售，他更希望能够帮助台东农民及早的规划市场布局。这影片的重点谈的也不是什么高度政治性的议题，民进党当局居然放话要以两岸条例来查处他，台湾社会各界跟在野党立即强烈的反弹，大家质疑的重点是，这录影到底犯了哪一条法律啊？还是说你民进党不喜欢就算犯法吗？这件事反映的不是单一个案，而是赖清德当局面对两岸交流、地方民生、农民利益的时候，他的深层焦虑。因为只要两岸交流能够带来实际的利益，民进党的抗中保台叙事就会被现实给冲淡了。民进党怕的不只是海峡论坛，而是台湾基层会看见另一条出路。台湾基层要的是生活、销路、收入跟安定，而不是天天被你民进党拖进意识形态的战场。结果呢，民进党当局连用录影的方式代表民意发声都容不下，这就是最典型的绿色恐怖。它不是每一天都用很激烈的压迫方式来出现，而是用行政权力来制造寒蝉效应，强制地方民众的需求不准越过民进党画的政治红线，农民的生计也不可以透过两岸的平台来找出路。这一套逻辑就是把民进党的政党利益凌驾在地方民生的福祉之上。赖清德当局真正焦虑的地方在于，两岸交流一旦回到了基层民生，这就会撕碎了民进党长期塑造的抗中剧本。
2: 在岛内呢，民进党不仅对国民党籍人士进行政治追杀，现在对无党籍人士也下了狠手，要求判处高金素梅12年零6个月。这是不是也是一次典型的政治追杀？
4: 我们知道高金素梅呢，一向是以比较正直敢言著称的啊，她是少有的就是在岛内敢于顶着美国的强大压力，质疑美国对台湾的这样的军购的勒索啊，揭露美国的一些霸权行径的这种比较少见的政治人物。所以呢，这次对她下重手是非常有选择性的啊，就是我们就像您刚才提到这个台北地检署以贪污罪为名呢对她进行了起诉，要求判处她12年6个月的重刑啊，这样的一个举动。那么这就是对高金素梅的这样的一个处罚。那同时呢，我们看到像岛内一些媒体人也观察，比如说有一个自媒体的博主，他也梳理了赖清德的这种打击的链条，他也指出说赖清德现在基本上就是每2个月制造一个政治犯，而且这个节奏非常的清楚啊。那我想现在呢台湾民众呢也越来越看清楚了赖清德这种司法追杀背后的这种政治算计。一方面呢就是他的这个办案的节奏非常有规律，就像刚才说的2个月就是抓一个政治犯，然后呢非常有选择性，对吧？就是针对这个非绿营的人士的啊，就是重点打击自己的这些政治对手。那么类似的同样的贪腐案件，如果是绿营人士牵扯的话，那往往是这个轻拿轻放的，但是如果是这个蓝营或者在野的一些人士卷入其中了，那么就会被严肃的被处罚。那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呢，就是我们看到民进党当局现在呢对于岛内的这种经济疲软啊、民生凋敝啊，包括两岸关系紧张这些重要的这个议题呢，拿不出什么解决的方案，对吧？更多的就是在转移焦点啊，结果呢却把重心放在这个司法追杀上面。其实很多民众也批评，这就是一种本末倒置啊。民进党这样的一个做法，其实呢根本不是什么抓贪腐，其实就是为了一个是打击政治对手，另外一个就是转移民众对其治理无能的一个注意力。
2: 那么现在对于民进党当局来说，其实他最需要的就是民意的支持和信任。可是呢，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就是他的民意支持度不断的在下跌下滑。所以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岛内民意对于民进党当局的这份质疑？
0: 民进党多少年来，他一张神主牌之一就是所谓的清廉牌，但是我们看到，其实民进党早已经成为了一个就腐败得连连、丑闻不断的一个政党。尤其是在执掌了权力以后，这种权力的傲慢让民进党其实加速的，是可以说是 以一种这个肉眼可见的速度迅速的这种在 腐化在堕落。在这个赖清德上台之后，民进党他在权力运作，然后把权力转化成利益的这一个链条啊，现在运转的越来越圆熟，越来越熟练吧。一方面，比如我们看到现在岛内因为很多地方在不断的在试图开辟工业园区，那么把原来的农业用地转化成公用地、商用地或者住宅用地，这其实是一个一本万利的生意。但是民进党现在就很清楚，你只能把地卖给民进党的人，才能够让这些比如农用地转化成比如其他用途，然后或者说呢，就是你必须同意把这个土地使用目的进行变更，但是必须这块土地本来就属于是民进党或者是民进党的这个庄脚或者是这个支持者的，才能够给你办理这相关手续。那么假如说这个手续办下来，那其实可以说是完全一本万利，因为就是在前不久，比如说桃园味全埔新牧场，就是因为把这个土地卖给了三立电视台。我们大家都知道三立是臭名昭著的支持民进党的这种岛内媒体了，但是卖给三立电视台之后就变更了土地这个用途，然后三立空手套白狼的这种操作方式，从中轻轻松松简简单单就赚了100多亿新台币的这个利润。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民进党是上台以后是非常的是圆熟的使用这一套，就通过政治权力然后变现，然后跟相关的利益集团或者是民进党的这种金主去进行这种利益兑换的这一套手法，我相信台湾的老百姓对此是看在眼里，在心里边也自然会有一把秤，不会轻易相信赖清德当局的就是种种鬼话和谎话的。
2: 据台媒报道，岛内舆论持续呼吁民进党废除台独党纲。与此同时，民进党内部各派系围绕资源分配、权力布局等问题暗流涌动，几大势力各有盘算。报道称，国民党正在积极布局2026年九合一选举，若绿营失守地方版图，赖清德未来执政势必面临更大挑战。我们看到岛内舆论再次敦促民进党要废除台独党纲，但是赖清德呢就不想触碰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目前民意和民进党以及赖清德之间的这种冲突？
3: 近日岛内舆论再次的要求民进党要废除台独党纲，这件事表面上看是路线之争，实际上呢就是把赖清德逼到了墙角。因为这不是一句口号要不要改的问题，而是你民进党整个政治身份、选举动员、派系利益跟两岸路线要不要重新清算的问题。那么第二个原因是，一旦废除台独党纲，就等于是承认过去错了。民进党过去把反对两岸和平交流的台独人士都包装成是爱台湾，但是把主张两岸对话的人呢，全抹黑成是亲中卖台。如果今天突然废除了台独党纲，那么民进党要如何自圆其说呢？第三个原因是，民进党内部派系不会让他轻易的转向。赖清德虽然身兼党主席，掌握了行政资源，但是民进党可不是铁板一块，新潮流、郑国会、英系、苏系跟地方派系各自都有资源的盘算、提名利益跟2026、2028的选举布局。那么这对这些派系来讲啊，台独未必是每天拿出来喊，但是它是一种政治筹码，也是一种内部的制衡工具。赖清德如果真的要去碰台独党纲，就会立刻引爆基本盘的不满、派系的疑虑跟权力重分配的问题。所以赖呢，他只能够装睡，继续的掩耳盗铃。
2: 那么台湾媒体认为，虽然现在赖清德看似大权在握，但是民进党内呢派系林立，矛盾重重。您觉得在民进党内部有哪些力量正在牵制着他？
4: 蔡英文也 遗留下来了一些就是英系的势力，那么这些势力呢现在也在冷眼旁观，也在消极的怠工。我们知道蔡英文虽然已经离任了，但是他毕竟经营了多年，那么他的这个英系人马在台湾的一些特定的一些行业和领域中，比如说在这个金融领域，在这个媒体，还有一些公营事业单位之中，其实还是盘根错节的啊，势力很大。那他们这些人呢现在是表面上对赖清德表示一个尊崇的一个态度，但实际上呢是冷眼旁观啊，在行政上呢也不积极的进行配合。那他们的算盘呢就是说想要看这个赖清德的这个支持度不断的下降，然后等他的这个治理无能的这些矛盾不断的爆发的时候，然后呢自己再出来收拾残局啊。这是英系这种牵制力量，也来自于新潮流的内部。那么很多人可能觉得说新潮流是比较团结的，但实际上也并非如此。新潮流内部呢也有各种支流，什么所谓的南流北流，对吧？他们内部的也是矛盾非常复杂的。那么比如说呢，之前就是上个月的时候，在这个桃园市，就是民进党的有一个党部主委的这样的一个选举，那么最后的结果呢，也是赖清德他力推的这个候选人赖系的人马，其实输给了这个郑文灿的啊，这他的这个派系的人。那么这个其实台湾媒体就评论说，这个事件呢就表明桃园队又重新的回归了郑文灿的系统之中。那么这些都是就是新潮流内部的一些矛盾也在显现。那么未来呢，随着这个赖清德的支持度的进一步下降，以及九合一选举的不断逼近，那么这些地方山头呢，他们肯定会更加的去考虑自己的派系利益，而不是无条件的对赖清德表示服从。
2: 年底的九合一选举，民进党和国民党呢一定是一场非常激烈的厮杀。那么国民党到底要交出一个什么样的成绩单，才能够让各界满意？
0: 未来的选战应该还会非常激烈，但更重要的话还是在这个，比如说国民党假如说能够在现有的这个席位，比如说现在有几个比如摇摆的这个县市，像宜兰、彰化和嘉义，假如说是能够有所斩获，那么其实对于国民党而言就可以说是一场至少是小胜，甚至是有可能赢得一场大胜。但假如说在有一些县市的表现假如说不是太好，那么假如说在我们讲现有的九个要实现轮替的这个县市里边，假如说丢掉了比如三席或者四席，那么有可能会被视为就是及格分。当然更重要的话，我们还要看到在民进党长期执政的台南和高雄，我们现在看到在高雄像这个赖瑞龙对国民党的这个柯志恩，其实现在的选情也依然是有希望的。未来假如说能够在民进党现在执政的这五个县市里边能够拔掉一个或者两个，尤其是假如说能够在所谓的南部的两都之中国民党能够有所斩获，那都甚至都可以说是国民党将取得一场比相当漂亮的一场胜利。当然了，未来的话这个走势现在去预测还恐怕有点言之过早。岛内九合一选举受到方方面面的这种因素的影响，但是我相信因为赖清德在经济上的包括在两岸关系上的这种失败和无能，会让越来越多的岛内的选民对民进党的这种这个执政能力产生质疑，对赖清德的这种执政的理念会产生质疑，进而在九合一选举甚至包括在2028的岛内大选之中的话，用选票给赖清德一个深深的教训。
1: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近期无论是海峡论坛成功举办，还是大陆推出十项涉台新政策，都在岛内引发广泛讨论。特别是农渔业基层民众和青年群体对两岸交流合作的期待持续升温。有岛内媒体指出，大陆推出的政策红利精准回应台湾基层需求，而民进党长期操作的抗中保台论述则越来越走入绝路。
2: 我们看到岛内做的相关民调显示，有约六成多的民众呢支持两岸展开和平谈判，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和指标。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岛内这份民意给赖清德当局带来的这种警讯？
3: 近期的台湾民意调查显示，59.6%的受访者支持台湾主动与大陆进行和平谈判，有68.7%是支持改善两岸关系，争取和平。这就说明了岛内的民意正在从过去的意识形态动员转向了更务实的避战求稳要民生。此外， 大陆推出了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之后呢，海峡论坛期间已经有对接签约的活动，包括了采购台东、云林、南投等地的特色农渔产品。那么这对台湾基层的农渔民直接带来了利好，而且青年交流、文旅合作、基层往来都在推进当中。另一方面，在日本跟菲律宾启动了涉及台湾岛以东海域所谓的划界谈判之后，大陆就做出了强硬的反制。可是相较之下，岛内舆论就强烈质疑民进党当局对外部势力的这种态度怎么会变得如此软弱，甚至于是卑躬屈膝。这反映出两岸在维护民族跟海洋权益问题上的鲜明对比。赖清德过去靠着抗中保台来维持他的政治动员，但是现在台湾基层更关心的是农渔产品的销路、青年交流、和平稳定跟两岸之间要降温。当大陆方面的政策开始精准地回应岛内的基层需求，民进党这个单靠恐吓跟抹红已经越来越难说服民众。
2: 近期呢，大陆落地了十项涉台的新政策，那么这些政策是否符合岛内基层民生的需求？
4: 最近举办的一些海峡论坛啊等等，还通过这种直接签约会的方式，就直接去购买台湾的像这个凤梨啊、释迦呀、茶叶呀，对吧？这些特色的农产品，就相当于把这个政策红利就直接的送到了台湾的农渔民还有这些基层业者的手里了。所以我们也看到，为什么像台东啊、这个花莲、南投这些农会，包括他的一些从业人员非常积极的来参加这个论坛，就是因为他看到了这个真实的订单和市场啊这样的一个影响。那么与此同时呢，民进党当局呢对此呢，他就反而陷入了一种被绕开、被架空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窘境之中。所以呢，民进党当局现在可以说是恼羞成怒的。比如说今年他就变本加厉，以全面的禁止台湾所有的县市长去参加海峡论坛。而且就像您刚才前面提到的，对于这个台东县长饶庆龄，他没有去，他只是预录了一个感谢的视频啊。但是呢，民进党当局现在也要扬言对他进行查处。那么这种其实都暴露了民进党当局面对大陆的这种务实的会台政策，他的抗中的这种做法失据之后的一种焦虑慌乱的一种状态。
2: 赖清德陷入困境是内外失衡、路线偏移、政治操弄过度的集中体现和必然结果。如果赖清德不能彻底的放弃错误路线，回到有利于台湾民众福祉、两岸和平发展的正确道路，围困之墙只会越筑越高、越围越紧，最终民进党当局必定陷入绝境。
5: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6: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7: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6: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7: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6: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开展东西部协作是党中央着眼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做出的重大决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协作省份接续奋斗，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中国外交部发言人21号宣布，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邀请，奥地利外长赖辛格将于6月22号到26号访华。中国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端午假期三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6.5亿人次。记者22号从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获悉，今年端午节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计保障666.7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222.2万人次，较去年端午节同期增长12.9%。记者22号从中国国家邮政局获悉，前五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898.9亿件，同比增长4.3%。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22号开幕。本届链博会设数字科技、先进制造、绿色农业、健康生活、智能汽车、清洁能源和供应链服务等6链一展区。本届链博会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展会期间还将举办70场工商交流活动。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21号在甘肃天水举行。在台湾新北市也举行了伏羲祭祀活动，这是海峡两岸连续13年共祭伏羲。太昊伏羲祭典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世界华人寻根祭祖的重要平台。日前，中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自然资源部等4部门印发通知，将稳定扩大海洋传统产业就业规模，创新培育海洋新兴产业就业增长点，支持发展海洋服务业新业态新模式，促进就业创业。记者近日从中国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到2027年底，中国将实现新建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全覆盖，基本实现房屋建筑设计、施工、交易、更新改造等全生命周期一码贯通，推动其在城市更新、社区治理、公共服务等领域广泛应用。作为中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的区域之一，长三角地区今年前五个月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连续15个月保持增长，展现出中国经济强劲的韧性和活力。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五个月，长三角地区进出口总值达7.82万亿元，同比增长16.2%，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是亚太地区层级最高、领域最广、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合作机制。作为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标志性活动，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的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21号在北京举办，围绕亚太自贸区、互联互通、数字创新等热点议题，亚太政商界人士深入交流，凝聚共识，携手书写亚太和全球发展新篇章。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21号闭幕。本届电影节展映了来自77个国家的420余部影片，场次超1600场，观影人次超45万，票房近3800万元。电影节期间，金爵奖颁奖典礼、中国影视之夜等活动同步举办。截至6月21号21时，2026年中国电影端午档票房3.92亿，总场次144万场，刷新中国影史端午档总场次纪录。同时，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已超11.82亿元。当地时间22号上午8时25分，新编组加挂行李车的 K12次普速旅客列车从老挝万象站平稳驶出。这是中老铁路老挝段首次常态化启用行李车开展行包运输业务，标志着老挝段行包运输正式告别客货混运模式，运输效能与服务品质实现全面升级。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您的收听，下个时段我们。

0: 再会。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近日被誉为中国天眼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迎来重要时刻，中国天眼终于换了中国制造的眼部肌肉。一次次试验的数据背后有着怎样的惊心动魄？今天节目开始，让我们跟随贵州台记者把时间回拨到今年5月10号馈源舱吊装现场。近日33岁的河北青年栾玉坤成功登顶珠穆朗玛峰，时隔不足48小时，他再度攻坚，站上洛子峰顶峰，成为中国首位实现珠峰南北双登、珠洛连攀的登山运动员。稍后随河北台一起走进这位河北登山勇士，聆听他于风雪中突围、在绝境中成长的追梦故事。北京西部的门头沟地区，驾驶 M35 公交车的司机顾华勇，一人一车一线，已经5年来默默守护山区百姓乘车出行。节目下半段开始，约北京台一起坐上这趟山区公交，听听他的故事。近年来，辽宁省不少承载着历史记忆的老建筑、老街区被赋予了新的时代使命，焕发出勃勃生机。节目最后，辽宁台就带您走进辽宁省沈阳市新增的两处文旅街区唐子巷和粮仓文创园，去感受岁月沉淀之地再次焕发新生。今日热点，我们来聊聊服务引导好考后经济，释放青春消费新动能。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近日被誉为中国天眼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迎来了重要时刻，6根总长约4000米、单根重达6吨多的中国国产巨型钢丝绳稳稳牵引着馈源舱精准就位。馈源舱被科学家形象地比作中国天眼的瞳孔，这一牵标志着这个持续研发了2年半的项目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世界最大单口径射电望远镜的核心牵引部件彻底撕掉了长期依赖进口的标签，中国天眼终于换了中国制造的眼部肌肉。这条眼部肌肉是怎样炼成的？一次次试验的数据背后有着怎样的惊心动魄？今天怎么开始，就让我们跟随贵州台记者把时间回拨到今年的5月10号馈源舱吊装现场。
3: 我现在是在中国天眼11H 塔的塔顶，在我的10米之外，第一根国产钢丝绳的牵引滑车正在缓缓靠近，等待钢丝绳一头连上机房，一头连上馈源舱呢，那第一根国产钢丝绳就安装完成了。这个30吨重的大家伙就是由这6根钢丝绳牵引，在140米的高空、206米范围内能够实现厘米级的实时精准定位，以便接收太空信号。采用轻型支撑锁拖动并联机器人实现望远镜的指向跟踪，正是 FAST 具有独立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技术之一。
4: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测量与控制工程部主任姚蕊：
3: 我们钢丝绳呢，一共呢381丝，一共有10种丝径，就是不同直径的这种钢丝来一起组成的。正式开始研发是在2023年1月份，用了2年半的时间完成了产品的研发，它的自主可控，就是保证我们望远镜能够一直是高效运行的。
0: FAST 现场维保组组长雷正。
4: 这一次的换绳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我们是用全国产化的钢丝绳。第一根绳换绳之后结束之后，我们会做一个非常详细的一个总结，后面的工艺一定是比第一根绳更快。计划呢是在6月底完成。
0: 经过6.2万次弯曲试验后，中国国产钢丝绳的破断力数值停留在了1968千牛，比要求数值高出168千牛。仅是这高出来的数值就足以同时吊起11辆家用轿车，这是中国国产钢丝绳在交付前最后一次检测交出的成绩单。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测量与控制工程部主任姚蕊。
5: 我们的使用环境是比较特殊的，所以呢，对于厂家来讲，研制生产过程中没有办法按照国标的标准来定义它，因为它是超国标的一种使用。
0: 中国天眼的馈源舱重达30吨，6根钢丝绳需要牵引馈源舱在140米的高空、206米尺度范围内实现实时定位。这种工况对钢丝绳的疲劳寿命提出了极端要求。没有标准就创造标准。作为中国科技创新代表性的名片，中国天眼从创意之初到落地投用就一直在挑战自我。这次中国国产钢丝绳的研发也正是如此。中国国家材料服役安全中心力学与结构工程实验站工程师田震。
6: 这个实验吧，大概是从23年就开始了，经过很多轮的测试吧，每次都会改进。在去年的8、9月份的时候吧，工艺啊都比较稳定了。
0: 可不要小看这根46毫米的钢丝绳，里面一共有381丝，10种不同的丝径，外圈保证硬度以耐磨，内圈保持高韧性抗冲击。钢丝绳技术部部长李福坤。
7: 常规品种是1960兆帕，针对 FAST 的这个提升到了2100兆帕，需要做上百组的实验，100吨级这种炼钢的一个投产，确定它的一个碳含量与这个合金成分的一个最佳配比，最终确定的这个 ZY80-4 FAST 专用的这个钢种。
0: 钢丝绳技术负责人赵刚。
8: 整个绳的性能指标，尤其是它的寿命要求， FAST 的用的这根钢绳应该是代表世界最一流的这样一个水平。
0: 单丝试验、整绳试验、锚固性能试验，国产钢丝绳断了又再来，在过去的2年里反复发生。创新并不是一蹴而就，也不是一帆风顺，有时候一个没想到就可能导致前功尽弃。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测量与控制工程部主任姚蕊。
5: 当时压力很大，就是很担心影响到整个望远镜今年的观测的一些计划。
0: 原本以为这只是中国国产钢丝绳交付前例行公事的最后一次抽检，谁都没想到20万次脉冲疲劳后的钢丝绳破断力卡在了1754千牛，比标准只差了46千牛。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结构与机械工程部高级工程师李庆伟。
9: 我们要求1800，你如果是1799都不行，因为咱们花了很大力气来制定这个指标，就是你肯定不能是做任何折减的。
0: 换绳迫在眉睫，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从头排查。钢丝绳技术部部长李福坤。
7: 我们引以为傲的浇铸最后也出现点问题，我们浇铸的时间在春节前腊月的时候，环球温度可能在-10度左右，定型的工艺是在去年的7月份夏天，环球温度的一个巨大改变造成了浇铸过程中出现了问题。
0: 连续加班12天，昼夜轮班不停工，配比调试20多次，浇铸试样30多组，温度终于被攻克。新绳的实验数据远高于标准。钢丝绳技术负责人沙孝春。
6: 第二天春节就放假了，头一天晚上他们干到半夜，春节放假期间他们提前了4、5天就开始上班，最后终于把这个问题攻克了。这次交货的时候，我们这个总经理赵刚就已经哭了，很激动。
0: 如果说为中国天眼制绳是踏上取经路，那这次因为温度而带来的失败只能算是9981难的其中一难。在近1000天的研制生产中，从专属钢种到专属检验设备，中国国产钢丝绳的每一步都是从零开始，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测量与控制工程部主任姚蕊。
5: 我们一直在关注整个市场和一些技术的一些变化，我们相信国家的这个技术，就是方方面面的技术是达到这个水平的，就是我们从心里是笃定这件事情的。 FAST 这样的一个平台其实会吸引到和给到大家一个力量和信心去做这件事。
10: 总控，总控，下面已经准备就绪，总控开始降仓。
0: 或许这就是大国重器的力量，一根钢索吊起的不仅是仰望星空的馈源舱，更是一场关于钢丝绳全产业链的技术突围。 FAST 现场维护负责人李祖金。
11: 因为有 FAST 的需求，企业才会去提升自己，努力的去朝这个目标，每个行业都爬高了一层，整体的综合水平就提升了，我们在国际上的竞争优势就有竞争优势了。
0: 中国国家材料服役安全科学中心力学与结构工程实验站主任任学冲。
7: 最近这几年呢，我们体会的特别深刻的就是我们国家在科技的这个自立自强，赶超国际先进水平，在这个领域呢，我们是有着非常大的进步。
0: 钢丝绳技术负责人沙孝春。
6: 我们国家的制造水平又有这个很大的一个迈进，也证明我们国家的基础工业可以支撑像 FAST 这样大科学装置的关键部件的应用。高端钢丝绳一年可能有120亿的产值的水平，其中进口的可能需要60亿左右，对我们来说提升潜力还是很大的。
0: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结构与工程部高级工程师李庆伟。
9: 对 FAST 来说，我们可以不受制于人了，非常有必要就是做这个事情，你需要什么东西，最后你都能做出来什么东西，我觉得这个是比较自豪的事情。
0: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测量与控制工程部主任姚蕊。
5: 从我们国台，然后再到厂家，还有高校研究所，我们一起来合力做了这件事情，和协同的一个攻关过程之后，又会推动它有更多的一个市场，所以它是一个好的一个循环的过程。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日，33岁的河北青年栾玉坤成功登顶珠穆朗玛峰，时隔不足48小时，他再度攻坚，站上了洛子峰的顶峰，成为中国首位实现珠峰南北双登、珠洛连攀的登山运动员。稍后，随河北台一起走进这位河北登山勇士，聆听他于风雪中突围、在绝境中成长的追梦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5月20号，33岁的河北青年栾玉坤成功登顶珠穆朗玛峰，时隔不足48小时，他再度攻坚，站上了洛子峰顶峰，一举创下国内登山新纪录，成为中国首位实现珠峰南北双登、珠洛连攀的登山运动员。三闯珠峰的征途里，他经历过氧气用尽的绝境，也经历过孤独、失败、受伤，但最终站上山顶，那一刻的自我肯定和深刻成长，足以超越一路的苦痛。稍后，随河北台一同走进这位河北登山勇士，聆听他于风雪中突围、在绝境中成长的追梦故事。
12: 让人一往无前的是勇气，也是遗憾。
13: 在世界第四高峰洛子峰，看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日出了。
12: 北京时间2026年5月20日11时33分，33岁的登山运动员栾玉坤登顶珠穆朗玛峰。不到48小时后，2026年5月22日11时31分，他登顶洛子峰，成为国内首位同时完成珠穆朗玛峰南北双登、珠洛连攀的登山者。栾玉坤写下新的记录。刺目的阳光穿过少云的蓝天和飞舞的雪粒，让摘下面罩和眼镜的栾玉坤忍不住眯眼。 落子峰顶的他看起来有50岁，脸上法令纹附近的位置被氧气面罩勒出深深的沟壑，他的脸上手上有细密的伤口，登山服裂开更大的口子，成团的羽绒呼之欲出，成功时刻有多幸福就有多狼狈。
14: 现在能看见这个手指头啊，冻伤挺严重的，有点发黑，回弹比较差，尤其是右手这次冻伤会比较严重，脚也是一样。这次的这个攀登留下的印记吧，也算是一份礼物。
12: 栾玉坤在27号回到河北石家庄的家中后，久久缓不过来。母亲亲眼看到儿子时，他还是没忍住哭了。
14: 2011年上大学，2014年毕业去部队，然后2016年呢回来又接着读大学，2018年毕业，在部队都是奋勇争先。我觉得这份精神是延续下来了，给了我生活中啊登山中很多的帮助吧。
12: 2017年的建军节，栾玉坤第一次爬上高海拔雪山，家人觉得年轻人心性不定，吃两天苦，这股劲头就下去了。谁也没想到，2022年他登顶7546米的穆士塔格峰，珠峰顺理成章地成为下一个目标。
14: 其实这个爬楼梯是跟你攀登是最像的，我们的这个负重背心20斤，爬30层，引体向上，俯卧撑，仰卧起坐，蹲起，这些就是日常训练，去更充分的有能力面对这样的挑战。我觉得那就不叫冒险了，那个叫勇攀高峰。
12: 勇敢并非人类本能，害怕才是。海拔8000米以上区域被称作死亡地带，空气含氧量只有平原地区的1/3，呼吸要耗费成倍力气，寒风能轻易划破皮肤，还有突发的暴风雪、松动的冰岩、隐匿的冰川裂缝，时刻威胁着登山者的生命安全。站上珠峰之巅的诱惑一度让这些危险看起来不那么重要，直到2023年出发尼泊尔前，栾玉坤第一次真切意识到8848米成功和荣耀并不是唯一的可能。
14: 2023年在我出发前，其实我是花了2个月把我前30年的东西基本上都打包了，什么同学录啊、笔记本啊、部队的荣誉啊，都放一块了。输了这么多年，梦了这么多年，最后真的要去了，内心里边的恐惧、焦虑、风险接踵而至。其实你要不去，肯定有10000个理由和10000个借口。遗憾比失败更可怕。
12: 这一个珠峰冲顶的窗口期，栾玉坤没有错过。
14: 2023年第一次攀登珠峰那一年，其实我报备的就是珠落连攀。第一次啊，上8000米海拔，这个经验不足啊，各方面的问题，攀登压根儿就没有进行。23年的心愿就没有完成了，一直也是作为一份遗憾吧，也是一份动力。
13: 2024年5月21日，北京时间上午8:47，抵达珠穆朗玛峰顶峰。
12: 2024年经历更充分的准备，他从北坡，也就是难度更大的中国一侧登顶珠峰，刷新了国内珠峰南北双登最小年龄的记录。接下来的2025年，栾玉坤接连登上多座6000米级雪山，完成冈仁波齐高海拔极限徒步。2026年，他第二次尝试珠落连攀。
14: 珠穆朗玛峰的4号营地是7900米多，顶峰是8848，它是1000米啊，垂直海拔这个高度落差。落子就是我们出发的位置是7800，又低了100米，所以整个这个单日落差就是2000米的垂直海拔落差。你所有的食物其实都是跟石头一样，难以下咽啊，你还得同时面对着暴风雪，你确实是不太好扛啊。
12: 一名专业登山者完成一座8000米高峰的攀登后，一般需要3到5天的时间休整恢复，才能缓解身体的巨大消耗。而48小时珠落连攀要求攀登者在登顶珠峰快速下撤后，立刻向落子峰发起冲击。5月19日21时30分，栾玉坤从珠峰 C4，也就是4号营地出发。
13: 4号营地比较难啊，风力很强劲。
12: 这是栾玉坤熟悉的路，脚下是湿滑的坚冰，身旁是陡峭的岩壁， 呼啸的山峰裹挟着细碎的冰雪，不停拍打在他身上。行进至海拔8700米的冰岩混合路段时，

0: 跟我妈打通视频那一刻，我也是没绷住，就热泪盈眶。我妈那儿呢也哽咽了一下，说我说妈登顶了，放心啊。然后呢，我妈这边呢就说保护好自己，平安安回来吧。
1: 本应庆祝的时刻，对栾玉坤来说是48小时倒计时的开启。朱洛连攀刚刚完成一半，返回珠峰四号营地，整理装备，补充能量，检查物资后，身体远没有恢复的栾玉坤再次出发。世界第四高峰洛子峰以山势险峻、冰川密布、落石频发、狂风不断著称，登顶的信念始终支撑着栾玉坤继续向上。距离洛子峰峰顶仅剩最后百米距离时，一块砖头大小的冰石重重砸在栾玉坤的大腿上。
0: 当时我没来及躲，砸到大腿的这个位置了，他把我的羽绒服给砸破了，15厘米吧，横竖都开了，这还不好补，手也砸破了，血流不止，我的手套都已经被血浸湿了，这个地方就全是血。
1: 两次挺过缺氧绝境的栾玉坤用湿巾在手上做了简单包扎。5月22日11时31分，栾玉坤登顶洛子峰。
0: 我一直在想象很多美好的事情啊，想到我们的阳光鲜花，想到我的家乡啊，石家庄，我想到这些好吃的，我说我扛过去，回去等我去再回到我的正常的人间的生活的时候，应该这些也不算什么了，其实是这些支撑我回来的。
1: 当栾玉坤真的从8000多米回到人间，会当凌绝顶仍然是让他心潮澎湃的故事。周围的人总问为什么，为什么要登山，为什么要攀登珠峰。栾玉坤说，活着总要有挑战，有成长。
0: 你说我热爱吗？你说我去享受吗？我觉得这个过程仍然很难回答，但是我对这个结果一定是享受的，它给你带来的这种幸福和成长是非常长久的。
1: 孤独的山路总会通向繁华之所，珠峰之后是迪纳利峰、阿空加瓜峰，是下一次日出云海的壮阔，是又一层对自然和宇宙的敬畏。栾玉坤说，停在港口的船是最安全的，但是那不是造船的目的。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北京西部的门头沟地区，驾驶 M35 路公交车的司机顾华勇，一人一车一线，已经5年来默默守护山区百姓乘车出行。节目下半段开始，与北京台一起坐上这趟山区公交，去听听他的故事。近年来，辽宁省不少承载着历史记忆的老建筑、老街区被赋予了新的时代使命，焕发出勃勃生机。节目最后，辽宁台就带您走进辽宁省沈阳市新增的两处文旅街区——唐子巷和粮仓文创园，去感受岁月沉淀之地再次焕发新生。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

0: 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0: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2026年全国高考已落下帷幕，这场关乎千万学子的逐梦之战，催生了规模庞大、形态多元的高考经济。从考前旗袍、鲜花、酒店的应时消费暴涨，到考后驾校培训、志愿填报、旅游、电子产品的促销热潮，再到向中考、小升初延伸的跨界布局，2026年高考经济呈现出全链条升温、新场景迭代、跨学段渗透的鲜明特征，成为拉动消费的重要引擎。聚焦青年群体的消费诉求，做好配套服务，规范市场秩序，挖掘消费潜力，才能让这股源于青春的消费活力长久涌动。庞大的考生基数为考后消费市场筑牢基本盘。今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达到1290万人，即便数据连续两年小幅回落，千万级群体规模依旧孕育着巨大的消费空间。经历数年高强度的备考，考生迎来身心放松的窗口期，叠加家长愿意为孩子犒劳付出的普遍心态，多重需求交织下，各类消费场景顺势迎来爆发。消费行为的背后是大众消费观念的悄然转变，以往单纯追求性价比的消费模式慢慢淡化，兼顾情感表达、生活实用与个人成长的选择成为主流，也让整个高考消费市场完成从价格导向到价值导向的转型。多元消费场景全面开花，构成考后经济的核心支撑。走出考场的学子有着截然不同的消费选择，也催生出业态丰富的消费赛道，志愿填报服务率率先走热。如今，这项付费服务的市场规模稳步增长。相关数据显示，2025年国内高考志愿填报付费市场规模已达10.9亿元，行业仍处在持续扩张阶段。驾驶培训紧随其后，成为了热门选择。不少驾校还推出了各类优惠套餐，进一步放大消费吸引力。出行与数码消费持续走红，延续多年消费传统并增添新内涵。毕业旅行成为了考生放松身心、告别校园生活的重要方式。高考结束短短3天内，全国出游订单便大幅上涨，同学结伴出行、亲子结伴游玩占据主流。各大文旅平台和景区提前筹备预案，全力承接客流高峰。手机、电脑、平板等电子产品依旧是考生青睐的选购品类，这些经典消费品类长盛不衰，本质是贴合了年轻人步入人生新阶段的

0: 实际需求，也让传统消费场景不断焕发新活力。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北京西部的门头沟地区，群山环绕，一条公路蜿蜒连接崇山峻岭。每天清晨，第一缕阳光还没有完全照亮山谷， M35 路公交车就已经准时行驶在了盘山公路上。为了方便更多村民出行，去年这条线路还进一步延长，覆盖了更多的村落。驾驶这趟车的司机顾华勇，一人一车一线，已经五年来默默守护山区百姓乘车出行。他的耐心、小心、爱心，让他成为村民们几乎天天见的朋友，成为了大山里最可靠的摆渡人。节目下半段开始，与北京台一起坐上这趟山区公交，来听听他的故事。
2: 师傅好，你好。
3: 你
2: 好，
4: 见到顾华勇时， M35 路公交车刚到上行终点站鱼沟村，早晨山里温度只有10度左右，还下着小雨。顾师傅赶紧招呼等车下山的村民上车。作为妙峰山镇高海拔地区唯一的公交车，顾师傅已经在这条山路上走了5年。
5: M35 路起点是门头区丁家圈村，终点是鱼沟村，途经丹里啊、南庄啊、樱桃沟啊、建沟村，是这几个村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全程25.5公里，全程大概其应该是51个弯，其中180路的弯有10个，超过90路的弯有22个。
4: 顾华勇今年52岁，2007年6月加入北京公交集团，2021年来到 M35 路。这趟车早晚各一班，沿途都是陡峭山路，从第一次上山手心冒汗，到现在对路况烂熟于心，顾师傅已经做到人车合一。
5: 尤其是弯路多，咱们需要注意的，一拐弯时候呢，在50米以内提前减速，注意对向车，千万不能占用对向车道。如果遇到对向来车的，提前找个宽的路段减速或者停车让行。在弯道行驶时，要做到不超车、不猛打方向、不急刹，时刻预留横向的安全距离，保持预判驾驶。
4: 顾华勇开车时表情严肃，时刻都在观察周围的情况。多年在山区驾驶，顾师傅归纳了一套安全第一的行车要领。
5: 我总结出来，山区行车一定要慢慢慢，尤其是夏天的时候，一刮大风或者是下雨时候，山上的碎石往容易往下掉，一定要注意上落石，把减速慢行观察好了再往前走。冬天呢，看见下雪地面白，就跟车队报停，就不能走了，因为比较危险。
4: 村民李爱华几乎每天都要坐 M35 路出门。作为老熟人，顾师傅精湛的技术让他的出行多了一份安心。
6: 因为在这个山里边住着，离下班挺老远，自己家没有车，下去一趟要搭人家的车，还要按人家的时间去买个药啊、应急啊什么，这些东西就来不及。有了这个车，我们下去回来都很方便。我们有的岁数大一点，他会晕车，因为全是山路，但是呢，顾师傅开的就很好，哎，没有人反映说晕车，开车特别平稳。
4: 在山区，公交车不仅是交通工具，更是连接里外的生命线。顾华勇把服务从车厢延伸到村民生活的方方面面。为了方便沟通，顾师傅创建了乘客微信群，自己发布运行信息，村民也能提出需求，他会尽可能满足大家的需要。
5: 从开始群里的5个人，到现在群里已经52名成员了。我主要是跟乘客约定好了，群里没消息就是正常发车。途中突然发现什么特殊情况，我在群里发消息。而且有时候在群里的好多乘客都是今天说坐车晚了点，比如说7点到不了电摊，他就跟群里提前通知我，他说那顾师傅他们能不能等我1分钟。我这时候有看看信息，允许的条件下能等1分钟就等1分钟嘛，毕竟一天就得1班车，他错过这班车他就回不了家了。
4: 作为公交集团最接地气的线路调度平台，这个人不多的微信群作用可不小。村民于海涵说，
7: 顾师傅非常热心嘛，我们很乐于助人嘛。就是有一回我从下边回来吧，然后因为也是赶上了这个下大雨的天气嘛，到这个站可能要晚一段时间嘛，跟顾师傅说了，顾师傅也是大雨中这等了我半天嘛，要不然也是回不了家了。就
4: 在深山村落，生活物资供给不如山下方便， 顾华勇自己就在安全运营的同时当起了送货小哥。
5: 禅房村属于高海拔山区，居住人口啊，他的年龄岁数都比较大，我就有这种想法，就是能不能利用我的工作条件捎带手搭把手的能帮助就帮一下，从上面往下带点土特产呐、让下边亲戚啊或者朋友接一下，主要是往上带，因为上边没有商店，生活日用品都是坐车下去然后采购回来，你要是用完了以后呢，他再出去他来不及，所以有时候就跟我说，说过时候能不能帮我带点东西啊，能不能帮我买点东西啊，买点菜呀、帮着拿个快递呀、有时候他吃什么药，我就是让他手机照样发给我，我就拿这个他发给的照片进药店，基本上都是些简单的常备的药。
4: 常坐车的村民只要提起顾华勇，全都竖起大拇指。从服务出行的驾驶员到亲如一家的身边人，顾师傅成了大家最可信赖的朋友。
2: 对村民来讲，他是一个义务通行员了，因为我们这儿上门头啊，就早起一趟，晚上一趟。每个村民啊不方便的时候下去，顾师傅给我带点东西。顾师傅每次说好，保证给你到位。山里边现在老头老太太多，坐着轮椅，顾师傅下车还得把轮椅给他搬上车，服务态度特别好。
3: 反正一下去就坐在这车，现在都熟了，都挺好的。院子烧东西，菜啊什么的，什么都有，也给我们网上烧了，他也给拿。
8: 顾师傅说他还有一个微信群哈。
3: 对，我们都有。然后有的时候我坐车呀，门头沟那儿，我说晚了，我可能那他说没事儿，你要是觉着晚了，你就给我提前告诉我，给吆喝一声，我就等你两分钟。
4: 作为技术骨干，顾华勇在工作中主动承担起了新驾驶员的培训工作。他先后向2800多名职工传授车辆驾驶和乘客服务经验。2023年到2025年，通过师带徒的方式，他又带领5名驾驶员成功考取了技师等级。
5: 驾驶员是一个需要丰富经验的工作，在山区开车，这有时候新驾驶员他毕竟自己单独驾驶，心里没底儿。我要坐在旁边呢，有时候特殊情况我就提前就喊一声，做个动作，从我的每个动作或者一句语言，他能正确的把握行进方向，规范操作。假如说你在过弯的时候啊，一定要减速慢行，遇到雨雪雾天呢更要降低车速行驶，遇到老弱病残的乘客呢多停停多等等，需要帮助一下就帮助一下。还有出车前呀，一定要对车辆进行安全检查，使车处一个良好的运行状态，避免事故的发生吗？
4: 在克巴分公司819路驾驶员韩华看来，顾师傅更像一位贴心的老大哥。无论是工作态度还是服务技巧，顾华勇一有时间就会跟大家一起分享交流。
9: 顾师傅平时对有乘客对我们同事之间都特别关心照顾，有什么事啊，顾师傅哥几个注意点啊，慢点，明儿有雪什么的，哪儿有施工的什么的，提前告诉我们一声。就像服务上面，有可能有点吵架了，互相赶紧说，各位少说少聊两句啊，都是人多车多，互相理解一下，赶紧去化解他的矛盾在车厢里。
4: 2023年7月，门头沟区遭遇特大暴雨，顾华勇在完成车队和车辆的生产自救以后，马上就主动请缨参加村民和应急物资转运。他凭借精湛的驾驶技术，安全运送受灾群众200多人次，转运各类物资5吨多。
5: 山里头受灾比较严重，村民都转运到军庄镇的一个以前的一个方舱医院，我这负责后来从那个方舱医院转运到王平村。路面基本上路基冲毁，有时候路基本上仅仅就容一辆车通过，所以那时候要加倍小心，安全全呢把咱们转运乘客送到安全地带。
4: 今年五一前夕，顾华勇喜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公交集团克巴分公司第7车队安福队长孙启凯说，顾师傅用默默无闻的奉献，在大山里践行了一名公交人的责任和担当。
10: 顾师傅作为公交驾驶员，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始终如一。比如说玉沟村的村民，不是简简单单的一个服务者与被服务者之间的关系，如同一个朋友之间的关系，与乘客建立了信任。因为我们车队就像这个 M35 这种线路，一共40多条，顾师傅多年来这勤勤恳恳这种精神，我们一定要传播下去，让年轻的驾驶员服务好老百姓的出行，最终达到一心为乘客，服务最光荣，这是我们公交的服务理念。
4: 山路曲折， M35路平稳行驶，这条山区公交线和村民之间的故事还在继续。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年来，辽宁省不少承载着历史记忆的老建筑、老街区被赋予了新的时代使命，焕发出勃勃生机。 节目最后，辽宁台就带您走进辽宁省沈阳市新增的两处文旅街区，唐子巷。

0: 和粮仓文创园，去感受岁月沉淀之地再次焕发新生。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近年来，辽宁省不少承载着历史记忆的老建筑、老街区，在精心改造下，被赋予了新的时代使命，焕发出勃勃生机。节目最后，辽宁台带您走进辽宁省沈阳市新增的两处文旅街区——唐子巷和粮仓文创园，去感受岁月沉淀之地再次焕发新生。
2: 一个可以让时光慢下来的弄堂，一条可以追忆岁月的小巷，一处可以感受唐子文化的街区，这里就是唐子巷。近期焕然一新的唐子巷刚一开街，就迎来了大批摄影爱好者前来取景。
3: 我们是从网上看到的信息，就这个画面展示出来的时候太漂亮了，有一种古香古色的那种气氛。
4: 特意来的，挺好，真跟过去的那个老沈阳一样一样的，还是老沈阳的味道。
2: 唐子巷是位于大东路和小河沿路之间的一条小街巷，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400年前。1625年，清太祖努尔哈赤迁都沈阳，敕建皇家祭祀场所，满语音译为唐子，唐子巷因唐子庙而得名。几百年间，多元文化在这附近汇集。辽宁文旅集团董事长王强：
5: 清朝的后期，民国初期，这个片区呢已经成为工商业的一个核心的聚集地了。造币厂还有赵尔巽公馆就挨着这个万全片区，已经形成了独特的当时的风貌。
2: 随着时代变迁，唐子庙巷片区逐渐形成集满族文化、行政、工业、民居等多要素为一体的综合性历史风貌区。片区内的四合院式建筑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是目前沈阳市保存良好的百年历史建筑群落之一。王强介绍，为了最大程度还原历史，修复过程一直秉承着修旧如旧的原则。
5: 修复过程中是非常慢的，我们把每一块剔除的砖都进行了编号，剔出来的这个木头，好的木头都把它保留出来，不行的木头都重新换新的。工艺呢，也是按照传统的古建筑工艺进行维修，所以现在你才能看到现在的风貌。
2: 独特的四合院式建筑和丰厚的历史底蕴，赋予了唐子巷与众不同的魅力。曾经，江浙两省商人在这里设立了江浙会馆，经商办事。如今，商户们在这里再次汇集，延续着往日的繁华。新中式茶饮店店长赵浩奇：
6: 本身我们沈阳呢，也是一个充满着很多美食文化的城市，所以说我们更希望把我们的中国茶文化呢，带到我们整个沈阳的餐饮的文化中，大家能更多的去品茶，包括我们晚上呢，可以调一些鸡尾酒给大家喝，也是结合中国茶文化的一些酒水。
2: 走过茶香四溢的茶馆，巷子深处一股淡淡的药香袭来。刘氏中医馆一开始就看中了这里的老建筑。馆长赵宏宇表示，唐子巷的历史气息与中医馆的传统理念不谋而合。
7: 我们刘氏中医呢，它是始创于道光年间，它是有着历史和文化传承的一个品牌，和一处有着记载着时代风云变迁的院落呢，它是十分匹配的。而且这个中式建筑的风格与我们中医呢也是非常的契合的。
2: 闹中取静的院落更是为中医馆增添了几分古朴静谧，让每一位来访者都能在这里感受到身心的放松。赵宏宇：
7: 会让人有这种身心愉悦的这种氛围，所以这是对我们这个行医问诊呢是非常重要的。同时呢，它也拓展了我们的客群，我们也希望能够在此地呢传承家学技艺，弘扬我们中医的文化。
2: 作为一个拥有百年历史文化底蕴的街区，唐子巷未来将继续传承和挖掘民族文化的独特魅力。辽宁文旅集团董事长王强：
5: 下一步我们准备把满族的风情特征，我们现在总结的叫满族八艺，有满族的剪纸、刺绣，还有一些满族的美食，还有满族舞蹈， 等等，把当时的表演形式或者生活环境形式在我们街区当中体现出来，扩大它的建筑面积和整体的参观的这个体量。
2: 如今穿梭于巷弄之间，仿佛能听见昔日商贾的喧嚣，感受到岁月流转间的文化传承。彰显着文艺气息的建筑群，以灰白两色交织，勾勒出清晰明朗的棱角与线条。游人们在光影交错间按下快门，一键获得氛围感大片。这里就是沈阳新晋打卡地粮仓文化创意产业园。
8: 在网上刷到浑南新晋的一个网红地嘛，旁边那些楼梯啊、白房子呀、包括这个咖啡馆氛围啊，就是适合年轻人去拍照打卡。
9: 感觉这里挺心仪的吧，拍照挺出片的。
2: 粮仓文创园的前身是沈阳第四粮库，这里曾经是沈阳重要的粮食储备和供销基地。如今昔日的粮食储存地变成文化艺术的发酵地，物理粮仓转变成精神粮仓，农业动能转化为文化动能。粮仓文创园项目总监孔谢一：
10: 我们将这样一个有着众多的老旧厂房、粮库的地方进行有机的改造和更新，愿景是从提供食粮变成给大家提供精神食粮，带来有品质、有创意的文化生活方式，赋予这里新的生命力。我们将分三期分批改造，一期目前主要以室内游乐、娱乐休闲业态的大仓和一片很有调性的青年艺术街区为主。
2: 从推开外墙的那一刻，粮仓文创园就受到了创业者们的广泛关注，原汁原味的建筑风格赋予了他们天马行空的想象空间。设计师出身的任志明一直想开一家极具个性的家居店，这与文创园的文化艺术氛围不谋而合。
11: 现在年轻人对家具或者是家居的需求就越来越追求个性，我们然后作为设计师也做了十几年，就是一直在这个行业，就打算开一个这样的店。最好的地址就是文创园，就我们的方向是一致的，还是想做点偏文化类的东西，然后调性也比较像。
2: 富有设计感的家居装饰传递出设计师们对艺术的理解和追求，也收获了一批志趣相投的粉丝。任志明：
11: 来店这些顾客都很精准，就是他有实际的购买需求，还有一些设计类的工作者吧，设计师也好，摄影师也好，他们对出片儿一般都会有要求。其实他在网上搜到了，或者是听朋友说，他一般会来转一转。
2: 作为一个融合了多种业态的园区，这里不仅可以找灵感，还可以寻美食。风格迥异的小店混搭在一起，个性鲜明却不违和。00后店主李晓彤在文创园里经营着一家贝果主题的烘焙咖啡店。门口悬挂的巨型贝果一度成为游客争相拍照的打卡点。李晓彤：
12: 特别多人来打卡，包括这个园区，也包括带着我们家的店。
13: 文创园适合各种各样的，因为都不需要特别融合。就比如说我家这个风格，旁边家那个风格，放这个文创园里，它看着也特别好看。
2: 不知是不是一种错觉，面包的麦香在粮仓文创园里仿佛得到了某种加成。李晓彤：
12: 粮仓文化也挺好，然后氛围也挺好，因为以前是储制粮食的地方，和我们产品贝果面包也是有点呼应，所以我觉得一定不会差的。
2: 目前粮仓文化创意产业园的规划面积为29.5万平方米，是沈阳少有的将文化、商业、体育和旅游进行融合的大型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粮仓文创园项目总监孔谢一介绍，文创园未来将继续深耕文商体旅融合发展的初衷。
10: 文呢，以粮食历史特点为核心的粮食文化博物馆，还有农创游学基地、文化艺术中心等为主。商如潮流艺术、宠物、电竞、二次元、美食、花植，还有一些时尚元素。体呢，将有更多的球类、冰雪和潮流运动中心的场馆建成。在旅游方面呢，打造专属于沈阳城市活力的粮仓文化特点的多种 IP 项目的活动。
2: 一个关于粮食文化与创意的故事正在这里续写新的篇章。它告诉我们，无论时代如何变迁，那些关于土地、关于粮食的记忆和情感都将永远镌刻在每个人心中。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开展东西部协作是党中央着眼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做出的重大决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协作省份接续奋斗，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中国外交部发言人21号宣布，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邀请，奥地利外长赖辛格将于6月22号到26号访华。中国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端午假期三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6.5亿人次。记者22号从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获悉，今年端午节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计保障666.7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222.2万人次，较去年端午节同期增长12.9%。记者22号从中国国家邮政局获悉，前五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898.9亿件，同比增长4.3%。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22号开幕。本届链博会设数字科技、先进制造、绿色农业、健康生活、智能汽车、清洁能源和供应链服务等六链一展区。本届链博会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展会期间还将举办70场工商交流活动。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21号在甘肃天水举行。在台湾新北市也举行了伏羲祭祀活动，这是海峡两岸连续13年共祭伏羲。太昊伏羲祭典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世界华人寻根祭祖的重要平台。日前，中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自然资源部等四部门印发通知，将稳定扩大海洋传统产业就业规模，创新培育海洋新兴产业就业增长点，支持发展海洋服务业新业态新模式，促进就业创业。记者近日从中国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到2027年底，中国将实现新建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全覆盖，基本实现房屋建筑设计、施工、交易、更新改造等全生命周期一码贯通，推动其在城市更新、社区治理、公共服务等领域广泛应用。作为中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的区域之一，长三角地区今年前五个月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连续15个月保持增长，展现出中国经济强劲的韧性和活力。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五个月，长三角地区进出口总值达7.82万亿元，同比增长16.2%，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是亚太地区层级最高、领域最广、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合作机制。作为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标志性活动，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的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21号在北京举办，围绕亚太自贸区、互联互通、数字创新等热点议题，亚太政商界人士深入交流，凝聚共识，携手书写亚太和全球发展新篇章。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21号闭幕。本届电影节展映了来自77个国家的420余部影片，场次超1600场，观影人次超45万，票房近3800万元。电影节期间，金爵奖颁奖典礼、中国影视之夜等活动同步举办。截至6月21号21时，2026年中国电影端午档票房3.92亿，总场次144万场，刷新中国影史端午档总场次纪录。同时，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已超11.82亿元。当地时间22号上午8时25分，新编组加挂行李车的 K12次普速旅客列车从老挝万象站平稳驶出。这是中老铁路老挝段首次常态化启用行李车开展行包运输业务，标志着老挝段行包运输正式告别客货混运模式，运输效能与服务品质实现全面升级。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您的收听，下个时段我们再会。
2: 养生文化心知解道。
3: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4: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2: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5: 我们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6: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液金丹，何能延寿。
2: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节目开始和您见面的小板块呢，依然是膳食养生。我们要和您说一说一味药食同源的中药鱼腥草。人以五谷为本，天四人以五气，地四人以五味。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蔬为充，气味和而服之，以补精气。膳食养生，民以食为天。
1: 在大自然的千千万万种草本植物中，隐藏着无数的宝藏。有些植物不仅能够被人们作为美食来品尝，更是有着极其丰富的药用价值。其中鱼腥草就是这样一种药食两用的珍宝。鱼腥草不仅是一种中医大夫常用的中草药，而且是一道餐桌上的美味佳肴。它有着一种颇为独特的口感，因为它带有一丝丝的鱼腥味，所以爱吃的人会赞不绝口，不爱吃的人一闻到就会皱眉头。其实也正是因为这种特殊的味道，才成就了鱼腥草的美名。那么作为一味良药，鱼腥草究竟具有哪些独特的药效和妙用？自古以来有哪些关于鱼腥草入药治病的医案故事？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又该怎样食用鱼腥草来科学的养生保健呢？让我们跟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王国伟主任医师，一同领略舌尖上的养生智慧，肺病圣药鱼腥草。
2: 传说金元四大家之一的刘完素，那也是当时的名医，有一天他上山采药，突然天降大雨了，回到家中感冒了，出现什么发烧、咳嗽、流鼻涕。几天过去了，自己也开了一些药，效果都不理想，咳嗽逐渐加重，而且烧虽然退了，但是咳嗽变成浓痰了。他的徒弟们包括他本人家人都非常着急，可是又没有什么好办法。这时候一位老者路过他们家，一看也是上山采药的，为什么呢？手里拿着采药的工具，肩上背着一个布袋，里边装的都是草药。于是有一个徒弟说了，我去问问他。到了门外，跟这老先生询问说，你这有什么治疗我师父病的草药有没有？这老者须发洁白，一看岁数比较大了，头发都白了。老先生话不多，听着这个刘完素这个学生把师傅的病情叙述了一下，然后呢从自己的布袋里取了一味中药，交给了这个徒弟，告诉他用水煮吃三天，你师傅这病就基本好了。这徒弟半信半疑啊，回来跟师傅一汇报，这师傅说了，这是什么药啊？说我也没问。那他就有点半信半疑了。你想想，金元四大家之一的金代的名医刘完素，那不是一般人啊。他觉得自己都治不了这个病，这老先生这一味药能治吗？再一个说了，现在人都知道有一句话叫医生不治己。其实这个事情得这么看，医生为什么不治己呢？我行医三十多年了，我发现一个特点，当自己最关心的人，当自己的亲人，当重要的人，还有自己患病，考虑太多。所以刘完素也一样，他考虑太多，自己开的方子老想着药到病除，期望值太高，等着疾病好，这些都是很多我们现代人也具备的特点。所以说对于老先生这味药他就半信半疑，但是当时又没别的办法，所以算来算去

0: 还是让徒弟们给煮了吧，按老先生说的。于是煮完了，什么颜色啊？类似于现在的红茶，淡红色，端到师傅的床前。师傅一看还是有点怀疑，当然一想毕竟是草药吧，它也不是毒药，试试看吧。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喝下去了，还感觉不错，没什么怪味。一天以后觉得自己症状缓解了一些，于是就相信了这个药能治自己的病，连吃三天，居然这个病好了大半。那再过两天疾病痊愈了，那刘安素就想了，这是什么药啊，怪这徒弟你怎么不问呢，说我一定要登门拜访。于是到了这个老先生家，当面道谢，同时又有一种求知欲。所以真正的中医大家一定要不耻下问，对于疑难的病例穷追不舍。你看古代的医家治好一个自己没治好的病，一定要问清原因。所以问老者，你给我开的药是什么药啊，这老者说了，这叫荠菜，又叫鱼腥草。这刘安素一听恍然大悟，也是吃惊不小，说我怎么就没想到呢。于是在刘安素以后的医案中和他的行医过程中经常会看到使用鱼腥草。这说明什么？中医在实践中不断积累了经验，对于有心的中医他的医术提高就比较快。虽然刘安素是一个大家，但是他还不断的学习。那回过头了，咱们说鱼腥草到底是什么中药呢？它效果为什么这么好呢？临床上我们现在的人是不是还在用它呢？用它治什么病呢？中医怎么看呢？到底它有没有食疗价值呢？咱们一一道来。《本草纲目》记载，即鱼腥草散热毒臃肿，疮滞脱肛。这句话高度浓缩了鱼腥草的药用价值，治疗臃肿、热毒还有痔疮都是它的拿手好戏。明末清初的医家张固著了一本书《本经逢源》，怎么说的鱼腥草呢？鱼腥草方药罕用，近世仅以煎汤熏敌痔疮，用汤熏敌治疗痔疮，又治咽喉乳额。什么叫咽喉乳额？类似于现在化脓性扁桃体炎。捣取自然汁儿，灌吐顽痰疏效，可以治疗咳嗽脓痰。而滇南本草是怎么评述它的？记载鱼腥草可以治肺痈咳嗽带脓血，痰有腥臭。这就是滇南本草的记载。
1: 鱼腥草性味辛寒，具有清热解毒、利尿通淋、消肿排脓等功效。在中医理论中，鱼腥草被广泛应用于治疗肺炎、肺脓肿、咳嗽等呼吸道感染类的疾病，尤其是对于中医中所说的肺痈有着十分显著的治疗功效。那么肺痈的具体症状是怎样的？在临床上我们又该如何用鱼腥草来对症下药呢？
0: 那说起来，这么多古代的医书上记录了鱼腥草，那临床上是怎么用的呢？我们要介绍下一个医案，张次公医案。那张次公是谁啊？是孟和医派的四大家之一丁干人的徒弟。这个医案记录了一个姓陆的男士，反复的咳嗽时间比较久了，这个慢性的咳嗽时间久了很容易一次着凉又发病，所以这两日复发了，卡吐浓痰，就咳嗽，那痰是浓痰，有时候还带点血丝，肩背疼，胸疼。张次公，张老先生认为是肺痈，中医的病名。那什么是肺痈啊？中医认为肺痈有四大症，第一个发热，还有一个咳嗽，第三个胸疼，第四个卡吐浓痰。发热咳嗽很常见，一般感冒都有，胸疼就不是很常见了，再加卡吐浓痰，我认为这四大症后两个就肺痈这个病来说就有其特点了。张老先生认为这个人

0: 有慢性的咳喘之症，这次又腹感外邪，所以正气不足了。于是根据他的舌苔脉象开了一个方子，主要有黄芪、石斛、银花、甘草、百部、黄芩，还有白及这几味中药，益气、养阴、清热、宣肺、止咳平喘。复诊的时候啊，发现咳嗽减轻一些，浓痰也减少了不少，但是还没好啊，所以在上方的基础上加了一味药，是什么？鱼腥草。吃了一副，腥臭的浓痰没了，痰一没了，随之咳嗽也减轻许多，效果非常好。再吃了几副，这病就好了。张四公张老认为这个患者咳嗽日久，有慢性咳喘之症，感受了外邪，造成了内犯肺脏，引发了痰热素积，然后出现了热痈血瘀，酝酿成痈的。痈一定是有一个过程的，不能上了一得病就成了肺痈了。它有素积，加上外感，加上气血的痈滞，最后肉腐成痈。那肺痈跟现代医学，我们怎么去对号入座呢？相当于化脓性肺炎。化脓性肺炎和支气管过张有些症型，少数的慢性支气管炎、呼吸道疾病都跟这个肺痈有密切关系。它是以咳嗽、发烧、胸疼、咳浓痰为主要的表现，所以在临床上，我们现在仍然可以见到肺痈的病人。历代医家对鱼腥草的使用还是比较普遍的，比如说鱼腥草饮，大家一看用鱼腥草命名，其实这个就是一味中药。说到肺痈，刚才讲了一个张四公张老先生的医案，我们首任国医大师何任的医案也治疗了一个肺痈，治疗了一个男士，19岁，本来他有慢性支气管炎继发感染，外感风寒了，形成了肺痈了，而且出现口干痰中带血，下午低热，舌质红，苔白略黄，脉滑硕。何任老先生何教授开了一个方子，银花、鲜芦根、薏仁还有桃仁、冬瓜仁、公英、桔梗、鱼腥草、连翘。我发现一个现象，过去这些中医的大家开药都非常少，说明他们的功底是非常的深厚，辨证特别准确，用药配伍特别精巧。九味中药开完了，吃完了四剂，发烧退了，咳嗽减轻了，浓痰也去了不少，又改了一方子。这个方子在前任的基础上调整了一两味中药，比如说加了一个全瓜蒌，宽胸理气，这个病好了。其实这个病例跟张四公的治疗肺痈的病例有相似之处，先有慢性病，后有着凉外感，治疗都用了鱼腥草，可见鱼腥草在治疗呼吸系统疾病中应用的非常广泛。那说起来鱼腥草有这个作用，那它还有什么作用啊？那鱼腥草还可以治疗热淋。什么是热淋呢？类似于现代医学的泌尿系感染，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道炎、膀胱炎都属于淋症的范畴。我用下边的病例来叙述一下什么是热淋。2006年的一天，我的门诊来了一个病人，30多岁一个女士，患什么病啊？尿频、尿急、尿痛、肉眼血尿，属于什么？泌尿系感染，舌红苔白脉滑硕，辨证湿热下注，热破血行。治疗的原则清热利湿，凉血止血。那我给开了一个方子，传奇古方，这是一定听说过的，就是用了导赤散加减。谁发明的？小儿药证直觉的发明人宋代的钱乙发明了这个方子，导赤生地与木通，草烧竹叶四半功。 四味中药，生地、木通、甘草烧，还有竹叶，又加了扁蓄、曲脉、泽泻、茅根、鱼腥草。为什么要加这几味呢？加强清热、凉血、利尿、通淋的作用。开了五副药，第二次复诊的时候已经好了70%，又开了五副，疾病痊愈了。
1: 鱼腥草的功效与作用多种多样，除了呼吸道感染类疾病之外，还对泌尿系统感染有着很好的治疗功效，有利尿、抗菌、消炎的作用。不仅如此，鱼腥草对于皮肤病、乳腺类的疾病也有着非常好的疗效。那么我们这样的一些患者该如何使用鱼腥草？中医古籍中对于鱼腥草的功效又有着怎样的记载呢？在我们下次的节目当中，来自北京中医医院的王国伟医生将会继续为您解析。这里是中华养生，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2: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3: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1: 接下来和您见面的环节呢是健康问答，我们请到了结直肠癌防治方面的临床专家胡三宝医生，和您说一说大肠癌与痔疮的关系，怎样能够提早发现癌症的信号。
4: 您的疑问，您的焦虑，您的担心，中华养生健康问答，专业医生为您破解迷津。
5: 现在有一些个，就是我们就临床上看到的这个直肠癌的病人，很少有一次就诊就能拿出诊断来的，往往都是一拖几个月。大肠癌就是直肠癌这个病，就是拖几个月，它就有可能就使病情往前发展了一个期。大肠癌就是连包括直肠癌，它分成四个期：一期、二期、三期、四期。你这几个期的，就是说癌症。它的五年治愈率是不一样的，
6: 对，
5: 你早期的它可能能达到80%-90%，你要是如果是原癌呢，可能就没有问题，
6: 对对对，
5: 你到一期了，到黏膜下了，你到了基层了变二期了，穿过那可能三期了，有淋巴结转移可能就到了三期了，你等到有其他的地方转移那就四期了，它的治愈率完全是差别是很大的，
6: 所以说这早期的诊断鉴别我觉得非常重要。
5: 对，
6: 您刚才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症状特点，就是说这个直肠癌，就是它的大便次数非常多，而且有这个憋闷感，是吧？
5: 对，
6: 这是两个，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比较明显的症状？
5: 就是最主要的就是它
6: 大便次数多，
5: 它的憋醉感，它不见得真有大便，它到厕所去，它可能接不出来，但是它有这种憋醉感，老觉得有便意，老想就去接吧。
6: 这个就是可能跟另外一种症状，比如说有些人的体质啊，从这个中医的角度来说，它属于一种气虚的这种体质，它就有时候它尤其老年人、中老年人，他就会老有一种要大便的这种感觉。
5: 对，
6: 这是不是能够和尚或者说他有点不一样？
5: 这个您说的这就涉及到刚才我们说的那个盆底下降，就是盆腔的脏器下垂，尤其是女同胞，因为她那个经产，你是生产的怀孕呢，她这里头她可能对盆腔的这个组织啊、韧带啊，她有一些个损伤，她可以就是随着年龄增长，可能在这方面她就表现得越来越明显。
6: 对，
5: 但是她这里头不应该出现就是说大便带血，不应该有血，他有这种憋醉感，但是我觉得凡是有这种肛门憋醉感的这种情况，你应该去做结肠镜检查，应该去做结肠镜检查，首先要除外，你是不是有这个结肠里边的器质性病变，结直肠的器质性病变，
6: 无论你是不是流血或者说没流血，
5: 我觉得
6: 只要有这个憋坠感就得去查一查，
5: 我觉得应该去，你首先要排除一下，
6: 这可是权威专家给的建议啊，
5: 这应该是应该猜，你现在我们是这个
6: 是
5: 国内也很多的这地方啊，得有十几个地方，这是国家卫计委，现在原来叫卫生部，国家卫计委就说他搞的这个国内的十几个点的大肠癌筛查，我们天津这儿也已经就是全市推开，就是说在就全市搞大肠癌筛查， 它分三个年龄段，40到50一个年龄段，50到60一个年龄段，60到74一个年龄段，

0: 肠癌呀、息肉啊，就把它筛出来了。
1: 嗯，
0: 筛出来了，你肯定是对大肠癌的防治就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因为肠癌它很多都是来源于息肉的，它80%左右
1: 对，
0: 大概都是来源于息肉。
1: 对对对，
0: 你这一筛，我筛出很多息肉来，但是肠癌呢，肯定是更能筛出来了。一看镜子，我就能差不多诊断个八九十，再取一个病
1: 那
0: 理。
1: 您觉得这个潜血和这个肠镜啊，或者说哪个重要一些呢？就是他这个，我能不能就是比如说，这个患者他症状比较轻的情况下，我做一个潜血就可以了，要不要我干脆我就直接我就做一个肠镜？
0: 做这个，因为这个人员的基数太大，你上来我就做肠镜，因为我跟你说，我们这个医疗资源呢、人力资源呢，它达不到，所以我们要浓缩，把这个就
1: 因为我
0: 有。
1: 就担心，比如说做潜血会不会，潜血应该没什么问题，但是会不会因为这个指标并不是一个非常
0: 是
1: 全，
0: 的，
1: 它就遗漏了，
0: 是可以有这种情况，
1: 有这种情况，
0: 有
1: 那
0: 这
1: 就
0: 种
1: 是
0: 情
1: 还
0: 况。
1: 是尽量咱们还是做肠
0: 对，
1: 镜是
0: 假
1: 吧？
0: 如说要是我自己去做，因为从政府要做这个事情，他必须要浓缩我这个高危人群，不能我每个人都做，那你是应付不过来的。
1: 就从自身的角度来考虑，还是要做这个肠镜，
0: 对，肠镜因为是现在来讲，应该说对大肠癌的诊断，应该说
1: 非
0: 还
1: 常
0: 是
1: 关键啊，
0: 非常关键、非
1: 对，
0: 常重要，因为它可以看到。另外呢，假如说有息肉，它这个它可以就是。就随时可以就取检的，这肿瘤的就可以取检，甚至有的可以把息肉就我直接就把它切下来，这样都可以。它一方面可以是检查的手段，一方面它又是一个治疗的手段，应该说是挺好的，比影像学应该说要好多了。
2: 总而言之呢，不管是任何疾病，早诊断、早发现、早治疗，生存的几率就会高了很多。好，上半段的中华养生内容就是这些，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

0: 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3: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4: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5: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3: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6: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7: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8: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3: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9: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0: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3: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节目。接下来呢，在我们下半段的健康诊疗室这个环节当中，我们一起来关注青光眼的防治。
12: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
13: 我们都知道青光眼呢是中国第一位的不可逆致盲性眼病，它的发病原因、发病机制、分类、预防还有这个治疗等方面呢，相对于其他的眼科疾病而言呢都比较复杂，尤其对于广大的青光眼患者和家属而言，理解起来也比较困难哈。另外一方面呢，青光眼又是一个和患者的一生相伴的一种疾病，无论是对于已经做过青光眼手术的患者，还是对于目前还在用药用药物治疗的患者，那么多了解一些青光眼方面的相关知识，对于尽可能的延长青光眼的有用视功能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那么今天呢，我们就非常有幸的请来了眼科的主任医师王贵琴大夫呢，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相关话题。
11: 本期嘉宾王贵琴，眼科副主任医师、副教授。王贵琴医生擅长眼科显微手术、白内障和青光眼的诊断和治疗，尤其对人工晶状体及其生物材料、生物相容性问题进行了系统及深入的研究，在正确诊断和处理眼科常见病和多发病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王贵琴医生为您解析青光眼的防治，欢迎各位收听。
13: 王大夫，非常欢迎您。
6: 好，谢谢主持人。
13: 咱们说到这个青光眼啊，我们以前也做过一些相关的这个节目了。青光眼疾病呢，它和其他的这个眼科疾病相比，就是说它比较复杂。这个青光眼它究竟有些什么特殊性啊？
6: 首先呢，我就是想，青光眼的概念呢，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13: 是，
6: 就是说什么是青光眼，就是说其他呢，咱们都知道，就是说什么高血压呀等等，就是糖尿病嘛，就是比较好定义。青光眼的定义呢，就相对就是复杂一点。青光眼的概念呢，就是它是呢病理性的高眼压或者呢正常眼压引起呢视神经乳头、视网膜。就是神经纤维层的损害，以及呢青光眼性的就是视野改变，这样一组呢综合症，就是我们叫呢青光眼，就是它呢并不单单的有一个就是说是就是高血压，就血压高等等，就是它是一个就是引起的很多的这个就是说眼底的呀视野。

0: 野的呀，就是说等等这些改变引起这样一个致盲的眼病，并且呢它是一个就是说第一位呢不可逆的致盲眼病。刚才主持人也解释，就是说简单介绍到。
1: 对，就能不能就是简单的说哈，就是它是由这个眼压所引起的，对这个眼球各个部分的这个组织功能哈造成一种损害的一种眼病。
0: 嗯，是这样，
1: 是不是可以这么来理解？
0: 是这样，就是为什么我刚才强调它的概念是病理性的高眼压呢？
1: 病理性
0: 或者就是正常眼压都可以引起这些改变。
1: 嗯，
0: 所以就是因为呢病理性的，就是我们先介绍一下什么叫眼压。
1: 对
0: 对，
1: 嗯，
0: 因为眼压呢就是说眼球的内容物对眼球内壁的压力。
1: 嗯，
0: 正常的眼压呢我们说10到21毫米汞柱，就是所以说我们说呢就是病理性的高眼压，那当然呢就是说肯定就是有一个高眼压症，也许呢就是我们说呢眼压呢有一个高眼压症，就是说眼压呢超过正常了21毫米汞柱，但是呢它并没有引起呢视神经乳头还视网膜等等这些损害，还有没有引起视野的改变，所以呢我们叫高眼压症。
1: 高眼压
0: 这是第一个，就是病理性的高眼压。
1: 对，
0: 还有一个呢正常眼压。
1: 嗯，
0: 就是说正常眼压呢就是说眼压呢在正常范围10到21毫米汞柱。
1: 嗯嗯嗯，
0: 但是呢它也引起了就是说视神经乳头视网膜神经纤维层的损害以及青光眼视野改变。
1: 嗯，
0: 这些呢我们叫正常眼压性青光眼。
1: 嗯，
0: 所以呢就是说我们概念里头就包括了一个就是说最主要病理性的高眼压或者正常眼压这样引起的这些视网膜的神经性的损害，视野的改变，这样一个概念。
1: 对，就总之是跟这个眼压有非常直接的关系。
0: 嗯，对，所以呢就是说青光眼呢就是说我们刚才也就是主持人也讲到了。
1: 嗯，
0: 它是全球的致盲的第二位的，就是全球第二位致盲眼病。就是白内障呢，
1: 嗯，
0: 我们大家肯定知道，就是说它呢是第一位的致盲眼病。
1: 嗯，
0: 它呢但是就是说得了白内障呢不可怕。
1: 嗯，
0: 就是手术就可以解决了，就
1: 是
0: 说哎可逆。
1: 嗯，
0: 所以青光眼呢就是一种不可逆的致盲眼病。
1: 嗯，
0: 所以呢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要明天要强调青光眼的复杂性。
1: 嗯，
0: 危害性呢主要在这它不可逆。
1: 对，所以它这个危害性还是非常显著的哈。那就是除了比如说它这个不可逆的这种致盲啊，这个致盲这个因素以外，是不是它还有一些其他的特点？比如说它是双眼同时致盲，
0: 哎，
1: 还是就是说先是由一只眼睛然后很快导致第二只眼睛也致盲？
0: 对，
1: 它
0: 这就是说我们要说的就是说青光眼的就是分类的。
1: 嗯，
0: 因为就是说一般青光眼呢都是就是双眼的就先后发病。
1: 嗯，
0: 有的一般呢不是同时发病，一般就是先后发病。
1: 嗯嗯，
0: 就是说我们呢就是说通过就是说青光眼它的这个分类，有呢就是根据就是说我们的就是说教科书上的分类就分为这么四大类。
1: 嗯，
0: 一个呢就是原发性的青光眼。
1: 嗯，
0: 一个呢就是说继发性青光眼。
1: 嗯，
0: 还有呢先天性青光眼。
1: 先天性
0: 还有就是混合性青光眼。
1: 对，
0: 这些呢就是临床上最多见呢就是我们说呢原发性的青光眼。
1: 嗯嗯，
0: 那原发性青光眼呢又根据呢就是因为眼科呢就是比较就是专业点的话，前方角的关闭程度就是开放或者关闭分为就是原发性的开角性青光眼或原发性闭角性青光眼。原发性的闭角性青光眼就是咱们说就是我们黄种人呢在我们国内呢比较多发一些。它呢又分为原发性的急性，就是原发性急性闭角性青光眼和原发性的慢性闭角性青光眼。根据它的就是说我们说呢就是眼压呢就升高的程度，我们有一个就是眼睛的一个最重要的结构呢就是前方角的这个情况。
1: 对，
0: 然后呢根据它的关闭或者开放呢我们分为开角型和闭角型。
1: 嗯，
0: 但是呢就是关闭的程度就是说突然的，就像咱们说突然的就是关闭了，那就急性青光眼，就急性发作了。
1: 嗯，
0: 慢慢的关闭，它就是慢性闭角性青光眼的发作了。所以就说到这个地方呢可能还得就是再得啰嗦一下，就是说我们眼睛的正常就是说为什么它关闭以后眼压就高，因为就是防水的产生和生成，就是说排泄这样一个它的一个要保持恒定才能维持我们正常的眼压。
1: 是，
2: 青光眼是指眼内压间断或持续升高的一种常见疑难眼病。这种病发病迅速，危害性大，随时可能导致失明。持续的高眼压还可能会给眼球各部分组织和视功能带来损害，导致视神经萎缩，视野缩小，视力减退。如果不及时治疗，视野可以全部丧失至失明。 青光眼是导致人类失明的三大致盲性眼病之一，总人群的发病率约为 1%， 45岁以后约为 2%。 青光眼的种类主要有四种：先天型青光眼、原发型青光眼、继发型青光眼和混合型青光眼。各种类型的青光眼临床表现及特点各不相同，应该及早发现、及早诊断、及早治疗。青光眼有哪些常见症状？我们又该如何及时注意身体发出的这些警讯呢？眼科王贵琴医生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现在我们谈谈他这个症状特点哈，我觉得他的症状也是非常的特殊的，比如说他这个视力是在不知不觉当中丧失的哈，它不是说非常明显，像有些病一样，它的症状马上就能识别出来哈。这个青光眼的这个特征就是说它是慢慢的，所以有人称它为这个光明的小偷，是这样吗？
0: 对，有的就是说，像有的专家就是说了，就是青光眼是没有刹车的那种，就是说没有倒档的，就是这种刹车。
1: 对对对，
0: 就是它呢，就是可以引起的，它的这个就是说。它的那个就是悄悄的，它是一种就是说盗窃我们视力的一种疾病，就是慢慢的盗窃。这个呢指的是开角性青光眼和慢性闭角性青光眼。但是急性闭角性青光眼它的症状是突然的，
1: 是非常突然的。
0: 急性闭角性青光眼这是在眼科算一个急症。
1: 急症，
0: 哎，
1: 对，
0: 因为这个呢就是如果是不抢救的话，它可能几小时，就是说也可能就是眼压。就是说就是眼压的升高引起，尤其由于眼压的升高呢突然导致失明，就是视力就急剧的下降，这几天或者就是几个小时都可以达到这个程度。所以呢我们现在就是主要要讲一下急性闭角性青光眼它的一些临床的一些表现。
1: 好的。
0: 因为急性闭角性青光眼呢我们讲呢就是说它呢就是说分为这么就是按照这个就是临床的分型来分为这么六期。一个呢就是临床前期。临床前期呢就是针对为什么刚才您说是双眼，就是一个眼发作了另一个眼就是它的临床前期，所以就是对侧眼就是它的临床前期，所以这些呢也要做处理，我们一会儿讲处理的时候我们再讲。
1: 对对，
0: 就是说第二期呢就是一个小发作期间歇期，就是它发作过但是呢以前就不太注意，所以呢就是说你错过了它可能慢慢自然就好了，所以说它没太注意，这是它的就是间歇期。最重要的就是发作期，急性发作期的时候患者呢有突然的眼睛疼痛，然后头疼，就偏头疼，所以这些我要讲到这个头疼偏头疼还有恶心呕吐，
1: 对，
0: 这要就是说跟全身的症状要鉴别，
1: 对，
0: 就是避免就误诊，就是说漏诊，要是这个就是说这是我们就是自己的感觉来，就是说有头疼，就是说偏头疼，主要是偏头疼恶心呕吐，还有呢就是说视力肯定是急剧下降了，这几种症状一定要跟全身的就是症状要鉴别。
1: 对，
0: 一个呢就是偏头疼，偏头疼呢就是说患者可能会到神经科去看，
1: 对，
0: 这样的话就可能就是说误了这个就抢救的时间，
1: 是，对，
0: 因为就是说眼压那么高，他要是去神经科去看以后，这样的话那就那个什么就错过了他抢救的时间，这是一个。这个恶心呕吐呢咱们一般能想到什么病呢？
1: 肠胃，
0: 哎，对，您这真是非常专业哈，就是肠胃，就是说肠胃病的话都要去消化科看，
1: 对，
0: 消化科看呢有可能会用解痉药，
1: 对，
0: 这样的话也解痉药以后呢这就会引起瞳孔散大，给加重青光眼的发生。
1: 哎呦，这听起来还是非常棘手的一个问题啊。
0: 哎，对，所以这个鉴别诊断，就是我说到这个症状的话，
1: 嗯，
0: 这个一定要就是跟，尤其是就是说让如果是消化科的医生就提醒一下，如果遇到就是恶心呕吐的话，一定要看看眼睛，看见他眼睛充血了，红了，视力下降了，赶紧请眼科会诊。
1: 对，
0: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1: 啊。
0: 所以就是因为他们要用药之前，可能就是消化科的话可能有解痉药嘛，突然的话那个可以引起呢瞳孔散大的，这样的话引起会眼压更高，
1: 对，
0: 这样会误的。所以就是他的症状，说到我们急性就是说就闭角性青光发作期的这个这个的鉴别诊断就是要跟
1: 非常非常重
0: 要。
1: 对，您刚才说到这个急性闭角性青光眼哈，他这个及时治疗，那就是说比如说他有没有一个时间的概念，比如说我错过这个时间段他就真的无可挽回了，他有没有一个在固定的一个时间段内在这儿抢救还来得及，这有没有一个限定标准？
0: 就是说 时间呢，因为根据因为不同的，就是说他发病呢，眼压可能增高的就是幅

0: 不太一
1: 样，对，也是个性化的，
0: 哎，个性化的，因为就是如果是真正的失，就是无光感了，
1: 嗯，
0: 如果再治疗就抢救不过来。
1: 那就是说他从发作到无光感
0: 之间很快吗？这个时
1: 间
0: 的这个就是如果是很高的眼压，有的时候我们在今天发作的话瞬间有的时候几个小时他可能就无光感了。
1: 哎呦，
0: 就是说如果是就是说他要抢救及时，要是有光感了，我们就是说用一些就是我们一会儿要讲到这个治疗，就是综合的治疗，
1: 对，
0: 可能眼压会下来以后，这样呢他视力还能会恢复。
1: 对，这是不是对患者本身来说也有一定的这个警示的作用？比如说他这个像您刚才说，比如呕吐啊什么，就这些症状的出现，他是不是同时也感到自己的这个眼睛
0: 会
1: 有
0: 肯定
1: 会失明啊，会不舒服？
0: 因为他就是
1: 对他自己也应该有一个提醒，
0: 因为他偏头疼，他可能是会注意头疼了，他就是说有些人忽略了他眼睛的，就是因为他对侧眼可能还是好的，
1: 对对对对，
0: 有可能就是要不他眼睛还没有觉得是看不见，因为他毕竟两个眼他会协同作用。他觉得对侧眼可能视力还好，因为看的东西他可能没觉得是右眼视力已经或者是一个眼已经下降了，所以就是说这个情况下让就是说或者是患者也好，就是说可以当就是说捂住一个眼看那眼到底，哎，视力是不是已经有下降？
1: 对对对，这多留一个心眼啊，
0: 是
1: 这非常有必要。
0: 所以就是说遇到这些情况的话，患者自己也应该就是要注意这些情况。
2: 闭角型青光眼是原发性青光眼中比较常见的一种类型，发病年龄多在45岁以上，30岁以下较为少见。由于在发作时可以出现明显的眼睛充血的现象，所以以往将之称为充血性青光眼。闭角型青光眼如果能够在早期得到正确的处置，常常可以获得满意的疗效，甚至治愈。王桂琴医生介绍，因为青光眼对视力的损害是不可逆的，所以经过多次发作后视力会越来越差，最终的结果很可能是失明，所以一定要抓住青光眼发作治疗的最佳时机，一旦出现症状要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1: 对大多数很多就是潜在的这些青光眼患者来说，可能还有一种危险性更强的一种眼病，那就是慢性闭角性
0: 青
1: 光眼，
0: 或者是就是开角性青光眼，
1: 或者说开角性青光眼啊。那这种病就是它病程比较长，而且这个病症也不太明显。这个您再着重的说一说。
0: 对，
1: 这个慢性的跟这个急性的这个闭角性青光眼，它这有没有分类？比如说咱们国内的患者哪方面更多一些呢？
0: 就是慢性闭角性青光眼，咱们国内的还是多一点，
1: 比
0: 这个开角性青光眼还是多一些。
1: 哦，
0: 本身我刚才讲，咱们就是说，因为就是说种族的原因，
1: 嗯、
0: 为什么说提到种族呢？
1: 嗯、
0: 这又就是有涉及到一个就是说比较专科的一个就是一个解剖的一个结构。
1: 嗯、
0: 咱们的黄种人呢，相对来说，角膜呢稍微呢偏小一点，前房呢就是偏浅一些，然后呢整个这样的话晶体呢稍微偏厚，整个眼球呢就是说它的解剖的结构呢整个就是说容易呢是发生那个闭角性青光眼的一个解剖因素。所以我就是这样的，就说到这个病因了。
1: 嗯，对，
0: 就是说，因为就是说，为什么咱们国人的这个闭角性青光眼多？
1: 对，
0: 就是主要一个解剖的因素在这里面。
1: 嗯，
0: 所以这是呢，就是说他的青光眼的一个病因，就是机械的因素，就是咱们前边比较拥挤。
1: 嗯，
0: 就像咱们就是说马路那个什么塞车一样，前边比较拥挤，它就容易呢就发生眼压，就是突然的一个。就是外来的因素引起的，就是眼压会高，这样它容易发生这种急性，
1: 就是先天造成的。
0: 哎，对，就是一个解剖因素在里边，这是一个因素。
1: 嗯，
0: 刚才我们讲的就是闭角性青光眼，就是慢性闭角性青光眼和开角性青光眼。
1: 对，
0: 这个呢，就是说为什么它呢，就是说是隐匿的呢？
1: 嗯，
0: 因为它呢，就是说闭角，就是因为我们刚才说有一个急性闭角性青光眼，就是说突然的，就像我们说，或者咱们说管道吧，就是说形容一个管道。就是说开的就是水呢和流出的水是一样的，就是它是通畅的，所以它呢就是说不会引起拥挤。
1: 对，
0: 如果呢管道就是说
1: 堵了、
0: 突然的堵了，那你像水还是照样流，这样一下眼压会高。而慢闭呢，就是那个堵的那个成分呢是慢慢在堵。
1: 哦，
0: 所以我这样形象可能就是可能大家可能好理解，那慢慢在就是那些污垢慢慢在就是堵塞它，这样呢引起一个慢性闭角性青光眼，就是房角呢是慢慢在关闭，这样就是慢性闭角性青光眼。
1: 对，那可能很多这个患者朋友他就会关心了，比如说在国内的现有的情况来看，就是他是这个慢性闭角性青光眼多呢。

0: 还是急性的这个比较性情况也多
1: 还是慢性比较性情况也多，就是
0: 啊。
1: 统计来说，就慢性比较性情况也多。所以就是说，大家呢一般是，就是尤其为什么说我们就是说对青光眼的认识呢都是不太够的。
0: 对，
1: 尤其这就是发达国家也有50%不知道什么叫青光眼，那
0: 是，
1: 就可以就像我们就发展的国家，他们就是很多呢更不知道什么叫青光眼。还有呢就是有些不知道就是说他的一些高危因素，像。有的得了糖尿病，就是高度近视，它是呢，就是这种青光眼的高危因素。哎，就是说得到这些，就一定呢，就是说要，就是说更应该随访了。检查，
0: 对，随访检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咱们节目的下半部分来说哈，接着还来说一说，比如说这个慢性这个比较性青光眼，我觉得它的这个特点，您再谈一谈。
1: 慢性比较性青光眼呢，当然就是从我们专科来说呢，肯定要做一些详细的检
0: 对，而
1: 查。
0: 且咱们周围的这些患者也是这种类型的患者也非常多哈，这您肯定有非常这个切身的一些感受，
1: 我们就是刚才讲了，就是疾病了，就是说那个眼，就是说慢性，就是急性比较性青光眼要处理，对侧眼是临床前期要做处理，要做检查，要打激光。这个我们刚才一会儿要讲到治疗，就是慢性比较性青光眼，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呢，它因为就是说，因为大家不知道，因为眼压是慢慢
0: 对，
1: 增高
0: 症
1: 的，
0: 状不明
1: 哎，
0: 显，
1: 对，就像没有刚才的那些，就突然的，就是说眼睛疼啊，就是偏头疼啊，恶心呕吐，没有那些症状，但是呢，它也有一些过性的，可能就是说，夜间有一过性的，就是说视力下降，
0: 视力下降，
1: 还有就是那种就是红视，就是咱们呢看灯光呢有那种彩虹，就是有些呢就是一过性的有那种彩虹，这些呢有可能就是慢病的小发作，所以说他们就是说休息一晚上，第二天就好了，
0: 就好
1: 所以
0: 了，
1: 他就不再注意，所以这些症状呢一定要就是也是要就是说引起就是说慢性比较性情况，可能这些要一定要注意的。它有一些诱因，我也在就是大家要有可能是今天呢特别疲劳了，或者呢今天或者是有点情绪有点就是
0: 波动，
1: 波动，情绪也不能激动也不能悲伤，情绪有点波动。之前呢我们就是说到这个情绪的问题，我又多插一句，以前呢就是急性比较性青光眼呢就叫气蒙眼，
0: 哦，
1: 为什
0: 气
1: 么？
0: 的，
1: 哎，对，就是一生气。呀，眼压就高，然后呢头疼，就是老百姓就叫它气蒙眼。所以就是说，像这个慢病呢，也有可能就是说，今天呢情绪不太好，可能有点就是小发作。所以这些呢，就是有些一般是慢病的一些先兆。这个就是一定要到医院去查，医院查的检查的项目就比较就是说眼压啦、视野啦、眼底啊等等，这些都要就做一些检查。
0: 对，刚才王大夫谈到了这个导致这个青光眼的这个病因哈，那情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尤其是对这个急性比较性青光眼来说，可能这个适当的控制情绪是一个非常有必要的一个办法。那除了这些，情绪因素以外，是不是还有很多其他复杂的因素？我们也知道这个青光眼这个病因现在也是不太明确的哈，那是不是也能归纳一些这个一些致病因素呢？
1: 青光眼确实是，就是它是一个真的病因呢，就是研究了这么多年，就是很多国内外的专家都在研究，又都是一些可能的因素。我呢，就是说也大概的罗列一下，就是可能的因素，还有一些高危因素，就是哪些就是高危因素呢？就是一定要去做检查。首先呢，就是说青光眼呢，就是有一个就是有一个遗传倾向，就是说
0: 遗传。
1: 遗传。因为呢，就是说，如果家庭里头如果有青光眼这样的人群，一定要就是说定期随访、定期复查，这是一个他的就是一个就是这是一个就是说高危因素吧。咱们讲到那个什么，刚才我们讲了就是前解眼睛就是的解剖因素，就刚才我们讲了这是一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说发现就是说我们经过体检发现，如果这个就是这个病人的话。前方比较浅，角膜比较小，然后呢，这些因素呢，一定呢就是要随访，这是就是一个就是一个高危因素，这是我们刚才讲的一个解剖因素，还有一个呢就是血管因素，血管因素呢
0: 全
1: 现
0: 身
1: 在
0: 性的
1: 全身血管因素呢也是在这里发病里头也是非常重要的，像就是说我们刚才讲的有高血压、糖尿病，这些都是青光眼的高危因素。这些呢，就是说，这些就是说，如果有这样的一个，就是这些基础病，就像这种全身的病的话，一定也要是要定期随访，就是要排查一下到底有没有就是青光眼。还有在眼科来说，高度近视，
0: 嗯，然后高度近视。
1: 对，
0: 对，
1: 高度近视呢是青光眼的一个高危因素，就是容易发生的高危因素。
0: 哦、
1: 这个呢，因为就是说高度近视，它也是就是说根据我们就是说它的那些调查，
0: 嗯、
1: 然后它的是一个高危因素。所以就是说，如果对于高度近视来说，
0: 嗯、
1: 这些呢也应该就是说定期随访。
0: 嗯，
1: 这是一个就是这几个就简单，因为青光眼其实的病因呢。
0: 嗯，远远不止这些，
1: 哎，但是就是说还有什么，就是说遗传因素啊，现在很多研究的什么基因啊等等，确切的到底是哪一种因素的，没有就这样，就是说很多病就是不是说特别很明了的。
0: 确实是这样，所以说正因为就是说导致这个青光眼的这些病因非常多哈，那么在治疗起来可能就会非常复杂，就像这个王大夫之前说的哈，就一定要进行这个个性化治疗。
2: 好，听众朋友，有关青光眼的防治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就和您说到这儿。到这儿呢，我们一个小时的中华养生的内容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星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开展东西部协作是党中央着眼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做出的重大决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协作省份接续奋斗，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中国外交部发言人21号宣布，应中共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邀请，奥地利外长赖辛格将于6月22号到26号访华。中国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端午假期三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6.5亿人次。记者22号从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获悉，今年端午节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计保障666.7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222.2万人次，较去年端午节同期增长12.9%。记者22号从中国国家邮政局获悉，前五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898.9亿件，同比增长4.3%。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22号开幕。本届链博会设数字科技、先进制造、绿色农业、健康生活、智能汽车、清洁能源和供应链服务等六链一展区。本届链博会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展会期间还将举办70场工商交流活动。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21号在甘肃天水举行。在台湾新北市也举行了伏羲祭祀活动，这是海峡两岸连续13年共祭伏羲。太昊伏羲祭典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世界华人寻根祭祖的重要平台。日前，中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自然资源部等4部门印发通知，将稳定扩大海洋传统产业就业规模，创新培育海洋新兴产业就业增长点，支持发展海洋服务业新业态新模式，促进就业创业。记者近日从中国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到2027年底，中国将实现新建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全覆盖，基本实现房屋建筑设计、施工、交易、更新改造等全生命周期一码贯通，推动其在城市更新、社区治理、公共服务等领域广泛应用。作为中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的区域之一，长三角地区今年前五个月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连续15个月保持增长，展现出中国经济强劲的韧性和活力。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五个月，长三角地区进出口总值达7.82万亿元，同比增长16.2%，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是亚太地区层级最高、领域最广、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合作机制。作为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标志性活动，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的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21号在北京举办，围绕亚太自贸区、互联互通、数字创新等热点议题，亚太政商界人士深入交流，凝聚共识，携手书写亚太和全球发展新篇章。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21号闭幕。本届电影节展映了来自77个国家的420余部影片，场次超1600场，观影人次超45万，票房近3800万元。电影节期间，金爵奖颁奖典礼、中国影视之夜等活动同步举办。截至6月21号21时，2026年中国电影端午档票房3.92亿，总场次144万场，刷新中国影史端午档总场次纪录。同时，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已超11.82亿元。当地时间22号上午8时25分，新编组加挂行李车的 K12次普速旅客列车从老挝万象站平稳驶出。这是中老铁路老挝段首次常态化启用行李车开展行包运输业务，标志着老挝段行包运输正式告别客货混运模式，运输效能与服务品质实现全面升级。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您的收听，下个时段我们再会。
2: 行，一段路。
3: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2: 品，一本书。
4: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2: 探寻一席传承。
5: 明朝锦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锦泰。
2: 解读一方人文，
6: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2: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

0: 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今天我们来品读宋代大诗人陆游的名诗《游山西村》。《游山西村》是陆游创作的寄游抒情诗，他之所以有名，不仅因为诗中描写了一个知礼好客、古风犹存的世外桃源般的美好乡村，更由于其中诗句“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道出了世间万物此消彼长的变化，以及绝处逢生的人生哲理。我们先来欣赏一下这首诗。《游山西村》，宋·陆游。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箫鼓追随春社近，衣冠简朴古风存。从今若许闲乘月，拄杖无时夜叩门。《游山西村》这首诗是陆游被罢官退居乡里时所写。陆游是宋代有名的诗人，但他其实并不想做诗人，曾自问此身何事诗人味，难道我这辈子只能做个诗人吗？陆游的理想是做一名战士，去收复被金军占领的大宋江山。他是坚定的主战派，但当时的南宋朝廷无心收复失地，他的抱负多年得不到施展。南宋孝宗乾道二年，也就是公元1166年，由于主战派在朝中一再受到主和派的排挤，陆游被罢官，于是他回到家乡山阴，也就是今天浙江绍兴。《游山西村》一诗就写于第二年的初春时。诗题《游山西村》，意思是漫游山西边的村庄。陆游家在山阴县镜湖边的三山乡，他去西边的村落游览散心，于是就在诗中比较随意地称那里是山西村，自然流露出他对家乡的亲近之意。诗的首联“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意思是不要笑话农家腊月里酿的酒有点发浑，在丰收的年景里，他们待客菜肴有酒有肉，非常丰盛。腊是中国农历12月的简称，诗人去游览乡村风光，热情好客的村民邀请他一起吃饭，为他倒上新酿的米酒，桌上摆满了家常菜肴。这两句渲染出丰收之年农村欢悦的气象，道出了诗人对农村淳朴民风的由衷赞赏。第二联“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是整首诗的经典名句，读起来流转绚丽，开朗明快，叙述了诗人漫步在青山碧水中，山峦重叠，水流曲折，正担心无路可走，却惊喜地发现在绿柳红花的掩映下又出现了一片村舍。叙事的背后实际是抒情，山重水复疑无路是陆游在表达被免职后的迷惘和无奈，柳暗花明又一村写出了他的豁达与无畏，对未来仍是满怀希望。这种乐观必胜的信念贯穿着陆游的一生。古往今来，山重水复柳暗花明的感悟切中了很多人的心思。人生的路途上有时会遇到重重困难，犹如山横水隔，无路可走，但如果锲而不舍坚持下去，忽然间眼前会出现一线亮光，再往前行就能豁然开朗，发现一个新天地。正是因为其中蕴含的人生哲理，千百年来这联诗句为无数人所引用。接下来的一联诗“箫鼓追随春社近，衣冠简朴古风存”，意思是吹着箫打起鼓，春社的日子已经接近，村民们衣冠简朴古风依旧。这里所说的春社早在

0: 甲骨文中就有记载，它是最古老的汉族民俗节日之一，应当从父系氏族社会晚期就已经存在。古时人们崇拜土地，把土地人格化，称作社神。春天对土地神的祭祀就是春社。现在的社会这个词就是起源于民间春社时的聚会活动。春社的具体日子最早通过占卜确定，唐代以后就固定为农历立春之后的第五个戊日，按公历是在每年三月中下旬的某一天。春社这一天祭祀过后，人们会欢聚一堂，饮酒吃肉，弹琴擂鼓，场面十分热闹。陆游的此次游览正是在初春，这时春社未至，但人们已经在排练吹箫打鼓，为春社做准备了。看到古老的习俗在乡间依然流传，人们不重华服美饰，而是重乡情传统，诗人不禁发出古风犹存的赞叹。尾联从今若许闲乘月，拄杖无时夜叩门，这是诗人设想今后如果得闲，我还要来欣赏月色，拄着拐杖敲开柴扉，和村里人闲谈家常。淳朴的风俗，可亲可爱的乡民，让诗人游过这一次后还想再来。乘月闲游是古代文人雅士的风雅之事，也是诗人感慨之余的美好向往。对照伪诈的官场，家乡淳朴的生活，自然令诗人产生了无限欣慰之情。但这貌似闲适的诗句背后，依然是陆游对国事的无比关心，期盼着安定和善后重来这美好宁静的乡村。游山西村这首诗虽然是陆游被罢官不久后所作，但诗人的笔调闲适轻松，赞美平凡中的美好，对未来充满信心。通过这首诗，陆游表达了他面对困难始终抱持的乐观态度，任何时候都不要失望，要相信柳暗花明又一村。好的，今天就和您聊到这里，感谢点赞关注风雅集，再会。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0: 中国在文化历史长河中啊，每个朝代呢都有不同的文人群体，以及以他们为核心形成的文化特色，比如我们所说的先秦散文、汉赋啊、魏晋南北朝古体诗，还有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这样一个各朝代的主要文化特征。那在这些文化进程中，群星闪烁，其中呢不乏一些女性。在中国古代啊，遵循男尊女卑的社会里，仍然遮不住本应属于那些文采出众、风华绝代的女性。那宋朝的李清照正是这样一位杰出的人物。在前几期节目中呢，我们介绍了李清照在早期舒适幸福的生活中写就的一些啊优美清新的词作。李清照在18岁的时候，她和赵明诚结为夫妇，那共同的兴趣爱好呢，让二人呢就像一对神仙伴侣。李清照呢，在25岁的时候啊，把二人的书房命名为归来堂，自号呢易安居士。我们来了解一下。
1: 归来堂，取意于陶渊明《归去来兮辞》。当时曾对李清照极为称赏的文学家晁补之，与李清照之父李格非都以党籍罢官归隐，自号归来子。晁补之在故乡岷城，也就是今天的山东金乡，修《归去来园》，园中的堂、亭、轩，皆以《归去来兮辞》中之词语命名。李清照、赵明诚以《归来堂》名其书房，大概是出于对晁补之的仰慕而模仿。《归去来兮辞》中有倚南窗，倚季傲，沈荣熙之意安居，李清照自号易安居士，是取其中的雅意。在《归来堂》中，李清照与赵明诚虽然失掉了昔日京师丞相府中的忧郁生活，然而却得到了居于乡里平静安宁的无限乐趣。他们相互支持，言文治学创作，他们节衣缩食，搜求金石古籍，度过了一段平生少有的和美日月。在《金石录》后续中，李清照对此做了较为详尽的叙述。青州古城是古齐国的腹心地区，是古老的文物之邦，多有丰碑巨节，三代古器时有出土。赵明诚夫妇在当地收集到东魏张烈碑、北齐林怀王像碑、唐李邕篆书、大云寺禅院碑等一大批石刻资料。益都出土的有名古籍，长乐丹水岸出土的古箍、古爵，陆续成为他们的宝藏。政和七年，也就是公元1117年，在李清照的相助下，赵明诚大体上完成了《金石录》的写作，除自作序言外，还特请当时著名学者刘琦题写了一篇后序，史称《赵明诚撰金石录》，李清照亦笔萧其间。
0: 政治风云变幻，世事翻覆莫测。赵明诚的父亲赵挺之呢，也除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仅仅过了半年多，赵挺之呢复授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与此同时，朝廷解除了一切党人之禁，李清照呢也得以返回汴京和丈夫赵明诚团聚。但是呢，蔡京返回朝廷复相，无情的政治灾难又降到了赵家一家头上。随后呢，赵挺之被罢右仆射后5天呢就病逝了，并且被蔡京诬陷，家属亲戚在京城的人呢都被捕入狱，因无事实，不久呢也获释了。但是赵挺之赠官却被追夺，赵家呢也难以继续留居京师。那李清照只好随着赵氏一家回到了在青州的私地，开始了居住乡里的生活。不过呢，李清照在这一时期的生活是幸福安逸的，她驾驭得了养尊处优的贵妇身份，也能安适于普通女子的乡居生活。乡居的幸福已无缘显赫富贵，是腹有诗书气自华的优雅，是于喧嚣尘世中的诗意栖居。只是生活不会怜悯诗意和优雅， 时代的苦难呢，更不会因为才女绕道而行。靖康之难后，李清照和赵明诚呢相继避乱江南。朝廷南渡的第二年啊，赵明诚就被任命为京城健康的知府。一天深夜，京城呢发生叛乱，身为地方长官的赵明诚呢，不仅没有坚守岗位，啊，指挥这个平乱，而且呢借由绳子坠城逃跑了。当然事后被朝廷撤职，李清照这个看似文弱不堪的女子也替丈夫深感羞愧不已。他们逃难到乌江的时候，得知这就是当年楚霸王挥剑自刎的地方，李清照随口就吟出了一首名垂千古的诗：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那赵明诚站在女词人的身后，听着她一字一顿的沉重吟诵，面露愧色。第二年呢，赵明诚被召回京，官复原职，但很快便因病而亡了。同时在辗转途中，丈夫的爱物金石呢，这些几乎都丢失了。这时的李清照精神受到沉重的打击，也使她后期的词风呢陡变，多写离乱中的孤独生活，家破人亡的这种孤苦的心境。好，我们就来欣赏一首南渡后的第一首词《临江仙》。
2: 《临江仙》宋·李清照。欧阳公作《蝶花恋》，有深深深几许之句，余酷爱之，用其语作《庭院深深数阙》，其声即旧《临江仙》也。庭院深深深几许，云窗雾阙长君，柳梢梅萼渐分明，春归莫陵树，人老健康城。感月吟风多少事，如今老去无成，谁怜憔悴更凋零，市灯无一丝，踏雪没心情。
0: 这首词是写春归大地，词人呢闭门幽居，思念亲人，自怜飘零，词境呢静穆，不言愁苦，而使人更难忘怀。李清照酷爱深深深几许之语是很有艺术见地的，因为呢他一连叠用三个深字，不仅呢渲染出庭院的深邃，而且呢收到了幽婉复沓、跌宕回环的这种深情效果。他跟下句合起来呢，便呈现出一幅鲜明的立体图画。那李清照是一位感情十分丰富细腻的词人，对大自然的细微变化呢有着敏感的悟性学理已知春信至春到长门春草青，江梅蝎子破未开云在这些早期作品当中表现的是喜春的这种情绪，可是如今呢却怕见春光。在这首词当中就进一步表露了词人对一切都感到心灰意冷，以对往昔生活的这种追怀眷恋和如今飘零异地悲戚伤感相对比，写出了一位年老憔悴神情倦怠的女词人的形象。那南渡以后，李清照的词风从清新俊逸变为苍凉沉郁，这首《临江仙》使她南渡以后的第一首能够准确编年的词作。国破家亡，奸人当道，各中愁苦呢不能不用含蓄曲折的笔法来表达，少女时代的清纯，中年时代的忧郁，一化呢而为老年时期的这种沉吟悲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一首她晚年时期最著名的，也是她一生中最典型的代表作《声声慢》。
3: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 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
0: 靖康之变后呢，李清照因国破家亡夫死伤于人世，这时期啊，他的作品再没有当年那种清新可人啊，浅酌低唱，而转为沉郁凄婉，主要呢书写他对亡夫赵明诚的怀念和自己孤独凄凉的这种景况。这首词便是这时期的典型代表作品之一。这首词起句并不寻常，一连用了七组叠词啊，不但在填词方面，即使呢在诗赋曲也绝无仅有，但好处不仅在此，这七组叠词呢还极富音乐美。宋词呢是用来演唱的，因此啊音调和谐是一个很重要的内容。李清照对音律呢有极深的造诣，所以这七组叠词朗读起来便有一种大珠小珠落玉盘的感觉，徘徊低迷，婉转凄楚，有如听到一个伤心之极的人在低声倾诉。然而他还未开口，就觉得已经能够使听众感觉到他的忧伤，而等他说完了，那种伤感的情绪呢还是没有散去，一种莫名其妙的这种愁绪呢在心头和空中弥漫开来，久久不散，余味无穷。心情不好再加上这种乍暖还寒甜

0: 孤雁的一声悲鸣，这种哀怨的声音划破天际，也再次划破了词人未愈的伤口。头白鸳鸯失半飞，词人感叹：哎，燕儿，你叫得这么凄凉幽怨，难道你也像我一样老年失偶了吗？难道也像我一样余生要独自一人面对千山暮雪吗？胡思乱想之下，泪光迷蒙之中，蓦然觉得那只孤雁正是以前为自己传递情书的那一只。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旧日传情信使仍在，而秋娘与萧郎已死生相隔，人鬼殊途了。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这一奇思妙想包含着无限无法诉说的哀愁。这时看见那些菊花，才发现花儿也已憔悴不堪，落红满地，再无当年那种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的雅致了。词人想，以往丈夫在世时的日子多么美好，诗词唱和，整理古籍，可如今呢，只剩下自己一个人在受这无边无际的孤独的煎熬了。故物依旧，人面全非，旧时天气旧时衣，只有情怀不得似往时。独对着孤雁残菊更感凄凉，手托香腮，泪珠盈眶，怕黄昏，挨白昼，对着这阴暗的天，一个人要怎样才能熬到黄昏的来临呢？漫长使孤独变得更加可怕，独自一人连时间也觉得开始变慢起来，好不容易等到了黄昏，却又下起雨来，点点滴滴，淅淅沥沥的，无边丝雨细如愁，吓得人心更烦了。再看到屋外那两棵梧桐，虽然在风雨中相互扶持，互相的依靠，两相对比，自己一个人要凄凉多了。疾风骤雨，孤雁残菊梧桐，眼前的一切是词人的哀怨，重重叠叠，直至无以复加，不知怎样形容，也难以表达出来。于是词人再也不用什么对比，什么渲染，什么赋比兴了，直截了当地说，这次地怎一个愁字了得，简单直白，反而更觉神妙，更有韵味，更堪咀嚼。相形之下，连李煜的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也稍觉失色。这首词大气包举，别无枝蔓，相关情事呢逐一说来，却始终紧扣悲秋之意，深得六朝抒情小赋之神髓，而以接近口语的朴素清新的语言呢谱入心声，运用凄清的音乐性语言进行抒情，却又体现了不加雕饰的本色，成熟个性独具的一个抒情名作。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华节目，接下来是小说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

0: 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1: 齐桓公用财无度，好酒好猎好女人，但他最爱惜人才，哪怕是曾要自己命的人。在贤相管仲等人的辅佐下，九合诸侯，荣登霸主宝座。请听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由时代播讲。
2: 鲁桓公道：“这个寡人早已知道，寡人想问夫人在宫中何处，譬如是东宫啊、西宫啊，还是其他嫔妃住所？”谍报道：“全都不在。”鲁桓公道：“何以知之？”谍报道：“齐侯元妃宋氏已亡，只有偏宫连氏，乃大夫连称之从妹，向来失宠，齐侯不与相处。江夫人自入齐宫，只是兄妹续情，并未与他宫嫔妃相聚。”这鲁桓公朝鸡案上狠狠雷了一拳，这个贱硬生生将人字吞了回去。又等了半个时辰，从人来报夫人出宫来了。齐桓公也不答话，盛怒以待，约有一盏茶功夫，果见文姜姗姗而来。齐桓公强压怒火道：“夜来宫中与谁饮酒？”文姜答：“童莲妃呀。”鲁桓公问：“几时散席？”“
3: 久别话长，直到粉墙月上，已半夜矣。”
2: 鲁桓公问：“你的兄长曾来陪饮否？”文姜曰：“
3: 妾兄不曾来。”
2: 鲁桓公笑而问道：“难道兄妹之情不来相陪？”文姜曰：“
3: 不瞒您说，饮至中间，曾来相劝一杯，及时便去。”
2: 鲁桓公再曰：“你散席之后，为何不出宫？”
3: 文姜曰：“夜深不便。”
2: 鲁桓公又说：“你在何处安歇？”文姜变脸说道：“
3: 你问这话何意呀？”
2: 鲁桓公道：“你不必惊慌，寡人只是随便问问而已。”
3: 文姜道：“如此说来，臣妾正告您，宫中许多空房，岂少臣妾下榻之处？臣妾自在西宫过宿，即昔年守宫之所也。”
2: 鲁桓公道：“你宿于何处，倒也无关紧要。寡人很想知道，你缘何起来忒迟，让寡人挂念。”
3: 文姜曰：“夜来饮酒劳倦，不觉过时。”
2: 说到过时二字，桓公顿生醋意，略略抬高了声音问道：“你既然宿于宫中，何人伴宿？”
3: 文姜曰：“宫娥呀。”
2: 鲁桓公冷笑一声道：“怕不是宫娥吧？”“
3: 您这话是什么意思？”“
2: 没有意思，寡人只是想知道一下你的长兄宿于何处。”
3: 文姜不觉面赤道：“君侯诧异，为妹的怎管哥哥宿处，言之可笑。”
2: 鲁桓公道：“只怕为哥的倒要管妹子宿处了。”
3: 文姜摇头说道：“君侯之言，臣妾不懂。”
2: 鲁桓公又是一声冷笑：“你不要装迷，你昨夜所干之事，寡人尽知了。”
3: 文姜硬着头皮道：“臣妾所干何事，请君侯明示。”
2: 鲁桓公道：“你非要逼寡人说出来吗？”
3: 文姜道：“您说，您说不出来，我不与您甘休。”
2: 鲁桓公冷哼一声道：“你当寡人不敢说吗？”“
3: 您说。”
2: 鲁桓公一字一句道：“你昨晚与乃兄齐襄公同食同宿。”
3: 这一来戳到文姜痛根，只羞得满面通红。鲁桓公二目盯着文姜，一脸讥讽不屑怨恨之意。文姜自忖：“ 这事不可沉默，沉默即默认，少不得闹腾一闹，以遮羞辱。
2: 主意已决，温江嚎的一声哭了。
4: 你血口喷人，你连自己女人都不相信，我还有脸活吗？我不如死得干净。
2: 一边说一边去拔桓公佩剑。鲁桓公倒退三步，双手护剑，怒目说道，
5: 你不要寻死觅活，这事待回到鲁国再说。
2: 齐襄公自送走了文姜，右眼突突地跳个不停，暗自吃了一惊。俗言道，左眼跳财，右眼跳灾，莫非我与文姜之事被鲁桓公知晓了？是了，他睡到这般时候方才回去，能不引起鲁桓公怀疑吗？他这一怀疑，岂能不逼问文姜？这一问，岂不露了马脚？齐襄公越想越是放心不下，忙遣公子彭生前去鲁桓公所居的馆驿打探。公子彭生到后，正赶上文姜与桓公口角，听得一清二楚，忙环抱襄公。襄公大惊，此事已泄，怎么办呢？公子彭生回道，此事既然以为鲁桓公所知，必然怀恨成仇，姜夫人以威仪，古人有言，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遂做了一个砍头的动作。齐襄公双手背后，在屋子里踱了两个来回，停脚说道，轻言是也，只是若是杀了鲁桓公，那仇结的不是更大了吗？公子彭生道，非也，鲁桓公一死，世子同必然即位，这世子乃姜夫人之子，君侯之生也，且是君位因您而得，不知如何感激才好，岂能与齐为仇乎？齐襄公点头曰，诺。二人正计议如何杀掉鲁桓公，桓公遣使来辞。齐襄公故作大惊道，鲁侯此来专为伐郑之事，是为深意，却要反国，这却为何呀？来使回道，不瞒君侯，我们主公之位乃由公子鬼手中夺得，鬼之党徒贼心不死，有作乱之意，吾知主公不得不回也。齐襄公道，俗话不俗，十里无真信，屈父临淄相距何止十里，300里也不止，况那公子鬼已死去十余年，尚可为乱乎？还请贵使转禀鲁侯，让他尽管放心住下，让寡人好好的尽一尽地主之意。来使道，谢谢君侯一片好意，有道是小心无大差，作乱之事事关社稷，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请君侯及时放我君臣归鲁。齐襄公沉吟片刻道，既然鲁侯执意要走，寡人也就不再挽留。这样吧，寡人在牛山建了一个别宫，甚为壮观，寡人不敢独享，明日午时在牛山设下大宴，为鲁侯饯行。来使诺诺而去。若依鲁桓公之意，恨不得一步跨回鲁国，哪儿还有心吃他的饯行酒啊？遣使者辞了三次也没辞掉，没奈何罢驾牛山，把文姜独自晾在驿馆。齐襄公将鲁桓公接到牛山，陪他在牛山转了一圈，看他的山泉，看他的瀑布，还有建在洞穴中的别宫。桓公一言不发，襄公心里有些发急，使出浑身招数讨好桓公，甚至连他的歌舞队都用上了，什么裸体舞、铃铛舞、鸳鸯舞等等，一一展示。看那鲁桓公时，只是低头饮茶，全无一个笑脸。没奈何，传令开宴。那宴十分丰盛，还一人上了一个活豹，六头的。鲁桓公很少动筷，襄公便叫朱大夫轮流把盏，又叫宫娥内侍奉尊跪劝。一来桓公推却不过，二来也想借酒浇愁，来者不拒，喝得酩酊大醉，别时不能成礼。襄公心中暗喜，忙遣公子彭生将鲁桓公抱上车。有道是一刻不凡二主，我干脆把您送到驿馆。公子彭生一边说一边跳上车去，与鲁桓公同在。离牛山约有二里，鲁桓公便扯起酣来。 彭生见桓公睡熟，挺臂以拉其肋。彭生乃有名力士，其臂如铁，拉得他肋裂骨折，大叫一声，血流满车而死。彭生见鲁桓公已死，跳下车来，对众人说道：鲁侯最后重恶，速驰入城报之主公。众人虽觉蹊跷，谁敢多言，将车赶到临淄，报之齐襄公。齐襄公闻鲁桓公暴轰，假装哭了一阵，命人将鲁桓公厚殓入关，使人抱鲁迎丧。鲁之从人明知鲁桓公死于齐襄公之手，又不敢言，扶着桓公灵柩悄然回国。鲁国大臣见了鲁桓公棺材，少不得询问死因，从人便将文姜如何与乃兄淫乱，桓公与文姜如何口诀，以及公子彭生如何杀了桓公等情况一一讲说了一遍。大夫师伯道：事已至此，说也无用，又道是国不可一日无君，且扶世子登了大位，葬过主公再说。公子庆父字孟，乃桓公之庶长子，一撸袖子恨道：齐侯乱伦如此，祸及君父，请借我戎车300乘，声讨齐国。师伯连道：不可，不可出兵，此暧昧之事，我已出兵，必为邻国所知，自彰其丑。况鲁弱其强，伐未必胜，不如隐忍，但先追究车中变故，迫使齐公杀了公子彭生，以解说与列国，其必听从。庆父听了师伯之言，颇觉有理，遂依言而行，先扶世子登了大位，是为庄公，又命师伯草成国书之稿，前人送齐。齐襄公起而读之，生男庆生等拜上齐侯殿下，君父为伐郑去齐，出而不入，道路纷纷，皆以车中之变为言，无所归咎，耻辱拨于诸侯，请以彭生正罪。齐襄公读过鲁书，权衡再三，遣人去召公子彭生入朝。彭生自谓有功，昂然而入。襄公当鲁使之面骂道：寡人因鲁侯醉酒，命你服侍上车，为何不小心服侍，使其暴轰而罪难辞？左右将彭生给朕拖下去斩首示众。彭生见襄公斩他，如何肯服，振臂高呼道：昏君，你不要嫁祸于人，我之所以斩杀鲁侯，乃是奉你之命而行。你因文姜而杀鲁侯，犯下十恶不赦之罪，我即便变作厉鬼，也要找你索命。襄公连连摆手：一派胡言，快快拉出斩首。左右不敢怠慢，负了彭生，斩之是曹。彭生虽死，文姜未归，鲁人皆以为耻。庄公寻之师伯：君父之仇虽报，君母留其未归，引人议论，未知奈何。师伯道：君夫人留其之事，主公就是不问，臣也要见。主公可速速修书一封，送达齐侯，说您已经无父，不可无母，且又思母成疾，要迎君母归国，齐侯万无不允之礼。鲁庄公曰：然。遣人连夜入齐，致书齐襄公。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正在播出。
2: 齐襄公接了庄公来书，打心眼里不想放文姜回去，却又碍于公论，不得不放行。临行之际，把妹流连，千声珍重，相见有日，个个洒泪而别。文姜一则贪恋襄公，二则做贼心虚，羞悔故里，行一步懒一步。车至高地，见行官整洁，叹曰：此地步履不齐，正我家也。吩咐从人回复庄公：魏王人性贪闲事，不乐桓公，要我回去，除非死后。鲁庄公知其无言归国，乃为助攻于祝丘，迎文姜居之。齐襄公每隔2月总要去高地一趟，遣人往祝丘。 密营文姜道高，

昼夜淫乐，引得国人议论纷纷，公子纠深以为耻。这日齐襄公准备车驾，又要取高，公子纠经与管夷吾反复商议，入见襄公曰：臣弟闻听人言，您又要取高帝，私会二姐，可有此事？齐襄公道：你二姐丧夫独居，寡人身为长兄，理应多多呵护，取会一会，有甚不可？公子纠道：鲁侯之死，世人颇有繁衍，且是男女有别，不可不避。以臣弟看来，那高帝你还是不去为妙。齐襄公面如紫茄道：有道是拴住人嘴，拴不住驴嘴，那些繁衍你竟然也信？公子纠道：俗话说得好，无风不起浪，俗话又说唾沫星子淹死人，还是臣弟那句老话，那高帝您不能去。你大胆！齐襄公拔剑在手，大吼道：你再胡言乱语，寡人立马斩了你的狗头。公子纠泱泱而退，素之以管夷吾。夷吾道：我听说有其隐者必有其祸，我当与公子远避他国，静观事变。公子纠道：当去何国？管夷吾道：当去隋国。公子纠道：为甚？管夷吾道：隋为小国，大国喜怒无常，小国则不敢怠慢我们。公子纠曰：小国虽说不敢怠慢我，而我若出奔，昏君必怒，向隋讨我，怎么办？管夷吾道：公子勿虑，昏君不会向隋讨您。公子纠一脸不解道：这又为何？管夷吾道：先君驾崩之时，要那昏君百年之后传位于您，他口中虽说应了下来，但心中必定不快，您这一走，他便可堂而皇之地将儿子立为储君，他高兴还来不及，怎么可能追讨您呢？公子纠频频点头道：说的是，说的是。当即将金银细软之物收拾了一大车，协同管夷吾、赵乎前奔隋国。鲍叔牙听说公子纠去了隋国，亦劝公子小白出奔，小白慷然允之，前至莒国。果如管夷吾所言，齐襄公闻听走了公子纠和公子小白，不但不怒，还有些暗自欢喜，那高帝去得愈发勤了，因恐鲁庄公出兵伐齐，便来个先下手为强，亲率重兵讨伐鲁之盟国冀国。季侯遣人向鲁求救，鲁庄公拒齐兵威，行至华地而还。齐襄公灭季凯旋，文姜与鲁迎接，至祝秋大摆宴席，用两军相见之礼彼此筹作，大犒齐军。这一夜正玩得兴浓之时，齐襄公突然说道：姜妹，寡人伐季，鲁不敢救，实是窃齐之危，寡人欲要你致书鲁侯，召他来会，他若来止，齐鲁结盟，何患霸业不成？他若拒之，寡人将成战胜之位，以兵伐鲁，鲁可得也。文姜哼哼唧唧地说：我听您的。一日晨起，文姜修书一封，遣使送达鲁庄公，庄公拒其兵威，应书而来。恰在此时，有使者自齐国来，言说襄公嫔妃产下一女。文姜大喜，对庄公说道：我儿位居君位，内主尚虚，你大舅既然得女，理应结为婚姻，来一个亲上加亲。鲁庄公闻言连连摇手道：不可不可，我大舅之女尚在血包，怎以为配？文姜怒目斥道：你是想疏远母族这一边吧？齐襄公笑劝道：鲁娃的话并非没有道理，二人年龄过于悬殊，确实有些不大匹配。庄姜道：不就相差二十多岁吗？待二十年而婚嫁，亦未晚也。他这一说，襄公闭口不言，婚事便确定下来，生就之亲，附加翁婿，情欲亲密。二军并车驰猎于祝丘之野，庄公矢不虚发，久射久

0: 重，襄公称赞不已。乡人窃指鲁庄公戏曰：“此吴军甲子也。”庄公大怒，派左右暗暗跟踪其人而杀之。襄公装聋作哑，听之任之。文姜自鲁齐二军同寿之后，更无忌惮，不时与齐襄公聚在一处，或于筑丘，或于古城，或直至齐都，公然同出同宿，俨如夫妇。国人作宰屈之诗以讽刺文姜。齐襄公自筑丘归来，未及一月，听信原魏侯硕之言，联合宋鲁陈蔡出兵伐魏，大败原魏的王师，放逐魏侯钱穆，复立硕为君。仗虽然打胜了，但钱穆乃周王之婿，放逐王婿实乃大逆不道。齐襄公害怕周王来讨，乃使大夫连称为将军，管至父为父，领兵戍葵丘，以遏东南之路。二将临行，请于襄公曰：“戍守劳苦，臣不敢辞，但以何其为满。”齐襄公正在吃瓜，随口说道：“今此瓜熟之时，明年瓜再熟，当派人代替你们。”二将谢恩而出，前往葵丘驻扎。转眼之间，夏已来临，有戍卒进瓜二将。二将想起瓜熟之曰：“此时正该换防，如何主公不遣人来？”特地差心腹往国中探信，闻齐襄公在古城与文姜欢乐，有一月未回。连称大怒曰：“宋妃皇后，我妹当为继室，无道昏君，不顾伦理，在外日事淫蝶，使我们暴露边壁，我必杀之。”语毕，转脸看着管之父：“你愿意助我一臂之力吗？”管之父说：“别急，瓜熟而替换，为主公亲口答应，或许一时忘怀，莫若尽瓜于主公，他若遣将替代我们，倒还罢了，若是执迷不悟，必将惹怒将士，将士若怒，方可为我所用。”连称道：“善。”乃使人献瓜与襄公。襄公见有人献瓜，眉开眼笑，当即命工人将瓜抛开，与文姜并食。献瓜人乘机说道：“主公，连大夫让臣问您，他领兵戍葵已有一年，瓜熟了又熟，能否请将替代？”齐襄公怒道：“那本是我的意思，何用提醒？就再等瓜熟吧。”连称听了献瓜人回报，气得二目圆睁，切齿骂道：“昏君可恶，若不杀之，誓不为人。”骂毕，便要提兵杀向临淄。管之父连道：“不可不可，凭你我二人之力，万难攻进临淄。”连称道：“怎么是你我二人？你我二人手握之兵，聚其之半，况国人对昏君早已厌之，我若提兵，我人必将从之，杀昏君易如反掌。”管之父又道：“非也，昏君尽管可恶，毕竟是你我之君，以臣反君，大逆不道，且是昏君至齐已有十二载矣，国人惧其淫威，不敢轻判。”连称道：“诚如将军之言，这反咱就不造了吗？”管之父道：“不是不造，反举事必先立新君，方可成功。”连称道：“以将军看来，何人可以立为新君？”公孙无知：“为甚？”管之父侃侃言道：“公孙无知乃一仲年之子，先君西宫以同母之故，宠爱仲年，并爱无知。无知不足三岁时，先君便把他接到宫中抚养，依附礼制，与世子无别。自昏君即位，因无知向在宫中与昏君角力，无知用足勾昏君铺地，昏君不悦。一日，无知又与大夫拥脸争道，昏君怒其不逊，遂将其赶出宫门，品质亦裁减大半。仲年有二女，皆国之绝色，昏君淫止，无知嫌恨于心久矣，每思作乱，恨无帮手。我等不若密报无知，内应外合，事方可计。”连称连声称道：“将军所言甚是，我这就致书无知，欲为内应，但不知何时举事为佳。”管之父道：“ 主上信喜用兵，又好游猎，待他离都如猛虎离穴，亦为智耳。但得宇文出外之期，方不是机会也。连称曰：我妹在宫中失宠于昏君，亦怀怨恨，今主无知暗于我妹设计，似昏君之间隙，及时传报，可无误事。于是再遣心腹致书于公孙无知。公孙无知得书大喜，复书曰：天厌淫人，以起将军之中，敬佩李严，持疾奉报。书发之后，无知使女侍通信于连妃，且以连称之书示之，许诺道：若事成之日，当立连妃为夫人。连妃甚喜。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您明天。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3: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 我们砥砺前行。
0: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开展东西部协作是党中央着眼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做出的重大决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协作省份接续奋斗，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中国外交部发言人21号宣布，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邀请，奥地利外长赖辛格将于6月22号到26号访华。中国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端午假期三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6.5亿人次。记者22号从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获悉，今年端午节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计保障666.7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222.2万人次，较去年端午节同期增长12.9%。记者22号从中国国家邮政局获悉，前五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898.9亿件，同比增长4.3%。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22号开幕。本届链博会设数字科技、先进制造、绿色农业、健康生活、智能汽车、清洁能源和供应链服务等6链一展区。本届链博会首发首